0: 想到这件事情就会笑成这个样子
1: 的。对啊，不，这个其实哦，我觉得分成两个，第一个是国民党通过这是根本假通过的哈，然后第二个是卢秀燕啊，她在往自己脸上贴金，也根本是往脸上贴金，干她什么事啊？
0: 好，不是这个事情，我听到卢秀燕这样讲的时候，我都笑死了。
1: 对，
0: 所以我就讲说，我告诉你哈、哦，嗯，这很简单。
1: 对，
0: 你现在任何一个人，随便一个死老百姓。大家都不认识的、嗯、啊，你就打电话给傅崐萁、嗯，你就要跟他讲一句话、嗯，他就会通过这个无人机预算。
1: 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然后说，因为无人机产业很多都在台中啊、嗯，如果这预算不通过的话，台中会反弹，嗯，啊，江启臣就选不上，
1: 是，
0: 江启臣选不上，
1: 那我就回来到
0: 副院长那个位置就空不出来，
1: 是，
0: 所以你一定要赶快让他过，任何人只要跟他讲这句话，那
1: 他
0: 就过了。
1: 哎、欸，其实哈、哦，说到这个，哎、欸，我觉得韩国瑜手上握有他的尚方宝剑呢、欸，哎，你知道哈、哦，就是台湾的，大家去翻一下组织法啊，各个院的组织法，监察院有副院长。行政院有副院长，都在他的组织法里面，唯独哈这个立法院的副院长是德而不是英、欸、
0: 那当然啦，这个事情是理论上是这样子、嗯、但是不太可能啦，因为惯例啦、嗯、惯例上面立法院一定要有副院长，因为你院长总有生病休假行程、
1: 嗯、好、嗯、那到时候韩国瑜只要说好啊，那不管是德或者是英啊，你们送过来、我们就协商协商啊，协商协商就把它协商到哪里去了？
0: 没有啊，现在立法院副院长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势力的问题。
1: 对，
0: 如果小傅敢去抢这个副院长，或是放话我就是要那个位置，嗯，他原因是因为他是总召，而且他有其他的手段，除了法律的手段，他有其他的手段去控制其他的立委。
1: 对，
0: 比如说他都会叫那个小朋友，
1: 对啊，
0: 新进立委叫他 uncle 啊、
1: 哦、uncle 啊，
0: 对啊，然后要听 uncle 的话、啊。
1: check
0: 对啊，对要那个听uncle的话啦，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啊，比如说他会调人啊，调金主啊、嗯哦嗯、或者是、嗯、那他有他的本事、哦嗯、就是他控制人，
1: 还有修容主啊，
0: 碰到不听话我跟他不同系统的人、嗯、然后他会整你，
1: 对、哦、而且他以前在花莲就很会整人，
0: 他很会整人，
1: 对，
0: 然后你看他到花莲这回就喊什么？喊团结，
1: 对，
0: 然后把蒋万安弄去，
1: 对对对对对、
0: 搞一个全岛大会，
1: 对，
0: 啊、跟各位报告一下，
1: 大会
0: 那叫全民岛阁啊、什么什么
1: 团结同心大会，
0: 啊、太拗口，所以我们就简称
1: 全岛
0: 大会
1: 啊，全岛。
0: 结果他就会用什么团结的帽子，然后我们不能分裂，我们也不能有不一样的意见，嗯、我们不能。这个什么自行投票、嗯、那我们党团一定要做成决议集体投票、嗯、啊，这样我们才有力量，要不然就会被民进党看破手脚。
1: 就是他那个时候军购的时候他不愿意表决，因为那个时候有19票那个可能会去支持8000亿，但他就不愿意表决，
0: 而且那个8000亿是卢秀燕提出来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就不给你，我就要砍200，
1: 就是不要，对，7800，
0: 我就要把变成7800，
1: 对啊，
0: 然后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傅崐萁他会整你，他会搞你的，嗯，这个事情是他的厉害的地方，嗯，但是韩国瑜原来大家都认为说他没有这个本事，嗯，那但是韩国瑜呢，自从拍了那个桌子，那个拍桌子，我就觉得，
1: 嗯，他是有谋略的，对，
0: 不只是他拍桌子，嗯，他敢拍这个桌子，嗯。他为什么敢拍这个？他前面已经忍了2年啦、
1: 啊。对啊，
0: 他其实很早、啊、一开始他就对小傅很不爽，
1: 是没错。
0: 他觉得你根本就不尊重我的院长。
1: 对，
0: 任何人当那个院长都觉得自己不被尊重。
1: 对，
0: 以前民进党院长，民进党的人像游锡堃啊、
1: 苏
0: 家
1: 全啊，
0: 那当院长的时候，民进党也是独大啊。
1: 是啊，
0: 那民进党总召也是直接接总统指令
1: 啊。是
0: 啊，
1: 是啊。
0: 那但是老柯那个时候。有任何的事情，明天要我什么议题、什么攻防，他前一天都会跑去院长室跟院长报告，
1: 是
0: 说明天可能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双方推演，
1: 嗯，啊，
0: 比如说你要什么时候在主席台，什么时候就撤，嗯，嗯啊，什么时候要敲散会，然、啊、后、嗯、什么时候要敲，嗯，
1: 以前老柯这个运筹帷幄是真的，
0: 对啊，那个。你去问张明佑，嗯，张明佑那时候在院长室啊，嗯，
1: 对，他在游锡堃的院长室，
0: 对啊，他在，嗯，
1: 还有张嘉玲也是，
0: 对啊，
1: 张嘉玲是主任，
0: 对啊，他们都在院长室啊，嗯，所以他们都知道那个过程，嗯，那以前的总召即使是优势政党所谓的这种，
1: 就是在立法院里面是
0: 多
1: 数
0: 党的，
1: 对，
0: 哎，
1: 多
0: 数党的领袖哈，嗯哦，他还是会去很尊重的去跟院长报告啊，明天的议事可能要怎么样运作，嗯，啊，大家商量好了以后，大家再去处理，嗯，对不对，嗯？可是现在小
1: 没有
0: 小傅没有啊，
1: 对啊，
0: 小傅从一开始他就是 给你突击啊，老子还怎么样、嗯、啊，就当场去叫

0: 那个院长，把院长当小弟。
1: 是啊，
0: 韩国瑜是什么样的人物？他30年前他就干过党团总召了。
1: 对，
0: 他不是总召，他那个时候不叫总召，那时候叫书记长。
1: 嗯，
0: 他每天早上他自己就讲过啊，他那时候30年前，他每天早上他要跟了老柯柯建铭，民进党了柯建铭。新党的郁慕明，三个人要在蜜蜂咖啡吃早餐的，
1: 对，
0: 然后三个人就要瞧说今天议事要怎么样啊，你们要什么，你要抗争什么啊，怎么样，这个版本要怎么推演，哎，他知道立法院是怎么运作了，
1: 对，
0: 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1: 是
0: 叫斗而不破，
1: 对，
0: 好，你表达你的意见，然后我们怎么样，但是我们不能让这个地方说民主政治
1: 变成僵局啊，对，
0: 民主政治的原理。那之前立法院也打得乱七八糟啊，但是问题是到了他们那一代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共同的概念，说立法院是数人头的地方。
1: 嗯，
0: 民主政治为什么会有民主政治，就要用数人头来代替打破人头。
1: 嗯，
0: 我们不能够让民主政治倒退变成他用打破人头来代替数人头，
1: 是
0: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1: 对， 对， 对，
0: 结果 你小富就这么
1: 啊，
0: 这样子弄你的院长，
1: 对，
0: 然后用打的，用乱的，用干嘛的，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就是蛮横的这样子，这个出力，那韩国瑜早就已经受不了了，
1: 是
0: 啊，但是他忍，他为什么忍两年？到了现在忍不住了，他要爆发，
1: 为什么？
0: 我觉得除了各种外在内在原因，比如说总预算，你这样子创下现在，
1: 哇，那个韩国瑜真的是脸都丢光了，
0: 两年预算放
1: 在
0: 一起。前面一年不通过，后面一年已经进来，这种是宪政史上的案例啊，
1: 对啊，
0: 恶例啊，然后他不能开这个事情，除了公的、私的各种方面的意思以外，有一个很可能的原因，我没把握，但是我猜应该有，就是有相当数量的国民党立委也受不了了，有跑去跟韩国瑜讲，
1: 没错，
0: 所以有相当数量的。这个立委就是你刚才讲说在军购预算的时候可能有十几个，
1: 跑掉了那19票，对，
0: 十几个，将近20个，可能已经受不了傅崐萁了，他在转移到韩国瑜这个地方来，韩国瑜他有底气去跟傅崐萁对抗、啊、
1: 是，
0: 对不对？要不然傅崐萁他们那个人这个全票都能够动得了的话，
1: 而且每次他不来，但是他可以派林佩祥啦、
0: 啊、
1: 然后这个徐宇珍啦、
0: 啊、
1: 然后翁小林啊陈玉珍这几个就坐在那边，但坐在那边五魂不退，因为他们所听到的任何、除了保留两个字，所有的东西他们都没有决定权、欸、
0: 是啊，那个已经不是那个什么那个慈禧太后了，
1: 对，
0: 那已经是阎王判官了他完全不在阳间，
1: 对对对对，
0: 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生死要他决定，
1: 对，要傅崐萁，你这边所有的他们只有保留的权利啊，所有东西最后还是要傅崐萁签了才能够定案，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夸张、
0: 很夸张。然后无人机这个事情到最后面就是这个惊天一怒拍了以后，不但总预算给他过了，然后连无人机的事情都给他过了，然后大家又觉得说哇你国民党发善心了、那什么的，我告诉你国民党才没有发善心，
1: 没有，真的，
0: 那个
1: 无人机也不是过了。
0: 我解释给刚才那个小芳有讲、对，第一个卢秀燕以为那个是功劳，他这个通过无人机预算是个600多亿的，这个是个功劳，我感觉根本就不是功劳，那我们自己在无人机产业做过，我们很清楚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已经搞了10几20年了，一直没有搞起来，那
1: 为什
0: 么搞不起来？
1: 就是没有那个 capacity， 没有那个量嘛。
0: 然后最主要是对岸做大疆啊，还有
1: 他的市占率，
0: 他们太便宜了，
1: 太便宜了
0: 啊！他们整条供应链都做起来，是
1: 国
0: 家
1: 补贴、
0: 国家支持的去做的。那东西做的好不好？的确不错，好，你就看现在我们市面上 DJI，
1: 对，
0: 他们
1: 做的大疆的，
0: 不只是非无人机哦，
1: 然后自拍棒，
0: 自拍棒，
1: 对。
0: 那为什么他会做那个自拍棒会卖那么好？关键技术叫云台，
1: 就是他的云台会转，
0: 就是他可以用重力感测器。他去
1: 可以定位，他可以抓住你的人在哪里，需要拍照的在哪里。
0: 啊，你这样子转那个，
1: 他会跟着你同轴，他会跟着你。
0: 他在同轴，他会像摄影机一样，
1: 是是是，
0: 这种功能，那个就是云台。云台其实是无人机里
1: 很重要的，
0: 很最重要的。你前面
1: 装
0: 什么两光啊？啊，所谓两光不是骂人啊，啊，就是可见光跟红外线。
1: 对
0: 啊，或是三光还加雷射啊，或是前面什么，他所有东西都集成在一个云台上面，所以那个云台要够稳定，要不然的话你后方操控者你看起来就一直在抖，
1: 这叫手震
0: 不是，你后面看起来那个

0: 机，
1: 对，
0: 飞机本身
1: 会
0: 有震动，
1: 对，
0: 你空气飞行一定会有震动，所以它能够让那个你后方可以拿着手机的在操控的人可以看到一个
1: 很
0: 稳定、
1: 对，
0: 很漂亮的画面，
1: 是是，
0: 那就靠那个云台技术，
1: 对，
0: 所以他们做的好不好？做的很好，
1: 嗯，
0: 所以台湾十几年都发展不出来，
1: 嗯，
0: 啊，啊，全世界，我们现在后来我们在做无人机的时候，我们要去买桨叶。
1: 嗯，
0: 全世界仿价仿完了以后，对不起，只有中国大陆了。
1: 对，
0: 中国大陆的价格是台湾自己制作的十分之一。
1: 对，没错。
0: 那个马达
1: 够大，也是中国
0: 马达，什么东西大概也是五分之一，
1: 对，
0: 四分之一这种价钱。然后机壳我们自己做，那变成我们只有组装了。
1: 所以
0: 飞控板，
1: 当时很多台湾的无人机其实是贴牌。
0: 是啊，
1: 对，
0: 那没办法，零件组装啊，
1: 没办法，对，
0: 那因为太便宜了。
1: 嗯，
0: 那飞控板他们也会做啊，
1: 对啊，
0: 因为。飞空板它其实不需要高阶晶片，
1: 是，
0: 然后它没有要用 AI，
1: 对，
0: 然后它程式写一写它就可以飞了、
1: 嗯、
0: 然后类似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功能一直加、嗯、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老共他们有一定的优势，它先发优势、
1: 嗯、
0: 那台湾现在为什么这几年有这个无人机这种产业的希望或前景出来，两样事情，第一个美中对抗，
1: 嗯，啊、哦，
0: 还有战争威胁，
1: 是，
0: 啊、哦，俄乌战场显示说无人机就是未来的趋势，
1: 因为乌克兰一开始的时候他也用了大疆，结果发现，哎呦，没有打敌人，打我自己啊，
0: 没有，那个故事讲起来很长，
1: 对，
0: 然后他一开始拿大疆很好用，
1: 对，
0: 就用到俄军受不了了，
1: 嗯，俄军去抗议，
0: 才找中国大疆来支援，
1: 嗯、
0: 然后、啊、这样子飞手就被炸掉，
1: 是，
0: 然后把后台资讯的把它提供了，然后后来。乌克兰也找出一个方法，他那个大疆机上面有个 Type C 的插口，
1: 嗯，
0: 乌、
1: 嗯、
0: 克兰人就自己写程式，
1: 嗯
0: 啊，噗，就插 Type C 的插口插进去，因为他们那个程式很低阶，为什么我说它很低阶？乌、嗯、克兰人自己就写程式，把他大疆的原来的程式
1: 盖
0: 掉，
1: 对，
0: 然后大疆就找不到了，
1: 嗯，
0: 照样买大疆机，
1: 大疆就无法理、
0: 啊、
1: 对，
0: 然后大疆机就睁眼闭眼说，好吧，那就。嗯啊、
1: 对、
0: 那
1: 个、反正我卖照卖嘛，
0: 对，反正有钱嘛、
1: 嗯、
0: 那台湾的无人机产业能够有前景，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个无人机在战场上面的运用、
1: 嗯、
0: 然后让全世界都看到了，
1: 对，
0: 然后台湾算算我哎，乌克兰这么复杂，地上又是树又是泥啊，又是坑的，
1: 对对对、
0: 啊、这种地方我都能够把无人机用那么好，那我台湾海峡它就是海啊，
1: 对啊对啊，
0: 那
1: 就算掉下来无所谓啊，
0: 不是，我光纤无人机，
1: 嗯，
0: 我光纤无人机在那边在乌克兰飞，我还会被树勾到、
1: 嗯、没错，对，
0: 那在台湾什么东西勾
1: 没有啊、嗯、海豚跳起来也打不到、
0: 啊、撞到在海上面撞到东西就是敌舰
1: 对啊
0: 对，打仗的时候就这样子啊，
1: 可是问题是他们现在通过的是民用的不是军用的、
0: 啊、然后所以这个事情我刚刚就讲说第一件事情是因为战争有需要，
1: 对，
0: 所以战争有需要的时候，依照台湾的防卫最起码的需求，
1: 啊，
0: 是国防部要开20万架的订单，
1: 是是是，没错、
0: 啊，这大家就精神来了，
1: 嗯、啊，那大家就愿意去开发了。
0: 以前台湾的无人机，因为它只能够用一些技术啊，卖高单价，但是没有量，
1: 嗯，
0: 然后就卖高单价了。那高单价的东西呢，就是说用碳纤啊，用什么东西、嗯，它的生产线原来都是这样，那么。现在国防部用的是像那种可以撞击的自杀的无人机、
1: 嗯嗯嗯嗯、
0: 或者是攻击型无人机、
1: 嗯、
0: 或者制空弹药，
1: 对，
0: 那个碳纤太贵了，
1: 对啊，
0: 那太麻烦了，
1: 对啊，
0: 我拿个铝壳这样嗯压一下、
1: 嗯、随便
0: 就
1: 可以了，对啊，
0: 反正就是要撞掉了嘛，
1: 对啊，
0: 我拿废料来做都可以，
1: 都可以 啊，
0: 所以他这个事情就他要必须我要开一条新的生产线，
1: 嗯，
0: 那我一个工厂大家做过工业就知道、嗯、那我一工厂开生产线都是几亿几亿的规模，
1: 没错，
0: 你国防部如果没有足够的订单，我没有理由去开一条生产线来应付你，
1: 对、啊啊、
0: 你给我补贴多少钱我都不会、
1: 嗯、
0: 因为我生产线开完了以后还要雇人，我还要有技术，
1: 是
0: 还要什么啊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嗯、
1: 所以一条生产线做两只跟20万只是不一样的概念、
0: 啊啊、那完全不一样嘛、
1: 嗯、
0: 所以第一个他要订单，
1: 嗯，
0: 第二个台湾生产线能够这个有前景啊，无人机能够有前景的、嗯、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美国在做飞鸿供应链，
1: 对，
0: 因为我们那时候也讨论过啊，刚才讲的那个、嗯嗯、为什么前面讲这么大疆讲了一大套，
1: 嗯，
0: 因为我们那时候也讨论过说你为什么要做飞鸿供应链呢，一开始我们厂商也不了解啊、嗯、
1: 对啊，
0: 你那个桨叶又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你就对岸买就好了，
1: 对，还便宜嘛，
0: 那上面也不可以放晶片。

0: 他中间。可是国防部的人聊一聊就说不对啊，想想不对，如果我是对岸的人，我在弄你之前的一年我就断你的量。
1: 是啊，不但断你的量，他也可以从叶片当中去估计你大概的这个重量，你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
0: 对，然后他可以知道你的技术啊，可以猜啊，然后或者中间可以搞一些小瑕疵啊，就比如说你的叶片
1: 哎呀、飞一飞就裂掉
0: 啊，对，飞飞裂掉断掉就掉下来，那你怎么办？
1: 对
0: 啊，瑕疵品供应你还是不行，所以他一定要做飞鸿供应链。美国做了飞鸿供应链以后，全世界的无人机厂商都活过来。
1: 对对。
0: 啊，那我们台湾就赶上了这一段的商机。所以政府的无人机的计划其实分两段。第一个最主要的，我要国防部开20万架的订单。我厂商才愿意去做生产线呢、啊。
1: 是是。
0: 600多亿的这个东西是包
1: 含。是经济部开的。
0: 是经济部开的。
1: 是农业。第一个，
0: 我的产业。就是我对于产业有一定的补贴，啊，或者有一天辅助，比如说你要去做技术啊，或是跟国外厂商要做这个技术合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工合点数，工业合作点数，这工合点数是经济部管的，所以这些东西都需要经济部啊来贴补或是处理这个事情。好，第二个事情就是有一些什么消防啦。农业啦
1: ，对，还有就是航测勘灾，像上次那个马太安，那个就需要航测的，
0: 对，那个东西很麻烦，那个东西后来动了土耳其的，那个花莲地震的时候，我们也派飞机过去支援，可是那飞机那个峡谷哈、
1: 就断讯了，
0: 断讯了，掉下来，
1: 断讯，因为我们的地形啊，
0: 因为我们没有卫星。
1: 对，
0: 我们吃不到卫星。
1: 对，
0: 然后就算一般的可以吃卫星的，到那个峡谷地形的时候，它抓不到讯号。
1: 对，
0: 它只要有一点角度抓不到讯号，
1: 它就啪啦 就
0: 下去了。
1: 对，
0: 那所以很麻烦。那个东西后面还会再改进啊。那当然这些东西就是像我们还有做了一些东西是叫做植保机，就比如说喷农药。我们现在都拿那个人在那边刮喷，那以后就是我们就用无人机可以这样子去喷。可是那个量有限啊，
1: 对啊对啊，
0: 那个数量有限、啊、
1: 而且那个田也要够大，那现在我们是比较大型的啊，你如果要小的田、你要去喷的话要比较小的，对，
0: 那算了，就是几百架、几千架的规模、
1: 那个量不会，
0: 那个量那弄不起来。消防的也是一样、消防你还得配备各种的设备，
1: 是
0: 啊、比如说你能飞多久，能够飞多远，
1: 对啊，
0: 然后
1: 飞什么样的地形、
0: 对，然后这些东西都是民用的无人机啊、它样态太多了，需求的样态太多，
1: 种类太多，
0: 所以它可能都会发展成了说我有几种基本的载台、然后我再来配备各种不同的配备来因应民间各种不同的需求，就比如说我可以喷农药的机器、反正有喷筒我就可以拿来做消防啊，
1: 是
0: 类似这样子，
1: 类似、对，
0: 就是这个概念这样
1: 子。可是现在通过的就是经济部的，
0: 经济部这个
1: 就是小的，
0: 所以我们就讲说
1: 它不是给量的那种，
0: 所以我们说那个事情根本就不算功劳，因为国防部那个量被你卡住，
1: 对啊，就没有量啊，
0: 20万架被你卡住，
1: 国防部当时提出来是2100亿，
0: 是，
1: 对，2000亿左右的，那现在他们去通过的是经济部的600亿左右、更可恶的是这个还要逐年编列、照你们这种逐年编列的话又到牛年马月了、
0: 就变成正常预算，
1: 对，
0: 你知道那个正常预算每年审的意思是什么吗？
1: 我就每年要给你砍。
0: 他不是砍，你要用我的厂商。
1: 对，
0: 我的立委就专门做这条生意的。
1: 是
0: 啊、我的厂商。
1: 我指定厂商。
0: 来，就跟你暗示一下，他也不能明讲啊。但是我跟你暗示一下说你要不要跟他聊聊。他们有一些技术不错。
1: 我觉得还不错。
0: 我觉得你们现在买这个技术有点落后。这个既然要买，
1: 要买先进一点
0: 啊！因为我们这个无人机技术每年都在更新，所以你要不要找这一家看看？那意思就很明显了，
1: 很明显了，
0: 对不对？然后这样他们才能绑标啊。
1: 对，
0: 那你不逐年的话，他就不能绑标啦。
1: 对啊，
0: 对，这个其实是很坏的一个，
1: 真的很坏，这
0: 绝对是弊端。
1: 对，
0: 然后这个就弊端的起源就在这里。
1: 这个其实我要另外再讲，这个也是跟经济学人的那个第一篇报道有关啊。经济学人的第一篇报道也有问过国民党的立委，你们为什么要挡那个无人机的预算啊，台湾很需要，我是说在军购的这部分。然后就国民党的立委就回答那个经济学人，就说啊，因为齁、这个我们怕有弊端啊，怕都是绿油油。然后就经济学人就说，那你们也可以去投资啊，你们也可以去投标啊。他说没有，我们的金主因为现在

0: 都到中国做生意，没有做这一行。这个其实也是另外一个这个蛮有趣的事情。
1: 这个东西啊，其实他讲对一半了、啊。
0: 对，
1: 所以讲对一半是怎么样？他讲的，我现在就讲白了。
0: 嗯，
1: 他讲的就是类似伟创。
0: 嗯嗯，
1: 伟、
0: 嗯、
1: 创在中国有投资。
0: 对。
1: 伟创也会做无人机，
0: 对，
1: 而且也做了不错，
0: 嗯，
1: 啊，伟创还收购了经纬、
0: 嗯，嗯，
1: 但是
0: 经纬就原先做那个无人机的，
1: 对，无人机的，
0: 嗯，
1: 我原来就在经纬啊、
0: 嗯，
1: 后来被收购了，
0: 嗯，
1: 然后伟创呢，他做无人机可以做到什么？亚马逊的无人机都是伟创在墨西哥的工厂出的，
0: 嗯嗯，
1: 啊，很大量，然后他也都 OK，
0: 嗯，
1: 但是伟创不做军用，所以经纬后来被吃掉了以后。然后
0: 经纬原先有很多都是军用的，
1: 对，经纬人一大半都走光了，
0: 对，
1: 那为什么？那因为你做民用的没有用啊，
0: 嗯嗯，
1: 那我们经纬有一半当初的技术人员都是在做，
0: 对，
1: 做
0: 军
1: 用
0: 的，对，
1: 那这个你伟创就不做，他讲的就是这一种，
0: 对，
1: 啊，说说伟创这种、嗯、是怎么样？因为在对岸有投资，所以他也只能做民用、
0: 嗯、
1: 啊，他只有这一部分，
0: 嗯，
1: 可是他忘掉，这是国民党立委忘掉另外一件事情。台湾做军用现在跟美国合
0: 作
1: 最好 的,、
0: 嗯、合
1: 作的甚至有拿到蓝色认证的美国蓝色
0: 那在嘉义啊
1: 那家叫雷虎
0: 对啊那个是跟你们很好的 啊
1: 雷虎的
0: 姓陈 啊
1: 对啊姓陈啊是 NICE 集团的那个不会是蓝的吧陈以真还代表他的小公主陈以真还代表你们国民党出来选嘉义市长、啊、
0: 对对对是是是
1: 对, 对不对那不会是绿的了吧
0: 对啊
1: 对不对
0: 还是他们有色盲
1: 那你说他蓝不蓝
0: 对
1: 那他不见得那么蓝但是问题是他总不是绿的吧
0: 对啊
1: 啊，那个家族不是吧啊，结果你们在那边掰另掰硬挡那个其实就莫名其妙
0: 嗯嗯。
1: 那所以我讲这个600多亿那个叫做羊毛
0: 对
1: 你明明现在饿了七晕八素
0: 那叫血血肉末
1: 对肉血都还好
0: 嗯，
1: 你现在已经饿了七晕八素想要吃个便当跟他讨个便当、嗯要来吃的时候，就他便当不给你，
0: 嗯，
1: 他给你一根棒棒糖，
0: 有棒棒糖还可以提升血糖。
1: 啊就是、本来就是饭后甜点啊，
0: 嗯嗯嗯，你先吃饭后甜点、
1: 对，我就只给你饭后甜点啊，
0: 嗯，
1: 要不然都给你一瓶养乐多，
0: 啊、嗯、对对
1: 对、
0: 啊，
1: 对不对？然后那个便当没有，便当卡住，嗯、啊还没出来、
0: 嗯，
1: 不给你出来，
0: 是
1: 那个就是本末倒置嘛，
0: 对，本末倒置。
1: 然后结果他现在以为这样子能够唬厂商，
0: 对，然后可以唬台湾的民众。
1: 可是我告诉你，他连厂商都唬不了。
0: 嗯，嗯
1: 你以为厂商那么笨、喔？
0: 对啊，
1: 厂商是不会吭声啦。
0: 嗯，
1: 但是厂商心里面会那种叉字，哈、
0: 嗯，
1: 四声的叉字，
0: 嗯嗯，哈、嗯嗯，
1: 会一排这样子过去，
0: 是
1: 因为那是产业链，
0: 是
1: 所有的人都知道，做这个产业里面的人都知道，嗯、你根本就是丢两块这个棒棒糖来喂我而已、啊。
0: 当傅昆萁跟郑丽文去中国的时候，他们就。得到了中共的命令啊！哎，民用的你们通过没有关系啊？啊，但是军用的就是不能通过。哎，他们达成使命了。
1: 这个是《自由时报》的报道，那我不确定。
0: 嗯，
1: 好，我不确定，但是看起来很像。
0: 嗯，
1: 好、
0: 嗯
1: 哦，看起来是有接令哈、哦。
0: 嗯嗯，
1: 但是这个事情怎么讲？他不用对岸下指令。
0: 嗯，
1: 所有人都知道。
0: 嗯，
1: 你看这一回，因为台湾跟大陆中间如果要开战的话，那个其实是。海战不是陆战，
0: 嗯，
1: 海战的特性是什么？我陆战的时候，我还有一辆车一辆车去打，
0: 嗯，
1: 一个人一个人去歼灭，
0: 嗯，
1: 那但是我海战的时候，
0: 我就歼灭一艘船，
1: 对，
0: 你就三五百要改屁了，对，
1: 那我就用10架无人机去打一艘船啊，
0: 对，
1: 然后让你忙不过来，或是无人艇啊，嗯、
0: 对啊，
1: 然后最近就听说那个《自由时报》又写说，这个对岸对于三种无人载具特别敏感，
0: 嗯，
1: 对不对？啊，第一种滨海型。肩针啊，肩针无人机、
0: 嗯嗯。
1: 第二个，滨海型攻击无人机。
0: 嗯。
1: 第三个就是无人艇。
0: 对
1: 啊，为什么这三个都打船的、啊？
0: 对
1: 啊，所谓的滨海型没有那么滨海。
0: 嗯。
1: 它的目标距离和射击距离大概是30公里，就离岸30公里到100公里左右、
0: 嗯、
1: 这样子的距离，在肩针，然后那上面看到
0: 攻击，
1: 抓到船，抓到方位坐标，
0: 啊、
1: 然后我攻击的下去。
0: 嗯，
1: 啊，大概那个都是安杜瑞尔。
0: 嗯，
1: 其实讲白了，他就是对安杜瑞尔超级不爽。
0: 嗯，
1: 然后这安杜瑞尔技术下来以后又便宜又多。
0: 对，
1: 好，然后这样子，如果这样布满这种东西的时候，对不起，你对岸就算有300万大军、500万大军，对不起，你过不了海，没有船，
0: 这就是地狱景象啊！
1: 对，你没有船，
0: 对，
1: 没有船，你就是站在岸边，啊，每人发一根救生衣，
0: 游过来，
1: 好，要不然就是。

0: 是每个人弄个橡皮艇，
1: 对，
0: 啊，这样子划过来，
1: 对，
0: 啊，你有本事你就这样干啊，那我认了，
1: 嗯，
0: 对不对？可是你做不到，现在海战不可能，
1: 这样子打，
0: 渡海作战或者是登陆作战不可能这样子打，
1: 嗯，
0: 所以呢，那现在的状况就是说，老共对于台湾的这种无人机或者这种东西的超级忌讳，
1: 嗯。
0: 那就是如果这个案子真的做下去，而且成功的话。
1: 嗯，
0: 对不起，老共统一台湾的难度要加上好几倍，
1: 对，
0: 你不能
1: 是，
0: 说完全没希望，因为军事科技永远是这个不断的在改进的，但是这样子会难好几倍。
1: 是，
0: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军事常识就可以理解了哈。所以国民党的立委会挡这些事情，我也一点不奇怪。
1: 不奇怪，不意外啊，
0: 好，
1: 对，
0: 这个
1: 原来他们是站在中共那边，这一点不意外。
0: 啊，这个事情其实他是不是站在中共这边，我暂且。不
1: 还
0: 那
1: 帮他
0: 么，
1: 们保留，
0: 还保留一点，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的动机不管是怎样，你的结果就是帮中共帮忙啊，就是让中共更容易跨海来攻击台湾，因为飞弹太贵，无人机绝对是未来台湾防卫最重要的一个
1: 是啊，
0: 重
1: 所
0: 心。
1: 以才会现在就在宣传啊啊！你票投国民党，孩子上战场；票
0: 是，
1: 投民进党，无人机上场啊！
0: 是，
1: 对啊。
0: 好。这个结论得很漂亮，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啊，谢谢各位，谢谢小芳，
1: 谢谢坤宇哥，谢谢大家。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要来谈一下中共啊，这个他们的日常啦，就说对台还是做一个相当程度的一个统战的渗透啊，甚至那个情报战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状况的一个解析。好，那我们今天节目邀请两位来宾啊，第一位是个情报专家，这个陈文甲陈老师啊。
2: 谢谢主持人，谢谢这个建中兄，还有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OK， 那第二位是建中老师。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那最近有几桩的一个新闻的一个披露啊，刚刚那个事件把它搭起来看的话，我们

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也值得蛮值得我们进一步的一个了解。那第一个是这个中共这个对台的一个界选，那中共对台界选不是新闻啊，它新闻是什么？新闻是界选的一个手法，又翻了一个新的一个篇章跟一个新页啊。那这一次到底中共对台的一个界选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样的一个？

0: 所谓组织性啊，它已经不是一个在中国一个情报单位的一个组织，不只是这样而已哈、啊。它其实甚至手都伸到海外去啊，那海外呢又把它融入到一种生活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层面啊，就是说，所以中国的一个情报他们是怎么样来建制的，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啊，是怎么样来发挥他们的一个效果的一个部分啊。那最近刚好台湾还发生了一个其实是一个国外的一个记者哈、啊、他也是媒体杂志的一个总编辑啊，德国的，那他们受邀来做一个访问学者哈、啊，他们去阿里山旅游，居然也发生有中国的间谍哦，女间谍啊，这我们电影情节看过的一些情节，居然就活生生的就在我们生活里面就发生了啊，就就近去这个刺探，去监视这个国外的一个媒体的一个访问学者的一个状态啊，这样的一个事件，显然这个中国的这个情报哦，他们情报人员的一个渗透跟那个活跃的一个程度哈、哦，超乎我们想象哦。那这部分可能文佳老师可以更多的一个说明。好，那个还有一个部分我们比较注意的部分呢、哦，就是这个借选的一个状态。这个部分我们赖清德赖总统哈、哦，也在这个他们民进党党兼任嘛哈、哦，兼任党主席啊，在他们的中常会上就针对高雄的部分也抛出一个球出来。我讲说中共这个北戴河的一个会议里头就已经直接就下达指令了哈，对台湾这一次这个年底的选举有做一些进一步的一个操作，那包括这个用假民调的方式不断的去洗这个台湾的一个选民的一个状况哈，很多很多的一个花招跟花样都蛮值得我们一起来哦放在一起来看，好来探讨。那是不是先请这个温佳老师来针对这个情报的部分呢，帮我们多做一些说明。谢谢。
1: 好，是谢谢。哦，讲到情报呢，那当然是中共对台湾的一个混合战之一哦。那我们讲说什么叫混合战呢？大概中共会用所谓军事啊、统战啊、渗透啊、情报啊、认知跟法律一起来哦。当然，我们以前呢，还是在传统里面还是以这个军事为主啊哈。但是随着呢，他现在呢要对台湾进行这个统战、渗透、情报、认知、法律这个部分呢，来一起来处理哦，就是软硬兼施的道理是一样的哈、哦。那我想刚开始我先来第一个讲他借选的问题哦哈。那当然在这个借选呢，已经从这个散兵游勇哦，现在已经到了产业链的一个作战哦。因为现在这借选呢，本来是只有做新闻嘛，哈，
0: 嗯，
1: 但是呢，我看他现在五条战线一起开哦，就是一个经济依赖，
0: 嗯，
1: 哦，他透过台商哦在那边做生意，或是经贸哦来做一个来连接。第二个军事施压，哦，用军事说，你今天如果再投给某某党，
0: 嗯，
1: 那可能台湾会更加危险，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就是认知作战嘛，就是要让这个台湾呢不相信政府。不相信美日，不相信我们的民主制度，
0: 嗯哼，
1: 哦，这是一个认知战它的作用。然后还有在立协力者，在立协力者就是他们的代理人，
0: 嗯，
1: 还有一个这个法律战，
0: 嗯哼，
1: 哦，最近也推向这个民主团结，这个进步促进法等等这些
0: 是
1: 好、哦，在呢都是他要进行所谓的对台湾的统战的部分了、哦。那尤其加上 AI 之后啊，你看这个 AI 的影片哦，有时候说真的像，像之前。有一位这个有名的人了、啊、哈，就是也是我认识的，就台湾证券交易所林秀敏哦，
0: 嗯，
1: 他就是被这个 AI 变造啊，
0: 嗯、
1: 他就在喊话，好、
0: 嗯
1: 哦，那后来林秀敏林董事长马上说，这不是他是 AI，
0: 嗯
1: ，AI 操作的，这是跟我切身我朋友他这个
0: 一个例子，
1: 这个例子发生的、哦，那。当然啦、啊，所以他就是会用一个精确的这个投放啊，然后身份掩护哦，然后在最后的突袭哦，这个部分哦，其实要讲到情报嘛哈、哦，当然这个今天这个主持人特别指定我来讲情报，那其实讲情报也很沉重啊，因为毕竟这个情报工作呢，其实也跟以前我们传统不一样啊，
0: 嗯，
1: 也记得我们小时候呢，保密防谍。都是那个特务啊，
0: 嗯、
1: 或是间谍，都是戴黑眼镜、
0: 嗯，
1: 鬼鬼祟祟，然后就是保密方面的那种词、嗯。我记得我们那个年代都画这个漫画嘛，
0: 就是一个戴黑眼罩的一个大叔，
1: 对、对，
0: 那被一个灯光把它照出来，这样现出原形这样子。
1: 但是现在中共真正厉害，就是把情报工作做得越像日常生活，
0: 对，
1: 让你不知道谁

0: 情报，
1: 嗯，
0: 那是怎么搞的？
1: 嗯，
0: 好、
1: 嗯
0: 哦，那因此呢，我觉得这种方式呢，就是他的模式，这个先物色，然后再接近，建立信任，再接入交任务、
1: 嗯，
0: 然后呢，要求这个报送，最后形成控制哦。
1: 嗯，
0: 那其实就是刚开始呢，他会略施小利。哦，说啊，请你帮个忙等等这些，结果呢，这个小忙帮着帮着呢，然后他给你小利，
1: 嗯，
0: 大利，哦，然后最后呢，就变成钱包链的一环，
1: 嗯，
0: 哦，这我觉得是这个是一个要注意的。第三个，我觉得这个中共情报站已经不是国安人员的工作，而是制度化跟全民化，
1: 嗯，
0: 这个特别要讲的哦，就是以往传统说啊，反正这个情工法是针对这个情报工作人员的，但现在已经不是了，这个呢。中国呢，它透过这个所谓的国家情报法或者反间谍法，与总体的国家安全观呢，把政府、企业、学者、留学生，甚至一般公民都纳入协助情报工作的法治架构。
1: 嗯哼，
0: 好，那当然了，这意味着我觉得这个中共的这个情报体系呢，不只是国安部门，而是一张可以动员社会资源的。
1: 嗯，
0: 哦，它能连接所有的资源来处理这个东西，尤其我特别要讲到的是这个所谓的在地协力者，
1: 嗯，
0: 因为在地协力者呢，他就是怎么样，就是情报代理人，
1: 嗯哼，
0: 好、哦，情报代理人，因为你看哦，如果说讲句实话，如果你中共你要渗透到，比如总统府，比如行政院，比如各部会，
1: 嗯，
0: 你老共来你进不来的，
1: 嗯，
0: 那但是台湾如果说你能够去策反策动，哦，这个台湾的公务员。他当然拿情报这个轻而易举、嗯、
1: 对，
0: 那这个在地的协力者就是他们的代理人、
1: 嗯、
0: 等于是他们的对他们也是内线的道理是一样的、
1: 嗯嗯嗯、
0: 那因此呢我觉得他这个收集的范围我以前不一样，我们讲说啊可能是军情局可能国安局是他们攻坚的目标或是部队、嗯、但是他现在已经这个整个一个动员起来，从军事机密一直到半导体到人工智慧到科研到供应链，然后到政府政策跟这个所谓的基础啊，关键基础设施。
1: 嗯哼，
0: 哦，所以他只要能够去动员，能够去找到所有的台湾的任何可资利用、可资刺探的，他都会去布件。
1: 嗯，
0: 好、哦，所以也是符合他们的混合战哦。
1: 嗯，
0: 不是像以前那么单纯，就是啊，反正这个阿兵哥要注意啊，这个什么这个情报人员
1: 要比较特定对象。
0: 对对对，嗯、所以他已经有不一样的。那你想这个？有一个你刚刚提到是阿里山受到这个监控这个问题，我特别要讲哦。其实我觉得重点不是在有人跟踪，而是呢他做心理的威吓。
1: 嗯，对。
0: 好、哦，你只要呢，哎，为什么要威吓？觉得是有效的啊、哦。
1: 嗯。
0: 好、哦，因为像这个德国的资深这个记者这个周敬恒哦，那我认为呢，这个中共就是让记者、学者跟研究中国议题的人知道，你到了台湾呢，你也不一定会完全脱离我的视线。
1: 还挖许用。
0: 对，就是有寒蝉效应。
1: 是。
0: 就寒蝉效应，包括前阵子的我们的好朋友石柏明夫先生呢，
1: 对，被打
0: 嘴巴，
1: 嗯，
0: 打一下就走，
1: 嗯，
0: 然后呢，碰到他也没讲话，就打了一拳就走，那、
1: 嗯、
0: 意思他也不知道把你怎么样，
1: 嗯，
0: 他只要让你打嘴巴打嘴，
1: 产生那种
0: 就寒蝉效应，
1: 对，没错，
0: 好，这我觉得他都是用这种方式呢，就是要让我们造成这个心理威吓哦。那其实呢，其实真正的我觉得。我们真正危险呢，不是自有人被渗透，有人被统战，或是有人就是被策反当他的就当他的间谍，
1: 自我审查，
0: 而是我觉得重要就是整个我们民主社会开始怀疑，
1: 嗯，
0: 这是让我觉得最忧心的哈、哦，
1: 嗯，
0: 因为我刚讲到认知战的部分呢，不是你要相信中共，而是要让每个人不相信，彼此不相信，不相信政府，不相信每日，不相信。我们应该相信的人，
1: 其实我们常在日常生活里面就会碰到有身边的一些伙伴啦，或者说一些老百姓朋友，大家聊天的时候常常有讲一句话，我觉得那句话的影响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脉络造成的，就是说，他们常常在讲说，台湾民主这么乱啊，共产党这样子也不错啊，很好啊，很有效率啊，做事情怎么样啊，怎么样，他都不知道。民主政治的民主制度的一个优点跟好处啊，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做这样的一个表述，或者说一个反复讨论的一个过程，辩证的一个状况。共产党一句话而已，
0: 是，
1: 而且他是为整个共产党的利益在服务啊，你其他人都不是，嗯，
0: 是。所以呢，我就想到一读主持人所讲的我就想到文革的时候他毛泽东跟江青四人帮怎么搞文革，他是怎么样？就讲一句很耸动的 slogan，
1: 嗯，
0: 爹亲娘亲没有共产党亲，
1: 对，你看，
0: 对不对？

0: 哎，对，
1: 你说的，你生我们、育我们、养我们的台湾，你怀疑？
0: 哎，
1: 好、哦，只相信中国共产党。
0: 嗯，
1: 他带给我们好棒棒。
0: 嗯，
1: 那所以我认为呢，这是我们哦，是值得忧心的哦。那当然啦、啊，其实就整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全民反制最实用方法就是我们不要不听不传。
0: 嗯、
1: 哦，我们觉得说一些讯息哦。因为我现在有LINE 嘛，哈，
0: 嗯，对，
1: 哦、有脸
0: 数位版的，
1: 数位版的，就是有些似是而非的，那我们这样去看、去听、去信、去传的时候，
0: 嗯，
1: 就会造成一个所谓的哦一个连锁效果，
0: 嗯，
1: 那因此呢，我觉得应该要响应一个三不一查哦，就是不轻信，然后呢不盲从，不急着转传，然后先查来源，
0: 嗯哼，
1: 哦，有些像有些我们的讯息里面说什么。现在闯红灯哦，要到6000块了。
0: 嗯嗯，
1: 就是说从8月开始。
0: 对。
1: 后来我去 Google 查，是假讯息。
0: 假讯息，对。
1: 对对，我是觉得我们一下子你能收讯息很快，
0: 嗯，
1: 然后你查也很快嘛，
0: 转传更快。
1: 对，然后呢，
0: 复制贴上。
1: 后来我就在群团去刁，
0: 对，
1: 我就传这个，我们去讯息查这个查询中心了、
0: 啊，对，
1: 传给他们。
0: 没错，没错。
1: 对，
0: 那就是你是一个很好的纠察员。
1: 对啊，对啊，对。所以呢，我觉得。最后要讲的是说，中共对台的一个情报站的核心哦，其实他不是单纯要偷情报，而是要偷我们彼此的信任。
0: 是，
1: 哦，所以我觉得呢，哦，这风雨生信心，我们彼此之间呢，哦，还是怎样，就是在于信任，
0: 嗯哼，
1: 哦，还有对国家的信心，
0: 嗯，
1: 哦，就对长官的信仰，
0: 嗯，
1: 哦，我觉得这个三信心也是现在是非常是重要的，虽然是两道重谈了，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呢，这个本立而道生就是这个道理。嗯、谢谢。
0: 真希望这个全台湾的民众都今天能够听到陈文强老师这一段话，真的非常的一个把我们可以自己武装得很好，然后也了解到一个中共一个邪恶政权的一个本质。好，那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年时间。好，我们刚刚那个私底下也在继续聊到这个陈文甲老师讲的那个话题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刚刚在聊这个德国这个监视德国记者这个中国女间谍的这个这一段哈，我们在想说现在还有，其实它里头有一个资讯到目前为止没有被揭露，就是这个女间谍离境，就是被发现这个监视之后两天后就离境，那离境到底她是持什么样的一个身份进入台湾的啊？或者是这个那个她是怎么进行啊？这在地有没有一些协力的一些人员或组织等等，这可能我觉得这个台湾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治安单位啦，或者说国安单位，其实应该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查得更清楚一点哦，因为这个可能是就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或者说它只是一个面向而已啊，一个局部的一个点而已。那整个面是怎么样？台湾现在是不是有很多这个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你在地协力者或者是隐藏身份的那种提供情报的匪谍案啊等等这些人之外，真正中国大陆那边进来的一些间谍或者说一些人员，他是如何在进行这个台湾如果做一些活动等等啊。那我们刚刚又再进一步来看界选的部分，这个中国这个民进党这边揭露的一个所谓的 AI 界选的三种升级啊，就一个说精准投放啊，那分析选民投号，制作最容易让你相信的一个政治讯息啊。那第二个用身份来伪装啊，就利用 AI 模仿，将境外的一些政治操作包装成变成是一个台湾民众的声音啊。这个其实已经之前也看过一些例子啊，他们访问那些所谓的一些街访的一些人员，居然是大陆人员了，不是台湾的一个民众啊。那最后用所谓的突袭，在投票前突然释出所谓的声伪的一些影印哈，那造

0: 成这个选民误判刑事。这个其实这种手法跟进程很像台湾以前早期在选举的时候所谓的一个黑函，哦，那个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台湾早年在选举的时候那个黑函的一个制作有分阶段的啊，就是说前期的部分你就先释放一些攻击你的一些言论啊，一些主张啊，一些文宣品，那到后期的时候有一些最致命最杀伤力的一个部分其实它是假的，所谓黑函就是假的嘛，就不具名的一个不负责任的一种攻击或者是一种抹黑，然后在最后选前一两天，哦，然后大量的用印刷品来散发，然后透过那个动员，哦，去各个家户里面去做散播，那现在是变成一个数位版的一个升级的数位版的一个黑函的一个攻势，这种借选的一个效果等等，哦，所以这样的一个让你杀的让你措手不及，哦，那当然这个中间有如果有特别的选举人之间，哦，互相攻防那是一回事，那是如果涉及到国家安全，哦，那中共用这个方式来借选的话它的严重性其实更加显而易见，哦，那是不是请这个建中老师帮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
1: 是，其实刚刚主持人提到，哦，就是说这个中共借选的手段越来其实越来越细致，越来越真假难辨，然后甚至于透过 AI 啊抖音啊这些等等的这些做法，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其实前一段节目的时候文甲兄也提到，就是老共他其实他的目的不是要偷情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台湾自从1996年这个总统直选之后一直到现在2026年的这个时间，这个台湾民主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中共一直希望的就是把台湾给统一掉，
0: 嗯，
1: 那可是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看到从96年那时候的这个文攻武赫，然后希望透过这种单一的或者是显性的这种政治威胁能够改变台湾选举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它越来越细致化，甚至于变得更加的隐蔽的这个过程，这四十年过去了，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用陆委会最新的一副民调，其实台湾有高达 81.2% 的人是明确的拒绝这个中共所提出来的一国两制方案，那甚至于有 70% 的这个受访民众他认为这个维持现状并拒绝统一，
0: 是
1: 这样的一个人数，我们看到是不断的
0: 最新的数据，
1: 最新的数据，哦，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中共想要改变台湾的这个民意走向其实是越来越这个面对到挑战的。为什么？因为过去早期的不管这一些认知作战也好，这个中共用一种无声的这种渗透的一个方式来一企图影响台湾的这个选民，但是如果我们从刚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件事情，就是中共在这个反送中运动之后，其实把香港越来越加的收紧，所以有许多的这些外媒记者他们开始把这个所谓的总部移到台湾来，
0: 嗯，
1: 所以台湾现在其实有很多外媒记者在这个派驻在台湾。那甚至于我们看到在前一次的选举里面，其实我们也看到许多的外媒也非常关注台湾的前途，
0: 嗯，
1: 会不会受到中共的这个影响，所以在选前其实也会派驻大量的这个记者到台湾来做这个观选，所以台湾透过这样的一个选举反而让全世界更多看到中共文攻武吓台湾，甚至于如何透过认知作战的过程当中来影响台湾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也可以变成他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经验的这个借鉴。因为早期台湾在谈中共怎么样借选，中共怎么样认知作战，其实现在全世界各国现在才吃到这样的一个苦楚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中共的这一些借选的这一些部分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大概还是可以区分出来，第一个他想要干预人选的这个部分，好，就是透过各种不同方式，那第二种的一个部分里面，他透过跨域的这种组织动员，好，比如说像今年我们看到这个法务部那边已经有提醒林里长这个到中国去旅游的时候不要接受中国的这些招待的这个部分，那甚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像绑桩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中共还是透过各种不同的这种所谓的 统战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然后企图跟台湾的民间做出一些连结，然后甚至于给出一些好处的一个部分。我们举个例子，像之前这个中国有做所谓的台湾的这个叫百孝千生，那他知道这个大陆的这一些团体是不能直接捐助给台湾的，所以他就透过台湾的家长会，然后透过家长会去捐助给这个这个学校，这些不管是双语用品啊，或者是这些红色统战组织的这个部分，甚至于他还化繁为简，百孝千生嘛，一次要进来1000人，那时候他把它拆成好几团，造成我们主管单位的审核上面的困难，那其实都是同一团嘛，但是他把它拆成好几团，让你这个不管是在情报上面你要去跟或者是去追他们到底要做什么，其实你就会付出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困难的一个部分。那最重要，其实我觉得这几年下来台湾对于中共的态度跟立场，当然两极化的一个部分是有的，但是如何争取这些游离选票的一个部分，尤其是我们看到在今年当然是九合一的这个地方选举的一个部分，那中共常透过这些地方的这些这个政府，他们的这个不管是在农业啊或者各种不同的这种所谓的红利的这种释放，那当然我们看到中共常常就是一收一放之间，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管控来表达他的这样的一个管辖的这个可能，但是回过头来其实我们应该要看到的是他的这个管辖的过程当中，其实如果要不管要做统战也好或者要影响也好，其实最好的方式对中共来讲其实都还是要面对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即便是如此，在疫情过后中共还是大量的去办一些不管是怎么认识中国的这一些活动，
2: 对，
1: 然后企图把你带到中国去，然后带到中国去做什么呢，其实他最主要的目的是建立群组，好，这建立群组，然后他可以去做这些刚刚主持人所讲的这个投放的这个消息的一个部分，因为你如果没有群组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
0: 精准
1: 投放，那这个影响力的部分是可以渐渐的往外去做这些外扩的一个情况，那再加上我们现在看到，其实这个大量使用手机之后，其实这些打发时间、消磨时间的这些部分啊，像比如说像早期这个有人喜欢种花，有人喜欢玩车，那你透过这种兴趣分类之后，我日后我要投递给你的时候，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这个原本是在这个说汽车的，原本是在养花的，这个结果到选前一天突然间全部都开始讲政治了，
2: 对，
1: 让你措手不及，让你企图去影响到你的这一些的这个部分，那其实我们看到他的目的都是想要去影响你对于这个政府的不满，或者是对于这个我们台湾目前的这种内部分化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从这个精准投放的一个部分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像现在原本看起来像一些无害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长辈们或者是年轻人也会关心，有人关心减肥，有人关心这个养老的这些问题，那我们看到在好多的这些社群平台上面有告诉你如何养生的，
2: 对
1: 的这些医师或者是这些权威专家，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些都不是他的这个发言，但是他却给你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这样的一个讯息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提醒之后，那你反而相信他了，那相信他之后在选举前也许他就给你投递这个对于政治上面可能无关紧要但是可能会增加你仇恨感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你投票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共这个无孔不入的一个部分里面，不是那种像过去一样只有文攻武赫，他现在可能更多的是透过这种影响力的这个部分，然后分别区分出各种不同的类型兴趣，甚至于这样的一个投递的这样的一个可能，像我们过去早期我们常常在讲很多宫庙被中共给渗透了，但是我现在自己观察哈，这个有一些这个比宫跟庙还要小的什么坛啊这一些这个其实我们看到这些懂啊哈，这个他们现在把这个坛里面的神明哈，像包装 IP 一样哈，背在那个宠物笼一样就去进香了，
2: 对，
1: 而且原本进香他应该是回到比如说南昆生的这个主庙，结果他居然跑到
2: 大陆去
1: 四川宜宾去，然后全程记录，然后包装成两岸一家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 中间来跟他接触的这些旅游业者，其实不是台湾的旅游业者，是对岸的旅游业者，
0: 是
1: 用很低的这价格就包装给他们，然后他们也觉得，哎，这个好像也不涉及政治，然后反而就是被中共给利用了，在抖音上面大量的这种传播，所以你。

0: 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共的做法在深化当中，甚至于你看他进来的时候，他可能他不是申报什么这个来台湾进香，他可能就是这个自己就报了一尊神明就进来，然后结果参与我们这边的这个绕境游行等等的这些活动，那其实他就是企图想分化这个人民跟这个政府的这样的一个信任的一个概念，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中共在对台的这个界选之外，除了用很直接的这些金钱之外，那现在还包括斗内的这些方式，那这个你很难去查到金流的这一些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它的变化从早期的这种显性，现在已经进入到隐性，
1: 对，
0: 但是影响力更大的一个阶段。
1: 哇，这花招真的好多啊，显然很我想象不到的一些那个手段跟那个方式啊，来进行这个所谓的界选的一个操作。那台湾怎么办呢？台湾只好哈，就透过这个像吴老师、陈老师这样子，这样多啊揭露多讯息、多一些说明。那甚至像这个学校，我觉得台湾这个学校的一个教育啊，不只是对一般社会大众，像一些小学生、中学生，这对这个所谓我们以前讲说讯息媒体的一个识读，那现在还要对中共哈、这个洗脑的一个识读，也要做一些来安排跟做一些说明，从小就练哈、可能就练成这个金刚不坏之身哈、百毒不侵，这样才能够面对这个。百毒不侵，才能面对这个中共的万恶之身哈。OK， 好，谢谢两位来宾的一个分享。那以上是我们今天这样看中国节目，节目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3: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在地上惊醒，沾湿满脸的不是雨水，而是自己的冷汗。
1: 小乖儿子要做噩梦啊，知道你不好受，但是也不要这样抓老子。
0: 阿木发现自己右手抓着阿果，左手则是抓紧了椅背的木条。
2: 对不起，我不知道在干嘛。
3: 你也醒了，要不要喝点酒比较好睡啊？
0: 椅子上正是一杯接着一杯毒饮的痴仙。阿木这才从混乱中回神，意识到自己正在园林街仁和堂的大厅。他回想起昨天晚上与胡影将重伤的幼春送来这里紧急治疗，担心侄儿的痴仙听到消息也赶了过来。胡影当时焦躁地抱怨：
4: 哎呦，真是的，竟然是这样的老旧药行跟古怪中医生，哎呦，肯定没有官方的营业许可了，哎呦，麻烦了麻烦了，他真的救得活吗？哎呦，
0: 痴仙顺势劝着酒：
3: 哎呀，悔之也认得，说这位林玉石是可以信任的名医，反正人都来了，就像自家酿的酒不品尝一下谁知道好坏。
4: 哎呦，以后绝对不会让女儿嫁给那种三脚猫医生，好歹也要个医学博士。
0: 胡影喝了一口酒后双眼就迷茫了。痴仙接着说：
3: 哎呀，担心这个太早了吧，况且呀，台湾哪可能有什么医学博士。
4: 哎，这麻烦死了，我想睡觉。
0: 胡影先前战斗的疲惫在酒精放松下迅速袭来，他很快就趴在桌上昏昏睡去，直到晨曦透入室内都没醒。阿木听到来自门口的脚步声，回过头：
5: 阿木，没想到你来了。
0: 红色衣服的红龟仙拄着拐杖走进仁和堂。
2: 哎，师父。哇，好久没看到您了，那个时候您怎么忽然就跑掉了？
5: 哎呀，是池哥先他坚持托我来园林治疗，眼睛现在的确好多了。
2: 哦，所以池哥先真的很厉害喽？
5: 那当然喽，他的医术啊，可以称为法术，很多大夫束手无策的怪病，在他手里一下就痊愈了。
2: 哇，那我老板一定有救了。
5: 哎，那也得看情况，他的医术啊相当古怪偏门，很多做法也许不容易被接受呢。
0: 这时阿国打趣地说：
1: 哼，反正古怪的事情我们也没少见过。
2: 对了师父，这个就是护身符的真面目吗？
0: 阿木把阿果抓出来。
5: 是啊，那时候你看到不干净的东西，为师到四灵宫求护符，却感应到玄武向前的石龟跟你特别有缘，执脚之后便求回来做成护符，据说是信徒在大渡山上捡到的天然石头，本来还有血迹，但是供久了以后啊就消失了。
1: 就说老子是厉害的玄武分灵吧。
5: 除此之外啊，为师也想把这个还给你啊。
0: 红龟仙将一把木头梳子递给阿木。
2: 师父，
5: 这
2: 个是什么？
5: 当年在雪地里发现你的时候啊，这把木头梳子就掉在旁边，可能是你的，为师一直收在园林，出门前忽然有个灵感，觉得该把它拿给你了。
2: 难道跟寥寥有关？
0: 阿木紧握着梳子，泪水快要涌出。他本来还抱持一点希望，也许那无头女尸不是寥寥。
4: 哎，我说阿木啊，你可以继续做梦，可是如果有活口，不会到现在还没消息吧？是不是？唉，
0: 胡影毫不客气地戳破希望。戴着圆眼镜，大约50岁的长胡子男人从诊间走出，摘下白帽，脱去白长袍上的黑围裙。
5: 哎呦，累死人了，费了那么多时辰。老夫肩膀酸痛，整条手太阴肺心像被鹿角胶塞满，只能像身虚一样垂着。
2: 哎，齐哥先，您出来了，我老板他怎么样了？
5: 嘘，心脾虚火太盛吗？啊，不要在这个地方大呼小叫的，会吵到病人啊。
0: 齿哥仙眼镜下眼神沉着锐利，严厉地教训阿木。
2: 对不起。
0: 而痴仙则追问着说，
3: 哎，玉石大夫，春儿没生命危险了对吧？
5: 病人右眼跟少妇的伤口都缝合好了，闭锁的穴位也打开了，气血虽弱，可是还可以维持12经络基本的运行。
2: 齐哥先。

0: 所以意思就是不要紧了，对吧？
1: 不要紧了，对吧？不要紧，还木紧呢。除了一只眼睛失去视力，经络里全是燕郊一样的邪毒侵蚀五脏。目前老夫是抓了几帖药压抑那断肠毒性，可是呢，治标不治本。
2: 接着，赤仙问着。
3: 所以，那个邪毒没办法像宿醉吃药解掉吗？
1: 哎呦，怎么那么麻烦呢？这蒙古大夫到底行不行？
2: 胡影毫不客气地说，而迟歌仙难掩疲惫地叹了口气。
1: 哎呀，那可不是蛇毒，是前所未见的咒术，比打丹膏药还黏腻难除呢。老夫得要再钻研钻研啊。
2: 迟仙问着。
3: 是吗？大夫辛苦了。请务必继续研究。那我们现在可以去看看他了吗？
1: 可以啊，请便吧。哎，不过病人还在沉睡，不要把他吵醒了啊。
0: 我知道了。
2: 阿木正打算跟着迟仙、胡影一起进去，迟歌仙抓住了阿木的手臂。
1: 哎，你，
0: 啊，
1: 你先等等。
0: 我怎么了吗？
1: 下一个该诊疗的病人不就是你吗？先别说肝火跟肾虚的问题，你身上还有伤。
0: 没有吧？
1: 进来。
2: 迟歌仙坚持拉阿木进入诊间。阿木在诊间的木椅坐下后，迟歌仙一面配着药，一面指示着。
1: 把上衣脱了。
0: 啊？为什么？
1: 快点。
0: 好吧。
2: 阿木脱掉上衣，才注意到胸前有着道发黑的伤痕。
0: 哦，是之前在来源被墨鬼打到的。
1: 就说你受伤了嘛，有些为邪毒，还好只在厥皮，未入筋骨。
2: 迟歌仙捧着调配好的膏药走来，但随即注意到他背后的疤痕。
1: 哟，是你？
0: 啊，一直都是我。
1: 老夫说你肩膀上的疤痕，你就是快20年前的那个小孩吧？
0: 20年前，您见过我？
1: 哎呀，长什么样子记不得了，不过老夫经手过的伤口绝对不会忘。那个时候浑身上下几十个伤口，血气弱的随时会咽气呀。
2: 迟歌仙一面涂药，一面回忆着。
1: 好在除了肩胛的撕裂伤跟大腿的穿刺伤以外，其他都不严重。肺呢也没呛到水，可是魂都飞了一半。
4: 哎呦，小小龟蛋，原来当初是被这个怪医生救回一命的。
0: 啊，真是谢谢您。不过我那个时候为什么受伤？
1: 看样子是掉进河里头漂流了一阵子，大腿上那个是枪伤，好在子弹不深呢。
0: 啊，子弹！
1: 你说日军开枪，还说要救你爸爸。
0: 我爸爸。
2: 阿木脑海中再次浮现那个可怕的梦境，在树上看着日本军官对父亲提起了刀刃，自己却无能为力。
1: 那年日军登陆，四处都有死伤，你说不清楚位置，没人找到你爸。那个时候你小小年纪，眼神却满是愤恨不甘。
0: 所以，不是梦境，是亲身经历。呀，可是我十几年前失去记忆，根本不记得后来怎么了。
1: 后来怎么了？伤口处理好了，就说要去找你爸。这死孩子一溜烟就跑了，医药费都没付清呢。
0: 啊，对不起。
1: 以前呢，你眼里虽然稚嫩，却像父子一样有火热的精力。现在呢，像白毛藤，显得暗淡迷茫，却充斥着以往没有的不寻常灵气。
0: 哦， 我能看。

0: 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怪物墨虫。
1: 这样，虽然老夫不清楚你们口中的墨虫，不过这双眼睛的确很特别，而且能力并非与生俱来。
0: 所以是我失忆以后才开了眼吗？
1: 眼眸里反耀的灵气，跟伤害那位病人的邪毒有所关联。
2: 止戈仙涂完药，凝重的看着他。
0: 啊，你是说老板的伤？因为都和那些怪物有关。
1: 老夫一开始就发现了，所以那个念头一直都像捣药杵在元神府打转，不过要说出口，比吞下黄连还难呢。
0: 石歌仙，你说的那个念头是什么？
1: 哎呀，小伙子，你听过蓝蛇吗？
0: 不知道，是一种蛇吗？
1: 是《本草纲目》里记载的一种毒蛇，剧毒致命难解。可是，如果把咬伤自己的蛇带来，就可以轻易治好了。
0: 为什么？
1: 用投河毒药，毒人致死，以尾作辅，食之即解。蓝蛇头的剧毒，只有用其尾做药引可以解，就是阴阳相生相克，因缘互生互灭。
0: 啊，我不明白。
1: 哎呀，老夫就直说吧，有一个方法。应该可以解去邪毒，救活你老板。
0: 啊，真的吗？哎呦，你为什么不早说？
1: 为什么不早说？因为不简单，而且只有你能决定。这里私下跟你说，也是避免来自其他人的压力。
0: 那到底是什么方法？哎呦，你快点说啊！
3: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们接下来连续两集要来做一个我的学生提案给我的时候，我本来还在想说哈要做吗的主题，后来我们讨论完之后发现，哎，我超爱情绪 small talk。

0: 先让我们欢迎 And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0: 他就是接下来这两集提案的始作俑者之一。我们还没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主题，对不对？
1: 嗯，对，还没有跟大家分享我们想要做什么样的主题。
0: 好，那你要不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说一种一开始嘎嘎，后面又觉得好像很棒？
1: 好，就是因为我是一个长大后特别喜欢看鬼片的人。哈我小时候是会怕看恐怖片跟看鬼片的那种个性这样子、
0: 所以小时候鬼片等于害怕的情绪。
1: 是的，不过现在我慢慢长大了、所以呢，对于这种害怕情绪，鬼片已经没有办法造成我害怕了。
0: 哦，你觉得这个阶段性的改变来自于什么啊？
1: 我觉得这阶段性的改变来自于我尝试去看鬼片，因为可能之前就是会听到鬼片、恐怖片，然后你就会觉得，哦，我干脆不要尝试。但是现在就会觉得说，诶，看了第一部之后发现还不错。
0: 我懂你的意思，面对未知，然后别人又告诉你这是恐怖，其实会增加你自己脑海里面徒增想象的恐怖。
1: 对，完全就是。
0: 当你真的去看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恐怖片背后有一些蛮有意思的事情，每个人在解读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空间。像以我小时候看鬼片其实会比较长，就是我比较喜欢看鬼片，原因是因为我想要挑战那个鬼片的瑕疵。瑕疵的意思就是说有点像类似 B 级片的概念，就会一直觉得想要找出一个哦，这个一定有问题，或者是你看这个演的好好笑啊，这个血袋爆浆，哈哈哈哈，就会想要这样。我小时候会有一种好像某种逞强吧，我觉得就是证明自己不会害怕。但是等到我到了这几年，我看恐怖片的次数变少了，但我很喜欢一旦我进去看恐怖片之后，我会想要理解为什么它恐怖。
1: 哦，怎么说？
0: 技术层面当然有它可以考量跟分析那种偏广电系的事。
1: Jump scare 啊。
0: 对。可是其实更多的是它的文化脉络。
1: 这确实。
0: 我记得我们一起曾经去看过某一部片，因为它没有很好看，我们就不讲哪一部片了。的特映，它也是恐怖片。
1: 对。
0: 可是我记得我们出来的时候也都在讨论很文化脉络的事。
1: 是啊，就是比如说它怎么样去形塑那个恐怖嘛，为什么我们会感到恐怖。恐怖，
0: 对，然后还有包含了它是跟我们在台湾生长环境里面的什么东西结合了才有这样的可能。所以今天的情绪，不管是现在的 small talk 或者是等一下我们要来影剧心事，都跟恐怖片有关系，但是你不会害怕的，请相信我吧。
1: 嗯，
0: 好，那我们来 small talk。 你干嘛愣住？你也恐怖了是不是？什么意思啦？
1: 因为我们今天讲出 small talk 的标题，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跟恐怖到底哪里有关系？
0: 我们来看看咯。
1: 嗯，好，我们今天要来聊的主题呢是自我设限。
0: 好恐怖哦。我们人为什么要自我设限？这真的是最恐怖的事情了。这样可以吗？
1: 好，大家可能会觉得感觉有点牵强，但我觉得没有哦。其实我觉得
0: 你是不是在心虚，所以自己先想牵强。
1: 我觉得我刚才讲到的其实就是一个自我设限啊。我小时候会因为我觉得恐怖片可能会让我晚上睡不着，所以我就害怕去看，这其实就是一个自我设限。
0: 对，
1: 自我设限这个概念其实是在1978年被提出来的，它指的是大家会刻意在自己达成目标的路上故意放一些绊脚石让自己跌倒，所以呢当失败到来的时候，你就有借口说你要把这个失败怪在这些绊脚石上面。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抽象，其实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打扫家里，我就说哦，因为我现在很累啦，我回到家之后就没有办法整理了，这个就是一个自我设限。为什么？因为其实整理这件事情跟你很累其实不见得它一定有关系。但是你先告诉大家，或者是你真的很累，你故意让自己觉得你不去做这个事情，不去做这个行动是合理化，
0: 这是俗称的打预防针。
1: 对对对对，但这个打预防针的概念其实本身就有一点自我设限的价值在。因为这个预防针是不是真的如此，其实不见得有特定的关联。
0: 有一点像是这样子吧，就是我们如果看到心理学里面的三大学派，最靠近刚提到自我设限的就是阿德勒。因为阿德勒其实是在讲一个东西叫目的论，有点像是我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才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他的目的是不想要打扫，所以他为这个不想要打扫讲了一个理由，而且是有点像示弱，对不对？感觉起来这种自我设限多半是提到示弱，
1: 对对对，
0: 就我不行啦这样，
1: 然后或者是找借口。就自我设限其实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取得性跛足，另外一种叫宣称性跛足。什么叫取得性跛足？就是你故意做一些事情 好，比如说我考试之前我故意不读书，我故意通宵打游戏，让我未来有一个借口可以用，这个是取得性博主。那刚刚那课讲的比较像是宣称性博主。什么叫宣称性博主？就是啊，我告诉你啦，我就是那个时候因为身体不

0: 不舒服啦，啊，或者是哦，我就是因为之前做的很烂，所以我不保证这次做的好，这个有点像是打预防针，
1: 嗯，
0: 就是你用宣称的，而不是你真正有行动去让你自己真正，比如说像是打游戏这种很具体的行动，让你没有办法做成这件事情。
1: 可是我觉得，我相信听众朋友不一定会听完这个理论之后觉得是完全正确或是舒适的吧，因为。嗯，有些时候可能人家就会觉得说，不是啊，那不然你到底，我就真的累啊，所以我累我都不能喊累，所以我有这个限制我都不能够去承认我自己是有受限的嘛。
0: 嗯，
1: 我一定就是这样就叫做给自己找借口吗？我相信很多人听的时候应该也会跟我一样一开始先冒出这个念头来吧。那针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讨论可能呢？
0: 我觉得我要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其实很多时候会想太多，就是我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并不是我不想做，而是我会害怕自己成为可能拖累别人的人，或者是自己交出去的表现没有这么好。但其实这个好不好，它到底标准在哪里？
1: 对啊，
0: 又不是我能定出来，或者是我又在臆测别人怎么想，
1: 嗯，
0: 就有点像是这样。
1: 而且我有时候会觉得这个臆测，或者是我想要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分享，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对于这句话存在着什么样子的想法。就是有一天有一个你交往很久的伴侣，然后他跟你提出了分手，他分手的理由是因为你太好了，我配不上你。
0: 哇，我觉得这理由就是会让人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回答你，是因为其实好像你算是在称赞我吗？
1: 就我没有办法因为你的示弱之后再指责你吧。
0: 对啊，
1: 就我觉得他限制性信念有一点点像是害怕别人的指责吗？这是一个问号，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我自己刚刚这样听下，我觉得光谱上面很靠近的事情有一点像是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说出一个道歉，或者是说出一个我做不到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是不是应该要想一下，这一件事情听在别人的眼中到底是一种示弱之后的攻击，还是一种真的做不到的坦诚？
0: 哎，可是我这样会诞生一个问题，就是我真的害怕，就是我真的怕我做到这件事情之后，
1: 啊，
0: 或者是如果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啦，就是我真的很害怕我没有办法表现得那么好，或者是我觉得我自己不够好可以配得上你。
1: 对，
0: 那我保持这样子的心情，你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程度的受伤呢？
1: 我觉得会耶，因为回过头来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是，双方的沟通如果都只存在臆测，因为你刚刚就是在臆测嘛，
0: 哦，对啊，
1: 那对方也在臆测你，因为这个臆测所产生出来的反应嘛，
0: 嗯，
1: 所以彼此在臆测的情况之下，空气就没有办法流通。当空气没有办法流通，情绪无从表达起的时候，我觉得他就会陷入了刚刚所提到的这种限制性信念。其实你没有要为了影响到别人，或者反而就是因为你害怕影响到别人，或者是你觉得这件事不只跟你有关， maybe 你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别人不知道，别人反而会觉得你这个限制性信念是在让别人想要指责你的时候，或者是别人想要帮你的时候，不管是基于哪一个立场的时候，他找不到实力点，
0: 然后你就退缩了。
1: 对，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帮你啊，你已经给了自己一个限制啦。
0: 嗯，而且我觉得有时候这个部分算是另外一个名词，就除了它是一个限制性信念之外，它还是另外一种叫做非理性信念。什么叫非理性信念？
1: 哦，非理性，
0: 嗯，就是会有点像是哦，这个可能不合逻辑啊，不切实际，僵化的想法，你会一直觉得哦，我好像都一直在做这些事情。
1: 对，
0: 我觉得我必须得要最好，我必须得要达成别人的期待，嗯，我一定是大家眼中的乖小孩。但为什么？
1: 嗯，
0: 或者是为什么得是一定呢？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去调整自己吧。如果今天我是那个人的话。
1: 我觉得这个跟鬼故事的关系，我想到连结了。
0: 嗯，
1: 其实是存在内心里面的鬼。
0: 哦，
1: 这个鬼一直在告诉你，你不可以做什么，因为你做了什么就会怎么样，就会怎么样，所以他在威胁你，让你害怕嘛。
0: 啊，你害怕踏出第一步嘛。
1: 而且重点是因为他是鬼，所以他是隐形的，你没有意识到你的这个害怕。你只是下意识的做出他希望你做的选择，你是被他控制的。
0: 哦，
1: 对，所以如果回到我们这一节主题，好像还可以通哦，
0: 完全是可以通，因为我们下一段就准备要讲这些相关的事情了。
1: 先听一首歌吧。
0: 好，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是 Shakira 的歌哦，这首歌是《动物方程式》第一集的主题曲，就是 Try Everything。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做不到，而是我们没有踏出那个第一步，或者是去打败心中的那一个恐惧跟鬼嘛。
1: 嗯。
0: 让大家听听看这首歌。

0: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影剧心事。
2: May I have this? Of course.
1: 诶，我爆米花呢？来到影剧心事，如同刚刚讲的，我们今天要讲恐怖片，那讲鬼片，那我们要从什么样的角度切入，甚至跟下一集我们同样要讲这样子鬼片恐怖片的主题做出什么样的区隔来呢？ Andy， 你打算在这两集怎么样来介绍恐怖片？
3: 我觉得可以分成两个层面，就是首先第一个层面就是今天的部分，我们要来讲恐惧跟恐怖。其实这件事情并不只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当它变成一种集体的恐惧或集体的焦虑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恐怖片一个很常见的素材，
1: 大家都害怕。
3: 那下一集我们来讲什么？我们来讲恐怖片里面有一个小分类，叫做什么？鬼片嘛。在这个鬼片里面，其实很多时候鬼片的形成当中会牵扯到一些性别概念的投射，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比如说为什么鬼在大家印象里面永远都是披头散发的女鬼呢？
1: 好像是
3: 对，这个就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地方，
1: 很有趣，请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那一天的情绪课，我们的夏日电影院。对啊，去年也有夏日电影院嘛，
3: 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
1: 对，今年的夏日电影院也开张了哦，用两集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听电影。那如果你也喜欢我们像这样的主题的话，请不要吝啬让我们知道，你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找到我们的，包含了你可以这个在 IG 上面分享啊，在 Thread 上面分享啊，我好希望在 Thread 上面

0: 面去
1: 聊恐怖片这样。
0: 不过海巡到有人觉得那一天的情绪课很好听哦，因为其他我的另外三个节目好像都有了，就只有那一天的情绪课我目前还没看到了，还没看到不等于没有嘛。
1: 啊，十分惭愧，欸，十分惭愧。
0: 那个恐怖片的情绪还没看到不等于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就那些看起来是无形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没有嘛，
1: 是吗？
0: 对，但希望大家把它变成有形的，让我们看到，好不好？就在 Trade 上面也可以讨论啊，或者是在你。

0: 那一天的故事分享的也很多，
1: 都可以在我们的资讯栏位找到联络我们的
0: 方式。 Snack for Radio SNAK 4134RADIO@RTI.ORG.TW 进入今天的主题。
1: 好，今天来聊恐惧。哎，恐惧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它是一个不好的情绪吗？会这样觉得吗？
0: 我会这样觉得。
1: 哦，你就会觉得说，哦，可能我要战胜恐惧吗？
0: 应该说我会觉得它是一个不舒服的情绪。
1: 啊，是。
0: 所以当面对这种不舒服的情绪，我就会想要它赶快过去。
1: 嗯，
0: 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排除掉它的方法。它是一个我想排除的情绪。
1: 对，但其实如果就我们的角度来看，恐惧可能会是这样的形象。但是其实恐惧它是一个从以前到现在人类很原始的某一种情绪，
0: 而且它是不是代表着一种保护？
1: 对对对对对，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害怕某些灾难性的结局发生，比如说我们害怕被什么被狮子老虎吃掉，所以呢我们看到或听到叫声的时候我们就会逃跑。
0: 嗯，
1: 这就是一个很直接在牵扯到所谓战或逃
0: 求生，
1: 对，求生相关的本能。
0: 嗯，
1: 所以其实恐惧的诞生很多时候我们刚才有讲到嘛，就是来自于某些灾难性结局的躲避。
0: 嗯，
1: 这些东西通常都是未知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嗯，所以有可能我们接触到相关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害怕。
0: 嗯，
1: 我觉得这跟恐怖片的起源就有一个很好的对话空间。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因为美国恐怖科幻与奇幻小说作家霍华德。哦，如果大家不知道霍华德是谁，那你一定可能会听过克苏鲁神话世界，就是会有那种，哦，很神秘啊，什么外太空的什么外神啊，然后有的没有的，这是一个特别的世界观。为什么当时霍华德会创造这个世界观呢？
0: 嗯，
1: 就是因为他觉得其实人类最大的恐惧并不是什么鬼啊什么神，反倒是一种对于未知这个东西，只要我没有办法掌握，他感觉可以用各种方式来控制我，我就会为此感到害怕。
0: 我觉得其实这是安全感万年不变的讨论议题，就是有关于我们寻求什么样的安全感。每个人有每个人不一样的答案，但如果我们今天说什么事情会让我们恐惧，大概答案就是没有办法让我们有掌控可以得到安全感的这一条路径。
1: 嗯，
0: 其实蛮明确的。这个回到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常常有时候我们的情绪冲突或者是我们的这一种情感战力很强的原因，都来自于我觉得我在这个地方失控了。
1: 哎，
0: 我没有控制好，那没有控制好没有换得安全感，也有可能会产生恐惧。有些人是恐惧失控，有些人是失控之后产生恐惧。
1: 这我觉得就可以延伸去提到一个东西，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史蒂芬金
0: 恐怖大师啊。
1: 恐怖大师史蒂芬金，其实刚刚我们讲到跟恐惧相关的概念，
0: 嗯，
1: 他也是非常认同霍华德所讲的，就是对于未知的恐惧。
0: 对，
1: 所以他就延续了这个克苏鲁神话世界类似像这样的世界观，他创造出了一个，相信是大家的童年阴影的一个角色，叫做他，就是 it。大家如果没有听过 It 的话，你可能会想到就是有一个黄色的纸船，然后在下雨天的时候飘啊飘啊飘，飘到了一个下水道里面。那下水道里面突然就睁大了两只红色的眼睛，
0: 嗯，
1: 近看发现，哦，居然是一个小丑拿着一个红气球。
0: 对，但如果你说是小时候的恐惧，我要补充一下，这在不同人的小时候不一样的状态。如果你今天的年纪跟我差不多，那么我们的小时候的恐惧可能来自于你有去看过那一部小说。但如果你是 Andy 这种年纪的小时候，你指的可能是2017年，他刚刚描绘那个画面是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名称叫做他，这是2017年，那不是我的小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大人在工作了。
1: 欸，其实这部作品它的小说就是在1986年出版。
0: 对，是我刚刚说的啊。所以我就说要看不一样的人的小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概念啊。那，
1: 嗯，
0: 只是我们回到今天要讨论的这个作品，我为什么会特别，你刚刚提小时候我也在提小时候，其实关键点还是来自于小时候的这个童年概念跟这部鬼片非常强烈的连结。
1: 是的，因为他在第一部的时候其实就在讲在一个德利镇当中，有五个还是六个忘记了，就是有一个主角群的小朋友们发生的故事。
0: 嗯，
1: 其实史蒂芬金的时候就解释过为什么他要挑小朋友当做这个东西的主角。
0: 对，
1: 也为什么他就是 it 就是这个小丑为什么锁定的对象永远都是小朋友，
0: 儿童失踪嘛。
1: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呢，史蒂芬金认为说小朋友的恐惧是很纯粹的。比如说像是里面有一个小朋友他最怕的东西就是小丑。
0: 对，
1: 为什么这个 It 是用小丑的形象出现呢？原因是因为史蒂芬金发现大

0: 他最怕的东西也是小丑。
1: 我也是欸。可是很奇怪，我觉得小丑真的很 ironic， 就是他有非常多很极端的对比。我们说小丑我们很害怕，可是小丑他诞生是带给大家欢乐欸。就他一开始的这一种 entertainment 的概念其实是比较强烈的，甚至是如果是像国外啊，或者是有时候办 party 的时候会请小丑来表演，就他明明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意象，可是往往极端就是这样嘛，当你看到一个极端欢乐的意象，他可能会变成是你极端恐惧的形象。
0: 是，就有一种恐怖谷效应，就是当他很接近你平常会看到的东西，但是又不是的时候，
1: 对，
0: 你就会感到害怕
1: 啊。恐怖谷效应，我顺便掰了位介绍一下。比方说啦，国外很多的恐怖片，安娜贝尔就是一个最明显的恐怖谷效应，因为人形娃娃嘛，对，类似像这样的事情，都是跟恐怖谷效应可以连结的。
0: 刚刚讲到恐怖谷效应，其中有一个小孩叫 Richie， 然后 Richie 他其实最怕的就是小丑，
1: 嗯，
0: 但其实为什么他会害怕小丑这件事情，其实在第二部的作品里面其实就有提到，因为 Richie 其实是一个很爱搞笑的人
1: 哦，
0: 对，然后他在第二部的时候成为了一个喜剧演员，但他一直很不满意自己，跟他很害怕揭露自己，
1: 嗯，
0: 所以其实最后在探讨的这个小丑他害怕的东西其实就是他自己。
1: 对，我觉得恐怖片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点是透过无形的恐惧来去照应回你自己，就是这一面镜子其实是一个非常让你，你要想我们要自我观望的时候，有时候是会很抗拒看到我们自己的黑暗面跟阴影的，可是像这种无形的，后面再讲恐怖片里面的某一种深度的时候，其实往往取决于他有没有做到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去观望为某一种社会现象，或是观望回某一种人类内心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恐惧。这也是我现在在看恐怖片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注重的事。
0: 哦，那我觉得你很适合去看他这部电影。
1: 谢谢。其实我看这个有这样的感觉最大的一部片，也是号称台湾最恐怖的电影之一，叫做咒
0: 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1: 因为我自己觉得咒这件事情也是起源于人对善跟恶这个念头里面，你好像不能有恶的念头，所以你把它包装成善的念头，又或者是有些时候善的念头真的是善的念头吗的这一种互动的挣扎，那就变成它是一个咒语背后展开来有非常多，大部分的人害怕可能是那个宇宙，就是信念的东西，
0: 是，
1: 可是我自己反而看到的事情是个人小小的意志选择凝聚成了一种共识的可怕。
0: 哎，对，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在这两部作品，就是咒跟他，怎么都是一个字，
1: 一字宇宙啊，
0: 是。然后在他里面的这个小丑其实也不是最害怕的对象，或者是大家最容易去讨论说他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或者是咒也不是那个大黑佛母嘛，
1: 对，也不是，那个也是蛮可怕的，没错啦。
0: 对，但我们讨论的东西主要不是他，而是在这里面这些人曾经遇到了什么样子的伤痕，而不敢去面对这些伤痕。
1: 我觉得是，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看完恐怖片会有一种淡淡的哀伤，就当你意识到了这个之后，它其实是会对照回来，somehow产生一些无奈、一些遗憾，或是这种比较低落的情绪，它就不完全是情绪上面的抒发而已。我觉得，因为很多人会把恐怖片当爽片，就是有一些人他是会觉得说，的确在心理学上也是有这样，就是你极度压抑跟害怕，可是你是安全的嘛？
0: 啊，对啊，
1: 就你是在观影的人，所以你是旁观者，你又害怕参与其中，可是你又安全。等到这个事件落幕，你会得到一种宣泄跟释放，这就是那个爽这个字的情绪拆解。可是我自己好像不是把恐怖片当爽片看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像刚刚那一种，会给我带来一种小小的，唉。的那种感觉，
0: 就觉得啊，哀叹这个主角怎么会这样，
1: 同时又觉得有点好看。
0: 嗯，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推荐大家你想要了解恐惧这个情绪的话，其实真的是非常去适合看他跟咒这两部片影的，因为一是他恐怖营造的非常的完美，二是其实我觉得他深层的谈到了很多人心很脆弱的一块，包括咒是在谈母亲这个角色，然后或者是他在谈一些童年的阴影，包括被继父可能性侵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原生家庭带来的某些可怕，然后最后随着这些主角们战胜这个恐惧，或者是败给这个恐惧， 然后你会有一个内心的投射跟新的想法诞生哦。
1: 我不晓得这一部电影你有没有想要放在下一集聊，但你刚才讲的时候我一直想到红衣小女孩。
0: 是的，
1: 对，因为我自己看红衣小女孩的时候我也有很多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但我想因为下一集会聊到性别的议题，或许会有更多在这一块，但如果以红衣小女孩的这个宇宙为什么会成

0: 力，而且我记得我人生看过最多次的鬼片应该就是红衣小女孩。我下一集跟大家讲原因，你可以猜猜看。就同一部哦，我应该进电影院看了三次。哇、
1: 嗯、我只有看了五次。
0: 那一类我觉得我好像就是在慢慢的，不是克服那个恐惧而已，是回到刚刚讲的，当我们面对这些选择，我们到底是别无选择，还是我们拥有了善跟恶的选择，只是我们没有办法不选择恶，就是我心中判断的那个恶。就是这个过程的挣扎跟人性的描绘，它其实透过鬼这一种好像距离我们很远，那它反而变一个抽象客观的主体、嗯、去对照回来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旁观的观影者，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其中的事情。
1: 我觉得在看鬼片的最后，大家可能会有一种情绪，是当他被赶跑的时候，你也会觉得释然。嗯、哦，可能就是因为这种，他某程度的映射了你心中某一个害怕的对象，
0: 是、啊，
1: 而你看到角色能够克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我好像也能做得到。嗯，
0: 我们来听歌吧。
1: 好，那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一首歌，算是第二首了啦，就是我们要介绍这首歌呢，是在它里面的其中一个电影 OST， 叫做 Every 27 Years。为什么是 27 Years？ 因为在这个故事的设定里面，这个他这个小丑是每27年就会出来吃小孩子。对，那请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他的那个恐怖的氛围，这样子。

0: 好，我们刚才听完这首 Every 27 Years 回到这个节目现场。
1: 你可以想象27岁的你是什么样子吗？
0: 这个问题好突然哦。
1: Every 27, 那因为你还没到，我本来还想说因为我已经到了，所以我的想象应该是 every 27嘛，所以我接下来应该要再等到我54岁。
0: 哎，对对对对，
1: 哇哦，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0: 其实这个故事我觉得就是要回到刚才他的那部电影，其实他第一部跟第二部中间就差了27年。
1: 对呀、啊
0: 就一开始是在小时候遇到嘛，后来27年后他要长大回来再打败这个他。
1: 我觉得你提醒了一件事情、其实每个人啊在人生当中都有不同阶段所面对的课题，我们今天很笼统的通称课题。但这个课题可能让你破茧重生，可能让你痛不欲生然后或者是可能让你觉得哦，我终于放下了。可是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课题会一直重复，
0: 是
1: 同样的课题在你身上反复的发生，反复的发生，其实就很像刚刚在讲的这种感觉。那有些人会用宿命论来形容，可是我个人倒是更认为说有一种角度可以去

0: 思考是，会不会其实他会之所以反复出现是你的逃避，就是你没有面对嘛，所以你会假装看不见，可是到了一个耐受度超过之后他又回来，你会发现怎么事情老是以不同的衣服，就穿着不同的衣服来找我，我觉得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嗯，对啊，
1: 有时候你不是真正克服了他，而是你只是把他搁在一边嘛。
0: 对啊，
1: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27年后还会再回到这里。
0: 我觉得说不定恐怖片就是也可以带一些人看到这个，因为很多恐怖片的开始都是过去发生一些事，但是我们现在不说，我们绝口不提、
1: 是的，
0: 然后希望绝口不提他就不会再来嘛。我觉得这样的概念也是扣回去刚刚讲到的，有一些事他只是被埋藏起来，他没有被解决，恐怖片常常也在处理没有被解决的事。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可以回到一个事情，叫做社会的集体焦虑。因为很多时候并不是你才会有这个状况，而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或者年龄阶段，你们接触到的媒体之类的会产生某一种共同的感受。比如说我很喜欢跟高中生聊天，然后我就会发现诶，他们好像每次在担心的事情就跟我当年一样。或者是我每次在看啊，比如说社群媒体的时候，你会发现社群媒体在讨论对于社群媒体焦虑，永远都是那些事情。
0: 是啊，所以回到恐怖片，我觉得在这一段里面，我们想要再聊的一个东西，我可不可以直接这样举例？过往有一个历史伤痕叫白色恐怖，为什么它也是恐怖？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来自于这种恐怖是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而这样的集体记忆它其实影响了我们世世代代的人，只是在当时他那个伤痛那个恐惧之巨大，我们已经无从体验起，但是无从体验不代表这个伤痕已经愈合了。就像我说的，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大家先选择不去面对它，那等到我们现在拥有这个能量，我们已经离那个恐惧比较远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客观更理性的方式去厘清一些现实的状况，然后还原当时可能没有被还原的真相。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只要有人提出质疑说，那都那么久以前的事了，为什么还要拿来一直讲一直讲一直拍成影视作品呢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会有一点感伤，我就会觉得说，那不记得你怎么有机会去证明它存在过呢？然后证明它存在原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让这个伤痛不要再换一个形式再回来啊，就是 everyday 你知道，就是一样的意思，就是那个恐怖片的循环，那个恐怖的循环不要再回来嘛，你这个课题必须，即便是集体的课题，你还是要集体去面对它。
1: 是，我觉得刚刚那课讲到白色恐怖，让我想到了一部片叫做不是片，也是片也是游戏，叫做反校。
0: 我相信
1: 它一开始是被提出来是电脑游戏嘛，是赤烛的一款电脑游戏，但是因为这卖太好了，所以后来被改编成影视的 IP。那个时候是曾静华跟王静所主演。
0: 他最关键的那一个 slogan 啊，你是忘记了
1: 还是
0: 害
1: 怕
0: 想
1: 起
0: 来？对嘛？你看，就我觉得扣回我们现在跟过去的回望，其实也是啊。
1: 我觉得在这部片当中，我获得最大的一个收获是，当大家都很害怕我们直接去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恐怖片利用了另外一种的叙事角度，让可能一开始会很抗拒去谈这件事情的人有另外一个管道可以去接触它，可以去触碰这个可能历史的伤痛、集体的焦虑、集体的印象。
0: 对，而且你看哦，我们刚刚讲恐怖片、鬼片有时候常常大家会一起讨论嘛，原因是什么？鬼有时候不见得是真的你所狭义定义的那个鬼，其实所谓广义定义的鬼就是看不见的恐惧。所以其实这一部作品里面在讲的那一种鬼，你知道有些人很爱讲一句至理名言，叫做有时候人比鬼更可怕，其实那就是人所看不到的人性面。所以这种看不到的人性面蔓延在白色恐怖那个时候的恐惧，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你会被谁检举嘛。
1: 啊，对，
0: 那这样子的情况其实就是营造了反校那个很低气压
1: 的
0: 气氛。其实那个压抑是全程我几乎都觉得不太舒服的。
1: 我觉得它的恐怖并不是一个突然跳出来的东西，这可能也是大家所说中式恐怖最可怕的地方。
0: 对，
1: 就是它会塑造一个很压抑的环境，让你一直处在这个很恐惧的氛围底下。其实我觉得现在不管是东方的恐怖电影或西方的恐怖电影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结合，因为可能 能当这个社群时代开始崛起的时候，其实心理健康或者是对于心理的某一种缺陷是大家现在最常讨论的东西。
0: 我觉得这个又回归到一个关键，是社群跟 AI 这两件事情代表着某一种科技帮助人类进步的光明面，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你没办法掌握，你看又回到掌握你没办法掌握跟控制的未知性，所有的恐怖来自于这个未知的话，我们今天如果再举一个例子，其实就是前阵子引发很大量讨论的这部片，我超想看，但我要先自首我还没看，因为我觉得这部片在看的时候感觉会很烧脑然后这个词汇后世，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一头雾水，就是不知道它来源于哪里，如果你有这些雾水的话呢，现在 Andy 要帮你擦干净
1: 不会爆雷的，相信我会留给你们体验的。就是后世这件事情是由一个非常年轻的导演，他跟我现在一样大啊，
0: Which is 21岁，
1: 天哪，就凯恩帕森斯，他在16岁的那一年呢，在 YT 上发布了这个后世系列的作品，因为他也不算是个电影，他有点像是用伪纪录片的方式，我就发现最近咒也是伪纪录片，
0: 对啊，
1: 后世也是伪纪录片，
0: 是啊是啊，
1: 这样子他利用一个伪纪录片的方式去呈现了某一种压抑的环境，这个后世到底是哪里哦？并不是谁家的后院，也不是谁家的地下室，而是在某一个科技的眼镜底下，某公司他去创造了一个想要让人类能够最大利用世界空间的一个地方
0: 哈，
1: 对，所以他们原本发现了这个地方之后，他们是很开心的，是觉得说哇天哪，这个无限延伸的后世我可以拿来做成地下轨道啊，然后做成什么办公室之类的。
0: 所以严格说起来，我想讲一个非常不恐怖的话，它其实就是哆啦 A 梦的百宝袋，
1: 哎、欸、对，四次元空间
0: 对吧，忽然间不恐怖了
1: 对，但是人就是会害怕这种东西，
0: 是、啊、
1: 当这个地方无限的延长，当这个地方无限的伸展，你没有办法掌握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研究人员在里面发现了某一种未知的生物，对，或者是它呈现了某一种现实中的投射，原本它是一个黄色的空间，然后再加上那个日光灯，
0: 它是那个芥末黄的空
1: 间，对对对对对，
0: 也不是真的很明亮哦，是你要芥末黄，
1: 对，就是用昏昏暗暗
0: 脏脏的黄、
1: 这个空间一开始是这样被发现的，但是随着它的这个后世的扩张，随着他们探索越来越深入，开始发现诶怎么会有一些现实的东西跑到了这里面，比如说可能除了出现了一个什么央广的麦克风啊、
0: 央广表示问号
1: 对，那这个东西为什么恐怖，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恐怖谷效应，
0: 懂，
1: 就是因为它可能是你生活中碰到的东西，但是它以一个很奇怪的方式出现在这里
0: 啊，
1: 对，所以我觉得后世它其实就是引发了人类现在某一种心理层面的恐惧，还有对于未知事情，尤其是在这个科技发展情况、或者是在这个人们聚集而成的社会当中感受到孤独，所以诞生的某一种恐惧。
0: 我觉得今天在跟大家分享所谓的恐怖片，包含前面的那个情绪 small talk 里面的自我设限啊，其实有一个蛮大的心得我想分享给大家，就聊到现在，我觉得面对未知的恐惧是从过去到现在人们都会有的一个正常现象，它甚至可以起到保护我们的作用，可是如果今天这个保护已经过度到成为你自我设限的理由，或者是社会的某一种集体焦虑的反射，然后让整体弥漫着一个很压抑的状态，而没有办法自由伸展，自由去探索这个未知的时候，我觉得那种被捆绑的感觉是非常恐怖的。所以要松绑它，我真心的祝福大家，自由这两个字啊，其实真的是一个很笼统，但是是恐怖片里面最关键那个，有些恐怖片最后面会很明亮，你会觉得呼吸到空气
1: 哦。
0: 其实我觉得那种呼吸到空气的自由，它可以弥漫到社会里面的某一种集体自由，当大家有机会去选择直视自己的恐惧，说出自己的恐惧，表达自己的恐惧，证明自己的恐惧到底是存在的还是不存在的，这种能动性它被启发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似乎是今天我自己蛮大的一个心得。那我不晓得 Andy 有没有什么结论要在这最后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呢？
1: 其实我觉得恐怖片到最后为什么我敢去看，或者是为什么最近为了做这个专题我又回去把他的两部看了一次
0: OK
1: 对，就是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做到的并不是去直面恐惧、而是我意识到我得要跟它一起存在
0: 共存，
1: 对，它是我身体中某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对，所以我就是觉得像刚刚内科讲的，在最后一个阶段，当看到这个主角走出阴霾，我也会想，或许我有一天，我也可以跟他好好相处，这样子。
0: 来听歌吧，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
1: 最后一首歌呢，是雷光夏未返校电影版主题曲所做的这一首叫《光明之日》，
0: 这就是那个呼吸空气的过程啊。
1: 期待大家都可以盼到自己的光明之日。
0: 那一天的情绪课，我们下周继续看鬼片咯。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创梦课的营运长赖正明，我的座右铭是勇敢做梦，勇敢追梦，梦想成真。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一个高中生面对升学压力时，书桌前却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日本农村，另外一张是德国农村。也许当时的他没有想到，这两张照片竟悄悄决定了未来的人生方向。从农村规划、地方创生到青年培力、青创聚落，创梦课营运长赖正明，他一路陪伴年轻人，把故事变成创意，把梦想化为行动。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他如何陪着一群有故事、有理想的年轻人，勇敢做梦，努力追梦，让梦想真正落地成真。

0: 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情单元。
1: 最早应该是高中的时候了，课业压力蛮大的嘛，拼大学考试嘛。我桌上就放着一个海报，那是一个日本的农村的海报，然后就想象说，哇，如果未来我可以就住在这个宁静的农村，德国农村，那该有多好。所以我很累的时候，我就眼睛闭起来就在想象那样的一个画面。我觉得那个算是影响我往农村规划去走的一个最开始的一个原因。最近也带着我们屏东跟台东的业者，我们到日本去推广屏东的产品，其实就是用 AI 来协助他们把自己的产品变成日文，甚至可以精简化，然后符合他们的规格。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呢非常优秀的创业家，他还是中央大学的网络学习科技研究所的博士候选人赖正明，是创梦课的营运长。其实呢，他的资历呢，我觉得非常的丰富，而且都在研究的单位哦，有在学校教书，同时他也有在国立大学的 USR 的计划等等。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在科技这个领域当中，其实台湾的科技业呢，的确是令人刮目相看。也借由他的长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现在呢，在他的营运之下的创梦课到底是研究哪个方向，在科技业或是在文创或是在地方创生这个领域呢，它都有涉猎，它涉猎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哦。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请营运长赖正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先请营运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营运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创梦课营运长赖正明。
0: 您自己本身呢学的呢是在科技这个领域哦，可是您所涉猎的范围真的蛮广的，还包含了农村的规划以及地方创生哦。所以我很好奇呢，在您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哦，最早是什么样的经验会开始让你关注到重新活起来的地方创生呢？营运长，
1: 最早应该是高中的时候了。
0: 高中。
1: 因为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课业压力蛮大的嘛，然后就是也拼大学考试嘛，每天都在念书。那我桌上就放着一个海报，那是一个日本的农村的海报，然后就想象说，哇，如果未来我可以就住在这个宁静的农村、还有德国农村，不止一张有两张德国农村，那该有多好。所以我很累的时候，我就眼睛闭起来就在想象那样的一个画面。我觉得那个算是影响我往农村规划去走的一个最开始的一个原因。
0: 所以那个时候你只是因为学校的课业压力大，想走农业的方面。当你真正的念了大学之后呢，这个梦想还存在吗？
1: 当然那时候在填志愿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有企管系或很多的科系，就有看到农村规划这个科系。但其实这样科系在当时的氛围下大家是不知道，大家认为比较好的应该比较是应该去念都市计划，我看这是一个发展的前景。二三十年前大家其实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农村规划，
0: 没错，
1: 甚至认为农村需要规划嘛，它不就是都市化吗？就是这么认为这样。可是我心里总觉得不是，可是又讲不出个所以来，因为我毕竟只是个高中生，或是在大学刚进去，还讲不出个所以来。但是我心里的梦想就是刚才所提到那个日本跟德国农村那种漂亮的感觉，我认为就是应该那种样子这样。
0: 好，所以农村规划我们一般来讲跟都市计划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吗？
1: 非常的不一样哦。农村就应该要有农村的感觉，如果把农村变成都市，那它就是都市化了，就不是乡村化的感觉。所以农村它本来就是一个生产的地方，进去你应该看它生产的农业的设施，然后农家的住的一个状况，它会有这样的特色。所以各位朋友，原常像台湾人很喜欢去日本嘛，你到乡村就会有感觉那种日本农村的感觉。如果你到德国去的话，其实会更明显，他们的乡村其实是规划的非常的好。后来我们在大学或研究所念的这个那些案例，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德国跟日本。
0: 哦，我们把它给综合起来了。
1: 也算是综合起来，像地方创生学习日本的地方创生，
0: 最早是日本做得非常好，那台湾开始有做。我看营运长的资料当中呢，也有很多呢都是在地方创生这个领域，当然也是你的专长之一哦。所以呢，你过去呢也长期进行了农村的实地的调查跟社区营造。其实社区营造呢，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在您的观察当中呢，一个地方真正能够永续发展最关键的力量是人，是 是产业还是文化呢？
1: 其实当然就是人，
0: 人，
1: 因为在乡村嘛，要人才能够去做这样的事情。记得很清楚，是我们研究所那时候在中兴大学念农村规划研究所，常常那所长就会讲到，他们德国就是一种就是由下而上的模式，所有要做一些事情，
0: 由下而上，
1: 对，就是居民觉得想要做什么了，有需要了才去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计划或者是国家的政策说你应该要做什么比如说，我记得很清楚的，像他们的马路，他们会让他们用弯弯曲曲的样子，为什么？
0: 为什么呢？
1: 他们还把原本的笔直的道路改成弯弯曲曲，
0: 为什么？
1: 因为第一来讲，直的道路是危险的，你在乡村上你会开很快，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用汉堡坡让它减速，弯弯曲曲的道路就是你自然减速的样子。那再来，弯弯曲曲的路才有乡村的感觉，它不是科学园区，也不是都市，不是那种笔直的道路。你看到笔直的道路，你会觉得它有乡村的样子吗？当然就是要弯弯曲曲那种样子，但是它其实还有安全的考量
0: 啊。这不是营运长讲，我都还不知道，就是刻意就是弯弯曲曲的。哦，原来是安全的，让你减速的意思。
1: 减速，对、嗯，所以甚至他们不只是路，连河流都这样子哦。
0: 因为河流没办法吧？
1: 是因为最早呢，其实他们的河流也都是直的，像我们台湾这样截弯曲直。后来发现说，常常会造成一些问题，就是你把它截弯曲直的关系。那他们后来就需要一些永续的方法，他们就把那些原来的直的那个打掉，就变成原来的水的一个流向的样子，然后旁边再去做一些生态的景观规划。
0: 是他们用人工造景的意思吗？
1: 很好笑，是在恢复以前的样子。其实那个河流本来就是这样弯弯曲曲，所以他们德国工业发展的时候把它变成直的，后来发现这样不对，又把它打掉，变成弯弯曲曲的样子才是它的生态工法，才是它原来的样子。这样
0: 台湾也可以这样子吧？
1: 有，我们那时候在念的时候就有说，台湾其实慢慢可以往这边走。所以你现在会看到一些水保局啊，他们所做的那些河川的整治，就是用生态工法。那其实很多就是学习日本跟德国。
0: 刚才呢，严院长讲到生态工法，我们常常看到这四个字哦，正确的生态工法会是怎么样对我们整个的生态系才会好呢？这个生态工法，
1: 其实德国考量非常细，除了考量到人以外，也考量到动物。
0: 动物。
1: 对，它的生态工法其实是根据动物的那个去设计的。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说我们要做一个高速公路，然后会经过一个田野的地方，假设切成两半之后，如果是我们台湾可能就直接切成两半，
0: 对啊。
1: 可是他们会考量到切成两半之后，原本的动物左边可以到右边，右边可以到左边，
0: 对，
1: 所以就没办法过去，所以他们就盖一个生态廊道天桥，让动物可以这样子。
0: 动物会跳上去吗？
1: 不是，就是让引导它可以这样子连结在一起。
0: 哦，
1: 对，动物你把它照顾好之后，它就不会像日本的熊，你把它的栖地都破坏，它们当然就会出来你的住宅的地方这样乱。所以他们在考量这些东西，假设你做一个建设有破坏到这些动物的地方的时候，有一个叫生态账户，就把它记录起来，你这边用了多少地，要再补偿回来。那补偿回来之后，还要把它连接起来，你不是给它一块地就好？那原来我生产的地方、生存的地方，我要怎么过去？你要做个廊道把它连接起来。
0: 那台湾好像我们农村的地方没有这样子比照办理，对不对？
1: 以前没有，但现在就慢慢有开始有这样的概念。
0: 哪个地方开始有这样做呢？
1: 我记得是水保局，其实在很多地方啊，
0: 南部有吗？
1: 南部有，对，然后记得南投那边也有，他们的一些工法有，其实有很多水保局的长官就到我们所上去修课啊，他们开始懂了这个概念，那大概是20年前
0: 哦，
1: 然后所以这几年大家在做这些工法的时候，就慢慢就会知道说，原来是这样子做，可是其实德国早在40-50年前
0: 都已经这样做，
1: 就已经是这样做了，所以那时候我在念台所长说，德国领先我们可能这样的概念至少是30-40年以上，我还不太相信，后来我发现30年前的东西现在开始慢慢在做，那差不多就是那个。
0: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是德国在40-50年前做的那个工法吗？
1: 有可能就是很早以前就开始在做。
0: 难怪呢，营运长的专长就是这个地方创生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创生哦。这几年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青农返乡，我觉得这也是一次非常好的开头。谈到您成立的创梦课啊，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成立一个公司，让什么样的人可以加入在里头呢？营运长，
1: 其实我当时在大学中央大学的时候就带过很多的团队跟创业团队的学生，那也有接触到 USR 一些社区的事情，所以其实在那时候就有一些感觉上，就是我们的学生大家能力都很好，那像我们学校学生，我就发现他们其实都有自己的梦想，想要做一些事情，可是呢发现说因为家里或社会的关系，他们都没办法去做，甚至也有一些想要创业。所以像我第一代的学生毕业业之后，他就说，老师我想创业。第一件事我就问他说，你先回去问爸爸妈妈。创业当时的氛围现在可能好一点，在台湾 湾来讲好像就是一条很危险的、哦、很危险的路，这样爸爸妈妈
0: 烧钱，
1: 对对对，爸爸妈妈就哇你这个创业要花多少钱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在带一些学生的团队，慢慢就想说诶，原来大家其实都有很多想做的事情，甚至想要回到故乡想要做的事情，可是这第一步感觉都踏不太出去，或者是踏出去了之后好像没有人引领着他，因为大家可能也忙，也没有办法完全这样带着你，
0: 对对
1: 对，跟孵化是有点像，只是说每一个地方的创业的环境不一样，比如说我现在5年前回到屏东、嗯、屏东是以农业跟观光为

0: 主，他的那种创业条件跟台北跟桃园就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当时我在中央大学所带的那些团队的那些回到屏东，其实我还是要重新去理解当地的产业跟环境，他们的类型是不一样的。
1: 其实营运长所学的专业呢，其实回到我们的中南部的地方，我觉得是最适合的。嘉南平原我们的农业重镇也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地方。当时成立是希望能够帮助在屏东的地方创生，还是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0: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跟伙伴的老师嘛，中研大学的简志峰老师，我们一起有讨论。一开始在学校都从事教育，其实拟定了两个方向，我们可以从教育跟地方创生来着手。教育是我在中央大学学习的网络学习科技教育领域就已经有学得了几年的东西，地方创生是在农村规划学习的一些东西，我们希望这两个东西或许是可以结合的，是可以相结合的。当时是这样规划啦，但是后来再去做才知道一开始是有困难的。
1: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0: 一开始合不太起来，这样带的学生，教育是教育这一块，地方创生是地方创生这一块，两块感觉是一个没有交叉发展的，对、
1: 哦、就是平行的就对了。
0: 对，但现在呢我发现它慢慢就合起来了。因为像我们第一代带的创业团队暴风数位、嗯、他们是做 AI 的，看似跟农村无关、哦、是现在呢多地方大家都在推智慧城市智慧乡村，因为人力不足需要 AI 来协助。这个时候我发现哇，十年前孵化出的团队又可以帮助到屏东的这一些产业，忽然这条线又回来，而且还接在一起，
1: 这样的其实蛮好的。那这跟永续发展也会有关系吗？
0: 当然，因为乡村的话，我们台湾的人口是2019达到巅峰2300多万，此后呢就一直下降到现在。那这个数据下降有多少呢？像我住屏东嘛，我还在念高中的时候2000年左右，屏东还有90几万人，91、92万人、
1: 嗯、
0: 那现在只剩下79万人，每年以8000左右的速度将近1万在下降，所以今年是78万，明年就是77、76这样子。
1: 那这人到哪去了呢？到城市去了吗？
0: 都有到城市，或者是因为小孩子越来越少等等、
1: 哦、
0: 对，所以就是需要人去做这样的事情。乡村其实到最后像现在就是很缺少人力的部分啦， AI 就是在缺少人力的时候可以帮忙你去补足这一块。
1: 嗯，
0: 但短期是这样，长期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生意。
1: 对，没错。所以原先呢您在辅导第一批的这些的实验的学生，现在呢十年之后反而是帮助了农村的 AI 的自动化，来弥补了少子化的这个区块就对了。
0: 是，没有错。甚至我们最近也带了我们屏东跟台东的业者，我们到日本去推广屏东的产品，其实就是用 AI 来协助他们把自己的产品变成日文，甚至可以精简化，然后符合他们的规格的。
1: 哇，这太棒了。
0: 哎呀，我们带到日本的东京，然后去 B2B， 然后跟日本的那 supermarket 的连锁商店，然后向他们介绍我们屏东的这些产品，他们既要生产还要做简报还要翻译成日文，他好多事情，所以 AI 必须可以帮忙他们。假设像一些记录啊，如果产品该如何介绍，中文弄完之后，那他可以转成日文的简要介绍等等。那甚至到日本，他们也不会日文，用我们的生产的、我们做的这个 AI 的快可录的产品去跟日本人沟通，介绍我这个产品是怎么样。我希望可以把我们屏东最好的东西卖到日本。
1: 所以你们把屏东的产品带出去海外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0: 我们屏东很有名的农产品嘛，像有蜂蜜，我们在地有一个叫蜂女孩。
1: 哦，
0: 是一个台北的女生，然后到屏东养蜂，这样在恒春半岛养蜂。啊，今年刚好得到百大青农，农业部百大青农奖，我就把它带到日本去。因为日本的蜂蜜大概90%以上全部都是进口，那台湾的蜂蜜其实风味是不错的，
1: 对，有口碑。
0: 对，然后还有像巧克力，我们屏东的可可巧克力是非常有名的。
1: 对，
0: 巧克力呢，我们这次去 B2B 也有跟日本的森永治国的那个社长那边有来，我就说，哦，我们屏东在20-30年前开始种可可，有生产巧克力，于是他就告诉我们森永治国在100年前就到你们台东的森永部落设厂，因为那时候台湾还是属于日本时期，他们管理森永治国，因为他们种可可必须要比较热带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挑动台东达人乡这个森永部落这个地方，然后去种。只是说战败后他们回去就什么没有留下，只剩下那个名称叫森永部落。
1: 好可惜哦，真的好有趣哦。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马上。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农村规划走进教育，再从青年培力跨进了游戏世界。创梦课营运长赖振明，他把地方创生做出了不一样的可能。他带领学生青年团队将桌游转化为电子游戏，融入文学、生态与历史，累积了五六万次的下载，甚至吸引了香港、日本、美国玩家。他同时也分享，创业要先重新认识自己，也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乡。如今他回到屏东，看见农业与观光的优势，他更带着台湾的农产品走进日本，让地方与世界产生新的连结。他说，
1: 所以说农业跟观光就是我们屏东很大的重要的两个亮点的品牌。我们后来桌游开始延伸到做电子的游戏，还曾经我带中央大学的团队到日本，台湾也有让更多的游客进来，做了一款游戏叫鹤乡恋旅。日本出水市就是当地最多就是鹤，从西伯利亚飞来，所以我们就把这些观光的元素就做在那个 game 里面，去帮助地方的创生。现在应该有五六万人下载以上了，甚至还有香港的朋友，还有日本的朋友、美国朋友，他们玩完之后在网络上就是把过程给写下来。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要访到是创梦课的营运长赖振明。在聊天的时候呢，才知道说原来他在学校教书的这个科系呢，就是跨界的合作。因此呢，营运长呢，他的领域非常的丰富，的专长也非常的多。我们刚才谈到的蛮多都是地方创生了，所以呢，营运长您长期投入在屏东的地方创生，你也参与了观光、青年跟社区的发展。屏东有哪些在地的特色？您认为呢？被值得看见的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转化为地方的品牌？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刚才你有提到说你也带当地的农业的特色的人呢，这些产业到日本去跟他们做一些的交流哦。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些之外的，在屏东这个地方或是在其他的地方也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呢？院长，
1: 我们屏东著名的东西有两个，一个当然就是农业，农业的东西我们很多的水果，热带的水果，
0: 是
1: 那第二个就是观光，垦丁
0: 哦，垦丁
1: 小琉球哇，这都是
0: 我们热门
1: 的点。 对，所以说农业跟观光就是我们屏东很大的重要的两个亮点的品牌。以农业来讲，我们就有很多的水果，像大家知道的莲雾啊、芒果啊等等，其实不管是日本或是很多的国家，其实他们都很喜欢。我们才会在今年在四月跟七月在日本办了两场的 B2B， 那把是台湾啊，其实不止屏东，还有台东，还有桃园、台北的业者，然后把我们这些农产品或者是一些产品带到日本去，可以让他们的 supermarket 连锁超市向他们介绍我们原来有这么优质的产品，他们也很惊艳，你们居然有这么多厉害的东西。
0: 譬如刚才讲的飞鱼卵变成香肠之外
1: 对，还有我们屏东的可可跟巧克力，种植很有名的可可巧克力，还有我们的屏东的蜂蜜，在恒春半岛所饲养的这些蜂蜜所产生的这些产品等等之类。这是带去他们很喜欢的一个东西，是台东的红乌龙茶。
0: 红乌龙茶，
1: 对他们日本非常喜欢，
0: 这几年在台湾也很夯啊。
1: 对，但他们坦白讲，我们带去很多产品，他们第一名喜欢的就是红乌龙茶。
0: 为什么呢？
1: 当然这合他们的口味，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样的东西是我们台东这边特有的技术，是台东改良厂他们改良出来的红茶跟乌龙茶的做法的混合，
0: 哦，
1: 所以在他们那边是没有这种茶种的。
0: 哎，讲到这个我们的农改厂真的超厉害
1: 哎，很厉害很厉害
0: 哦。原来红乌龙茶是红茶跟乌龙茶的
1: 做法的混合，以前是红茶就是做红茶的发酵，
0: 对对对对，
1: 那乌龙茶就是乌龙茶的，
0: 是是，
1: 所以它是这两个的混合的样子。
0: 红乌龙茶的味道真的很好喝。
1: 对，所以他们日本喝了就非常喜欢，因为他们日本有日本的习惯，包装他们可能希望小一点，精致一点，说包装马上改，他们希望可以马上在日本上架。
0: 好棒哦。讲完了这个地方创生之外呢，因为营运长的领域太多了，因为你也有在大学教书哦，所以教育啊还有游戏啊这些跨领域呢，目前呢你也在中央大学的网络学习科技研究所攻读博士，所以呢长期研究了网络的学习。那为什么要从农村规划跨越到所谓的数位的教育呢？营运长，
1: 其实这个脉络是跟我大学的专题有关。大学在大四的时候就做农村规划专题，那个时候我刚好对电脑很有兴趣，所以我那时候就帮的内埔乡社区就做了一个网站，那就是我毕业的专题。其实它就是把农村规划跟资讯做结合。当时的想法是说，原来农村有这么多好的东西，可是呢好像似乎没有被人家知道。

0: 网络呢，刚好就是可以让它可以推广出去，
1: 对，
0: 让大家知道，哎，原来内浦乡有这么多好的东西。
1: 那个时候是几年的时候？
0: 大概是2004年。
1: 哇，那很早呢。
0: 哎，对，
1: 12年前呢。
0: 一开始有这样的概念，那就做了那个专题，那老师也非常的喜欢。哦、当然，硕士还是念农村规划啦，就念农村规划研究所。嗯、但是坦白讲，那时候对网络是非常有兴趣的，所以所上的网站，只要资讯的东西都是我用的。对，
1: 所以你应该是念资工才对吧？
0: 对，也算。后来就到博士班的时候，就刚好因缘际会呢，有就想说，哎，是不是可以念就是数位网络跟教育这一块，
1: 哦、
0: 所以才会到那边去。跨领域也因此产生，因为我从农村规划跳到教育的领域，对我来讲是一个重新的开始。那慢慢的，我才能够把这两个结合，才有跨领域的专长是这样来的。
1: 哇，你还跨越到游戏哦，所以你也参与过从桌游设计开始的跨领域学习的计划。那为什么您认为游戏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学习工具呢？
0: 因为其实在网络学习教育有一个理论叫 game-based learning， 就是游戏式学习、嗯、像我们过去的学习哦，我以前的老师很喜欢讲台语叫做捏推教学法，就是
1: 什么叫做捏推，
0: 台语就是捏趴就是你的成绩你的学习就是、啊、不会就是打、啊、我们那个年代其实都还是这样，
1: 就打骂教育，
0: 对对对、哦、但是后来发现说其实学习可以用游戏的方式让它变得更有趣、哦、那他就会沉浸在里面，不会学的那是一个很痛苦的学习。当然有这样的理论，可是我们就想说那实际可以怎么做呢？
1: 对，
0: 所以那时候我工作就是把王内立高中他们的化学，大家对化学式都背的都很困难，
1: 很痛苦
0: 很痛苦，对，那我们就把那个化学的每一个元素都做成一个卡牌的元素，桌游的元素，然后让你看到这些镁啊或钙啊锂，你看到那个样子就会想到那个卡通的样子。
1: 所以果真有奏效吗？
0: 有，不只是让你认识这些元素，就是它会两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哦、就像是打斗或者是合起来、哦、他们结合成为另外一个铝合金或是什么之类的、欸、这样子的话，就是对于像我自己本身也对化学，我是社会组的，所以我对化学我看到我就头痛的人游戏的话，我就觉得哎、欸、这样子
1: 好像蛮有意思的。
0: 哎、欸、对对对、欸、
1: 那现在这个桌游的游戏应用可以到现在吗？
0: 可以啊可以啊，那个名字叫 Chemica， 后来就一直在高中，那个化学老师就是特别对一些对化学很感冒的学生，就会让他们玩这些卡牌游戏、啊、对化学不要这么的陌生，这样
1: 这群的孩子还蛮幸福的、哦、
0: 是
1: 好，那一个好的教育的桌游呢，除了刚才呢营运长所说的这些之外，要好玩兼具有知识在里头呢，最重要是让这些孩子们在学习的时候能够产生他另外的一个思考能力跟行动，这个有吗？你有这样子的案例吗？
0: 我后来在中央大学带跨领域学程的时候，那有一个同学呢、嗯、他也是教育所的学生，他就要做论文嘛、
1: 嗯、
0: 他就来找我说哎、欸，可以做什么、嗯、那时候我就跟他讲，因为那时候我们在中立嘛、
1: 嗯、
0: 然后就说哎、欸，像一些中立有一些相关的城市的议题，是不是可以把它做成桌游，城市的一些相关假设环境啊，或是我们的老街西啊河川的那些议题啊、
1: 哦、对，
0: 就把它做成一个桌游，那让大家去思考，这样的河流我们经济发展的，可是河流就变得是脏脏臭臭的或是不好的，这样是你要的嘛，借由那个桌游然后对话，然后去讨论这些东西、嗯、最重要的希望说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脏乱的环境或这样的河流给改善、哦、那个才是后面桌游应该带出来的效应。
1: 专长之一是地方创生，可以把这个桌游的游戏放到地方创生，让一些比较年轻的或是一些老农能够了解吗？
0: 可以，但我们后来桌游开始延伸到做电子的游戏game 的游戏对，比如说我们还曾经有带中央大学的团队到日本，台湾也有，台湾像新屋、哦、日本就出水市、
1: 嗯、
0: 地方观光振兴，他们需要让更多的游客进来，然后让这些年轻人有工作，做了一款游戏叫贺乡恋旅，恋爱的恋，
1: 恋旅、哦、
0: 对，那贺就是因为出水市，日本出水市就是当地最多就是贺，从西伯利亚飞来、
1: 哦、所以他们松鹤的鹤，
0: 对，他们就是会大会去那边赏鸟，所以我们就把这些观光的元素就做在那个 game 里面，去帮助地方的创生。
1: 那这游戏现在还在吗？
0: 现在应该有5-6万人下载以上了吧？
1: 哇，
0: 这个在那个游戏是非常 popular， 只要打贺乡恋旅，甚至还有香港的朋友，还有日本的朋友、美国的朋友，他们玩完之后在网络上就是把过程给写下来，还有教人家说，哎，如何到破关？我要到哪一个地方有一个海滩非常漂亮，我应该如何才能够到那里？
1: 哎，像我可不可以促进我们的观光，他们来台湾玩呢？
0: 当然希望，但是我没有精确的去统计有多少，但是我觉得效益是有的啦，因为其实网络就会掀起这个，就像我们看完偶像剧就会去那个地方玩一样。
1: 对，
0: 那个游戏也是可以玩7-8个小时吧，贺乡恋旅玩完，对，我们介绍很细哦，里面有文学的地方，也有生态的地方，有历史的地方，不同的女主角恋就那恋爱嘛，因为我那时候的学生他们都是大学生，就做成三个女主角这样像恋爱的感觉，那女朋友呢就会带着你到不同的地方去介绍这地方有什么好玩的。
1: 哎，这有意思哦，可以把地方的故事跟文化美食有加进去吗？
0: 当然有，地方的那些特色，像我们去特别去吃的九州出水，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他们就是会把他们的那生鸡蛋，不是一般的生鸡蛋。

0: 蛋特别生产的那种，然后加入酱油，然后就把它搅一搅，就变成很好吃的生鸡蛋酱油饭，非常好吃，非常好吃。
1: 真有这道料理吗？
0: 有，我们为了这个，我们把团队八个人带到日本去考察，全部去把那样的行程走过一遍，所以游戏上所呈现的画面、所讲的东西，通通都是我们去体验过的。台湾的就是新屋，
1: 哦、新屋
0: 乡，我们的那个桃园新屋区，那边就是有像很有名的石户，那捕了鱼之后，捕到鱼之后，我们就送你兑换券，你就可以到那边的店家去折扣
1: 吃海产，
0: 店家也就可以有折。或是他会送你什么东西、
1: 哦、
0: 出境地方。
1: 刚刚你讲讲那个出水市是在日本的哪一个地方？
0: 九州的鹿儿岛最左下角、
1: 欸、挺好玩的呀。听了之后我都觉得我想要去玩一下。好，那你也长期接触不同年龄层的学习者，从学生青年到创业者，那您观察到现在的年轻人最需要培养的能力是什么呢？营运长，
0: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网络资讯都非常发达、甚至还有 AI， 其实他们在资讯上都非常的足够，那我认为说同理心啊，他们应该有可以更多的同理心还有实作的能力，因为 AI 可以帮你把计划给写好，可是实作你还是得去做啊。就像黄仁勋讲的说，未来需要接水管的功能，因为它可以帮你配管配好，可是你还是要有人去把它给做出来，所以说实作的能力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勇敢的追梦，因为我讲过我以前的学生或甚至现在屏东带的学生，很多有一些想法可是都不太敢去做。
1: 为什么？
0: 因为有社会的期待，有家庭的期待、爸爸妈妈可能希望，假设像我刚才讲的游戏公司，那个 AI 的公司，其实他们是一群喜欢玩游戏、喜欢做游戏的人。
1: 团队有多少人？
0: 一开始在学校我组了很多社群嘛，那个游戏社群呢，一开始有八个，到最后有80个人进去，还要面试、还要面试，还要玩 Switch， 然后边打边面试，他确定你是喜欢游戏这个东西的。所以
1: 很严格哦。
0: 对，所以游戏的话他们就是喜欢游戏，可是假设他们想要去从事这样的工作的时候，家人就会希望、你可能到科技公司去工作，或是你更稳定的工作，就会这样子。
1: 对对，
0: 那不太敢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只能够晚上的时候偷偷在那边做自己的事情，然后白天还是要做好一个学生，
1: 当个正常人，
0: 给社会看，给爸爸妈妈看。
1: 其实呢，林院长自己本身呢，您刚才有提到呢，青年的创业跟创梦课的经验哦，担任了多项的创业的竞赛的评审跟辅导的业师。从评审的角度来看呢，年轻人创业呢最容易犯什么样的错误呢？营运长
0: 会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过去呢，我们很多的创业者都是就工作过了才出来创业，很多屏东回乡的青年都是这样。他可能在台北或是外地都有这样工作，可是你以前在外地工作，你是人家的员工，人家交办你什么你就做什么。可是现在呢，必须你要开始想我要做什么，我的专长是什么，我是谁的时候，这跟以前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必须要重新思考，甚至重新认识自己，然后甚至有的还要重新认识家乡，因为他从美国回来，那你要在屏东创业的话，你当然不可能把美国那套。
1: 在屏东创业哦？
0: 哎呦，因为疫情的时候
1: 哦，
0: 所以像双流有一个大哥，他在美国跟加拿大待20-30年，对外国是非常了解，可是他是一个狮子乡的原住民，他对他的家乡是完全不了解。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可能很了解外国，不一定了解家乡，所以他们回来第一步可能要先了解自己的故乡，有什么样的资源，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来运用。当然你不可能把美国那一套完全 copy 回来，
1: 对，
0: 必须得先重新去设计。所以以前是人家员工，现在是开始要去做创业的角色，就完全不一样。
1: 所以他们从疫情回来到现在，
0: 很多那时候回来蛮多，从不同国家回来，甚至还有不同县市的人回来，有一批人
1: 现在还留在屏东吗？
0: 很多是留着的。对，因为疫情的关系，包括我自己也是疫情回到屏东，就是2019-2020那个时候，刚好就有一批这样的人在外面见识过一些东西，要回来又希望家乡可以改变一些什么，可以做一些什么。
1: 确实需要这样的人才留在那里。
0: 对，
1: 我们很拭目以待，把我们的屏东或者是我们的高雄，其实我觉得高雄的资源可能比较多一点，屏东其实资源少了一点。我们真的是很期待能够看到那边有很多的火花跟亮点。在您的带领之下，有很多的年轻人是有创意的、有热情的、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把他，就像刚才叶院长所说的，他可能要去了解，就是海归派的人呢，他们可能要去真正了解自己的家乡需要些什么东西，他们能够为这个家乡做些什么东西。所以您从创意走到创业，您个人认为呢，这个当中呢最重要的步骤会是什么呢？营运长，
0: 其实当时我在学校教书，或者是后来在做创梦课教大家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有很多想法，第一步都会说先把它写下来，
1: 写下来
0: 企划你必须有企划，不然大家想一想之后，那讲一讲好像很多，可是都没有聚焦，
1: 对，
0: 或者是也没有一个完整的东西，必须要把它写下来。你想要做些什么，那也要分年，短期、中期、长期，也要去分析现在的状况。假设回到狮子 之乡，那你们最大的优势会是哪些东西？假设像芒果，其实我们吃的芒果不是钟爱房山，大部分是钟爱狮子乡。
1: 啊，真的吗？
0: 对。

0: 我必须要去分析，然后去规划。我必须要了解说这里的情况的状况，然后未来要怎么规划，在国内要怎么产，那我要做成果干还是做成什么？那未来假设要往国外，像我们也准备要带我们品种业者到日本去，这些带到东京去，卖到那边去、哦、啊。假设像这样的话，你其实一开始就要有一些步骤跟规划，然后逐年再来慢慢实现。前三年、前四年先完成一小部分，那、哦、后面要干嘛干嘛干嘛之类的。所以我们都。哦希望大家可以写企划书，但是也这个东西对大家讲，大家不是那么擅长写企划，带着大家写，
1: 丢给 AI 写了，
0: 可以。可是你还是得先把自己的几个 keyword 给他、哦、AI 去产生出你的东西，然后我们也要再去修正，因为 AI 讲得到，我们不一定做得到。
1: 哦，真的非常有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每能联想到一片槟榔叶也能够染出百年前台湾与日本的历史，创梦客营运长赖振明分享，屏东内埔以槟榔植物染，从日本图书馆史料中找到百年前台湾槟榔外销日本的故事，更将文化转化为创意，拿下全台金奖的肯定。从槟榔植物染到回乡找到定位的罗勒夫人等，他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分，重要的是给他探索的机会，透过跨域整合，把教育、地方创生与创业串在一起，陪伴每个人找到真正想做的事。我们一起来聆听。
1: 去年福岛的一个内埔有一个，他是槟榔的植物染的，本身是台大的图书馆系的，他在日本的国会图书馆找到一个文献，就是其实早在100多年前台湾的槟榔就出口到日本的京都，一个名词叫槟榔紫黑，黑色的武士的衣服是最高等级的染料，100多年前那个技术早就不见了，所以他就去复刻按照那个文献的做法去如何把它染出那个颜色出来，不止染成黑色还粉红色。所以我希望我的这些团队除了实作以外，你这个不会是产品，而是有故事的东西。
0: 欢迎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要访到是创梦客营运

0: 长赖振明营运长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了，哇，原来呢在他的口述之后才在我们台湾真的是非常多的亮点了，包含他带领的团队哦，你们自己本身也辅导过呢许多的青年的创业团队哦，有没有哪一类型的创业的提案会让你一看到觉得说这个想法是真的有机会而且是一个蛮亮的亮点呢？营运长，
1: 其实最主要就是你有是做跨领域的，所以我会希望看到有跨领域的东西，那自己也是从学术这边出来，也希望我们的那些团队他们能够念一些东西。所以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有一个我们当去年辅导的一个内埔，有一个他是做槟榔的植物染的，这一个人很有趣，他本身是台大的图书馆系的毕业的，
0: 真的跨领域啊，
1: 真的，因为他老婆在屏东嘛，所以他就是嫁到屏东来成为屏东的女婿，老婆家里就是种槟榔的，种很多槟榔，但是槟榔在大家的眼里他就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东西哦，那他就发挥他图书馆系的专长，他就去查那槟榔有什么样的东西哦，历史啊或是什么。最后呢他在日本的国会图书馆找到一个文献，就是其实早在100多年前我们的槟榔，台湾的槟榔就出口到日本的京都卖给他们。
0: 哇，
1: 是卖给他们吃槟榔吗？不，
0: 口香糖。
1: 那时候他从这个文献才知道呢，其实他们的那个日本的武士的那个和服，武士的那些衣服，一个名词叫槟榔紫黑，是黑色的武士的衣服，是最高等级的染料。所以当时呢，他们100多年前，因为那边没办法种槟榔这样东西，所以他们就是从这边把槟榔卖到日本去，他们用槟榔紫去煮出那个槟榔紫黑，去染色成那个非常漂亮的武士在穿的那个很威严的武士的衣服。所以他从这里发现说，哇，原来槟榔在100多年前有这样的东西，而且台湾没有什么记载，就是在日本日语的
0: 国会，我们台湾反而没有了，
1: 没有记载，因为100多年前。那时候大家文字不是这么熟悉，只知道就卖给他们，没有去记载，而且卖给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那边要做什么。对，后来他才去找到这段文献。那所以100多年前那个技术早就不见了，所以他就去复刻，他自己不是做实作，他就去想说那槟榔纸按照那个文献的做法去如何把它染出那个颜色出来。
0: 他真的发挥图书馆系的精神有研究，
1: 他就去复刻这个东西，然后最后呢，就真的把它做出来，不止染成黑色，还粉红色，很漂亮，然后做成西装，做成什么。所以我们去年呢辅导，我
0: 不会掉色吗？
1: 当然他有把它固色的方法，而且他把它用科学化的方法去做，让它就是可以颜色可以你加了多少粉就是可以染出什么的颜色。所以在去年我们辅导他参加数位部的创业硅谷里的计划的时候，评审非常非常喜欢
0: 这个东西。要是我当评审我也很喜欢，这也太有创意了吧。
1: 对，所以他最后就是拿到了金奖，全台湾，而不是屏东县，是全台湾的金奖。所以像这样的亮点就是跨领域的结合，从图书馆系到这个植物，然后最后其实还要跟和服有关。那这个产品预计呢，这一两年就会把它变成粉。那其实连台湾的纺织的工厂都想要跟他买这个粉，因为它是对环境是友善的 ESG， 而且又是非常的漂亮。这样的东西
0: 时代性，
1: 对，会让评审甚至我一听我就
0: 眼睛为之一亮，
1: 每次一亮听了就很兴奋。那评审就听了就非常兴奋嘛，就说我要去看你的那一个，因为我在嘉义老家也有很多的槟榔，正在想怎么办。他还有一个做法是说，因为槟榔都是老人家嘛，他就让这些老人家去捡槟榔，那就是捡，我就来帮他收购一颗1块钱，拿去做染料。就这样，就是我们觉得很棒的地方创生，
0: 对，
1: 有故事，有脉络，
0: 而且还有一个善的循环。
1: 对，他可以讲得出100多年前我们就开始做这件事情，开始卖到那边去，跟日本的渊源。
0: 那这个复刻都是他自己慢慢的研究出来的。
1: 对，他发挥图书馆系的精神，所以我也会鼓励这些创业者，你们要多念一点书，甚至是艾文，我都会告诉他们，艾文其实是从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来的。
0: 啊，我们的艾文芒果，
1: 对，有一个艾文农场，就是那边去研发出这个。
0: 美国的那个地佛罗里达州，这有个叫艾文农场吗？
1: 就是那边研发出来这个品种，然后辗转把它引进到台湾，第一个落地的地方就在台南御景，后来才到屏东。所以它有这样的渊源故事，所以你在卖芒果的时候就不会只是一颗芒果，它其实是可能在5、60年前、6、70年前，就是从美国漂洋过海，然后这样然后落地到屏东了，到台湾，到台南。所以每一个东西它都有它的一个故事跟渊源，我们都会。所以我希望我的这些团队除了实作以外，都他们都很强，可是我都会希望他们可以多念点书，告诉他们你这个不会是产品，而是有故事的东西，
0: 这个才是真正有故事。
1: 对，就是地方创生的故事脉络。
0: 太棒了，院长，你会把这些东西再结合你本身的专长之一的，把这个 AI 资讯这个地方能够改变他们的创业的环境吗？
1: 会，像刚才讲到说多读书这个东西，整理资料，其实他们平常农忙就很忙了，
0: 对，
1: 但是 AI 可以帮你整理出这些东西， 你就问他说，哎，那我的芒果的来源是怎么样，可不可以帮我整理一下，他从美国如何到台湾什么、再请这个 AI 帮我把这些东西变成比较简单的口吻，我以后要对我的消费者讲，那再来变成广告的台词，我以后要行销的时候我可以如何对我消费

0: 简单的讲这个东西，
1: 还可以做出影片，
0: 影片也可以，对对对对对，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不用花很大的成本，很多的时间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东西。
1: 您的工作好有意义哦，所以其实您本身也参与了屏东青年咨询、跟青创聚落、跟地方创生哦。所以对于返乡想要留在家乡发展的年轻人来说呢，最大的困难是机会不足呢，还是他们找不到他们自己的定位呢？营运长，
0: 其实主持人讲得很好，那个就是自己的定位很重要，那过去我们的教育就是很少去讲说你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就是背起来然后学起来，把你变成像机器一样，就是把那个每一个软体灌在我们的脑袋里，但其实你现在要创业的时候，你就要找到你自己的定位还有你的特色等等是什么，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困难的一步，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子想过。
1: 对，
0: 包括要种东西的时候，那我要种什么，好像我们屏东有一个罗勒夫人种罗勒，家里是种农的，他以前是美法老师，这是更有趣，他以前是台中的美法老师，每次看到他我都很难想象说，姐你以前是穿很非选好的教时尚设计的，他说对啊，现在我现在也可以把罗勒弄得很时尚，
1: 穿富穿衣服也可以弄得很时尚，
0: 是。那他就遇到一个问题， 我回到家乡，那爸爸种红豆或种什么，可是我到底要种什么，他尝试了很多失败，最后他就种了个九层塔罗勒，成功了之后现在他叫做，
1: 是哪种品种，一个九层塔一个罗勒，
0: 其实同一个东西，
1: 九层塔就是罗勒吗？
0: 其实他把它给品牌化，因为九层塔大家会觉得很 local 的感觉
1: 啊，
0: 然后其实它就是罗勒的一种，那它就是想说，哎，用这样子品牌让大家可以对九层塔的印象可以比较好，甚至有一本书是从日本有讲到说罗勒对身体是非常好，他从那边延伸，所以他也看了那个书哦，罗勒啊，或是什么圣罗勒等等，他会教大家如何的去吃这样的东西，如何去运用在你的三餐里面，像他们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去找到自己的定位，那种什么，那最后他就成为罗勒夫人。现在大部分的中南部应该说全台湾吧，你在海产店看到九层塔罗勒都他们家的了，所以罗勒就是他的代名词，他就是罗勒夫人，但是当时他在找这个时候是很辛苦，他也不知道我一个美发
1: 在哪里，
0: 是美容美发老师，我回家乡可以干嘛
1: 所以呢营运长可以告诉这些人想做的事情，给他们一个方向，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还可以再协助他们不同的方向去发想，可以找到他们自己的品牌的定位，
0: 对，甚至也会带他去探索自己啊，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那自己的成长环境是怎么样，那那个东西假设罗勒或什么，那个就是相当于你的人的样子，你可以如何的去发挥运用自己跟家乡的这一些，去把它糅合成一个怎样的品牌。
1: 这些年来一直都在谈地方创生呢，变成一个政策或是计划的话呢，真正落实到地方的时候呢，营运长您认为呢，它的最重要的核心会是什么呢？
0: 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地方这些人由下而上，你对地方的愿景跟想象，回到我一开始讲到的高中的那张图，我对我自己所在的地方，我就是想象像日本或德国那样农村，但是不是完全一样，而是具有我们台湾风味的那样的农村，我生活在那边，然后可能有了几只鸡，然后我早上吃的蛋呢，就是我去捡来的那这个蛋，好，我现在有真的有完成这样子哦，鸡没有，但是菜我自己有种，所以中午或者晚上我吃个那个蛋花汤是我自己外面的菜，然后捡来，然后就这样弄成一个这样的一个蛋花汤，对，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哇自给自足的感觉，那这是我想象的农村的样子，对，那每一个人都有他想象农村应该有的样子，你喜欢的那种样，甚至你在国外看到那种样子，有了这些愿景跟想象，你就会往那边去做，比如说我们就必须要种一些蔬菜啊，农家的样子啊等等之类的，然后环境绿化等等，那就是你的想象，住在里面你自然就会想要跟人家推广，哎，我的家乡就是这么的美，我自己都超喜欢的，我也推广给你让你知道，但最重要是我喜欢
1: 这种渲染力，我觉得其实蛮强的哦。那您认为呢，一个年轻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创业，如果面临，其实刚才营运长又提到，其实家人不支持，资源不足，人口又外流等等这些问题的话呢，您建议他先从哪一步开始做起呢？
0: 其实刚才讲这些困难都很多，而且很困难我们辅导的这些团队其实他们回来也都有遇到这些问题，所以第一步当然就是从面对这些困难开始，这些困难资源不足，那你要想象如何可以用有限的资源做到最大的效益，当然没办法像城市那样大规模的去宣传这些东西，可是我有机会把这个日本的厂商带到屏东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内让他对你的东西 有兴趣，那我们还是可以做到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用最少的成本去 做那样东西。其实我觉得我们屏东县政府一直都是这样、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资源一定比人家少，可是我们如果重点放一两个的话，比如说农业观光，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做到最强最厉害、
1: 所以其实一个县市政府呢，还需要地方人士的一些的专业人才来共同打造一个愿景哦。所以呢，您从农村规划、教育研究到游戏学习，到地方创生跟青年创业。

0: 看似不同的领域，其实呢都是在谈一个主题，就是怎么样让人跟地方能够产生连结。如果呢要用一句话或是用一段话来说明营运长您在做的事情的话，您个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形容呢？
1: 这个真的我也想了很久的应该直接怎么形容我后来我想到一个名词，其实就像是跨领域的整合落地师这样子。我第一个是跨领域嘛，然后又把这些人或是这些事物给整合起来，那重要的是要落地，它不是一句口号讲讲就结束。所以我们把团队带到日本，我当然希望他能够在东京上架，绝对不是说去了然后就结束了子。所以我们也正在努力这样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实践是重要的啦。
0: 对，而且落实实践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那您目前自己也有主持一个 podcast 的节目，就是教育创生纪元，而且持续讨论教育跟社会的变化。你认为未来十年在这个领域的教育呢会需要改变什么吗？
1: 不管在大学或者是回到故乡，其实我带了很多不同阶层的年龄的学生，最小是国小，
0: 国小
1: 我有带万丹的那个国小的那么课后的那个活动的班级，这样他们大概从三四年级到六年级，然后也有国中的学生，也有高中的学生，然后
0: 是
1: 大学，然后甚至到创业学生，这五年来我通通都带过这样。
0: 哇，
1: 我发现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他的天分，但是必须要给予养分啊。比如说像之前我大学在做计划的时候，就有老师说他其实当时没有看出那个九把刀就是他课程的学生，
0: 是他的学生
1: 、但是他当时并不知道他有这样的写作能力，他就讲到这件事情让我去思考。所以那时候我在带学生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我的学生，我也在想象他将来后十年后会变成什么。刚好很有趣的是来这个主持人的节目，我就跟主持人讲说大概七八年前我也带了我一个学生杨世学也来这边就像今天这个同学一样来这边帮忙，谁知道七年后呢他就成为一个新竹的，今年就是竹北市的市民代表的候选人他就要往政治去走，帮大家谋福利。这是我七八年前我无法去想象到的事情。那这个是一个，那另外还有创业。我刚才有提到就是暴风数位，我的学生他们毕业后就说要创业，那他现在已经是公司也七年了，那是一个公司的执行长，最后他就成为一个 AI 公司。所以现在不管是数位部经济部很多的计划，还有我们屏东的乡村很多的东西也是靠他们的 AI 的软体来帮忙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一开始没有办法去想象的，可是当时我也一直给他们很多的养分，或是给他们探索的机会，其实是探索的机会。探索很多东西之后，他就会知道说我想要的是什么东西，那最后要告诉说老师我要这一个，那我就会全力的去帮助他。包括他们现在创业了，我还是要帮助他们，他们必须要业绩啊等等之类的，都会协助他们。
0: 所以呢这个营运长不好当从孵梦开始一直到整个的规划，还要帮他们怎么样来落地实施刚才营运长呢有提到呢，他现在有带领一群的学生呢在做一些 AI 相关的科技今天呢跟营运长一起来的呢是一个小帅哥是康桥，您自己自我介绍一下吧。
2: 大家好，我是邱毅家 Justin， 我现在就读康桥国际学校，是高一升高二，然后我在赖老师的指导下目前在写一个关于 AI 研究的一个论文。
0: 哇，你看高中生写一个 AI 的论文真的很棒所以 Justin 你也预计大概要去国外念书吗？
2: 对
0: 所以你这个计划是要申请学校的吗？
2: 对
0: 好，祝福录取你心目中想要上的理想的学校。好，我们要再请营运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就是您自己本身的专业，从农村的规划、网络的学习到游戏的设计，还有青年创业以及地方创生，一路走来呢有许多看似不同的领域当您自己回过头来看您成长的过程，是不是呢在一些的家庭经验、求学的经验，或者是你人生转折影响你后来选择这些不同的道路，看似好像不同的道路好像全部都还是合在同一个河流里面，是吗营运长？
1: 当看到主持人列出这一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人生的跑马灯开始在回想我以前的状况。我觉得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高中的时期啊，因为那时候我们家遇到一些经济的巨变所以我必须单独一个人就留在屏东念高中，那所以我心里很渴望一个宁静的地方，然后像就像那样农村的感觉，最早的时候是这样。还有就是说因为家里当时经济不太好，所以我必须要用很有限的资源去让我可以度过那样难关。比如说可能连学费都缴不出来了，我就想那我有什么办法可以不用缴学费原来只要考到第一名，全班第一名，我就可以不用学费了这样子所以我就从原本的吊车尾倒数第几名，然后就一路就拼到第一名这样子。
0: 哇，那么厉害。
1: 对没办法，因为不然我就不用念书了爸爸那时候就说你要不要就念到这里就好，其实那时候让我吓一跳，我说那我念到这里我不就只有国中毕业不爱念书的我突然变得很爱念书这样子
0: 就没想到一路念到博士了
1: 对，那所以说刚才讲到这些

0: 对我后来带学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讲到说如何运用有限的资源，然后产生最大的效益。所以我带学生的时候，常常就他们常常有时候有一些想法，可是我说没关系，什么都没有。就像刚才有提到我们的日本鹤香烈女的计划，我们一开始什么都没有，连钱什么都没有，连人到哪里都不知道。那我们就讨论完之后，我问他你要不要确定做下去？要的话，我们就开始来找资源，我们找人啊，找学校赞助，我们一个一个地方简报啊，被人家洗脸啊，等等之类的。后来我们找到了团队，然后也完成这个东西，最后呢，他们又因此成立，因为这个东西成立了公司，以及里面参与的成员呢，因此到日本的游戏公司上班。
1: 哇，
0: 让我觉得说，
1: 好有成就感哦。
0: 对，我就觉得哇，那这件事情当时做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可是我们当时用的成本是非常非常的低，甚至你在网络上看到那几万的下载量，我们也没有宣传费，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宣传费可以编，所以那些通通都是他们玩完之后觉得不错，然后去实况节目去推广的。我们就只有做完把它放在网络上跟大家讲有这个游戏，就这样而已。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就会影响到我后来我带的团队，所以我觉得也很适合屏东，因为屏东是一个资源比较稀缺的地方，你如何运用我的优势，用这么少的资源可是可以达到最亮，带了他们中整，我带他们跟我人生经验等等的一些能力，就是这样来的。
1: 那如果将来也有学生啊，或是您自己代理的学生希望呢回乡去发展，不见得在屏东，可能他在其他的地方的话呢，您对于这些学生，您带领过的学生，譬如说也许就像您一样，像营运长一样，透过教育、青年创业、跟数位科技、跟地方创生，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其实我会问他，你是不是确定真的要？假设像回乡的话，坦白讲呢，回乡可能不一定能够让你赚大钱，但是一定可以让你过到你要的生活。就像我现在，我觉得早上可以捡个鸡蛋，然后自己煎那个鸡蛋，或者是可以弄个菜，就是我喜欢的生活，
1: 都有机的哈。
0: 对，很棒的生活，
1: 无污染。
0: 对，那有的人就是喜欢这样生活，可是我赚可能不是赚大钱，可是我可以获得我觉得我很满意的生活。那通常我会这样建议他，但是如果你要赚大钱也不是不行，可是那就会非常的累，那要看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那确定好了之后你再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1: 现在营运长过的生活就是很多人呢拼命的在城市里面工作之后回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呢，您现在已经过这个富足的生活了。
0: 是，而且我是用很低的成本可以过这样的生活。我发现好像不用说一定要种菜，也不需要你要花多少钱去种。
1: 哇，时间过得好快，我今天非常感谢胖梦客的营运长赖正明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才知道原来台湾是有这么多亮点的地方。同时呢也感谢呢小跟班小帅哥呢 Justin 一家跟着老师一起来录音室录音哦，谢谢两位，祝福两位，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创梦客营运长赖正明，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屏东，把多年累积的教育、地方创生与创业的经验真正带回土地。他运用 AI 协助在地团队梳理产品，找到特色，再一步步连接海外市场。面对人口持续的流失，他更希望让屏东的好产品被世界看见，也让地方不只是留下人，更留下希望与未来。因此在访谈的过程当中，的确是佩服他，同时也深深的受到感动。祝福营运长赖正明，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我是杨天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两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重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3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宇哈，释老师常年追踪中亚地缘的政治、恐怖主义，还有就是中共边疆治理啊，在两岸跟国际安全领域里头很有洞察力啊。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谈的是2026年8月。这个所谓的北戴河会议啊，在台湾政坛跟国际外交界掀起了很大的讨论哈。国际分析也聚焦在习近平在北戴河闭门会议中啊，对中共21大人事布局跟这个全面从严治党哈，打三不存抓三种人的内部清洗的调音啊，这个我们都今天要来谈一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向时间，我是杨向红。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对于台海安全跟国际军事动态都很了解的施建宇老师。施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我在，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赖清德总统啊，近期在高雄首度把中共北戴河会议跟台湾2026选情啊做了连结哈，就指控北京下达四大指令啊，说缓国防预算，然后实质治理第五纵队，还有支持爱国力量当选哈，那这个很嚣张哈。那你觉得这个？评估啊，那台湾这一次也有这个公开这一项高层情资的战略意图哈，这样的一个做法你怎么看啊？这个是否代表中共对台的借选策略已经朝向 AI 身位、境外公关，然后网络群体全部都进入一个新的一个渗透，然后公开化？
1: 我觉得要讲一些背景，然后再系统化的来讨论，否则的话看起来好像很可怕，其实有没有那么可怕，我们需要评估一下。当然就是北戴河会议每年夏天中共中央他们到了夏天他们要避暑，然后跑到这个地方顺便去重新的盘整一下未来要怎么做。事实上今年的8月3号蔡奇就是习近平最好的伙伴了朋友，在北戴河开始会见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还有中共的高层的干部，他带着石泰峰，石泰峰是中共组织部的部长，还有吴振龙，吴振龙是国务院的秘书长，也是国务委员，也是中共中央委员，等于是8月3号就开始正式启动这北戴河会议所有的议程。事实上新华社也有一些报道，那那个东西也不是假的，他讲到了一些 AI 半导体、量子科技、航空航太等等这些战略科技的必须要科技自主，然后也讲了说中美关系当然是其中的重头戏，那中美关系重点当然就是这个科技竞争。至于您刚才讲到对台战略，当然是要放在这些议题里面去讨论，可能会比较清楚。从北戴河2026年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知道2027年21大就要召开了，等于是要换届了，那习近平应该就是还想继续做下去嘛，所以另外一个重点当然就是党政军的人事清理。那当然您刚才讲的说央广公布的一些北戴河的一些机密的资讯也提到了这个要清场的这些内容，什么人要清洗掉等等，我想这个也不是最新的新闻，事实上2026年一直都在做。2026年中共的中央纪委已经讲过了清除五种人，那这次的央广露出来只清除三种人，反正不管三种人五种人，反正这些人都是要清理掉的。那我觉得有一个很清楚的关于人事的布局，其实还是以习近平为中心了，他非常强调对习近平的政治忠诚，对于美国绝对是势不两立，要继续相信东升西降，要有决心，要有信心去挫败美国的态度，那当然不要跟美国有任何的所谓的裙带的关系，家属不要在美国啦，等等等等，当然这个是不是真能做到画上问号。最后还有就是军队要服从习近平的强军的这个思想，这个我想人事清理今年各地都在做，的确党政军军清的特别严重，通通在清，清完了之后等于是21大习近平要重新的架构一个 team， 一个班底，一个团队。那目前北戴河当然这个是其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的内容，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关于对美科技上的竞争。那当对美国它还是弹性，因为9月24号我们知道习近平要去华府访问了，所以他对美尽管还是竞争，可是就是老话嘛，中国一直讲斗而不破，基本上他就是要还是要拉住美国，配合川普总统现在策略要稳定，战略稳定中美关系，他拉住美国，可是另外一部分他要分化美国的盟友，这个是习近平主要比较稍微新的一点的战略。当然他拉住美国主要就还是透过贸易在做生意， 他希望美国能够透过一次一次中国的采购啊，当然他真的有没有采购到不知道，不过就是他承诺这些画这些大饼给美国之后，希望美国能够跟中国的关系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当然我相信他也会买一些东西了，他更想要的可能是降低美国对中国的科技竞争的壁垒，当然他能降低多少也令人质疑。至于分化美国的盟友，这个时候台湾就要进来了，就刚才您开始讨论的问题，台湾要进来，针对台湾当然它就是要分化美国跟日本啊，还有甚至美国跟菲律宾啊，美国跟东南亚必须要区别对，至于它能不能成功做到这一点，这个我们真的画一个问号，我相信他们在北戴河开会的时候也画一个问号吧，毕竟第一岛链是美国战争部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防线。那至于在分化的同时，他当然还要针对台湾，您刚才讲到的说各种的奇怪的策略出现，包括 AI 升伪，包括高科技的一些统战，我觉得这个要细部来讲，当然这个对台湾军事威吓这已经行之有年了，这个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

0: 情。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认知战跟统战的部分。当然你刚刚讲说 AI 或者其他高科技或者是网络上的那些放假讯息等等，那个只是工具，只是方法，重点是认知战跟统战它到底要做什么。然后当然还加上了您刚才也提到了今年台湾的这个地方的九合一大选，地方政治当然也是一个就是插入的一个点。这种认知战、统战还有地方政治的这个操弄，其实还要结合上中国向台湾某些愿意合作的人给予他们一些经济利益，这通通加起来他才能够把那个做得出来。至于这个台湾这次公布了一些北戴河的这些机密的内容，我想当然也有一些目的了，其实就是要告诉中共说你们讲的那些东西台湾不是完全不知道，美国也不是不知道，事先把它讲出来等于就先打一下预防针嘛。到了选举的时候一定会有假民调啦、假的讯息传出来，甚至声位的影音出现，所以先打个预防针是重要的。第二个也就是我讲出来之后，我等于是也吓阻一下，吓一下中共在台湾的这个第五纵队或者中共在台湾的同路人，告诉你们不要轻举妄动，同时当然也把讯号传给国际说台湾现在正进行一个重要的选举，台湾的民主政治这个民主的韧性绝对要被坚守，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看看中共将来可能会做什么事情。至于讲像说转向那个刚才那些手段了，比如说 AI 声位啦，或者是境外公关网络群组等等，我觉得从中共中央的操作模式来看，我不觉得它有去中心化了，他其实这不是中共做事的方法，统战部跟宣传部绝对还是在中央的，中共中央设定战略目标，由他们设定战略目标，各地的代理人不管是在台湾或者在其他地方，要他们去分散执行，然后形成一个巨大的一个网络，像一个网子一样，然后把一些东西给捞住，这个是中共做，他不可能让这个各地的人自由发挥，然后用自己的想法去进行，这不是中共的做法。那当然数位就是透过刚才您讲那些数位工具啊，的确可以把这个统战或者是宣传的效应扩大，而且可以比较隐蔽，而且有的时候一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趋势。可是就是中共中央定调，然后四面八方的他的网点去执行，这个可能是操作的手段。那当然我们2026年就今年九合一的选举啊，中共绝对非常重视的，就是他重视可能还不是哪一个党多达哪一个席位，或者拿一个市长的席位，或者是拿了地方议员等等的席位的问题，他反而会综合评估，我觉得这个在年底就会看到。现在他推的这些所谓的反民进党啦、反国防支出啦、要求两岸进一步交流等等，最近那个航线又恢复的比较多，他要测试一下到底台湾的民间地方对于反执政党的声音有多大。那至于赢输没有关系，国防支出到底是有多少人愿意就是反对执政党所要求的这国防支出，然后站在对立面，因为这个跟后面整个就是对美政策、对台政策等等都有影响，所以我想他真正的是在乎的不是哪一个党多一个席位或少一个席位，真正他是要看这种反执政党、反国防支出的力量到底有多少，这个才是他今年年底总结台湾的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以及他的对策。
1: 不过他还是以这个九合一选举的输赢哈，把它定成是中国对台策略有没有成功的一个关键的 KPI 了哈，等于是这个意思。
0: 是。
1: 那北京啊，把这个属于地方性质的九合一选举提高到这么高的战略层次，它是没有牌可以玩的吗？这个事情老实说有那么重要吗？
0: 作为一个指标了，那他真正的目的还是要做其他的事情。譬如说您刚才讲，如果他在这次选举之后，他发现的确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例，可能是三成，可能是四成，当然他希望是五成以上最好，是反对国防支出、反战，然后反执政党等等现在的做法的话，他下一步 可能就会升高一些认知战跟

0: 统战的作为，甚至他的那个军事的手段都会升高。其实这个是台湾需要值得小心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事实上他也讲过了很多次，这个大家也都听到过，他现在希望对台湾的政策不是发动战争然后进行武统然后占领，他重要的是想要塑造一个框架，甚至塑造一套理论，他对台湾在进行实质治理，也就是中国有权来管理台湾这些事务。他是要看那个风向，如果这次的选举执政党民进党获得很高的支持，或者台湾老百姓对于就是加强台湾的国防有很大的呼声的话，那他这个做法就要修正，就要调整。如果反过来的话，他当然就要加深，然后他还要去污蔑说台湾的执政者不断的就是以武触独嘛，他不是以武触统了，他是以武触独，就台湾武装起来就要把自己变成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可能想要做这样的测试。至于台湾绝对是他很大的一盘棋，而这个棋绝对下挂在中国跟美国的关系之间，那这个当然就是他要去九月去美国谈，然后他未来一年可能会或者习近平下一个任期未来五年都是重点，他把台湾的位置台湾的这个政策的走向要下挂在中美的这个关系里面，这个是非常确定的。
1: 是，那也就是说他想要强化对台实质治理啊，但这句话说所谓的实质治理是非常空虚的啦。什么叫做实质治理啊？我觉得是口号化啦啊。那近年来他透过什么法律封锁啦、扩大灰色侵扰啦、北大会议定调，我觉得这北京在这个国际啊，你刚提到说他想跟美国谈啊什么的，那会有一些实质治理啊，他其实是定义非常模糊的。但是我可以有一件事情我会看得比较清楚啦。
0: 是。
1: 所谓的实质治理就是要花钱啦，就是要买啦。啊，如果没钱的话，什么实质治理到最后都变成是务虚不是务实啦。他有足够的钱去真正要满足他这个他设定的目标吗？现在看不出来。
0: 这个三个角度来看吧，就是我们也很清楚，就是台湾有中共的代理人嘛，当然这个不要点名。那这个这些政治势力、这些媒体，在这次的选举里面到底能发挥多大的效用？北京在看嘛，如果他们发挥的好的话，可能就还会继续经济上面支援他们，在资源上支援他们。如果他们发挥不好的话，就可能又要想别的招数，这是第一点了。那第二点，当然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军事威吓的部分。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就是甚至选举选赢选输，谁选赢他都不管。这个就是讲刚才您讲的实质治理的部分。我觉得很重要的，其实台湾政府也很重视。我想美国也很了解，就是中国的这个海警越来越重要，甚至比中国解放军的海军都还重要。因为海警你说它是灰色作战，你是它认知战，都是法律战也是，它可以宣称它自己在执法，而事实上它两个月前它就已经说了，它说它要把原来的海警执法延展到台湾的东部，也就是到了的西太平洋上面去了，绕着台湾，它说都有管辖权。我想下一步他会做的，这都大家都知道，这种想定下一步中国的海警可能会任意的对某些商船进行无线电的盘查，他无线电就抠过去说要求他们提高航行的资料，你们目的地哪里，从哪里来的，然后甚至他过分一点，他甚至还可以截停他们登船检查，他这样就可以测试一下台湾的海巡到底有多少能力维护台湾海域的这个秩序。那他们如果做了这样的事情，他就等于直接挑衅说我在执法，不是你们在执法，我怀疑这艘船有走私有不法活动，我就叫停他登船临检，事实上他是在台湾的这个海巡的这个范围之内，这个可不可能做？这可能做，我觉得很快明年就会做，这个台湾有对策，当然我不能讲。第二个就是他也可能进行一些准隔离，譬如说他就可能把金门马祖这个地方东部的，就台湾这个台湾海峡东部的航道变成准隔离的这个实验场，这个已经做了，就是没事就是说这个地方在演习，你们就不要飞进来，那个地方在做什么你们不要进来等等，我觉得这个都是，这等于是 军事、执法、灰色作战、认知战，这个绝对都会给全世界甚至

0: 台湾国内的这个社会有一些印象，说到底他们有没有，其实北京去年我们讲很多的，甚至今年也讲过，就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一直讲说过去中国解释错了，中国一直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代表中国，然后他现在想说这个解释是错的，因为没有讨论台湾的地位未定论的问题，他现在不想讨论这个，他要把2758号这个解释进一步再转变，转变成说啊，我透过海警，我实际也登船临检，我实际也截停，我动不动演习，或者我说这个地带进行什么，然后就告诉大家说，制造一个舆论说北京事实上是有权处理台湾问题的，你们要认识到这个事实等等。我想他都会一直在做下去，他要把这些行动海警变成中国国内领海的执法，然后把台湾的这个海巡压下去，他在菲律宾已经在做了，他跟菲律宾的那个海军海巡就直接冲撞，那我不知道将来就是到了台海周边的时候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然台湾政府绝对不断的在跟美国协调怎么样应对这个可能升高的情势。
1: 是，施老师啊，你讲的话里头有很多你觉得你不能讲的，我问问题的人也有觉得我有一些我觉得我不能问的那我们就讲到这里了哈。但是我是觉得啦，我总结来说啊，这个中共这个想法蛮阿 Q 的啦，自欺欺人的，做完这些以后并不证明他能做什么啦，能做的早早做了啦，今天世界局势也不是他说了算啦齁。不过目前中国现在最大面临问题就是经济逆风啦，
0: 是是
1: 高层闭门会议啦，然后集中在这些讲这些有的没有的齁。这种所谓的安全继续重于经济发展路线继续定调的话，这个经济会更差，钱更少了啦。到底他未来在做这些事情，社会啦经济封锁的底气到底在哪里哈？我其实简单讲，就是我都在观察他到底还有多少钱呢、啊？以前是很富有，我们是比较的啦。以过去20年哈，他的那个经济力来比较的话，他现在差非常多。可是他的口气啊，漫天叫价叫得更高哈，我就不知道他如何就地还钱，他要怎么还呢、啊？
0: 是的，
1: 你觉得那个部分应该列入这个他所说的吹的牛的这些都估计，我们不能以他不说10年前他的实力来说他现在说的事情还做得到，因为事实上他现在实力讲钱没有那么多，讲军事也没那么强啊，讲 AI 老实说吹牛比较多，甚至于他现在都流血输出，像他 DeepSeek 最近做的事情根本钱收不回来嘛，他这种用低价倾销的结果就是撑多久啊？他撑多久，他的 AI 实力，他的这个算力实力其实也没有那么高嘛，其实这里头他用的都是话术，都是用了一些西方的买办在制造一种说他很胜强盛，他的强盛全部都是制造一种气氛，事实上是很衰弱才需要把自己讲这么强盛嘛。老实说有实力的人不需要做这么多古里古怪的事，你怎么看？
0: 我觉得您讲的没有错，只是我换一个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处境是一场很大的赌博了。他心里想的，当然北戴河这些人他心里想的是将来会有机会大好，然后东升西降把美国给干掉。他如果不这样想就不用做了。就像您讲的，他其实现在的基础风险杠杆非常大的。我讲实际一点，中国上个月7月份的那个经济数据的显示已经开始，就是它不是在继续的成长复苏，而是在转弱，然后它的那个工业的生产的那个产出在下降，有很多的指标，然后国内的零售也是很疲弱，房地产呢继续没有办法，还是拖累经济的拖累，因为我们房地产要计算到 GDP 里面，拖累这个 GDP 的成长，所以总而言之这个传统的这个经济指标它的表现是不好的。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他有表现好的地方，当然是不是吹牛我不知道，我假设他至少有几成可以信嘛。他说好的地方就是他的这个高科技的制造业在增长，而且两位数的成长，包括您刚才讲的那个 AI 产业、数位产业、机器人啊等等，他都在成长，他这是他说的，电动车也是了，这等等，所以变成中国经济有两个引擎，一个引擎是熄火的状态，一个引擎，就他的角度来讲，他说运作的蛮好的。

0: 那可是这个我们不管它到底这两个引擎互相抵消多少，或者谁拉动能不能拉动谁，可是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北戴河会议，它在规划二十一大接班的这个，就是不是习近平不会换任，其他人团队形成的人选，他在规划跟美国的竞争，他在强调对习近平的忠诚，所以这个社会呢，阻隔其实会更加的安全化，更加的大家就自己小心，也不要乱讲话，不要做不该做的事情。然后换句话说，传统的产业，就刚才我们讲那个传统的产业，其实是发展不起来的。因为你不给他这个空间，他等于是就被压死了，他也不敢投资，投资会不会被你打，会不会说不符合，他都不知道。他经济起火的引擎可能还会继续的熄火。那另外他的这个所谓的战略产业，他跟美国竞争的这个产业 AI 啦、电动车啦、这些半导体啦，他可能会发展，按照他的讲法，我想他还是有发展的，尽管多少我们不知道，他还是有发展。所以他变成有两个引擎，他不再强调说那种传统 GDP 的那种快速成长，他强调自己要形成一个高科技的供应链，跟美国或西方的做一个区隔。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呈现了一个中国社会非常积弱不振，可是政府非常，因为发展高科技要有钱嘛，几百亿几千亿美元的这种投入，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实质的，而不是过去形式上实质也有的。我们知道70年代80年代美国跟苏联在冷战，现在其实中美虽然说斗而不破，可一定程度在高科技领域是冷战了。高科技领域黄豆大豆可以卖了，那个飞机可以卖，然后有一些，可是高科技的东西是完全不通的，你搞你的一圈，中国搞中国的那一圈。台湾当然是跟美国的这个细盛世挂在一起的，就是这个高科技产业挂在一起，所以台湾的经济今年表现很好嘛，所以变成这个高科技产业已经形成了实质的冷战，而高科技产业是最烧钱的部分，你会烧到最后，就像当年苏联他的那个军工产业非常强，可是老百姓的民生凋敝，最后苏联就垮掉了。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观察的趋势。如果
1: 他难道没有这个教训吗？他不知道他今天正踩上苏联当年的老路，只是题目不一样而已。
0: 我想一定程度他觉得他还可以赢吧。那的确大家都有优势跟劣势，可是从台湾的角度来看，我看不出他在这一方面是不是可以就是把美国给超越过去，我目前还看不出明显的迹象。
1: 我看得出来是不可能的，这里头有好多陷阱，他自己自设的陷阱就自己踩进，美国都不用设陷阱他已经踩进来了。这样的情况他其实是我认为是那一种所谓的困兽犹斗了。以北戴河会议我这看了半天，就是大家在那边讲爽话，讲得很高兴，但是心里头都知道做不到。只是习近平说做得到嘛，大家就配合配合吧。那所有人都变路人甲，因为连如果连张幼侠都被清除啊，那确定还要清除什么三种人五种人的，这个大家的明天在哪也不知道，那只有你习近平有明天，那就是你去吧。
0: 是的，我想值得提的是，毕竟他九月份会到美国去，我们不清楚到底他们筹办的情况怎么样，可是有一个原则是很清楚的，就是可能上次在北京会面的时候就是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要做交易嘛，这个也很符合川普的这个个性。
1: 但是他明白川普的交易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就是他在这个阶段只要他处理完中东，就是他要 free up China，他要打开中国。
0: 是的，
1: 他怎么面对打开中国这个问题？
0: 我想习近平可能跟川普这一次可能还谈不到这个地方，北京想的就是可能我们要注意他会不会拿台湾的一些东西拿来做交换，台湾也没有办法干预他们，可是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这次九合一选举配合北戴河会议，针对这么针对的对台湾的选举作为一个测试标准。
1: 是的，是的，我认为赖总统的策略战略大战略是对的，
0: 是
1: 把它讲破，这是对的。
0: 是，然后我们必须要更了解
1: 他弄假我们成真。
0: 是，然后我们必须要更了解中国就是未来对台湾的这个各种密集的而且混合的这种操作的趋势，然后进一步想好对策，毕竟他将来不会只是认知战，他统战他通通都加在一起。
1: 嗯。

0: 当然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目前在是走向一个分水岭了，但这个分水岭基本上我是认为有利于台湾，不利于中国
1: 是
0: 啊。
1: 是。
0: 那当然对美国更是极为有利的。今天非常感谢哈，世界老师啊，带来有关台海安全、国际军事动态的这些的问题啊，都做了一个比较深度的解析。好，谢谢世界老师。
1: 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九月下旬访问美国，并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川习会。在美中贸易、科技与安全竞争持续之际，两国领导人为何选择在此时再次面对面的会谈？双方各自握有哪些谈判筹码？又希望取得什么成果？从关税、贸易、AI、半导体到台湾问题，有哪些议题可能成为谈判焦点？其中有哪些可能难有突破？此外，这场峰会能否为近年紧张的美中关系踩下刹车，还是只是阶段性的休兵呢？在今天节目中访问到淡江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系日本政经研究硕士专班专任副教授徐宏昕徐老师，我们观察探讨。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是，老师，习近平呢预计是在9月24号访问美国，并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川习会哦。老师，美中领导人呢在今年5月已经见过一次面，为何又选择在9月这个时候呢举行这场峰会？而这场峰会对双方来讲各自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
2: 这一场峰会应该是说，如果顺利举行的话，它其实就是五月那一场的延长赛，等于这样说。那我会怎么会这样说？就是事实上上一次川普浩浩荡荡到北京访问嘛，对不对？所有的那个阵势摆出来，哦，那个很吓人的嘛。上一次本来就已经要谈美中之间存在已久的三个问题，应该讲三加一啦。但是川普不想谈那个一，就是台湾问题，所以他飞上去之后他才讲嘛，对不对？还记得吗？但是在当场他不想谈这个问题嘛，但是他另外有谈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有关伊朗的问题嘛，还有一个有关美国那个芬太尼毒品问题嘛，对不对？还有有关美中贸易战的问题嘛，他基本上谈的就是这三个嘛。那因为从2月28号美伊开战以后，他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够本来就是速战速决嘛，可是打到现在还好像变成有一搭没一搭，看起来有打又好像没打，可是并没有结束，重点在没有结束。没有结束呢，老实说伊朗的后面很大的靠山其实就是中国嘛，我们可以这样说嘛，所以干脆川普直接找中国来谈嘛，中国要谁来谈？一定是习近平才有拍板定案的那个能力嘛。另外一个是芬太尼，芬太尼毒品其实困扰美国非常的严重。我先简单的说明哈，这芬太尼去年1月20号上任以后，第二次上任的川普，他除了前一任已经有在美墨边界阻港

0: 超强，对不对？
1: 对，
0: 一开始他不是有打关税吗？还记得吗？嗯，然后利用关税来压迫加拿大、墨西哥，这个如果你们边界不管好，那有很多等同难民要非法移入到美国来的话，那我就要扣多少关税，对不对？
1: 嗯，
0: 事实上非法移民就是已经进到美国了嘛。那我为什么特别讲非法移民？事实上，就是因为非法移民的身份，所以

0: 有可能啊，所以他必须要找一个住的地方。那在找住的地方就会出现两件事，第一个，房东知道你是非法移民，这是人性嘛，我就调高房价嘛，我一定调高房价嘛，啊，我只要调高房租的时候，那住的这个人是不是要想办法要缴纳房租嘛？那要缴纳这么高额的房租，我要怎么赚钱？我是非法移民的，见不得光啊，所以变成他必须走入到比较属于黄赌毒，或者是比较属于社会黑暗面的那一个层次嘛，那他才有办法去赚钱来付这个房租嘛，啊，这会造成整个美国的社会乱象很严重嘛，所以川普一上来就知道啊，啊，问题是这个毒，他如果没办法根治的时候，他就想办法让你这些非法移民不要再去，甚至带毒进来，或者是协助包含运毒啊，或者是吸毒啊等等之类的，因为这些都会造成美国社会问题。
1: 嗯，
0: 这个川普是非常知道的。另外一个是因为房租是属于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一个核心嘛，当你这个它也是造成通膨的一个原因啊，那怎么办？美国事实上到现在有稍微压下来，在川普从前面的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开始美国的那个通膨非常的高，所以要想办法压下来嘛，是因为这个关系哦。所以芬太尼毒品是美中之间谈判的很重要的一个，另外一个是美中贸易，美中贸易战的话，当时候有谈的一个是稀土，当然还有一个关税的问题等等的这些，还有包含什么农产品啊什么的，重点在稀土嘛，所以他们也在讨论这些事情。
1: 嗯，
0: 川普事实上在第一任期的时候吃过一些闷亏，我说的闷亏是川普跟习近平有谈了很多事，那习近平主席基本上都说答应都好，但是回去中国之后就没下文，没下文的话变成美国这边川普在等的情况下，他也没办法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好，他本来想要改善美国什么什么什么，包含芬太尼，那个时候就在谈，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对于川普来说他会认为习近平主席是不可信任的人，至少有这个印象，这个印象烙印在川普。川普是一个商人，商人哦，不管他再怎么样，他讲求的是一种信用，信用关系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第二任期上来，他跟习近平主席其实，你看到，即便是五月那一场峰会，好像也就行礼如仪，两天就结束了，对吧？就走了嘛。那我说三加一，另外那个一就是讨论台湾问题，事实上也没讨论，但是飞上去之后回美国的那个飞机才稍微提到这个有关台湾的议题，但是他并没有想要跟他谈，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前面就是只能谈过嘛，但是没有决定嘛，我才会称为说这一场也等同算是一个延长赛，但是这一场延长赛习近平主席他只来一天嘛，23号到24号谈完，25号就回去，他也不进联合国大会，因为九月下旬就是联合国大会期间，他也不进。通常各国的首脑都会去发表演说嘛，但是他也没有，马上他就要回去，他直接就进华府，到美国白宫要跟川普见面。那这一趟到底要谈的是什么？我认为跟前面的也就差不多，应该讲会谈的是什么，就是困扰川普什么事情。
1: 是。老师谈到这个部分，那您觉得这一次他们谈的议题中哦，川普跟习近平各自希望从这场会谈中取得什么？双方手中又握有哪些谈判筹码呢？
0: 我先讲伊朗。
1: 哼，
0: 伊朗虽然看起来现在就是看起来局面就是只能撑在那里打打停停嘛，就撑在那里，事实上它也变成筹码，也就是说你现在需要中国来解决伊朗问题，那美国就势必要释出什么筹码给中国嘛，那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他要怎么样救他的经济嘛？
1: 嗯哼，
0: 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你看新闻报的很大，恒大地产如何如何，对不对？那个影响之大，所以变成习近平主席他必须要解决的，已经变成看起来好像不是国际问题，而是国内问题。那国内问题表面上是经济议题没有错，
1: 嗯哼，
0: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权问题。只要是这个叫威胁到政权问题的话，那就没得谈了。所以这一次这个前一阵子不是北戴河会议嘛，好像有一些说法出来嘛， 虽然都是爆派了，所以我

0: 因为也不能证实，所以我在这里我就不特别提。不过大概可以理解到说，就是中共的元老他们可能对于习近平主席的一些做法，或者是目前的状况，应该是会有一些不满的。我认为应该多少会有一些不满的，但最后决定结果怎么样，我现在不知道。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习近平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我认为稳住他的政权应该是第一要务嘛。那要稳住他的政权，至少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面能够看得出来说，哎，这个共产党领导还是有他的一些优势，还是可以稳住，我们讲维稳，稳住整个中国社会的可能性的时候，那你就必须要稳住习近平政权嘛。如果他不稳的话，中国经济一定更不稳嘛，一定是这样嘛。那所以川普这个时候，我认为川普应该是扮演着一个非常微妙的角色，等同他要如何，表面上看起来是美中对抗，但是他一方面可能又要出手协助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应该讲政权还是地位，类似像这样，所以会变成有这种状况。那当主帅自己本身都自顾不暇的时候，他原来的这个小弟，周边的小弟，不敢讲遭殃，但至少他已经无暇他顾嘛。所以你看川普现在对北韩看起来好像一直在泼墨他，可是他对于伊朗本来是说希望能够让哈勒维政权，对不对，本来回国嘛，回来，但是川普的那个想法可能并不是这样，而是说一般我们讲说这个政权应该是亲美政权，本来应该是这样想法，但是我观察到现在，我发现川普可能并不是走这个路线，而是说更实际的路线，就是不管你是黑的白的，只要伊朗新政权走亲美路线就好了，而不是亲美政权，而是亲美路线，你叫亲美路线就好了。可是这个亲美路线对于俄罗斯，对于中国，那是多大的那个逆转，那根本不可能啊。可是现在俄罗斯就深陷俄乌战争的泥淖嘛，中国现在又自顾不暇嘛，那所以川普现在就，我认为他是游刃有余哦。虽然他也很多问题没有错，但是针对美中对抗这件事情，所以你看他从今年的1月5号先去抓了马杜罗，对于后来的伊朗开战，本来其实中国当然一定是协助自己的老弟嘛，对吧？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的有力，就是从中国这样子资助伊朗，看起来，所以变成美国打打谈谈，就是每次川普都说，我已经跟他协调了，但是伊朗马上说没有，就是我认为条件还没谈好了。最近有一篇新的文章说，高斯政府把那个霍姆兹海峡视为国际海峡，至少是在法律层次上视为国际海峡。这件事情其实是在现在这一场美伊战争里面一个新的事件，因为现在变成说，即便日本认为是国际海峡，可是你用什么样的身份可以直接认定它是国际海峡？还有一个衍生性的问题，那国际间是不是这样承认？这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嘛。但现在就是日本方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如果把它变成国际海峡的时候，我就是要看川普，我要看川普他怎么样关注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是国际海峡，对川普更好，更有利啊。那个伊朗你就不能封锁嘛，对吧？你就不能封锁嘛，你要让这一些，因为这些船只是无害通过啊，而且它只是邮轮，就是探卡或者是商务贸易，它并不是那种所谓的军事战斗或军事行为，完全不是这样，所以变成伊朗也要退一步。那我要讲的意思是，其实日本跟伊朗关系很好，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有一个解套的可能性？不过这个要伊朗要让步了，如果他不让步的话，即便你想要用一种所谓的国际法概念，视为国际公海、国际海峡，问题是伊朗如果他不让步的话，他还是随时可以炮轰，因为他已经封锁了嘛，封锁霍姆兹海峡嘛。
1: 是，我们今天节目中呢是访问到淡江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系日本政经研究硕士专班的徐宏昕老师。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请老师我们进一步解析，就是这一场川习会中呢有哪些议题。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节目是两岸安居，我是现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系日本政经研究硕士专班专任副教授徐宏兴徐老师。接着想请教老师哦，您觉得九月这场川习会哦，如果顺利举行的话，哪些议题会是他们主要要谈论的，而哪些议题有可能会有进展，那哪些可能人士会存在分歧呢？
1: 这些议题哈，刚刚我有提到哈，就是有关于伊朗的问题嘛。因为伊朗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它第一个就是石油的问题嘛。那如果石油高涨的话，它也会影响到全球经济。所以最重要是美国又要通膨的问题，所以它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是芬太尼，美国毒品的问题。那第三个就是有关美中贸易之间的问题，有关这个稀土啊，大概我认为是大概是这三个层面啊。那其他的包含川普一开始就想要打关税战这个东西，习近平根本就不理他，那也没辙嘛。所以你过你的独木桥嘛，我过我的嘛，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问题。但是这一场我说的这个延长赛，大概也不外乎讨论的是
0: 这三个议题，
1: 对。大概是这样，对中国来说，那现在目前看起来，北京更着重在说，希望川普让步什么？希望川普让步什么的那个概念是说，习近平主席可能在中国的那个内政、
0: 经济，
1: 经济可能有一些影响了。那不好明说，表面上是美中对抗，但是看起来又希望美国来协助，比方说美国你要买我多少什么东西嘛，对不对？那当然川普一定会说，那你稀土还是什么你要卖给我吗？大概是这样嘛。
0: 老师，那在这些议题中，你觉得哪些有可能会有取得一些比较明确的进展，像是这个伊朗啊，还有芬太尼跟这个贸易战中间？
1: 我觉得比较有进展哦，应该最有可能是伊朗，我认为是这样。理由很简单，是因为伊朗是属于国际事件嘛，国际问题，那对于中国不那么的直接。比方说如果美中贸易的话，要买中国的农产品，或者是买美国农产品，或者是买中国的稀土，还是什么包含台湾议题，这都直接。可是伊朗不是哦，伊朗对他们两国来讲是外国嘛。所以要解决伊朗的问题其实就是石油问题。那这个石油问题老实说，中国也是很依赖中东的石油，日本更依赖嘛。所以我刚刚有提到日本为什么把它弄那个法的位阶变成国际海峡的道理就在这里。那如果石油出不来的话，日本现在当然也会跟阿拉斯加买油嘛，但是美国就地起价，川普一定是就地起价，那中国怎么办，对吧？那中国当然也可以跟俄罗斯买油没有错，但是那个油管太长嘛，而且那个运输量不够，最终还是要海运嘛，最终还是要海运的。所以我认为他们要谈的事情应该是伊朗的议题可能会更重要。那其他的就是如果有更直接的，对中国来讲他更想谈的就是台湾问题，其他的老实说对北京来讲没那么重要呢。只要他活得下去，因为他地大物博，所以他活得下去的情况下没有那么多要依赖美国嘛。可是台湾议题对习近平来讲是他有所谓的历史使命。

0: 还是其他的那个想法。可是现在看起来川普并不想那么直接的想要回应有关中国提出的台湾问题嘛。
1: 嗯，
0: 可能我认为是时机点还不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中对抗还有什么可以谈的，其实是汇率、
1: 哦、
0: 但是汇率都给操纵嘛，所以想来想去这样子看，对于习近平主席来说有这么立即迫切的危机感是什么？一定是政权。所谓的维稳就是维护我的政权，就是习近平主席政权嘛。
1: 嗯，
0: 所以他要真正要解决的就是他自己本身的经济问题。
1: 嗯，
0: 那这个经济问题即便在美中对抗的这个架构下，有哪一些部分是需要美国的我不敢讲协助啦、
1: 哦、
0: 就是有哪一些部分是需要美国的影响力进来，然后能够稳住中国的经济。老实说中国经济如果不好的话应该也会影响到美国吧。
1: 嗯嗯，
0: 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也最立即有效果的，
1: 嗯，
0: 美债啊，中国可以卖，中国事实上已经卖了、啊
1: 嗯、
0: 他卖美债其实就是把钱收回来嘛、
1: 嗯、
0: 那为什么收回，就是救中国自己的经济嘛。日本也在卖美债嘛，那日本卖美债是为了救日币嘛。
1: 嗯，
0: 前一阵子还记得吗？那个贝森特，
1: 贝森特跟日本弄了一个纸条，
0: 那纸条是不是？他们双方有，所以我认为更立即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嘛。
1: 嗯，
0: 那日本其实就是汇率，如果日本汇率没弄好的话，绝对对美国有超级大的影响。
1: 嗯哼，
0: 因为日本是全球买美债最多的国家。
1: 嗯，
0: 中国也不遑多让。
1: 嗯
0: 啊，中国早已经卖了，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卖美债，表示本国的经济是出问题嘛。
1: 嗯，
0: 那对于习近平来说，如果经济没弄好就会影响到他的政权，所以你看现在中国各地都会用一些名目，不管是嘲讽也好，还是包含像朱镕基过世这件事情好像也有一些被热炒起来。那为什么？因为朱镕基的印象是什么？他最大印象就是经济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开始慢慢的有一些会借题发挥，虽然这些都不足以让习近平政权垮台，但是这会影响到整个中国的民心社会的问题、嗯、
1: 非常谢谢老师的解析哦。老师最后请您帮我们展望一下这一场川习会之后，九月这场川习之后，您觉得未来美中关系的发展我们还有哪些需要关注的地方呢？
0: 美中关系的发展哦，
1: 嗯，
0: 我认为是如果要突破现在的这个习近平困境，如果要突破的话，他还是必须要搞好美中关系、啊、
1: 嗯，
0: 因为美国看起来是敌人，我现在要表达的意思是看起来是敌人、嗯、其实也有可能是帮助的人、
1: 嗯、
0: 也有可能是这样，因为这会变成说全球两个超级大国，如果真的有一方是因为经济问题而造成整个国家动荡不安的时候、
1: 嗯、
0: 也会影响到另外一方。
1: 嗯嗯，
0: 我刚刚提到的美债的问题，其实这只是一个立即明显的效果出现嘛。
1: 嗯，
0: 所以他们双方之间除了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包含伊朗问题、芬太尼，还是这个有关美中贸易这个内部事务、嗯、包含这个稀土、
1: 嗯、
0: 除了这些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问题，如果一时半会不能解决的话，川普基本上是不会想要谈这些事。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变成对习近平来讲他有什么还要跟美国谈的吗？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其他的也就是这样的，能解决就解决嘛。
1: 嗯、
0: 啊，不能解决的话川普就看你的信用嘛。我已经问你很多次了，你要帮美国解决什么你都没有做到嘛、哦、那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现在跟川普9月24号见面、
1: 嗯、
0: 而且很快一天真的能谈什么吗？我现在要反问事情的本质，
1: 嗯，
0: 就一天见面，
1: 对，
0: 真的能谈什么吗？我认为还是行礼如仪啊。可是，当然主帅要上谈判桌，那表示已经要决定什么事嘛。那表示最近这一两三个月的那个幕僚作业一定非常的那个厉害嘛。
1: 嗯，
0: 互相之间，包含这个经济问题、汇率问题，包含东亚的军事冲突的问题等等，还有日本的那个防卫经费扩张的问题，还有中国的南海的问题等等，跟菲律宾的，也就是说在这种很多看起来是国际事务，
1: 嗯，
0: 可是如果美国跟中国随便只要有一个地方，我先讲没有协调好，
1: 嗯，
0: 或者是双方之间如果有哪个地方不想让步的话，或者是应该讲互相克制，如果做不到这些的话，即便9月24号就一天的见面，那也只能心里如意，谈不到什么。因为习近平主席他已经决定不进纽约嘛，联合国大会嘛。当然我还是必须要说，万一要突然进了，总是还是要留一个1%的可能性嘛，事情不可能讲得非常绝对嘛，但基本上看起来是不会了，但就2-3天就结束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天真正能谈到什么，我认为幕僚作业大概已经决定了，上去只是心里如意，然后就签章签字盖章了，就决定要做什么做什么。所以这一场看起来好像只有一天哦，我认为它的里面的那个内容可能要实打实，就是川普可能他的想法是，你习近平不能再糊弄我，上一届被你糊弄去了，你这一届不能再糊弄我，那我美国需要什么，但中国也一定会提嘛，习近平现在需要什么嘛。所以我认为他们现在能做的可能包含这种所谓的贸易啊，这种所谓的技术性的问题，可能可以做了。这种真的比较属于技术性的问题，包含那个稀土，它可能可以有一些技术性的，这些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种真正会影响到中国或者是习近平政权他一直念之在之的，他想要的其实就是谈台湾问题，我认为。但是川普已经讲得非常清楚，而且他直接讲哦，在他任内中国不会攻打台湾，就直接讲了嘛。但是我看到的是后面那川普之后呢，当然这还有一个前提，即便川普之后习近平会延续到后面嘛，还是前面他就先下台，虽然他现在想要第四任嘛，对不对，能不能做得到事实上也是一个问题啊，目前为止。所以老实说在现在这个时机点里面，我还是一直隐隐然的认为习近平主席一直在所谓的维护他自己的政权，可能会变成是第一要义，可能会变成是第一件最主要要做的事情。
1: 是，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观察跟解析哦。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系日本政经研究硕士专班专任副教授徐荣兴徐老师，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预计在9月下旬访问美国，并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川习会。这场川习会呢，我们哪些需要关注的面向，而双方可能会触及到哪些议题，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0: 好，谢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ING 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 ING 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 ING 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赖幸德总统在今天出席2026晶链高峰论坛时指出，台湾半导体实力正在世界各地形成新的产业连结，让各国能够发挥所长，在研发与生产方面紧密合作，面对天灾疫情或地缘政治变动时，也能够彼此支援，分散风险，共同打造更具有韧性的供应链，让各国与企业都能够稳定生产，持续投资。请听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2: 经济部举办2026晶链高峰论坛，部长龚明鑫致辞表示，此次论坛聚焦打造共融新局，深化全球可信任的半导体合作网络，光速运算革命，跨国协作建构矽光子生态系，打造智慧大脑 AI 机器人时代的晶片新趋势，以及资安韧性电机，强化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稳定等四大议题，吸引38国约600名企业先进共同探讨。龚明鑫指出，中小微企业若无法借由 AI 获得发展机会，也会影响到整个 AI 及半导体产业无法可长可久，尤其中小企业在各国吸纳大部分就业机会，因此希望明年能与各国分享台湾经验。赖清德总统则表示，随着 AI 快速发展，今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预估将破1.5兆美元。 AI 算力需要晶片，每一颗晶片背后连结的是一整个世界，从 IC 设计、设备、材料、先进制程到封装测试，各环节都需要不同国家与企业共同投入。台湾半导体产业一路走来，正是全球分工长期合作的结果。赖总统指出，数十年来，台湾建立完整半导体聚落，具备快速、弹性、高效率的制造能力，并在民主法治基础上稳定供应全球市场，累积国际伙伴的信赖，也吸引更多企业长期布局台湾。例如辉达每年在台湾投资采购逾新台币3兆元，美光在台累计投资已破1兆4000亿元，超微持续扩大在台研发与投资的金额已破3000亿元。赖总统强调，除了国际企业深耕台湾，台湾企业也积极走向世界，尤其台积电今年7月宣布加码对美投资1000亿美元，累计在美总投资金额2650亿美元，在日本的投资也一切顺利，在欧洲参与的德勒斯登晶圆厂也预计明年底投产，可说台湾的半导体实力正在世界各地形成新的产业连结。总统说，
3: 这些连结可以让各国发挥所长，在研发与生产上紧密合作，面对天灾疫情或地缘政治变动，也能够彼此支援，分散风险，共同打造更具韧性的供应链，让各国和企业都能够稳定生产，持续投资，创造彼此的共荣。
2: 赖总统指出，政府会持续推动晶创台湾方案、 AI 新时大建设，布局关键技术，完善算力、水电、土地等基础条件，开创下一波产业成长，提供台湾服务全球更好的机会。他并强调，当 AI 快速发展，全球科

0: 技产业更需要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台湾有能力制造全世界最先进的晶片，也会珍惜数十年来与国际伙伴建立的信任，持续成为全球科技产业稳定可靠的伙伴，且让合作累积韧性，让韧性创造共荣，一起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力量。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摩根大通指出，代理式 AI 带动磁源 token 的消耗量持续增长，目前尚未看到需求减缓。不过 AI 供应链仍面临产能的限制，其中3奈米、2奈米先进制程未来2到3年的产能几乎被预定一空，已经成为现阶段 AI 发展的主要瓶颈。前年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2: Semi 市场趋势论坛一日登场，摩根大通证券台湾区研究部主管哈格古表示，随着 AI 进入不同阶段，磁源消耗量持续加速成长，尚未因为机器扩大而出现趋缓。然而供应端面临先进制程、先进封装以及电力等限制，其中先进制程已经成为现阶段主要瓶颈。哈格古表示，3奈米、2奈米未来3年产能几乎被预定一空。台积电过去对需求评估相对保守，目前已加速扩充，但新产能可能要到2027年底或2028年才会陆续到位。哈格古说
3: So at this point in time, leading edge wafers is clearly the bottleneck. Both 3 nanometer and 2 nanometer are especially sold out for the next 2 to 3 years. I think you guys know it just better than me in most cases. The middle of last year was probably a little bit conservative in terms of how they were thinking about demand andlooking at avoiding another potential overbuilt kind of scenario. But now it feels like SMC has changed their mindset. We are seeing very rapid capacity build out.
2: 针对先进封装，哈格古表示 ，CoWoS 产能自2025年起快速扩张，今年产能有望再翻倍。虽然供应仍有缺口，但随着日月光、艾克尔等业者加入投资，以及非台积电阵营业者如英特尔补充先进封装供给，在记忆体方面，哈格古指出，记忆体对于 AI 训练仍相当重要，频宽是影响运算效能的关键因素。不过，由于价格已经大幅上涨，目前 HBM 占 AI 加速器总成本约7%至7.5%，也是首度出现记忆体占成本如此高的比重。面对 HBM 成本攀升，客户开始调整记忆体配置，依照不同需求采用 HBM DDR 以及 NAND Flash 等产品，分层记忆体架构逐渐成型，以更审慎的方式使用高价记忆体。他也表示，美国供电能力难以跟上快速成长的用电需求，市场已经开始重新分配既有电力资源，并寻求其他解决方案，以支撑 AI 资料中心持续扩张。而针对 AI 资本支出，他指出，今年全球 AI 资本支出预估上修至9500亿美元，2027年可望增至1.2兆至1.4兆美元，至2030年时，规模有机会较目前倍增。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对国际的交流。太平洋友邦伯琉召开海洋与碳治理专家论坛，外交部今天表示，我国与美国、日本、伯琉的产官学研代表齐聚一堂，共商气候与海洋治理解方，期盼透过交流提升岛国海洋治理与能源转型的能力，共同达到近邻及海洋永续目标。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4: 伯琉政府8月30号上午举行扩大科技驱动的海洋与碳治理专家论坛，邀集台湾、美国、日本相关领域部会官员、专家及重要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与会。外交部表示，台湾作为太平洋地区重要且不可或缺一员，外长林佳龙指派碳权工作小组学者专家代表与会，分享台湾在再生能源、碳治理、提升能源与海洋韧性等相关技术经验，透过这一次论坛与太平洋地区发展伙伴交流，共商岛国气候与海洋治理解方，展现共同维护珍贵海洋资源并致力区域发展的决心。行政院能源及减碳办公室副执行长林子伦代表我方致辞表示，台湾透过跨部会协作机制积极推动碳权合作，在蓝碳方面则已具备先进研究与技术，愿与太平洋伙伴分享与合作。外交部也指出，面对全球气候变迁的严峻挑战，台湾与太平洋岛国急需因应海洋与碳治理等课题，我国乐愿与伙伴分享数位治理、低碳转型及契合岛国在地需求的技术跟经验。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5: 台湾将持续运用自身国家发展以及转型经验， 透过互惠互利的伙伴

0: 关系，创造实质成果，让友邦以及合作伙伴更加有感。
1: 外交部强调，我国将在融邦探权政策指导下，以海洋为链结，持续科技赋能友邦及合作伙伴，共同擘画强化气候与海洋韧性的蓝色太平洋蓝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与印尼在地社群团体今天前往经济部提出台湾首件国家联络点 NCP 申诉案，要求经济部正式启动 NCP 机制，促成企业与受影响利害关系人进行对话。前年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3: 随着企业跨国投资及供应链人权议题受到重视，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ECD 建立多国籍企业负责任商业行为准则，要求设立国家联络点 NCP， 作为司法诉讼之外的争端解决与协调平台，处理企业在跨国营运过程中可能涉及的人权、劳动及环境等议题。行政院2024年9月指定由经济部担任台湾 NCP，负责跨部会协调及企业侵害人权事件的申诉处理。不过环境权保障基金会指出，至今仍未看到明确的申诉窗口及处理流程，因此1号与印尼团体及当地居民工会代表前往经济部正式提出首件 NCP 申诉案。环境权保障基金会律师严世成表示，台湾企业在全球经贸影响力持续扩大，但企业海外投资也可能对当地环境及居民权益造成影响。这次申诉聚焦印尼镍矿供应链，镍是电池、电动车等能源转型的重要原物料，但开采及加工过程也衍生森林流失、环境破坏、劳动及人权等问题。严世成指出，过去两年民间团体已尝试直接与相关台资企业进行利害关系人议和，但成效有限，因此希望政府介入协调。他说，
4: 早在2024年两年前，经济部就已经受到行政院的指定应该要设立国家联络点，来协调台资企业跟在地的像我们这间印尼团体之间的这个涉及到的环境跟人权的纠纷与争议。两年过去了，可是经济部到现在迟迟还是没有做他应尽的责任，没有明确的公告说 NCP 的受理窗口到底在哪里，申诉以及处理的流程到底又应该要怎么进行。
3: 参与申诉的印尼环境团体则指出，印尼镍矿开发除了环境冲击，也涉及劳动安全及在地社区权益，包括工业区工作环境、环境、个人防护设备以及矿区开发造成的森林、水源及渔场影响等问题，希望经济部受理案件后，依循 OECD 准则，促成企业与受影响团体实质对话。环境权保障基金会强调， NCP 并非司法诉讼机制，而是希望透过政府建立协调平台，让企业与受影响的劳工、居民及民间团体进行沟通。随着台湾企业海外布局持续扩大，政府如何让已宣布成立的 NCP 从政策宣示走向实际运作，也将成为台湾企业落实负责任商业行为的重要一环。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科技巨擘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31号向公司告别，他向创办人贾伯斯致敬，并且赞扬员工们非凡卓越，同时将执行长一职交棒给即将接任的特纳斯。库克在苹果公司任职近30年，2005年担任营运长，2011年接任执行长仅数周之后，贾伯斯便因为胰脏癌病逝。在库克领导之下，苹果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之一，如今市值已突破4.5兆美元。库克卸任之后将转任执行董事长。而特纳斯于9月1号正式接棒，他从2001年加入苹果设计团队，最终升任硬体工程资深副总裁。他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适应新工作，因为苹果将在9月9号举行年度 iPhone 发表会，市场预期苹果将发表旗下第一款折叠手机。越南从今年8月接连对多位百万黑道网红展开起诉和逮捕。这些网红利用 TikTok 平台散播暴力、炫富等毒性内容来吸引粉丝，并且透过直播贩售假货非法牟利。而越南政府不仅对此开始修补电商监管的漏洞，更严惩滥用演算法进行组织犯罪的网络乱象。 根据越通社报道，越南拥有约7000万 TikTok 用户，是东南亚第二大使用国，其中

黑道网红受到关注。越南青年报报道，黑道网红通常满身刺青，喜欢在影片当中展示大量的现金、名车或武器，透过直播帮人瞧事情，互相约打架，或是发表充满江湖义气的言论，炫耀着有如亡命之徒的生活。而这些行为满足部分年轻人猎奇的心理，吸引了数百万粉丝。最重要的是，透过 TikTok 直播带货的功能，这些网络流氓的流量能够直接变现。自从去年起，越南开始针对直播经济上的诈欺行为进行一系列的逮捕。由于意识到 TikTok 带来犯罪问题，越南公安部网络安全局在2024年进行了一波打击。今年初 TikTok 被越南要求配合官方启动网络反诈骗运动，而越南国家竞争委员会则是以违反越南消费者保护法向 TikTok 开罚了 8.8 亿越南盾，约合新台币107万元。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国民党立委罗廷贵今天1号协同无人机业者拜会朝野党团，针对媒体报道指出行政院预计在3号院会于今年度总预算中追加无人机经费等预算，民进党团表示后续会送立法院审议，并全力支持相关追加预算。国民党团则说到时候会审慎审查，并呼吁行政院快点复述未来账户条例等8项法案。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2: 立法院日前在蓝白联手下通过国民党团版无人机条例，分6年编列总额新台币2400亿元，采年度预算编列，设军用采购由国防部主管，纳入政院版要求的滨海竞争型无人机等3款无人载具。媒体报道，行政院预计在3号院会提出今年度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案，包含无人机经费及6大设伏津贴等8大项，预估预算规模超过3000亿元。国民党立委罗廷伟1号协同多家无人机业者到立法院陆续拜访朝野党团，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在拜会后受访表示，经了解，行政院预计提出的今年度中央政府追加预算中，有关无人机预算也拟追加138亿元，明年度则规划编列421亿元，未来相关追加预算案送到立法院审议时，党团将全力支持。
3: 过去的你看一个飞机啊，要有人去驾驶，你现在啊，不管是高空，不管是低空，甚至于水下的无人载具，不会有任何人员的一个伤亡，而且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威慑力，当然中国也要发展。那我们在台湾政治上的一个攻防，并不会因为你特别条例你把它给砍掉以后啊，这个中国对台湾的威胁你就顺便把它给砍掉，所以威胁还在，你有战力的一个需求必须要去形成，那当然不得不的情况之下，你就要用年度预算去把它给补齐啊。
2: 国民党团则全程公开与无人机业者拜会过程，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表示，行政院未来提出相关追加预算送到立法院审议时，国民党团会审慎审查，
4: 我们会用非常审慎非常快速的来就国家的需要、产业啊，这个升级啊，所提出的相关的预算，我们会做一个最善意啊，也最良善的这样的一个审查。但是也请行政院提出相对的善意，不要一直由在野党来打破僵局，来不断的释出善意。
2: 傅昆萁另表示，希望行政院尽速附属立法院先前通过的未来账户条例等8项法案。国民党团书记长徐玉珍也说，期盼行政院尽速附属无人机条例。无人机业者则呼吁行政院重视产业需求，尽速附属无人机条例，并期盼解决空域与场地困境，设立中部试飞与验证基地，及提出避开转型阵痛与提供国际认证支援等诉求。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1: 今天1号是本届立法院第6会期的第一天，台湾经济民主联合举行记者会，盘点立法院蓝白立委上个会期杯葛总预算到底卡到哪些人民权益与国家建设。台湾经济民主联合智库召集人赖中强示警，这一次有很多预算被胡乱煽动，恐怕会侵害人民的基本权利。记者

0: 陈妮的报道。
1: 我国宪政史上拖延最久的2026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在8月14号立法院终于三读通过，但台湾经济民主联合智库召集人赖中强今天指出，立法院咨请总统公布预算案的公文到现在都还没送出去，也就是说很多年度新兴计划的预算执行时间只剩不到四个月，包含外交部驻波士顿办事处等馆舍、官舍购置构建计划，国防部战伤手术及急救医疗设备准备、军事医疗投资，国防部多元运用行政用途无人机计划、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智慧政府数位化精进发展计划、地方政府数位服务再造计划、卫福部国家疫苗产业韧性深耕计划、卫福部国家防疫一体联合行动方案以及卫福数位基础建设计划等。另外，行政院原本规划以智慧与零产业创生计划协助中小企业导入 AI 技术提升产业竞争力，但立法院目前只同意先行动支约 10% 的预算。金明联智库研究员邹蕴涵则指出，部分延续计划的预算数额编得比去年多上许多，所以预算案卡关造成的影响比想象中更大。观光署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就是一个例子，此计划原先规划环岛亮点卷动国旅，预计跟各部会及地方政府合作行销台湾仲夏节、台湾自行车旅游节、台湾好汤等台湾观光100个亮点，搭配台湾好行、台湾观光巴士及台湾 Pass 等旅运系统以卷动国旅热潮。结果预算审查延宕，此计划被迫压缩到年末短短四个月内实行，严重消弱了原本全年四季促进国旅应有的产业经济效益。此外，蓝白立委胡乱煽动的预算包含各机关的媒体宣传费、总统的国务机要费、各机关首长特别费、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跟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的业务预算、文化部对财团法人公事基金会的捐助预算以及文策院营运跟发展经费，而且行政院的施政及法制业务预算1400万元全被删除，这将使诉愿委员会运作停摆。赖中强说，
2: 你今天人民如果不服中央各部会的行政处分，要向行政院提出诉愿，后面的程序抱歉，好，今年9月1号以后行政院诉愿会没有经费了，那诉愿委员的出席费、诉愿程序如果要调查，那个调查的这些程序所需要的费用从何而来？
1: 立法院国民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洪孟楷今天在立法院受访时表示，他认为预算当用则用，当省则省，把钱花在刀口上比什么都重要。他并指出，2016年马政府时期中央年度总预算只有新台币1兆9000亿元，但现在已暴增将近一倍，明年度总预算更高达3兆8000亿元，因此立法院应负起最高民意责任，该捍卫的就捍卫，该把关的就把关。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随着 AI 及半导体等产业需求，政府持续加速绿电布局。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1号出席大彰化离岸风场完工及运维仪式。他表示，政府2039年的离岸风电中长期目标将达15到18吉瓦瓦。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3: 随着 AI 以及半导体快速发展，绿电需求也随之增加。政府积极加速绿电布局，总统府日前召开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赖总统于会后表示，有关离岸风电中长程发展规划，政府要将离岸风电从个别开发案提升为跨域整合的国家战略工程，也确保政策明确与稳定性。行政院长卓荣泰1号出席大彰化西南第二阶段以及西北离岸风场完工以及运维仪式，他表示 彰化西南第二阶段以及西北风场装置容量已达920 MW， 加上已于2024年商转装置容量900 MW， 大彰化东南以及西南第一阶段风场可为更多家庭提供洁净电力。而大彰化西南第二阶段以及西北风场设置了66座单机容量14 MW 的风力发电机组，并采用新技术提高能源供应效率。谈及台湾离岸风电发展，卓荣泰表示，目前全台已完成541座离岸风机，装置容量达到 4.9 GW， 不仅提供国人干净能源，也为国内产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所需绿电。政府政策将持续稳定且明确，期盼2026年到2039年离岸风电中长期计划将持续推动，目标达到15到18 GW。他说，
4: 政府的政策是持续稳定而且明确，因此我们在2026到2039年之间，离岸风电的中长期计划，我们会继续的来推动，希望能够达到15到18 GW。那个时候，当然希望过去永远站在为台湾的能源政策领先的地位，结合更多的力量，来共同完成这一个高度的目标。
3: 卓荣泰指出，依照赖清德总统指示二次能源转型发展多元绿能政策，政府下一阶段离岸风电发展提出了4大支柱，首先是维持明确稳定的中长期政策以及发展目标，其次是强化在地厂商以及产业合作，培植本土供应链接轨国际，第三完善绿色金融投资环境，第四则是强化跨部会协调，提升行政效率，协助国际厂商持续投资台湾。经济部次长赖建兴则表示，台湾目前已成为全球第5大离岸风电装置市场，去年新增装置量更排名到全球第3。面对外界关注未来电力供应是否充足，经济部已针对供应链、工商以及算力中心发展，奠定未来10年电应供力计划，并将未来10年用电需求年成长率上调到 2.5%。 他强调，政府会以此需求预估作为能源建设目标，持续增加多元能源供给。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0: 国道7号高雄路段计划目前正进行招标作业，力盼2030年11月能够如期完工。到时候不仅渴望大幅提升高雄都会区的行车效率与安全，行车时间也渴望大减18分钟。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5: 国道7号北起国石人我交流道，往南一路行经鸟松、凤山、大寮、小港，直到高雄港凤鼻头墩下地，衔接80公尺宽的南兴路大道，沿途设置人我与大寮两个系统交流道，以及鸟松、凤寮、小港、大平顶和临海5处一般交流道，几乎每隔3公里就有一处交流道，而且全线均采高架化，仅在下交流道时落地。高速公路局表示，国七交流道确实较其他国道来得密集，其中人五系统交流道不仅将与国十衔接，还将串联未来由公路局施作的高屏2块，大寮系统交流道也将与台88线交汇，因此这两处系统交流道工程都较为复杂，人武系统的匝道更可能多达13处，而且为了因应未来的大量车流，北端从人武至鸟松段也将设计成双向6车道，鸟松以南才改为双向4车道。尽管国七临海路段和凤寮路段分别在今年1月和7月历经流标的考验，也压缩到2030年11月完工的骑乘，不过高工局长陈文瑞仍将率领团队力拼如期完工，届时人武至高雄港的行车时间也渴望从现在的46分钟降到28分钟。陈文瑞说，
6: 因为现在最塞的就是国一国十顶尖系统交流道以南，所以将来国七这一段有23公里，就是说从国七跟国十衔接人武系统交流道一直到小港地区， 然后南新端，而且对于港区出来的重车就可以行经国道七号，那旅行时间预估可以节省至少18分钟，节省36%。
5: 事实上，国七的新建正是因应高雄港洲际货柜中心兴起，带来大量的重车驶入市区道路，不仅威胁一般小客车、机车与行人的安全，也让原本就拥塞的道路车流更行混乱。因此，国七完工后。

0: 后，高雄都会区现行由南北向的国一和国三，以及东西向的国十与台八十八线构成的两横两纵口字形高快速路网，也将在国七与高平二块加入后，形成三横三纵的田字形高快速路网，不仅大幅提升整体行车效率，重车也可避开市区道路，直接开上国七，同时达成货畅其流与大幅降低交通事故风险的目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高雄的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美国白宫8月31号表示，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在上任18个月后卸下他的职务，这是川普政府最新一位离职的军事高层。德里斯科是副总统范斯的友人，他离职的理由没有公布。以上新闻由苏秉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3: 无欲则刚，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5: 坤玉哥好，大家好。
4: 我们还是要聊聊立法院。
5: 是
4: 啊，哎，立法院最近这个出神机了，那、啊、出奇迹了，居然国民党这些立委呢联合通过了，这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预算，600多亿的啊、这个无人机预算，然后经济部他们提的，然后要资助这个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发展，然后卢秀燕也跳出来说啊，那是因为我打电话，
5: 因为我的功劳哈，
4: 大
5: 家要谢谢我哈，
4: 对啊，打电话给
5: 国民党，我的三个干儿子哈，
4: 他不是打给傅昆萁啊，
5: 傅昆萁有接我的电话哈，
4: 对啊。你为什么会把他这件事情他讲到这件事情就会笑成这个样子呢？
5: 对啊，不是，这个其实我觉得分成两个，第一个是国民党通过这是根本假通过的哈，然后第二个是卢秀燕呢，他在往自己脸上贴金，也根本是往脸上贴金，干他什么事啊？
4: 好，不是，这个事情我听到卢秀燕这样讲的时候我都笑死了。
5: 对，
4: 所以我就讲说，我告诉你哈，这个很简单，
5: 对，
4: 你现在任何一个人随便一个死老百姓大家都不认识的、你就打电话给傅昆萁、你就要跟他讲一句话、他就会通过这个无人机预算。
5: 是，
4: 你知道为什么吗？
5: 为什么？
4: 然后说因为无人机产业很多都在台中、如果这预算不通过的话台中会反弹、江启臣就选不上。
5: 是，
4: 江启臣选不上，
5: 那我就回来到
4: 副
5: 院长
4: 那个位置就空不出来。
5: 是是是，
4: 所以你一定要赶快让他过任何人只要跟他讲这句话那
5: 他
4: 就过了。
5: 其实齁，说到这个我觉得韩国瑜手上握有他的尚方宝剑呢。你知道齁，就是台湾的，大家去翻一下组织法啊，各个院的组织法，监察院有副院长，行政院有副院长，都在他的组织法里面，唯独哈这个立法院的副院长是德而不是英。
4: 那当然了，这个事情是理论上是这样子、但是不太可能了，因为惯例了，惯例上面立法院一定要有副院长，因为你院长总有生病休假行程。
5: 好、那到时候韩国瑜只要说好啊，那不管是德或者是英啊，你们送过来我们就协商协商协商协商，就把他协商到哪里去了。
4: 没有啊，现在立法院副院长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势力的问题。
5: 对，
4: 如果小傅敢去抢这个副院长或是放话我就是要那个位置，他原因是因为他是总召，而且他有其他的手段，除了法律的手段他有其他的手段去控制其他的立委。
5: 对，
4: 比如说他都会叫那个小朋友，
5: 对
4: 新进立委叫他 uncle 啊，
5: 就你说的 uncle 啊，
4: 对啊，
5: 大家帮忙
4: 要听 uncle 的话，
5: 帮忙 check
4: 对
5: 对
4: 啊，要那个听 uncle 的话啦，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啊，比如说他会调人啊，调金主啊，或者是那他有他的本事哈、就是他控制人，
5: 还有修容组啊，
4: 碰到不听话我跟他不同系统的人，然后他会整你，
5: 对，
4: 而且
5: 他以前在花莲就很会整人，
4: 他很会整人，
5: 对，
4: 然后你看他 到花莲这回要喊什么？喊团结，
5: 对，
4: 然后把蒋万安弄去，
5: 对，
4: 搞一个全岛大会，
5: 对，
4: 跟各位报告一下，
5: 同心大会，
4: 那叫全民倒戈。

0: 其实他会整你，他会搞你的。
1: 嗯。
0: 这个事情是他的厉害的地方，
1: 嗯，
0: 但是韩国瑜原来大家都认为说他没有这个本事，
1: 嗯，
0: 那但是韩国瑜呢，自从拍了那个桌子，那个拍桌子，我就觉得
1: 嗯，他
0: 很
1: 是有
0: 奇
1: 谋
0: 怪，
1: 略的，对，
0: 不只是他拍桌子，他敢拍这个桌子，
1: 嗯，嗯，
0: 他为什么敢拍这个？他前面已经忍了2年了，
1: 对
0: 他
1: 啊，
0: 其实
1: 对
0: 很
1: 啊，
0: 早一开始他就对小富很不爽。
1: 是，没错，
0: 那他
1: 是，
0: 觉得你根本就不尊重我的院长，
1: 对。
0: 任何人当那个院长都觉得自己不被尊重啊。
1: 对，
0: 以前民进党院长，民进党的人像尤锡坤啊、苏
1: 苏
0: 家
1: 家
0: 全，
1: 全啊，
0: 那
1: 对，
0: 当院长的时候，民进党也是独大啊。
1: 是啊，
0: 那民进党总召也是直接接总统指令
1: 是啊，
0: 啊。
1: 是啊，
0: 那但是老柯那个时候有任何的事情，明天要我什么议题、什么攻防，他前一天都会跑去院长室跟院长报告。
1: 是，
0: 说明天可能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双
1: 嗯，
0: 方推演
1: 嗯，
0: 啊，比如
1: 没
0: 说
1: 错，对。
0: 你要什么时候在主席台，什么时候
1: 嗯
0: 就撤，
1: 嗯
0: 啊，什么时候要敲散会，然后什
1: 嗯
0: 么时候要敲
1: 嗯，以
0: 啊，
1: 前老柯这个运筹帷幄是真的，
0: 对啊，那个你去问张明佑，
1: 嗯
0: 张明佑那
1: 嗯嗯，
0: 时候在院长室
1: 对，他
0: 啊，
1: 在尤锡坤的院长
0: 对
1: 室，
0: 啊，
1: 对，嗯，还有
0: 他
1: 张
0: 在，
1: 嘉玲也是，
0: 对啊，
1: 张
0: 他
1: 嘉
0: 在，
1: 玲是主
0: 对
1: 任，
0: 对啊，他们都在院长室啊，所以他们都知道那个过程。
1: 嗯嗯，
0: 那以前的总召，即使是优势政党，所谓的这种
1: 就
0: 啊，
1: 是在
0: 这
1: 立法
0: 个
1: 院里面
0: 多
1: 是多
0: 数
1: 数
0: 党
1: 的，
0: 的，
1: 对，
0: 哎，
1: 多
0: 多数
1: 数，
0: 党的领袖哈，
1: 嗯。
0: 他还是会去很尊重的
1: 还
0: 去
1: 是要
0: 跟
1: 自
0: 院
1: 荐，
0: 长
1: 对，
0: 报告啊，
1: 对，
0: 明天的议事可能要怎么样运作啊，
1: 嗯，
0: 大家商量好了以后，大家再去处理，对
1: 嗯
0: 不对？
1: 嗯，
0: 可现在
1: 没有，
0: 小富没有啊，
1: 对啊，
0: 小富从一开始他就是给你突击啊，老
1: 嗯，
0: 子还怎么样，他就当场去叫那个院长，把院长当小弟耶。
1: 是啊，
0: 韩国瑜是什么样的人物？他30年前他就干过党团总召了，
1: 对，
0: 他不是总召，他那个时候不叫总召，那时候叫书记长。
1: 嗯。
0: 他每天早上他自己就讲过啊，他那时候30年前，他每天早上他要跟了老柯、柯建铭、民进党了柯建铭、
1: 嗯，
0: 新党的郁慕明
1: 嗯，
0: 三个人要在蜜蜂咖啡吃早餐的，
1: 对，
0: 然后三个人就要瞧说今天议事要怎么样啊，你
1: 嗯，
0: 们要什么，你要抗争什么啊，怎么着，
1: 嗯，
0: 这个版本要怎么推演？哎，他知道立法院是怎么运作了，
1: 对，
0: 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1: 是，
0: 叫斗而不破。
1: 对，
0: 好，你表达你的意见，然后我们怎么样？但是我们不能让这个地方说
1: 变
0: 民
1: 成
0: 主
1: 僵
0: 政治，
1: 局啊，
0: 那
1: 对，
0: 民主政治的原理，那之前立法院也打得乱七八糟啊。但
1: 嗯。
0: 是问题是，到了他们那一代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共同的概念，说立法院是数人头的地方，
1: 嗯，
0: 民主政治为什么会有民主政治？就是要用数人头来代替打破人头。
1: 嗯，
0: 我们不能够让民主政治倒退，变成他用打破人头来代替数人头。
1: 是，
0: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个
1: 对
0: 概念，
1: 对对，
0: 结果你小富就这么
1: 嗯，
0: 啊这样
1: 独
0: 子弄
1: 霸，
0: 你的院长，
1: 对，
0: 然后用打的用乱的用干
1: 嗯，
0: 嘛的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就是蛮横的这样子这个处理，那韩国瑜早就已经受不了
1: 是。
0: 了啊，但是他忍，他为什么忍2年，
1: 嗯，
0: 到了现在忍不住了，他要爆发。
1: 为什么？
0: 我觉得除了各种外在内在原因，比如说总预算，你这
1: 嗯，
0: 样子创下宪政
1: 哇，那
0: 历，
1: 个韩国瑜
0: 哎，
1: 真的
0: 两
1: 是脸
0: 年。
1: 都丢光了，
0: 两
1: 对，
0: 年预算放
1: 放
0: 在
1: 在
0: 一
1: 一起，
0: 起，前面一年不通过，后面一年已经进来，这种是宪政史上的案例啊，
1: 对啊，
0: 那
1: 对
0: 恶
1: 啊，
0: 例啊，然后他不能开这个事情，除了公的、私的各种方面的意思以外，有一个很可能的原因，我没把握，
1: 嗯。
0: 但是我猜应该有，就是
1: 嗯，
0: 有相当数量的国民党立委也受不了了，有
1: 是，
0: 跑去跟韩国瑜讲，
1: 没错。
0: 所以有相当数量的。这个立委就是你刚才讲说，在军购预算的时候，可
1: 嗯，
0: 能有
1: 跑掉
0: 十
1: 了那
0: 几
1: 十
0: 个、
1: 九票，对。
0: 十几个、将近20个，可能已经受不了傅昆萁了。
1: 嗯，
0: 他再转移到韩国瑜这个地方来，
1: 嗯，
0: 韩国瑜他有底气去跟傅
1: 是，
0: 昆萁对抗啊，
1: 是，
0: 对不对？要不然傅昆萁他们那个人的全票都能够动得了的
1: 对
0: 话，
1: 啊。而且每次他不来，但是他可以派林佩祥啦，然
0: 是
1: 后
0: 啊，
1: 这徐宇珍啦，然
0: 是。
1: 后翁小玲啊、陈玉珍这几个就坐在那边，但坐在那边五魂不退，因为他们所听到的任何除了保留两个字，所有的东西他们都没有决定权呢、
0: 是啊，那个已经不是那个什么那个慈禧太后了，那已经是阎王判官了。然后他完全不在阳间，
1: 对，对
0: 所有
1: 对
0: 的事情，所有的生死要他决定。
1: 对对对。对要傅昆萁，你这边所有的他们只有保留的权利啊，所有东西最后还是要傅昆萁签了才能够定案。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夸张
0: 很夸张。然后无人机这个事情到最后面。 就是这个惊天一怒拍了以后，不但

0: 总预算给他过了，
1: 嗯，
0: 然后连无人机的事情都给他过了，
1: 嗯，
0: 然后大家又觉得说，哇，你国民党发善心了，哦，
1: 嗯嗯，
0: 那什么，我告诉你，国民党才没有发善心，
1: 没有，真的，
0: 那个
1: 无人机也不是过了。
0: 我解释给刚才那个小芳有讲，嗯，对，第一个卢秀燕以为那个是功劳，
1: 嗯，
0: 他这个通过无人机预算是个600多亿，这个是个功劳，我告诉你根本就不是功劳，
1: 嗯，
0: 那我们自己在无人机产业做过，
1: 嗯，
0: 我们很清楚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已经搞了10几20年了，
1: 嗯，
0: 一直没有搞起来，
1: 嗯，
0: 那为什么搞不起来？
1: 就是没有那个 capacity， 没有那个量嘛。
0: 然后最主要是对岸做大疆啊，还有
1: 他的市占率，
0: 他们太便宜
1: 了，太便宜了
0: 啊！他们整条供应链都做起来，是
1: 国
0: 家
1: 补贴、
0: 国家支持的去做的。那东西做的好不好？的确不错，
1: 嗯，
0: 好，你就看现在我们市面上 DJI，
1: 对，
0: 他们
1: 做的大疆的，
0: 不只是飞无人机哦，
1: 然后自拍棒，
0: 自拍棒，
1: 对。
0: 那为什么他会做那个自拍棒，会卖那么好？
1: 嗯，
0: 关键技术叫云台，
1: 嗯，就是，他的云台会转，
0: 就是他可以用重力感测器。他去可以定位，
1: 他可以抓住你的人在哪里，需要拍照的在哪里。
0: 啊，你这样子转那个，
1: 他会跟着你同轴，他会跟着你。
0: 他的同轴，他会像摄影机一样，
1: 是是是，
0: 这种功能，那个就是云台。云台其实是无人机里
1: 很重要的，
0: 很最重要的。你前面
1: 装
0: 什么两光啊？啊，所谓两光不是骂人啊，啊，就是可见光跟红外线，
1: 对
0: 啊，或是三光还加雷射，啊，或是前面什么，他所有东西都集成在一个云台上面，
1: 嗯嗯，
0: 所以那个云台要够稳定，要不然的话你后方操控者你看起来就一直在抖，
1: 这叫手震，
0: 不是，你后面看起来的那个机，
1: 对对对，
0: 飞机本身会有震动，
1: 对，
0: 你空气飞行一定会有震动，
1: 嗯，
0: 所以它能够让那个你后方可以拿着手机的在操控的人可以看到一个
1: 很
0: 稳定，
1: 对，
0: 很漂亮的画面，
1: 是是，
0: 那就靠那个云台技术，
1: 对，
0: 所以他们做了好不好？做了很好，
1: 嗯，
0: 所以台湾十几年都发展不出来，
1: 嗯，
0: 啊，全世界，我们现在后来我们在做无人机的时候，我们要去买桨叶，
1: 嗯，
0: 全世界仿价仿完了以后，对不起，只有中国大陆，
1: 对，
0: 中国大陆价格是台湾自己制作的1/10，
1: 对，没错，
0: 那个马达
1: 也是中国，
0: 马达什么东西大概也是1/5，
1: 对，
0: 1/4这种价钱，然后机壳我们自己做，那变成我们只有组装了，
1: 所以
0: 飞控板。
1: 当时很多台湾的无人机其实是贴牌，
0: 是啊，
1: 对，
0: 那没办法，零件组装啊，
1: 没办法，对，那
0: 因为太便宜了，
1: 嗯，那
0: 飞控板他们也会做啊，
1: 对啊，
0: 因为飞控板它其实不需要高阶晶片，
1: 是，
0: 然后它没有要用 AI，
1: 对，
0: 然后它程式写一写它就可以飞了，
1: 嗯，
0: 然后类似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功能一直加，嗯，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老共他们有一定的优势，它先发优势，
1: 嗯，
0: 那台湾现在为什么这几年有这个无人机这种产业的希望或前景出来，两样事情，第一个美中对抗，
1: 嗯，对，
0: 还有战争威胁，
1: 是，
0: 俄乌战场显示说无人机就是未来的趋势，
1: 因为乌克兰一开始的时候他也用了大疆，结果发现哎呦没有打敌人，打我自己啊，
0: 没有，那个故事讲起来很长，
1: 对，
0: 那他一开始拿大疆很好用，
1: 对，
0: 就用到俄军受不了了，
1: 嗯，俄军
0: 才找中国大疆来支援，
1: 嗯，
0: 然后啊这样子飞手就被炸掉
1: 了，
0: 然后把后台资讯的把它提供了，然后后来乌克兰也找出一个方法，他那个大疆机上面有个 Type C 的插口，
1: 嗯，
0: 乌克兰人就自己写程式，
1: 嗯，
0: 啊，噗。就插 Type C 的插口插进去，因为他们那个程式很低阶，为什么我说它很低阶，嗯，乌克兰人自己就写程式把它大疆的原来的程式
1: 盖
0: 掉，
1: 对，
0: 然后大疆就找不到了，
1: 嗯，
0: 照样买大疆机，
1: 大疆就无法理，
0: 对，然后大疆机就睁眼闭眼说，嗯，好吧，那就，嗯嗯，啊哈，
1: 对，
0: 那
1: 个，反正我卖照卖嘛，
0: 对，反正有钱嘛，
1: 嗯，
0: 啊，那台湾的无人机产业能够有前景，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个无人机在战场上面的运用，
1: 嗯，
0: 然后让全世界都看到了。
1: 对，
0: 然后台湾算算我，哎，乌克兰这么复杂，地上又是树又是泥啊，又是坑的，
1: 对对对，
0: 啊，这种地方我都能够把无人机用那么好，那我台湾海峡它就是海啊。
1: 对啊，对啊，
0: 那
1: 就算掉下来无所谓啊。
0: 不是，我光纤无人机，
1: 嗯，
0: 我光纤无人机在那边。在乌克兰飞，我还会被树勾到，
1: 嗯，没错。
0: 那在台湾什么东西勾？
1: 没有啊，嗯，海豚跳起来也打不到，
0: 撞到了在海上面撞到东西就是敌舰。
1: 对啊，
0: 对，打仗的时候就这样子啊。
1: 可是问题是，他们现在通过的是民用的，不是军用的，啊。
0: 然后，所以这个事情我刚刚就讲说，第一件事情， 是因为战争有需要，
1: 对，

0: 所以战争有需要的时候，依照台湾的防卫最起码的需求
1: 啊，
0: 是国防部要开20万架的订单，
1: 是，没错，
0: 啊，这大家就精神来了。
1: 啊，那大家就愿意去开发
0: 了。因为以前台湾的无人机，因为它只能够用一些技术啊，卖高单价，但是没有量，然后就卖高单价的。那高单价的东西呢，就是说用碳纤啊，用什么东西，它的生产线原来都是这样。那么现在国防部用的是像那种可以撞击的自杀的无人机，或者是攻击型无人机，或
1: 就不
0: 制
1: 用
0: 空
1: 碳
0: 弹
1: 纤，
0: 药，那个碳纤太贵了，
1: 对
0: 那太麻烦了。
1: 啊，对啊，
0: 我拿个铝壳这样，压一下，啊，
1: 随
0: 就
1: 便
0: 一
1: 就
0: 颗，
1: 可以了，对
0: 那
1: 啊，
0: 反正就是要撞掉了
1: 对
0: 嘛。
1: 啊，
0: 我拿废料来做都可
1: 都
0: 以
1: 可以
0: 啊，
1: 啊。
0: 所以他这个事情就他要必须我要开一条新的生产线。那我一个工厂，大家做过工业就知道哦，那我一工厂开生产线都是几亿几亿的
1: 没
0: 规
1: 错，
0: 模，
1: 没错。
0: 你国防部如果没有足够的订单，我没有理由去开一条生
1: 是
0: 产
1: 啊，
0: 线
1: 是
0: 来
1: 啊，
0: 应付你。你
1: 对，
0: 给我补贴多少钱我都不会，因为我生产线开完了以后，我还要雇人，我还要
1: 对，
0: 有技
1: 对，
0: 术，
1: 是，
0: 还要什么啊，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所
1: 就
0: 以，
1: 一条生产线做2只，跟
0: 对呀，
1: 20万只是不一样的概
0: 对
1: 念
0: 呀，那
1: 呢、
0: 完全
1: 啊，
0: 不一样嘛。所以第一个他要订单，第二个。台湾生产线能够这个有前景啊，无人机能够有前景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美国在做飞鸿供应链，
1: 对，
0: 因为我们那时候也讨论过啊。刚才讲的那个为什么前面讲这么大疆讲了一大套，因为我们那时候也讨论过说，你为什么要做飞鸿供应链呢？一开始我们厂商也不了解
1: 对
0: 啊，
1: 啊，
0: 你那个讲业又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哈，啊，你就对岸买就好
1: 对
0: 了
1: 啊，便
0: 啊，
1: 宜
0: 那上
1: 吗？
0: 面也不可以放晶片啊，什么
1: 对
0: 的。
1: 啊。
0: 可是国防部的人聊一聊，就说不对啊，想想不对。如果我是对岸的人，我在弄你之前的一年，我就断你的料。
1: 是啊，不但断你的量，它也可以从叶片当中去估计你大概的这个重量，你可能会产生什么
0: 对
1: 样的
0: 啊，
1: 对，
0: 然后他可以知道你的技术啊，可以猜啊，然后或者中间可以搞一些小瑕疵啊，就比如说你
1: 就
0: 这个
1: 飞不
0: 叶
1: 起来，
0: 片
1: 就哎呀，
0: 啊，
1: 飞一飞就裂掉，
0: 对，飞飞裂掉断
1: 对，
0: 掉，就掉下来，那你怎么办？啊，瑕疵品供应你。还是不行，所以他一定要做飞鸿供应链。美国做了飞鸿供应链了以后，全世界的无人机厂商都活过来
1: 对。
0: 啊。那我们台湾就赶上了这一段的
1: 是
0: 商
1: 是，
0: 机。所以政府的无人机的计划其实分两段，第一个最主要的，我要国防部开20万架的订单，我厂商才愿意去做生产线呢、啊。
1: 是是，
0: 600多亿的这个东西是
1: 是
0: 包
1: 经
0: 含，
1: 济部开的，
0: 是经济部开
1: 对，
0: 的，
1: 是
0: 这
1: 农
0: 第一
1: 用
0: 个，
1: 的，
0: 我的产业。就是我对于产业有一定的补贴啊，或者有一定的辅助，比如说你要去做技术啊，或是跟国外厂商要做这个技术合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工合点数，工业合作点
1: 点
0: 数
1: 数啊，
0: 啊，这工合点数是经济部管的，所以这些东西都需要经济部啊来贴补或是处理这个事情。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有一些什么消防啦、农
1: 农
0: 业
1: 业
0: 啦
1: 啦，对，
0: 啊。
1: 还有就是航测勘灾，
0: 啊，
1: 像上次那个马太安，那个就需要航测的，
0: 对，那个东西很麻烦，哎，那个东西后来动了土耳其的，那个花莲地震的时候，我们也派飞机过去支援，可是那飞机那个峡谷哈，飞飞
1: 就
0: 就
1: 断讯了，
0: 断续了，掉
1: 对，就
0: 下
1: 断
0: 来，
1: 讯，因为我们的地形啊，
0: 因为我们没有卫星，
1: 对，
0: 我们吃不到卫星，
1: 对，
0: 然后就算一般的可以吃卫星的，到那个峡谷地形的时候，他
1: 太
0: 抓不到
1: 深了，
0: 讯号。
1: 对，
0: 他只要有一点角度抓不到信号，
1: 他就啪
0: 嘣
1: 啦就
0: 就
1: 掉
0: 下
1: 下
0: 去
1: 来，
0: 了。那所以很麻烦。那个东西后面还会再改进啊。那当然这些东西就是像我们还有做了一些东西是叫做植保机，就比如说喷农药，我们现在都拿那个人在那边
1: 然后那
0: 刮
1: 个
0: 刮
1: 对，
0: 刮喷。那以后就是我们就用无人机可以这样子
1: 喷
0: 去喷，
1: 对，
0: 可是那个量有限啊，
1: 对啊对啊，
0: 那个数量有限
1: 而
0: 啊。
1: 且那个田也要够大。那现在我们是比较大型的啊，你如果要小的田，你要去喷的话，要比较小的，对，
0: 那算了，就是几百架、几千架的规模，
1: 那个量
0: 你
1: 不会，
0: 那个量那弄不起来。消防的也是一样啊，消防你还得配备各种的设备，
1: 是，
0: 啊，比如说你能飞多久，能够飞多远，
1: 对啊，
0: 啊，
1: 然后
0: 然
1: 飞
0: 后，
1: 什么样的地形，
0: 对，然
1: 对，
0: 后这些东西都是民用的无人机啊，它样态太多了，需
1: 对，
0: 求的样态太多，
1: 种类太多，
0: 所以
1: 对。
0: 它可能都会发展成是说，我有几种基本的载台，然后我再来配备各种不同的配备，来
1: 对
0: 因
1: 对
0: 应
1: 对，
0: 民间的
1: 是，
0: 各种不同的需求。就比如说，我可以喷农药的机器，
1: 啊，
0: 我
1: 我
0: 反
1: 也
0: 正
1: 可
0: 有
1: 以，
0: 喷筒，

0: 就可以拿来做消防啊，
1: 是是是，
0: 然后类似这样子，
1: 类似，对，
0: 就是这个概念这样子。
1: 可是现在通过的就是经济部的，
0: 经济部这个
1: 就是小的，
0: 所以我们讲说
1: 它不是给量的那种。
0: 所以我们说那个事情根本就不算功劳，
1: 嗯，
0: 因为国防部那个量被你卡住，
1: 对啊，就没有量啊，
0: 20万架被你卡住，
1: 国防部
0: 预算被你
1: 卡住，当时提出来是2100亿，
0: 是，
1: 对，2000亿左右的。那现在他们去通过的是经济部的600亿左右，嗯，啊，更可恶的是这个还要逐年编列，照你们这种逐年编列的话，又到牛年马月了，
0: 就变成正常预算，
1: 对。
0: 你知道那个正常预算每年审的意思是什么吗？
1: 嗯，我就每年要给你砍。
0: 他不是砍，
1: 嗯，
0: 你要用我的厂商
1: 啊，哦，对， 对， 对，
0: 我的立委就专门做这条生意的，
1: 是 是， 是，哦，
0: 那我的厂商
1: 我指定厂商
0: 来就跟你暗示一下，他也不能明讲啊，嗯，但是我跟你暗示一下说，说你要不要跟他聊聊？
1: 嗯，
0: 啊，他们有一些技术不错，
1: 还我觉得嗯还不错，
0: 我觉得你们现在买这个技术有点落后，
1: 嗯。
0: 这个既然要买，
1: 要买先进一点
0: 啊！因为我们这个无人机技术每年都在更新，所以你要不要找这一家看看？
1: 嗯，
0: 那意思就很明显了，
1: 很明显了，
0: 对，
1: 对
0: 不对？然后这样他们才能绑标啊。
1: 对，
0: 那你不逐年的话，他就不能绑标了。
1: 对啊，
0: 对，这个其实是很坏的一个，
1: 真的很坏，
0: 这绝对是弊端。
1: 对，
0: 然后这个就弊端的起源就在这里。
1: 这个其实我要另外再讲，这个也是跟经济学人的那个第一篇报道有关啊。经济学人的第一篇报道也有问过国民党的立委，你们为什么要挡那个无人机的预算啊？台湾很需要，我是说在军购这部分。然后就国民党的立委就回答那个经济学人，就说啊，因为哈，这个我们怕有弊端啊，怕都是绿油油。然后就经济学人就说，那你们也可以去投资啊，你们也可以去投标啊。他说没有，我们的金主因为现在都到中国做生意，没有做这一行。这个其实也是另外一个这个蛮有趣的事，
0: 这个东西啊，其实他讲对一半了，啊，
1: 对，
0: 所以讲对一半是怎么样？他讲的，我现在就讲白了，
1: 嗯，
0: 他讲的就是类似伟创，
1: 嗯 嗯， 嗯，
0: 伟创在中国有投资，
1: 对，
0: 伟创也会做无人机，
1: 对，
0: 而且也做了不错，
1: 嗯，
0: 啊，伟创还收购了经纬，
1: 嗯，
0: 但是
1: 经纬就原先做那个无人机的，
0: 对，无人机的，
1: 嗯，
0: 我原来就在经纬啊，
1: 嗯，
0: 后来被收购了，
1: 嗯，
0: 然后伟创呢，他做无人机可以做到什么？亚马逊的无人机都是伟创在墨西哥的工厂出的，
1: 嗯嗯，
0: 啊，很大量，
1: 嗯，
0: 然后他也都 OK，
1: 嗯，
0: 但是伟创不做军用，所以经纬后来被吃掉了以后，然后
1: 经纬原先有很多都是军用的，
0: 对，经纬人一大半都走光了，
1: 对，
0: 那为什么？那因为你做民用的没有用啊，
1: 嗯嗯，
0: 那我们经纬有一半当初的技术人员都是在做，
1: 对，
0: 做
1: 军
0: 用
1: 的，对。
0: 那这个你伟创就不做，他讲的就是这一种。
1: 对
0: 啊，说说伟创这种，嗯，是怎么样？因为在对岸有投资，所以他也只能做民用，
1: 嗯，
0: 啊，他只有这一部分。
1: 嗯，
0: 可是他忘掉，就是国民党立委忘掉另外一件事情，台湾做军用现在跟美国合
1: 作
0: 最好 的，
1: 嗯，
0: 合作的，甚至有拿到蓝色认证的美国蓝色，
1: 那在嘉义啊，
0: 那家叫雷虎。
1: 对啊，那个是跟你们很好的 啊， 啊，
0: 雷虎的。
1: 姓陈啊，
0: 对啊，姓陈啊，是 NICE 集团的，那个不会是蓝的吧？陈以真还代表他的小公主，陈以真还代表你们国民党出来选嘉义市长，
1: 是是是，对，
0: 对不对？那不会是绿的了吧？
1: 对啊，
0: 对不对？
1: 还是他们有色盲？
0: 那你说他蓝不蓝？
1: 对，
0: 那他不见得那么蓝，
1: 对，
0: 但是问题是，他总不是绿的吧？
1: 对啊，
0: 啊，那个家族不是吧？啊，结果你们在那边掰，另掰硬挡，那个其实就莫名其妙。
1: 嗯嗯，
0: 那所以我讲。这个600多亿，那个叫做阳谋。
1: 对，
0: 你明明现在饿了七晕八素，
1: 那叫血血肉末。
0: 对，肉血都还好。
1: 嗯，
0: 你现在已经饿了七晕八素，想要吃个便当，跟他讨个便当，嗯，要来吃的时候，就他便当不给你，
1: 嗯，
0: 他给你一根棒棒糖，
1: 有棒棒糖还可以提升血糖。
0: 啊，就是本来就是饭后甜点啊。
1: 你先吃饭后甜点。
0: 对，我就只给你饭后甜点啊。
1: 嗯，
0: 要不然都给你一瓶养乐多。
1: 啊，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然后那个便当没有，便当卡住，啊，还没出来，不给你出来。
1: 是，
0: 那个就是本末倒置嘛。
1: 对，本末倒置。
0: 然后结果他现在以为这样子能够唬厂商。
1: 对，然后可以唬台湾的民众。
0: 可是我告诉你，他连厂商都唬不了。
1: 嗯，嗯，
0: 你以为厂商那么笨哦？
1: 对啊，
0: 厂商是不会吭声啦。
1: 嗯，
0: 但是厂商心里面会那种叉字，哈，
1: 嗯，
0: 四声的叉字，
1: 嗯嗯，哈，嗯嗯，
0: 会一排这样子过去，
1: 是
0: 因为那是产业链，
1: 是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做这个产业里面的人都知道，嗯，你就根本就是丢两块这个棒棒糖来喂我而已，啊。
1: 当傅昆萁跟郑丽文去中国的时候，他们就 得到了中共的命令啊，哎，民用的你们通过没有关系啊，啊，但是军用的。

0: 就是不能通过。哎，他们达成使命了。
1: 这个是自由时报的报道，那我不确定。
0: 嗯，
1: 好，我不确定，但是看起来很像。
0: 嗯，
1: 好，看起来是有接令。
0: 嗯嗯，
1: 但是这个事情怎么讲，他不用对岸下指令。
0: 嗯，
1: 所有人都知道。
0: 嗯，
1: 你看这一回，因为台湾跟大陆中间如果要开战的话，那个其实是海战，不是陆战。
0: 嗯，
1: 海战的特性是什么？我陆战的时候，我还有一辆车一辆车去打，
0: 嗯，
1: 一个人一个人去歼灭，
0: 嗯，
1: 那但是我海战的时候，
0: 我就歼灭一艘船，
1: 对，
0: 你就三五百要改屁了，对，
1: 那我就用十架无人机去打一艘船啊，
0: 对，
1: 然后让你忙不过来，或是无人艇啊，
0: 对啊，
1: 然后最近就听说那个《自由时报》又写说，这个对岸对于三种无人载
0: 具
1: 特别敏感，
0: 嗯，
1: 对不对？啊，第一种滨海型坚贞。啊，歼
0: 侦
1: 无人机，第二个滨海型攻击无人机，
0: 嗯，
1: 第三个就是无人艇，
0: 对
1: 啊，为什么这三个都打船的？
0: 对
1: 啊，所谓的滨海型没有那么滨海，
0: 嗯，
1: 它的目标距离和射击距离大概是30公里，就离岸30公里到100公里左右，这样子的距离在歼侦，然后那上面看到抓到船，抓到方位坐标，然后我攻击的下去，
0: 嗯，
1: 啊，大概那个都是安杜瑞尔，
0: 嗯，
1: 其实讲白了，他就是对安杜瑞尔超级不爽，
0: 嗯，
1: 然后这安杜瑞尔技术下来以后又便宜又多，
0: 对，
1: 好，然后这样子如果这样布满这种东西的时候，对不起，你对岸就算有300万大军、500万大军。对不起，你过不了海，没有船，
0: 这就是地狱景象啊！
1: 对，你没有船，
0: 对，
1: 没有船，你就是站在岸边，啊，每人发一根救生衣，
0: 游过来。
1: 好，要不然就是每个人弄个橡皮艇，
0: 对，
1: 啊，这样子划过来，
0: 对，
1: 啊，你有本事你就这样干啊，那我认了，
0: 嗯，
1: 对不对？可是你做不到，现在海战不可能
0: 这样子打，
1: 渡海作战或者是登陆作战不可能这样子打，
0: 嗯，
1: 所以呢，那现在的状况就是说，老共对于台湾的这种无人机或者这种东西的超级忌讳，
0: 嗯，
1: 那就是如果这个案子真的做下去而且成功的话，
0: 嗯，
1: 对不起，老共统一台湾的难度要加上好几倍，
0: 对，
1: 你不能说完全没希望，因为军事科技永远是这个不断的在改进的，
0: 嗯，
1: 但是这样子会难好几倍，
0: 是，
1: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军事常识就可以理解了，
0: 嗯，
1: 所以国民党的立委会挡这些事情，我也一点不奇怪，
0: 不奇怪，不意外啊。
1: 好，这个
0: 原来他们是站在中共那边，这一点不意外。
1: 这个事情其实他是不是站在中共这边，我暂且
0: 还帮他们保留，
1: 还保留一点。
0: 嗯，
1: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的动机不管是怎样，你的结果就是帮中共帮忙，
0: 是
1: 啊，就是让中共更容易跨海来攻击台湾。
0: 嗯，
1: 因为飞弹太贵，无人机绝对是未来台湾防卫最重要的一个重心，
0: 是啊，所以才会现在就在宣传啊啊！你票投国民党，孩子上战场；
1: 是
0: 票投民进党，无人机上场啊！
1: 是，
0: 对，
1: 好，这个结论的很漂亮。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啊，谢谢各位，谢谢小芳，
0: 谢谢坤宇哥，谢谢大家。

0: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林。虽然是已经进入到秋天，但天气还是蛮炎热的。今天我们要让大家呢，真的有一种舒心清凉的感觉，带着您要来感受的是我们呢宜兰这里员山乡有一个非常有名，这是国家级的重要湿地，叫做双连皮。这边的风景、四季的样貌、景致非常多元，而且呢，水生植物跟野生动物的资源非常丰富，它也被列为野生动物保护区。这里简直就是像桃花源一样生态环境，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淳朴的美丽山村。还有在地村民们也致力于保护双连皮地区的自然与文化资产。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要由谁来带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双连皮的美，还有它的故事。他是一位中学老师，目前他在惠登中学这边任教。然后呢，这位老师呢，其实对宜兰哦有一些相关的出版品。然后他利用他闲暇之余，又到了双连皮，哇，上山走访，不管访问耆老，然后去踏查，去了解在地的这个环境，搜集了很多故事。然后也因为看到这位老师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就叫做《双连皮物语》，把双连皮，而且是由一个大家呢自己为在地的乡土来写书，用很有温度的故事来说给大家听，就觉得哇，今天呢，我们真的要请这位作者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双连皮非常动人的故事。来，我们要欢迎的这正是陈胡燕老师。嗨，老师你好。
1: 哎，大家好。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那个老师目前在惠登中学任教吗？
1: 还在教。
0: 哦，还在教。然后惠登中学就在宜兰吗？
1: 宜兰的员山的最北边跟礁溪乡的大概就快交界的地方、
0: 哦、
1: 等于说是员山上面是礁溪嘛，
0: 嘿嘿，
1: 那员山乡最北边的村落就是整山村，那惠登中学就是在整山村上面、嗯、
0: 是今天有这样访问的缘分，就是刚好看到我们的这个陈胡燕老师他最近发表了一本新书叫《双连皮物语》哈。那一来是我个人对双连皮的印象很好，以前因为多年前因为采访去过那个福山植物园、哦、然后他就在双连皮那边嘛、哦
1: 嗯、
0: 然后就印象中双连皮就觉得哇，这里环境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仔细看过了老师的这本双连皮物语，哇、哦，对双连皮的印象、哦、更加深入了，
1: 就完全不一样，
0: 真的完全不一样。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们在讲台湾有很多地方，坦白讲真的是非常世外桃源那样的感觉，
1: 是、
0: 哦、但是双连皮在我们陈胡燕老师他的撰写的一些故事里面，而且听说您有很多照片也是在地社区协力共同
1: 协力、
0: 哦、来提供，因为那个如果照理来讲你很多地方都去走嘛，
1: 是都走过。

0: 哇，那有一些地方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也很感谢。但是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可能有一些朋友将来若有机会来到宜兰员山乡这边，然后想要到双连皮，因为我听老师说，其实这里也蛮适合做一日小旅行，对不对？
1: 是一个是作为晚上或是当天来回都非常棒的。
0: 当天来回，或者你可以在啊晚上，所以在
1: 上面有民宿，
0: 有民宿哦，那太好了。
1: 目前有第二家民宿出现，大概以后还会第三家
0: 哦，
1: 这样子。
0: 好，那我们要这个让大家就先了解双连皮的故事跟它魅力在哪里。
1: 是，
0: 也就是说，因为它的这个皮是皮糖的意思嘛。
1: 是，
0: 然后我看老师在书里面写说，你说基本上它算得上一个天然的烟色湖吗？
1: 是，
0: 哦哟，那真的我们在台风期间听到烟色湖都有点害怕。可是这个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情况，
1: 这个、是因为这个是很专业的，包含那个古生物学，包含地质学，包含那个地理学啊。那目前的基本上推论是烟色湖形成的，但是这边还有断层哦。所以后来整个崩落之后，现在剩下双连皮这个地方，其实它是古河道啦，所以就是早期形成是算是烟色湖啦。
0: 它本来在古早以前它是一个河道，然后
1: 是河道，后来又形成烟色湖这样子。
0: 但是那已经很久以前了嘛，
1: 太久了，那时候太久之前。
0: 现在它的一个样貌，因为双连皮听起来是两个皮糖连在一起的意思嘛，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边的一个地理环境到底是怎么样吧。
1: 双连皮那个最初发现的时候是在清朝末年嘛，那个刘铭传开山虎翻嘛，所以那个他要修筑一条通往山区的道路嘛，路过这边，所以当时发现了，但是这边因为当时原住民有隔所的习俗嘛，所以根本没办法开垦。一直到日本人来了之后，他一样最大的问题还是碰到原住民有隔所的习俗，他没办法帮他们，没办法禁绝嘛。但是日本人来了之后，为了要开采山林中的那个物产，他不得不把原住民那个用赶的方式赶进去，所以说这设置爱永线嘛。当时有一条爱永线从那个就是新北的福山通到宜兰的出坑，就是通到三星乡去了。那宜兰有个地方叫做三星嘛。那再来为了要因为这边有那个爱永线嘛，所以要建一条补给道路就来到双连皮。所以说到日据时代到1905年的时候又重新被发现。重新被发现他们希望变成一个聚落嘛。所以就是鼓励企业家到上面去开垦，因为那个面积蛮大的，不是单独的农户可以开垦的，
0: 一个人几户可以开垦的这样，
1: 没办法，所以当时找的是企业上去。当时日本当那个整个包含那个樟脑都是有日本的企业家那个垄断嘛，所以可能基于这个关系，所以有一家叫做那个台湾智脑和民会社，他们就配合宜兰厅的政策到上面去开发，就这样子。所以开发的过程里面，他当然是找招募佃农到上面去开，他等于是地主。那招募上来是佃农啊，帮他们开垦多少面积，给多少钱这样子。开垦完之后，让他们佃农可以在山上种那个粮食，种水稻这样子。所以这个过程，当时刚开始他发现的是两个可以那个相连的皮糖嘛。那所以叫做双连皮。台湾人那个在地理上，在地名的命名都非常直接，看到什么就讲什么嘛。所以台北市有个地名叫双连，它以前也叫做双连皮。那皮糖被填平了之后，现在只留下地名叫双连。
0: 台北市的市区这里
1: 对，它以前也是有两个皮糖灌溉的皮糖。所以叫做双连皮，所以但是皮糖不见了，现在盖起来，所以那个地名还保留叫做双连。那边是两个皮糖，但是因为他们要开发嘛，他们分成顶皮跟下皮嘛，顶皮这边腹地比较大，有地方可以耕作，但是下皮那边因为太窄了。没有腹地可以耕作，
0: 对，
1: 所以我的估计是来了10年之后，他们就把下皮的水卸掉， 那变成
0: 了，我们现在说这是圆山乡这边的双连皮嘛？
1: 就双连皮，是双连皮。
0: Okay, 好，
1: 所以哈、哦，双连皮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叫做双连皮？现在看上去只看到一个皮台。对对，因为我们的台，我们的哈、哦、语言哈、哦、地名都有惯性。
0: 对对，
1: 比如说我们那个台湾话哈、哦，扇子叫做葵形。
0: 对对，
1: 是用那个蒲葵的叶子去做的扇子，叫做葵形。
0: 哦哦，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当初为什么会这么称呼，绝对跟他最初原来的样貌
1: 都有，
0: 他原始的状态是有关系的。
1: 现在我们还是习惯叫葵形啊。
0: 对对对
1: 对。那、啊、那个一个皮塘卸除了之后，地名还是叫双连皮、啊。
0: 那个虽然水没了，哦、但是那个皮塘那个原来的那怎么讲，那个地景还在那里啊，算
1: 不都变耕地了，
0: 哦、都变耕地了，
1: 是
0: 哦。但是，
1: 所以这是只看到一个，
0: 所以即便现在只剩下一个大的皮塘，但是它这里的生态据说是非常非常丰富，对不对？
1: 很特别，很特别。因为它那个为什么生态那么丰富哈？
0: 对，
1: 第一个就是山庄的湖泊嘛哈，那边刚好介于低海拔跟中高海拔的交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刚好在候鸟南来北往的中继站。
0: 哦。
1: 第三个，宜兰雨量特别的充沛，所以那边这就是长期掩替变成那个生态非常的丰富哦。生态那个以那个这个皮塘里面发现的水生植物哦，有100多种，
0: 哇，
1: 竟然占了全台湾水生植物的1/3，
0: 哇，就
1: 一个
0: 皮塘，哇，
1: 对对对，
0: 难怪说它是国家级非常重要湿地哦，
1: 是，所以当时因为宜兰后来就因为那个把它变成野生动物保护区，那是92年的时候。在96年的时候，国家又把它列为国家级重要湿地，在这个地方，就是双连皮嘛。除了水生植物，它当然还有那个水生昆虫了，还有陆生昆虫、蜻蜓，种类都非常多。
0: 对，
1: 所以哈、哦，那个因为刚刚我讲的那个环境嘛，就是介于那个低海拔跟中高海拔的交界，再来就是那个候鸟南来北往的中继站，加上宜兰雨量充沛，又是看到山下到山上看起来很近嘛，但是因为交通的隔绝，所以开发比较晚，那区也比较小，所以当时用惯性农法那个影响也比较小，所以说这边为什么会维持这么丰富的生态，这是是大概是这个过程过来
0: 的。因为它
1: 的
0: 开发程度是比较低的，哈，
1: 比较低的，而且又开发又比较晚。
0: 晚。
1: 当时你看呢、啊
0: 哦，
1: 那个早期他们都用走路哦，从那个大湖底这边最底下的最距离他们最近的地方叫圳陶嘛。圳陶他们以前都要走山路哦，山路上去快的人哈、哦，一个小时可以到达，慢的大概都要一个半钟头以上。
0: 是说到达那个皮塘那边吗？
1: 就是走路到那个聚落，就是那个皮塘、
0: 哦、聚落
1: 那个旁边的聚落也叫双连皮，所以台湾的地名有大概可以这样子，哦、一个叫狭义，一个叫广义。
0: 对，
1: 狭义的双连皮只是指这两个皮塘叫双连皮嘛、那附近的聚落整个田地整个包含在里面都叫双连皮。
0: 哦哦、
1: 所以有了聚落之后，他1908开始开发，后来慢慢变成聚落，他们长期哦，对外交通都完全靠走路哦，
0: 完全靠走路，然后这样走，因为圳头就是他这边也有百年水圳嘛，所以这个圳头是从水圳吗？
1: 圳头是圳头是山下的水圳
0: 哦，山下的水圳，
1: 啊、山上的水圳是要到更远的地方，到更高的地方、
0: 哦、OK，
1: 输水必须由高往下有低、向低的地方输水，
0: 对，
1: 所以他们找到一个地方有高处的水源，要距离6公里哦。
0: 是
1: 他们从6公里支援的地方，从比较高的地方挖了一条水圳，挖了6公里、来灌溉双连皮的土，那个稻田。那山下的水圳是另外一个水圳了、啊，但是因为水圳的源头都叫圳头，是这样来。
0: 所以来的话，就是从宜兰，他会从圳头这边做一个起点。如果你要去双连皮的话，
1: 是，
0: 然后要到上面的聚落的话，以前用走的这样子，
1: 全部用走路的，
0: 走至少快的，你说脚程快的要1个小时至少，
1: 要一个钟头，很慢的都是一个半钟头以上。
0: 好，这个一趟上，而且那个山路落差哈坡度啊，
1: 有些地方有好几段坡度很大。
0: 哇 ，OK， 好。那刚刚老师讲的就是，你看嘛，环境、气候、地理位置，

0: 有非常得天独厚的所在，所以它的一个生态资源这么丰富。但是您说按照道理来讲，这个算很偏僻偏僻的地方，对不对？
1: 齁、哦。
0: 但是当初实在这算日本政府一个，因为他如果开辟爱永线，所以他才会来算是让人家来开垦这里嘛。
1: 是齁、
0: 哦。那也就是说会很好奇，那早期来到这边就是那些佃农吗？
1: 对，佃农是，我就把这段简单讲一下。那个目前可以看到的开发的年代在1908嘛。
0: 1908
1: 那个时候齁、哦我们宜兰算是因为台湾的开发由西往东嘛。
0: 嗯。
1: 往东边的第一站是越过雪山山脉来到宜兰，那个时候是五沙嘛。
0: 对。
1: 所以当时在开发的过程里面，宜兰算是原住民砍头最严重的地方。
0: 哦。是。
1: 嘿。是啊，所以说就是，所以当时哈、哦、汉人最怕的就是原住民的国手，
0: 对
1: 啊，所以当时哈、哦、第一批来，我看到的记录就是那个《日新报》来的是平埔族，不是那个
0: 汉族、哦、不
1: 是汉
0: 人，
1: 不是汉人，
0: 是平埔族哦，
1: 嘿，是平埔族，因为平埔族他们在当时宜兰都被压迫，属于弱势。
0: 没错，
1: 没有，那他们为了生活的资源，那个可能日本政府说他们会派兵保护嘛，
0: 嗯，
1: 所以就是你们上来开发安全没关系，我们派兵保护，派警察保护你们开发。
0: 哦，
1: 但是没有想到第二年就发生严重的，他们那个年代都叫，我们还是把它叫番害好了。那个第一批去的有十几户嘛，
0: 对，
1: 那个第二年就有六个人被头被砍掉。
0: 哦。
1: 嘿啊，所以说这一批、
0: 这个、
1: 所以嘿，大家对原住民齁、哦、可能不了，那是他们的习俗。
0: 那是他们习俗，他们称为，他们把这个行为称为出草，是不是？
1: 欸，我们叫做出草，但是我们现在都叫国手嘛，但他那个出草齁、哦、他那个其实是有意义的，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
0: 他。我们其实站在生存的问题啦齁。每个族群，不要说原住民对汉人，原住民跟原住民之间，那个有时候因为猎场生存的场域，那个厮杀的非常非常严重，哈。所以我们如果说站在一个族群的生存的问题，当时的一个历史时空，整个的背景的确是这样，哈。
1: 是。
0: 所以哇，那个比例六个人，那个这个比例很高诶、欸，
1: 嘿。大家对国手那个字念国哈，一个、一个手在一个货哈旁边，那个叫国，跟国家的国同音哈。他们国手，大家很多人都误解，以为说他们是仇恨汉人，不是，是他们文化上的需要。
0: 是，
1: 比如说他们哈那个判定是非，他们因为原住民都是部落嘛。
0: 对，
1: 一个部落大概少则一两百人，多的顶多五六百人。
0: 嗯，
1: 那部落的领袖没办法判定是非，他们碰到那个部落里面那个有纷争的时候，他们用国手决定胜负。两个人分别出去国手，谁把人头带回部落，谁就是赢。
0: 哦，
1: 是完全是文化的。
0: 是。
1: 那另外后期有入侵到他们的那个。
0: 他们的
1: 入侵到他们生活领域的那个才是、嗯、那个才是是那个国手是另外一种国手、
0: 哦、
1: 啊，他们来当时来到宜兰哈、哦，他们没有入侵到他们的生活领域里面，完全是他们习俗上的、哦、文化上的需要。
0: 可是坦白讲，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啦，哈、哦。
1: 是，所以当时第一批为什么招不到汉人去帮他们开垦、
0: 嗯嗯？
1: 那当时就是整个宜兰其实有两群平埔族，一个是噶玛兰族嘛，
0: 是
1: 一个是1804年哈从中部横越雪山山脉那个逃到宜兰的，有1000多人哦，就是主要是这一批嘛。所以现在宜兰有很多奇怪的地名，那个就是原住民待过的地方留下的地名，
0: 嗯、
1: 后来又被汉人占据了、
0: 嗯嗯。
1: 一个叫阿里塞。你会那个外地人会觉得很奇怪，那就是他们待过的地方，
0: 对，是非常平埔族的这种名字。
1: 一个叫马赛，一个叫马赛，一个叫做阿索夏，还有一个叫做巴岛。
0: 所以你看，他从最初平埔族人来，后来汉人的确也来了。
1: 是，哎，那他们来了之后，被汉人，因为汉人人数太多了，
0: 对，
1: 逐渐被驱赶，他们只能到达那个汉人不愿意去的地方，
0: 嗯、
1: 那个地方原住民国手最厉害，
0: 对，
1: 但是就是他们为了生存，所以就是跑到那边去开垦，后来，那个平埔族那个可能就集体就离开了，
0: 嗯，
1: 后来来了。

0: 主要是客家人。那客
1: 嗯，
0: 家人当时在台湾哈，整个北部来算，也算是最弱势的。因为
1: 对
0: 宜兰早期他们占有土地之后，他们就能够安居乐业嘛。
1: 嗯。
0: 那但是还有很多，还有一部分的人源源不绝来到宜兰，为什么？他们想找地方开垦，但是那个地方大概已经开垦殆尽了，没有工作做。他们做的工作是第一个当脑钉，就是樟
1: 樟
0: 脑
1: 的，
0: 就是
1: 工人
0: 那
1: 这样。
0: 个是樟脑的工人，另外一个是艾勇。就是守那个艾勇线的艾寮
1: 哇，
0: 的
1: 这
0: 艾勇，
1: 个风险性很高的工作诶哈。
0: 是，但是他们没有为了生存，就是
1: 没
0: 做这些工
1: 错，
0: 作啊，就做这些工作。所以第二批来，应该因为当时，山上有就开垦事务所的主任是一个日本人，他是警察出身，所以他可能跟这些人熟悉，他就是去哈，那个招募那些那个客家人来到山上开垦。所以到现在一直到现在哦，整个七大家族都是到现在留存到现在的都是客家人，都来自当时叫做新竹州啦，现在分属新竹跟桃园两个，新桃园市跟新竹县的客家人，目前宜兰的那个双连埤主要是这群人开发的。
1: 那老师，我请问一下，很好奇，现在双连埤实际大概他们的户数大概有多少啊？
0: 户数哈，因为他们登记户籍没有迁走，还有30-40户。日治时期最多的时候有100多户，
1: 100多
0: 有一
1: 户，
0: 百
1: 那
0: 多
1: 也
0: 户，
1: 蛮大的一个聚落
0: 蛮
1: 了。
0: 大的事，有蛮大。现在因为那个台湾的变化都在民国50年代，工业起飞，工业起飞之后有就业机会之后，大家都飞出去了，年轻人全部飞走，全部飞出去。跟全台湾的农村全部都是受到严重的冲击，就是嘿，
1: 那很
0: 啊，所以
1: 好奇，现在在社区这边，那个还有，的确还有人住在这边吗？
0: 都是老年人，对。
1: 那您说，你为了出这本书，跟在地社区有合作，跟他们就是，那是说在地还是有一些年轻人回去吗？还是？
0: 少数慢慢可能会有，还有外地人来。有两个，有大概有目前有2-3户都是外地的来这边买的大量土地，他喜欢这样的环境，而且用自然农法在耕作，所以他们认为就是等于说大家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因为经济发展都出去了嘛。那但是他们有些人经过大风大浪或是赚了很多钱，他回到这个地方，变成他最喜爱的地方，因为破坏最少。保留的原始的风貌最多，变成他最喜爱的地方，
1: 现在在台湾要找到这样的环境是越来越难了，
0: 是不容易，
1: 然
0: 嘿，不容
1: 后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听到我们陈胡燕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他真的是娓娓道来坦白讲，老师对双眼皮的故事，他真的是了解非常多。但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要请老师带着我们去走以前他们一些古早路。哎呀，那个地名光听就真的非常有故事休息一
0: 是，
1: 下再回来喽。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1: 但是 Formosa， 我是黄晨琳。哇，今天呢，我们听到我们邀请这位特别来宾，这是陈胡燕老师哈。老师本身除了是教育工作者，然后呢，他最近出了一本叫做《双连皮物语》，他为了真的要把双连皮的故事记录下来。

0: 也访问到了在地的祈祷，他也走了，真的把双眼皮吼、哦、走得很仔细哦，真的用他的双脚走出了许多许多的网路跟故事哦。那今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边哈、哦，在聆听陈胡燕老师跟大家分享关于双眼皮的一些特色哦。那老师，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我看你在书里面有个章节，就是从那个古道哈、哦，他们这边古道，因为您说当初他这个位置是在蛮偏远的哈、哦，都要靠着脚程走上来这样一个山路，然后看到这里面有爱寮古道嘛，甚至还有轻便车道，还有所谓的面粉路，哇！来来，我们光讲这些那个路哈、哦，哎，到现在这些路还都是原来的样，就是说还是可以走吗？
1: 哎，都几乎哈，只有一小段了。那个之前这条山路，我们目前走的现在叫做台七滨嘛，
0: 台七滨
1: 哈，台七滨是那个79年才铺柏油，
0: 嘿嘿。
1: 79年之前是土路，就是我从最早讲起，日治末期才挖山路，以前都是走那个西边的小径上去嘛。那挖了山路之后齁，那个后来因为那个什么，那个没有人维护那个坍塌啦，所以说最后就荒弃掉了嘛。那个所谓面粉路，就是齁，那个美国曾经有一个1954年通过一个法案，叫做发展农业贸易及协助法案嘛。但是这个太熬牙了，一般来讲齁，那个参与过的民间都叫做480公法。那个乡下的那个大概80几岁他们参与过的，一共黑个数百孔。480公法。就是美国有剩余的粮食，他来援助他的友邦的国家。当时台湾也在援助之
0: 内。面粉、啊、我们对面粉印象很深刻。
1: 是那个，所以那个时候他那个后来因为发生一些问题，本来是由那个教会去发放给一般的老百姓。后来出了一些问题，后来就用以工代赈。所以宜兰在民国51年开始也开始齁、哦、那个用以工代赈的方法来做一些工程嘛。那所以当时就是我去做工，我换得的是面粉，不是没有拿到现金、
0: 哦、
1: 就嘿嘿，
0: 但是好歹粮食因为也可以吃嘛、哦、
1: 是
0: 这个 OK
1: 的，可以私底下有黑市交易啦、
0: 哦、
1: 也可以买啦、
0: 哦哦哦、
1: 嘿啊，所以大家就系那个叫做米粉炉啊。
0: 哦，所以它就是面粉是从这边进出，这样是不是？
1: 不是，就是他们好、哦、去做工
0: 哦，
1: 去
0: 做工会换回面粉，
1: 面粉就是、哦、就对，叫做米粉炉啊，是这样子的。
0: 可是这个面粉路是怎样？就是原来的这一条路吗？还是？
1: 就是哈、哦，山上这条路是用这个美元的面粉修复完成的，所以大家就系列的称法把它
0: 叫面粉路哦。
1: 对，是
0: 了解这一条。可是那个看到说他们这是，比如说我从山脚下然后要走上去，只有一条路吗？
1: 对，早期都只有一条路啊，另外一条路现在已经大概只有少数人在走了、嗯、那一条哈、哦，那基本上现在都是。那个之前的那个叫做古道嘛，古道都是很窄，大概2-3尺宽而已嘛。
0: 对。
1: 那日治后期，因为哈、哦、现在的湖山植物园，日本人在因为他们绝不投降嘛，所以他们在山区建构了一个战备粮食的一个基地，就是在那个现在的湖山植物园里面，大概开辟了20公顷的地方种地瓜，
0: 种
1: 地瓜粉。做地瓜粉要作为那个
0: 战备的粮食，
1: 这样子、
0: 哦、
1: 就是万一没有东西吃的时候，
0: 对，
1: 还有那个地瓜粉可以吃嘛。
0: 嘿，
1: 所以当时就挖了一条9尺宽的连外道路，从那个山底下的圳头一直来到双眼皮这个地方。所以那个，但是大家不走那条路，因为弯弯曲曲，反正路程比较远。那早期的古道是比较直的。爬坡路的嘛，那这条公路的话，它是弯弯曲曲，大家不走嘛。
0: 对。
1: 但是60年代跟70年代哈、哦，山上有两个产业，一个是伐木，一个是瓷土。
0: 哦，瓷土是说拿来做陶瓷的那样的土吗？
1: 对，陶瓷、瓷砖、马桶那些、
0: 哦、
1: 都要需要瓷土。
0: 那也是算是矿产之一喽，算不算？
1: 是，所以是外地人来开采，但是。

0: 当地人可以到那边当临时工。
1: 问题是要运出去啊，大概就没办法走山路吧？
0: 用卡车，就用卡车。所以这条路啊，那个后来变成卡车路。卡车路那个时候啊，因为是泥土路嘛，
1: 对，
0: 卡车载重，那中间是凸起的，两边车那个车轮走的地方是凹陷的，所以他们不走这条路。所以我里面把它写说，那个年轻人他们要回乡的时候，那是一条那个冒险的泛滥的旅程。为什么呢？路这么路况这么差，
1: 对，
0: 那根本没办法上去嘛。啊，就是回到山上的时候，全身都是污泥了。就是说碰到下雨天的时候，全身都是污泥。
1: 您说，因为他那个道路，因为他当初是大卡车，他的车轮比一般的车高嘛，哈，
0: 所以
1: 它的深陷的跟它中间隆起那部分落差其实还蛮大的哦。
0: 是，所以说这大卡车才能够走嘛。
1: 他们后来怎么办呢？又那个后来的人要回去的时候，那怎么办？一般的车能够通行吗？
0: 是摩托车勉强可以通。
1: 摩托车那也真的蛮危险的。
0: 再来汽车的话就是。那个有大马力的那个轿车齁，那个计程车才能够上去，因为那个上一趟齁，那个小车或是常常要下来推，
1: 会卡住，
0: 很少人愿意上去的，所以说那个怎么讲，那个车资就很高。
1: 车资。
0: 但是有的人就是比如说回到家或是他们过年要回家的时候，他们有钱或是那个结婚嘛，特别不上去不行嘛，
1: 没错，
0: 还是要坐轿车嘛。早期他们的结婚都是用抬轿的。
1: 抬轿的话没问题，因为比较不会卡住嘛，哈。
0: 是是。
1: 哇，不过坦白讲，那个这边要婚嫁新娘也很辛苦啦，哈。
0: 是。
1: 那个抬轿这个路也走都已经不好走了，坐在轿子上很颠簸。那这一条路，您说它的卡车路，可是另外有一条是山路，所以那是所谓的爱寮古道吗？
0: 爱寮古道是只有一小段。现在叫爱寮古道，只目前，但是那个我是见目前没有开发了，因为
1: 有
0: 荒原蔓草了。
1: 那如果现在上来要到双连皮去，就是说主要对外的道路
0: 就是台七丁，就是省道台七丁。
1: 那它已经铺柏油了嘛，哈，
0: 就是79年才铺柏油。
1: 您那个卡车路它现在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样子的吧？
0: 是，所以说那段期间就是他们也不走那条路，因为只有摩托车勉强可以到达，他们还是走捷径，走路的时候还是都走捷径上去，就是以前的古道嘛。那古道现在只留存一段，就是底下的到那个山上那一小段，那个地方有个地名叫爱寮啊，所以那一段的古道被叫做爱寮古道，是这样来的。
1: 所以现在如果有人来，他要去，有时候我们去到一个就是说像这样生态环境很好的地方，有的人喜欢去走古道，齁，所以基本上这个爱寮古道并不是说像台湾有一些地方他会特别把它整理出来，没有。
0: 目前齁，我是建议他们要把它修复
1: 了。但是
0: 目前是荒烟蔓草，但是要修复。
1: 目前还是比较原始它后来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0: 因为都长了荒烟蔓草，甚至有虎头蜂，所以不建议走，是以后修复的时候才适合走。
1: 了解了解，没关系，但是光是那个山路，你再从古道到柏油路齁，这一路走来。老师可以讲得这么的细致，因为他真的也访问了很多在地人。
0: 是。
1: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谈，就是他这里刚讲到说他其实有一条百年水圳嘛。
0: 是。
1: 这个这边的饮用水主要因为不可能装自来水嘛，所以他们的饮用水来源是怎样？
0: 早期湖水没有污染的时候，他们住在湖边的人都喝的是湖水，都很干净嘛。因为都是天然的嘛。
1: 是。
0: 那个山上有几条小的山溪，他们就会用接水管接到家里的那个水槽。所以都很天然。那后来他们挖了水圳之后，这个水圳流下来的水也都可以喝。都是很干净，那个时候完全是没有污染的。
1: 当初挖水圳最主要是为了灌溉，因为这上面还是有种水稻嘛。
0: 因为要种水稻，因为那个年代齁，就是早期那个年代齁，稻米的等于价格最高了，就是我今天那个稻田里面我要能够生产的是水稻，所以当时那个年代农业社会齁，谁家土地多，谁的稻米产量多，谁就是有钱人。所以那个时候

0: 支流啦，
1: 是。
0: 因遐个叫做 QG K，闽南叫做
1: Q，Q
0: QG
1: 水
0: 啦，
1: 就是碱水。
0: 碱水的意思。啊，那个年代，那个哈、哦，再来山西，他们不叫 K 哦，叫做
1: 哎
0: K，
1: 坑，哈、
0: 坑其实是水，是河流的意思哦，只是比溪更小的叫坑，更小的叫 K 啊。
1: 是，
0: 所以里面哈、哦，你看到那个五十溪上游里面很多地名叫做很多的
1: 都
0: 河流名称叫做坑
1: 什
0: 或者叫
1: 么
0: 坑
1: 坑什
0: 仔
1: 么
0: 嘛，
1: 坑
0: 坑仔其实都
1: 啊？
0: 是河流的意思。
1: 哦，那它这个
0: K。
1: 水圳当初来讲，比如说它的长度会很长吗？
0: 6公里，
1: 哇，6公里不
0: 六
1: 容
0: 公
1: 易
0: 里。
1: 啊，在那个年代，完
0: 那个年代
1: 全
0: 就
1: 村
0: 是
1: 民
0: 可能
1: 自己
0: 全
1: 修
0: 村
1: 起
0: 出
1: 来。
0: 动啊，可能就
1: 哦，
0: 是农闲时候全村出动去
1: 对，
0: 挖。那这样挖可能挖个1年或2年，最慢
1: 对。
0: 2年都可以完成了。
1: 那现在我们看得到这个百年水圳的样貌吗？
0: 哎，未来可以，因为哈、哦、那
1: 哎，
0: 个这个水圳。一直用到民国，大概用到80年代，因为大家不种水稻了嘛，
1: 哦
0: 不种
1: 哦，
0: 水稻之后，
1: 嘿，
0: 就这个水圳就荒废，没有人维修。那现在那个109年之后哈、哦，那个因为我们叫水保署嘛，就是那个叫林保署嘛，
1: 嘿，
0: 林业及自
1: 林
0: 然
1: 业。
0: 保护
1: 对，
0: 保护署哈、哦，
1: 保育
0: 林
1: 署
0: 保
1: 对，
0: 署他们响应联合国的里山倡议嘛。他们就想说修护这条水圳，因为双眼皮水逐渐在那个
1: 减
0: 在
1: 少
0: 变干
1: 吗？
0: 了嘛，减少，所以他们想说，修护这条古水圳，把这个水补注到双眼皮里面去。
1: 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哦，
0: 是嘿，那
1: 哈，哦。
0: 完全是希望说不要扰动大自然，完全
1: 对，
0: 修旧如旧，完全
1: 没
0: 不干扰
1: 错。
0: 大自然的方式。完全用手做的方式去修复这条
1: 哦，
0: 水圳，
1: 因为水圳已经存在在这里很久了，而
0: 是，
1: 且将来如果真的整理好，基本上它也可以成为生态旅游的一环了。
0: 嘿，是，就是生
1: 哦，
0: 态，是，嘿，嘿，
1: 哇，真的很棒哈。所以，像就是当然，因为老师在书里面光对他这个百年水圳，当初村民是怎么去修的，这里面其实很多人物的故事哈。
0: 是。
1: 您有去就是说去写书，然后去跟大家分享双眼皮的故事，听说是走了好多趟哦，是上百次还是怎样？
0: 有要那个，因为
1: 嘿，
0: 都假日嘛，
1: 对。
0: 假日上去开车上去啊，但是因为可能待的时间都不长，我有一些进展之后，我可能中，因为我习惯中午回家吃饭，所以
1: 是，
0: 我就是习惯都待不会待太久就下山了，所以就是每个假日就往山上
1: 那
0: 走
1: 也
0: 吧。
1: 是时间非常有限哈，
0: 是，
1: 哇，
0: 就是长期累积。刚开始上去的时候，村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协会也不知道我做什么，他以为说
1: 对。
0: 这个人是
1: 哦，
0: 来
1: 你刚开
0: 蹭热
1: 始
0: 度的。
1: 是自己，就是像类似像外来的游客上来走一
0: 对，
1: 走、看一看这样。
0: 他们我说我要写，他们以为说这个人是不是来蹭双眼皮的热度？
1: 是，
0: 那后来发现这个人不是，而且。地方的祈祷，我跟他们熟了之后，他知道我要做什么之后，就是他们就全
1: 对，
0: 力配合了，他们就全力配合，而且还发动他们每一个家庭哦，到户政事务所
1: 是。
0: 领他们第一代来双眼皮第一代的祖先的那个户籍资料，
1: 嘿，
0: 当然里面会记载他们哪一年，那个从什么地
1: 啊，
0: 方来的。
1: 然后提供可以作为参考吗？
0: 对，我就知道说这边是他们祖先什么时候来的，他们从哪边来 的，
1: 那
0: 他
1: 真
0: 们
1: 的
0: 为什
1: 不
0: 么来
1: 容
0: 到
1: 易
0: 这
1: 啊，
0: 边，
1: 老
0: 他
1: 师。
0: 们怎么
1: 那
0: 来？
1: 您大概花了要完成这本书，大概花了多久时间？
0: 前后大概2年呐、啊，那后续因为照片其他出版了，又花了1年，所以前前后后是3年，但是写的是比较完整的，大概是2年
1: 是这
0: 呐、啊。
1: 个岁月漫漫哈，但是我们真的非常开心，因为在台湾有人，因为这个不是你住在这里嘛，你又不是在地人，对不对？哈，但是因为老师呢，因为他自己本身学校也在员山乡这边哈，有地理的便利性啊，但是我觉得要这样子把一个地方的故事这么完整的整理出来也是不容易。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就说其实陈胡燕老师非常希望跟大家分享双。

皮这里是很好小旅行的一个所在。好，那我们等一下会跟着老师看看他会怎么建议你来做一趟这个双眼皮的小旅行。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了。

0: 但是 Formosa 我是黄婵妮。好，刚才我们听到这来自吴京岱所创作的音乐，它的标题叫天籁所在的地方，这个大自然环境的氛围很符合我们今天在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跟大家来分享的，正是位于台湾的宜兰员山乡这边有一个双连皮，这是我们国家级重要的湿地哦。那不只是它的生态丰富，它的一个环境的独特性，这边的一个历史人文哦，那也有非常多的故事是可以诉说的。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这是陈胡燕老师。老师呢，自己本身除了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之外，其实他已经有他也是好几本书的一个出版，然后最近这一本书就叫《双连皮物语》，我看了觉得非常的感动哈。这里面既有这样旅行的这样一个游记，然后最重要的是又非常深入的去挖掘在地的一些历史人文的故事，还有它的一个整个生态环境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其实真的只是帮大家开一小扇的窗哈。如果有兴趣想要对双连皮更多了解，可以仔细的来看老师写这一本《双连皮物语》哈。那接下来我要请教我们陈胡燕老师哈。老师刚刚说这里蛮适合一日游，然后我看您在书里面也分享了，就是你自己本身，当然你来到这边这样应该有超过上百次了哈。
1: 有都
0: 对不对？
1: 超过，因为以前都那个地方很质朴嘛，就是刚来的人都会惊为天人嘛。
0: 哎呀，
1: 就像你看到那个，我们比如说车子开了山路，一到达双连皮的时候，你马上看到那个桃花源的里面的文字叙述
0: 哦，
1: 土地平旷，豁然开朗，有美池，那个农田之属哈，就像一个每一个人马上就是
0: 感觉陶渊明也穿越时空来到这个地方，
1: 是就是会有人大家会觉得说真的是一个世外桃源的感觉啦。
0: 你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不知道您是先对双连皮先做了基本了解然后去探看，还是说第一次在一个很自然而然的情况下去到双连皮呢？
1: 其实很早就我们都会来啊，就是宜兰人都会来。
0: 都这里是在地很热门的景点是不是？
1: 不是，就是对对比较
0: 生态
1: 的地方、
0: 哦、
1: 对生态有兴趣的一般都会来到这个地方。
0: 我就想要，因为这附近那个福山植物园就在附近嘛。
1: 是
0: 好、哦、您说一定要经过双是
1: 一定经过双连皮，
0: 一定经过双连皮。我记得我这多年前因为工作的关系，有难能可贵机会在福山植物园有停留过一晚。好、哦、哇，以前你知道身为都市人哈、哦、都会很渴望很向往那种生态很好的地方，对不对？然后我那天高兴的就是有一点就觉得很兴奋，好棒哦，可以在这个大自然这么美的。结果呢，隔天一大早就那

0: 因为晚上没有睡得很好，因为那个大自然环境声音太丰富了。好，从晚上呢到天亮的时候，
1: 蛙声啊，什么
0: 对
1: 各种昆虫，
0: 各种的哦，而且那个不是什么小夜曲，那个叫交响
1: 交
0: 曲
1: 响
0: 哦，
1: 曲，
0: 而且又不像 CD，所以我可以把它关小声一点，对不
1: 是，
0: 对？哦，
1: 没办
0: 所
1: 法，
0: 以我真的觉得说，哇，光听觉上我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地方的它的一种天然资源的一个丰富哈，更别提实际来走。所以您说当初因为你自己本身就喜欢自然环境嘛。哦，所以来的时候，可是知道这个点跟想要为他写书，这个是两回事哦，哦，所以到底是双眼皮哪一点打动你呢？
1: 我其实我哈拍婚纱，我跟我太太拍婚纱就在这边拍的，在湖边拍的，
0: 那是你
1: 因
0: 们
1: 为
0: 第一
1: 很
0: 次来
1: 梦幻，
0: 吗？
1: 很诗意。那不是
0: 哦，
1: 第一次来，因
0: 哦，
1: 为
0: 不是。
1: 那个像台湾哈，每个人都经过这个过程。像我曾经在台北待了10年嘛，后来决定回来。
0: 是，
1: 回来之后哈，才开始认真的去认识自己的故乡。那也去过双眼皮，所以我非常喜欢那个地方，所以在那边选择在那边拍婚纱。但是后来工作很忙嘛，但是我后来开始那个帮地方写春史的时候，那也想写那个大湖地那个地方。但是我在序里面有写到，因为因缘际会，我就先写双眼皮。那因为属于我要书写的地方嘛，我就想说那个地方比较小，应该不用花那么多时间，所以我就一头
0: 栽进去，
1: 栽进去了。嘿，
0: 结果没想到越挖越多，对不对？
1: 是因为不然一般人都只能走马看花了。
0: 对对，
1: 嘿嘿，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哈，那个年那个双眼皮哦，66年才有电。所以之前你会发现，他们上面山上还有一个地方，他们保留那个以前的煤油灯。我们台湾的话给我还那油啦。那个年
0: 是。
1: 代山上只能点那个灯哦。那出去怎么办？到要有又要到外面怎么办？有的用黄火灯，用那个金山不是有个叫本会啊嘛，那种黄土可以去点灯。他们下山就点火把哦。点火把走
0: 哇！
1: 山路这样下来哦，
0: 你说在民国60几年之前
1: 六
0: 都
1: 十六
0: 还
1: 年
0: 是，
1: 才有电，
0: 哇，
1: 嘿，
0: 那，
1: 所以那边就是，所以哈，那个因为交通的关系，所以保留了早期农村的样貌，所以有两部电影，经典的电影哈，都在那边拍的，一个是黄春明老师写的那个，他那个根据
0: 稻
1: 他的
0: 草
1: 那个
0: 人
1: 小说
0: 吗？
1: 作为，他的是《看海的日子》。陆
0: 哦，
1: 小芬演的就是
0: 对，
1: 在双眼皮拍的，
0: 哦，这样子啊，
1: 嘿嘿，那个白眉就是那边生活，就是那个就是在那边拍的，那边工作的那个水圳都可以看到早期的水圳的样貌。那另外那个稻草人是用那边一间石头屋啦，那个
0: 这
1: 石头屋
0: 边，
1: 是就是用石头屋拍的，就是稻草人也在那边拍的，
0: 那现在石头屋还有吗？还
1: 还在，
0: 在呀、啊？
1: 嘿，还在。
0: 石头屋算是在当年要用石头来盖房子，那不容易吧？
1: 他们就是父亲嘛，要盖给女儿居住，跟女婿居住。他们那个年代有石工，专门在打石的工人。他们就请了山下的2个石工到山上敲他们石头屋后面山上的石头，用这种敲起来，用这个石头去盖的房子。50年代到现在，大概有超过七，有的大概60、70年的历史了。这是第一个石头屋，就是拍那个稻草人的。第二个哦，他们周家还有一个百年，到现在大概1920年代盖的，现在已经超过100年的土坷厝哦，现在很少见哦。
0: 那个用土块堆起来的那个老房子，这样子，
1: 土坷
0: 土
1: 是
0: 岗
1: 就
0: 土
1: 是
0: 块，
1: 用泥土做成砖块这样叠起来的那个叫做土坷厝哦，那个已经有100年哦。那还有一间是土墙，土墙就是用2个木板中间夹泥土，用那个木村哈，把它冲实，木杵把它冲实之后变成土墙，那个又不一样。
0: 那
1: 土墙
0: 土
1: 就历史
0: 墙，
1: 上的板族啦。
0: 那他，你说石头厝、石头屋可以保留很久，这个我可以理解哈。那他这个土墙屋也保留着吗？
1: 对，现在70几年了。那个
0: 哇，好
1: 其
0: 厉
1: 实那个
0: 害！
1: 房子冬暖夏凉，
0: 对，可是这里不是常有时候会下大雨吗？它经得起呀、
1: 他那个墙壁很厚哦，墙壁大概一尺多。

0: 周后1尺多。
1: 哦，
0: 但是那个时候宜兰哈，你看到宜兰的老房子底下都是用石头堆的，应该叫酒咖啦，避免
1: 是，
0: 淹水。所以不，
1: 哦，
0: 就是说，不然泥土泡在水里面的
1: 对
0: 话，很
1: 呀，
0: 容易
1: 马
0: 倒
1: 上
0: 塌。
1: 就对对。
0: 所以底下大概1、2尺、2、3尺高的用
1: 嘿，
0: 石头堆的墙壁，叫做应该是酒咖，上面才用泥土。
1: 哦，这个是在地很特色的一种建筑哦，哈，
0: 宜兰比较常见，你可以
1: 哦，
0: 看到那
1: 宜
0: 个
1: 兰比
0: 老
1: 较
0: 房
1: 长，
0: 子都是这样盖的。
1: 所以现在在双眼皮聚落这边，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个石头屋、土墙，还有那个头
0: 是。
1: 盖处都可以
0: 投稿
1: 呀、
0: 处都可以，都还在。
1: 啊。哇，那你刚刚说他们用的一些煤油灯啊什么的，他们是有刻意把保存下来吗？
0: 有一家哈，他
1: 嘿，
0: 们现在都刻意保留哦。还有我上次看的时候也很惊讶，他们有各式各样的锯木头的工具哦。60年代他们哈房子因为茅草屋改建嘛，
1: 嘿，
0: 他们全部就地取材，用山上的木材去盖房子。所以他
1: 哇，
0: 们都到山里面找那个可以做盖作为家那个作为盖房子的木材哈，他
1: 嘿，
0: 们亲自去砍伐，去锯下
1: 哦，
0: 来，把它
1: 嘿。
0: 搬运过来的。所以你会发现那几间老房子全部是用这种方式盖的。那他们竟然还把那户人家竟然把那个早期
1: 工
0: 伐
1: 具
0: 木锯木材的工具都还
1: 都保
0: 留
1: 留
0: 着哦。
1: 着，它可以
0: 所以
1: 变
0: 你
1: 成
0: 看
1: 一
0: 到那个
1: 个
0: 房
1: 文
0: 子
1: 物
0: 哦。
1: 馆了耶，哈。
0: 对，有一个就是，叫做琴声小铺哈，他们
1: 嘿，
0: 就展示在他们的那个琴声小铺里面。
1: 它的，所以这是一家，它已经变成一家商店了，所
0: 他
1: 以
0: 就
1: 我们可
0: 是
1: 以去参观
0: 都
1: 的
0: 可以去
1: 吗？
0: 参观，他也
1: 哦。
0: 卖一点当地的自然农法的东
1: 哦，
0: 西。
1: 那很棒，就顺便那个跳一下伴手礼。重点是它有展示出来，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哦，了解。那老师，我想请问哦，就是因为真的看了您的书，听了您这样介绍，我觉得双眼皮真的很适合旅行的地方。那我先请教一下，如果说我们以2天1夜这样来讲，因为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2天？因为那路程。交通的时间比较有一些哈，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是没有太赶，可以2天1夜，您会建议这个动线或者是大概这个内容要怎么安排呢？
0: 2天1夜的话，
1: 嘿，
0: 第一个可以选择在山上住宿。山上
1: 嘿，
0: 住宿跟山下住宿完全不一样，空
1: 嘿，
0: 气差别很大了。
1: 哦。
0: 所以那个我在走访过程里面呢，有个很特别的体会，就是
1: 嘿，
0: 每一户人家都有90岁以上的长辈，
1: 哦，真的
0: 所以我
1: 啊，
0: 后来把它
1: 嘿，
0: 写说这个地方是一个长寿村。
1: 真的，真的，空气
0: 为
1: 真
0: 什
1: 的很
0: 么？
1: 好，是不
0: 空气、水质、山下怎么
1: 啊，
0: 比都没办法比得上。
1: 是是
0: 第三
1: 是，
0: 个，他们早期都劳动过。劳动
1: 哦，
0: 过的人身体打
1: 他
0: 下的
1: 比
0: 基础
1: 较
0: 不
1: 健
0: 一样，
1: 壮，对对
0: 是第
1: 对，
0: 四个是他们逆来顺受的那种
1: 哦，
0: 人生观哈，造
1: 是。
0: 就了他们的长寿。
1: 所以乐观，对不对？哈、哦，
0: 哎，
1: 所以也
0: 是
1: 是
0: 他们
1: 长
0: 逆
1: 寿
0: 来
1: 的原
0: 顺
1: 因
0: 受，
1: 之
0: 哎，
1: 一。
0: 是，所以就
1: 哇，
0: 是能够在山上住个一个晚上是最好
1: 呀，
0: 了。整个那个
1: 是，
0: 有待过有比较过才知道不一样，跟山下可能山下住得比较舒适。但是空
1: 嘿，
0: 气绝对是不一样，温
1: 那
0: 度也不一样。
1: 如果我以2天1夜这样来规划的话。这边是说上来纯粹就是大自然环境，还是说其他还是有一些点可以安排呢？
0: 其实如果说2天1夜的话，可以
1: 对。
0: 同时安排到湖山植物园，
1: 哦哦，把福山植物园纳进来，这是真
0: 纳
1: 的，
0: 进
1: 因为
0: 来
1: 福山植物园真的很棒，非常推荐。好、
0: 我看到太多人是走马看花，他
1: 哦。
0: 们
1: 对。
0: 车子呼啸而过上去嘛，
1: 哦，他可能
0: 下午
1: 很。
0: 2、3点下来，那个都走马看花没有意思。要是待在山上，如果说你今天不走马看花的，在山上充分享受那样的氛围或是那样的
1: 是，
0: 环境嘛，好，你出来之后，你在这边可以安安静静的那走访这个小聚落嘛。这个小聚落有好
1: 是是，
0: 几个，我刚刚有讲到那个留下来的石头屋，那个百年的头盖厝，还有那
1: 对，
0: 个将近80年的土墙厝，
1: 嘿，
0: 而且就是重点就是那个湖边嘛，湖边都是太多人都用开车的，其实最适合下来散步。
1: 哦，用
0: 那
1: 走的，
0: 个
1: 嘿。
0: 它整个，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变化无穷。等一下
1: 嘿，
0: 云过来，等一下雾过
1: 所
0: 来，
1: 以您
0: 整个
1: 说
0: 湖
1: 这
0: 面
1: 里雾，它只是很容易起雾。

0: 物的状态下。
1: 是，但是变化更丰富。
0: 哦，我知道了，尤其清晨哈，为什么建
1: 是，
0: 议大家说留宿？清晨到来的时候，那个整个环境的变化，那真的是非常丰富的哦，
1: 是，啊，
0: 哇，
1: 可以请那上山上可以有几家餐厅呢、啊？
0: 有
1: 有一
0: 餐
1: 家
0: 厅
1: 是
0: 有
1: 卖
0: 民
1: 他们
0: 宿
1: 自
0: 这样，
1: 己
0: 嘿，
1: 养的鳟鱼、养的苦那个香鱼、养自己种的菜、自己养
0: 哦，
1: 的鸡嘛。
0: 那就是没问题的，有地方可以吃，这样很好。
1: 哎，还有一家也是都是当地的在地的食材，他还会卖纯菜，纯菜是只有那个地方只有全台湾只有那个地方可以吃得到哦。
0: 纯菜是一种蔬菜。
1: 纯菜是一种水生植物啦。
0: 我听说
1: 哦，
0: 双连皮这边水生植物也很丰富啊，哈。
1: 对，那个《世说新语》里面有叫做"千里纯耕"，那个纯菜的纯。中国产在那个杭州一带，哎呀，日本几乎没有，但台湾只有这个地方有，所以你要那个非常珍贵、非常特
0: 所
1: 别
0: 以
1: 的，
0: 在地
1: 但
0: 餐
1: 是
0: 厅有做这样的料理吗？
1: 有，但是产期有限，你要先打电话预定哦。
0: 好，
1: 那
0: 要
1: 早
0: 先
1: 大概
0: 嘿。
1: 快的话，大概5月可以出产，那最慢来到9月，现在已经在尾声了。它那个为什么很特别啊？它那个
0: 嘿。
1: 水生植物哦。它的嫩芽会被一层那个台湾它就是什么粘稠的物体
0: 嘿，
1: 包住哦，
0: 它的嫩芽
1: 那
0: 外面会有点粘稠感，这样是
1: 对，就是全部被一层那个粘稠的东西包住哦，
0: 哦，
1: 那
0: 然
1: 吃
0: 后。
1: 起来很滑润，很
0: 哦，
1: 清
0: 它
1: 脆，
0: 真的难怪适合做羹，它本身就是
1: 所
0: 比
1: 以
0: 较
1: 那个
0: 滑
1: 历史
0: 顺。
1: 上叫千里纯耕哦，就是《世说新语》里面有一则叫做千里纯耕。所以你现在查那个成语"千里纯耕"就来自《世说新语
0: 这
1: 》，就
0: 个
1: 是这个纯菜就是那个纯菜。
0: 了解，所以意思就是说，山上因为它有民宿嘛，你住宿没有问题，还有
1: 是，
0: 餐厅哈，
1: 也
0: 所
1: 没有问
0: 以
1: 题。
0: 也没有问题。那我在交通上就说，我是来，因为你说福山植物园是要先经过双连皮，所以您的建议是说，可能你先到福山植物园这边去看一下，去感受一下，然
1: 是，
0: 后再回到双连皮的意思吗？
1: 住宿来住宿，
0: 哦，来
1: 是，
0: 这边住住，然后呢，一大早你建议最好几点去看，去看双连皮，
1: 越早起来当然越好啊，
0: 越早起来不需要天亮的时候啊，可以再更早，
1: 都
0: 是不
1: 可以都
0: 是？
1: 那个不同的景观，不同的那个变化非常丰
0: 就
1: 富啦。
0: 是清晨的时候，包括生态的一个变化，我是很好奇，这边晚上那个待在那边 OK 吗？
1: 是很安静的、啊，是第一个有民宿嘛，
0: 对，
1: 就是
0: 我是说
1: 享
0: 在
1: 受那
0: 双连
1: 个，
0: 皮，如果晚上我想去双连皮走动，这样子 OK
1: 双眼
0: 吗？
1: 皮晚上比较不适合，除非说有人带看生态，夜
0: 了
1: 间的
0: 解。
1: 生态
0: 啊，他
1: 观
0: 那边
1: 察
0: 有
1: 可以。
0: 社区有在带看夜间生态吗？
1: 夜间生态可能要预定，那但是平常都有在带有人在带生态，因
0: 有
1: 为
0: 人
1: 我
0: 嘿，
1: 们因为那是野生动物保护区嘛，我们只能
0: 是，
1: 走环湖步道
0: 我
1: 慢
0: 们
1: 慢
0: 不能
1: 看，
0: 进去，对，
1: 只能近距离看。那这边还有个很特别的东西，叫做湖岛，也是全台湾独一无二的，
0: 辅
1: 就是
0: 导，
1: 在
0: 嘿，
1: 湖岛，就是那整个哈那个因为水生植物的根茎还有腐殖质，整个浮在水上。那变成一个生态绿洲，
0: 远远看很像一片陆地的意思，这样是不是？
1: 我们学术上叫浮岛啦，
0: 浮
1: 当
0: 起
1: 地
0: 来
1: 人
0: 的浮，
1: 浮
0: 嘿，
1: 岛对，啊，当地人叫做草寡，
0: 哦，
1: 因为都
0: 草
1: 主要都
0: 盖，
1: 是长草
0: 嘿，
1: 嘛，好像是一个草组成的盖子盖在湖面上，也叫做草寡。那从生态角度来看，它是一个湖，当一个生态绿洲，好多
0: 是，
1: 珍稀的那个水
0: 哇，
1: 生植物哦，变
0: 嘿。
1: 成它栖息的环境。
0: 太棒了！期待双连皮的清晨到来哈。那在这之前，我们非常推荐大家可以规划个2天1夜的行程。那我们今天先进行到这边，感谢我们陈胡燕老师，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之空中厨房，因为呢，今天已经是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好快哦，已经到了九月份。我们有请型男大主厨夏志平。
2: 脸皮厚的夏志平今天登场，因为刚刚志毅在介绍型男大主厨这几个字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子啊，我就不觉得尴尬，你知道？从前还会觉得脸红一下，现在已经真的已经怎么讲皮了，你知道吗？对，就你讲到型男，对吧？正好我们今天这个一反常态，先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要送什么礼物，正好跟型男有关。
1: 哦，真的？
2: 对，
1: 哇，我这个梗丢的多好啊！
2: 哎呀，天哪，我们太有默契，你怎么丢我怎么接。
1: 是，
2: 旅读杂志要送给大家。
1: 旅读杂志不都是讲旅行的吗？
2: 是，
1: 那跟型男有什么关系呢？
2: 它都是讲地理，对不对？
1: 对啊，
2: 这一期的旅读杂志讲的是战国型男出差日志。
1: 战国，
2: 哎，这是从历史的角度来切入，
1: 哦，
2: 意思就是告诉大家呢，在战国时期有四个型男，他们怎么样出差。哎，讲出差是现代人的语汇哈，嗯，其实就是他们当时怎么去周游列国，周旋在各强权当中，合纵连横。
1: 哇，好特别哦。嗯，
2: 我跟你讲，这四个人都帅得不得了，所以叫做型男，跟夏志平一样。
1: 好，今天要送这本书就对了啦。
2: 是的。
1: 好，那赶紧呢仔细的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因为呢题目都跟我们节目是有关联的。
2: 没错没错。
1: 好，那今天呢竟然是空中厨房，所以要介绍什么样的料理呢？
2: 我先问志毅，有准备歌曲吗？
1: 什么歌曲？
2: 就是等一下我们时间不够，因为大概我讲做法大概只要一分钟就讲完，剩下的时间我们可以播歌吗？
1: 我就帮你打歌啊，你走以后继续播。
2: 总不能播十遍吧。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其实今天这个食谱超级简单，就是我起先看说，诶，这个网络上的教学影片啊也有那种十分钟的，
1: 嗯，
2: 啊，就是你如果觉得太麻烦了，你就看那个浓缩版啊，30秒你就可以学会做到一道的这个甜点，那真的是超级简单，而且重点是超级好吃。我们先来问问韩志毅小姐，你觉得好不好吃？
1: 好吃，
2: 好吃啊！吃的结果心得是什么？
1: 就是甜甜的滋味，
2: 嗯，
1: 但是不敢吃太多
2: 哦，
1: 因为这个热量比较高一点。
2: 放心，这个我已经把糖量减半了。
1: 可是我觉得还蛮甜的耶。
2: 是哦，
1: 对啊，
2: 对，可见原来我照着原本的食谱做是那有多甜啊。
1: 对，其实我每次在看，就是这个国外啊，他们在做甜点的时候，我都在想，难怪有些美国人都会那么胖。
2: 对啊，
1: 那个糖简直就是好像打翻了糖罐子一样。
2: 是抢来的吗？
1: 不知道哎，他们就喜欢吃很甜。
2: 对，所以啊，我最佩服一件事情，就是甜点师傅做出来的甜点是好吃的，
1: 嗯，
2: 但它的糖用量不多啊，这个几乎是糖原来的一半，
1: 嗯。
2: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甜点，我就非常佩服。
1: 是，
2: 我正在朝那个路上走去。
1: 你的意思是说，将来大家都要佩服你的路上了？
2: 我是没有这样讲，这是你说的。
1: 好，那今天要来介绍的是
2: 蝴蝶酥。
1: 好，
2: 哎，其实很简单，这个大家也许常常我们小时候啊，在这个
1: 喜饼，
2: 对，喜饼，或者是我们去这个甜点店里面都可以买到这种蝴蝶酥。
1: 对啊，对啊，对啊。
2: 哎，其实还不便宜哦。
1: 是啊，其实甜点，嗯，同样是面粉做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中式的都比较便宜，然后西式就变得很贵。
2: 我就觉得啊，哎，自从我会做了蝴蝶酥之后，我就在想，为什么一包那蝴蝶酥也不过才十片而已，居然是要价要100多块，
1: 应该不止哦，现在更贵了。
2: 天哪！
1: 对啊，因为他就跟你讲啊，现在什么都涨价啊，所以我们呢，嗯，hold 不住啦，我们也要跟着调涨。
2: 所以今天你学会了志平教你做的蝴蝶酥之后呢，你回去算一算成本，真的大概只有成本的十分之一不到。
1: 对，我们已经撑了很长的时间，现在可以开始讲了。
2: 可以了哈。好，开始帮我计时。好，来来，就是这样子。你要先

0: 预热一下你的烤箱或者是你的气炸锅，然后呢准备这个冷冻的起司酥皮，这个在这个卖场里面都可以买得到。
1: 对，通常这个酥皮就是拿来做酥皮浓汤盖在上面的那一层。
0: 对、哦、你看看那些现成的东西多简单啊、哦、然后呢记住在你的料理垫上或者是砧板上面啊，先撒上一匙的糖，这个糖啊量的多寡你自己决定。
1: 哪一种糖？
0: 红糖也可以，白糖也可以，这个颗粒越粗的糖越好、哦、口感越好。
1: 好，
0: 这个你的酥皮面积有多大，你这第一瓢的糖啊放上去大概就用手去把它整平，大概是那个酥皮的面积那么大就可以了，然后盖上你的第一片酥皮、嗯、好，这就是第一个步骤。然后呢在你这个第一片酥皮跟第二片的酥皮中间稍微抹一点点的水，我跟你讲只要一点点就好，那水把它抹上去让两片酥皮可以粘合在一起就行了。然后呢接下来在第二片酥皮上面呢再撒上一瓢差不多分量相同的糖，然后呢也是一样把它整平了，然后就好了，
1: 两层就好了。
0: 对，就这样子、啊、然后呢拿这个擀面棍有没有啊，把这个酥皮呢把它擀平，就面积再稍微扩大一点。
1: 这个擀的时候不会破掉吗？
0: 不会，你的力道要小一点、哦、但是呢可以让这个糖跟酥皮呢可以说是融合的非常紧密啊、哦。然后呢接下来就是稍微费功夫的地方了。你这酥皮这么一大片比原来的两片小酥皮面积大概大了一倍了，差不多了啊、哦。好，然后呢记住你把它分成四个等份，不要真的切断它，你只是目测大概四个等份在哪里，四条线啊均分直直的。
1: 就是、直的直的线
0: 啊。直的、哦、好。然后呢把两边的酥皮往四分之一的酥皮的那个位置折进来，然后你就会发现哦，酥皮小了一半了嘛，
1: 就是往内卷的意思。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嗯、啊，就折到中间了、嗯、啊，就是折到中间，让它变成这个面积的一半。
1: 嗯，
0: 然后再把这个已经是原来面积一半的酥皮再对折一下，
1: 嗯，
0: 就会变成原来的四分之一那个大小。
1: 哦，
0: 好，这个时候擀面棍再给它压下去啊，压得更长一点就好了。就剩下的就是进去烤了。
1: 不对啊，因为我吃的那个蝴蝶酥它是有厚度的、嗯、听你这样讲感觉都压扁了。
0: 是因为它会膨胀。
1: 哦、
0: 哎、好，这时候呢长长一条已经压碾的这个酥皮呢和上糖的这个酥皮咯，你再把它切怎么一整条，你大概切成八条就好了。或者说你觉得嗯今天我要吃这个大气一点，那你切成五条六条都可以。好，然后呢切完了以后把它竖起来，本来是平躺在这个砧板上面的啊、嗯嗯、然后呢进烤箱的时候呢就把它竖起来啊，竖起来的同时你把它的这个顶端连接处把它分开来，所以整个你切下去放在烤箱或者是气炸锅里面的这个酥皮应该是变成一个 Y 字形。
1: Y 字形哦、
0: 嗯、对，你看这么简单，如果你还是听不懂，你看一看我传给志毅啊，请他PO出来的这些照片，你就可以知道哦，什么叫做 Y 字形。然后呢你把它这个竖立在这个烤箱的中间，进烤箱怎么烤呢？很简单，大概200度 C 啊，烤个12到15分钟就可以了。当然我觉得最方便的还是气炸锅，如果你可以用气炸锅的话160度烤个22分钟那是绝对正好，烤到酥皮大概变成稍微黄一点点啊，有那种酥脆的感觉出来就大功告成了。
1: 是，那我觉得在吃这个蝴蝶酥的时候，如果刚进烤箱烤出来它可能会比较软，对不对？
0: 是，所以你要放它凉，
1: 要放凉。
0: 对对对对对、哦、然后放凉以后有人说不冰比较好，有人说冰了口感更好这个就是看各位到底你做出来之后你自己试试看，我是觉得都不错。
1: 对，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吃热腾腾尤其是配那种黑咖啡的时候啊、
0: 嗯、
1: 我觉得可以再稍微的回温烤一下。
0: 是
1: 哦，
0: 是，
1: 然后那个热气就上来，
0: 是，
1: 然后又有甜度，你就喝那个纯黑咖啡就行了。
0: 你可以把这个蝴蝶酥呢烤到稍微这个大概是深褐色一点、
1: 嗯、
0: 那个 焦黑的程度啊，吃起来更酥脆。有人喜欢吃这一味，那有人是觉得说，嗯，我觉得黄黄的吃起来比较安心。

0: 心。好，那你就这样吃。所以我今天所介绍这个蝴蝶酥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我告诉你，我再强调一次，那一整盒的蝴蝶酥在大卖场里面买大概260块钱新台币、啊、非常的便宜，就一大盒。那我真正去做的时候，你看光是我们只要两片就可以做一个烤箱的蝴蝶酥出来，你可想而知那个成本可以荡到多低呢。
1: 是，所以大家自己动手做、嗯、第一个呢就是省钱，第二个呢你就有乐趣，
0: 是，
1: 第三个呢又卫生，
0: 是、
1: 你自己做嘛，你就能够知道这个材料呢都是原材料，没有任何的添加物，
0: 是，
1: 对，非常方便。
0: 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分享给你的朋友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哎呦，你怎么那么能干，天哪，你还有什么不会的。
1: 就是啊，因为上次志平呢给我那么一大盒啊，然后我想说我一个人全部吃完的话不是明天就长了好几斤，所以呢赶紧就是分享给我们就是幸运的同事们，哇，每一个人吃的竖起大拇指呢，说志平真厉害啊，请他再继续做一些别的东西来吧。
0: 这个我可以告诉你，结果那个范胖啊他就跑到楼上来跟我说，我吃到蝴蝶酥了，还有没有？天鹅呀，
1: 我已经帮你在做宣传了，
0: 是，
1: 对，我拿出来就说这是夏志平做的哦，你一定要品尝一下下。哇，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艳、
0: 嗯、
1: 对，
0: 好，
1: 接下来我们要播歌了是不是、啊、
0: 还有时间呢、啊、
1: 当然、
0: 今天哎，你的节目时间是两个小时是不是？
1: 对不起，我们只有15分钟、
0: 哦、
1: 我们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0: 那我们来聊一聊型男这件事。没有啦，这个、哦、蝴蝶酥这件事情啊、哦，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太简单了。
1: 对啊，对啊，尤其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嗯，就是下午啊，吃个点心啊，
0: 是，
1: 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尤其呢，大家喜欢喝下午茶，我刚才讲了嘛。那如果平常呢，你会觉得如果过甜，就喝一个黑咖啡，
0: 是，
1: 那我这样搭配是刚刚好。
0: 还有气炸锅比较小。所以你放进气炸锅去炸的时候呢，其实要注意到不要放得太挤、
1: 哦、因为它会膨胀嘛。
0: 对，刚刚如果你放得太密了，间隔不够宽，那么好不容易做出来的蝴蝶酥通通粘在一块，
1: 对，
0: 那其实不 OK，
1: 那不好看而已，但是还是可以吃了。
0: 没错没错，
1: 因为我刚刚在想，如果说我们手残的人没有办法说折叠出那么漂亮的情况、嗯、其实你就绕一个圈圈变瓜牛酥也是可以、
0: 哦、可以可以，绝对没问题，
1: 是不是？
0: 是的是 的,、哦、
1: 对，
0: 是的，
1: 因为我觉得这有时候就是要看你的手是不是那么的巧劲了哈。就即使不是做成像蝴蝶的形状，至少呢、嗯、它就是一个饼干。
0: 然后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哦，哎，这蝴蝶酥吃起来第一口已经 OK 了，就是有糖嘛。那你觉得还可以加点什么呢？各位，你可以加点肉桂粉，
1: 哦、
0: 嗯，那就升级
1: 哇，
0: 或者是巧克力粉也 OK。
1: 哇，就是不怕体重往上升，都可以尽量加、嗯。
0: 对，因为像夏志平这种已经看破红尘，老衲没有，我怎么能说我是老呢？
1: 就是啊，头发那么多。好了，现在终于我们可以送礼物了、
0: 哦、哎，旅读杂志的型男出差日志啊，这就是战国时代四大型男啊、哦，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哎，他们真的好帅啊，这个 AI 画的图片让我觉得说我们怎么当初没有在啊，跟着我如果当初也在战国时代，我
1: 你搞不好有哦，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哦、对不对？
0: 说的也是。好，来，我们出的题目非常非常简单啊、哦，今天我们这道料理的名字叫什么，只有三个字
1: 哦、嗯，而且还是一个昆虫，
0: 是，
1: 然后就是很漂亮的飞来飞去的那个，
0: 没错
1: 哈、嗯。那当然了、嗯，听众朋友只要听了我们节目，就一定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是的，
1: 但是希望大家呢不要忘了，一定要来填写啊，才有机会能够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就在下个礼拜可以得到这本旅读杂志。
0: 没错，
1: 当然了，也希望听众朋友呢一定要多多的支持我们节目哦。
0: 哎，如果你们可以到台湾来玩哦，你早一点跟我讲，说不定我就做蝴蝶酥招待你们哦。我这是开什么支票？
1: 你说的哦，以后他们忘记我会提醒哦。好，谢谢志平。
0: 好，拜拜。

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在地上惊醒，沾湿满脸的不是雨水，而是自己的冷汗。
1: 小乖儿子要做噩梦啊，知道你不好受，但是也不要这样抓老子。
0: 阿木发现自己右手抓着阿果，左手则是抓紧了椅背的木条。
2: 对不起，我不知道在干嘛。
3: 你也醒了，要不要喝点酒比较好睡啊？
0: 椅子上正是一杯接着一杯毒饮的痴仙。阿木这才从混乱中回神，意识到自己正在园林街仁和堂的大厅。他回想起昨天晚上与胡影将重伤的幼春送来这里紧急治疗，担心侄儿的痴仙听到消息也赶了过来。胡影当时焦躁地抱怨：
4: 哎呦，真是的，竟然是这样的老旧药行跟古怪中医医生，哎呦，肯定没有官方的营业许可了，哎呦，麻烦了麻烦了，他真的救得活吗？哎呦，
0: 痴仙顺势劝着酒：
3: 哎呀，伟之也认得，说这位林玉石是可以信任的名医，反正人都来了，就像自家酿的酒不品尝一下谁知道好坏。
4: 哎呦，以后绝对不会让女儿嫁给那种三脚猫医生，好歹也要个医学博士。
0: 胡影喝了一口酒后双眼就迷茫了。痴仙接着说：
3: 哎呀，担心这个太早了吧，况且呀，台湾哪可能有什么医学博士。
4: 哎，这麻烦死了，我想睡觉了。
0: 胡影先前战斗的疲惫在酒精放松下迅速袭来，他很快就趴在桌上昏昏睡去，直到晨曦透入室内都没醒。阿木听到来自门口的脚步声，回过头：
5: 阿木，没想到你来了。
0: 红色衣服的红龟仙拄着拐杖走进仁和堂。
2: 哎，师父。哇，好久没看到您了，那个时候您怎么忽然就跑掉了？
5: 哎呀，是池哥仙他坚持托我来园林治疗，眼睛现在的确好多了。
2: 哦，所以池哥仙真的很厉害喽？
5: 那当然喽，他的医术啊，可以称为法术，很多大夫束手无策的怪病，在他手里一下就痊愈了。
2: 哇，那我老板一定有救了。
5: 哎，那也得看情况，他的医术啊相当古怪偏门，很多做法也许不容易被接受呢。
0: 这时阿国打趣地说：
1: 哼，反正古怪的事情我们也没少见过。
2: 对了师父，这个就是护身符的真面目吗？
0: 阿木把阿果抓出来。
5: 是啊，那时候你看到不干净的东西，为师到四灵宫求护符，却感应到玄武向前的石龟跟你特别有缘，直角之后便求回来做成护符，据说是信徒在大肚山上捡到的天然石头，本来还有血迹，但是供久了以后啊就消失了。
1: 就说老子是厉害的玄武分灵吧。
5: 除此之外啊，为师也想把这个还给你啊。
2: 啊？
0: 红龟仙将一把木头梳子递给阿木。
2: 师父，
5: 嗯，
2: 这个是什么？
5: 当年在雪地里发现你的时候啊，这把木头梳子就掉在旁边，可能是你的，为师一直收

0: 在园林，出门前忽然有个灵感，觉得该把它拿给你了。
1: 难道跟寥寥有关？
2: 阿木紧握着梳子，泪水快要涌出。他本来还抱持一点希望，也许那无头女尸不是寥寥。
3: 哎，我说阿木啊，你可以继续做梦，可是如果有活口，不会到现在还没消息吧？是不是？
2: 胡影毫不客气地戳破希望。戴着圆眼镜，大约50岁的长胡子男人从诊间走出，摘下白帽，脱去白长袍上的黑围裙。
0: 哎呦，累死人了，费了那么多时辰。老夫肩膀酸痛，整条手太阴肺经像被鹿角胶塞满，只能像身虚一样垂着。
4: 哎，齐哥先，您出来了，我老板他怎么样了？
0: 心脾虚火太盛吗？啊，不要在这个地方大呼小叫的，会吵到病人啊。
2: 齿哥仙眼镜下眼神沉着锐利，严厉地教训阿木。
4: 对不起。
2: 而痴仙则追问着说：
5: 哎，玉琪大夫，春儿没生命危险了对吧？
0: 病人右眼跟少妇的伤口都缝合好了，闭锁的穴位也打开了，气血虽弱，可是还可以维持12经络基本的运行。
4: 齐哥仙，所以意思就是不要紧了对吧？
0: 不要紧了对吧？不要紧还木紧呢。除了一只眼睛失去视力，经络里全是烟焦一样的邪毒侵蚀五脏，目前老夫是抓了几帖药压抑那断肠毒性，可是呢，治标不治本。
2: 接着痴仙问着：
5: 所以那个邪毒没办法像宿醉吃药解掉吗？
3: 哎呦，怎么那么麻烦呢？这蒙古大夫到底行不行？
2: 胡影毫不客气地说，而痴哥仙难掩疲惫地叹了口气：
0: 哎呀，那可不是蛇毒，是前所未见的咒术，比打丹膏药还黏腻难除呢，老夫得要再钻研钻研啊。
2: 痴仙问着：
5: 是吗？大夫辛苦了，请务必继续研究。那我们现在可以去看看他了吗？
0: 可以啊，请便吧。哎，不过病人还在沉睡，不要把他吵醒了啊。
4: 我知道了。
2: 阿木正打算跟着痴仙胡影一起进去，池哥先抓住了阿木的手臂。
0: 哎，你啊，你先等等。
4: 我怎么了吗？
0: 下一个该诊疗的病人不就是你吗？先别说肝火跟肾虚的问题，你身上还有伤？
4: 没有吧。
0: 进来。
2: 池哥先坚持拉阿木进入诊间。阿木在诊间的木椅坐下后，池哥先一面配着药一面指示着：
0: 把上衣脱了。
4: 啊，为什么？
0: 快点。
4: 好吧。
2: 阿木脱掉上衣才注意到胸前有这道发黑的伤痕。
4: 哦，是之前在来源被墨鬼打到的。
0: 就说你受伤了嘛，有些为邪毒，还好只在绝皮未入筋骨。
2: 池哥先捧着调配好的膏药走来，但随即注意到他背后的疤痕。
0: 哟，是你
4: 啊？一直都是我。
0: 老夫说你肩膀上的疤痕，你就是快20年前的那个小孩吧？啊？
4: 20年前，您见过我？
0: 哎呀，长什么样子记不得了，不过老夫经手过的伤口绝对不会忘。那个时候浑身上下几十个伤口，血气弱的随时会咽气呀。
2: 齿哥先一面涂药一面回忆着：
0: 好在除了肩胛的撕裂伤跟大腿的

0: 穿刺伤以外，其他都不严重。肺呢也没呛到水，可是魂都飞了一半。
1: 好哟，小小龟蛋，原来当初是被这个怪医生救回一命的。
2: 啊，真是谢谢您。不过我那个时候为什么受伤？
0: 看样子是掉进河里头漂流了一阵子，大腿伤那个是枪伤，好在子弹不深呢。
2: 啊，子弹？
0: 嗯，你说日军开枪，还说要救你爸爸。
2: 啊，我爸爸。
3: 阿木脑海中再次浮现那个可怕的梦境，在树上看着日本军官对父亲提起了刀刃，自己却无能为力。
0: 那年日军登陆，四处都有死伤，你说不清楚位置，没人找到你爸。那个时候你小小年纪，眼神却满是愤恨不甘。
2: 所以不是梦境，是亲身经历。哎，可是我十几年前失去记忆，根本不记得后来怎么了。
0: 后来怎么了？伤口处理好了就说要去找你爸，死孩子一溜烟就跑了，医药费都没付清的。
2: 啊，对不起。
0: 以前呢，你眼里虽然稚嫩，却像父子一样有火热的精力。现在呢，像白毛藤显得暗淡迷茫，却充斥着以往没有的不寻常灵气。
2: 哦，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怪物墨虫。
0: 这样啊，虽然老夫不清楚你们口中的墨虫，不过这双眼睛的确很特别，而且能力并非与生俱来。
2: 所以是我失忆以后才开了眼吗？
0: 眼眸里反耀的灵气，跟伤害那位病人的邪毒有所关联。
3: 尺哥先涂完药，凝重地看着他。
2: 啊，你是说老板的伤？因为都和那些怪物有关。
0: 老夫一开始就发现了，所以那个念头一直都像捣药杵在元神府打转，不过要说出口比吞下黄连还难呢。
2: 池哥仙，你说的那个念头是什么？
0: 哎呀，小伙子，你听过蓝蛇吗？
2: 不知道，是一种蛇吗？
0: 是《本草纲目》里记载的一种毒蛇，剧毒致命难解，可是如果把咬伤自己的蛇带来，就可以轻易治好了。
2: 为什么？
0: 用头和毒药，毒人致死，以尾作辅，食之即解。蓝蛇头的剧毒，只有用其尾做药引可以解，就是阴阳相生相克，阴缘互生互灭。
2: 啊，我不明白。
0: 哎呀，老夫就直说吧，有一个方法应该可以解去邪毒，救活你老板。
2: 啊，真的吗？哎呦，你为什么不早说？
0: 为什么不早说？因为不简单。而且只有你能决定。这里私下跟你说，也是避免来自其他人的压力。
2: 那到底是什么方法？哎呦，你快点说啊。
4: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哦。那在这个月的专题里面，我们在前面的三集节目，第一集我可能先以主持人的身份先跟大家介绍了国际目前在反漂绿上面有哪一些宣示跟哪一些趋势。然后在第二三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就邀请到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副秘书长曾宏文来跟我们谈这么关心环境的一个 NGO， 他们这几年来针对 ESG 啊、反漂绿做了哪一些努力，然后也提出了哪一些提醒给大家哦。那在接下来两集节目里面，因为永续相对论，我们就是希望可以找对同一个议题可能采不同的意见，或是站在不同立场的人一起来讨论。我们今天很高兴就邀请到绿能产业的工作者 K 来跟我们聊聊，从企业工作者的角度，那他看到的，包括说前几期的讨论也好，或者是目前国际上的这个反漂绿的趋势也好，他有没有什么经验或者是什么想法可以跟我们来讨论？那我们是不是先可以请教 K 哦？那因为前几集的节目你都也有听，那听完前几集公民团体对于反漂绿的讨论之后，你要不要从企业的观点告诉我们说，你觉得哪一些观点企业端其实过去比较少人谈，然后其实他们也应该要正视的呢？
1: 是，主持人好，然后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如果我们就这个前面公民团体提到反漂绿的讨论来说，其实我觉得蛮需要去正视的是，就到底怎么样的行为，它叫做真正的永续？因为其实蛮多企业，我不会说只有台湾的企业，可能国际上也会看到蛮多案例，很多企业会觉得永续是一个可以买的东西。例如说，我今天我是个科技公司，然后我去买绿电，那我买了绿电，那我就代表说，OK，我达标了，我到这个减碳的，我得到了这个 credit。但我们可以把它这么直接的划等号吗？因为像譬如说，OK，因为我们自己在绿能的这个产业，那绿电生产的过程中，其实也会蛮多妹妹嘎嘎，我们可以去再深究。那以及就是说，那企业如果我今天就我觉得永续不是一件可以将功抵过的事情，不会说哦，因为我买了绿电，所以我偷排废水就没事了。那我觉得上次其实也有听到，就是主持人和曾副秘书长嘛讨论到这个像这样子的议题。那像这一种，我们如果看到企业内部有什么不良记录，那这个东西它能不能够被如实的呈现出来？那这也许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方向。那在企业内部，其实大家当然都是希望说，因为企业目标是盈利，所以我们当然都是希望说，不要影响到盈利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希望呈现给外界看的，一定都是好的那一面。那但是这一些不够好，需要进步的地方，他要怎么样去揭露？那这个老实说，我觉得是一个还没有答案的东西，因为企业内部不可能主动去揭露这件事情。那如果我们有一个比如说从政府端的机制，是能够去把这些东西作为一个能够有公开揭露的方式，然后在例如说我给消费者选择的时候，或者是我在进行例如说公共工程的发包的时候，这些记录是能够被参采进去，而且可能是强制性的参采。那这样子比较能够去，我觉得比较能够有效的去避免，就是我们只看好的那一些 credit，而不去算负分的那个部分。
0: 谢谢K 刚刚的分享哦，我觉得你大概提到几个重点哈，确实其实企业现在有一点，尤其是上市柜公司，他们其实有一点是因为被要求一定要写ESG 报告，然后必须要开始去做在 ESG 报告里面去做承诺。那有的时候其实他们并不是想要特别的夸大，或者是去强调说自己是一个多么有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纯粹就是因为他们被要求，所以他们只好做。那在
1: 对。
0: 做的时候，如果不能提供给他们明确清楚的框架，

说你就是要列这些东西出来，然后我告诉你这些东西要怎么列。如果没有这个框架，企业可能也容易觉得说，那反正我有列就好，你又没告诉我要怎么做。我觉得刚刚我有听到这个点哦，就是政府最好是有明确的规范，说你必须要明确的，就是宣称你有哪一些数值，而且这些数值是可以被验证的。但我觉得我刚刚听到另外一个有趣的点就是。

0: 我们企业在做这一些资讯的采集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标准的格式？也许对他们不管是要累积资料，或者是对外公开的时候，可能都更好哦。这其实我觉得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哦。那我其实也会好奇，因为其实尤其是像上市贵公司或者像你们这样子，绿能产业其实通常很容易公司的规模不小。那永续部门其实通常只是里面其中一小个部门，甚至有可能被跟 HR 或者是其他的部门并在一起。那有的时候会不会有可能永续的部门有类似的概念，但是可能是处理技术的、处理内容的部门，他们没有这样概念的时候，这中间其实就会产生冲突，但这些冲突不一定为外人所知。所以我其实好奇的是，你的经验里面或你听说过的这些业界的经验里面，有没有哪一些问题，从企业内部来说，其实比外界所能想象的还要复杂？
1: 确实，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我们在内部有时候看到，就是内部是不同的部门之间也都需要很多的沟通。那这些沟通，我们例如说讲很常见的一块，就是譬如说技术部门会跟你讲，这一个材料不好用，那我们不要用这个材料。但是这个材料它可能是排碳最低的，或是它可能是最好分解的。那我们当然就会希望说，如果今天我们采用这个材料的话，我们有一个亮点。那通常像公关行销的部门，他们会很喜欢有这样子的东西，因为这个我就可以拿出来卖，我就可以说，我们公司很棒，我们公司做了什么什么什么，我们有很多 credits 可以跟人家讲。但是，回到财务那边，他就会跟你说，这太贵了，我们真的没有这个预算，然后你再跟老板争取看看，好，然后技术部门跟你说这个东西不好用，那我们现在已经采购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这个东西是一个长约，所以我今天没有办法跟你说说换就换，我的供应商就已经是他，我已经跟他签约了，我不能不去履行我的合约，所以有时候你要企业一下子去转说，我今天这个东西，我就要立刻替换成另一个原料，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在很多企业，尤其像制造端的制造业来说，他们都不太可能就是一朝一夕去做出改变。那我们如果我觉得，就以政府的这边来想的话，他可能可以去要求的是一个计划，例如说我分几年去达到减碳多少的目标？那在这个目标里面，我企业承诺的目标是什么？就因为我们政府也有这样子的目标嘛，例如说我交通部门在2030年要到哪一个目标，然后我的制造业部门，我的能源部门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这个其实都是有去列的。那我们每一个公司，就它能不能够去要求说，我们的企业也能够有类似这样子的目标？那就以我自己知道的一个我们业内蛮大的公司来说，他们确实就有列，就是说，我在2030年之前，我要达到我们自己的碳排放减多少，然后我2050年要达到我自己的整个生产链是到碳中和的机制，他们有自己去做这样子的目标设定，而且是有在内部列管。那所以听到这个时候，觉得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做啦，他没有说大家想的那么困难，那只是说，当我们就是做了这个目标之后，然后各个部门要怎么样去把这个 mindset 能够在他的工作中落实出来，而不是觉得说就是很烦，找我就只是在找我麻烦而已。那这是需要一些调适跟教育的。
0: 对，确实啊，就像刚刚K 所提到的，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在 ESG 报告里面，其实通常是需要了哈，就 ESG 报告会希望企业可以提出目标或承诺说，我在2030年我可能至少要达到 RE30 啊，或者 RE100 之类的50或100之类的承诺。但其实，在前几集节目我们也提到一个重点哦，就是立目标不够，你还要可以告诉别人说，那我要怎么达到这个目标？但我其实觉得这个就是最困难的部分哈，
1: 没
0: 因为
1: 错，没错。其实我觉得，就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定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去评估的是它的可行性。所以这一个目标在政府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因为它要给大

家看，他要给一般民众看到，诶，我们政府的政策定在哪里。但是企业的话，他首要看的是我的可行性是什么，所以我要先算我的财务的 model 这样子能不能够算过去，然后再来是我在市面上有没有找到可以去替换的一些比较，例如说低碳的这样子的材料可以去取代。那其实像例如说我们会面对到的情况，就是说例如说我今天某一个零组件，某一个主要部位的零组件，它这个材料就是很不环保。那我有没有办法把它换成，就是譬如说我换成可分解的材料，可回收的材料。有机会啊，但是这个就我原本使用年限可能是20年，但是换成这个可分解的材料之后使用年限变15年。那这样子的话，我中间这一段的损失我要去算，这样子划不划得来。好，如果这个损失我愿意承担，然后我的例如说我售电的价格我就要稍微提高一点，因为它是造成我成本上升的。那消费者能不能接受，或说我如果是卖电给企业的话，企业端能不能接受。这个其实就是大家要去计算，因为就是永续虽然不是钱可以买得到，但永续也真的需要用钱才能够去弥平那个中间的差距。这两件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努力跟去投入的成本，这些东西都是要的。那例如说我现在如果我有找到一个新的技术，它可以去做到例如说降低空气污染这样子的方式，但我没有，就是我知道这个技术它现在还没有足够产能，那我可以怎么样去规划说，例如它在十年后它的产能可能已经足够了，所以我在十年后我预计采用这样子的技术。那这些东西我还是想要有一个目标，然后我要有一个行动的方案，我要有一些战略跟战术，然后在这里面每一年最后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检讨，今年有哪一些东西我们没有实现，那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明年去做调整。这些事情我觉得其实最终还是回到你刚刚说到永续部门，它可能非常小，甚至它是分散在其他部门里面，最常见它可能是分散在公关行销，或是就是 HR， 或者他有可能是就是例如说他只是董事长特助，然后他就负责把这个专案做起来，然后他把永续报告书 outsource 给一个顾问机构来处理，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情。那我们怎么让企业他愿意内建一个，就是我也不觉得把它独立成一个部门一定比较好，最好的是每个部门都要有这样子的 mindset。 那但是我们怎么去做到这件事情，它可能第一个就是透过员工训练，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永续报告书可能是需要有更，就刚刚提到更明确的规范，然后行动计划，那这些东西企业不会去做没钱赚的事情，所以它一定要能够换成获利。那这个换成获利的奖励机制要怎么去设计，我觉得就是像我们碳权它变成是一个强制的东西之后，那大家就会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某个程度上强制力还是需要的。但也就是像延续之前的那一个讨论来说，我们如果今天有一个强制力在那里，那变成说诶，以前是奖励大家你有做就好棒这样子的事情，变成每个人都要做，然后就算你根本没有做多少也是要把报告写出来，于是大家就会变成作文比赛。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检验的机制？那我自己看到的一些想法就是例如说我们可以透过财务计算，例如说我今天做哪一件事情我把它换算成几点，例如说我投资一个十年期的一个低碳材料，好，那它可以换算成多少电数，或者说这个东西例如说我的这个减碳效益，或我去做一个社会公益计划，它达成的这个社会效益我能不能够去量化它，把它换算出来，那这个换算出来的东西我们可能就可以作为一个去评比的方式。但这里面其实也还是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陷阱，就是
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够换算，有很多值

0: 化的东西，例如说我把资源投给谁，我把资源投给谁这件事情其实就会蛮关键的。我把资源投在一个已经那例如说我们讲野生动物保育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比较好讲的。我把资源投在石虎跟黑熊身上，那大家都会看到，因为它是明星动物，我的故事很好写，我新闻稿发出去很漂亮。可是我如果投在我想什么高体旁蹄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泽蟹之类没有人知道水生生物身上，根本就不会有人知道，也不会有人关心。但这个生物它可能比石虎更濒危耶。对，所以有时候你投在哪里，跟你就是这个东西它怎么样换成你的绩效，我觉得我们要去思考，就是但他我觉得他现在也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我觉得这另一方面也是公众教育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就是所谓的永续这件事情，它涵盖了很多不同的面向，它也不是只有减碳，它也不是只有就是降低污染，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面向，那这些面向甚至包括社会永续，我们怎么样去让企业能够做更多，而不是只是说诶我做一件事情，然后我这件事情其实只是办了一个活动，然后我可以拿来写报告书写三年。对，那我们怎么样去正确认知这件事情，那才能够当公众有一个素养的时候，我们比较能够有效地去避免企业用一些很便宜形式的方式来漂绿，因为这样子对真的落实永续的企业其实也是不公平。
1: 我觉得刚刚 K 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已经从内部沟通也开始触及到对外的沟通，譬如说对民众的沟通，像刚刚说的，我可能保育一个民生物种，譬如说石虎，或者说像我们现在台南一直在讲的草鸮这一类大家都知道而且大家爱护的物种，会比较容易博得眼球，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事哦。所以我有点想要在下一题想先跟 K 讨论的，就是我们知道在 ESG 报告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利害关系人沟通。那你自己的经验哦，在企业里面是真的有人在好好去盘说，诶，我这个企业的利害关系人到底有谁，然后包括内部外部，然后怎么去做沟通嘛？还是那个就是像你刚刚说的最极端的例子，我就是 outsource 给外面的顾问公司写，那他就是自己帮你写一写，那也不管你的企业是不是真的有在做这个问题，会不会你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就
0: 我懂，
1: 对对对，
0: outsource 的那些啊，他们还是要看那个企业本身有做什么事情，然后他再拿去写作文。所以最常你就会看到很多企业都在净滩，大家都在净滩，全世界都在净滩。那但他们那些净滩其实效益到底多高，我是蛮存疑的，因为通常就是拉布条拍照完之后，诶，大家随便剪一剪就可以收工回家了。那他真正就是诶，你有没有真正去看我剪出来什么垃圾，剪了多少几公斤，诶，真的做到这些的企业当然也是有，但没有那么多。而且如果大家都在净滩，那是不是我们有资源可以分配到其他的事情上。那我觉得其实我看到好像是农业部还是哪边，他们就有在做一些媒合,ESG 的媒合，就是我们业管的这些事情里面有各种各种的需求，那企业你要不要来认领，例如说你要不要来种1000棵树啊，你要不要去采购这个友善渔产品之类，因为他们管的是什么农林渔牧那种嘛，他就会开这些需求，然后企业就可以来认领，认领你就有 ESG 可以写。所以我觉得政府我有看到他们想要帮企业找一些办法，然后来让企业有东西可以交报告。那但是我们如果回到说，有没有企业是真的很认真在盘点他的利害关系人？有，而且在这个产业里面其实是蛮常见的。就是在我们产业里面，因为是很多企业，它实际上你要去做任何发电设施，都一定会需要取得这个中央跟地方主管机关的同意，然后也通常会，就你如果被呈抗的话就会很麻烦。之前我们应该也都看过很多很不好的例子，就是有很多绿能的设施它是因为在 社区沟通的这个部分有蛮大的一个缺失，那有可能一开始他的规划就不是很理想，所以遭遇到非常多的陈抗，甚至他可能整个案子就没有了。那

0: 在像这样子的案例里面，我们就这个产业的从业者，其实大家就会学到说，诶，我们在地方沟通上其实真的会需要用很多的力气。然后诶，也不止地方，我们各方的利害关系人，因为它会涉及很多，例如说它会涉及一些土地许可，然后它会涉及一些法规，有很多法规都还对绿能的这个部分是近几年才慢慢长出来的，因为以前没有这个产业，然后以前台湾的电业就是台电，所以这些民营的电厂，然后分散的小规模的这样子的东西，它适用的法规以前其实是从那个电业法去做修改之前，它是没有这一块的相应的法规，然后慢慢这几年把这些相关的法规渐渐的去填补出来，应该说就是去制定了。那制定了之后，大家有一个妥善的游戏规则可以去 follow， 那我们才能够就是去循这个东西来跟各方打交道。我举一个案例，像风电产业来说，他们离岸风电的那一种，他们有所谓的渔业补偿。那渔业补偿就是你今天去盖风场会害渔民没有办法出去作业，然后甚至这里之后啊你就插了风机，我渔民要去哪里抓鱼，我只要进去就被你赶。所以他就要做所谓的渔业补偿。那渔业补偿怎么算？一开始没有人知道怎么算，所以就是渔民当然就是我价格喊越高越好，然后这个公司就会说，你怎么可能抓那么多鱼？那我不可能去付你那么多钱嘛。嗯、所以双方在就是这些企业跟渔会在那边瞧的时候，就会瞧不定，然后就跑去渔业署哭说啊，就我们没有游戏规则，我需要一个游戏规则啊。好，那渔业署就去定了一个公式。那定了这个公式之后呢，企业说来，我们就按照这个公式来发，没有问题，我们很乖，我们都遵守规矩。然后渔会说，这个公式是楼地板，我们这个公式是我们的起价。那实际上你还是要多有一点诚意，我不能说只付这样子的价格，然后就要让我们渔民承担这样的损失吧。所以双方的认知不一致，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去跟他沟通，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它其实就会是蛮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在对各方的利害关系人所需要应用的一些沟通的心法，或是说去同理他们的立场是不一样的。例如我跟公务员沟通的方式跟我跟渔民沟通的方式一定是不一样的，对，因为渔民他是考量他的生计，公务员他需要的是你要让我不会违反规则，那一边是希望你不要太遵守规则，一边可能是希望你要一定要遵守规则。那我们有时候不是一对一的沟通，我们是多对多，就是例如说能源署啊，他对很多很多的业者，然后他也对各种不同，就是绿能产业里面各种不同的类型的业者，那他怎么样去让大家都满意，然后他又要去对到就是其他的主管机关，土地的主管机关等等，那或是像甚至军事单位，他们也有他们的考量。你今天例如说你一大堆风机站在那里挡住我的雷达、那海军很困扰啊，海军觉得说我雷达被挡住了，这样我征收会受到影响耶。然后像以光电来说，那就更不用讲，它有非常非常多，就是你只要碰到土地，那就有非常多，像乡公所也有它的考量，然后不同的这些地目，他们有他们原本使用的一些方式，那这些规范我们怎么样去相互的理解，然后所谓的共存。那其实它真的，我觉得如果我们到利害关系的这边来说，它是必须，真的是必须很细致的去梳理，不是说我们可以外包，这真的没有办法外包。
1: 我觉得 K 刚刚其实讲的很仔细，尤其是在就是譬如说我们怎么跟譬如说周边的社区或者是说会受到影响的产业来做沟通，这个都是很特定的对象哦。但是我觉得也许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来聊一些比较不特定的对象，譬如说媒体，譬如说永续奖啊之类的。

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有不同的思考？因为其实，反漂绿就像我们前几集节目在说的，它其实要防止的就是不当的资讯操弄。企业一定是希望去传达对企业有利的讯息，然后尽可能的让就是看到报告或者是看到相关讯息的人可以对企业留下好的印象。可是会不会针对不同的群体？其实就像刚刚 K 说的，会有不同的操作模式，然后也有可能会有不同的思维。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其实谈的比较多的，其实就已经进到很具体的，可能是可以面对面的人，然后是可以被指认出来的这些人，我们要怎么去盘点他的需求，然后开始去进行他可以接受的沟通。我觉得刚刚那个例子其实蛮明确的说明这个。那也许我们下一集节目我们可以来聊更大一点的。如果是对不特定的人，或者是说，像永续奖这种，人家想要颁奖给你，可是事实上你自己知道说，我也许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的时候，搞不好该怎么办之类。永续奖到底是鼓励还是助力这样子？好，那真的因为节目的关系，我们就先到这边，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喽。

0: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

0: 在节目当中的也是我的好朋友，旅游达人、旅游部落客巴肉肉卤。
1: 图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巴肉。
0: 今天呢，小旅客们，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往山上奔去了。如果你们有认真的在 follow 我们的节目，就会知道我本人呢是嘉义媳妇。But 我们这个嘉义媳妇的部分呢，我们是在东石，也就是在海边。但我们今天要带着大家往嘉义的山里面走，所以肉卤今天要带我们走的部分是哪里呢？
1: 我们要带大家往阿里山，那不是去阿里山森林游乐区，
0: 不是阿里山本人，
1: 对，是阿里山公路的沿线，我们可以去哪边走一点步道看山景。
0: 哦 ，OK， 所以其实不用到抵达阿里山本人，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已经有蛮多可以值得探索的地方了。
1: 对，没错，因为像我们住南部嘛，那每年的大概其实四月下旬开始，一直到十一月，其实都很热，所以我们都要往阿里山上去避暑。
0: 海拔高一点，然后又有树荫，还可以吸一下芬多精。
1: 对，比如说像山下是35度，你上去大概可能是24度，
0: 我差好多哦。
1: 那你就会那个风吹来就会很凉爽。那我们就习惯就可以买一些爱吃的东西，或者是去沙山买个咖啡，然后就到步道的终点看风景，然后野餐的概念。
0: 但我还是要跟巴肉讲一下，你是肉卤，我是肉脚，就是我是巴咖。你今天推荐的步道是比较好到的吗？还是说其实也是有分那个轻级、中级跟大中级这样子？
1: 好，我今天要推荐第一条很简单，全长720公尺，走十几分钟就到。
0: 这个可以，可以，可以过关。
1: 巴咖也能够到，
0: 巴咖也可以抵达的地方。今天的第一条全长720公尺，步行十几分钟就可以看到的好景点是哪里呢？
1: 这一条叫做茶林山步道，那这个是阿里山国家风景处啊全新做的一条步道。
0: 哦，
1: 那它的登山口就在细顶，就是阿里山公路细顶加油站旁。边的山路进去，那弯进去之后啊，大概十几秒就可以抵达收费停车场。
0: OK，
1: 那你也可以停外面，外面就不用收费，但是记得不要违规，就是白线内。好，那这一条步道啊，它其实啊，为什么会叫茶林山呢？因为这边早期种的都是台湾原生种的山茶，所以它就被人家称为叫茶林山。那这个茶林山老实说真的非常非常简单，它总共有三个观景平台。那这么简单的步道，你印象说那应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吧？你可以看到什么？你可以看到如果天气好，玉山就在你的正前方。
0: 玉山，
1: 玉山主峰就在你的正前方，北大武山就在你的右边。你会发现啊，我怎么跟玉山离这么近。对，所以这条步道啊，一开始走啊，你就会发现前面是阶梯，然后呢沿途走就变成竹林，那一不小心就来到了第一个观景平台。那第一个观景平台啊，如果你是从那个侧边去拍啊，它就很像那个什么那个铁达尼号的那个船头的那种概念。
0: 哦，那个中间的小尖角，
1: 对对对，
0: 这样子。
1: 然后你可以站在那边，很多人在那边拍完美照，然后后方就是那个蓊郁的绿意盎然的山景，很漂亮。那你看哦，第一观景平台主要是看象山，就是如果你去阿里山的细顶那边，他们最有名的一座山就叫象山。象山是不能上去的，它不是台北象山，它就是很像大象的一座山。看下去啊，你就会发现大象的鼻子，然后大象的头。
0: 哦，它是意象，你从视觉上面可以看得出来的。
1: 对，而且是还蛮像的哦。所以第一观景平台就是看象山。然后呢，看完了象山啊，你再往上走，好，你会穿越竹林。那这边海拔大概是1000公尺，所以理论上夏天去七八月去这边其实很
0: 凉凉的，
1: 真的很凉爽。你还要带外套，然后以防那个云雾缭绕的时候会冷。
0: 哇，夏天我们就是要去这种地方避暑啊。
1: 对，没错，而且你又不用玩水，玩水之后还要洗澡。那这边啊，一直走就走在竹林步道，然后快到第二观景平台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很大的椰蛋树就在你的上方，就是它的树形，
0: 椰蛋树
1: 树形很像椰蛋树
0: 哦。
1: 对，那第二观景平台上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这边就有很多的一路绵延的茶园。那这边茶园就是有金萱跟清新乌龙这种那个品种。那第二观景平台那就设置了一些就是椅子，你可以坐在上面， 然后也是360度的景色，然后可以看到就是阿里山系。

0: 顶市区的景色，我觉得还蛮漂亮的。
1: 嗯，
0: 那第三观景平台就只要走一个阶梯上去就到了。
1: 哦，所以二跟三离很近。
0: 对，其实一二三都离很近，因为你看它才走十几分钟。
1: 哦，也是哎，
0: 三分钟就一个观景平台，
1: 三分钟这样子。OK，
0: 对，那第三观景平台，它就是视野最漂亮，能见度，那个视野也是最开阔。它这里就有那个告示板跟你说，玉山在哪里，北大武山在哪里。那另外一侧还可以看到嘉南平原，就是那个嘉义、台南跟云林的那个平原，但是要能见度好才看得到。
1: 欸，我想问个问题，就是他们这边的这个步道啊，它是比较属于原始林，还是说它是其实是有木栈道或是石头铺的路，是什么样子类型的？
0: 它是有木栈道铺的，因为它是阿里山国家风景区做的嘛，所以它是你只要看到是国家风景区做的，或者是林务局做的，它通常都会很完善，因为他们不定时就会派人家来巡查，甚至是每天都会。
1: 表示规划的是很好的，
0: 对，没错，
1: 不用担心。
0: 所以这个茶林山呢，它就非常舒服。所以你就是早一点起来，你可以看到哇，台湾的中央山脉，然后一层一层的那个山峦，我跟你讲，真的很壮观。
1: 欸，那这一条步道里面是有就是比如说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喝杯茶的或者吃东西的吗？
0: 它没有凉亭，那它是观景台，那观景台就只有椅子
1: 长椅。哦 OK，
0: 對，
1: 所以如果要大家要自己带
0: 水
1: 啊食物什么的，
0: 食物要自己带。那我看很多人他会把椅子当作是桌子，坐在地上，然后饮料就放在上面，然后零食放在上面。
1: 哇，好
0: 秀
1: 哦。
0: 对，
1: 欸，不过说老实啦，就是走一趟单趟才十分钟而已。
0: 对，
1: 应该也没有会极度饥饿或者极度怎么样子的状态，大家可以自己带一点小零食，然后上去享受一下这一片山林美景。
0: 对，
1: 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非常之满意，很适合初学者就算觉得好像带着妈妈或小朋友应该也还是勉强可以走得完的，
0: 一定可以，这个真的是
1: 也没有什么陡峭的程度或什么的。对，
0: 那个爬坡就很像你一楼要去三楼的意思一样。
1: 了解，超级初心者，好不好？对，就推荐给大家今天马洛跟我们分享的第一个，也就是茶林山的步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在往阿里山的这个沿途继续来找能够探索的步道，下一个是哪里呢？
0: 好。下一个啊，我要带大家去，就是阿里山最近也应该是说，它是阿里山上最热门的一条步道，叫做二延坪山步道。
1: 嗯，
0: 好，那这一条二延坪步道啊，它就是它被什么？它被嘉义票选为就是第一名的景点，就是你来到嘉义，
1: 第一名，
0: 你要来看云海，你要来看。夜景，你要来看什么琉璃光，就是来这边就对了。
1: 通常一个地方啊，会变得一定要必来跟热门，一定有一个关键，就是它不会太难，
0: 对
1: 吧？
0: 对，没错。那这一条啊，很多人说走了这一条步道之后，它我先讲它的距离，它单程大概是一公里。
1: 哦，那还 OK 啊。
0: 那它前中段会走在茶园的旁边。
1: 嗯，
0: 那一公里大概走多久？大概走五六十分钟左右。那这一条步道人家说 CP 值高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顺便拿下玉山主峰，
1: 看得到
0: 拿下玉山主峰是什么意思呢？它步道的中间有一个山殿，然后旁边有一块石头，那大家就想说欸，这块石头跟玉山山顶那块石头有点像，所以呢就有人做了一个玉山主峰3952的牌子，就放在那块石头上面。
1: 认真
0: 所以
1: 有点荒谬
0: 对，很荒谬，可是还蛮好玩的，你知道吗？就是大家会去那块石头，
1: 我懂我懂，
0: 然后就在那边我完成了玉山主峰3952。那因为它就是一个独立出来的一块岩石嘛，所以很多人会特地爬上去那边然后拍照。
1: 肉乳你不需要，你是真的有上过玉山主峰的人啊。
0: 我们也需要就是二次登顶
1: 而且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你知道就是可能小一点的小孩啊，或者是爸爸妈妈也能够走到啦，要他们自己走到玉山主峰还是有点困难度的。
0: 对，所以很多大人小孩都特别爱爬，因为他觉得我根本就不可能去，那我在这里拍一下过过干瘾也不错。
1: 这个太可爱了，好幽默。
0: 所以反而很多人就走到这边就不走了，还是只为了这个玉山主峰。
1: 不是这样子的吧？但其实这边也有蛮多的观景台，对不对？可以让大家看风景。
0: 对，没错。那二延坪就沿途都是阶梯。

0: 木栈道慢慢的上坡、
1: 哦、
0: 那其实也不会太困难，因为它当你累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平台、
1: 嗯、
0: 让你坐在那边，那中间还有店家，比如说哦走一走好饿，就有一些店家在卖一些简单的东西，比如说茶叶蛋啊还是什么简单的东西，你
1: 随时可以补给啦。
0: 对、嗯、没错。那沿途还有就是我记得应该是路口才有厕所啦、
1: 嗯、
0: 那沿途就一直上去上去，然后快到终点之前啊，你会发现有一片大茶园，然后就在步道的旁边，那这边也是大家非常爱取景的地方，整片的茶园，那你可以看到刚刚在茶林山看到那个象山，
1: 嗯，
0: 回头看象山就在你的眼前，对，
1: 哇，
0: 那一路走到最上面啊，你就可以来到二延坪步道的终点的凉亭、嗯、那好像那个台湾有统计，台湾最热门的镜头君就是这一个三仙台，不是一个镜头君，
1: 对，
0: 就是那个 Life 的嘛，
1: 对，
0: 那这边的镜头君也是
1: 眼红，
0: 是台湾最夯的，大家最常去看这边现在的景色是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如果上来是骑白墙，那你就上来就没有用，比如说你要拍云海，所以很多人他在山下的时候、哦、他会
1: 先
0: 看镜头君、
1: 嗯、
0: 哇视野很漂亮就赶快走，
1: 对，
0: 所以这个镜头君啊就在这个终点的凉亭。那其实如果你真的不耐走，他这边其实有车道可以直接开上来二延坪步道的终点。
1: 认真
0: 认真，我就开过几次，但是因为路比较窄，所以我建议如果你要开车上来啊，一个是很早来，
1: 嗯，
0: 不然一个就是很晚来。
1: 我有问题，那停车呢？这边停车是好停的
0: 吗？哦，那边有停车场。
1: 你是说在镜头这边是有停车场的？
0: 凉亭的后面有大概可以停十几台车，
1: 所以我就是错过刚刚那个玉山主峰
0: 对
1: 吗而已但当然中途还有很多景色，但是
0: 对中途很多茶园啊，然后有那个云海啊360度的景色。
1: 因为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现在一面在聊的时候，我一面有搭配就是肉卤的部落格，大家现在也可以就打二延坪步道就好了。然后我就看到说，哇，从那个镜头往下拍，然后木栈道会是在整个画面的正中央切开之后，两旁的景色真的超漂亮。
0: 对，
1: 我就刚刚就想说，我会愿意为了这个景色爬到终点站，结果他跟我讲说开车就可以到了。我刚刚突然想说，嗯，好像也可以。你们真的上去看，超美的，
0: 真的很美。嗯、我觉得这里一个是 CP 值高。那一个是如果天气不好，这里云海出现的几率又很高，那它看出去就是那个图姐刚刚讲的那个木栈道嘛，其实右边那个你往右边看山下就是嘉义市区，
1: 嗯，
0: 然后你可以看到什么，你可以看到台南最高峰大洞山就在你的前方，它就一个特别突出的山、嗯、那因为这边常常那个云雾缭绕，所以你会看发现那个山是一层一层的，
1: 嗯，
0: 然后云雾在里面，你会发现真的像是仙境一样，很漂亮。那往你的左边看，你就可以看到什么？一样看到刚刚我们讲的北大武山、玉山。那这边的视野又比那个茶林山又更棒，因为这边又比较高一点。
1: 嗯、哇，真的很划算呢，就是一个 CP 值非常非常高的二延坪步道，这个已经完全就是收在我的口袋名单里面，我等一下就要去看一下他们的镜头君因为我本来一开始你跟我讲说他很夯的时候，当然是因为很多人想要爬这条步道之外，我本来想说是因为他上面那个云海天气的变化其实蛮快，也许大家就是一路看那个 camera 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看得到这一些在山林里面的景色变化。第二条二延坪步道虽然比第一条呢还要再稍微长一点点，但景色非常值得，走一趟单趟呢大概就是5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全长只有1公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再继续探索其他条往阿里山的步道了。刚刚前面这两条感觉都还蛮亲民的，第三条是一个什么样的步道呢？
0: 好，我们爬完了步道肚子会饿了，所以我们
1: 先
0: 吃个东西。
1: 先吃饭吗？赞哦。
0: 对，那阿里山公路啊就是沿线其实有一个必吃的东西叫做苦茶油鸡。好、
1: 哦、
0: 苦茶油鸡真的很好吃，它会用苦茶油然后去跟鸡肉还有姜，它会就是把它炒的，把那个肉汁缩得很酥，
1: 嗯，
0: 然后那个姜片啊吃起来就是脆脆的感觉，就像虾饼的那种感觉， 然后很好吃。那因为苦茶有是一种好油，所以你可以来

0: 石桌这边有一间叫达观现炒，它的苦茶油鸡很好吃。那
1: 要预约吗？
0: 哎，这间比较不用预约。
1: Okay,
0: 对，这间比较不用预约。那它的苦茶油鸡啊，真的很香。那个吃下去啊，哦，你那个鸡肉去嚼，跟苦茶油那个起来的香气真的很棒。
1: 嗯，
0: 然后再点一个苦茶油面线，然后再点一个那个鸡汤，它会加入高山的高丽菜，阿里山那边的高丽菜，然后就在那边现滚，然后你可以点个客家小炒，然后点个那个炒山山的香菇，哦，嗯，那个真的很满足。你即便只有两个人，你也可以吃得还蛮满足的。
1: 欸，我每次都觉得那个苦茶油一定要用苦这个字吗？就是对，但是每一次哦，喔，就会觉得说啊，好啦，没关系，就进去吃。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那个搭配鸡肉起来的味道非常非常香，然后再加上你在那种就是山里面的那一种景致的感觉，就会觉得说特别舒服。所以真的中午时间我们都已经走了这么多的路了，稍微吃一下补充一下体力，因为下午还可以再继续爬看别的步道。
0: 下一条步道啊，我要推荐难度再稍微提高一点点。
1: 嗯，
0: 好，它叫做奋起湖的大洞山步道。
1: 好，大洞山步道，
0: 那这个大洞山步道啊，就是如果你去查，大洞山是一座很漂亮的山。那它最大的卖点就是从大洞山可以直接看到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那一座塔山，
1: 哦，好，
0: 就是那一座州主的圣山就对了。
1: 嗯，
0: 那这座大洞山啊，其实听起来比较困难一点，但是它其实走一个小时就可以攻顶。
1: 那请问它全长大概是多少？
0: 它全长我记得应该是两公里多。
1: 好 ，OK， 那真难一点点。
0: 对，难一点点。
1: 那那个坡度会很陡吗？
0: 坡度我如果你是因为来大洞山有很多条路线，我推荐大家可以从顶湖，山顶的顶，然后湖边的湖，顶湖这边的登山口进去，然后走产业道路，它就会难度少了很多。不然如果你是从奋起湖那边走，你会发现哦，那个走好远好远。对，
1: 这个小 paper 请大家记起来，有的时候真的走产业道路会快很多。
0: 对，那这一座山海拔它是1976，
1: 所以肯定是避暑胜地。
0: 对，这边又
1: 凉凉的，
0: 又更冷了哈。对，那这座山啊，就是它也是小百岳，它也是台湾小百岳的其中一座。哦，对，那这个大洞山上去之后啊，你可以看到那个大塔山。好，大塔山就是它是全台湾海拔最高的一座小百岳。
1: 嗯，
0: 就是小百岳它有分那个最高跟最低嘛。那这个大洞山的那个山顶一样有一个那个观景平台，然后上面也有凉亭，所以很多人都会历经千辛万苦之后，他就在上面干嘛？你会看到什么东西都有，有奋起湖本东，有超阿贵，有火车饼，反正就一大堆有的没有东西，因为有的是从奋起湖来，
1: 对，
0: 他就从奋起湖那边买那个他们的本东，
1: 就是走的比较累的那一坨人啦。
0: 对对 对， 对，没错。那你也可以先开去奋起湖买便当，然后再从这一条路线走上去。那
1: 哎哎，等等等等，你讲到开车，该不会这边也是有很近距离可以开车的地方吧？
0: 最多就只能开到那个顶湖的停车场。
1: 哦，OK， 那顶湖停车场走过来会就是
0: 就一个小时就可以到
1: 山顶，就是我们走的这一条，
0: 我们就是我们走的这一条，
1: 所以产业道路不能开，就
0: 产业道路不能开。
1: 哦，对，
0: 但是偶尔你会看到一些人骑欧多拜上去。但是
1: 又是一样啦，就是当地就是法规说不行，那其他的大家自己想的。
0: 对，没错。然后这个大洞山它主要看的啊，就不是玉山了，它主要看的就是正前方的大塔山。那大塔山啊，你去看啊，你会发现大塔山大家的印象在哪里？如果你去回想，你去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售票口旁边有一个观景平台，观景平台看过去就是那个大塔山。那从这边的距离啊又更不一样，又可以整个把大塔山的那个壮阔感看进去，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岩壁啊是这样一层一层一层的，好像那种皱褶的感觉。你会发现我大塔山原来被人家称为是州主的圣山是有原因的。那除了看大塔山啊，大塔山的下面有一座山叫做小塔山。一般就是州主的传说就是如果你生前做好事，你就会在大塔山；如果你做坏事，你就会到小塔山。
1: 小塔山，
0: 对，那小塔山就是你去踩就知道，这对

0: 他们来讲是一座不好的山。
1: 哦，
0: 可是你去看小塔山的山形，它很像一个观音，观音坐在那边的那种身形，那真是要有一点想象力啦。齁，对，所以这一座山大洞山就是看大塔山跟小塔山。
1: 嗯，哇，欸，其实我刚刚也是一样看了肉乳的部落格，大家就一样搜寻就可以找得到了。然后哦，大塔山真的看起来很雄伟耶，就是大家一般想象中的山，就是你可能小时候画画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三角形，然后因为夏天时间你想象上面会铺满了很多的草啊或者是树林山林的绿色的颜色，但因为它是岩壁是有露出来的，
0: 对
1: 对，所以看起来就会觉得特别的陡峭。
0: 对
1: 对，那你从下往上看的时候真的就会有一种敬畏之心，完全可以理解，就是你刚刚说这种就是觉得哇果然是以前的神山，所以特别爬上来真的在那边看一下我觉得也蛮值得的。
0: 对，没错。然后就是回程的时候啊，就不建议再走产业道路回来。
1: 哦，为什么？
0: 回程你就可以走森林步道回来。那
1: 啊，而且是下坡啦，
0: 对，
1: 大家也比较
0: 舒服，因为是下坡，所以你走起来就相对的轻松。那你就沿着鼎湖停车场这个指标走，所以沿途下来走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柳杉，然后很多的柳杉中间还有木栈道从柳杉中间穿越，然后还有那个哎，那个什么 U 字形的那个木栈道的弯道，所以你会发现在那边啊，哇，每一个转弯都是美景啊，重点是你是走下坡，所以你会觉得很轻松
1: 很轻松。达人就是达人，帮大家都已经想好了，上去的时候我们走一个捷径，下来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好好感受在那个森林里面漫步的感觉。而且其实我看到就是上去的时候就算是走产业道路，它其实走了有一些方向也是可以看到很多的竹林，我觉得其实也还是蛮漂亮的。所以今天的第三条稍微再挑战一点点，单程2公里的这一条步道呢也一样推荐给大家。今天呢哦，节目时间的关系，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再推荐最后一条。肉乳还有吗？你的口袋名单。
0: 好，最后一条我们就沿着阿里山公路就一路到了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那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就如果你去做功课啊，其实你能去的都大概都是那些点，什么姐妹潭啊，或者是塔，或者是什么什么神木啊。那我要推荐这一条是比较少人知道的，叫水杉巨木疗愈步道。
1: 听起来就很厉害，好像可以看到很多那种很高很大的神木，是吗？
0: 对，它的终原本是终点，那它现在做了一条疗愈步道，所以它把它串起来了。它的后面啊可以看到一棵树龄超过1000年，然后树尾啊大概超过16公尺的一棵神木，叫做水杉巨木。它
1: 现哦，所以水杉巨木是它的名字。
0: 对，是它的名字。
1: OK，
0: 它的名字。那现在它是阿里山园区最大的一棵神木。
1: 哇，那这一条要进去看神木的路会很难走很长吗？
0: 这一条进去啊，你全长是 1.3 公里，你大概啊会走1.5小时左右。为什么呢？因为太好拍了，沿途都走在废弃的铁轨之上，你知道吗？现在出去啊，你只要那个看到铁轨，你绝对不能拍照，因为拍照就是违规，就会被罚款。可是这边可以让你正大光明的走在
1: 铁轨
0: 之上，随便你怎么拍，你要卧轨还是怎样都可以，因为它是废弃的铁轨，
1: 已经没有在用了啦。
0: 对，它以前是在运木材的。然后后来废弃之后，它就变成那个废弃的铁轨。那你可以把这条水杉巨木步道把它联想成什么呢？太平山的剑琴古道，剑琴古道也是沿着那个铁轨在走，可是这边长度整个拉长 1.3 公里，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铁轨。
1: 太开心了吧，拍个够。
0: 对，而且这里很漂亮，你还可以在旁边看到整片的森林，而且是柳杉。如果你运气好，像我第一次去运气很好，因为阿里山现在在进行那个疏林，因为树木太密集了嘛，那树木会长不大，或者是长大可能会撞到，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什么呢，空中飞人就在树干上面
1: 掉来掉去。
0: 对，它不是掉下去，它是爬树上去，然后去把一些树枝把它砍掉，
1: 哦，修剪掉。
0: 对，然后或者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像有一个日本的电影，它是巨木，然后就倒下来。你如果运气好，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空中飞人就在那个树的上方，然后去进行那个疏林的动作。 那沿途一直走真的很好

0: 走，那个就是反正就是平缓到不行。那沿途有一个缺口看出去，你可以看到哪里？你可以看到绵岳线。绵岳线要进去的时候，它不是有一个大崩壁吗？你可以看到那个大崩壁跟两旁的隧道，所以记得去那边进去没多久，右边有一个大缺口，一定要往那个远方看，你可以看到啊，原来我们是走这样子的崩壁，然后崩壁的右后方就是大塔山，好、哦，所以这个一定要就是不能错过的一个景色，对，
1: 嗯，
0: 那沿途走它都很舒服，然后哇，那个分多金，然后这里海拔也大概快2000。好，那沿途走到最后就是看什么呢？看那颗水杉巨木。
1: 巨木，
0: 哦，那个巨木真的很壮观。之前还有人说它是2600年，那后来实际在测之后发现它是1000年，1000年的历史。好，那
1: 是摸得到还是说它现在有围起来？
0: 它有围起来，
1: 哦 okay，
0: 但是你可以在旁边很近距离的去跟它做接触。就是
1: 真的很高，
0: 真的很高，然后很宽，然后不同角度去看。那从这个步道要走到这个巨木，就稍微要爬一点坡，但爬坡大概2分钟就走完。
1: 还蛮短的，
0: 就绕一圈，
1: 正准备要船就结束了。
0: 对，没错。那这个水杉巨木真的很有灵气，所以那边有一个大平台。
1: 嗯，
0: 你会发现很多人也会在那里干嘛，在那边野餐。
1: 嗯，好，
0: 所以自己带一点吃的东西跟喝的东西很重要啊，记得垃圾要把它带回来。
1: 哎、欸，所以这一条步道来回的话，大概就是不包含拍照或停留的时间，大概要多久？
0: 好，如果你单走 1.3 公里啊，大概30几分钟就到了。
1: 哎、欸，
0: 而且很平缓，但是因为太好拍了，
1: 很舒服。哎、欸，我懂，因为我有看到你的部落格里面一样，大家打这个水杉巨木步道，然后空格肉乳之后，你就会发现。疯了耶，他们大概沿途没有放下相机过吧。超级漂亮，这一条也是我自己会觉得说，哦，今天听完这四条不同的步道之后，非常想要笔记起来赶快冲去的地方。
0: 对，这一条真的很棒。那这一条步道一般我们走到巨木之后就要回头了嘛，可是这我记得好像是去年他把它在整修，所以他后面那一段继续走叫做水杉疗愈步道。他做了很多不同的疗愈的方式，比如说躺在平台，坐在椅子冥想，或者是怎样的方式，他会教导你要怎么去疗愈自己的身心，跟森林融合在一起。所以你再往下走也是很平缓，你就可以到比如说平台，你就可以躺在那边，然后你先看一下他教你怎么做，比如说深呼吸几下，然后怎样，然后你就可以在那边，哦，很舒服，躺在那边，然后都是森林的声音，你真的会睡着。
1: 哎、欸，这个规划很棒哎、欸，因为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其实我们也许比较常出去玩或者是去爬山，但有的人可能这是他的第一次接触山林，但不太懂怎么样子走入山林的方法。其实有这些引导，我觉得是对大家来到这边的体验跟体感会变得更加的好。好啦，今天的最后一个呢，带大家去的就是水杉巨木的步道。这四条步道听起来呢，其实不论是谁，男女老少，或是你自己的体力状况，都可以去好好探索跟避暑的地方啊。如果你好奇这些位置跟实际的攻略的话，也都可以上肉乳的部落格就可以找得到了。
0: 对，你就搜寻这些步道的名称，然后再空格肉乳就可以找到我写的资讯。
1: 或是他其实也整理的蛮好，你也可以打比如说阿里山，然后空格肉乳，这些步道的也会跑出来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这个夏天呢都能够好好的走进山里玩的开心。我是旅游达人图杰，今天再次非常谢谢肉乳，谢谢
0: 谢谢。
1: 那么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两岸我的家，我是三门范崇光。今天没有风雨，但是有故人来，应该要先恭喜伟伟。
1: 谢谢，谢谢三门老师。大家好，跟大家报告一下，大概两年前我第一次来上 Simon 老师的节目的时候，我研究所刚入学，今天很开心能够坐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终于毕业了，
0: 值得高兴。大家都知道，现在念大学相对容易得多，老师要当学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必须说，进入研究所没有一个指导教授会手软对学生心软的，所以我会恭喜伟伟拿到了硕士学位。而且刚刚我们在聊才知道，你的指导教授还希望你要把论文发表到期刊上。
1: 对，一开始我在 final 结束的时候，指导教授没有签字，他是说希望我先投稿。那时候我其实不太理解，我说那我符合毕业门槛了，为什么不给我毕业呢？指导教授说你可以更好，所以后来我又花了两个月把3万多字的论文浓缩成8000多字，然后投稿期刊。投稿的期刊其实还蛮严格的，到最后经过这两个月了，终于理解教授要求我要投稿的这件事情。教授说我可以更好是对的，因为这两个月的训练跟研究所单纯写论文是不一样的，所以感谢我的指导教授相信我，信任我，让我又更上一层。我觉得我经过了这2年的研究所的一个训练和学习，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千言万语很难形容我现在的心情。
0: 是，
1: 现在其实很宁静，我觉得就像告一段落。所以学习结束之后呢，接下来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把我所学应用到社会上，应用到未来我想做的事业上。
0: 是，朋友们，恭喜伟伟之余，待会再请他继续分享有关于他在求学的一些 detail， 包括最后把论文浓缩像磨宝剑一样发表在期刊上的过程。如果我们今天有空，再请伟伟跟大家分享。还有一位贵宾，伟伟的好伙伴，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里。
2: 大家好，我是戴小婷，中华自然养生协会理事长，很开心今天能够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碰面。
0: 是，我称艾莉可以吧？
2: 可以。
0: 艾莉跟伟伟你们是好伙伴。
1: 是，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我大概1年多前第一次来上 Simon 老师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有跟大家分享，我们有一群方老师的伙伴，我们因为共同的信念，然后我们成立了一个协会，我们会去做志工，我们会去把芳香疗法分享给更多的人，因为它是一种最自然最天然的疗愈方法，特别是针对高龄者失智症。所以今天很开心理事长愿意跟我一起来这个节目，他是很低调的一个人，他年轻的时候其实有去过全世界20多个国家，现在他觉得他想静下心来，慢下脚步，想做一些他认为会让他内心更宁静的事情。
0: 我以为你被我挑出刺来了，你说艾莉年轻的时候，其实坐在录音室里的你们俩年纪就差不多啊。
2: 是这样，因为年轻的时候我做贸易，世界各地去参展，所以去过很多国家，
0: 云游四海。刚刚提到了艾莉跟伟伟现在都是中华自然养生协会的会员，艾莉是理事长，伟伟是理事。

0: 提到了自然养生协会芳疗，想请艾莉跟大家分享。我想到的是 Wake Up。
1: 是这样子，就像伟伟刚刚讲，我们协会主要是对自然养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参加。当初呢，是因为有一群芳疗师，大家心地都很善良，我们都很希望付出去做一些志工。

0: 是在从事芳疗的活动。
1: 是，刚刚艾莉特别提到了你们主要的服务对象是长辈，现在台湾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的社会，面对这么多的长者，大家都说我们要好好照顾长辈，政府也不断推出很多长照的政策，但是在 Simon 的眼里，我会觉得很多的政策落实会很好，但是我更了解的是长者需要最多的是陪伴。接着就想请伟伟你来分享，面对这么多被你们服务的长辈，一定会有很多让你觉得很暖心的反馈吗？
2: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很多长辈他到了大概70到80大概这个年龄区间的时候，可能脑部有点退化，所以我觉得他更像是小孩子。当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发现我们很被需要，这个被需要的感觉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在做的是对的事情。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初衷，从一开始我们这个协会信念的开始，就是希望我们在做的是未来能够有年轻人走我们走过的路，然后服务变老了的我们，也让我们得到照顾，这是我们一开始想做这件事情的初衷。
1: 是 Simon 比在座的两位都年长一些哦，已经是过了一甲子的人了，常常都在思考，我跟妻子没有儿女，若干年之后我们就是彼此陪伴，我也会很希望，现在也许年轻人他会说，哇，我的压力好大哦，家里就是一个孩子，他要面临家里的4个长辈，甚至如果更上一代还在的话，他面对好多的长辈压力好大，会不会有那个余力想到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众多的长者需要他们也能够从像刚刚不管是艾莉也好或者是伟伟也好，能够想到这群长者同样需要陪伴。接下来呢，我就想请艾莉跟大家分享芳疗在台湾有你们这么一群志愿者的芳疗师组成了，刚刚也提到了大概的服务对象是长者，还有没有其他是你们想要帮助的对象？
0: 好，我们目前来讲的话，因为就像刚刚范老师讲的，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所以我们知道大概5个人就有1个人其实是超过65岁，就是我们的族群目前是 focus 在乐龄，甚至我把它当作是熟龄，所谓的熟龄就是大概是80-90岁，我们目前去机构服务呢也大概都是70岁到90岁左右，这些长辈其实多多少少有一些失智的问题产生，我们透过每一个礼拜或者是2个礼拜去机构服务他们，我们会给他一些课程，包括音乐的辅疗或者是认知的促进，让他们嗅闻芳香疗法，这些长辈呢都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当他们在使用芳香疗法之前，他们的比较静态，就是比较不会互动，但是透过我们上完课以后呢，他们就感觉变得比较活泼，比较愿意沟通，甚至老师上完课结束以后，他会跟老师说，老师谢谢你哦，哎，我们好开心哦。
1: 所以我刚说像是 wake up 唤醒了嘛，
0: 是没有错。
1: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今天录音室里有两位朋友，一位是第二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伟伟，可以再恭喜他一次，因为待会还要他贡献他所经历的，在过去这2年进入研究所乃至于拿到学位这段历程。另外呢，就是中华自然养生协会的理事长戴小婷、艾莉，他们在台湾的社会服务的是高龄，或者是刚艾莉所说的熟龄的长辈。Simon 就想到了，我现在60岁，马上就65岁，也要被服务的乐龄了。朋友们可以开始思想一个问题，因为刚刚我也说到了，现在 社会的这股善的

风气如果没有被培养起来，或者是能够让大家想到要服务别人这样的事情，看作比天天在打拼事业的同时能够并进的话，很难想象以后的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要稍微暂时喘口气，因为谈到这，可能很多朋友们听了觉得，哎呀，好像有一点点的沉重。其实没有啦，艾莉跟伟伟他们如果带着专长，还有他们的那股 passion 到你身边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非常的舒坦。待会儿回来。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坐在录音室里，一位是中华自然养生协会的理事长戴小婷 Ellie， 还有一位是节目的老朋友，年纪不会太大的伟伟。伟伟刚刚完成了硕士的学业，拿到了学位。当你的指导教授在你的论文签字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
2: 讲到这个呢，我要先深呼吸一下。
1: 好，
2: 刚刚我忘记跟大家讲，我其实想让大家知道，我毕业的这个科系，我是国北护运保系的运动保健系研究所。
1: 讲学校的全名。
2: 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运动保健系研究所。我们这个科系呢，大学部毕业都是当健身教练、运动指导、运动防护员。我研究所毕业之后呢，我刚刚分享说，我们一开始我们都走银发族，其实这个科系未来面向的是全龄，有幼儿，有运动族群的年轻人，也有长辈，所以这个我们就是后话。回到范老师刚刚 Simon 老师讲的，当我的教授在我的 final 的审定书上签同意的时候，也就表示说可以拿这张去换了我的毕业证书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种失落感，表示我的学生生涯结束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不要忘记，其实是硕士生涯暂告一段落，因为你还年轻。都说嘛，人活到老学到老，至少你光是现在在从事自然养生芳疗这条路上还有得学嘞。
2: 是，其实回想这两年真的是蛮辛苦的，因为我们学校其实是必须要做研究的，所以我们除了需要达到学分的完成以外，我们的论文，像我的论文是要有 IRB， 就是那个伦理审查，那个要花了半年时间你才有资格去做这个研究，所以整个论文花了一年，光去写这一块花了一年。所以为什么我说真正毕业的时候我突然间有失落感，就是我记得我那一天拿到毕业证书之后，我沿着学校我走过的路，操场、图书馆、教室、教学楼等等，包括我们吃饭的三角窗，就是我们叫三角窗，它是个三楼的一个大家可以吃饭的地方，我就沿着曾经走过的路又走了一遍，然后很怀念我第一天入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那种心情和我毕业准备要离开的那个心情，其实还蛮大的起落的。
1: 我了解了，可能之前你好期盼赶快能够拿到学位，可是真的一旦完成了一件事情以后，你会想要再进校园，因为身份不一样了。你可以回学校，因为学校校园是开放的嘛。我都常从台北荣民总医院穿过学校的校园，走到振兴医院去。重点是，伟伟，你的学业现在暂时告一段落，你也

0: 让朋友们知道了你从当初为什么很坚持要完成硕士的学业。我更佩服的，伟伟，你一直都很清楚你要做的事情。比如今天你带了艾莉一块来，你是一个引路人哎，能够把自然养生这一块，特别是芳香疗法，不止在今天哦。以后可以在 Simon 的另外一个节目介绍给更多的人，因为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在你的学校里有很多学生，比如说 trainer 啊，比如说是健身教练啊，他们服务的人群更是全年龄的。如果芳香疗法可以推广到各个年龄层的话，受惠的人就更多了嘛。
1: 是的，其实芳香疗法本来就是从年龄非常小的，甚至从儿童一直到老年人都可以使用到芳香疗法。只是我们怎么运用它，因为它跟西医比较不同，是因为它是属于用天然的植物方式去养生，我们叫做保养的方式啦。对。
0: 刚刚艾莉提到，我想到的是，baby 有时候情绪很不稳定，发展嗅觉应该是从母体就开始有嗅觉，
1: 是的。
0: 也许他在母腹非常不安定的时候，母亲就已经接触了芳香疗法，可以让 baby 在母腹里面 stable。出了母腹以后，一天到晚最会的就是饿了也哭。尿湿了也哭，芳香疗法有可能让 baby 一样可以稳定吗？
1: 是的，没有错。透过精油的抚触。按摩或者是嗅闻，都可以影响到他们，让他们变得比较舒服，然后情绪啊，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都会延缓，这样。
0: 是，就伟伟你的认知，因为你也接触芳疗有一长段时间了嘛，10年有成。你接触的人群也很多，你说一说吧。
2: 我其实10年前，我就是因为芳香疗法才认识戴小婷戴老师。后来我们发现，哎，我们两个人理念一样，我觉得不敢说奉献的精神吧，我们更爱分享植物来自大地，想把这一份来自大地的爱分享给所有需要的人。在西医主流医学当然必须，但是有一些在身心灵上自然的疗愈还是需要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先从银发族开始，因为这个族群。觉得目前是最大一个需求的一个族群，所以我们才开始从银发族高龄者这块切入做芳香疗法的推广。那后来我在学校这2年的学习过程中，我发现除了芳疗，运动跟芳疗的结合也是很重要的。运动你可以说是肢体上的改善，芳香疗法精油的嗅息是精神上、情绪上的安抚。
0: 是，听到伟伟这么分享，我就想到了顶尖的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运动表现，除了平常的训练以外，心理素质能不能够发挥的正常，是我们现在常常在观赏比赛的时候的一个重点。所以你一讲就已经讲到了重点，伟伟，我虽然不是你的指导教授。我可以肯定啊，你所学真的是非常的深。今天没有办法让第一故乡在广西的伟伟讲得太多，因为你的好朋友艾莉来到了这儿啊。不过其实也埋下了一个伏笔，除了伟伟下次有空，因为我知道你终于完成了学业，可能有一段时间，也许你自己也需要稍微的休息。你喘息完了之后，还要来节目里分享，好吗？
2: 好的，没有问题。
0: 当然，我们也就要邀中华自然养生协会理事长戴小婷、艾莉，下次就移驾到乐龄生活室来，好好跟大家分享你们平常在推广的芳疗，因为已经勾起了 Simon 的好奇心啊。然后还有就是，刚刚录音以前，艾莉跟伟伟，我们大概聊了一下

0: 艾莉就已经告诉我一个 pebble， 她说你可以尝试在早上喝蜂蜜水。我说我有喝，但是还少了一味啊。我就觉得好，我要回去尝试一下。那个应该不是随便说说嘛，因此我已经下邀请函咯。
1: 好的，没有问题。
0: 以前在节目里的 ending 都是我会请嘉宾挑选歌曲，但是我近期已经把这一项主权收回来了，我都习惯用张学友的祝福送给每位嘉宾。今天同样的也把这首歌送给两位，谢谢两位今天来两岸我的家分享，谢谢
2: 谢谢谢谢老师。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要来谈一下中共啊，这个他们的日常了啊，就说对台还是做一个相当程度的一个统战的啊，渗透啊，甚至那个情报战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状况的一个解析。好，那我们今天节目邀请两位来宾啊，第一位是个情报专家，这个陈文甲陈老师啊。
2: 谢谢主持人，谢谢这个这个建中兄，还有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OK， 那第二位是建中老师。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那最近有几桩的一个新闻的一个披露啊，刚那个事件把它搭起来看的话，

0: 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也值得蛮值得我们进一步的一个了解。那第一个是这个中共这个对台的一个界选，那中共对台界选不是新闻啊，它新闻是什么？新闻是界选的一个手法，又翻了一个新的一个篇章跟一个新页啊。那这一次到底中共对台的一个界选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啊？它的影响又是在哪里啊？那这个蛮值得我们进一步的一个了解。那第二个一个话题，我们看到这个透过这个组织性的一个渗透，这个渗透呢，其实所谓组织性啊，它已经不是一个在中国一个情报单位的一个组织，不只是这样而已哈，它其实甚至手都伸到海外去。啊，那海外呢又把它融入到一种生活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层面哦，就是说，所以中国的一个情报他们是怎么样来建制的，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啊，是怎么样来发挥他们的一个效果的一个部分啊。那最近刚好台湾还发生了一个其实是一个国外的一个记者啊，他也是媒体杂志的一个总编辑啊，德国的，那他们受邀来做一个访问学者啊，他们去阿里山旅游，居然也发生，有中国的间谍哦，女间谍啊，这我们电影情节看过的一些情节，居然就活生生的，就在我们生活里面就发生了，就就近去这个刺探、去监视这个国外的一个媒体的一个访问学者的一个状态啊，这样的一个事件，显然这个。中国的这个情报哦，他们情报人员的一个渗透跟那个活跃的一个程度哈，超乎我们想象哦。那这部分可能文佳老师可以更多的一个说明。好，那个还有一个部分我们比较注意的部分呢，就是这个界选的一个状态。这个部分我们赖清德赖总统哈，也在这个他们民进党当兼任嘛哈，兼任党主席啊，在他们的中常会上就针对高雄的部分也抛出一个球出来。我讲说中共这个北戴河的那个会议里头就已经直接就下达指令了哈，对台湾这一次这个年底的选举有做一些进一步的一个操作，那包括这个用假民调的方式不断的去洗这个台湾的一个选民的一个状况哈，很多很多的一个花招跟花样都蛮值得我们一起来哦。放在一起来看，好来探讨。那是不是先请这个温佳老师来针对这个情报的部分呢，帮我们多做一些说明？谢谢。
1: 好，是谢谢。哦，讲到情报呢，那当然是中共对台湾的一个混合战之一哦。那我们讲说什么叫混合战呢？大概中共会用所谓军事啊、统战啊、渗透啊、情报啊、认知跟法律一起来哦。当然，我们以前呢，还是在传统里面还是以这个军事为主啊哈。但是随着呢，他现在呢要对台湾进行这个统战、渗透、情报、认知、法律这个部分呢，来一起来处理哦，就是软硬兼施的道理是一样的哈、哦。那我想刚开始我先来第一个讲他界选的问题哦哈。那当然在这个界选呢，已经从这个散兵游勇哦，现在已经到了产业链的一个作战哦。因为现在这界选呢，本来是只有做新闻嘛，哈，
0: 嗯，
1: 但是呢，我看他现在五条战线一起开哦，就是一个经济依赖，
0: 嗯，
1: 哦，他透过台商哦在那边做生意，或是经贸哦来做一个来连接。第二，军事施压，哦，用军事施压说你今天如果再投给某某党，
0: 嗯，
1: 那可能台湾会更加危险，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就是认知作战嘛，就是要让这个台湾呢不相信政府。不相信美日，不相信我们的民主制度，
0: 嗯哼，
1: 哦，这是一个认知战它的作用。然后还有在立协力者，在立协力者就是他们的代理人，
0: 嗯，
1: 还有一个这个法律战，
0: 嗯哼，
1: 哦，最近也推向这个民主团结，这个进步促进法等等这些
0: 是
1: 好、哦、在呢都是他要进行所谓的对台湾的统战的部分了、哦。那尤其加上 AI 之后啊，你看这个 AI 的里面哦，有时候说真的像，之前。有一位这个有名的人了、啊、哈，就是也是我认识的，就台湾证券交易所林秀敏哦，
0: 嗯，
1: 他就是被这个 AI 变造啊，
0: 嗯、
1: 他就在喊话，好、哦，那后来林秀敏林董事长马上说，这不是他是 AI，
0: 嗯
1: ，AI 操作的，这是跟我切身我朋友他这个
0: 一个例子，
1: 对例子发生的、哦，那。当然啦、啊、所以他就是会用一个精确的这个投放啊，然后身份掩护 哦，然后在最后的突袭哦，这个部分哦，其实。

0: 要讲到情报嘛，当然这个今天这个主持人特别指定我来讲情报那其实讲情报也很沉重啊，因为毕竟这个情报工作呢其实也跟以前传统不一样啊。
1: 嗯，
0: 也记得我们小时候呢保密防谍都是那个特务啊，
1: 嗯，
0: 或是间谍，都是戴黑眼镜，
1: 嗯，
0: 鬼鬼祟祟，然后就说保密防谍的那种词，嗯。我记得我们那个年代都画这个漫画嘛，
1: 就是一个戴黑眼罩的一个大叔，
0: 对，
1: 啊，
0: 对，
1: 那被一个灯光把它照出来，这样现出原形这样子。
0: 但是现在中共真正厉害，就是把情报工作做得越像日常生活，
1: 对，
0: 让你不知道谁在搞情报，
1: 嗯，
0: 那是怎么搞的，
1: 嗯，
0: 哦，那因此呢，我觉得这种方式呢，就是。他的模式都是先物色，然后再接近，建立信任，再接触交任务，
1: 嗯，
0: 然后呢要求这个报送，最后形成控制哦。
1: 嗯，
0: 那其实就是刚开始呢，他会略施小利哦，说啊，请你帮个忙等等这些，嗯，结果呢，这个小忙帮着帮着呢，然后他给你小利，
1: 嗯，
0: 大利哦，然后最后呢就变成钱包链的一环。
1: 嗯哼，
0: 哦，这我觉得是这个是一个要注意的。第三个，我觉得这个中共情报站已经不是国安人员的工作，而是制度化跟全面化，
1: 嗯，
0: 这个特别要讲的，就是以往传统说啊，反正这个情工法是针对这个情报工作人员的，但现在已经不是了。这个呢，中国呢，它透过这个所谓的国家情报法或者反间谍法，与总体的国家安全观呢，把政府、企业、学者、留学生甚至一般公民都纳入协助情报工作的法治架构。
1: 嗯哼，
0: 好，那当然了，这意味着我觉得这个中共的这个情报体系呢，不只是国安部门，而是一张可以动员社会资源的，
1: 嗯，
0: 它能连接所有的资源来处理这个东西。尤其我特别要讲到的是这个所谓的在地协力者，
1: 嗯，
0: 因为在地协力者呢，他就是怎么样，就是情报代理人，
1: 嗯哼，
0: 好，情报代理人，因为你看如果说讲句实话，如果你中共你要渗透到，比如总统府。比如行政院，比如各部会，
1: 嗯，
0: 你老共来，你进不来的，
1: 嗯。
0: 那但是台湾，如果说你能够去策反、策动，这个台湾的公务员，他当然拿情报，这个轻而易举，
1: 对。
0: 那这个在地的协力者就是他们的代理人，等于是他们的，对他们也是内线的道理是一样的。那因此呢，我觉得他这个收集的范围，而且跟以前不一样。我们讲说啊，可能是建军局，可能国安局。是他们攻坚的目标或是部队，嗯，但是他现在已经这个整个一个动员起来，从军事机密一直到半导体到人工智慧到科研到供应链，然后到政府政策跟这个所谓的基础关键基础设施，
1: 嗯哼，
0: 所以他只要能够去动员，能够去找到所有的台湾的任何可知利用可知刺探的，他都会去布建，
1: 嗯，
0: 所以也是符合他们的混合战，不是像以前那么单纯，就是啊，反正这个阿兵哥要注意啊，这个什么这个情报人
1: 比较特定对象，
0: 对对对，嗯，所以他已经有不一样的。那你想这个有一个你刚刚提到是阿里山受到这个监控这个问题，我特别要讲，其实我觉得重点不是在有人跟踪，而是呢他做心理的威吓，
1: 嗯，对，
0: 你只要呢。为什么我又觉得是有效的，因为像这个德国的资深这个记者这个周敬恒那我认为呢，这个中共就是让记者学者跟研究中国议题人知道，你到了台湾呢，你也不一定会完全脱离我的视线，
1: 还挖许用，
0: 对，就是有寒蝉效应，
1: 是
0: 就寒蝉效应，包括前阵子的我们的好朋友石柏明夫先生呢，
1: 对，被打
0: 嘴巴，
1: 嗯，
0: 打一下就走，
1: 嗯，
0: 然后呢碰到他也没讲话就打了一拳就走，那，意思他也不知道把你怎么样，
1: 嗯，
0: 他只要让你打嘴巴打嘴，
1: 产生那种
0: 就寒蝉效应，
1: 对，没错。
0: 好，这我觉得他都是用这种方式呢，就是要让我们造成这个心理威吓那其实呢，其实真正的我觉得我们真正危险呢，不是自有人被渗透，有人被统战，或是有人就是被策反当他的就当他的间谍，
1: 自我审查。
0: 而是我觉得重要就是整个我们民主社会开始怀疑，
1: 嗯，
0: 这是我觉得让我觉得最忧心的，
1: 嗯，
0: 因为我刚讲到认知战的部分呢，不是你要相信中共，而是要让每个人不相信，彼此不相信，不相信政府，不相信每日，不相信我们应该相信的人。
1: 其实我们常在日常生活里面就会碰到有身边的一些伙伴啦，或者说一些老百姓朋友，大家聊天的时候常常有讲一句话，我觉得那句话的影响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脉络造成的，就是说，他们常常在讲说，台湾民主这么乱， 共产党。

0: 这样子也不错啊，哦，很好啊，很有效率啊，哦，做事情怎么样啊，怎么样，他都不知道民主政治的民主制度的一个优点跟好处，哦，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做这样的一个表述，或者说一个反复讨论的一个过程，辩证的一个状况。共产党一句话而已，
1: 是，
0: 而且他是为整个共产党的利益在服务，哦，你其他人都不是，哎，
1: 是，所以呢，我就想到印度主持人所讲的，哦，我就想到文革的时候，啊，他毛泽东跟江青四人帮怎么搞文革，他是怎么样，就讲一句很耸动的 slogan，
0: 嗯，
1: 爹亲娘亲没有共产党亲，
0: 对，你看，
1: 对不对？
0: 对，
1: 你说的，你生我们育我们养我们的台湾，你怀疑，
0: 哎，
1: 好，哦。只相信中国共产党，
0: 嗯，
1: 他带给我们好棒棒，
0: 嗯，
1: 那所以我认为呢，这是我们哦是值得忧心的哦。那当然啦，啊，其实就整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全民反制最实用的方法就是我们不要不听不传，
0: 嗯，
1: 哦，我们觉得说一些讯息哦，因为我现在有LINE嘛哈，
0: 嗯，对，哦，
1: 有
0: 数位版的，
1: 数位版的，就是有些似是而非的，那我们将去看。去听去信去传的时候，
0: 嗯，
1: 就会造成一个所谓的哦一个连锁效果，
0: 嗯，
1: 那因此呢我觉得应该要响应一个三步一查哦，就是不轻信，然后呢不盲从，不急的转传，然后先查来源，
0: 嗯哼，
1: 哦，有些像有些我们的讯息里面说什么现在闯红灯哦要到6000块了，
0: 嗯嗯，
1: 就是说从8月开始，
0: 对，
1: 后来我去 Google 查是假讯息，
0: 假讯息，对，
1: 对，对，我是觉得我们一下子你能收讯息很快，
0: 嗯，
1: 然后你查也很快嘛，
0: 转传更快，
1: 对，然后呢，
0: 复制贴上，
1: 后来我就在群团去刁，
0: 对，
1: 我就传这个，我们去信息查这个查询中心了，
0: 对，
1: 传给他们，
0: 没错，没错，
1: 对，
0: 那就是你是一个很好的纠察员，
1: 对啊，对啊，对，所以呢，我觉得最后要讲的是说，中共对台的一个情报站的核心哦，其实他不是单纯要偷情报，
0: 对，
1: 而是要偷我们彼此的信任，
0: 是，
1: 哦，所以我觉得呢。哦，这风雨生信心，我们彼此之间呢，哦，还是怎样，就是在于信任，
0: 嗯哼，
1: 哦，还有对国家的信心，
0: 嗯，
1: 哦，就对长官的信仰，
0: 嗯，
1: 哦，我觉得这个三信心也是现在是非常是重要的，虽然是两道重谈了，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呢，这个本立而道生就是这个道理，嗯，谢谢。
0: 真希望这个全台湾的民众都今天能够听到陈文强老师这一段话，真的非常的一个把我们可以自己武装得很好，然后也了解到一个中共一个邪恶政权的一个本质。好，那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好，我们刚刚那个私底下也在继续聊到这个陈文佳老师讲的那个话题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刚刚在聊这个德国这个监视德国记者这个中国女间谍的这个这一段哈，我们在想说哎，现在还有，其实它里头有一个资讯，到目前为止没有被揭露，就是说这个女间谍离境，就是说被发现这个监视之后，两天后就离境。那离境到底她是持什么样的一个身份进入台湾的啊？或者是这个那个她是怎么进行啊？这在地有没有一些协力的一些人员或组织等等？这可能。我觉得这个台湾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治安单位啦，或者说国安单位，其实应该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查得更清楚一点哦，因为这个可能是就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或者说它只是一个面向而已啊，一个局部的一个点而已，那整个面是怎么样？台湾现在是不是有很多这个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你在地协力者或者是隐藏身份的那种提供情报的匪谍案啊等等这些人之外，真正中国大陆那边进来的一些间谍或者说一些人员，他是如何在进行这个台湾如果做一些活动等等啊。那我们刚刚又再进一步来看界选的部分，这个中国

0: 这个民进党这边揭露的一个所谓的 AI 介选的三种升级啊，就一个说精准投放啊，那分析选民投号制作最容易让你相信的一个政治讯息啊。那第二个用身份来伪装啊，就利用 AI 模仿将境外的一些政治操作包装成变成是一个台湾民众的声音啊。这个其实已经之前也看过一些例子啊，他们访问那些。所谓的一些街访的一些人员居然是大陆人员了、啊、不是台湾的一个民众啊。那最后用所谓的突袭在投票前突然释出所谓的声伪的一些影印啊，那造成这个选民误判形势。这个其实这种手法跟进程很像台湾以前早期在选举的时候所谓的一个黑函哦，那个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台湾早年在选举的时候那个黑函的一个制作有分阶段的啊，就是说前期的部分你就先释放一些攻击你的一些言论啊，一些主张啊，一些文宣品，那到后期的时候有一些最致命最杀伤力的一个部分其实它是假的，所谓黑函就是假的嘛，就不具名的一个不负责任的一种攻击或者是一种抹黑，然后在最后选前一两天啊，然后大量的用印刷品来散发，然后透过那个动员哈，去各个家户里面去做散播。那现在是变成一个数位版的一个升级的数位版的一个黑函的一个攻势，这种借选的一个效果等等，哦，所以这样的一个让你杀的让你措手不及啊，哦。那当然，这个中间有如果有特别的选举人之间啊，哦，互相攻防那是一回事，那是如果涉及到国家安全啊。哦，那中共用这个方式来借选的话，它的严重性其实更加显而易见哦。那是不是请这个建中老师帮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
1: 是，其实刚刚主持人提到哈，就是说这个中共借选的手段越来其实越来越细致，越来越真假难辨，然后甚至于透过 AI 啊、抖音啊这些等等的这些做法，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其实前一段节目的时候，文甲兄也提到，就是老共。他其实他的目的不是要偷情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台湾自从1996年这个总统直选之后一直到现在2026年的这个时间，这个台湾民主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中共一直希望的就是把台湾给统一掉。
0: 嗯，
1: 那可是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看到从96年那时候的这个文攻武赫，然后希望透过这种单一的或者是显性的这种政治威胁能够改变台湾选举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它越来越细致化，甚至于变得更加的隐蔽的这个过程，这四十年过去了，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用陆委会最新的一份民调，其实台湾有高达 81.2% 的人是明确的拒绝这个中共所提出来的一国两制方案，那甚至于有 70% 的这个受访民众他认为这个维持现状并拒绝统一，
0: 是
1: 这样的一个人数，我们看到是不断的
0: 最新的数据，
1: 最新的数据。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中共想要改变台湾的这个民意走向，其实是越来越这个面对到挑战的。为什么？因为过去早期的不管这一些认知作战也好，这个中共用一种无声的这种渗透的一个方式来一企图影响台湾的这个选民，但是如果我们从刚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件事情，就是中共在这个反送中运动之后，其实把香港越来越加的收紧，所以有许多的这些外媒记者，他们开始把这个所谓的总部移到台湾来，
0: 嗯，
1: 所以台湾现在其实有很多外媒记者在这个派驻在台湾。那甚至于我们看到在前一次的选举里面，其实我们也看到许多的外媒也非常关注台湾的前途，
0: 嗯，
1: 会不会受到中共的这个影响，所以在选前其实也会派驻大量的这个记者到台湾来做这个观选，所以台湾透过这样的一个选举，反而让全世界更多看到中共文攻武吓台湾，甚至于如何透过认知作战的过程当中来影响台湾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也可以变成他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经验的这个借鉴。因为早期台湾在谈中共怎么样借选，中共怎么样认知作战，其实现在全世界各国现在才吃到这样的一个苦楚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中共的这些借选的这些部分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大

0: 概还是可以区分出来，第一个他想要干预人选的这个部分，好，就是透过各种不同方式。那第二种的一个部分里面，他透过跨域的这种组织动员，好，比如说像今年我们看到这个法务部那边已经有提醒林里长，这个到中国去旅游的时候不要接受中国的这些招待的这个部分。那甚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像绑桩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中共还是透过各种不同的这种所谓的统战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然后企图跟台湾的民间做出一些连结，然后甚至于给出一些好处的一个部分。我们举个例子，像之前这个中国有做所谓的台湾的这个叫百孝千生，那他知道这个大陆的这一些团体是不能直接捐助给台湾的，所以他就透过台湾的家长会，然后透过家长会去捐助给这个这个学校，这些不管是双语用品啊，或者是这些红色统战组织的这个部分，甚至于他还化繁为简，百孝千生嘛，一次要进来1000人，那时候他把它拆成好几团，造成我们主管单位的审核上面的困难，那其实都是同一团嘛，但是他把它拆成好几团，让你这个不管是在情报上面你要去跟，或者是去追他们到底要做什么，其实你就会付出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困难的一个部分。那最重要，其实我觉得这几年下来，台湾对于中共的态度跟立场，当然两极化的一个部分是有的，但是如何争取这些游离选票的一个部分，尤其是我们看到在今年当然是九合一的这个地方选举的一个部分，那中共常透过这些地方的这些这个政府，他们的这个不管是在农业啊，或者各种不同的这种所谓的红利的这种释放，那当然我们看到中共常常就是一收一放之间，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管控来表达他的这样的一个管辖的这个可能。但是回过头来，其实我们应该要看到的是他的这个管辖的过程当中，其实如果要不管要做统战也好，或者要影响也好，其实最好的方式对中共来讲其实都还是要面对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即便是如此，在疫情过后，中共还是大量的去办一些不管是怎么认识中国的这一些活动，
1: 对，
0: 然后企图把你带到中国去，然后带到中国去做什么呢？其实他最主要的目的是建立群组，好，这建立群组，然后他可以去做这一些刚刚主持人所讲的这个投放的这个消息的一个部分，因为你如果没有群组，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
1: 精准投放，
0: 那这个影响力的部分是可以渐渐的往外去做这些外扩的一个情况。那再加上我们现在看到，其实这个大量使用手机之后，其实这些打发时间、消磨时间的这些部分啊，像比如说像早期这个有人喜欢种花，有人喜欢玩车，那你透过这种兴趣分类之后，我日后我要投递给你的时候，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这个原本是在这个说汽车的，原本是在养花的，这个结果到选前一天突然间全部都开始讲政治了，
1: 对，
0: 让你措手不及，让你企图去影响到你的这一些的这个部分。那其实我们看到他的目的都是想要去影响你对于这个政府的不满，或者是对于这个我们台湾目前的这种内部分化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从这个精准投放的一个部分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像现在原本看起来像一些无害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长辈们或者是年轻人也会关心，有人关心减肥，有人关心这个养老的这些问题，那我们看到在好多的这些社群平台上面有告诉你如何养生的，
1: 对
0: 的这些医师或者是这些权威专家，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些都不是他的这个发言，但是他却给你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这样的一个讯息，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提醒之后，那你反而相信他了。那相信他之后，在选举前也许他就给你投递这个对于政治上面可能无关紧要，但是可能会增加你仇恨感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你投票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共这个无孔不入的一个部分里面，不是那种像过去一样只有文攻武赫，他现在可能更多的是透过这种影响力的这个部分，然后分别区分出各种不同的类型、兴趣，甚至于这样的一个 投递的这样的一个可能。像我们过去早期我们常常在讲很多公庙被中共给渗透了，但是我现在自己观察哈，这个有一些这个比公跟庙还要小的什么坛啊这一些这个

0: 其实我们看到这些懂啊哈，这个他们现在把这个坛里面的神明哈，像包装 IP 一样哈，背在那个宠物笼一样，就去进香了。
1: 对，
0: 他原本进香，他应该是回到比如说南昆生的这个祖庙，结果他居然跑到
1: 大陆去，
0: 四川宜宾去，然后全程记录，然后包装成两岸一家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中间来跟他接触的这些旅游业者，其实不是台湾的旅游业者，是对岸的旅游业者，
1: 是
0: 用很低的这价格就包装给他们，然后他们也觉得，哎，这个好像也不涉及政治，然后反而就是被中共给利用了，在抖音上面大量的这种传播，所以你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共的做法在深化当中，甚至于你看他进来的时候，他可能他不是申报什么这个来台湾进香，他可能就是这个自己就报了一尊神明就进来。然后结果参与我们这边的这个绕境游行等等的这些活动，那其实他就是企图想分化这个人民跟这个政府的这样的一个信任的一个概念，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中共在对台的这个界选之外，除了用很直接的这些金钱之外，那现在还包括抖内的这些方式，那这个你很难去查到金流的这一些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它的变化从早期的这种显性，现在已经进入到隐性，
1: 对，
0: 但是影响力更大的一个阶段。
1: 哇，这花招真的好多啊、哦！显然很我想象不到的一些那个手段跟那个方式啊、来进行这个所谓的界选的一个操作。那台湾怎么办呢？台湾只好哈、就透过这个像吴老师、陈老师这样子，这样多啊、揭露多讯息、多一些说明。那甚至像这个学校，我觉得台湾这个学校的一个教育啊，不只是对一般社会大众，像一些小学生、中学生，这对这个所谓我们以前讲说讯息媒体的一个识读，那现在还要对中共哈、这个洗脑的一个识读，也要做一些来安排跟做一些说明，从小就练哈、可能就练成这个金刚不坏之身哈、百毒不侵，这样才能够面对这个。百毒不侵，才能面对这个中共的万恶之身哈。OK， 好，谢谢两位来宾的一个分享。那以上是我们今天这样看中国节目，节目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3: 知识就是力量。

0: 我是杨天龙，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天龙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重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
1: 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宇哈。释老师常年追踪中亚地缘的政治、恐怖主义，还有就是中共边疆治理啊，在两岸跟国际安全领域里头很有洞察力啊。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谈的是2026年8月，这个所谓的北戴河会议啊，在台湾政坛跟国际外交界掀起了很大的讨论哈。国际分析也聚焦在习近平在北戴河闭门会议中啊，对中共21大人事布局跟这个全面从严治党哈，打三不存抓三种人的内部清洗的调音啊，这个我们都今天要来谈一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向时间，我是杨向红。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对于台海安全跟国际军事动态都很了解的释建宇老师。释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我在，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赖清德总统啊，近期在高雄首度把中共北戴河会议跟台湾2026选情啊做了连结哈，就指控北京下达四大指令啊，说缓国防预算，然后实质治理第五纵队，还有支持爱国力量当选哈，那这个很嚣张哈。那你觉得这个？评估啊，那台湾这一次也有这个公开这一项高层情资的战略意图哈，这样的一个做法你怎么看啊？这个是否代表中共对台的界选策略已经朝向 AI 身位、境外公关，然后网络群体全部都进入一个新的一个渗透，然后公开化？
1: 我觉得要讲一些背景，然后再系统化的来讨论，否则的话看起来好像很可怕，其实有没有那么可怕我们需要评估一下。当然就是北戴河会议每年夏天中共中央他们到了夏天他们要避暑，然后跑到这个地方顺便去重新的盘整一下未来要怎么做。事实上今年的8月3号蔡奇就是习近平最好的伙伴了朋友，在北戴河开始会见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还有中共的高层的干部，他带着石泰峰，石泰峰是中共组织部的部长，还有吴振龙，吴振龙是国务院的秘书长，也是国务委员，也是中共中央委员，等于是8月3号就开始正式启动这北戴河会议所有的议程。事实上新华社也有一些报道，那个东西也不是假的，他讲到了一些 AI 半导体、量子科技、航空航太等等这些战略科技必须要科技自主，然后也讲了说中美关系当然是其中的重头戏，那中美关系重点当然就是这个科技竞争。至于您刚才讲到对台战略，当然是要放在这些议题里面去讨论，可能会比较清楚。从北戴河2026年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知道2027年21大就要召开了，等于是要换届了，那习近平应该就是还想继续做下去嘛，所以另外一个重点当然就是党政军的人事清理。那当然您刚才讲的说央广公布的一些北戴河的一些机密的资讯也提到了这个要清场的这些内容，什么人要清洗掉等等。我想这个也不是最新的新闻，事实上2026年一直都在做。2026年中共的中央纪委已经讲过了清除五种人，那这次的央广露出来只清除三种人，反正不管三种人五种人，反正这些人都是要清理掉的。那我觉得有一个很清楚的关于人事的布局，其实还是以习近平为中心了。他非常强调对习近平的政治忠诚，对于美国绝对是势不两立，要继续相信东升西降，要有决心，要有信心去挫败美国的态度。那当然不要跟美国有任何的所谓的裙带的关系，家属不要在美国啦，等等等等。当然这个是不是真能做到画上问号。最后还有就是军队要服从习近平的强军的这个思想，这个我想人事清理今年各地都在做，的确党政军军清的特别严重，通通在清，清完了之后等于是21大习近平要重新的架构一个 team， 一个班底，一个团队。那目前北戴河当然这个是其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的内容。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关于对

美科技上的竞争。那当对美国他还是弹性，因为9月24号我们知道习近平要去华府访问了，所以他对美尽管还是竞争，可是就是老话嘛，中国一直讲斗而不破，基本上他就是要还是要拉住美国，配合川普总统现在策略要稳定，战略稳定中美关系，他拉住美国，可是另外一部分他要分化美

购啊，当然他真的有没有采购到不知道，不过就是他承诺这些画这些大饼给美国之后，希望美国能够跟中国的关系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当然我相信他也会买一些东西了，他更想要的可能是降低美国对中国的科技竞争的壁垒，当然他能降低多少也令人质疑。至于分化美国的盟友，这个时候台湾就要进来了，就刚才您开始讨论的问题，台湾要进来，针对台湾当然它就是要分化美国跟日本了、还有甚至美国跟菲律宾了、美国跟东南亚必须要区别对。至于它能不能成功做到这一点，这个我们真的画一个问号，我相信他们在北戴河开会的时候也画一个问号吧。毕竟第一岛链是美国战争部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防线。那至于在分化的同时，他当然还要针对台湾您刚才讲到的说各种的奇怪的策略出现，包括 AI 升伪，包括高科技的一些统战，我觉得这个要细部来讲，当然这个对台湾军事威吓这已经行之有年了，这个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了。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认知战跟统战的部分，当然你刚才讲说 AI 或者其他高科技或者是网络上的那些放假讯息等等，那个只是工具只是方法，重点是认知战跟统战它到底要做什么。然后当然还加上了您刚才也提到了今年台湾的这个地方的九合一大选，地方政治当然也是一个就是插入的一个点。这种认知战统战还有地方政治的这个操弄，其实还要结合上中国向台湾某些愿意合作的人给予他们一些经济利益，这通通加起来他才能够把那个做得出来。至于这个台湾这次公布了一些北戴河的这些机密的内容，我想当然也有一些目的了，其实就是要告诉中共说你们讲的那些东西台湾不是完全不知道，美国也不是不知道，事先把它讲出来等于就先打一下预防针嘛。到了选举的时候一定会有假民调啦、假的讯息传出来，甚至声位的影音出现，所以先打个预防针是重要的。第二个也就是我讲出来之后，我等于是也吓阻一下吓一下中共在台湾的这个第五纵队或者中共在台湾的同路人，告诉你们不要轻举妄动，同时当然也把讯号传给国际说台湾现在正进行一个重要的选举，台湾的民主政治这个民主的韧性绝对要被坚守，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看看中共将来可能会做什么事情。至于讲像说转向那个刚才那些手段了，比如说 AI 声位啦，或者是境外公关网络群组等等，我觉得从中共中央的操作模式来看，我不觉得它有去中心化了，他其实这不是中共做事的方法，统战部跟宣传部绝对还是在中央的，中共中央设定战略目标，由他们设定战略目标，各地的代理人不管是在台湾或者在其他地方要他们去分散执行，然后形成一个巨大的一个网络，像一个网子一样，然后把一些东西给捞住，这个是中共做，他不可能让这个各地的人自由发挥，然后用自己的想法去进行，这不是中共的做法。那当然数位就是透过刚才您讲那些数位工具啊，的确可以把这个统战或者是宣传的效应扩大，而且可以比较隐蔽，而且有的时候一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趋势。可是就是中共中央定调，然后四面八方的他的网点去执行，这个可能是操作的手段。那当然我们2026年就今年九合一的选举啊，中共绝对非常重视的，就是他重视可能还不是哪一个党多达哪一个席位，或者拿一个市长的席位，或者是拿了地方议员等等的席位的问题，他反而会综合评估，我觉得这个在年底就会看到，现在他推的这些所谓的反民进党啊，反国防支出啊，要求两岸进一步交流等等，最近那个航线又恢复的比较多，他要测试一下到底台湾的民间地方对于反执政党的声音有多大。那至于赢输没有关系，国防支出到底是有多少人愿意就是反对执政党所要求的这国防支出，然后站在对立面，因为这个跟后面整个就是对美政策对台政策等等

0: 都有影响。所以我想他真正的是在乎的不是哪一个党多一个席位或少一个席位，真正他是要看这种反执政党反国防吃出的力量到底有多少，这个才是他今年年底总结台湾的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以及他的对策。
1: 不过他还是以这个九合一选举的输赢哈，把它定成是中国对台策略有没有成功的一个关键的 KPI 了哈，等于是这个意思。
0: 是。
1: 那北京啊，把这个属于地方性质的九合一选举提高到这么高的战略层次，它是没有牌可以玩的吗？这个事情老实说有那么重要吗？
0: 作为一个指标了，那他真正的目的还是要做其他的事情。譬如说您刚才讲，如果他在这次选举之后，他发现的确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例，可能是三成，可能是四成，当然他希望是五成以上最好，是反对国防支出、反战，然后反执政党等等现在的做法的话，他下一步可能就会升高一些认知战跟统战的作为，甚至他的那个军事的手段都会升高。其实这个是台湾需要值得小心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事实上他也讲过了很多次，这个大家也都听到过，他现在希望对台湾的政策不是发动战争然后进行武统然后占领，他重要的是想要塑造一个框架，甚至塑造一套理论，他对台湾在进行实质治理，也就是中国有权来管理台湾这些事务。他是要看这个风向，如果这次的选举执政党民进党获得很高的支持，或者台湾老百姓对于就是加强台湾的国防有很大的呼声的话，那他这个做法就要修正，就要调整。如果反过来的话，他当然就要加深，然后他还要去污蔑说台湾的执政者不断的就是以武促独嘛，他不是以武促统了，他是以武促独，就台湾武装起来就要把自己变成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可能想要做这样的测试。至于台湾绝对是他很大的一盘棋，而这个棋绝对下挂在中国跟美国的关系之间，那这个当然就是他要去九月去美国谈，然后他未来一年可能会或者习近平下一个任期未来五年都是重点，他把台湾的位置台湾的这政策的走向要下挂在中美的这个关系里面，这个是非常确定的。
1: 是，那就也就是说他想要强化对台实质治理啊，但这句话说所谓的实质治理是非常空虚的啦。什么叫做实质治理哈？我觉得是口号化啦哈。那近年来他透过什么法律封锁啦、扩大灰色侵扰啦、北大会议定调，我觉得这北京在这个国际啊，你刚提到说他想跟美国谈啊什么的，那会有一些实质治理哈，他其实是定义非常模糊的。但是我可以有一件事情，我会看得比较清楚啦。
0: 是，
1: 所谓的实质治理就是要花钱啦，就是要买的啊！如果没钱的话，什么实质治理到最后都变成是务虚不是务实了。他有足够的钱去真正要满足他这个他设定的目标吗？现在看不出来。
0: 这个三个角度来看吧，就是我们也很清楚，就是台湾有中共的代理人嘛，当然这个不要点名。那这些政治势力、这些媒体，在这次的选举里面到底能发挥多大的效用？北京在看嘛，如果他们发挥的好的话，可能就还会继续经济上面支援他们，在资源上支援他们。如果他们发挥不好的话，就可能又要想别的招数，这是第一点了。那第二点，当然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军事威吓的部分。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就是甚至选举选赢选输，谁选赢他都不管。这个就是讲刚才您讲的实质治理的部分。我觉得很重要的，其实台湾政府也很重视。我想美国也很了解，就是中国的这个海警越来越重要，甚至比中国解放军的海军都还重要。因为海警，你说它是灰色作战，你是它认知战，都是法律战也是。他可以宣称他自己在执法，而事实上他两个月前他就已经说了，他说他要把原来的海警执法延展到台湾的东部，也就是到了的西太平洋上面去了，绕着台湾，他说都有管辖权。我想下一步他会做的，这都大家都知道，这种想定下一步中国的海警可能会任意的对某些商船进行无线电的

0: 盘查，他无线电就扣过去说要求他们提高航行的资料，你们目的地哪里，从哪里来的，然后甚至他过分一点，他甚至还可以截停他们登船检查，他这样就可以测试一下台湾的海巡到底有多少能力维护台湾海域的这个秩序。那他们如果做了这样的事情，他就等于直接挑衅说我在执法，不是你们在执法，我怀疑这艘船有走私有不法活动，我就叫停他登船临检，事实上他是在台湾的这个海巡的这个范围之内，这个可不可能做，这可能做，我觉得很快明年就会做，这个台湾有对策，当然我不能讲。第二个就是他也可能进行一些准隔离，譬如说他就可能把金门马祖这个地方东部的，就台湾这个台湾海峡东部的航道变成准隔离的这个实验场，这个已经做了，就是没事就是说这个地方在演习，你们就不要飞进来，那个地方在做什么你们不要进来等等，我觉得这个都是，这等于是军事执法灰色作战认知战，这个绝对都会给全世界甚至台湾国内的这个社会有一些印象，说到底他们有没有，其实北京去年我们讲很多的，甚至今年也讲过，就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一直讲说过去中国解释错了，中国一直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代表中国，然后他现在想说这个解释是错的，因为没有讨论台湾的地位未定论的问题，他现在不想讨论这个，他要把2758号这个解释进一步再转变，转变成说啊，我透过海警，我实际也登船临检，我实际也截停，我动不动演习，或者我说这个地带进行什么，然后就告诉大家说，制造一个舆论说北京事实上是有权处理台湾问题的，你们要认识到这个事实等等，我想他都会一直在做下去，他要把这些行动海警变成中国国内领海的执法，然后把台湾的这个海巡压下去，他在菲律宾已经在做了，他跟菲律宾的那个海军海巡就直接冲撞，那我不知道将来就是到了台海周边的时候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然台湾政府绝对不断的在跟美国协调怎么样应对这个可能升高的情势。
1: 是，施老师啊，你讲的话里头有很多你觉得你不能讲的，我问问题的人也有觉得我有一些我觉得我不能问的那我们就讲到这里了，但是我是觉得啦，我总结来说啊，这个中共这个想法蛮阿 Q 的啦，自欺欺人的，做完这些以后并不证明他能做什么啦，能做的早早做了啦，今天世界局势也不是他说了算啦、哦、不过目前中国现在最大面临问题就是经济逆风啦，
0: 是
1: 高层闭门会议啦，那集中在这些讲这些有的没有的、哦、这种所谓的安全地域重于经济发展路线继续定调的话，这个经济会更差，钱更少了啦，到底他未来在做这些事情社会啦经济封锁的底气到底在哪里，我其实简单讲就是我都在观察他到底还有多少钱、啊、以前是很富有，我们是比较的啦，以过去20年他的那个经济力来比较的话，他现在差非常多，可是他的口气啊，漫天叫价叫得更高，我就不知道他如何就地还钱，他要怎么还呢、啊，
0: 是的，
1: 你觉得那个部分应该列入这个他所说的吹的牛的这些都估计，我们不能以他不说10年前他的实力来说他现在说的事情还做得到，因为事实上他现在实力讲钱没有那么多，讲军事也没那么强啊，讲 AI 老实说吹牛比较多，甚至于他现在都流血输出，像他 DeepSeek 最近做的事情根本钱收不回来嘛，他这种用低价倾销的结果就是撑多久啊，他撑多久，他的 AI 实力他的这个算力实力其实也没有那么高嘛，其实这里头他用的都是话术，都是用了一些西方的买办在制造一种说他很胜强盛，他的强盛全部都是制造一种气氛，事实上是很衰弱才需要把自己讲这么强盛嘛，老实说有实力的人不需要做这么多古里古怪的事，你怎么看？
0: 我觉得您讲的没有错，只是我换一个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处境是一场很大的赌博了，他心里想的，当然北戴河这些人他心里想的是将来会有机会大好，然后东升西降把美国给干掉，他如果不这样想就不用做了，就像您讲的他

0: 它其实现在的基础风险杠杆非常大的。我讲实际一点，中国上个月七月份的那个经济数据的显示已经开始，就是它不是在继续的成长复苏，而是在转弱，然后它的那个工业的生产的那个产出在下降，有很多的指标，然后国内的零售也是很疲弱，房地产呢继续没有办法，还是拖累经济的拖累，因为我们房地产要计算到 GDP 里面，拖累这个 GDP 的成长，所以总而言之这个传统的这个经济指标它的表现是不好的。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它有表现好的地方，当然是不是吹牛我不知道，我假设它至少有几成可以信嘛。它说好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高科技的制造业在增长，而且两位数的成长，包括您刚才讲的那个 AI 产业、数位产业、机器人啊等等，它都在成长，它这是它说的，电动车也是了，这等等，所以变成中国经济有两个引擎，一个引擎是熄火的状态，一个引擎就他的角度来讲，他说运作的蛮好的。那可是这个我们不管他到底这两个引擎互相抵消多少，或者谁拉动能不能拉动谁，可是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北戴河会议，他在规划21大接班的，就是不是习近平不会换任，其他人团队形成的人选，他在规划跟美国的竞争，他在强调对习近平的忠诚，所以这个社会呢阻隔其实会更加的安全化，更加的大家就自己小心一点，不要乱讲话，不要做不该做的事情。然后换句话说，传统的产业，就刚才我们讲那个传统的产业其实是发展不起来的，因为你不给他这个空间，他等于是就被压死了，他也不敢投资，投资会不会被你打，会不会说不符合，他都不知道，他经济起火的引擎可能还会继续的熄火。那另外他的这个所谓的战略产业，他要跟美国竞争的这个产业 AI 啦、电动车啦、这些半导体啦，他可能会发展，按照他的讲法，我想他还是有发展了，尽管多少我们不知道，他还是有发展，所以他变成有两个引擎，他不再强调说那种传统 GDP 的那种快速成长，他强调自己要形成一个高科技的供应链，跟美国或西方的做一个区隔。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呈现了一个中国社会非常积弱不振，可是政府非常，因为发展高科技要有钱嘛，几百亿几千亿美元的这种投入，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实质的，而不是过去形式上实质也有的。我们知道70年代80年代美国跟苏联在冷战，现在其实中美虽然说斗而不破，可一定程度在高科技领域是冷战了。高科技领域黄豆大豆可以卖了，那个飞机可以卖，然后有一些，可是高科技的东西是完全不通的，你搞你的一圈，中国搞中国的那一圈。台湾当然是跟美国的这个细盛世挂在一起的，就是这个高科技产业挂在一起，所以台湾的经济今年表现很好嘛，所以变成这个高科技产业已经形成了实质的冷战，而高科技产业是最烧钱的部分，你会烧到最后，就像当年苏联他的那个军工产业非常强，可是老百姓的民生凋敝，最后苏联就垮掉了。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观察的趋势。如果
1: 他难道没有这个教训吗？他不知道他今天正踩上苏联当年的老路，只是题目不一样而已。
0: 我想一定程度他觉得他还可以赢吧。那的确大家都有优势跟劣势，可是从台湾的角度来看，我看不出他在这一方面是不是可以就是把美国给超越过去，我目前还看不出明显的迹象。
1: 我看得出来是不可能的，这里头有好多陷阱，他自己自设的陷阱就自己踩进，美国都不用设陷阱他已经踩进来了。这样的情况他其实是我认为是那一种所谓的困兽犹斗了。以北戴河会议我这看了半天，就是大家在那边讲爽话，讲得很高兴，但是心里头都知道做不到。只是习近平说做得到嘛，大家就配合配合吧。那所有人都变路人甲，因为如果连张幼侠都被清除啊，那确定还要清除什么三种人五种人的，这个大家的明天在哪也不知道，那只有你习近平有明天，那就是你去吧。
0: 是的，我想值得提的是，毕竟他九月份会到美国去，我们不清楚到底他们筹办的情况怎么样，可是有一个原则是很清楚的，就是可能上次在北京会面的时候就是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要做交易嘛，这个也很符合川

0: 普的这个个性。
1: 但是他明摆川普的交易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就是他在这个阶段只要他处理完中东，就是他要 free up China， 他要打开中国。
0: 是的，
1: 他怎么面对打开中国这个问题？
0: 我想习近平可能跟川普这一次可能还谈不到这个地方。北京想的就是可能我们要注意他会不会拿台湾的一些东西拿来做交换，台湾也没有办法干预他们。可是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这次九合一选举配合北戴河会议针对这么针对的对台湾的选举作为一个测试标准。
1: 是的，是的，我认为赖总统的策略战略大战略是对的，
0: 是
1: 把它讲破，这是对的。
0: 是，然后我们必须要更了解
1: 他弄假我们成真。
0: 是，然后我们必须要更了解中国就是未来对台湾的这个各种密集的而且混合的这种操作的趋势，然后进一步想好对策。毕竟他将来不会只是认知战，他统战他通通都加在一起。
1: 当然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目前在是走向一个分水岭啦，但这个分水岭基本上我是认为有利于台湾不利于中国。
0: 是是，
1: 那当然对美国更是极为有利的。今天非常感谢哈施建宇老师啊带来有关台海安全国际军事动态的这些的问题啊，就做了一个比较深度的解析。好，谢谢施建宇老师。
0: 谢谢。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创梦客的营运长赖正明，我的座右铭是勇敢做梦，勇敢追梦，梦想成真。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一个高中生面对升学压力时，书桌前却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日本农村，另外一张是德国农村。也许当时的他没有想到，这两张照片竟悄悄决定了未来的人生方向。从农村规划、地方创生到青年培力、青创聚落，创梦客营运长赖正明，他一路陪伴年轻人，把故事变成创意，把梦想化为行动。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他如何陪着一群有故事、有理想的年轻人，勇敢做梦，努力追梦，让梦想真正落地成真。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最早应该是高中的时候了，课业压力蛮大的嘛，拼大学考试嘛，我桌上就放着一个海报，那是一个日本的农村的海报，然后我就想象说，哇，如果未来我可以就住在这个宁静的农村，德国农村，那该有多好。所以我很累的时候，我就眼睛闭起来就在想象那样的一个画面。我觉得那个算是影响我往农村规划去走的一个最开始的一个原因。最近也带着我们屏东跟台东的业者，我们到日本去推广屏东的产品，其实就是用 AI 来协助他们把自己的产品变成日文，甚至可以精简化，然后符合他们的规格。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呢非常优秀的创业家，他还是中央大学的网络学习科技研究所的博士候选人赖正明，是创梦课的营运长。其实呢他的资历呢我觉得非常的丰富，而且都在研究的单位哦，有在学校教书，同时他也有在国立大学的 USR 的计划等等，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在科技这个领域当中，其实台湾的科技业呢的确是令人刮目相看，也借由他的长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现在呢在他的营运之下的创梦课到底是研究哪个方向，在科技业或是在文创或是在地方创生这个领域呢他都有涉猎，他涉猎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哦。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请营运长赖正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先请营运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营运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创梦课营运长赖正明。
0: 您自己本身呢学的呢是在科技这个领域哦，可是您所涉猎的范围真的蛮广的，还包含了农村的规划以及地方创生哦。所以我很好奇呢，在您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哦，最早是什么样的经验会开始让你关注到重新活起来的地方创生呢？营运长。
1: 最早应该是高中的时候。
0: 高中，因为
1: 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课业压力蛮大的嘛，然后就是拼大学考试嘛，每天都在念书。那我桌上就放着一个海报，那是一个日本的农村的海报。然后我就想象说，哇，如果未来我可以就住在这个宁静的农村、还有德国农村，不止一张有两张德国农村，那该有多好。所以我很累的时候，我就眼睛闭起来就在想象那样的一个画面。我觉得那个算是影响我往农村规划去走的一个最开始的一个原因。
0: 所以那个时候你只是因为学校的课业压力大想走农业的方面，当你真正的念了大学之后呢，这个梦想还存在吗？
1: 当然那时候在填志愿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有企管系或很多的科系，就有看到农村规划这个科系，但其实这样科系在当时的氛围下大家是不知道，大家认为比较好的应该比较说应该去念都市计划，我看这是一个发展的前景。二三十年前大家其实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农村规划，
0: 没错，
1: 甚至认为农村需要规划嘛，它不就是都市化吗？就是这么认为这样。可是我心里总觉得不是，可是又讲不出个所以来，因为我毕竟只是个高中生，或是在大学刚进去，还讲不出个所以来。但是我心里的梦想就是刚才所提到那个日本跟德国农村那种漂亮的感觉，我认为就是应该那种样子这样。
0: 好，所以农村规划我们一般来讲跟都市计划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吗？
1: 非常的不一样哦。农村就应该要有农村的感觉，如果把农村变成都市，那它就是都市化了，就不是乡村化的感觉。所以农村它本来就是一个生产的地方，进去你应该看它生产的农业的设施，然后农家的住的一个状况，它会有这样的特色。所以各位朋友，你们常像台湾人很喜欢去日本嘛，你到乡村就会有感觉那种日本农村的感觉。如果你到德国去的话，其实会更明显，他们的乡村其实是规划的非常的好。后来我们在大学或研究所念的这个那些案例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德国跟日本。
0: 哦，我们把它给综合起来了。
1: 也算是综合起来，像地方创生学习日本的地方创生，
0: 最早是日本做得非常好，那台湾开始有做。我看营运长的

0: 资料当中呢，也有很多呢都是在地方创生这个领域啊，当然也是你的专长之一哦。所以呢，你过去呢也长期进行了农村的实地的调查跟社区营造。其实社区营造呢，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在您的观察当中呢，一个地方真正能够永续发展，最关键的力量是人、是产业还是文化呢？
1: 其实当然就是人，
0: 人，
1: 因为在乡村嘛，要有人才能够去做这样的事情。记得很清楚，是我们研究所那时候在中兴大学念农村规划研究所，常常那所长就会讲到，他们德国就是一种就是由下而上的模式，所以要做一些事情，
0: 由下而上，
1: 对，就是居民觉得想要做什么了，有需要了才去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计划或者是国家的政策说你应该要做什么比如说我记得很清楚，像他们的马路，他们会让他们用弯弯曲曲的样子，为什么？
0: 为什么呢？
1: 他们还把原本的笔直的道路改成弯弯曲曲，
0: 为什么？
1: 因为第一来讲，直的道路是危险的，你在乡村上你会开很快，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用汉堡坡让它减速，弯弯曲曲的道路就是你自然减速的样子。那再来，弯弯曲曲的路才有乡村的感觉，它不是科学园区，也不是都市，不是那种笔直的道路。你看到笔直的道路，你会觉得它有乡村的样子吗？当然就是要弯弯曲曲那种样子，但是它其实还有安全的考量
0: 啊。这不是营运长讲，我都还不知道，我应该就是刻意就是弯弯曲曲的。哦，原来是安全的，让你减速的意思。
1: 减速，对，所以甚至他们不只是路，连河流都这样子哦。
0: 因为河流没办法吧？
1: 是因为最早呢，其实他们的河流也都是直的，像我们台湾这样截弯曲直。后来发现说，常常会造成一些问题，就是你把它截弯曲直的关系。那他们后来就需要一些永续的方法，他们就把那些原来的直的那个打掉，就变成原来的水的一个流向的样子，然后旁边再去做一些生态的景观规划。
0: 是他们用人工造景的意思吗？
1: 很好笑，是在恢复以前的样子。其实那个河流本来就是这样弯弯曲曲，所以他们德国工业发展的时候把它变成直的，后来发现这样不对，又把它打掉，变成弯弯曲曲的样子才是它的生态工法，才是它原来的样子。这样
0: 台湾也可以这样子吗？
1: 有，我们那时候在念的时候就有说，台湾其实慢慢可以往这边走。所以你现在会看到一些水保局啊，他们所做的那些河川的整治就是用生态工法，那其实很多就是学习日本跟德国。
0: 刚才呢，严院长讲到生态工法，我们常常看到这四个字正确的生态工法会是怎么样对我们整个的生态系才会好呢？这个生态工法
1: 其实德国考量非常细，除了考量到人以外，也考量到动物，
0: 动物，
1: 对，它的生态工法其实是根据动物的那个去设计的。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说我们要做一个高速公路，然后会经过一个田野的地方，假设切成两半之后，如果是我们台湾可能就直接切成两半，
0: 对啊。
1: 可是他们会考量到切成两半之后，原本的动物左边可以到右边，右边可以到左边，
0: 对，
1: 所以就没办法过去，所以他们就盖一个生态廊道天桥，让动物可以这样子。
0: 动物会跳上去吗？
1: 不是，就是让引导它可以这样子连结在一起。
0: 哦，
1: 对，动物你把它照顾好之后，它就不会像日本的熊，你把它的栖地都破坏，它们当然就会出来你的住宅的地方这样乱。所以他们在考量这些东西，假设你做一个建设有破坏到这些动物的地方的时候，有一个叫生态账户，就把它记录起来，你这边用了多少地，要再补偿回来。那补偿回来之后，还要把它连接起来，你不是给它一块地就好？那原来我生产的地方、生存的地方，我要怎么过去？你要做个廊道把它连接起来。
0: 那台湾好像我们农村的地方没有这样子比照办理，对不对？
1: 以前没有，但现在就慢慢有开始有这样的概念。
0: 哪个地方开始有这样做呢？
1: 我记得是水保局，其实在很多地方啊，
0: 南部有吗？
1: 南部有，对，然后记得南投那边也有，他们的一些工法有，其实有很多水保局的长官留到我们所上去修课啊，他们开始懂了这个概念，那大概是20年前
0: 哦。
1: 然后所以这几年大家在做这些工法的时候，就慢慢就会知道说，原来是这样子做。可是其实德国早在40-50年前
0: 都已经这样做，
1: 就已经是这样做了。所以那时候我在念，还所长说德国领先我们，可能这样的概念至少是30-40年以上，我还不太相信。后来我发现30年前的东西，现在开始慢慢在做，那差不多就是那个。
0: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是德国在40-50年前做的那个工法吗？
1: 有可能就是很早以前就开始在做。
0: 难怪呢，营运长的专长就是这个地方创生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创生哦。这几年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青农返乡，我觉得这也是一次非常好的开头。谈到您成立的创梦课啊，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成立一个公司，让什么样的人可以加入在里头呢？营运长，
1: 其实我当时在大学中央大学的时候，就带过很多的团队跟创业团队的学生，那也有接触到 USR 一些社区的事情，所以其实在那时候就有一些感觉上，就是我们的学生大家能力都很好，那像我们学校学生，我就发现他们其实都有自己的梦想，想要做一些事情，可是呢发现说因为家里或社会的关系，他们都没办法去做，甚至也有一些想要创业。所以像我第一代的学生毕业之后，他就说

0: 老师我想创业，
1: 嗯，
0: 第一件事我就问他说，你先回去问爸爸妈妈。创业当时的氛围现在可能好一点，在台湾来讲好像就是一条很危险的、
1: 哦、
0: 很危险的路，这样爸爸妈妈
1: 烧钱，
0: 对对对，爸爸妈妈就哇你这个创业要花多少钱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在带一些学生的团队，慢慢就想说，诶，原来大家其实都有很多想做的事情，甚至想要回到故乡想要做的事情，可是这第一步感觉都踏不太出去，或者是踏出去了之后好像没有人引领着他，因为大家可能也忙，也没有办法完全这样带着你。
1: 对对
0: 对，跟孵化是有点像，只是说每一个地方的创业的环境不一样。比如说我现在五年前回到屏东、嗯、屏东是以农业跟观光为主，它的那个创业条件跟台北跟桃园就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当时我在中央大学所带的那些团队的那些回到屏东，其实我还是要重新去理解当地的产业跟环境，他们的类型是不一样的。
1: 其实营运长所学的专业呢，其实回到我们的中南部的地方我觉得是最适合的。嘉南平原我们的农业重镇也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地方，当时成立是希望能够帮助在屏东的地方创生，还是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0: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跟伙伴的老师嘛，中原大学的简志峰老师，我们一起有讨论。一开始在学校都从事教育，其实拟定了两个方向，我们可以从教育跟地方创生来着手。教育是我在中央大学学习的网络学习科技教育领域就已经有学得了几年的东西，地方创生是在农村规划学习的一些东西，我们希望这两个东西或许是可以结合的，是可以相结合的。当时是这样规划啦，但是后来再去做才知道、一开始是有困难的。
1: 哦，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0: 一开始合不太起来，像带的学生，教育是教育这一块，地方创生是地方创生这一块，两块感觉是一个没有交叉发展的、
1: 哦、对，就是平行的就对了。
0: 对，但现在呢我发现它慢慢就合起来了。因为像我们第一代带的创业团队暴风数位、嗯、他们是做 AI 的，看似跟农村无关、哦、是现在呢多地方大家都在推智慧城市智慧乡村，因为人力不足需要 AI 来协助。这个时候我发现哇，十年前孵化出的团队又可以帮助到屏东的这一些产业，忽然这条线又回来，而且还接在一起，
1: 这样的其实蛮好的。那这跟永续发展也会有关系吗？
0: 当然，因为乡村的话，我们台湾的人口是2019达到巅峰2300多万，此后呢就一直下降到现在。那这个数据下降了多少呢？像我住屏东嘛，我还在念高中的时候，2000年左右屏东还有90几万人，91、92万人、
1: 嗯、
0: 那现在只剩下79万人，每年以8000左右的速度将近1万在下降，所以今年是78万，明年就是77、76这样子。
1: 那这延到哪去了呢？到城市去了吗？
0: 都有到城市，或者是因为小孩子越来越少等等、
1: 哦、
0: 对，所以就是需要人去做这样的事情。乡村其实到最后像现在就是很缺少人力的部分啦， AI 就是在缺少人力的时候可以帮忙你去补足这一块。
1: 嗯嗯，
0: 但短期是这样，长期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生育。
1: 对，没错。所以原先呢您在辅导第一批的这些的实验的学生，现在呢十年之后反而是帮助了农村的 AI 的自动化，来弥补了少子化的这个区块就对了。
0: 是，没有错。甚至我们最近也带了我们屏东跟台东的业者，我们到日本去推广屏东的产品，其实就是用 AI 来协助他们把自己的产品变成日文，甚至可以精简化，然后符合他们的规格的。
1: 哇，这太棒了。
0: 哎呀，我们带到日本的东京，然后去 B2B，然后跟日本的那个 supermarket 的连锁商店，然后向他们介绍我们屏东的这些产品，他们既要生产还要做简报还要翻译成日文，他好多事情，所以 AI 必须可以帮忙他们，假设像一些记录啊，如果产品该如何介绍，中文弄完之后那他可以转成日文的简要介绍等等。那甚至到日本他们也不会日文，用我们的生产的我们做的这个 AI 的快可录的产品去跟日本人沟通，介绍我这个产品是怎么样，我希望可以把我们屏东最好的东西卖到日本。
1: 所以你们把屏东的产品带出去海外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0: 我们屏东很有名的农产品嘛，像有蜂蜜，我们在地有一个叫蜂女孩，
1: 哦，
0: 是一个台北的女生，然后到屏东养蜂，这样在恒春半岛养蜂。啊，今年刚好得到百大青农，农业部百大青农奖，我就把它带到日本去，因为日本的蜂蜜大概90%以上全部都是进口。那台湾的蜂蜜其实风味是不错的，
1: 对，有口碑。
0: 对，然后还有像巧克力，我们屏东的可可巧克力是非常有名的。
1: 对，
0: 巧克力呢，我们这次去 B2B 也有跟日本的森永制果的那个社长那边有来，我就说，哦，我们屏东在20-30年前开始种可可，有生产巧克力，于是他就告诉我们森永制果在100年前就到你们台东的森永部落设厂，因为那时候台湾还是属于日本时期他们管理。森永制果因为他们种可可必须要比较热带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挑动台东达仁乡这个森永部落这个地方然后去种，只是说战败后他们回去就什么没有留下，只剩下那个名称叫森永部落。
1: 好可惜哦，真的好有趣哦。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稍后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农村规划走进教育，再从青年培力跨进了游戏世界。创梦课营运长赖振明，他把地方创生做出了不一样的可能。他带领学生青年团队将桌游转化为电子游戏，融入文学、生态与历史，累积了5-6万次的下载，甚至吸引了香港、日本、美国玩家。他同时也分享，创业要先重新认识自己，也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乡。如今他回到屏东，看见农业与观光的优势，他更带着台湾的农产品走进日本，让地方与世界产生新的连结。他说，
1: 所以说农业跟观光就是我们屏东很大的重要的两个亮点的品牌。我们后来桌游开始延伸到做电子的游戏，还曾经我带中央大学的团队到日本，台湾也有让更多的游客进来，做了一款游戏叫鹤香恋旅。日本出水市就是当地最多就是鹤，从西伯利亚飞来，所以我们就把这些观光的元素就做在那个 game 里面，去帮助地方的创生。现在应该有5-6万人下载以上了，甚至还有香港的朋友，还有日本的朋友、美国朋友，他们玩完之后在网络上就是把过程给写下来。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要访到是创梦课的营运长赖振明。在聊天的时候呢，才知道说原来他在学校教书的这个科系呢，就是跨界的合作。因此呢，营运长呢，他的领域非常的丰富，的专长也非常的多。我们刚才谈到了蛮多都是地方创生了，所以呢，营运长您长期投入在屏东的地方创生，你也参与了观光、青年跟社区的发展。屏东有哪些在地的特色？您认为呢？被值得看见的，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转化为地方的品牌？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刚才你有提到说，你也带当地的农业的特色的人呢，这些产业到日本去跟他们做一些的交流哦。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些之外的，在屏东这个地方或是在其他的地方也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营运长，
1: 我们屏东著名的东西有两个，一个当然就是农业，农业的东西我们很多的水果，热带的水果，
0: 是。
1: 那第二个就是观光，垦丁
0: 哦，垦丁啊，
1: 小琉球啊，这都是
0: 热门
1: 热门的点。 对， 对，所以说农业跟观光就是我们屏东很大的重要的两个亮点的品牌。以农业来讲，我们就有很多的水果，像大家知道的莲雾啊、芒果啊等等，其实不管是日本或是很多的国家，其实他们都很喜欢。我们才会在今年在4月跟7月在日本办了2场的 B2B， 那把是台湾啊，其实不止屏东，还有台东，还有桃园、台北的业者，然后把我们这些农产品或者是一些产品带到日本去，可以让他们的 supermarket 连锁超市向他们介绍我们原来有这么优质的产品，他们也很惊艳，你们居然有这么多厉害的东西。
0: 譬如刚才讲的飞鱼卵变成香肠之外
1: 对，还有我们屏东的可可跟巧克力，种植很有名的可可巧克力，还有我们的屏东的蜂蜜，在恒春半岛所饲养的这些蜂蜜所产生的这些产品等等之类。这是带去他们很喜欢的一个东西，是台东的红乌龙茶。
0: 红乌龙茶，
1: 对，他们日本非常喜欢，
0: 这几年在台湾也很夯啊。
1: 对，但他们坦白讲，我们带去很多产品，他们第一名喜欢的就是红乌龙茶。
0: 为什么呢？
1: 当然这合他们的口味，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样的东西是我们台东这边特有的技术，是台东改良厂他们改良出来的红茶跟乌龙茶的做法的混合、
0: 哦、
1: 所以在他们那边是没有这种茶种的。
0: 哎，讲到这个我们的农改厂真的超厉害
1: 哎，很厉害很厉害
0: 哦。原来红乌龙茶是红茶跟乌龙茶的
1: 做法的混合，以前是红茶就是做红茶的发酵、
0: 哦、对对对对，
1: 那乌龙茶就是乌龙茶的，
0: 是是，
1: 所以它是这两个的混合的样子。
0: 红乌龙茶的味道真的很好喝。
1: 对， 对，所以他们日本喝了就非常喜欢，因为他们日本有日本的习惯、哦、包装他们可能希望小一点、哦、精致一点，说包装马上改，他们希望可以马上在日本上架。
0: 好棒哦。讲完了这个地方创生之外呢因为营运长的领域

0: 太多了，因为你也有在大学教书哦，所以教育啊还有游戏啊这些跨领域呢，目前呢你也在中央大学的网络学习科技研究所攻读博士，所以呢长期研究了网络的学习。那为什么要从农村规划跨越到所谓的数位的教育呢？林院长，
1: 其实这个脉络是跟我大学的专题有关，大学在大四的时候就做农村规划专题，那个时候我刚好对电脑很有兴趣，所以我那时候就帮的内埔乡社区就做了一个网站，那就是我毕业的专题。其实它就是把农村规划跟资讯做结合。啊，当时的想法是说，哎，原来农村有这么多好的东西，可是呢，好像似乎没有被人家知道。网络呢，刚好就是可以让它可以推广出去，让大家知道，哎，原来内埔乡有这么多好的东西。
0: 那个时候是几年的时候？
1: 大概是2004年。
0: 哇，那很早呢。
1: 哎，对，
0: 22年前嘞。
1: 一开始有这样的概念，那就做了那个专题。那老师也非常的喜欢。当然硕士还是念农村规划啦，就念农村规划研究所。但是坦白讲，那时候对网络是非常有兴趣的，所以所上的网站只要资讯的东西都是我用的。对，
0: 所以你应该是念资工才对吧？
1: 对，也算。后来就到博士班的时候，就刚好因缘际会呢，有就想说，哎，是不是可以念就是数位网络跟教育这一块，所以才会到那边去。跨领域也因此产生，因为我从农村规划跳到教育的领域，对我来讲是一个重新的开始。那慢慢呢，我才能够把这两个结合，才有跨领域的专长是这样来的。
0: 哇，你还跨越到游戏哦，所以你也参与过从桌游设计开始的跨领域学习的计划。那为什么您认为游戏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学习工具呢？
1: 因为其实在网络学习教育有一个理论叫 Game Based Learning， 就是游戏式学习。像我们过去的学习哦，我以前的老师很喜欢讲台语叫做捏推教学法，就是
0: 什么叫做捏推，
1: 台语就是捏趴，就是你的成绩你的学习就是、啊、不会就是打、啊、我们那个年代其实都还是这样，
0: 就打骂教育。
1: 对对对、哦、但是后来发现说其实学习可以用游戏的方式让它变得更有趣、嗯、那他就会沉浸在里面，不会学的那是一个很痛苦的学习。当然有这样的理论，可是我们就想说那实际可以怎么做呢？
0: 对，
1: 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工作就是把我内地高中他们的化学，大家对化学式都背的都很困难，
0: 很痛苦
1: 很痛苦。对，那我们就把那个化学的每一个元素都做成一个卡牌的元素，桌游的元素，然后让你看到这些镁啊或钙啊锂，你看到那个样子就会想到那个卡通的样子。
0: 所以果真有奏效吗？
1: 有，不只是让你认识这些元素，就是它会两个人产生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哦、就像是打斗或者是合起来、哦、他们结合成为另外一个铝合金或是什么之类的、欸、这样子的话，就是对于像我自己本身也对化学，我是社会组的，所以我对化学我看到我就头痛的人。游戏的话我就觉得哎、欸、这样子
0: 好像蛮有意思的。
1: 哎、欸、对对对、欸、
0: 那现在这个桌游的游戏应用可以到现在吗？
1: 可以啊可以啊，那个名字叫 Chemica， 后来就一直在高中那个化学老师就是特别对一些对化学很感冒的学生，就会让他们玩这些卡牌游戏、啊、对化学不要这么的陌生，这样
0: 这群的孩子还蛮幸福的、哦、
1: 是。
0: 好，那一个好的教育的桌游呢，除了刚才呢营运长所说的这些之外，要好玩兼具有知识在里头呢，最重要是让这些孩子们在学习的时候能够产生他另外的一个思考能力跟行动，这个有吗？你有这样子的案例吗？
1: 我后来在中央大学带跨领域学程的时候，那有一个同学呢、嗯、他也是教育所的学生，他就要做论文嘛、
0: 嗯、
1: 他就来找我说哎、欸，可以做什么、嗯、那时候我就跟他讲，因为那时候我们在中立嘛、
0: 嗯、
1: 然后就说哎、欸，像一些中立有一些相关的城市的议题，是不是可以把它做成桌游，城市的一些相关假设环境啊，或是我们的老街西啊河川的那些议题啊、
0: 哦、对，
1: 就把它做成一个桌游，那让大家去思考这样的河流，我们经济发展的，可是河流就变得是脏脏臭臭的或是不好的，这样是你要的嘛，借由那个桌游然后对话然后去讨论这些东西、嗯、最重要的希望说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脏乱的环境或这样的河流给改善、哦、那个才是后面桌游应该带出来的效应。
0: 专长之一是地方创生，可以把这个桌的游戏放到地方创生，让一些比较年轻的或是一些老农能够了解吗？
1: 可以，但我们后来桌游开始延伸到做电子的游戏game 的游戏。对，比如说我们还曾经带中央大学的团队到日本，台湾也有，台湾像新屋、哦、日本就出水市、
0: 嗯、
1: 地方观光振兴，他们需要让更多的游客进来，然后让这些年轻人有工作，做了一款游戏叫鹤乡恋旅，恋爱的恋，
0: 恋旅、哦、
1: 对，那鹤就是因为出水市，日本出水市就是当地最多就是鹤，从西伯利亚飞来、
0: 哦、所以他们松鹤的鹤，
1: 对，他们就是会大家会去那边赏鸟，所以我们就把这些观光的元素就做在那个 game 里面，去帮助地方的创生。
0: 这游戏现在还在吗？
1: 现在应该有5-6万人下载以上了吧。
0: 哇，
1: 这个在那个游戏是非常 popular， 只要打鹤乡恋旅，甚至还有香港的朋友，还有日本的朋友、美国朋友，他们玩完之后在网络上就是把过程给写下来，还有教人家说哎，如何到破关，我要到哪一个地方，有一个海滩非常漂亮，我应该如何才能够到那里。
0: 哎，这样我可不可以促进我们的观光，他们来台湾玩呢？
1: 当然希望，但是我没有精确的去统

0: 计有多少，但是我觉得效益是有的啦、哦、因为其实网络就会掀起这个，就像我们看完偶像剧就会去那个地方玩一样。
1: 对，
0: 那那个游戏也是可以玩七八个小时吧，贺香恋里玩完。对，我们介绍很细哦，里面有文学的地方，也有生态的地方，有历史的地方，不同的女主角恋就那恋爱嘛，因为我那时候的学生他们都是大学生，就做成三个女主角这样像恋爱的感觉，那女朋友呢、哦、就会带着你到不同的地方去介绍这地方有什么好玩的。
1: 哎，这有意思哦，可以把地方的故事跟文化美食有加进去吗？
0: 当然有，地方的那些特色、啊、像我们去特别去吃的九州出水，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他们就是会把他们的那生鸡蛋，不是一般的生鸡蛋，特别生产的那种，然后加入酱油，然后就把它搅一搅，就变成很好吃的生鸡蛋酱油饭，非常好吃，非常好吃。
1: 真有这道料理吗？
0: 有，我们为了这个我们把团队八个人带到日本去考察，全部去把那样的行程走过一遍，所以游戏上所呈现的画面所讲的东西通通都是我们去体验过的。台湾的就是新屋、
1: 啊、
0: 新
1: 屋
0: 乡哦，我们的那个桃园新屋区，那那边就是有像很有名的石户，那捕了鱼之后，捕到鱼之后，我们就送你兑换券、嗯，你就可以到那边的店家去折扣
1: 吃海产，
0: 店家也就可以有九折，或是他会送你什么东西
1: 哦，
0: 出境地方。
1: 刚刚你讲讲那个出水市是在日本的哪一个地方？
0: 九州的鹿儿岛最左下角，
1: 欸、好挺好玩的呀！听了之后，我都觉得我想要去玩一下。好，那你也长期接触不同年龄层的学习者，从学生、青年到创业者，那您观察到现在的年轻人最需要培养的能力是什么呢？营运长，
0: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网络资讯都非常发达、嗯、甚至还有 AI， 其实他们在资讯上都非常的足够，那我认为说同理心、啊、他们应该有可以更多的同理心还有实作的能力，因为 AI 可以帮你把计划给写好，可是实作你还是得去做、啊、就像黄仁勋讲的说未来需要接水管的功能，因为他可以帮你配管配好，可是你还是要有人去把它给做出来，所以说实作的能力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勇敢的追梦，因为我讲过我以前的学生或甚至现在屏东带的学生很多有一些想法可是都不太敢去做，
1: 为什么？
0: 因为有社会的期待，有家庭的期待、哦、爸爸妈妈可能希望，假设像我们刚才讲的游戏公司那个 AI 的公司，其实他们是一群喜欢玩游戏喜欢做游戏的人。
1: 团队有多少人？
0: 一开始在学校 我组了很多社群嘛，那个游戏社群呢一开始有八个到最后有八十个人，进去还要面试、哦、
1: 哇
0: 还要面试，还要玩 Switch 然后边打边面试，他确定你是喜欢游戏这个东西的，所以
1: 很严格哦。
0: 对，所以游戏的话他们就是、欸、喜欢游戏，可是假设他们想要去从事这样的工作的时候，家人就会希望、嗯、啊，你可能到科技公司去工作，或是你更稳定的工作，
1: 对对，
0: 就会这样子，那不太敢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只能够晚上的时候偷偷在那边做自己的事情，然后白天还是要做好一个学生、
1: 哦、正常人，
0: 给社会看给爸爸妈妈看。
1: 其实呢，林院长自己本身呢，您刚才也提到呢，青年的创业跟创梦课的经验哦，担任呢多项的创业的竞赛的评审跟辅导的业师，从评审的角度来看呢，年轻人创业的最容易犯什么样的错误呢？营运长
0: 会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过去呢，我们很多的创业者都是就工作过了才出来创业，很多屏东回乡的青年都是这样。
1: 嗯嗯，
0: 他可能在台北或是外地都有这样工作。可是你以前在外地工作，你是人家的员工，
1: 嗯嗯，
0: 人家交办你什么你就做什么。可是现在呢，必须你要开始想我要做什么，我的专长是什么，我是谁的时候，这跟以前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必须要重新思考，甚至重新认识自己，然后甚至有的还要重新认识家乡，因为他从美国回来，那你要在屏东创业的话，你当然不可能把美国那一套。
1: 在屏东创业哦，
0: 哎呦，因为疫情的时候
1: 哦，
0: 所以像双流有一个大哥，他在美国跟加拿大待二三十年，对外国是非常了解，可是他是一个狮子乡的原住民，他对他的家乡是完全不了解。
1: 哦、
0: 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
1: 哦，
0: 我们可能很了解外国，不一定了解家乡，所以他们回来第一步可能要先了解自己的故乡有什么样的资源，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来运用。当然，你不可能把美国那一套完全 copy 回来，
1: 对，
0: 必须得先重新去设计，所以以前是人家的员工，现在是开始要去做创业的角色，就完全不一样。
1: 嗯、所以他们从疫情回来到现在，
0: 很多那时候回来也蛮多，从、嗯、不同国家回来，甚至还有不同县市的人回来，嗯、有一批人
1: 现在还留在屏东吗？
0: 很多是留着的，对，因为疫情的关系，包括我自己也是疫情回到屏东，就是2019、2020那个时候，刚好就有一批这样的人在外面见识过一些东西啊，回来又希望家乡可以改变一些什么，可以做一些什么，
1: 的确是需要这样的人才留在那里。
0: 对对对，
1: 我们很拭目以待。 在把我们的屏东或者是我们的高雄，其实我觉得高雄的资源可能比较多一点，屏东其实资源少了一点，我们真的是很期待能够看到那边有很多的火花跟亮点。在您的带领之下，有很多的年轻人是有创意的，有热情的、哦、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把他，就像刚才叶院长所说的，他可能要去了解，就是海归派的人呢，他们可能要去真正了解自己的家乡需要些什么东西，他们能够为这个家乡做些什么东西。所以您

0: 贸易走到创业，你个人认为呢这个当中呢最重要的步骤会是什么呢？营运长，
1: 其实当时我在学校教书或者是后来在做创梦课教大家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有很多想法，第一步都会说先把它写下来，
0: 写下来
1: 企划你必须有企划，不然大家想一想之后那讲一讲好像很多可是都没有聚焦，
0: 对，
1: 或者是也没有一个完整的东西，必须要把它写下来，你想要做些什么，那也要分年，短期、中期、长期，也要去分析现在的状况。假设回到狮子乡，那你们最大的优势会是哪些东西？假设像芒果，其实我们吃的芒果不是钟爱房山，大部分是钟爱狮子乡。
0: 但是吗？
1: 对，品牌
0: 不是都是房山的话，
1: 房山是很小，他们其实没有这么多的土地去种那么多芒果。左边半部全部都是狮子乡，是全屏东第一大乡镇。
0: 那我们怎么看到都是房山，都是
1: 品牌就是
0: 狮子乡？
1: 品牌是他们的，因为他们没有农会，品牌就必须要这样。所以假设你是一个狮子乡的村民，回到狮子乡，那你要了解，那我们乡里面可以做的是什么？芒果是我们特色，
0: 对。
1: 那这个对日本有吸引力，为什么？因为日本那个纬度没办法产出，
0: 对，
1: 爱我芒果，所以
0: 他们觉得我们芒果好好吃哦，
1: 超喜欢。所以像这样，你就必须要去分析，然后去规划。我必须要了解说这里的情况的状况，然后未来要怎么规划，在国内要怎么产？那我要做成果干还是做成什么？那未来假设要往国外，像我们也准备要带我们屏东业者到日本去，这些带到东京去，卖到那边去、哦、啊。假设像这样的话，你其实一开始就要有一些步骤跟规划，然后逐年再来慢慢实现。前三年、前四年先完成一小部分，那、后面要干嘛干嘛干嘛之类的。所以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写企划书，但是也这个东西对大家讲，大家不是那么擅长写企划，带着大家写，
0: 丢给 AI 写了
1: 可以，可是你还是得先把自己的几个 keyword 给他、AI 去产生出你的东西，然后我们也要再去修正，因为 AI 讲得到，我们不一定做得到。
0: 哦，真的非常有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你能联想到一片槟榔叶也能够染出百年前台湾与日本的历史？创梦客营院长赖正明分享，屏东内埔以槟榔植物染，从日本图书馆史料中找到百年前台湾槟榔外销日本的故事，更将文化转

转化为创意，拿下全台金奖的肯定。从槟榔植物染到茴香找到定位的罗勒夫人等，他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分，重要的是给他探索的机会，透过跨域整合，把教育、地方创生与创业串在一起，陪伴每个人找到真正想做的事。我们一起来聆听。

0: 的槟榔就出口到日本的京都，一个名词叫槟榔紫黑，黑色的武士的衣服是最高等级的染料。一百多年前那个技术早就不见了，所以他就去复刻，按照那个文献的做法去如何把它染出那个颜色出来，不止染成黑色，还粉红色。所以我希望我的这些团队除了实作以外，你这个不会是产品，而是有故事的东西。
1: 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创梦客营运长赖正明营运长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了。哇，原来呢在他的口述之后才是我们台湾真的是非常多的亮点了，包含他带领的团队哦。你们自己本身也辅导过呢许多的青年的创业团队哦，有没有哪一类型的创业的提案会让你一看到觉得说这个想法是真的有机会，而且是一个蛮亮的亮点呢？营运长，
0: 其实最主要就是你有是做跨领域的，所以我会希望看到有跨领域的东西。那自己也是从学术这边出来，也希望我们的那些团队他们能够念一些东西。所以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有一个我们那去年辅导的一个内埔，有一个他是做槟榔的植物染的。这一个人很有趣，他本身是台大的图书馆系的毕业的，
1: 真的跨领域啊，
0: 真的。因为他老婆在屏东嘛，所以他就是嫁到屏东来，成为屏东的女婿。老婆家里就是种槟榔的，种很多槟榔，但是槟榔在大家的眼里它就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东西哦。那他就发挥他图书馆系的专长，他就去查那槟榔有什么样的东西哦，历史啊或是什么。最后呢他在日本的国会图书馆找到一个文献，就是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我们的槟榔，台湾的槟榔就出口到日本的京都卖给他们。
1: 哇，
0: 是卖给他们吃槟榔吗？不，
1: 口香糖。
0: 口香糖。那时候他从这个文献才知道呢，其实他们的那个日本的武士的那个和服，武士的那些衣服，一个名词叫槟榔紫黑，是黑色的武士的衣服，是最高等级的染料。所以当时呢他们一百多年前因为那边没办法种槟榔这样东西，所以他们就是从这边把槟榔卖到日本去，他们用槟榔紫去煮出那个槟榔紫黑，去染色成那个非常漂亮的武士在穿的那个很威严的武士的衣服。所以他从这里发现说，哇，原来槟榔在一百多年前有这样的东西，而且台湾没有什么记载，就是在日本日语的
1: 国会，我们台湾反而没有了，
0: 没有记载。因为一百多年前那时候大家文字不是这么熟悉，只知道就卖给他们，没有去记载，而且卖给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那边要做什么。对，后来他才去找到这段文献。那所以一百多年前那个技术早就不见了，所以他就去复刻，他自己不是做实作，他就去想说那槟榔纸按照那个文献的做法去如何把它染出那个颜色出来。
1: 他真的发挥图书馆系的精神有研究。
0: 他就去复刻这个东西，然后最后呢就真的把它做出来，不止染成黑色还粉红色，很漂亮，然后做成西装，做成什么。所以我们去年呢辅导，我
1: 不会掉色吗？
0: 当然他有把它固色的方法，而且他把它用科学化的方法去做，让它就是可以颜色可以你加了多少粉就是可以染出什么的颜色。所以在去年我们辅导他参加数位部的创业硅谷里的计划的时候，评审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东西。
1: 要是我当评审我也很喜欢，这也太有创意了吧。
0: 对，所以他最后就是拿到了金奖，全台湾，而不是屏东县，是全台湾的金奖。所以像这样的亮点就是跨领域的结合，从图书馆系到这个植物，然后最后其实还要跟和服有关。那这个产品预计呢这一两年就会把它变成粉，那其实连台湾的纺织的工厂都想要跟他买这个粉，因为它是对环境是友善的 ESG， 而且又是非常的漂亮，这样的东西
1: 时代性，
0: 对，会让评审甚至我一听我就
1: 眼睛为之一亮，
0: 为之一亮，听了就很兴奋。那评审就听了就非常兴奋嘛，就说我要去看你的那个，因为我在嘉义老家也有很多的槟榔，正在想怎么办。他还有一个做法是说，因为槟榔都是老人家嘛，他就让这些老人家去捡槟榔，那就是捡，我就来帮他收购一颗一块钱拿去做染料。就这样就是我们觉得很棒的地方创生，
1: 对，
0: 有故事有脉络，
1: 而且还有一个善的循环。
0: 对，他可以讲得出一百多年前我们就开始做这件事情，开始卖到那边去，跟日本的渊源。
1: 那这个复刻都是他自己慢慢的研究出来的，
0: 对，他发挥图书馆系的精神。所以我也会鼓励这些创业者，你们要多念一点书，甚至是艾文，我都会告诉他们，艾文其实从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来的。
1: 啊，我们的艾文芒果，
0: 对，有一个艾文农场，就是那边去研发出
1: 这个，在美国的那个地佛罗里达州真有个叫艾文农场吗？
0: 就是那边研发出来这个品种，然后辗转把它引进到台湾，第一个落地的地方就在台南御景，后来才到屏东。所以它有这样的渊源故事，所以你在卖芒果的时候就不会只是一颗芒果，它其实是可能在五六十年前六七十年前就是从美国漂洋过海，然后这样然后落地到屏东，到台湾，到台南。所以每一个东西它都有它的一个故事跟渊源，我们 们都会，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这些团队除了实作以外，都他们都很强，可是我都会希望他们可以多念点书，告诉他们你这个不会是产品，而是有故事的东西，
1: 这个才是真的有故事。
0: 对，就是地方创生的故事脉络。
1: 太棒了，院长，你会把这

0: 些东西再结合您本身的专长之一的把这个 AI 资讯这个地方能够改变他们的创业的环境吗？
1: 会，像刚才讲到说多读书这个东西，整理资料，其实他们平常农忙就很忙了，
0: 对、啊、
1: 但是 AI 可以帮你整理出这些东西、
0: 嗯、
1: 你就问他说哎，那我的芒果的来源是怎么样，可不可以帮我整理一下他从美国如何到台湾什么、啊、再请这个 AI 帮我把这些东西变成比较简单的口吻，我以后要对我的消费者讲，那再来变成广告的台词、嗯、我以后要行销的时候我可以如何对我消费者简单的讲这个东西，
0: 还可以做成影片、
1: 欸、影片也可以，对对对对对，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不用花很大的成本很多的时间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东西。
0: 您的工作好有意义哦所以其实您本身也参与了屏东青年咨询跟青创聚落跟地方创生、哦、所以对于返乡想要留在家乡发展的年轻人来说呢，最大的困难是机会不足呢，还是他们找不到他们自己的定位呢？营运长，
1: 其实主持人讲得很好，那个就是自己的定位很重要、
0: 嗯、
1: 那过去我们的教育就是很少去讲说你要找到自己的定位，
0: 对，
1: 就是背起来然后学起来、嗯、把你变成像机器一样，就是把那个每一个软体灌在我们的脑袋里、
0: 嗯、
1: 但其实你现在要创业的时候你就要找到你自己的定位还有你的特色等等是什么，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困难的一步，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子想过，
0: 对，
1: 包括要种东西的时候那我要种什么、
0: 嗯、好
1: 像我们屏东有一个罗勒夫人种罗勒，家里是种农的，他以前是美发老师，这更有趣，他以前是台中的美发老师每次看到他我都很难想象说姐你以前是穿很飞旋的教时尚设计的，他说对啊，现在我现在也可以把罗勒弄得很时尚，
0: 穿富穿衣服也可以弄得很时尚
1: 是，那他就遇到一个问题，我回到家乡，那爸爸种红豆或种什么，可是我到底要种什么、嗯、他尝试了很多失败，最后他就种了个九层塔罗勒，成功了之后现在他叫做
0: 是哪种品种，一个九层塔一个罗勒，
1: 其实同一个东西，
0: 九层塔就是罗勒吗？
1: 其实他把它给品牌化，因为九层塔大家会觉得很 local 的感觉、
0: 啊、
1: 然后其实它就是罗勒的一种，那他就是想说哎，用这样子品牌让大家可以对九层塔的印象可以比较好，甚至有一本书是从日本有讲到说罗勒对身体是非常好，他从那边延伸，所以他有看了那个书哦，罗勒啊或是什么圣罗勒等等，他会教大家如何的去吃这样的东西，如何去运用在你的三餐里面，像他们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去找到自己的定位，那种什么，那最后他就成为罗勒夫人。现在大部分的中南部应该说全台湾吧，你在海产店看到九层塔罗勒都他们家的了，所以罗勒就是他的代名词，他就是罗勒夫人，但是当时他在找这个时候是很辛苦，他也不知道我一个美发
0: 在哪里，
1: 是美容美发老师，我回家乡可以干嘛、
0: 所以呢营运长可以告诉这些人想做的事情，给他们一个方向，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还可以再协助他们不同的方向去发想，可以找到他们自己的品牌的定位，
1: 对，甚至也会带他去探索自己啊，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那自己的成长环境是怎么样，那那个东西假设罗勒或什么，那个就是相当于你的人的样子，你可以如何的去发挥运用自己跟家乡的这一些去把它糅合成一个怎样的品牌。
0: 这些年来一直都在谈地方创生呢，变成一个政策或是计划的话呢，真正落实到地方的时候呢，营运长您认为呢它的最重要的核心会是什么呢？
1: 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地方这一些人由下而上你对地方的愿景跟想象，回到我一开始讲到的高中的那张图，我对我自己所在的地方我就是想象还像日本或德国那样农村，但是不是完全一样、嗯、而是具有我们台湾风味的那样的农村、嗯、我生活在那边，然后可能有了几只鸡，然后我早上吃的蛋呢就是我去捡来的那这个蛋，好，我现在有真的有完成这样子哦，鸡没有，但是菜我自己有种，所以中午或者晚上我吃个那个蛋花汤是我自己外面的菜然后捡来，然后就这样弄成一个这样的一个蛋花汤，对、
0: 哦、
1: 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哇自给自足的感觉，那这是我想象的农村的样子、
0: 哦、
1: 对，那每一个人都有他想象农村应该有的样子，你喜欢的那种样，甚至你在国外看到那种样子，有了这些愿景跟想象你就会往那边去做，比如说我们就必须要种一些蔬菜啊，农家的样子啊等等之类的，然后环境绿化等等，那就是你的想象、
0: 嗯、
1: 住在里面你自然就会想要跟人家推广，哎，我的家乡就是这么的美，我自己都超喜欢的，我也推广给你让你知道，但最重要是我喜欢
0: 这种渲染力，我觉得其实蛮强的哦。那您认为呢一个年轻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创业，如果面临其实刚才营运长又提到其实家人不支持，资源不足，人口又外流等等这些问题的话呢，您建议他先从哪一步开始做起呢？ 林院长，
1: 其实刚才讲这些困难都很多，而且很困难。我们辅导的这些团队，其实他们回来也都有遇到这些问题，所以第一步当然就是从面对这些困难开始。这些困难资源不足，那你要想象如何可以用有限的资源做到最大的效益。当然没办法像城市那样大规模的去宣传这些东西，可是我有机会把这个日本的厂商带到屏东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内让他对你的东西 有兴趣？那我们还是可以做到。

0: 到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用最少的成本去做那样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我们屏东县政府一直都是这样，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资源一定比人家少，可是我们如果重点放在一两个的话，比如说农业观光，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做到最强最厉害。
1: 所以其实一个县市政府呢，还需要地方人士的一些的专业人才来共同打造一个愿景哦。所以呢，您从农村规划、教育研究到游戏学习，到地方创生跟青年创业，看似不同的领域，其实呢都是在谈一个主题，就是怎么样让人跟地方能够产生连结。如果呢要用一句话或是用一段话来说明营运长您在做的事情的话，您个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形容呢？
0: 这个真的我也想了很久，应该直接怎么形容我后来我想到一个名词，其实就像是跨领域的整合落地师这样子。我第一个是跨领域嘛，然后又把这些人或是这些事物给整合起来，那重要的是要落地，它不是一句口号讲讲就结束。所以我们把团队带到日本，我当然希望他能够在东京上架，绝对不是说哎去了然后就结束了，所以我们也正在努力这样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实践是重要的啦，
1: 对，而且落实实践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那您目前自己也有主持一个 podcast 的节目，就是教育创生纪元，而且持续讨论教育跟社会的变化。你认为未来十年在这个领域的教育呢，会需要改变什么吗？
0: 不管在大学或者是回到故乡，其实我带了很多不同阶层的年龄的学生，最小是国小，
1: 国小
0: 我有带万丹的那个国小的那么课后的那个活动的班级，他们大概从三四年级到六年级，然后也有国中的学生，也有高中的学生，然后大学，然后甚至到创业学生，这五年来我通通都带过这样。我发现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他的天分，但是必须要给予养分啊。比如说像之前我大学在做计划的时候，就有老师说他其实当时没有看出那个九把刀就是他课程的学生，
1: 是他的学生
0: 、但是他当时并不知道他有这样的写作能力。对，他就讲到这件事情让我去思考，所以那时候我在带学生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我的学生，我也在想象他将来后十年后会变成什么。刚好很有趣的是，来这个主持人的节目，我就跟主持人讲说，大概七八年前我也带了我一个学生杨世学也来这边就像今天这个同学一样来这边帮忙。谁知道七年后呢，他就成为一个新竹的，今年就是竹北市的市民代表的候选人他就要往政治去走，帮大家谋福利。这是我七八年前我无法去想象到的事情。那这个是一个，那另外还有创业。我刚才有提到就是暴风数位，我的学生他们毕业后就说要创业，那他现在已经是公司也七年了，那是一个公司的执行长，最后他就成为一个 AI 公司。所以现在不管是数位部、经济部很多的计划，还有我们屏东的乡村很多的东西，也是靠他们的 AI 的软体来帮忙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一开始没有办法去想象的，可是当时我也一直给他们很多的养分，或是给他们探索的机会，其实是探索的机会。探索很多东西之后，他就会知道说我想要的是什么东西，那最后要告诉说老师我要这一个，那我就会全力的去帮助他，包括他们现在创业了，我还是要帮助他们他们必须要有业绩啊等等之类的都会协助他们。
1: 所以呢这个营运长不好当从孵梦开始一直到整个的规划，还要帮他们怎么样来落地实施刚才营运长呢有提到呢，他现在有带领一群的学生呢在做一些 AI 相关的科技今天呢跟营运长一起来的呢是一个小帅哥是康桥，您自己自我介绍一下吧。
2: 大家好，我是邱毅家 Justin， 我现在就读康桥国际学校，是高一升高二，然后我在赖老师的指导下目前在写一个关于 AI 研究的一个论文。
1: 哇，你看高中生写一个 AI 的论文真的很棒所以 Justin 你也预计大概要去国外念书吗？
2: 对
1: 所以你这个计划是要申请学校的吗？
2: 对
1: 好，祝福录取你心目中想要上的理想的学校。好，我们要再请营运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就是您自己本身的专业，从农村的规划、网络的学习到游戏的设计，还有青年创业以及地方创生，一路走来呢有许多看似不同的领域当您自己回过头来看您成长的过程，是不是呢在一些的家庭经验、求学的经验，或者是你人生转折影响你后来选择这些不同的道路，看似好像不同的道路好像全部都还是合在同一个河流里面，是吗营运长？
0: 当看到主持人列出这一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人生的跑马灯开始在回想我以前的状况。我觉得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高中的时期啦，因为那时候我们家遇到一些经济的巨变所以我必须单独一个人就留在屏东念高中，那所以我心里很渴望一个宁静的地方，然后像就像那样农村的感觉，最早的时候是这样。还有就是说因为家里当时经济不太好，所以我必须要用很有限的资源去让我可以度过那样难关，比如说

0: 连学费都缴不出来了，我就想啊，那我有什么办法可以不用缴学费啊？原来只要考到第一名，全班第一名，我就可以不用学费了。这样子，所以我就从原本的吊车尾倒数第几名，然后就一路就拼到第一名这样子。
1: 哇，那么厉害！
0: 对，啊，没办法，因为不然我就不用念书了。爸爸那时候就说，你要不要就念到这里就好。其实那时候让我吓一跳，我说那我如果念到这里，我不就只有国中毕业？不爱念书的我突然变得很爱念书这样子，
1: 就没想到一路念到博士了。
0: 对，那所以说刚才讲到这些对我后来带学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讲到说如何运用有限的资源然后产生最大的效益，所以我带学生的时候常常就他们常常有时候有一些想法，可是我说没关系，什么都没有，就像刚才有提到我们的日本鹤香恋旅的计划，我们一开始什么都没有，连钱什么都没有，连人到哪里都不知道，那我们就讨论完之后我问他你要不要确定做下去，要的话我们就开始来找资源，我会找人啊，找学校赞助，我们一个一个地方简报啊，被人家洗脸啊等等之类的，后来我们找到了团队，然后也完成这个东西，最后呢他们又因此成立，因为这个东西成立了公司，以及里面参与的成员呢因此到日本的游戏公司上班。
1: 哇，
0: 让我觉得说
1: 有成就感，
0: 对，我就觉得哇，那这件事情当时做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可是我们当时用的成本是非常非常的低，甚至你在网络上看到那几万的下载量，我们也没有宣传费，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宣传费可以编所以那些通通都是他们玩完之后觉得不错，然后去实况节目去推广的，我们就只有做完把它放在网络上跟大家讲也有这个游戏，就这样而已。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就会影响到我后来我带的团队，所以我觉得也很适合屏东，因为屏东是一个资源比较稀缺的地方，你如何运用我的优势，用这么少的资源可是可以达到最亮，带到他们中整，我带他们跟我人生经验等等的一些能力，就是这样来的。
1: 那如果将来也有学生啊，或者是您自己代理的学生希望呢回乡去发展，不见得在屏东，可能他在其他的地方的话呢，您对于这些学生，您带领过的学生，譬如说也许就像您一样，像营运长一样，透过教育、青年创业、跟数位科技、跟地方创生，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其实我会问他，你是不是确定真的要？假设像回乡的话，坦白讲呢，回乡可能不一定能够让你赚大钱，但是一定可以让你过到你要的生活。就像我现在，我觉得早上可以捡个鸡蛋，然后自己煎那个鸡蛋，或者是可以弄个菜，就是我喜欢的生活，
1: 都有机的哈。
0: 对，很棒的生活，
1: 无污染。
0: 对，那有的人就是喜欢这样生活，可是我赚可能不是赚大钱，可是我可以获得，我觉得我很满意的生活。那通常我会这样建议他，但是如果你要赚大钱也不是不行，可是那就会非常的累，那要看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那确定好了之后你再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1: 现在营运长过的生活就是很多人呢拼命的在城市里面工作之后回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呢，您现在已经过这个富足的生活了。
0: 是，而且我是用很低的成本可以过这样的生活我发现好像不用说一定要种菜，也不需要你要花多少钱去种
1: 哇，时间过得好快，我今天非常感谢碰梦课的营运长赖正明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才知道原来台湾是有这么多亮点的地方，同时呢也感谢呢小跟班小帅哥呢 Justin 一家跟着老师一起来录音室录音哦，谢谢两位，祝福两位，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创梦客营运长赖振明，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屏东，把多年累积的教育、地方创生与创业的经验真正带回土地。他运用 AI 协助在地团队梳理产品，找到特色，再一步步连接海外市场。面对人口持续的流失，他更希望让屏东的好产品被世界看见，也让地方不只是留下人，更留下希望与未来。因此在访谈的过程当中，的确是佩服他，同时也深深的受到感动。祝福营运长赖振明，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0: 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两岸政策开放得以相互往来，但将近这40年来不时会有些状况。什么状况呢？比如说我们台湾民众前往中国大陆会失去联络哦。那近来陆委会已经定期公布我们台湾民众前往中国大陆一些情况，比如说这两天29号跟30号公布国人前往中港澳安全动态周报，累计已经达到426名国人遭到留置盘查跟失联等等。那在本周又增加了7位，其中一共有160个人失联。那么在此同时呢，这两天也传出有台湾民众呢到上海出差被盘查6个小时。那关注相关的议题，也攸关国人前往中国大陆安全的问题。从9月15号开始，中国大陆将实施新的出境入境管理规定。我们在今天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执行长肖都环来观察解析有哪些必须留意，如何停看听。非常欢迎执行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关注这个消息，其实在今年6月中国大陆公布7月31号已经签署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一共有19条。那特别我们先从涉及到国家安全这样的理由，它是在第6条授权主管机关认定预先通知可能妨碍相关工作，可以在特定情况下不告知当事人，直接执行限制出境措施。我们来想象它可能会让你没有办法出境，在海关那边吗？
2: 是，我想其实目前的一个状况可以分成几个角度来看。就第一种，它其实是一种你进去大家都没什么问题哦，但是可能在入境完之后，不管是做商务、做研究、做探亲或者其他的一个活动，你可能在进去完之后你被发现，或者你被认为你可能是有一些问题，但他其实也没通知你，也没告知你，自己也都不知道。但等你要离境的时候，你的护照一刷

0: 或者你的台胞证一刷，你才发现其实你出不了。那第二种当然就是说，你可能是你入境完之后，其实你就被找到了，或者你就被锁定了，那你就可能被带到小房间，或者是带到特定的一个单位去接受调查，然后呢，你就被限制出境了。那这种可能，比如说国安单位也好，可能有商务相关机关也好，我想这其实是比较多。那当然在这一次新的一个规定办法里面呢，我们也看到针对人之外，它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针对你的电子资料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你可能包括你的 notebook 啊，包括你的手机的资料，那它可能针对的不只是这一个人是谁，而包括了他可能拥有什么样的资料。听众朋友如果有留意大陆的相关新闻的话，前段时间中国大陆其实也公布了公安机关的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的办法，10月1号就要来上路哦。我想这当然就跟刚刚主持人所提到新版的一个入出境管理相关规定哦，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规定。也就是说，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都注意到中国大陆其实在国家安全相关的一个法规上哦，持续的在收紧，而且持续的在完成整个数位监控、数位治理的网络跟体系哦，工作其实是越来越严谨、越来越严密的哦。那所以包括刚主持人提到的，他可以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境之下呢，就限制当事人出境，这个其实在前几年澳门的一个国安法通过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开始在推广在实践了哦。也就是说，澳门如果警方认定你可能有涉及国家安全的一个事件的时候，当你要离境的时候，他可以限制不让你出境哦，然后留置你大概一个礼拜。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中国大陆新的入出境的管理办法，我想他也是根据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安全相关的一个思维哦，去重整他的一个法律体系哦，赋予自己更完整相关的一个手段。
1: 嗯，好，所以澳门比中国大陆还更早实施这个新的规定。
0: 是。
1: 那事实上，在我们今天关注这个焦点的同时，不光是台湾的角度来看，比如说我们到中国大陆从事什么样的行为要特别留意之外，也有中国大陆的民众哦，要从中国出去呢，也没有办法了哈，因为出入境的新规上路之前，也许在中国大陆他们从事某些行为，中国大陆官方认定可能就是触法了。那刚刚提到，出境的时候他们会查我们的电子的资料，手机、电脑、云端资料等等都可能会被查。那外国人违规最长会进入境5年的时间。刚刚提到说他找到了我们某个人或锁定了，所以呢他早就掌握了一些资料。那我们先谈涉及到国家安全究竟由什么样的单位认定。
0: 我想其实当然我们在讲说你在入出境的时候可能就是移民局在做认定，但是我们在看中国大陆的时候，其实它不同的事项它是由不同的一个主管机关来做认定的哦。那它的一个认定权是相对比较分散，但是它的执行权是比较集中。例如我们讲说，如果是跟国家安全有关的案件，或者是跟反间谍法有关的一个案件，它当然是涉是国家安全相关的一个机关哦，那会由国家安全的一个主管部门呢来限制出境。但我们当然讲说，在过去也有一些可能是涉及所谓的刑事案件的，例如它可能是涉及到公安或检察或者是法院相关体系的，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又跟刚刚国安的概念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也还有商业技术出口规定的这些问题哦，因为我想在这几年我们都知道说，在美中贸易战下，事实上彼此都在针对包括一些科技相关的法规哦，进出口法规、专利法规哦，贸易的一个问题哦，其实都在进行更多的管制哦。那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跨部门治理的体系哦。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其实中国大陆这几年在做这些数位的治理情境之下，它在建构一个更完整绵密的一个体系哦。它并不是要去增加哪个单位可以来抓人哦，而是说它是把过去这些不同的一个单位更绵密的去整合在一起哦，让通报体系呢可以更加完整哦。那把这些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国家安全、科技安全、商业管理哦，还有入出境的管理呢，全部都整合在一起哦。那在这套逻辑下，我们当然就可以去把它跟习近平在这几年在强调他的一个总体国家安全观连接在一起来看哦。也就是说， 他强调的已经不是传统过去这种所谓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哦。事实上，他因为在整体国家安全的一个概念下，认为包括这些经济、科技。

0: 资讯、产业链、金融、生物、人员，这些其实全部都是在它的一个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个概念之下，所以它不是只是针对少数人哦，它其实它涉及到说你这个人是做什么的，你可能在哪个面向具有特殊关键的一个角色，你可能就会成为中国大陆关注的焦点，甚至是如果他认为你有影响到他们国家安全的话，你可能认为我就只是一个商业人士，但是你可能你的产业、你的公司影响他的安全，你就会被纳入到综合管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里面去。
1: 嗯，国家安全的一个范围非常的广泛哦。刚刚提到，如果商业或者是说政治言论啦，或者说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啦，如果说从事不法，比如说诈骗的话，或说到中国境外啦去讲领导者不好的话，可能也会被他们盯住，所以就认定说执行的话就是下放了，因为它是一个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新规定，表示中央很高的层级，但是它在执法的这个部分下放呢，就说我给县级的公安就可以来做这件事情吗？
0: 我想是还是回到他自己原本的体系，就是说如果假设基层的公安，当然我们过去这段时间也都听到有许多人他可能原本就已经在这个观察的名单上，但他入境完之后可能就是这些基层的公安或者是基层的这些国安单位去找你喝咖啡，那可能在访谈的过程当中或者在跟你接触过程当中，他们认定你可能有一些问题或者你值得他们挖掘更多的资料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向上通报，因此他就限制你的行动。我刚才讲嘛，第一种是你根本都什么都不知道的，你进去了你也觉得你都没在做任何的有碍于国家安全的事情，但是你可能被举报了，或者说因为其他的案件的牵连，因此你或者甚至经过这样的访谈的过程，因此你被限制了行动自由。我想其实是一个由上而下的，这些基层的这些公安单位或者国安单位，事实上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在过去这些例子我们听到有不少的基层人员，他认为你在这个名单上他就必须去关注你，那因为在关注的过程当中或者接触过程当中，他抓到了你的小辫子或他查到了他认为有利的证据，他往上报的时候，他们得到嘉许，他们会升官，所以也就造成了基层的人员他们其实会很认真的去执行这些案件哦。当然这我想这次也就是过去这段时间很多民众相对会比较担忧的部分。
1: 是，非常谢谢我们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执行长萧都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来关心这个议题，就9月15号开始中国大陆将要实施新的出境入境管理规定。那有一份资料纽约时报最近报道，网络安全研究员兼前驻中国记者霍佛，他在今年初意外发现一个名为境外人员动态管控平台的一个网站，那这个平台原本显示追踪大概超过700名跟河北张家口有关的外籍人士，他进一步深入调查之后发现呢，这资料库实际收录将近1.2万笔的资料，那内容包括逃犯、香港跟台湾人士，以及超过300名外籍记者，甚至有些人根本从没有到过张家口。那特别提到这个也是刚才老师有提到，就是说他们手握一些资料，有些可能被找到了符合名单上所握有的，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就是说他们手握这样的资料其实是长时间掌握监控嘛，这就提到了比如说早些年我们就知道他们有所谓的监控高科技的技术，所以他们的名单这样的掌握我觉得很厉害啦，那有些人听到会觉得很恐怖，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资料究竟从何而来？
0: 是我想是当刚才主持人所谈的哦，我觉得可以分两个角度来看哦。第一个就是资料从哪里来，
1: 对，
0: 那第二个是我们刚才在谈的资料怎么串起来，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现在这个办管理办法就是让不同的部门之间可以高度的连结嘛，虽然最终是一个单位在执行能不能让你入出境，但事实上在前端是由谁来决定，其实就是我们这边所谈的资料怎么被串起来的一个部分。好，那如果再往前推，那这些资料到底从哪里来，我想其实长期我们在观察中国大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说中国大陆有建立他所谓的黑名单，他可能会针对了这些不同领域他认为特殊的一个分子哦，比如说他建立了所谓的一个台独分子的清单，那比如说在商业领域在刑事领域可能其实他们都有他们自己关注的焦点哦。那 基本上从哪些领域里面被建构。

0: 起来，第一个当时就是你过去最基本的出入境的这些行政资料、哦、其实我们都知道说一个人进入到中国大陆去之后住宿啊停留啊申请目的地就会被建档嘛、
1: 嗯、
0: 那整个中国大陆现在进入到数位安全的一个管理时代，许多外媒的记者也都在披露在中国大陆天眼系统的一个管制之下，其实你根本无所遁形哦、
1: 嗯、
0: 所以一个人去到哪里做了哪些事情你都一定会留下你的数位足迹、
1: 嗯、
0: 所以其实你不要觉得说啊我来这边我只是到哪里我坐计程车，事实上这些全部都在他们安全名单里面，他如果认为你来的这趟目的或者你来的所有的行为跟你的目的可能是不相符的时候、
1: 嗯，
0: 他就会开始关注你，或者你去的地方他认为很奇怪就不符合一般旅游商务的一个足迹的话、嗯、他们就会开始监控你，他们开始调查你是否有其他的异常哦。好，所以我们讲种种的这些出入境的基本行政资料，它会成为你最基本观察你的一个起点哦。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在谈到说每个人进来玩整个公安跟国安体系，它其实也开始在建构下辖所有人的基本资料，不管是对记者也好，对学者也好，对政治人物也好，我想中国大陆在过去这么多年两岸的大交流的环境下，它应该建立起了不少的一个资料、嗯、而且透过这些的资料不断去做延伸，他大概都知道说哪些的跟哪些人是亲戚，哪些跟哪些人是朋友，尤其透过 AI 的协助他、哦、可以更好建立起你的人脉网络，也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就可以去知道说可能谁谁谁进来，如果今天我要来处理 A， 但因为 B 可能跟他是亲戚朋友，我来处理 B 也有可能得到 A 的一个资讯哦。我想这个其实是我们所担忧的一个部分哦，但这个其实也就是他们资讯可以更加完整去收集的一个来源哦。
1: 嗯，
0: 那第三个词就是我们大家现在特别关注的电子数据。过去其实你可能去中国大陆你不会有带这么多的电子产品的，但现在大家几乎都把什么东西都留在你的手机上，
1: 是
0: 你的社交软体，你的所有的通讯的一个记录，甚至是你所有的金融记录、嗯、其实都在你的手机上可以找得到，但如果当你被留置的时候，事实上你的这些资料可能就会全部的被提取，而且他会要求你应该要提取给他、
1: 嗯、
0: 那如果当你不提供的时候你可能也会被处罚或被判刑、
1: 嗯、
0: 我想这其实也就是我们看到说包括在过去的香港的案例，你包括黄之锋啊黎智英这些人，他们的手机资料其实最后都成为了他们的呈堂证供、嗯、那最后就提到我们这些部门之间其实现在也开始会做大规模跨部门的资料交换、
1: 哦、
0: 也就是说过去公安可能是一块，国安可能是一块、
1: 嗯、
0: 可能商务部的资料是一块、
1: 嗯
0: 嗯、但现在因为在总体国家安全的一个整合的一个情形之下，他们的这些资讯也开始留下了各种交换的一个途径哦，而且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1: 嗯、
0: 就会更加整合去判断你这个人到底安不安全，会不会对他们国家安全产生一定程度的一个影响，那就会有更多的数位的监控其实都是针对你而来哦。
1: 嗯，
0: 所以我想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谈整个中国大陆目前的这个数位安全的一个管理体系越来越加完善，再加上这些法制化的进展也持续的在扩展，那它的一个国安边界持续的在向外推的时候，这才是我们整个最担心的一个部分。
1: 我要这么说，打击不法是每个国家社会哦，他们必定会做的。那重点在于国家安全的认定是怎么样来认定的？是不是无限上纲？会不会失去我们的所谓的言论自由？我想这个是在今天谈这个时候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感触。所以当我们继续再谈下去，在我们今天两岸安居节目当中关心这个议题的时候，刚才其实萧都环执行长已经跟我们提到，在这个时候中国大陆它会实施这个新的规定，就是一个数位的一个完全监控国家安全。那么在现在的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治理中国，他会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情况控制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状况哦？那为什么会实施这个新规定？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中国过去出入境是适用2013年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不过这几年出现多项出入境的新问题，有待解决。所以必须透过新法让制度完善。那说的比较笼统含糊，那当然我们民众会说，我去旅游会不会也会受到某种程度的监控呢？那这样就不是一个很轻松的愉快的旅途。那国台办发言人朱凤麟最近说，这个新规的目的啊，也是规范出入境管理跟维护国家安全，为两岸交流提供完善法治环境，民众正常交流，不

0: 需要担忧。嗯，如果从这样子他们的官方说法这样理解的话，好，那目的之一，刚才老师有提到蛮多，就是在商业方面的，就说现在美中科技战也是他们很重要考量的一块吧。还有刚随便丢出来了一个，你可能从事不法要去从事诈骗也是，所以他们有各种的问题，全部他现在总的把它打包起来做一个整理，就是这个都是国家安全，你只要触法我就绳之以法。然后会觉得交流好像要踏到中国大陆去会有点点怕怕的，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老师，那中国实施的出题执法你觉得会有哪些特点呢？
1: 是这个起点大概跟这几年美中整个的一个贸易战科技战有非常直接的一个连结哦。从美国那时候在针对华为甚至是在孟晚舟事件完之后，事实上他也特别理解到每个人现在都有自己的数位手机，而手机内可能储藏了大量的一个资料，
0: 对，
1: 所以这个其实就涉及到说中国大陆在思考所谓的人员流动，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人员流动，它其实也是一个资讯流。
0: 嗯，
1: 那所以它是把这两个东西是放在它治理的一个概念下去做思考。也就是说，其实中国大陆现在在建构目前针对它的现有的一个法律的一个体制哦，
0: 嗯，
1: 它要赋予它一个相对比较广泛的，包括针对你人的行为的一个管控，针对你资料的一个管控跟跨部门协作的一个能力哦。
0: 嗯嗯，
1: 那当然如果我们进一步来看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实施，它有什么样的考量跟它的目的，我想当然就是正如主持人刚才提到的，中国大陆自己也解释，他们如果要往前溯到2013年的一个入出境的管理办法的时候，事实上已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了。
0: 嗯，
1: 那他们当然认为说，就是在整个2018年美中贸易战完之后，甚至是在地缘政治越来越紧张，而且是大家彼此的敌对关系其实越来越分化的情形之下，他们也在思考他们怎么样去强化他们自己的安全哦。
0: 嗯，
1: 那尤其是这种跨境安全的问题，其实对他们来讲是越来越复杂跟严峻，不管是这种所谓的电信诈骗啊、跨境赌博啊、非法移民啊，对中国来讲他们都会去做全盘的思考。再加上我们刚才一直在提说，从习近平主席上任以来一直到现在，尤其是过去这几年，他们持续一直在修订各种安全的相关法规哦，从这些反间谍法、国家安全法，把整个资料安全啊、出口的管制啊、产业链的一个安全啊，全部都纳进来做一起的管理。但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这种人的管理也非常的重要，因为你管了后面刚刚谈的事，你管了物，但是如果你人不管，他如果带着中国大陆资讯外流，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说，在这几年国家安全法的修订里面，其实它针对于人把境内事情或者说这些研究外泄，其实也都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面向哦。所以他想做的是说，一方面他要去控管每一个他认为对国家安全有影响的人哦，但事实上他其实也不是无差别式的攻击哦，也就是说事实上他一方面又希望去提高安全管控，但同时也维持他的一个对外开放。因为我们知道说这几年中国大陆其实也一直希望能够扩大外籍游客到中国大陆去观光哦，所以一直在扩大免签。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就是因为你扩大这些免签的范围，你也很怕那个蟑螂老鼠跑进来，对，所以你必须去提高你的管理的一个办法。那所以刚才主持人谈的没有错，如果把很多的办法写得很严格放在这边，其实我也在喝阻，如果你心里有鬼的，对，你就不会
0: 来，
1: 你就比较不敢来嘛。因为我增加了我免签的范围，结果让这些所谓的间谍可能从这些第三地他间接的进入到了我的国土里面来，增加我治理的一个成本哦。那我就告诉你，如果你被我抓到，你可能就会要付出相对比较昂贵的代价。那当然我们一般的人员，如果你真的觉得我就是一个老百姓啊，我就是一个游客啊，我就是一个学生啊，我很单纯的词就是想要去中国大陆走走看看，我只是要去购物，我只是要去旅游，那当你都自我检视完，你都自我审查完，你觉得你自己没问题的时候，多半你入境你也真的就没什么问题，因为你会不断的告诉自己，我不要去触犯这些相关的一个法规，因为我就是一个一般游客。其实这样的一个办法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在吓阻每一个人，其实也在促进你每一个人在自我审查，不要去做中国大陆就已经在法规上告诉你不想要让你做的一个事情。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其实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说，一般人员的流动当然没有什么问题，甚至可能更方便，但是只要是涉及到有敏感议题的，甚至是我们刚才讲说你是掌握

0: 特殊敏感资料的这些人员，你可能就会成为相对比较不安稳的一个状态。
1: 嗯，可是有一点我想提出来，因为我们在台湾嘛，哈，就是说政治言论在台湾我们是言论自由的，比如说我们政党竞争，我们会有不同立场，但是大家彼此尊重。但是这个在中国大陆恐怕这个认定上就会让我们会处在不安的情况之下吧，对不对？
0: 但是我们当然就从过去的这案例里面，除非你是在台湾，你是这种特定的台独言论，或者是所谓的包括我们刚才讲说颠覆国家政权啊，煽动颠覆政权这些非常明显的相关言论，甚至是你透过这些言论不断的在网络上去做主张，否则基本上你说你可能不见得喜欢中国大陆某些的政策，不喜欢他们的这样的做法，我倒不觉得说中国大陆现在有把他的手伸得那么的一个宽，对，因为毕竟我们刚才提到他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吸引台湾民众到中国大陆去嘛，那他们过去也都提过说他们尊重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刚才提到他现在在法规里面所谈的这些，包括在国安法在间谍法里面的这些种种的一个办法，他已经告诉你我把法规写在边了，如果你来只要你这些事情都没做，那你就是安全的。但我想在言论自由这个部分来讲，只要你不涉及到这些法规所管束的部分，基本上应该会比较没有任何问题。
1: 好，非常谢谢肖老师，其实今天特别谈这个议题，关心未来实施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主要也是在去年的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有特别邀请执行长到节目当中来谈的是，当时你到了澳门跟中国大陆涉台学者，我们在台湾也有一些学者一起过去进行两岸的互动交流，这样的座谈，那陆委会也是非常肯定的，那到澳门也没事。对，您还说澳门比中国大陆即将在9月15号要实施的这个新规呢早就上路了，所以我想未来两岸的互动交流我们希望是顺畅的。那我们陆委会其实在最近也告诉我们的民众哦，目前将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列为橙色旅游警示，指的是什么呢？建议我们的民众如果有必要前往，可以采取一些防范措施，像刚才我们提到说出境的时候中国大陆官方可能会查我们的手机啦、电脑或云端资料，或许最终没事啦，但是可能这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必须要交涉的部分，或许是换手机或什么的，当然这也是一些人的建议啦齁。那特别留意的一些高风险族群，像刚刚提到美中科技站，可能一些技术是不是会流出，台商跟企业高阶主管要特别留意。那曾经担任公务人员，最近在陆委会例行记者会当中也有公布，的确是有公务人员前往中国大陆受到了一些干扰，那这个部分我们要提醒大家，宗教交流跟学术研究人士，那宗教交流节目当中我们也曾经探讨过一贯道的民众前往中国大陆后来也失联了，那一贯道在中国大陆它是不合法的，我们要再次强调，那一贯道在台湾我们是宗教信仰是自由的，这个我们要特别提醒了哈。最后我想问，中国实施初期的执法会有哪些特点？一般开始会不会有点杀鸡儆猴啊？
0: 是我想成我们第一所谓的选择性的一个执法，会比全面执法来得高啦。那什么叫选择性执法？就是说它只可能会针对我们刚才提到的特殊产业、特殊的一个议题、特殊的一个人士来进行这些执法状况。当然可能99.9%的人在一般的进出上来讲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但是他可能会选择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包括他内部针对你进行所谓的商业调查、刑事调查、国安调查或特定敏感的这些产业里面已经有被列入名单的人，你可能会成为被调查对象。第二个特点应该是来自于所谓的案例示范的一个概念啊。在过去我们在观察中国大陆的一个法律制度的时候，不是只有观看法条，都会特别去看到底是哪些人可能会被抓起来杀鸡儆猴，也会是这一部法律里面他再去执行的一个初级阶段。因为我想是在整个华人过去的政治的一个文化里面，大家都会看，因为有杀鸡儆猴的一个效果之后呢，大家就会更加的小心防范。那当然我想是我真的要去讲，可能在短期内我觉得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大概未来3到6个月，就大概到年底左右或者到明年初，我们可以来整体来评估到底中国大陆在所谓出入境的一个管理办法上抓到了多少的案例。这个其实也会去凸显说这个法律到底是备而不用，还是说它是要强硬执行。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后续比较关注。那当然刚才主持人您也提到说，其实在能源上我想其实当然还是有一些高风险的一个族群啊，就是我们一在提的包括这些科技、

0: 态、军民两用，因为这几年这些都是中国大陆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哦。所以如果假设是这个领域里面的这些从业人员，我想其实他们当然风险相对就比一般人来的高。那第二个其实就是刚刚提到过去的这些军公教人员的风险当然也会比较高。有些退休的军公教民众他们认为说啊，我去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但我们还必须强调说你没有问题，我们要讲选择性执法嘛，不是因为你真的没问题，而只是因为他要或不要去选择去执行他的相关的一个法规而已。那如果你刚好成为了被示范性的样态的时候，可能就不是就像你自己想的那么的简单了。那第三种人就是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过去这些记者还有包括学者对研究人员，这其实也是尤其在做特定议题的，包括政治的、那经济的，还有包括他的族群研究的
1: 或人权
0: 或人权的或者特殊敏感议题的，你关注这些特殊面向议题又而且想做田野调查的，现在可能也都会成为中国大陆特别关注的一个人员哦。因为他认为这些可能当你做长期的这些田野调查深度访谈之后呢，你可能你所建构起来那一个档案事实上他认为他也会影响到他的国家安全哦。最后一种类别其实是我们可能过去大家比较常谈，就是如果你在中国大陆内部你是过去有经商，你可能有司法或商业纠纷的案子的时候、这个可能也会成为未来被关注的一个焦点哦。我们在讲说所以中国大陆这几年经济下修，然后他也不断的在各个地方其实大家都慢慢的都在抓这些过去可能对于你的这些逃漏税的行为哦，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现在可能都会抓得更加严谨了。那甚至是你在中国大陆你可能掌握了某个产业的特殊的一个股份，或者说有什么样具吸引力的部分哦，你可能就会容易成为被调查或者被关注的一个对象哦。
1: 好，非常谢谢我们执行长的提醒哈，有不少是高风险族群，谢谢您，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两岸我的家，我是三门范纯光。今天没有风雨，但是有故人来，应该要先恭喜伟伟。
1: 谢谢，谢谢三门老师。大家好，跟大家报告一下，大概两年前我第一次来上三门老师的节目的时候，我研究所刚入学，今天很开心能够坐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终于毕业了，
0: 值得高兴。大家都知道，现在念大学相对容易得多，老师要当学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必须说，进入研究所没有一个指导教授会手软对学生心软的，所以我会恭喜伟伟拿到了硕士学位。而且刚刚我们在聊才知道，你的指导教授还希望你要把论文发表到期刊上。
1: 对，一开始我在 final 结束的时候，指导教授没有签字，他是说希望我先投稿。那时候我其实不太理解，我说

0: 那我符合毕业门槛了，为什么不给我毕业呢？指导教授说你可以更好，所以后来我又花了2个月把3万多字的论文浓缩成8000多字，然后投稿期刊。投稿的期刊其实还蛮严格的，到最后经过这2个月了，终于理解教授要求我要投稿了这件事情。教授说我可以更好是对的，因为这2个月的训练跟研究所单纯写论文是不一样的。所以感谢我的指导教授相信我、信任我，让我又更上一层。我觉得我经过了这2年的研究所的一个训练和学习，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千言万语很难形容我现在的心情。
1: 是。
0: 现在其实很宁静，我觉得就像告一段落。所以学习结束之后呢，接下来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把我所学应用到社会上，应用到未来我想做的事业上。
1: 是，朋友们，恭喜伟伟之余，待会再请他继续分享有关于他在求学的一些 detail。包括最后把论文浓缩，像磨宝剑一样发表在期刊上的过程。如果我们今天有空，再请伟伟跟大家分享。还有一位贵宾，伟伟的好伙伴，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里。
2: 大家好，我是戴晓婷，中华自然养生协会理事长，很开心今天能够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碰面。
1: 是，我称艾莉可以吧？
2: 可以。
1: 艾莉跟伟伟，你们是好伙伴。
0: 是，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我大概1年多前第一次来上 Seminar 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有跟大家分享，我们有一群芳疗师的伙伴，我们因为共同的信念，然后我们成立了一个协会，我们会去做志工，我们会去把芳香疗法分享给更多的人，因为它是一种最自然、最天然的疗愈方法，特别是针对高龄者失智症。对，今天很开心。理事长愿意跟我一起来这个节目，他是很低调的一个人。他年轻的时候其实有去过全世界20多个国家，现在他觉得他想静下心来，慢下脚步，想做一些他认为会让他内心更宁静的事情。
1: 我以为你被我挑出刺来了。你说，艾莉年轻的时候，其实坐在录音室里的，你们俩年纪就差不多啊。
2: 是这样，因为年轻的时候我做贸易，世界各地去参展，所以去过很多国家。
1: 云游四海，刚刚提到了艾莉跟伟伟，现在都是中华自然养生协会的会员。艾莉是理事长，伟伟是理事。提到了自然养生协会芳疗，想请艾莉跟大家分享。我想到的是 Wake Up。
2: 是这样子，就像伟伟刚刚讲，我们协会主要是对自然养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参加。当初呢，是因为有一群芳疗师，大家心地都很善良，我们都很希望付出去做一些志工，所以我们会到一些机构帮一些长辈做芳香疗法，让他们觉得比较舒服。我们现在呢，除了在机构，然后我们还有在一些社区里面，也是在从事芳疗的活动。
1: 是，刚刚艾莉特别提到了你们主要的服务对象是长辈。现在台湾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的社会，面对这么多的长者，大家都说我们要好好照顾长辈，政府也不断推出很多长照的政策。但是在 Simon 的眼里，我会觉得很多的政策落实会很好，但是我更了解的是，长者需要最多的是陪伴。接着就想请伟伟你来分享，面对这么多被你们服务的长辈，一定会有很多让你觉得很暖心的反馈吗？
0: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很多长辈，他到了大概70到80，大概这个年龄区间的时候，可能脑部有点退化，所以我觉得他更像是小孩子。当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发现我们很被需要，这个被需要的感觉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在做的是对的事情。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初衷，从一开始我们这个协会信念的开始，就是希望我们在做的是未来能够有

0: 年轻人走我们走过的路，然后服务变老了的我们，也让我们得到照顾，这是我们一开始想做这些事情的初衷。
1: 是 Simon 比在座的两位都年长一些哦，已经是过了一甲子的人了，常常都在思考，我跟妻子没有儿女，若干年之后我们就是

0: 跟上一代还在的话，他面对好多的长辈压力好大，会不会有那个余力想到，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众多的长者需要他们也能够从像刚刚不管是艾莉也好，或者是伟伟也好，能够想到这群长者同样需要陪伴。接下来呢，我就想请艾莉跟大家分享芳疗在台湾有你们这么一群志愿者的芳疗师组成了，刚刚也提到了大概的服务对象是长者，还有没有其他是你们想要帮助的对象？
1: 好，我们目前来讲的话，因为就像刚刚范老师讲的，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所以我们知道大概五个人就有一个人其实是超过65岁，就是我们的族群目前是 focus 在乐龄，甚至我把它当作是熟龄，所谓的熟龄就是大概是80-90岁。我们目前去机构服务呢，也大概都是70岁到90岁左右。这些长辈其实多多少少有一些失智的问题产生。我们透过每一个礼拜或者是2个礼拜去机构服务他们，我们会给他一些课程，包括音乐的辅疗，或者是认知的促进，让他们嗅闻芳香疗法。这些长辈呢，都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当他们在使用芳香疗法之前，他们的比较静态，就是比较不会互动。但是透过了我们上完课以后呢，他们就感觉变得比较活泼，比较愿意沟通。甚至老师上完课结束以后，他还会跟老师说："老师，谢谢你哦，哎，我们好开心哦。"
0: 所以我刚说像是 wake up 唤醒了嘛，
1: 是没有错。
0: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今天录音室里有两位朋友，一位是第二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伟伟，可以再恭喜他一次，因为待会还要他贡献他所经历的，在过去这2年进入研究所，乃至于拿到学位这段历程。另外呢，就是中华自然养生协会的理事长戴小婷 Ellie， 他们在台湾的社会服务的是高龄，或者是刚 Ellie 所说的熟龄的长辈。三明就想到了，我现在60岁，马上就65岁，也要被服务的乐龄了。朋友们可以开始思想一个问题，因为刚刚我也说到了，现在社会的这股善的风气如果没有被培养起来，或者是能够让大家想到要服务别人这样的事情，看作比天天在打拼事业的同时能够并进的话，很难想象以后的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要稍微暂时喘口气，因为谈到这可能很多朋友们听了觉得，哎，好像有一点点的沉重，其实没有啦。艾莉跟伟伟他们如果带着专长还有他们的那股 passion 到你身边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非常的舒坦。待会儿回来。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坐在录音室里，一位是中华自然养生协会的理事长戴小婷 Ellie， 还有一位是节目的老朋友，年纪不会太大的伟伟。伟伟刚刚完成了硕士的学业，拿到了学位。当

0: 你的指导教授在你的论文签字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
1: 讲到这个呢，我要先深呼吸一下。
0: 好。
1: 刚刚我忘记跟大家讲，我其实想让大家知道，我毕业了这个科系，我是国北户运保系的运动保健系研究所
0: 讲
1: 的，
0: 学校的全名。
1: 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运动保健系研究所。我们这个科系呢，大学部毕业都是当健身教练、运动指导、运动防护员。我研究所毕业之后呢，我刚刚分享说，我们一开始我们都走银发族，其实这个科系未来面向的是全龄，有幼儿、有运动族群的年轻人，也有长辈，所以这个我们就是后话。回到范老师刚刚 Sammy 老师讲的，当我的教授在我的 final 的审定书上签同意的时候，也就表示说我可以拿这张去换了我的毕业证书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种失落感，表示我的学生生涯结束了。
0: 没有，你不要忘记，其实是硕士生涯暂告一段落，
1: 是。
0: 因为你还年轻。都说嘛，人活到老，学到老，至少你光是现在在从事自然养生芳疗这条路上，还有得学嘞。
1: 是，其实回想这2年，真的是蛮辛苦的，因为我们学校其实是必须要做研究的，所以我们除了先要达到学分的完成以外，我们的论文，像我的论文是要有 IRB，就是那个伦理审查，那个要花了半年时间，你才有资格去做这个研究，所以整个论文花了1年。光去写这一块花了1年，所以为什么我说真正毕业的时候，我突然间有失落感，就是我记得我那一天拿到毕业证书之后，我沿着学校我走过的路、操场、图书馆、教室、教学楼等等，包括我们吃饭的三角窗，就是我们叫三角窗，它是个3楼的一个大家可以吃饭的地方，我就沿着曾经走过的路又走了一遍。然后很怀念我第一天入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那种心情，和我毕业准备要离开的那个心情，其实还蛮大的起落的。
0: 了解了，可能之前你好期盼赶快能够拿到学位，可是真的，一旦完成了一件事情以后，你会想要再进校园，因为身份不一样了，你可以回学校，因为学校校园是开放的嘛。我都常从台北荣民总医院穿过学校的校园，走到振兴医院去。重点是，维维，你的学业现在暂时告一段落，你也让朋友们知道了，你从当初为什么很坚持要完成硕士的学业。我更佩服的，维维，你一直都很清楚你要做的事情，比如今天你带了艾莉一块来，你是一个引路人呢，能够把自然养生这一块，特别是芳香疗法，不止在今天哦，以后可以在 Simon 的另外一个节目介绍给更多的人。因为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在你的学校里有很多学生，比如说 trainer 啊，比如说是健身教练啊，他们服务的人群更是全年龄的。如果芳香疗法可以推广到各个年龄层的话，受惠的人就更多了嘛。
2: 是的，其实芳香疗法本来就是从年龄非常小的，甚至从儿童一直到老年人都可以使用到芳香疗法，只是我们怎么运用它。因为它跟西医比较不同，是因为它是属于用天然的植物方式去养生，我们叫做保养的方式啦，对。
0: 刚刚艾莉提到，我想到的是 baby 有时候情绪很不稳定，发展嗅觉应该是从母体就开始有嗅觉，
2: 是的。
0: 也许他在母腹非常不安定的时候，母亲就已经接触了芳香疗法，可以让 baby 在母腹里面 stable。出了母腹以后，一天到晚最会的就是饿了也哭，尿湿了也哭，芳香疗法有可能让 baby 一样可以稳定吗？
2: 是的，没有错。透过精油的抚触、按摩或者是嗅闻，

0: 都可以影响到他们，让他们变得比较舒服，然后情绪啊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都会延缓这样。
1: 是，就伟伟你的认知，因为你也接触芳疗有 一长段时间了嘛，十年有成，你接触的人群也很多，你说一说吧。
2: 我其实十年前我就是因为芳香疗法才认识戴小婷戴老师，后来我们发现哎，我们两个人理念一样，我觉得不敢说奉献的精神吧，我们更爱分享植物来自大地，想把这一份来自大地的爱分享给所有需要的人。在西医主流医学当然必须，但是有一些在身心灵上自然的疗愈还是需要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先从银发族开始，因为这个族群觉得目前是最大一个需求的一个族群，所以我们才开始从银发族高龄者这块切入做芳香疗法的推广。那后来我在学校这两年的学习过程中，我发现除了芳疗，运动跟芳疗的结合也是很重要的。运动你可以说是肢体上的改善，芳香疗法经由的嗅息是精神上情绪上的安抚。
1: 是，听到我也这么分享，我就想到了顶尖的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运动表现，除了平常的训练以外，心理素质能不能够发挥的正常，是我们现在常常在观赏比赛的时候的一个重点。所以你一讲就已经讲到了重点。微微，我虽然不是你的指导教授，我可以肯定啊，你所学真的是非常的深。今天没有办法让第一故乡在广西的伟伟讲的太多，因为你的好朋友 Eddie 来到了这儿啊。不过其实也埋下了一个伏笔，除了伟伟你下次有空，因为我知道你终于完成了学业，可能有一段时间也许你自己也需要稍微的休息，你喘息完了之后还要来节目里分享好吗？
2: 好的，没有问题。
1: 当然我们也就要邀中华自然养生协会理事长戴小婷 Ellie 下次就移驾到乐林生活室来，好好跟大家分享你们平常在推广的芳疗，因为已经勾起了 Simon 的好奇心了。然后还有就是刚刚录音以前 Ellie 跟伟伟我们大概聊了一下，艾莉就已经告诉我一个 pebble， 他说你可以尝试在早上喝蜂蜜水，我说我有喝，但是还少了一味，我就觉得好，我要回去尝试一下，那个应该不是随便说说嘛，因此我已经下邀请函咯。
0: 好的，没有问题。
1: 以前在节目里的 ending 都是我会请嘉宾挑选歌曲，但是我近期已经把这一项主权收回来了，我都习惯用张学友的祝福送给每位嘉宾，今天同样的也把这首歌送给两位，谢谢两位今天来两岸我的家分享，谢谢
2: 谢谢谢谢老师。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意大利参议院副议长钱义友，感谢钱义友此次率领了意大利国会历年访台规模最大的访问团来台，充分展现对台湾的支持。总统强调，面对威权主义持续扩张，唯有民主国家相互扶持，才能够守护民主与和平。台湾会继续与意大利及更多理念相近伙伴携手，不仅守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也进一步拓展经贸与产业合作。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意大利参议院副议长钱义友率团来台访问，赖清德总统一号在总统府接见访团，对钱义友第五次来访表达欢迎之意，并感谢意大利跨党派议员组成国会历年来访台规模最大的访问团，充分展现意大利国会对台湾的支持。总统表示，意大利国会支持台湾的力量也落实在许多行动上，例如在文化交流方面，历经五届国会20多年努力，外国文物借展免扣押法案今年先后在意大利众议院以及参议院通过，这项立法将为台湾珍贵文物未来赴意大利展出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在国际事务方面，总统也感谢意大利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去年首度发布印太调查报告，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意大利参议院多位议员也多次透过质询驳斥中国扭曲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并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此外，意大利在2024年担任 G7 主席期间，也首度派遣卡夫尔号航空母舰到印太地区参与与联合演训，随后这两年也持续透过派遣军舰到印太地区，展现维护印太区域和平稳定的决心。总统强调，当前面对威权主义持续扩张，唯有民主国家相互扶持，才能够守护民主与和平。台湾会与更多理念相近的伙伴携手合作。
3: 未来台湾会继续与意大利以及更多理念相近伙伴携手合作，不仅仅守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也进一步拓展经贸与产业合作。
2: 总统也表示，意大利已经是台湾在欧盟第四大贸易伙伴，双方的产业也有高度互补性。意大利在汽车设计以及高阶材料等领域具有深厚实力，台湾则在半导体、资通讯以及电子制造等领域拥有完整的产业聚落。他期待未来台湾与意大利能继续携手，开创新的合作局面。钱义友随后致辞时则指出，他很荣幸率领意大利国会最重要的代表团来台，意大利与台湾都是以民主

0: 立国的国家，两国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经济贸易往来，更是基于共同利益交往。前议友说，意大利国会相信帮助台湾就是帮助整个世界，维持台海现状则是民主的基础。为了达到这个共同的目标，国会之间持续往来非常重要。为此，他们将坚守台湾与意大利的关系与情谊，也相信两个民主国家继续肩并肩一定会有更大斩获。他并强调，意大利是台湾的朋友。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劳动部长洪申汉今天证实，将赴中国南京出席九月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成为赖清德政府上任之后首位赴中国的部长级政务官。面对两岸关系紧张及外界关切可能遭到矮化等问题，洪申汉强调，台湾是 APEC 正式会员，将秉持平等参与、对等尊严的原则与会，若有任何状况，也会清楚说明并争取正式会员应有的权利。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2: APEC 今年九月将在中国南京举行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洪申汉一号下午出席劳动部普渡仪式前受访，证实他已收到正式邀请函，将亲自出席。他表示 APEC 是台湾能以正式会员身份参与的重要国际机制，会员平等参与也是 APEC 运作的核心原则，因此无论会议在哪里举办，台湾积极参与国际接轨国际社会的态度都不会改变。由于这将是赖清德政府上任后首度有部长级政务官赴中国，相关安全的安排以及两岸政治因素备受关注。洪申汉表示，此行将依 APEC 既有机制及规定出席，相关行程也与外交部、陆委会及国安单位共同讨论评估，安全措施则会配合相关单位的建议办理。他并不担心这件事情。外界也关切，若在中国与会期间遭遇矮化或其他政治干扰，是否已有沙盘推演？洪申汉表示，台湾作为 APEC 正式会员，享有平等参与及对等尊严的权利，若遇到任何状况，都会据此争取应有权益。至于此行是否安排与中国官员会面或有其他参访行程，洪申汉表示，这次行程很单纯，就是参与国际会议，并在会议中针对各会员关切的人力资源及劳动政策议题分享台湾的经验与看法。他并未透露是否安排其他双边会晤。洪申汉也表示，赖清德总统及行政院长卓荣泰皆支持政府团队积极参与国际组织，这也是政府一贯的原则与态度。他说，
3: 我想我们一直以来这个执政团队的原则就是希望积极的参与国际组织，参与国际社会，那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没有改变的原则跟态度。所以当然总统跟院长当然会支持我们这样子参与国际，积极参与国际的这样子的做法，那其实这也是总统一直在勉励执政团队成员。
2: 此外，对于今年将在上海举行的国际技能竞赛，洪申汉表示，考量选手参赛权利及表现是第一顺位，并希望降低竞赛以外尤其是政治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因此经评估后将由劳动力发展署署长黄玲玉带队赴上海参赛，劳动部则会透过跨部会及专业团队提供选手所需支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廖凯京和 APEC 第三次资深官员会议8月17号到28号在中国大连举行，我方一例由 APEC 资深官员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孙检元率团出席。孙检元今天受访表示，这次会议历时将近两周，我方则大约有80位不同部会的官员参与，相关过程都很平顺，没有任何打压的状况发生。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4: 这一次在中国大连举办的 APEC 第三次资深官员会议，号称是历来参与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百余场会议及活动，议题涵盖贸易、运输、科技、能源等多项领域。关于台湾这一次出席会议的情况，外交部国组司司长孙检元表示，整体而言都是按照外交部之前与中方持续交涉所达成的安排，各方面都有根据双方的共识来进行。孙检元说，
5: 所以我们这次呢大概有70-80位来自各同部会的人员去出席这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大概持续两周的时间，所以大家都是非常过程非常平顺，然后也没有遭遇到打压的情况。

0: 第三次资深会议基本上都会讨论到十一月经济领袖会议相关议题。孙检员对此回应指出，相关交涉仍在进行，届时若有具体内容，将由总统府对外说明。另外 ，APEC 主办方过去通常会派出特使来台陈递经济领袖会议邀请函。孙检员表示，这方面的细节目前也都还在持续讨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中华民国115年双十国庆将至，国庆筹备委员会今天公布了今年双十国庆大会的主题及主视觉 logo。主视觉设计理念以 Taiwan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精神创作，彰显团结的精神，也期许生活在台湾的所有人都能团结一心。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2: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国庆筹备委员会今天举行记者会，由庆筹会秘书长、内政部次长吴唐安正式宣告今年国庆主题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以亲切直接的语言传递全民共同庆贺国家生日的喜悦，展现自由、团结与希望。吴唐安表示，今年国庆主视觉设计理念以 Taiwan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精神，希望生活在台湾的所有人，不论族群、政党立场是否相异，都能团结一心。他说，
3: 不管我们是任何的族群、任何的政党，其实我们都是在台湾的一份子，所以就用 Taiwan Together as One， 我想这是最大的精神，要团结。我们在台湾本身，我们是要共同努力，我们本来就是一体的，那我们也希望能共同团结，那这也是刚好在彰显在每年国庆的时候也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精神。
2: 吴唐安表示，国庆主视觉的双十图形以晶片矩阵概念构成，象征无数的创新能量彼此串联，如同晶片中的每一个运算单元，汇聚众人的力量，共同推动国家持续向前。至于主视觉色彩，灵感源自中华民国国旗颜色，透过向中央汇聚的亮丽光影及层次变化，呈现力量凝聚与希望绽放的瞬间。整体来说，闪耀的晶片意象象征台湾持续创新，迈向未来的灿烂光芒，也代表每一个人都是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份子。此外，依循往例，今年国庆大会也开放500位民众到场观礼。庆筹会大会处处长罗正杰表示，凡年满18岁且具有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的人，皆可到国庆官网报名参加。报名时间从9月3号上午10点开放到10号午夜24点为止。18号中午12点将公布电脑随机抽签的结果。中签民众请务必在9月20号下午5点前完成线上确认参加，如果未完成将视同放弃获选资格。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国际讯息，全球就如何监管人工智慧 AI 及因应其风险展开辩论之际， SpaceX创办人马斯克、辉达执行长黄仁勋、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等科技业巨头本周齐聚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参与20国集团 G20 部长级会议。法新社报道，这场会议8月30号及9月1号两天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所在地教堂山举行。来自日本、德国、法国、印度及南韩等主要经济体的部长级官员也将出席。美国今年担任 G20 轮值主席国，并且在 G20 领袖峰会前主办一系列的部长级会议。根据彭博发布的报道，美国在会中将推动所谓的卡罗莱纳原则，呼吁各国政府承诺避免设立新的 AI 监管机构。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将于12月14号到15号在迈阿密的川普国家多罗高尔夫俱乐部主持 G20 领袖峰会。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昨天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会面之后表示，日本与美国同意继续协调，并表示有序的日元汇率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日元汇率近期再度贬值到160日元对1美元左右，这个门槛被认为将增加干预汇率的可能性，引发了市场关注美日两国是否将再次联手足贬。 片山高月8月31号在与贝森特会面之后告诉记者，有序的日元市场对全球金融市场

稳定不可或缺。日本与美国持续协调采取行动，有助于实现这项共同目标。这场双边会谈也是自从上个月美日双方罕见的联手干预日元以来，两国财长的第一次面对面会议。这场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艾希维尔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财长会议场边举行。而日元汇率今天在亚洲市场徘徊在159.80日元兑一美元左右。考量国安、社会治安以及经济发展的平衡，泰国已经批准对免签入境政策的重大调整，取消先前适用于93个国家和地区旅客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台湾等60国由观光免签上限60天缩减到30天，新制度将于15号上路。而在新规定生效之前入境泰国的旅客，将保留入境时获准的停留期限。泰国政府表示，政策主要考量是维护国家安全与边境管理，因应当前情势以及综合平衡国家利益，认为30天的停留时间对一般观光商务或参加研讨会的旅客已经很充裕，既能够保留吸引国际旅客的诱因，又能够降低治安的风险。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赖清德总统今天下午出席2026投资欧盟论坛时指出，台欧在半导体领域各有所长，期盼透过整合双边优势，建立半导体战略伙伴关系，进而创造更大的共同价值，一起打造更安全、更多元、更具有韧性的全球半导体生态系。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2: 欧洲经贸办事处、外交部等单位举办2026投资欧盟论坛，赖清德总统以英文致辞指出，台湾与欧洲经贸交流越趋紧密，2025年台欧盟双边贸易额近750亿美元，使欧盟成为台湾第五大贸易伙伴。过去十年，台湾企业赴欧盟国家投资额大增650%。赖总统表示，台湾电电工会已宣布在波兰设立科技园区，未来将有助更多台湾企业投资欧盟，并与在地产业合作。而这些成果不仅反映台欧经贸关系的深度，也显示台湾企业已从单一个案投资逐步走向更加整合、长期且深具规模的欧洲布局。赖总统指出，他期待台欧能在全球科技发展中有更多交流合作，例如 Semicon Taiwan 2026展览2号即将登场，可让全球半导体与科技指标企业共同探索 AI 晶片、先进封装等领域的合作商机。赖总统也提到，现在各国都致力强化自身产业实力，欧盟今年6月公布欧洲晶片法 2.0 草案，聚焦加速晶片商业化与进入市场的时程，展现欧洲追求半导体产业竞争力以及提升供应链韧性的决心。总统认为，台欧在半导体领域各有所长，台湾已建立高度整合的产业生态系，欧洲则在研发、设备、材料以及高附加价值制造等领域拥有世界级实力，双方应整合彼此优势，创造更大价值。总统说，
3: By combining our advantages and building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we can create even greater shared value. Together, we can shape a global semiconductor ecosystem that is more secure, diverse,And resilient.
2: 赖总统期待欧盟能推动与台湾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及投资保障协议，进一步激发出台欧投资及产业合作的庞大潜力。他也强调，台湾会继续与欧洲携手合作，打造更强韧的供应链、更具韧性的经济体系，并共同为全球繁荣与永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中华经济研究院今天公布八月的台湾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经季节调整后，指数续扬一个百分点至62.5%，连续11个月呈现扩张，并创。

0: 下2021年8月以来最快扩张的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表示，出口及 AI 产业景气持续畅旺，但记忆体等关键零组件缺货，价格大幅上涨，已造成部分生产瓶颈，而且短期内恐怕不容易纾解。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1: 中经院公布八月台湾制造业 PMI 为62.5%，较七月上升1个百分点，连续11个月扩张。其中新增订单指数上升3.2个百分点至66.5%，生产指数也上升2.5个百分点至65.2%，双双创2021年八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未来6个月展望指数则续扬至65.2%，连续8个月维持在60%以上。连贤明指出，八月 PMI 进一步上升，反映出口景气及 AI 产业需求持续畅旺。不过，原物料价格上升速度加快，部分零组件供应吃紧，已对生产形成瓶颈。他说：“
2: 整个出口的景气，整个 AI 的产业其实是持续的畅旺。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那这事实上，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
1: 连贤明进一步指出，目前 AI 产业供应链最大的瓶颈之一是高频宽记忆体 HBM， 全球记忆体供应吃紧，不止推升伺服器成本，手机、电脑等记忆体相关的电子产品价格也受到影响，且这波缺货情况恐怕不会很快缓解。面对原物料及零组件成本上升，是否进一步推升通膨？连贤明表示，目前主计总处预估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涨幅将微幅超过2%，成本上升是否会进一步带来物价波动，仍待观察。至于是否影响央行九月利率决策，连贤明认为，在日本、韩国等国升息之际，加上物价仍有上升压力，央行应会密切观察。中研院经济所研究员简景汉则认为， AI 相关电子产品并非民众每天购买的商品，加上电子产品占 CPI 权重不高，因此即使出现所谓 AI 通膨，对台湾整体 CPI 影响应该不大，所以央行升息机会应该不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已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长照 3.0 也在今年全面上路。卫福部长施崇良今天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为了落实在地安老、安宁善终，台湾将仿效日本的做法，首度推出高龄共生宅，提供仿家式的长照服务。目前已经选定全台湾10处试办，预计今年底之前上路。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3: 长照 3.0 已在今年正式上路，持续普及照顾资源并强化专业衔接，计划以健康老化、在地安老、安宁善终为愿景。卫福部长施崇良1号下午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政府持续部件长照资源，但目前住宿式机构因为土地取得困难，仍出现分布不均的情形，因此卫福部借鉴日本的经验，将于今年下半年推出基地规模较小的共生宅示范方案，导入健保跟长照资源，让长辈能在地安老。
4: 就是他以寻常的住宅，那么在符合一定的标准之下，可以做人数比较少的长照服务，就是把本来一对一的居家长照变成一对多的仿家式的长照服务，在日本就叫做共生之家。几个不熟悉、没有血缘关系的长者呢，合租在一个住宅同一个屋檐下，然后我们把长照的资源导入，把居家医疗的健保资源导入，特别是可以接受我们这个安宁的疗护啊，或者是需要的时候也有在家住院的服务的导入。
3: 施崇良指出，卫福部已提出计划征求，初步全台共有10处试办，将于今年第3或第4季上路。共生宅锁定长照失能等级 CMS 第4级以上的长者，配偶也可两两入住。其中一部分经费将运用既有的健保跟长照资源，另一部分费用则由使用者自付。房租依所处县市跟区段而定，远低于养生村费用，且兼具医疗、长照、安宁疗护等服务，希望让长者可以在熟悉的社区安养，尊严终老。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继续关注选举的话题，年底九合一选举的候选人登记作业

0: 正在进行当中。台南市长选举方面，国民党立委谢龙介今天在蓝白议员参选人的陪同之下，前往台南市选委会登记参选台南市长，象征蓝白全面合作，力拼共同在年底选举挥出全垒打，并承诺只做四年不会竞选连任。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陈亭妃则发表五大观光轴 AI 动画政见影片，并且将在明天下午协同党籍议员参选人登记参选。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1: 中选会自8月31号至9月4号受理候选人登记，国民党立委谢龙介1号下午率领蓝白议员参选人前去台南市选举委员会正式登记参选，并完成保证金缴纳作业。谢龙介宣布这次选战主轴为翻转大台南，人民赢一次。他表示，很多台南乡亲反映，近33年来给民进党的机会已经够多了，蓝白议员参选人陪同他登记参选，就是代表两党要全面合作，力拼共同在年底选举挥出全垒打，带给台南市新气象。
2: 大家告诉我们，在野党蓝白要合作，蓝白要努力，他们希望给蓝白4年的机会，翻转大台南，人民想要赢一次。所以我们今天来登记，那希望登记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党轮替，而是要把幸福带给这个城市。
1: 谢龙介承诺只做4年，不会参选连任，并表示将在这4年期间全心全意为城市付出贡献。谢龙介完成登记参选后，披上竞选彩带，说明自己将从婴幼儿到老年，从教育到治安、治水等面向提出10大政策。未来每项政策将分别射出3支穿云箭。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陈亭妃则在台南市议会副议长林智展等人陪同下，发表五大观光轴 AI 动画政见影片。陈亭妃表示，台南400年的历史散落在37区的人文、山海、产业、信仰、美食与日常生活。五大观光轴分别为大兴营、曾文南科、滨海蓝带、大木匠及府城新丰，要把台南原本就拥有的珍贵资产重新串起来，让旅客从来台南玩一天变成来台南住下来。
3: 然后商圈在景点，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串联的。当我们把它串联起来，我们要跟所有全国的乡亲说，来到台南你一定要多留一天，你一定要把我们所有的一个时间留在台南，停在台南。因为当你多留一天，我们创造的观光价值就不一样了。
1: 陈亭妃强调，民进党在2026年台南市长选举一定要赢，也要在2028年总统大选中做赖清德总统最大后盾。陈亭妃将在2号下午1点50分协同民进党市议员参选人前往台南市选委会联合登记参选。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0: 在桃园市长选举方面，国民党桃园市党部今天表示，寻求连任的桃园市长张善政已经由竞选总部主委黄敏公、立委涂全吉代表完成参选登记。而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竞选办公室表示，黄世杰预定在明天上午亲自前往选委会登记参选，完成登记之后也会展开车队扫街，凸显他慎重看待市长选举以及必胜的决心。另外，新北市长选举方面，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将于明天前往新北市选委会登记，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则将在4号登记，双方都会动员议员及议员参选人到场，展现母鸡和小鸡的团结气势。而在国际间，美国期中选举将在11月初登场。美国总统川普在昨天告诉记者，现在讨论他的接班人为时过早，没有正面回应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可能在2028年参选总统的话题。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赫格塞斯曾经与亲信私下讨论参选总统的可能性。在被问到此事时，川普说赫格塞斯表现非常出色，但现在讨论这件事情为时过早。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告诉记者，我们得先度过其中选举。川普所属的共和党正在力拼在11月的期中选举守住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权。 川普受到了总统任期不得超过2任的限制。

至目前还没有指定接班人。另外，副总统范斯和国务卿卢比欧的支持者也都曾经鼓励他们参选。日本三重县伊势神宫外宫附近的商店街在昨天下午发生了大规模的火灾，并且殃及58栋房屋。伊势市长铃木健一今天表示，事发经过24小时之后，火势尚未被完全扑灭，而且商店街几乎全毁。事发地点在位于拥有近80年历史的明伦商店街，距离伊势神宫外宫大约600公尺。三重县灾害对策本部指出，目前没有传出人员受伤的消息。消防单位表示，这处商店街的木造建筑物相当密集，可能造成火势容易蔓延的环境。由于担心建筑物可能发生爆炸，进一步引发灾情，近铁与至山田寨周边稍早拉起了封锁，附近的市民也接获前往车站建物内部避难的通知。同时，伊势市消防本部今天起同步灭火，并且勘验现场。警消之后将会调查起火原因与全体的灾情。以上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我们还是要聊聊立法院。
3: 是
2: 啊，哎，立法院最近这个出神机了，那、啊、出奇迹了，居然国民党这些立委呢联合通过了，这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预算，600多亿的啊、这个无人机预算，然后经济部他们提的，然后要资助这个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发展，然后卢秀燕也跳出来说啊，那是因为我打电话，
3: 啊、因为我的功劳哈、
2: 啊，
3: 大家要谢谢我哈，
2: 对啊，打电话给
3: 国民党，我的三个干儿子哈，
2: 啊不是啊，打给傅昆萁啊，
3: 哦，傅昆萁有接我的电话哈、
2: 对啊，你为什么会把他这件事情，他讲到这件事情就会笑成这个样子呢？
3: 对啊，不，这个其实哦，我就会分成两个，第一个是国民党通过，这是根本假通过的哈。然后第二个是卢秀燕啊，她在往自己脸上贴金，也根本是往脸上贴金，干她什么事啊？
2: 好，不是这个事情，我听到卢秀燕这样讲的时候，我都笑死了。
3: 对，
2: 所以我就讲说，我告诉你哈、这很简单。
3: 对，
2: 你现在任何一个人，随便一个死老百姓，大家都不认识的啊，你就打电话给傅昆萁、你就要跟他讲一句话，他就会通过这个无人机预算。
3: 是，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
2: 然后说，因为。无人机产业很多都在台中
3: 啊、
2: 如果这预算不通过的话，台中会反弹
3: 啊，
2: 江启臣就选不上，
3: 是
2: 江启臣选不上，
3: 那我就回来到
2: 副院长那个位置就空不出来，
3: 是是，
2: 所以你一定要赶快让他过，任何人只要跟他讲这句话，那
3: 他
2: 就过了。
3: 哎、其实哈、说到这个，哎、我觉得韩国瑜手上握有他的尚方宝剑呢、你知道哈、就是台湾的，大家去翻一下组织法啊，各个院的组织法，监察院有副院长。行政院有副院长，都在他的组织法里面，唯独哈这个立法院的副院长是德而不是英。
2: 那当然了，这个事情是理论上是这样子、但是不太可能了，因为惯例了，惯例上面立法院一定要有副院长，因为你院长总有生病休假行程、
3: 好、那到时候韩国瑜只要说好啊，那不管是德或者是英啊，你们送过来、我们就协商协商啊，协商协商就把他协商到哪里去了。
2: 没有啊，现在立法院副院长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势力的问题。
3: 对，
2: 如果小傅敢去抢这个副院长，或是放话我就是要那个位置，他原因是因为他是总召，而且他有其他的手段，除了法律的手段，他有其他的手段去控制其他的立委。
3: 对，
2: 比如说他都会叫那个小朋友，
3: 对啊，
2: 新进立委叫他 uncle 啊，
3: 就你说的 uncle 啊，
2: 对啊，
3: 大家帮忙 check check check， 帮忙 check check check，
2: 对对啊。

0: 要那个听狼口的话啦，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啊，比如说他会调人啊，调金主啊，或者是那他有他的本事哈、就是他控制人，
1: 还有
0: 所以
1: 修容组啊，
0: 碰到不听话或跟他不同系统的人，然后他会整你，
1: 对，
0: 而且
1: 他以前在花莲就很会整
0: 那
1: 人，
0: 他很会整人，
1: 对，
0: 然后你看他到花莲这回就喊什么？喊团结，
1: 对，
0: 然后把蒋万安弄去
1: 对
0: 啊，
1: 对，
0: 搞一个全岛大会啊，跟各位
1: 同
0: 报告一
1: 心
0: 下，
1: 大会，
0: 那叫全民倒戈啊，什么什么团
1: 团
0: 结
1: 结
0: 同
1: 同
0: 心
1: 心
0: 大
1: 大
0: 会
1: 会，
0: 啊，太拗口，所以我们就简称全
1: 全
0: 岛
1: 岛大
0: 大
1: 会
0: 会
1: 啊，
0: 啊。
1: 全
0: 然后
1: 岛。
0: 结果他就会用什么团结的帽子，而、我们不能分裂，我们也不能有不一样的意见，我们不能这个什么自行投票，那我们党团一定要做成决议，集体投票啊，这样我们才有力量，要不然就会被民进党看破手脚。
1: 就是他那个时候军购的时候，他不愿意表决，因为那个时
0: 是，
1: 候有19票，那个
0: 是，
1: 可能会去支持8000亿，但他就
0: 对，
1: 不愿意表决。
0: 而且那个8000亿是卢秀燕提出来的，我就不给你，我就要
1: 他
0: 砍
1: 就
0: 两
1: 是
0: 百，
1: 不要，对，七
0: 我就
1: 千
0: 是
1: 八，
0: 我就要把变成7800，
1: 对啊。
0: 然后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傅昆萁他会整你，他会搞你的。这个事情是他的厉害的地方，但是韩国瑜原来大家都认为说他没有这个本事，那但是韩国瑜呢，自从拍那个桌子，那个拍桌子我就觉得
1: 他
0: 很
1: 是有
0: 奇
1: 谋
0: 怪，
1: 略的，对，
0: 不只是他拍桌子，他敢拍这个桌子，他为什么敢拍这个？他前面已经忍了2年了，
1: 对
0: 他
1: 啊，
0: 其实
1: 对
0: 很
1: 啊，
0: 早一开始他就对小富很不爽。
1: 是没
0: 那
1: 错，
0: 他觉得你根本就不尊重我的院长，
1: 对，
0: 任何人当那个院长都觉得自己不被尊重啊。
1: 对，
0: 以前民进党院长，民进党的人像游锡堃啊、苏
1: 苏
0: 家
1: 家
0: 全，
1: 全啊，对，
0: 那当院长的时候，民进党也是独大啊。
1: 是啊，
0: 那民进党总召也是直接接总统指令
1: 是啊，
0: 啊。
1: 是啊。
0: 那但是老柯那个时候有任何的事情，明天要我什么议题、什么攻防，他前一天都会跑去院长室跟院长报告，
1: 是，
0: 说明天可能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双方推演啊，比
1: 没
0: 如说
1: 错，对，
0: 你要什么时候在主席台，什么时候就撤，好、啊，什么时候要敲散会，然、啊、后什么时候要敲，然
1: 以前
0: 后、
1: 老柯这个运筹帷幄是真的，
0: 对啊，那个你去问张明佑，张明佑那时候在院长室
1: 对，他
0: 啊，
1: 在游锡堃的院长
0: 对
1: 室，
0: 啊，
1: 对，
0: 他在，
1: 还有
0: 他
1: 张
0: 在，
1: 嘉玲也是，
0: 对啊，
1: 张
0: 他
1: 嘉玲是主任，
0: 对，对啊，他们都在院长室啊，所以他们都知道那个过程。那以前的总召，即使是优势政党，所谓的这种
1: 就是在立
0: 这
1: 法院
0: 个
1: 里面
0: 多
1: 是多
0: 数
1: 数
0: 党
1: 的，
0: 的，
1: 对，
0: 哎，
1: 多
0: 多
1: 数，
0: 数党的领袖哈、他还是会去很尊重的
1: 挨
0: 去
1: 下
0: 跟
1: 字
0: 院
1: 节，
0: 长
1: 对，
0: 报告啊，
1: 对，
0: 明天的议事可能要怎么样运作啊，大家要商量好了以后，大家再去处理，对不对？可现在
1: 没有，
0: 小富没有啊，
1: 对啊，
0: 小富从一开始他就是给你突击啊，老子爱怎么样，他、就当场去叫那个院长，把院长当小弟耶。
1: 是啊。
0: 韩国瑜是什么样的人物？他30年前他就干过党团总召了，
1: 对，
0: 他不是总召，他那个时候不叫总召，那时候叫书记长。他每天早上他自己就讲过啊，他那时候30年前，他每天早上他要跟了老柯、柯建铭、民进党了柯建铭、新党的郁慕明三个人要在蜜蜂咖啡吃早餐的，
1: 对，
0: 然后三个人就要瞧说今天议事要怎么样啊，你们要什么，你要抗争什么啊，怎么着，这个版本要怎么推演？哎，他知道立法院是怎么运作了，
1: 对，
0: 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1: 是，
0: 叫斗而不破。
1: 对，
0: 好，你表达你的意见，然后我们怎么样？但是我们不能让这个地方说
1: 变
0: 民
1: 成
0: 主
1: 僵
0: 政治，
1: 局啊，
0: 那
1: 对，
0: 民主政治的原理，那之前立法院也打得乱七八糟啊。但是问题是，到了他们那一代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共同的概念，说立法院是数人头的地方，民主政治。为什么会有民主政治？就是要用数人头来代替打破人头。我们不能够让民主政治倒退，变成他用打破人头来代替数人头。
1: 是，
0: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个
1: 对
0: 概念。
1: 对对，
0: 结果你小富就这么啊，这样
1: 独
0: 子
1: 霸，
0: 弄你的院长，
1: 对，
0: 然后用打的、用乱的、用干嘛的，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就是蛮横的这样子这个处理。那韩国瑜早就已经受不了
1: 是，
0: 了啊，但是他忍，他为什么忍2年？到了现在忍不住了，他要爆发。
1: 为什么？
0: 我觉得除了各种外在内在原因，比如说总预算，你这样子创下宪
1: 哇，
0: 政，
1: 那个韩国瑜
0: 哎，
1: 真的是脸都丢光了，
0: 两年预算放
1: 放
0: 在
1: 在
0: 一
1: 一起。
0: 起，前面1年不通过，后面1年已经进来，这种是宪政史上的案例啊，
1: 对啊，
0: 那
1: 对
0: 恶
1: 啊，
0: 例啊。然后他不能开这个事情，除了公的、私的各种方面的意思以外，有一个很可能的原因，我没把握。但是我猜应该有，就是有相当数量的国民党立委也。

0: 也受不了了，又跑去跟韩国瑜讲，
1: 没错，
0: 所以有相当数量的这个立委，就是你刚才讲说在军购预算的时候可能有十几个，
1: 跑掉了那19票，对，
0: 十几个，将近二十个，可能已经受不了傅崐萁了，他再转移到韩国瑜这个地方来，韩国瑜他有底气去跟傅崐萁对抗啊，
1: 是，
0: 对不对？要不然傅崐萁他们那个人真的全票都能够动得了。

0: 两个字，所有的东西他们都没有
1: 是，
0: 决定权呢。
1: 是啊，那个已经不是那个什么那个慈禧太后了，
0: 对，
1: 那已经是阎王判官了，他完全不在阳间，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生死要他决定。
0: 对，要傅昆萁，你这边所有的他们只有保留的权利啊，所有东西最后还是要傅昆萁签了才能够定案，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夸张
1: 很夸张。然后无人机这个事情到最后面。就是这个惊天一怒拍了以后，不但你总预算给他过了，然后连无人机的事情都给他过了，然后大家又觉得说，哇，你国民党发善心了哦，那什么的，我告诉你，国民党才没有发善
0: 没
1: 心。
0: 有，真的，
1: 那
0: 那个无人机也不是过了，
1: 我解释给刚才那个小芳有讲，对，第一个卢秀燕以为那个是功劳，他这个通过无人机预算是个600多亿的，这个是个功劳，我感觉根本就不是功劳。那我们自己在无人机产业做过，我们很清楚，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已经搞了十几二十年了，一直没有搞起来。那
0: 为
1: 为
0: 什
1: 什么
0: 么
1: 搞不起来？
0: 就是没有那个 capacity，没有那个量嘛？
1: 然后最主要是对岸做大
0: 那大
1: 疆啊，
0: 疆
1: 还有
0: 它
1: 他
0: 的
1: 们
0: 市占率，
1: 他们太便宜
0: 太便宜
1: 啊，他们整条供应链都做起来，而是
0: 而且国家补贴，
1: 国家支持的去做的。那东西做得好不好？的确不错。好，你就看现在我们市面上。DJI，
0: 对，
1: 他们
0: 说的
1: 他
0: 大
1: 卖
0: 疆的，
1: 不只是飞无人机哦，
0: 然后自拍棒，
1: 自拍棒。
0: 对，
1: 那为什么他会做那个自拍棒，会卖那么好？关键技术叫云台，就
0: 它的
1: 是
0: 云台会转，
1: 它可以用重力感
0: 对，
1: 测器，它去可
0: 它
1: 以
0: 可以
1: 定
0: 抓
1: 位。
0: 住你的人在哪里，需要拍照的在
1: 对，
0: 哪里，
1: 你这样子转那个，
0: 它会跟着你同轴，
1: 对
0: 它会
1: 对
0: 跟
1: 对，
0: 着你，
1: 它
0: 对，
1: 的同轴，它会像摄影机一
0: 是
1: 样啊，
0: 是
1: 像这
0: 是，
1: 种功
0: 对，
1: 能，那个就是云台。云台其实是。无人机里，
0: 很重要的，
1: 还最重要的，你
0: 就
1: 前
0: 平
1: 面
0: 衡的装
1: 装
0: 置，
1: 什么两光啊，所谓两光不是骂人啊，就是可见光跟红外线
0: 对，
1: 啊，或者是三光还加镭射啊，或是前面什么，它所有东西都集成在一个云台上面，所以那个云台要够稳定，要不然的话，你后方操控
0: 就
1: 者你
0: 我
1: 看
0: 们，
1: 起来就一直在抖，
0: 那叫手震，
1: 哎，不是，你后面看起来那个机。飞机本
0: 会
1: 身会
0: 抖，
1: 有震动，
0: 对，
1: 你空气飞行一定会有震动，所以它能够让那个你后方可以拿着手机的在操控的人可以看到一个很
0: 很
1: 稳
0: 准，
1: 定、
0: 对，
1: 很
0: 我
1: 漂
0: 就
1: 亮的画面，
0: 是
1: 那
0: 是，
1: 就靠那个云台技术。
0: 对，
1: 所以他们做得好不好？做得很好，所以台湾十几年都发展不出来啊！全世界，我们现在后来我们在做无人机的时候，我们要去买桨叶。全世界房价房完了以后，对不起，只有中国大陆。
0: 对，
1: 中国大陆价格是台湾自己制作的十分之一。
0: 对，没错，
1: 那
0: 因为
1: 个
0: 它
1: 马
0: 量够
1: 达，
0: 大，也是中国。
1: 马达什么东西，大概也是五分之一、
0: 对，
1: 四分之一这种价钱。然后机壳我们自己做，那变成我们只有组装了。
0: 所以
1: 飞空板，
0: 当时
1: 那
0: 很多台湾的无人机其实是贴牌。
1: 是啊，
0: 对，
1: 那没办法，零
0: 没
1: 件
0: 办
1: 组
0: 法，没
1: 装啊，
0: 办法，对，
1: 那因为太便宜了。那
0: 太
1: 飞
0: 便
1: 空
0: 宜
1: 板他们也会做啊，
0: 了。对啊。
1: 因为。飞空板它其实不需要高阶晶片，
0: 是
1: 然后它
0: 是，
1: 没有要用 AI，然
0: 对，
1: 后它程式写一写，它就可以飞了，然后类似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功能一直加，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老共他们有一定的优势，它先发优势。那台湾现在为什么这几年有这个无人机这种产业的希望或前景出来？两样事情，第一个。美中对抗啊，
0: 对，
1: 还有战争威胁
0: 是。
1: 啊，俄乌战场显示说无人机就是未来的趋势，
0: 因为
1: 战
0: 乌克
1: 场
0: 兰
1: 趋
0: 一开
1: 势。
0: 始的时候，他也用了大疆，结果发现，哎呦，没有打敌人，打我自己啊！
1: 没有那个故事讲起来很长，
0: 对，
1: 那他一开始拿大疆很好用，
0: 对，
1: 就用到俄军受不了了，
0: 俄军去
1: 才
0: 抗
1: 找
0: 议，
1: 中国大疆来支援，然后这样子飞手就被炸掉，
0: 是，
1: 然后把后台资讯的把它提供了，然后后来。乌克兰也找出一个方法，他那个大疆机上面有一个 Type C 的插口，乌克兰人就自己写程
0: 害进
1: 式
0: 去，
1: 啊，就插 Type C 的插口插进去，因为他们那个程式很低阶，为什么我说它很低阶？乌克兰人自己就写程式，把它大疆的原来程式覆
0: 盖
1: 盖
0: 掉，
1: 掉，
0: 对，
1: 然后大疆就找不到了，就照样买大疆机，
0: 大疆就无
1: 哎，
0: 法
1: 对
0: 理，
1: 对，
0: 对，
1: 然后
0: 控
1: 大疆
0: 制，
1: 机就睁眼闭眼说，好吧，那就
0: 对，
1: 那
0: 反正
1: 个
0: 我卖照卖嘛，
1: 反正有钱嘛，那台湾的无人机产业能够有前景，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个无人机在战场上面的运用，然后让全世界都看到了。
0: 对，
1: 然后台湾算算我，乌克兰这么复杂，地上又是树又是泥啊，又是坑的
0: 对，
1: 啊，这种地方我都能够把无人机用那么好， 那我

0: 台湾海峡它就是海啊。
1: 对啊对啊，
0: 那
1: 就算掉下来无所谓啊。
0: 不是，我光纤无人机，嗯，我光纤无人机在那边在乌克兰飞，我还会被树勾到。
1: 嗯、没错，对。
0: 那在台湾什么东西勾？
1: 没有啊，海豚跳起来也打不到。
0: 啊、撞到了，在海上面撞到东西就是敌舰。
1: 对啊，对，
0: 打仗的时候就这样子啊。
1: 可是问题是，他们现在通过的是民用的，不是军用的、
0: 啊。然后，所以这个事情我刚刚就讲说，第一件事情是因为战争有需要。
1: 对。
0: 所以战争有需要的时候，依照台湾的防卫最起码的需求啊。是国防部要开20万架的订单，
1: 是没错、
0: 啊，这大家就精神来了，
1: 嗯，那大家就愿意去开发了。
0: 以前台湾的无人机，因为它只能够用一些技术啊，卖高单价，但是没有量，嗯，然后卖高单价的、嗯，那高单价的东西呢，就是说用碳纤啊，用什么东西、嗯，它的生产线原来都是这样。那么现在国防部用的是像那种可以撞击的自杀的无人机、嗯嗯嗯嗯，或者是攻击型无人机、嗯、或者制空弹药，
1: 对，
0: 那个。碳纤太贵了，
1: 对啊，
0: 那太麻烦了，
1: 对啊，
0: 我拿个铝壳这样，压一下，
1: 随便就可以了，对啊，
0: 反正就是要撞掉了嘛，
1: 对啊，
0: 我拿废料来做都可以，
1: 都可以啊，
0: 所以他这个事情就，他要必须，我要开一条新的生产线，嗯，那我一个工厂，大家做过工业就知道、嗯、那我一工厂开生产线都是几亿几亿的规模，
1: 没错，
0: 你国防部如果没有足够的订单，我没有理由去开一条生产线来应付你、
1: 啊啊、对，
0: 你给我补贴多少钱我都不会、嗯、因为我生产线开完了以后还要雇人，我还要有技术，
1: 是
0: 还要什么、啊、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
1: 嗯、所以一条生产线做两只跟20万只是不一样的概念、
0: 啊对啊、那完全不一样嘛、啊、所以第一个他要订单、嗯、第二个台湾生产线能够这个有前景啊，无人机能够有前景的、嗯、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美国在做飞鸿供应链，
1: 对，
0: 因为我们那时候也讨论过啊，刚才讲的那个、嗯嗯、为什么前面讲这么大疆讲了一大套，嗯，因为我们那时候也讨论过说你为什么要做飞鸿供应链呢，一开始我们厂商也不了解啊、
1: 嗯、对啊，
0: 你那个桨叶又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嗯，齁、嗯啊、你就对岸买就好了，
1: 对啊，便宜嘛，
0: 那、啊、上面也不可以放晶片啊，怎么、
1: 啊、
0: 可是国防部的人聊一聊就说不对啊，想想不对，如果我是对岸的人，我在弄你之前的一年我就断你的量，
1: 是啊，不但断你的量，他也可以从叶片当中去估计你大概的这个重量，你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
0: 对,、啊、对，然后他可以知道你的技术啊，可以猜啊、嗯、然后或者中间给你搞一些小瑕疵啊、嗯、就比如说你
1: 这个叶片哎呀、啊、飞一飞就裂掉
0: 啊，对，飞飞裂掉断掉就掉下来，那你怎么办，
1: 对，
0: 那、啊、瑕疵品供应你还是不行，所以他一定要做飞鸿供应链。嗯，美国做了飞鸿供应链以后，全世界的无人机厂商都活过来。
1: 对对
0: 啊，那我们台湾就赶上了这一段的商机。所以政府的无人机的计划其实分两段、嗯，第一个最主要的，我要国防部开20万架的订单，嗯，我厂商才愿意去做生产线呢、啊。
1: 是是。
0: 600多亿的这个东西是包
1: 含是经济部开的，
0: 是经济部开的，
1: 是农用的。
0: 我的产业，嗯，就是我对于产业有一定的补贴，嗯啊，或者有一天辅助，比如说你要去做技术啊、嗯，或是跟国外厂商要做这个技术合作的时候、嗯，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工合点数、嗯，工业合作点数、
1: 嗯嗯、啊，
0: 这工合点数是经济部管的，嗯，所以这些东西都需要经济部、嗯、啊来贴补或是处理这个事情。嗯、好，第二个事情就是有一些什么消防啦。农业 啦,、
1: 嗯、农业啦，对、啊、还有就是航测勘灾、啊、像上次那个马泰安、嗯、那个就需要航测的，
0: 对，那个东西很麻烦、哎嗯、那个东西后来动了土耳其的，嗯，那个花莲地震的时候我们也派飞机过去支援，可是那飞机那个峡谷哈、哦嗯、飞飞
1: 就断讯了，
0: 断讯了，掉下来
1: 断讯，因为我们的地形啊，
0: 因为我们没有卫星
1: 啊、哦，对，
0: 我们吃不到卫星，
1: 对，
0: 然后就算一般的可以吃卫星的，到那个峡谷地形的时候，他抓不到讯号，
1: 对，
0: 他只要有一点角度抓不到信号，
1: 他就啪啦 就
0: 下去了，
1: 对，
0: 那所以很麻烦，嗯，那、啊、那个东西后面还会再改进啊，嗯、哦，那当然这些东西就是像我们还有做了一些东西是叫做植保机，嗯，就比如说喷农药，嗯，我们现在都拿那个人在那边刮刮刮喷，那以后就是我们就用无人机可以这样子去喷。可是那个量有限啊，
1: 对啊对啊，
0: 那那个数量有限、啊、
1: 而且那个田也要够大，那现在我们是比较大型的啊，你如果要小的田、嗯、你要去喷的话要比较小的，对，
0: 那那算了，就是几百架、嗯、几千架的规模、嗯嗯、
1: 那个量不会，
0: 那个量那弄不起来，消防的也是一样、啊嗯嗯、消防

0: 你还得配备各种的设备，
1: 是，
0: 哈、哦，比如说你要飞多久，能够飞多远，
1: 对啊，
0: 啊、哦，
1: 然后
0: 然
1: 飞
0: 后，
1: 什么样的地形，
0: 对，然
1: 对。
0: 后这些东西都是民用的无人机啊、哦，它样态太多了，需
1: 对，
0: 求的样态太多，
1: 种类太多，
0: 所以
1: 对，
0: 它可能都会发展成是说我有几种基本的载台，
1: 啊，
0: 然后我再来配备各种不同的配备来
1: 对
0: 因
1: 对
0: 应
1: 对，
0: 民间
1: 是，
0: 的各种不同的需求。
1: 嗯，
0: 就比如说，我可以喷农药的机器，
1: 啊，
0: 啊，
1: 我
0: 反
1: 也
0: 正
1: 可
0: 有
1: 以，
0: 喷筒，我就可以
1: 对，
0: 拿来做消防啊，
1: 是是
0: 啊，
1: 是，
0: 类
1: 对，
0: 似这样
1: 类
0: 子
1: 似，
0: 啊，
1: 对，
0: 就是说这个概念这样
1: 可
0: 子
1: 是现
0: 发
1: 在
0: 展。
1: 通过的就是经济部的，
0: 经济
1: 这
0: 部这
1: 就
0: 个，
1: 是小
0: 所以
1: 的，
0: 我们就
1: 对，
0: 讲
1: 它
0: 说，
1: 不是给量的
0: 所
1: 那
0: 以
1: 种，
0: 我们
1: 对。
0: 说那个事情根本就不算功劳，
1: 嗯，
0: 因为国防部那个量被你卡住
1: 对
0: 了，
1: 啊，就没
0: 那
1: 有量啊，
0: 20万架被你
1: 因为
0: 卡住，
1: 国
0: 那个
1: 防
0: 预算
1: 部
0: 被你
1: 当
0: 卡
1: 时
0: 住，
1: 提出来是2100亿，
0: 是，
1: 对，2000亿左右的。那现在他们去通过的是经济部的600亿左右啊，更可恶的是这个还要逐年
0: 逐
1: 编
0: 年
1: 列，
0: 编，
1: 照你们这种逐年编列的话，又到牛年马月
0: 就
1: 了。
0: 变成正常预算。
1: 对，
0: 你知道那个正常预算每年审的意思是什么吗？
1: 嗯，我就
0: 那
1: 每年要给你砍，
0: 他不是砍，
1: 嗯。
0: 你要用我的厂商，
1: 啊、哦，对对
0: 我的
1: 对，
0: 立委就专门做这条生
1: 是
0: 意的。
1: 是是
0: 那
1: 哦，
0: 我的厂
1: 我
0: 商，
1: 指定厂商，
0: 来就跟你暗示一下，他也
1: 嗯
0: 不能明讲啊。但是我跟你暗示一下说，说你要不要跟他聊聊
1: 嗯，
0: 啊？他们有一些技术不
1: 还我
0: 错，
1: 觉得嗯还不
0: 那
1: 错，
0: 我觉
1: 对，
0: 得你们现在买这个技术有点落后。
1: 嗯，
0: 这个既然要买
1: 要
0: 明
1: 买先进一
0: 啊，
1: 点
0: 因为我们这个无人机技术每年都在更新，所以你要不要找这一家看看？
1: 的，嗯嗯，
0: 那意思就很明显
1: 很明
0: 啊，
1: 显了，
0: 对不
1: 对。
0: 对？然后这样他们才能绑标啊。
1: 对，
0: 那你不逐年的话，他就不能绑标
1: 对
0: 啦。
1: 啊，
0: 对，这个其实是很坏的一个，
1: 真的
0: 这
1: 很
0: 绝
1: 坏，
0: 对是弊端。
1: 对，对。
0: 然后这个就弊端的起源就在这里。
1: 哎，这个其实我要另外再讲，这个也是跟《经济学人》的那个第一篇报道有关啊，《经济学人》的第一篇报道也有问过国民党的立委，你们为什么要挡那个无人机的预算啊？台湾很需要，我是说在军购这部分。然后就国民党的立委就回答那个《经济学人》，就说啊，因为哈、哦，这个我们怕有弊端啊、哦，怕都是绿油油。然后就《经济学人》就说，那你们也可以去投资啊，你们也可以去投标啊。他说没有，我们的金主因为现在都到中国做生意，没有做这一行。这个其实也是另外一个这个蛮有趣的事。
0: 这个东西啊，其实他讲对一半了、
1: 对，
0: 啊，所以讲对一半是怎么样？他讲的，我现在就讲白了，
1: 嗯，
0: 他讲的就是类似伪创，
1: 嗯嗯
0: 伪
1: 嗯，
0: 创在中国有投资，
1: 对，
0: 伪创也会做无人机，
1: 对，
0: 而且也做得不错
1: 嗯
0: 啊，伪创还收购了经纬，
1: 嗯
0: 但
1: 嗯，
0: 是，
1: 经纬就原先做那个无人
0: 对
1: 机
0: 无
1: 的，
0: 人机的，
1: 嗯
0: 我原来就在经纬啊，后
1: 嗯
0: 来被收购了，
1: 嗯。嗯
0: 然后伪创呢？他做无人机可以做到什么？亚马逊的无人机都是伪创在墨西哥的工厂出的，
1: 嗯
0: 啊，很大量，然后他也都 OK，但是伪创不做军用，所以经纬后来被吃掉了以后，然后
1: 经纬原先有很多都是军用的，
0: 对，
1: 对，
0: 经纬人一大半都走光了，
1: 对，
0: 那为什么？那因为你做民用的没有用啊，
1: 嗯嗯
0: 那
1: 嗯，
0: 我们经纬有一半当初的技术人员都是在
1: 对，
0: 做
1: 军
0: 军
1: 用
0: 用
1: 的，
0: 的。
1: 对，
0: 那这个你伪创就不做，他讲的就是这一种。
1: 对，
0: 那说说
1: 嗯。
0: 伪创这种是怎么样？因为在对岸有投资，所以他也只能做民用啊，
1: 嗯
0: 他只有这一部分。
1: 嗯，
0: 可是他忘掉，这、就是国民党立委忘掉另外一件事情：台湾做军用现在跟美国
1: 嗯，
0: 合
1: 合
0: 作
1: 作
0: 最
1: 的，
0: 好的，甚至有拿到蓝色认证的美
1: 对，
0: 国蓝
1: 那
0: 色
1: 在嘉义啊，
0: 那家叫雷虎
1: 对啊，那个是跟
0: 啊，
1: 你们很好的啊，
0: 雷虎的。
1: 姓陈呐、
0: 对啊，姓陈啊，是 NICE 集团的，那个
1: 啊，
0: 不
1: 你
0: 会
1: 讲
0: 是
1: 好
0: 蓝的
1: 白，
0: 吧？陈以贞还代表他的小公主，陈以贞还代表你们国民党出来 选
1: 对
0: 嘉
1: 对
0: 义
1: 对，
0: 市长
1: 是
0: 哎，
1: 是是，对。
0: 对不对？那不会是绿的了
1: 对
0: 吧？
1: 啊，
0: 对不
1: 还
0: 对？
1: 是他们有色盲？
0: 那你说他蓝不蓝？
1: 对，
0: 那他不见得那么蓝，但
1: 对，
0: 是问题是，他总不是绿的吧？
1: 对啊，
0: 啊，那个家族不是吧？啊，结果你们在那边掰，另掰硬挡，那个其实就莫名其妙。
1: 嗯嗯，
0: 那所以，我讲。这个600多亿，那个叫做阳谋。
1: 对，
0: 你明明现在饿了七晕八
1: 那叫
0: 素，
1: 血血肉末，
0: 对，肉血都还好，
1: 嗯
0: 你现在已经饿了七晕八素，想要吃个便当，跟他讨个
1: 嗯。
0: 便当要来吃的时候，就他便当不给你，
1: 嗯，
0: 他给你一根棒棒糖，
1: 有棒棒糖还
0: 啊，
1: 可以提升
0: 就是
1: 血糖。
0: 本来就是饭后甜点啊，
1: 你先吃饭后甜点。
0: 对，我就只给你饭后甜点啊。
1: 嗯，
0: 要不然都给你一瓶养乐多，
1: 啊，对对
0: 哦，对不
1: 对
0: 对？然后那个便当没有，便当卡住，啊，还没出来，不给你出来，
1: 是，
0: 那个就是本末倒置嘛，
1: 对，本
0: 啊。
1: 末倒置。
0: 然后结果他现在以为这样子能够唬厂商，
1: 对，
0: 可
1: 然后
0: 是
1: 可以唬台湾的民众。
0: 可是我告诉你。

0: 他连厂商都很无聊。
1: 嗯
0: 你以
1: 嗯，
0: 为厂商那么笨哦？
1: 对啊，
0: 厂商是不会吭声啦，
1: 嗯
0: 但是厂商心里面会那种叉字哈，
1: 嗯
0: 四声的叉字哈，
1: 嗯嗯嗯嗯，
0: 会一排这样子过去，
1: 是
0: 因为那是产业链，
1: 是，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做这个产业里面的人都知道，你就根本就是丢两块这
1: 可
0: 个
1: 是，
0: 棒棒糖来喂
1: 当傅
0: 我而
1: 昆
0: 已
1: 萁跟郑丽文去中国的时候，他们就得到了中共的命令啊！哎，民用的你们通过没有关系啊，啊，但是军用的就是不能通过。哎，他们达成使命了。
0: 这个是《自由时报》的报道，那我不确定，
1: 嗯，
0: 好，我不确定，但是看起来很像，
1: 嗯
0: 好，看起来是有接令，哈，
1: 嗯，嗯嗯，
0: 但是这个事情怎么讲？他不用对岸下指令，
1: 嗯，
0: 所有人都知道。
1: 嗯。
0: 你看这一回，因为台湾跟大陆中间如果要开战的话，那个其实是海战，不是陆战。
1: 嗯，
0: 海战的特性是什么？我陆战的时候，我还有一辆车一辆车去打，一个人一个人去歼灭。
1: 嗯，
0: 那但是我海战的时候，
1: 我就歼灭一艘船，你就
0: 对你
1: 三
0: 通
1: 五
0: 通
1: 百要
0: 要
1: 改
0: 上
1: 屁了。
0: 船，那我就用十架无人机去打一艘船啊，
1: 对，
0: 然后让你忙不过来，或是无人艇啊。
1: 对，嗯，对啊。
0: 然后最近就听说，那个《自由时报》又写说，这个对岸对于三种无人载
1: 载
0: 具
1: 具，
0: 特别
1: 对，
0: 敏感，
1: 嗯，
0: 对不对？啊，第一
1: 挺
0: 种滨海型坚贞。啊，歼
1: 嗯
0: 真无人机；第二个，滨海型攻击无人机；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无人艇。
1: 对，
0: 啊，为什么这三个都打船的
1: 对，
0: 啊？啊，所谓的滨海型没有那么滨海，
1: 嗯，
0: 它的目标距离和射击距离大概是30公里，就离岸30公里到100公里左右这样子的距离，在歼真，然后那上面看到
1: 攻
0: 抓
1: 击，
0: 到船，
1: 对，
0: 抓到方位坐标，
1: 啊，
0: 然
1: 攻
0: 后
1: 击，
0: 我
1: 对。
0: 攻击的下去。
1: 嗯
0: 啊，大概那个都是安度瑞尔。
1: 嗯
0: 其实讲白了，他就是对安度瑞尔超级不爽。
1: 嗯，
0: 然后这安度瑞尔技术下来以后，又便宜又多。
1: 对，
0: 好，然后这样子，如果这样布满这种东西的时候，对不起，你对岸就算有300万大军、500万大军，对不起，你过不了海，
1: 这
0: 没
1: 就
0: 有
1: 是
0: 船。
1: 地狱景象啊！
0: 对，你
1: 对，
0: 没有船，
1: 对，
0: 没有船，你就是站在岸边，啊，每
1: 嗯，
0: 人发一根救生衣。
1: 游过来。
0: 好，要不然就是每个人弄个橡皮艇，
1: 对，
0: 啊，这样子划过来，
1: 对，
0: 啊，你有本事你就这样干啊，那我认了，
1: 嗯，
0: 对不对？可是你做不到，现在海战不可能，
1: 这样
0: 那
1: 子打，
0: 渡海作战或是登陆作战不可能这样子打，
1: 对，嗯，
0: 所以呢，那现在的状况就是说，老共对于台湾的这种无人机或者这种东西的超级忌讳，那就是如果这个案子真的做下去，而且成功的话。
1: 嗯，嗯，
0: 对不起，老共统一台湾的难度要加上好几倍，
1: 对，
0: 你不能
1: 是。
0: 说完全没希望，因为
1: 嗯，
0: 军事科技永远是这个不断的在改进的，
1: 嗯，嗯，
0: 但是这样子会难好几倍。
1: 是，
0: 那么这样子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军事常识就可以理解了哈。
1: 嗯嗯，
0: 所以国民党的立委会挡这些事情，我也一点不奇怪。
1: 不奇怪，不意外啊，对，
0: 好，这个
1: 原
0: 的
1: 来
0: 确。
1: 他们是站在中共那边，这一点不意外，
0: 那这个事情其实他是不是站在中共这边，我暂且不
1: 还
0: 那
1: 帮他
0: 么
1: 们保留，
0: 还保留一点，
1: 嗯。
0: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的动机不管是怎样，你的结果就是帮中共帮忙
1: 是
0: 啊，就是
1: 是，
0: 让中共更容易跨海来攻击台湾，
1: 嗯，
0: 因为飞弹太贵，无人机绝对是未来台湾防卫最重要的一个
1: 是啊，
0: 重
1: 所
0: 心。
1: 以才会现在就在宣传啊啊！你票投国民党，孩子上战场；票
0: 是，
1: 投民进党，无人机上场啊！
0: 是，
1: 对
0: 好，这个结论得很漂亮。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啊，谢谢各位，谢谢小芳，
1: 谢谢坤宇哥，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之空中厨房，因为呢，今天已经是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好快哦，已经到了九月份。我们有请型男大主厨夏志平出场。
2: 大家好，我们是越来越脸皮厚的夏志平，今天登场。因为刚刚志毅在介绍型男大主厨这几个字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子啊，我就不觉得尴尬，你知道？从前还会觉得脸红一下，现在已经真的已经怎么讲皮了，你知道吗？对，就你讲到型男，对吧？正好我们今天这个一反常态，先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要送什么礼物，正好跟型男有关。
1: 哦，真的？
2: 对，
1: 哇，我这个梗丢的多好啊！
2: 哎呀，天哪，我们太有默契，你怎么丢我怎么接。
1: 是，
2: 旅读杂志要送给大家。
1: 旅读杂志不都是讲旅行的吗？
2: 是，
1: 那跟型男有什么关系呢？
2: 它都是讲地理，对不对？
1: 对啊，
2: 这一期的旅读杂志讲的是战国型男出差日志。
1: 战国，
2: 哎，这是从历史的角度来切入、
1: 哦、
2: 意思就是告诉大家呢，在战国时期有四个型男，他们怎么样出差。哎，讲出差是现代人的语汇哈、啊嗯，其实就是他们当时怎么去周游列国，周旋在各强权当中，合纵连横。
1: 哇，好特别哦、嗯、
2: 我跟你讲，这四个人都帅得不得了，所以叫做型男，跟夏志平一样。
1: 好，今天要送这本书就对了啦。
2: 是的。
1: 好，那赶紧呢仔细的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因为呢题目都跟我们节目是有关联的、哦、
2: 没错没错。
1: 好，那今天呢竟然是空中厨房，所以要介绍什么样的料理呢？
2: 我先问志毅，有准备歌曲吗？
1: 什么歌曲？
2: 就是等一下我们时间不够，因为大概我讲做法大概只要一分钟就讲完，剩下的时间我们可以播歌吗？
1: 我就帮你打歌啊，你走以后继续播。
2: 总不能播十遍吧。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其实今天这个食谱超级简单、
1: 哦、
2: 啊，就是我起先看说，诶，这个网络上的教学影片啊也有那种十分钟的、
1: 嗯、
2: 啊，就是你如果觉得太麻烦了，你就看那个浓缩版啊，30秒你就可以学会做到一道的这个甜点，那真的是超级简单，而且重点是超级好吃。我们先来问问谭志毅小姐，你觉得好不好吃？
1: 好吃，
2: 好吃啊、哦！吃的结果心得是什么？
1: 就是甜甜的滋味，
2: 嗯、
1: 但是不敢吃太多
2: 哦，
1: 因为这个热量比较高一点。
2: 放心，对，我已经把糖量减半了。
1: 可是我觉得还蛮甜的耶。
2: 是哦，
1: 对啊，
2: 对，可见原来我照着原本的食谱做是那有多甜、啊。
1: 对，其实我每次在看，就是这个国外啊，他们在做甜点的时候，我都在想，难怪有些美国人都会那么胖。
2: 对呀、啊，
1: 那个糖简直就是好像打翻了糖罐子一样。
2: 是抢来的吗？
1: 不知道哎、欸，他们就喜欢吃很甜、
2: 哦。对，所以啊，我最佩服一件事情，就是甜点师傅做出来的甜点是好吃的，
1: 嗯、
2: 但它的糖用量不多啊、这个几乎是糖原来的一半。
1: 嗯，
2: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甜点，我就非常佩服。
1: 是
2: 我正在朝那个路上走去。
1: 你的意思是说，将来大家都要

0: 佩服你的路上了。
1: 我是没有这样讲，这是你说的。
0: 好，那今天要来介绍的是
1: 蝴蝶松。
0: 好，
1: 哎，其实很简单，这个大家也许常常我们小时候啊，在这个
0: 喜饼，
1: 对，喜饼，或者是我们去这个甜点店里面都可以买到这种蝴蝶
0: 酥。对啊对啊对啊，
1: 哎，其实还不便宜哦。
0: 是啊，其实甜点同样是面粉做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中式的都比较便宜，然后西式就变得很贵。
1: 我就觉得啊，哎，自从我会做了蝴蝶酥之后，我就在想，为什么一包那蝴蝶酥也不过才十片而已，居然哦，居然是要价要100多块，
0: 应该不止哦，现在更贵了。
1: 天哪！
0: 对啊，因为他就跟你讲啊，现在什么都涨价啊，所以我们呢hold 不住啦，我们也要跟着调涨。
1: 所以今天你学会了志平教你做的蝴蝶酥之后呢，你回去算一算成本，真的大概只有成本的十分之一不到。
0: 对，我们已经撑了很长的时间，现在可以开始讲了。
1: 可以了哈，好，开始帮我计时。好，来来，就是这样子。你要先这个预热一下你的烤箱或者是你的气炸锅，然后呢，准备这个冷冻的起司酥皮，这个在这个卖场里面都可以买得到。
0: 对，通常这个酥皮就是拿来做酥皮浓汤，盖在上面的那一层。
1: 对，哦，你看看那些现成的东西多简单啊！啊，哦，然后呢，记住在你的料理垫上或者是砧板上面啊，先撒上一匙的糖，这个糖啊，量的多寡你自己决定。
0: 哪一种糖？
1: 红糖也可以，白糖也可以，这个颗粒越粗的糖越好，哦，口感越好。
0: 好，
1: 这个你的酥皮面积有多大，你这第一瓢的糖啊放上去，大概就用手去把它整平，大概是那个酥皮的面积那么大就可以了，然后盖上你的第一片酥皮。好，这就是第一个步骤。然后呢，在你这个第一片酥皮跟第二片的酥皮中间稍微抹一点点的水，我跟你讲只要一点点就好，那水把它抹上去，让两片酥皮可以粘合在一起就行了。然后呢，接下来在第二片酥皮上面呢，再撒上一瓢差不多分量相同的糖，然后呢，也是一样把它整平了，然后就好了，
0: 两层就好了。
1: 对，就这样子。然后呢，拿这个擀面棍，有没有啊？把这个酥皮呢，把它擀平，就面积再稍微扩大一点。
0: 这个擀的时候不会破掉吗？
1: 不会，你的力道要小一点，但是呢，可以让这个糖跟酥皮呢，可以说是融合的非常紧密啊。然后呢，接下来就是稍微费功夫的地方了。你这酥皮这么一大片，比原来的两片小酥皮面积大概大了一倍了，差不多了啊。好，然后呢，记住你把它分成四个等份，不要真的切断它，你只是目测大概四个等份在哪里，四条线啊，均分直直的，
0: 就是，直的直的线，
1: 直直的，
0: 哦，
1: 好。然后呢，把两边的酥皮往四分之一的酥皮的那个位置折进来，然后你就会发现哦，酥皮小了一半了嘛，
0: 就是往内卷的意思。
1: 对对对对对对，就折到中间了，就是折到中间，让它变成这个面积的一半。然后再把这个已经是原来面积一半的酥皮再对折一下，就会变成原来的四分之一那个大小。好，这个时候擀面棍再给它压下去啊，压得更长一点就好了。就剩下的就是进去烤了。
0: 不对呀，啊，因为我吃的那个蝴蝶酥它是有厚度的，听你这样讲感觉都压扁了。
1: 是因为它会膨胀
0: 哦。
1: 哎，好，这时候呢，长长一条已经压碾的这个酥皮呢，和上糖的这个酥皮咯，你再把它切怎么一整条，你把它切成8条就好了。或者说你觉得今天我要吃这个大气一点，那你切成5条、6条都可以。好，然后呢，切完了以后把它竖起来，本来是平躺在这个砧板上面的啊，然后呢，进烤箱的时候呢，就把它竖起来啊，竖起来的同时，你把它的这个顶端连接处把它分开来，所以整个你切下去放在烤箱或者是气炸锅里面的这个酥皮应该是变成一个 Y 字形。
0: Y 字形
1: 对，你看这么简单，如果你还是听不懂，你看一看我传给志毅啊，请他 PO 出来的这些照片，你就可以知道哦，什么叫做 Y 字形。然后呢，你把它这个竖立在这个烤箱的中间，进烤箱怎么烤呢？ 很简单，大概200度C 啊，

0: 啊，烤个12到15分钟就可以了。当然，我觉得最方便的还是气炸锅。如果你可以用气炸锅的话，160度，烤个22分钟，那是绝对正好，烤到酥皮，大概变成稍微黄一点点啊，有那种酥脆的感觉出来，就大功告成了。
1: 是，那我觉得在吃这个蝴蝶酥的时候，如果刚进烤箱烤出来，它可能会比较软，对不对？
0: 是，所以你要放它
1: 要
0: 凉，
1: 放凉，
0: 对对对
1: 哦。
0: 对对。然后放凉以后，有人说不冰比较好，有人说冰了口感更好。这个就是看各位到底你做出来之后你自己试试看，我是觉得都不错。
1: 对，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吃热腾腾，尤其是配那种黑咖啡的时候啊，我觉得可以再稍微的回温烤一下哦，然后那个热气就上来，然后又有甜度，你就喝那个纯黑咖啡就行了。
0: 你可以把这个蝴蝶酥呢烤到稍微这个大概是深褐色一点，那个焦黑的程度啊，吃起来更酥脆。有人喜欢吃这一味，那有人是觉得说，我觉得黄黄的吃起来比较安心。好，那你就这样吃。所以我今天所介绍这个蝴蝶酥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我告诉你，我再强调一次，那一整盒的蝴蝶酥在大卖场里面买，大概260块钱新台币啊，非常的便宜，就一大盒。那我真正去做的时候，你看，光是我们只要2片就可以做一个烤箱的蝴蝶酥出来，你可想而知那个成本可以荡到多低呢？
1: 是，所以大家自己动手做。第一个呢，就是省钱；第二个呢，你就有乐趣；第三个呢，又卫生啊。你自己做嘛，你就能够知道这个材料呢都是原材料，没有任何的添加物，对，非
0: 然
1: 常
0: 后
1: 方
0: 更
1: 便。
0: 重要的是，你分享给你的朋友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哎呦，你怎么那么能干？天哪，你还有什么不会
1: 就
0: 的
1: 是啊，因为上次视频呢给我那么一大盒啊，
0: ？”
1: 那我想说，我一个人全部吃完的话，不是明天就长了好几斤，所以呢，赶紧就是分享给我们就是幸运的同事们，哇，每一个人吃的竖起大拇指呢，说志平真厉害啊，请他再继续做一些别的东西来吧。
0: 这个我可以告诉你，结果那个范胖啊，他就跑到楼上来跟我说：“我吃到蝴蝶酥了，还有没有？”天
1: 我已经
0: 鹅
1: 帮你在
0: 呀，
1: 做宣传了，对我拿出来就说这是夏志平做的哦，你一定要品尝一下下。哇，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艳。对，好，
0: 好，
1: 接下来我们要播歌了，是不是？
0: 还有时间
1: 当
0: 呢？今天哎，你的节目时间是2个小时，是不
1: 对
0: 是？
1: 不起，我们只有15分钟，
0: 哟，
1: 我们还有3分钟的时
0: 那我们
1: 间。
0: 来聊聊型男这件事。没有啦，这个蝴蝶酥这件事情啊，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太简单
1: 对
0: 了。
1: 啊，对啊，尤其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就是下午啊吃个点心啊，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尤其呢，大家喜欢喝下午茶，我刚才讲了嘛。那如果平常呢，你会觉得如果过甜，就喝一个黑咖啡，那我觉得搭配是刚刚好。
0: 还有气炸锅比较小。所以你放进气炸锅去炸的时候呢，其实要注意到不要放得太挤。
1: 哦，因为它会膨胀嘛，刚才有
0: 对，
1: 讲。
0: 如果你放得太密了，间隔不够宽，那么好不容易做出来的蝴蝶酥通通粘在一块儿，
1: 对，
0: 那其实不 OK。
1: 那不好看而已，但是还是
0: 对，
1: 可以吃了
0: 没
1: 啊。
0: 错没
1: 因为我
0: 错。
1: 刚刚在想，如果说我们手残的人没有办法说折叠出那么漂亮的情况，其实你就绕一个圈圈变瓜牛酥也是可以，
0: 可以可以，绝对没问
1: 是不
0: 题。
1: 是？
0: 是的，是
1: 哦，
0: 的，
1: 对，
0: 是
1: 因为
0: 的。
1: 我觉得是有时候就是要看你的手是不是那么的巧劲了哈。就即使不是做成像蝴蝶的形状，至少呢它就是一个饼干。
0: 然后，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哦，哎，这蝴蝶酥吃起来第一口已经 OK 了，就是有糖嘛。那你觉得还可以加点什么呢？各位，你可以加点肉桂粉，
1: 哦，
0: 那就升级，或
1: 哇
0: 者是巧克力粉也 OK。
1: 哇，就是不怕体重往上升，都可以尽量加。
0: 对，因为像夏志平这种已经看破红尘，老衲，没有，我怎么能说我是老
1: 就
0: 衲？
1: 是啊，头发那么多。 好了，现在终于我们可以送礼物了。
0: 哎，旅读杂志的行男出差日志啊，这就是战国时代四大行男啊，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哎，他们真的好帅，这个 AI 画的图片让我觉得说我们怎么当初没有的啊，跟着我如果当初也在战国时代，我可能
1: 也是，你搞不好有哦，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对不对？
0: 说的也是。好，来，我们出的题目非常非常简单啊，今天我们这道料理的名

0: 名字叫什么？只有三个字
1: 哦、嗯，而且还是一个昆虫，
0: 是，
1: 然后就是很漂亮的、嗯、飞来飞去的那个，
0: 没错
1: 哈、嗯。那当然了，听众朋友只要听了我们节目，都一定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是的，
1: 但是希望大家呢不要忘了，一定要来填写啊，才有机会能够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就在下个礼拜可以得到这本《旅读杂志》。
0: 没错，
1: 当然了，也希望听众朋友呢一定要多多的支持我们节目哦。
0: 如果你们可以到台湾来玩哦，你早一点跟我讲，说不定我就做蝴蝶书招待你们哦。我这是开什么支票？
1: 你说的哦，以后他们忘记我会提醒哦。好，谢谢志平，
0: 好，拜拜。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们接下来连续两集要来做一个我的学生提案给我的时候，我本来还在想说哈要做吗的主题，后来我们讨论完之后发现，哎，我超爱情绪 small talk。

0: 先让我们欢迎 And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0: 他就是接下来这两集提案的始作俑者之一。我们还没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主题，对不对？
1: 嗯，对，还没有跟大家分享我们想要做什么样的主题。
0: 好，那你要不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说一种一开始嘎嘎，后面又觉得好像很棒？
1: 好，就是因为我是一个长大后特别喜欢看鬼片的人。哈我小时候是会怕看恐怖片跟看鬼片的那种个性，这样子、
0: 所以小时候鬼片等于害怕的情绪。
1: 是的，不过现在我慢慢长大了、所以呢，对于这种害怕情绪，鬼片已经没有办法造成我害怕了。
0: 哦，你觉得这个阶段性的改变来自于什么啊？
1: 我觉得这阶段性的改变来自于我尝试去看鬼片，因为可能之前就是会听到鬼片、恐怖片，然后你就会觉得哦、我干脆不要尝试，但是现在就会觉得说诶，看了第一部之后发现还不错。
0: 我懂你的意思，面对未知，然后别人又告诉你这是恐怖，其实会增加你自己脑海里面徒增想象的恐怖。
1: 对，完全就是。
0: 当你真的去看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恐怖片背后有一些蛮有意思的事情，每个人在解读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空间。像以我小时候看鬼片其实会比较长，就是我比较喜欢看鬼片，原因是因为我想要挑战那个鬼片的瑕疵。瑕疵的意思就是说有点像类似 B 级片的概念，就会一直觉得想要找出一个哦，这个一定有问题，或者是你看这个演的好好笑啊，这个鞋带爆浆，哈哈哈哈，就会想要这样。我小时候会有一种好像某一种逞强吧，我觉得就是证明自己不会害怕。但是等到我到了这几年，我看恐怖片的次数变少了，但我很喜欢一旦我进去看恐怖片之后，我会想要理解为什么它恐怖。
1: 哦，怎么说？
0: 技术层面当然有它可以考量跟分析那种偏广电系的事。
1: Jump scare 啊。
0: 对。可是其实更多的是它的文化脉络。
1: 这确实。
0: 我记得我们一起曾经去看过某一部片，因为它没有很好看，我们就比较哪一部片了的特映，它也是恐怖片。
1: 对。
0: 可是我记得我们出来的时候也都在讨论很文化脉络。

0: 的事。
1: 是啊，就是比如说他怎么样去形塑那个恐怖嘛，为什么我们会感到恐怖。
0: 对，然后还有包含了他是跟我们在台湾生长环境里面的什么东西结合了才有这样的可能。所以今天的情绪，不管是现在的 small talk 或者是等一下我们要来影剧心事，都跟恐怖片有关系，但是你不会害怕的，请相信我吧。
1: 嗯，
0: 好，那我们来 small talk。 你干嘛愣住？你也恐怖了是不是？什么意思啦？
1: 因为我今天讲出 small talk 的标题，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诶，这跟恐怖到底哪里有关系？
0: 我们来看看咯。
1: 嗯，好，我们今天要来聊的主题呢是自我设限。
0: 好恐怖哦。我们人为什么要自我设限？这真的是最恐怖的事情了，这样可以吗？
1: 好，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感觉有点牵强，但我觉得没有哦。其实我觉得
0: 你是不是在心虚，所以自己先想牵强。
1: 我觉得我刚才讲到的其实就是一个自我设限啊。我小时候会因为我觉得恐怖片可能会让我晚上睡不着，
0: 嗯，
1: 所以我就害怕去看。这其实就是一个自我设限。
0: 对，
1: 自我设限这个概念其实是在1978年被提出来的，它指的是大家会刻意在自己达成目标的路上故意放一些绊脚石，让自己跌倒。所以呢，当失败到来的时候，你就有借口说你要把这个失败怪在这些绊脚石上面。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抽象，其实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打扫家里，我们说哦，因为我现在很累啦，我回到家之后就没有办法整理了。这个就是一个自我设限。为什么？因为其实整理这件事情跟你很累其实不见得它一定有关系。
0: 嗯，
1: 但是你先告诉大家，或者是你真的很累，你故意让自己觉得你不去做这个事情，不去做这个行动是合理化，
0: 这是俗称的打预防针。
1: 哎，对对对对，但这个打预防针的概念其实本身就有一点自我设限的价值在。
0: 嗯，
1: 因为这个预防针是不是真的如此，其实不见得有特定的关联。
0: 嗯，有一点像是这样子吧，就是我们如果看到心理学里面的三大学派，最靠近刚提到自我设限的就是阿德勒。
1: 嗯，
0: 因为阿德勒其实是在讲一个东西叫目的论，有点像是我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才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他的目的是不想要打扫，所以他为这个不想要打扫讲了一个理由，而且是有点像示弱，对不对？感觉起来这种自我设限多半是提到示弱，
1: 对对对，
0: 就我不行啦这样，
1: 然后或者是找借口。就自我设限其实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取得性跛足，另外一种叫宣称性跛足。嗯，什么叫取得性跛足？就是你故意做一些事情啊，比如说我考试之前我故意不读书，我故意通宵打游戏，让我未来有一个借口可以用，这个是取得性跛足。那刚刚那课讲的比较像是宣称性跛足。什么叫宣称性跛足？就是啊，我告诉你啦，我就是那个时候因为身体不舒服啦，啊，或者是哦，我就是因为之前做的很烂，所以我不保证这次做的好。这就有点像是打预防针。
0: 嗯，
1: 就是你用宣称的，而不是你真正有行动去让你自己真正，比如说像是打游戏这种很具体的行动，让你没有办法做成这件事情。
0: 可是我觉得，我相信听众朋友不一定会听完这个理论之后觉得是完全正确或是舒适的吧，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人家就会觉得说，不是啊，那不然你到底，我就真的累啊，所以我累我都不能喊累，所以我有这个限制我都不能够去承认我自己是有受限的嘛。
1: 嗯，
0: 我一定就是这样就叫做给自己找借口吗？我相信很多人听的时候应该也会跟我一样一开始先冒出这个念头来吧。那针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讨论可能呢？
1: 我觉得我要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嗯，就是我其实很多时候会想太多，就是我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并不是我不想做，而是我会害怕自己成为可能拖累别人的人，或者是自己交出去的表现没有这么好。嗯，但其实这个好不好，它到底标准在哪里？
0: 对啊，
1: 又不是我能定出来，或者是我又在臆测别人怎么想。
0: 嗯，
1: 就有点像是这样。
0: 而且我有时候会觉得这个臆测，或者是我想要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分享，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对于这句话存在着什么样子的想法。就是有一天有一个你交往很久的伴侣，然后他跟你提出了分手，他分手的理由是因为你太好了，我配不上你。
1: 哇，我觉得这理由就是会让人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回答你，是因为其实好像你算是在称赞我吗？
0: 就我没有办法因为你的示弱之后再指责你吧。
1: 对啊，
0: 就我觉得他限制性信念有一点点像是害怕别人的指责吗？这是一个问号，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我自己刚刚这样听下，我觉得光谱上面很靠近的事情有一点像是说，

0: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说出一个道歉，或者是说出一个我做不到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是不是应该要想一下，这一件事情听在别人的眼中，到底是一种示弱之后的攻击，还是一种真的做不到的坦诚？
1: 哎，可是我这样会诞生一个问题，就是我真的害怕，就是我真的怕我做到这件事情之后，或者是如果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啦，就是我真的很害怕我没有办法表现的那么好，或者是我觉得我自己不够好可以配得上你。
0: 对，
1: 那我保持这样子的心情，你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程度的受伤呢？
0: 我觉得会耶，因为回过头来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是，双方的沟通如果都只存在臆测，因为你刚刚就是在臆测嘛、
1: 哦、对啊，
0: 那对方也在臆测你，因为这个臆测所产生出来的反应嘛，
1: 嗯，
0: 所以彼此在臆测的情况之下，空气就没有办法流通。当空气没有办法流通，情绪无从表达起的时候，我觉得他就会陷入了刚刚所提到的这种限制性信念。其实你没有要为了影响到别人，或者反而就是因为你害怕影响到别人，或者是你觉得这件事不只跟你有关 ，maybe 你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别人不知道，别人反而会觉得你这个限制性信念是在让别人想要指责你的时候。或者是别人想要帮你的时候，不管是基于哪一个立场的时候，他找不到实力点，
1: 然后你就退缩了。
0: 对、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帮你啊，你已经给了自己一个限制啦。
1: 嗯，而且我觉得有时候这个部分算是另外一个名词，就除了它是一个限制性信念之外，它还是另外一种叫做非理性信念。什么叫非理性信念？
0: 哦，非理性
1: 就是会有点像是、嗯、哦，这个可能不合逻辑啊，不切实际，僵化的想法，你会一直觉得哦，我好像都一直在做这些事情。
0: 对，
1: 我觉得我必须得要最好，我必须得要达成别人的期待、嗯，我一定是大家眼中的乖小孩。但为什么？
0: 嗯，
1: 或者是为什么得是一定呢？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去调整自己吧。如果今天我是那个人的话。
0: 我觉得这个跟鬼故事的关系，我想到连结了。
1: 嗯，
0: 其实是存在内心里面的鬼。
1: 哦，
0: 这个鬼一直在告诉你，你不可以做什么，因为你做了什么就会怎么样，就会怎么样，所以他在威胁你，让你害怕嘛。
1: 啊、哦，你害怕踏出第一步嘛。
0: 而且重点是因为他是鬼，所以他是隐形的，你没有意识到你的这个害怕。你只是下意识的做出他希望你做的选择，你是被他控制的。
1: 哦，
0: 对，所以如果回到我们这一节主题，好像还可以通哦，
1: 完全是可以通，因为我们下一段就准备要讲这些相关的事情了。
0: 先听一首歌吧。
1: 好，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是 Shakira 的歌哦，这首歌是《动物方程式》第一集的主题曲，就是 Try Everything。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做不到，而是我们没有踏出那个第一步，或者是去打败心中的那一个恐惧跟鬼嘛。
0: 嗯，
1: 让大家听听看这首歌。

0: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影剧心事。
2: May I have this? Of course.
1: 诶，我爆米花呢？来到影剧心事，如同刚刚讲的，我们今天要讲恐怖片，要讲鬼片，那我们要从什么样的角度切入，甚至跟下一集我们同样要讲这样子鬼片恐怖片的主题做出什么样的区隔来呢？ Andy， 你打算在这两集怎么样来介绍恐怖片？
3: 我觉得可以分成两个层面，就是首先第一个层面就是今天的部分，我们要来讲恐惧跟恐怖。其实这件事情并不只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当它变成一种集体的恐惧或集体的焦虑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恐怖片一个很常见的素材，
1: 大家都害怕。
3: 那下一集我们来讲什么？我们来讲恐怖片里面有一个小分类，叫做什么？鬼片嘛。在这个鬼片里面，其实很多时候鬼片的形成当中会牵扯到一些性别概念的投射，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比如说为什么鬼在大家印象里面永远都是披头散发的女鬼呢？
1: 好像是
3: 对，这个就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地方，
1: 很有趣，请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那一天的情绪课，我们的夏日电影院。对啊，去年也有夏日电影院嘛，
3: 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
1: 对，今年的夏日电影院也开张了哦，用两集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听电影。那如果你也喜欢我们像这样的主题的话，请不要吝啬让我们知道，你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找到我们的，包含了你可以这个在 IG 上面分享啊，在 Thread 上面分享啊，我好希望在 Thread 上面
3: 看到恐怖片这样，
1: 不是海巡到有人觉得那一天的情绪课很好听哦，因为其他我的另外三个节目好像都有了，就只有那一天的情绪课我目前还没看到了，还没看到不等于没有嘛？
3: 十分惭愧，十分惭愧。
1: 恐怖片的信息还没看到不等于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就那些看起来是无形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没有嘛？
3: 是吗？
1: 对，但希望大家把它变成有形的，让我们看到，好不好？就在 Tree 上面也可以讨论啊，或者是在你可以写 email 给我们。我们的 email 都放在节目资讯栏位，来个老派的浪漫，我们也会回信给你哦，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email 倒是很多人给予回馈啦，以情绪课来说
3: 非常多，
1: 大家走这个路线的，然后还有自愿报名那一天的故事分享的也很多，
3: 都可以在我们的资讯栏位找到联络我们的方式。
1: Snack for Radio SNAK 4134 radio@rtidio.org.tw。 进入今天的主题，
3: 好，今天来聊恐惧。哎，恐惧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它是一个不好的情绪吗？会这样觉得吗？
1: 我会这样觉得。
3: 哦，你就会觉得说哦，可能我要战胜恐惧吗？
1: 应该说我会觉得它是一个不舒服的情绪。
3: 是。
1: 所以当面对这种不舒服的情绪，我就会想要跟它赶快过去。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排除掉它的方法。它是一个我想排除的情绪。
3: 对，但其实如果就我们的角度来看，恐惧可能会是这样的形象。但是其实恐惧它是一个从以前到现在人类很原始的某一种情绪，
1: 而且它是不是代表着一种保护？
3: 对对对对对，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害怕某些灾难性的结局发生，比如说我们害怕被什么被狮子老虎吃掉，所以呢我们看到或听到叫声的时候我们就会逃跑。这就是一个很直接在牵扯到所谓战或逃
1: 求生，
3: 对，求生相关的本能。所以其实恐惧的诞生很多时候我们刚才有讲到嘛，就是来自于某些灾难性结局的躲避。这些东西通常都是未知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有可能我们接触到相关的东西

0: 西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害怕。
1: 嗯，
0: 我觉得这跟恐怖片的起源就有一个很好的对话空间。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因为美国恐怖科幻与奇幻小说作家霍华德哦，如果大家不知道霍华德是谁，那你一定可能会听过克苏鲁神话世界，就是会有那种哦很神秘啊，什么外太空的什么外神啊，然后有的没有的，这是一个特别的世界观。为什么当时霍华德会创造这个世界观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他觉得其实人类最大的恐惧并不是什么鬼啊什么神，反倒是一种对于未知这个东西，只要我没有办法掌握，他感觉可以用各种方式来控制我，我就会为此感到害怕。
1: 我觉得其实这是安全感万年不变的讨论议题，就是有关于我们寻求什么样的安全感，每个人有每个人不一样的答案。但如果我们今天说什么事情会让我们恐惧，大概答案就是没有办法让我们有掌控可以得到安全感的这一条路径，其实蛮明确的。这个回到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常常有时候我们的情绪冲突或者是我们的这一种情感战力很强的原因，都来自于我觉得我在这个地方失控了，我没有控制好。那没有控制好，没有换得安全感，也有可能会产生恐惧。有些人是恐惧失控，有些人是失控之后产生恐惧。
0: 这我觉得就可以延伸去提到一个东西，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史蒂芬金，
1: 恐怖大师啊，
0: 对，恐怖大师史蒂芬金。其实刚刚我们讲到跟恐惧相关的概念，他也是非常认同霍华德所讲的，就是对于未知的恐惧。
1: 对，
0: 所以他就延续了这个克苏鲁神话世界，类似像这样的世界观，他创造出了一个相信是大家的童年阴影的一个角色，叫做他，就是 it。大家如果没有听过 It 的话，你可能会想到就是有一个黄色的纸船，然后在下雨天的时候飘啊飘啊飘，飘到了一个下水道里面，那下水道里面突然就睁大了两只红色的眼睛，近看发现居然是一个小丑拿着一个红气球。
1: 对，但如果你说是小时候的恐惧，我要补充一下，这在不同人的小时候有不一样的状态。如果你今天的年纪跟我差不多，那么我们的小时候的恐惧可能来自于你有去看过那一部小说。但如果你是 Andy 这种年纪的小时候，你指的可能是2017年他刚描绘那个画面是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名称叫做他，这是2017年，那不是我的小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大人在工作了。
0: 其实这部作品它的小说就是在1986年出版，
1: 对，是我刚刚说的啊。所以我就说要看不一样的人的小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概念啊。那只是我们回到今天要讨论的这个作品，我为什么会特别，你刚刚提小时候我也在提小时候，其实关键点还是来自于小时候的这个童年概念跟这部鬼片非常强烈的连结。
0: 是的，因为他在第一部的时候其实就在讲在一个德利镇当中有五个还是六个忘记了，就是有一个主角群的小朋友们发生的故事。其实史蒂芬金的时候就解释过为什么他要挑小朋友当做这个东西的主角。
1: 对，
0: 也为什么他就是 it 就是这个小丑，为什么锁定的对象永远都是小朋友，
1: 儿童失踪嘛。
0: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呢，史蒂芬金认为说小朋友的恐惧是很纯粹的。比如说像是里面有一个小朋友他最怕的东西就是小丑。
1: 对，
0: 为什么这个 it 是用小丑的形象出现呢？原因是因为史蒂芬金发现大家最怕的东西也是小丑。
1: 我也是耶。可是很奇怪，我觉得小丑真的很 ironic， 就是他有非常多很极端的对比。我们说小丑我们很害怕，可是小丑他诞生是带给大家欢乐耶。就他一开始的这一种 entertainment 的概念其实是比较强烈的，甚至是如果是像国外啊，或者是有时候办 party 的时候会请小丑来表演，就他明明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意象，可是往往极端就是这样嘛，当你看到一个极端欢乐的意象，他可能会变成是你极端恐惧的形象。
0: 是，就有一种恐怖谷效应，就是当他很接近你平常会看到的东西，但是又不是的时候，
1: 对，
0: 你就会感到害怕
1: 啊。恐怖谷效应，我顺便掰了位介绍一下，比方说啦，国外很多的恐怖片，安娜贝尔就是一个最明显的恐怖谷效应，因为人形娃娃嘛，对，类似像这样的事情，都是跟恐怖谷效应可以连结的。
0: 刚刚讲到恐怖谷效应，其中有一个小孩叫 Richie， 然后 Richie 他其实最怕的就是小丑，但其实为什么他会害怕小丑这件事情，其实在第二部的作品里面其实就有提到，因为 Richie 其实是一个很爱搞笑的人，
1: 哦，
0: 对，然后他在第二部的时候成为了一个喜剧演员，但他一直很不满意自己，跟他很害怕揭露自己。
1: 嗯，
0: 所以其实最后在探讨的这个小丑他害怕的东西，其实就是他自己。
1: 对，我觉得恐怖片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点是透过无形的恐惧来去照应回你自己。就是这一面镜子其实是一个非常让你，你要想我们要自我观望的时候，有时候是会很抗拒看到我们自己的黑暗面跟阴影的。可是像这种无形的，我们在讲恐怖片里面的某一种

0: 很注重学
1: 哦，那我觉得你很适合去看他这部电影。
0: 谢谢。其实我看这个有这样的感觉，最大最大的一部片，也是号称台湾最恐怖的电影之一，叫做《咒》
1: 啊、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0: 因为我自己觉得《咒》这件事情也是起源于人对善跟恶这个念头里面，你好像不能有恶的念头，所以你把它包装成善的念头。又或者是有些时候，善的念头真的是善的念头吗？的这一种互动的挣扎，那就变成它是一个咒语背后展开来有非常多。大部分的人害怕可能是那个宇宙，就是信念的东西、嗯、
1: 是，
0: 可是我自己反而看到的事情是个人小小的意志选择凝聚成了一种共识的可怕。
1: 哎，对。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在这两部作品，就是咒跟他、哦、怎么都是一个字、哦、
0: 一字宇宙啊
1: 是，然后在他里面的这个小丑其实也不是最害怕的对象，或者是大家最容易去讨论说他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或者是咒也不是那个大黑佛母嘛，
0: 对，也不是，那个也是蛮可怕的没错啦
1: 对，但我们讨论的东西主要不是他，而是在这里面这些人曾经遇到了什么样子的伤痕、嗯、而不敢去面对这些伤痕。
0: 我觉得是、嗯、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欸、看完恐怖片会有一种淡淡的哀伤，就当你意识到了这个之后，它其实是会对照回来，三号产生一些无奈、一些遗憾，或是这种比较低落的情绪，它就不完全是情绪上面的抒发而已。我觉得，因为很多人会把恐怖片当爽片。就是有一些人他是会觉得说，的确在心理学上也是有这样，就是你极度压抑跟害怕，可是你是安全的嘛。
1: 啊，对啊，
0: 就你是在观影的人，所以你是旁观者，你又害怕参与其中，可是你又安全，等到这个事件落幕，你会得到一种宣泄跟释放，这就是那个爽这个字的情绪拆解、哦、可是我自己好像不是把恐怖片当爽片看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像刚刚那一种会给我带来一种小小的唉的那种感觉、
1: 啊、就觉得啊哀叹这个主角怎么会这样，
0: 同时又觉得有点好看
1: 嗯，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推荐大家你想要了解恐惧这个情绪的话，其实真的是非常去适合看他跟咒这两部片影的、嗯、因为一是他恐怖营造的非常的完美，二是其实我觉得他深层的谈到了很多人心很脆弱的一块，包括咒是在谈母亲这个角色，然后或者是他在谈一些童年的阴影、哦、包括被继父可能性侵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原生家庭带来的某些可怕、嗯、然后最后随着这些主角们战胜这个恐惧或者是败给这个恐惧，然后你会有一个内心的投射跟新的想法诞生哦。
0: 我不晓得这一部电影你有没有想要放在下一集聊，但你刚才讲的时候我一直想到红衣小女孩。
1: 是的，
0: 对，因为我自己看红衣小女孩的时候我也有很多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但我想因为下一集会聊到性别的议题，或许会有更多在这一块，但如果以红衣小女孩的这个宇宙为什么会成立，而且我记得我人生看过最多次的鬼片应该就是红衣小女孩、哦、我下一集跟大家讲原因你可以猜猜看就同一部哦，我应该进电影院看了三次，
1: 哇、嗯、我只有看了五次
0: 那一类，我觉得我好像就是在慢慢的不是克服那个恐惧而已，是回到刚刚讲的，当我们面对这些选择，我们到底是别无选择，还是我们拥有了善跟恶的选择，只是我们没有办法不选择恶，就是我心中判断的那个恶，就是这个过程的挣扎跟人性的描绘，它其实透过鬼这一种好像距离我们很远，那它反而变一个抽象客观的主体、嗯、去对照回来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旁观的观影者，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其中的事情。
1: 我觉得在看鬼片的最后，大家可能会有一种情绪是当他被赶跑的时候你也会觉得释然，
0: 嗯、
1: 哦，可能就是因为这种他某程度的映射了你心中某一个害怕的对象，
0: 是、啊、
1: 而你看到角色能够克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我好像也能做得到。
0: 嗯，我们来听歌吧。
1: 好，那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一首歌算是第二首了啦，就是我们要介绍这首歌呢是在它里面的其中一个电影 OST 叫做 Every 27 Years。 为什么是 27 Years？ 因为在这个故事的设定里面，这个他这个小丑是每27年就会出来吃小孩子，对，那请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他的那个恐怖的氛围这样子。

0: 好，我们刚才听完这首 Every 27 Years 回到这个节目现场。
1: 你可以想象27岁的你是什么样子吗？
0: 这个问题好突然哦。
1: Every 27, 那因为你还没到，我本来还想说因为我已经到了，所以我的想象应该是 every 27嘛，所以我接下来应该要再等到我54岁。
0: 哎，对对对对，
1: 哇哦，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0: 其实这个故事我觉得就是要回到刚才他的那部电影，其实他第一部跟第二部中间就差了27年。
1: 对呀、
0: 就一开始是在小时候遇到嘛，后来27年后他要长大回来再打败这个他。
1: 我觉得你提醒了一件事情、其实每个人啊在人生当中都有不同阶段所面对的课题，我们今天很笼统的通称课题。但这个课题可能让你破茧重生，可能让你痛不欲生然后或者是可能让你觉得哦，我终于放下了。可是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课题会一直重复，
0: 是
1: 同样的课题在你身上反复的发生，反复的发生，其实就很像刚刚在讲的这种感觉。那有些人会用宿命论来形容，可是我个人倒是更认为说有一种角度可以去思考，是会不会其实它会之所以反复出现是你的逃避，就是你没有面对嘛，所以你会假装看不见，可是到了一个耐受度超过之后它又回来，你会发现怎么事情老是以不同的衣服，就穿着不同的衣服来找我，我觉得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对啊，
0: 有时候你不是真正克服了它，而是你只是把它搁在一边嘛。
1: 对啊，
0: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27年后还会再回到这里。
1: 说不定恐怖片就也可以带一些人看到这个，因为很多恐怖片的开始都是过去发生一些事，但是我们现在不说，我们绝口不提、
0: 是的，
1: 然后希望绝口不提它就不会再来嘛。我觉得这样的概念也是扣回去刚刚讲到的，有一些事它只是被埋藏起来，它没有被解决。恐怖片常常也在处理没有被解决的事。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可以回到一个事情，叫做社会的集体焦虑。因为很多时候并不是你才会有这个状况，而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或者年龄阶段，你们接触到的媒体之类的会产生某一种共同的感受。比如说我很喜欢跟高中生聊天，然后我就会发现诶，他们好像每次在担心的事情就跟我当年一样。或者是我每次在看啊，比如说社群媒体的时候，你会发现社群媒体在讨论对于社群媒体焦虑，永远都是那些事情。
1: 是啊，所以回到恐怖片，我觉得在这一段里面，我们想要再聊的一个东西，我可不可以直接这样举例？过往有一个历史伤痕叫白色恐怖，为什么它也是恐怖？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来自于这种恐怖是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而这样的集体记忆它其实影响了我们世世代代的人，只是在当时他那个伤痛那个恐惧之巨大，我们已经无从体验起，但是无从体验不代表这个伤痕已经愈合了。就像我说的，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大家先选择

0: 得不去面对它。那等到我们现在拥有这个能量，我们已经离那个恐惧比较远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客观更理性的方式去厘清一些现实的状况，然后还原当时可能没有被还原的真相。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只要有人提出质疑说，那都那么久以前的事了，为什么还要拿来一直讲一直讲一直拍成影视作品呢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会有一点感伤，我就会觉得说，那不记得你怎么有机会去证明它存在过呢？然后证明它存在原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让这个伤痛不要再换一个形式再回来啊，就是 everyday 你知道，就是一样的意思，就是那个恐怖片的循环，那个恐怖的循环不要再回来嘛。你这个课题必须，即便是集体的课题，你还是要集体去面对它。
1: 是，我觉得刚刚那课讲到白色恐怖，让我想到了一部片叫做不是片，也是片也是游戏，叫做反校。
0: 我相信
1: 它一开始是被提出来是电脑游戏嘛，是赤烛的一款电脑游戏，但是因为真的卖太好了，所以后来被改编成影视的 IP。那个时候是曾静华跟王静所主演。
0: 他最关键的那一个 slogan 啊，你是忘记了
1: 还是
0: 害
1: 怕
0: 想
1: 起
0: 来？对嘛，你看，就我觉得扣回我们现在跟过去的回望其实也是啊。
1: 我觉得在这部片当中我获得最大的一个收获是，当大家都很害怕我们直接去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恐怖片利用了另外一种的叙事角度，让可能一开始会很抗拒去谈这件事情的人有另外一个管道可以去接触它，可以去触碰这个可能历史的伤痛、集体的焦虑、集体的印象。
0: 对，而且你看哦，我们刚刚讲恐怖片鬼片有时候常常大家会一起讨论嘛，原因是什么？鬼有时候不见得是真的你所狭义定义的那个鬼，
1: 对，
0: 其实所谓广义定义的鬼就是看不见的恐惧。所以其实这一部作品里面在讲的那一种鬼，你知道有些人很爱讲一句至理名言，叫做有时候人比鬼更可怕，其实那就是人所看不到的人性面。所以这种看不到的人性面蔓延在白色恐怖那个时候的恐惧，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你会被谁检举嘛。
1: 啊，对，
0: 那这样子的情况其实就是营造了反校那个很低气压
1: 的
0: 气氛。其实那个压抑是全程我几乎都觉得不太舒服的。
1: 我觉得它的恐怖并不是一个突然跳出来的东西，这可能也是大家所说中式恐怖最可怕的地方。
0: 对，
1: 就是它会塑造一个很压抑的环境，让你一直处在这个很恐惧的氛围底下。其实我觉得现在不管是东方的恐怖电影或西方的恐怖电影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结合，因为可能当这个社群时代开始崛起的时候，其实心理健康或者是对于心理的某一种缺陷是大家现在最常讨论的东西。
0: 我觉得这个又回归到一个关键，是社群跟 AI 这两件事情代表着某一种科技帮助人类进步的光明面，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你没办法掌握，你看又回到掌握你没办法掌握跟控制的未知性。所有的恐怖来自于这个未知的话，我们今天如果在举一个例子，其实就是前阵子引发很大量讨论的这部片，我超想看，但我要先自首我还没看，因为我觉得这部片在看的时候感觉会很烧脑。然后这个词汇后世，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一头雾水，就是不知道它来源于哪里。如果你有这些雾水的话呢，现在 Andy 要帮你擦干净
1: 不会爆雷的，相信我会留给你们体验的。就是后世这件事情是由一个非常年轻的导演，他跟我现在一样大啊
0: ，which is
1: 21岁，
0: 天
1: 哪，叫凯恩·帕森斯。他在16岁的那一年呢，在 YT 上发布了这个后世系列的作品，因为他也不算是个电影，他有点像是用伪纪录片的方式。我就发现最近咒也是伪纪录片，
0: 对啊，
1: 后世也是伪纪录片，
0: 是啊，是啊，
1: 这样子。他利用一个伪纪录片的方式去呈现了某一种压抑的环境，这个后世到底是哪里哦？并不是谁家的后院，也不是谁家的地下室，而是在某一个科技的眼镜底下，某公司他去创造了一个想要让人类能够最大利用世界空间的一个地方。
0: 哈，
1: 对，所以他们原本 发现了这个地方之后，他们是很开心的，是觉得说哇天哪，这个无限延伸的后室，我可以拿来做成地下轨道啊，然后做成什么办公室之类的。
0: 所以严格说起来，我想讲一个非常不恐怖的话，它其实就是哆啦 A 梦的百宝袋。
1: 哎，对，四次元空间。
0: 对吧，忽然间不恐怖了。
1: 对，但是人就是会害怕这种东西。
0: 啊，
1: 当这个地方无限的延长，当这个地方无限的伸展，你没有办法掌握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研究人员在里面发现了某一种未

0: 质的生物，对，或者是它呈现了某一种现实中的投射。原本它是一个黄色的空间，然后再加上那个日光灯，
1: 它是那个芥末黄的空间，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也不是真的很明亮哦，是你要芥末黄，
0: 对，就是用昏昏暗暗的
1: 脏脏的黄、
0: 这个空间一开始是这样被发现的，但是随着它的这个后世的扩张，随着他们探索越来越深入，开始发现，哎，怎么会有一些现实的东西跑到了这里面？比如说，可能除了出现了一个什么央广的麦克风啊，
1: 央广表示问号。
0: 对，那这个东西为什么恐怖？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恐怖谷效应，
1: 懂？
0: 就是因为它可能是你生活中碰到的东西，但是它以一个很奇怪的方式出现在这里
1: 啊。
0: 对，所以我觉得后世它其实就是引发了人类现在某一种心理层面的恐惧，还有对于未知事情，尤其是在这个科技发展情况、或者是在这个人们聚集而成的社会当中感受到孤独，所以诞生的某一种恐惧。
1: 嗯，我觉得今天在跟大家分享所谓的恐怖片，包含了前面的那个情绪 small talk 里面的自我设限啊，其实有一个蛮大的心得我想分享给大家。就聊到现在，我觉得面对未知的恐惧是从过去到现在人们都会有的一个正常现象，它甚至可以起到保护我们的作用。可是如果今天这个保护已经过度到成为你自我设限的理由，或者是社会的某一种集体焦虑的反射，然后让整体弥漫着一个很压抑的状态，而没有办法自由伸展，自由去探索这个未知的时候，我觉得那种被捆绑的感觉是非常恐怖的。所以要松绑它，我真心的祝福大家，自由这两个字啊，其实真的是一个很笼统，但是是恐怖片里面最关键那个。有些恐怖片最后面会很明亮，你会觉得呼吸到空气
0: 哦。
1: 其实我觉得那种呼吸到空气的自由，它可以弥漫到社会里面的某一种集体自由。当大家有机会去选择直视自己的恐惧，说出自己的恐惧，表达自己的恐惧，证明自己的恐惧到底是存在的还是不存在的，这种能动性它被启发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似乎是今天我自己蛮大的一个心得。那我不晓得 Andy 有没有什么结论要在这最后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呢？
0: 其实我觉得恐怖片到最后为什么我敢去看，或者是为什么最近为了做这个专题我又回去把他的两部看了一次。
1: OK，
0: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做到的并不是去直面恐惧、而是我意识到我得要跟它一起存在，
1: 共存，
0: 对，它是我身体中某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对，所以我就是觉得像刚刚内科讲的，在最后一个阶段，当看到这个主角走出阴霾，我也会想，或许我有一天我也可以跟他好好相处，这样子。
1: 来听歌吧，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
0: 最后一首歌呢是雷光夏未返校电影版主题曲所做的这一首叫光明之日。
1: 这就是那个呼吸空气的过程啊，
0: 期待大家都可以盼到自己的光明之日。
1: 那一天的情绪课，我们下周继续看鬼片咯。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哦。那在这个月的专题里面，我们在前面的三集节目，第一集我可能先以主持人的身份先跟大家介绍了国际目前在反漂绿上面有哪一些宣示跟哪一些趋势。然后在第二三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就邀请到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副秘书长曾宏文来跟我们谈这么关心环境的一个 NGO， 他们这几年来针对 ESG 啊反漂绿做了哪一些努力，然后也提出了哪一些提醒给大家哦。那在接下来两集节目里面，因为永续相对论，我们就是希望可以找对同一个议题可能采不同的意见或是站在不同立场的人一起来讨论。我们今天很高兴就邀请到绿能产业的工作者 K 来跟我们聊聊，从企业工作者的角度，那他看到的，包括说前几期的讨论也好，或者是目前国际上的这个反漂绿的趋势也好，他有没有什么经验或者是什么想法可以跟我们来讨论。那我们是不是先可以请教 K 哦？那因为前几集的节目你都也有听，那听完前几集公民团体对于反漂绿的讨论之后，你要不要从企业的观点告诉我们说，你觉得哪一些观点企业端其实过去比较少人谈，然后其实他们也应该要正视的呢？
1: 是，主持人好，然后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如果我们就这个前面公民团体提到反漂绿的讨论来说，其实我觉得蛮需要去正视的是，就到底怎么样的行为它叫做真正的永续。因为其实蛮多企业，我不会说只有台湾的企业，可能国际上也会看到蛮多案例，很多企业会觉得永续是一个可以买的东西。例如说我今天我是个科技公司，然后我去买绿电，那我买了绿电，那我就代表说 OK， 我达标了，我到这个减碳的，我得到了这个 credit。 但我们可以把它这么直接的划等号吗？因为像譬如说 OK， 因为我们自己在绿能的这个产业，那绿电生产的过程中其实也会蛮多妹妹嘎嘎我们可以去再深究。那以及就是说，那企业如果我今天就我觉得永续不是一件可以将功抵过的事情，不是说哦，因为我买了绿电，所以我偷排废水就没事了。那我觉得像上次其实也有听到，就是主持人和曾副秘书长嘛讨论到这个像这样子的议题。那像这一种，我们如果看到企业内部有什么不良记录，那这个东西它能不能够被如实的呈现出来，那这也许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方向。那在企业内部，其实大家当然都是希望说，因为企业目标是盈利，所以我们当然都是希望说，不要影响到盈利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希望呈现给外界看的一定都是好的那一面。那但是这一些不够好需要进步的地方，他要怎么样去揭露，那这个老实说我觉得是一个还没有答案的东西，因为企业内部不可能主动去揭露这件事情。那如果我们有一个比如说从政府端的机制是能够去把这些东西作为一个能够有公开揭露的方式，然后在例如说我给消费者选择的时候，或者是我在进行例如说公共工程的发包的时候，这些记录是能够被参采进去，而且可能是强制性的参采，那这样子比较能够去我觉得比较能够有效的去避免，就是我们只看好的那一些 credit 而不去算负分的那个部分。
0: 谢谢K 刚刚的分享哦，我觉得你大概提到几个重点哦。

0: 确实，其实企业现在有一点，尤其是上市柜公司，他们其实有一点是因为被要求一定要写ESG 报告，然后必须要开始去做在 ESG 报告里面去做承诺。那有的时候其实他们并不是想要特别的夸大，或者是去强调说自己是一个多么有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纯粹就是因为他们被要求，所以他们只好做。那在
1: 对，
0: 做的时候，如果不能提供给他们明确清楚的框架说，说你就是要列这些东西出来，然后我告诉你这些东西要怎么列。如果没有这个框架，企业可能也容易觉得说，那反正我有列就好，你又没告诉我要怎么做。我觉得刚刚我有听到这个点哦，就是政府最好是有明确的规范，说你必须要明确的，就是宣称你有哪一些数值，而且这些数值是可以被验证的。但我觉得我刚刚听到另外一个有趣的点，就是，譬如说资讯公开的方式啊，或者是说我们企业在做这一些资讯的采集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标准的格式？也许对他们不管是要累积资料，或者是对外公开的时候，可能都更好哦。这其实我觉得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哦。那我其实也会好奇，因为其实尤其是像上市柜公司或者像你们这样子，绿能产业其实通常很容易。公司的规模不小，那永续部门其实通常只是里面其中一小个部门，甚至有可能被跟 HR 或者是其他的部门并在一起。那有的时候会不会有可能永续的部门有类似的概念，但是可能是处理技术的、处理内容的部门，他们没有这样概念的时候，这中间其实就会产生冲突，但这些冲突不一定为外人所知。所以我其实好奇的是。你的经验里面，或你听说过的这些业界的经验里面，有没有哪一些问题，从企业内部来说，其实比外界所能想象的还要复杂？
1: 诶，确实，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我们在内部有时候看到，就是内部是不同的部门之间也都需要很多的沟通。那这些沟通，我们例如说讲很常见的一块，就是譬如说技术部门会跟你讲，这一个材料不好用，那我们不要用这个材料。但是这个材料它可能是排碳最低的，或是它可能是最好分解的。那我们当然就会希望说，诶，如果今天我们采用这个材料的话，我们有一个亮点。那通常像公关行销的部门，他们会很喜欢有这样子的东西，因为这个我就可以拿出来卖，我就可以说，诶，我们公司很棒，我们公司做了什么什么什么，我有很多 credits 可以跟人家讲。但是，回到财务那边，他就会跟你说，这太贵了，我们真的没有这个预算，然后你再跟老板争取看看，好，然后技术部门跟你说这个东西不好用，那我们现在已经采购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这个东西是一个长约，所以我今天没有办法跟你说说换就换，我的供应商就已经是他，我已经跟他签约了，我不能不去履行我的合约，所以有时候你要企业一下子去转说，诶，我今天这个东西，我就要立刻替换成另一个原料，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在很多企业，尤其像制造端的制造业来说，他们都不太可能就是一朝一夕去做出改变。那我们如果我觉得，就以政府的这一边来想的话，他可能可以去要求的是一个计划，例如说我分几年去达到减碳多少的目标？那在这个目标里面，我企业承诺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政府也有这样子的目标嘛，例如说我交通部门在2030年要到哪一个目标，然后我的制造业部门、我的能源部门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这个其实都是有去列的。那我们每一个公司，就是他能不能够去要求说我们的企业也能够有类似这样子的目标？那就以我自己知道的一个我们业内蛮大的公司来说，他们确实就有列，就是说，诶，我在2030年之前，我要达到我们自己的碳排放减多少，然后我2050年要达到我自己的整个生产链是到碳中和的机制，他们有自己去做这样子的目标设定，而且是有在内部列管。那所以听到这个时候，觉得诶，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做啦，他没有说大家想的那么困难，那只是说，当我们就是做了这个目标之后，然后各个部门要怎么样去 把这个

0: mindset 能够在他的工作中落实出来，而不是觉得说啊，就是很烦，找我就只是在找我麻烦而已。那这是需要一些调适跟教育的。
1: 对，确实啊，就像刚刚K 所提到的，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在 ESG 报告里面，其实通常是需要啦，就 ESG 报告会希望企业可以提出目标或承诺，说我在2030年我可能至少要达到 RE30 啊，或者 RE100 之类的，50或100之类的承诺。但其实在前几集节目我们也提到一个重点哦，就是立目标不够，你还要可以告诉别人说那我要怎么达到这个目标。但我其实觉得这个就是最困难的部分。
0: 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就你讲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定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去评估的是它的可行性。所以这一个目标在政府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因为它要给大家看，它要给一般民众看到，我们政府的政策定在哪里。但是企业的话，它首要看的是我的可行性是什么。所以我要先算我的财务的 model 这样子能不能够算过去，然后再来是我在市面上有没有找到可以去替换的一些比较，例如说低碳的这样子的材料可以去取代。那其实像例如说我们会面对到的情况，就是说例如说我今天某一个零组件，某一个主要部位的零组件，它这个材料就是很不环保。那我有没有办法把它换成，就是譬如说我换成可分解的材料，可回收的材料。有机会啊，但是这个就我原本使用年限可能是20年，但是换成这个可分解的材料之后，使用年限变15年。那这样子的话，我中间这一段的损失我要去算，这样子划不划得来？好，如果这个损失我愿意承担，然后我的，例如说我售电的价格，我就要稍微提高一点，因为它是造成我成本上升的。那消费者能不能接受？或者说我如果是卖电给企业的话，企业端能不能接受？这个其实就是大家要去计算，因为就是永续虽然不是钱可以买得到，但永续也真的需要用钱才能够去弥平那个中间的差距。这两件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努力跟去投入的成本，这些东西都是要的。那例如说我现在如果我有找到一个新的技术，它可以去做到例如说降低空气污染这样子的方式，但我没有，就是我知道这个技术它现在还没有足够产能。那我可以怎么样去规划说，例如它在10年后它的产能可能已经足够了。所以我在10年后我预计采用这样子的技术。那这些东西我还是想要有一个目标，然后我要有一个行动的方案，我要有一些战略跟战术，然后在这里面每一年最后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检讨，今年有哪一些东西我们没有实现，那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明年去做调整。这些事情我觉得其实最终还是回到你刚刚说到永续部门，它可能非常小，甚至它是分散在其他部门里面，最常见它可能是分散在公关行销，或是就是 HR， 或者他有可能是就是例如说他只是董事长特助，然后他就负责把这个专案做起来，然后他把永续报告书 outsource 给一个顾问机构来处理，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情。那我们怎么让企业他愿意内建一个，就是我也不觉得把它独立成一个部门一定比较好，最好的是每一个部门都要有这样子的 mindset。 那但是我们怎么去做到这件事情，它可能第一个就是透过员工训练，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永续报告书可能是需要有更，就刚刚提到更明确的规范，然后行动计划，那这些东西企业不会去做没钱赚的事情，所以它一定要能够换成获利。那这个换成获利的奖励机制要怎么去设计？我觉得就是像我们碳权它变成是一个强制的东西之后，那大家就会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某个程度上强制力还是需要的，但也就是像延续之前的那一个讨论来说，我们如果今天有一个强制力在那里，那变成说，以前是奖励，大家你有做就好棒， 这样子的事情变成每个人都要做，然后就算你根本没有做

0: 做多少，也是要把报告写出来，于是大家就会变成作文比赛。
1: 嗯，
0: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检验的机制？那我自己看到的一些想法就是例如说我们可以透过财务计算，例如说我今天做哪一件事情，我把它换算成几点。例如说我投资一个十年期的一个低碳材料。好，那它可以换算成多少电数，或者说这个东西，例如说我的这个减碳效益，或我去做一个社会公益计划，它达成的这个社会效益，我能不能够去量化它，把它换算出来？那这个换算出来的东西，我们可能就可以作为一个去评比的方式。但这里面其实也还是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陷阱，就是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够换算，有很多质化的东西，例如说我把资源投给谁，我把资源投给谁这件事情其实就会蛮关键的。我把资源投在一个已经那例如说我们讲野生动物保育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比较好讲的。我把资源投在石虎跟黑熊身上，那大家都会看到，因为它是明星动物，我的故事很好写，我新闻稿发出去很漂亮。可是我如果投在我想什么高体糖皮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泽蟹之类没有人知道水生生物身上，根本就不会有人知道，也不会有人关心。但这个生物它可能比石虎更濒危耶。
1: 嗯，
0: 对，所以有时候你投在哪里，跟你就是这个东西它怎么样换成你的绩效，我觉得我们要去思考，就是但它我觉得它现在也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我觉得这另一方面也是公众教育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就是所谓的永续这件事情，它涵盖了很多不同的面向，它也不是只有减碳，它也不是只有就是降低污染，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面向，那这些面向甚至包括社会永续，我们怎么样去让企业能够做更多，而不是只是说诶我做一件事情，然后我这件事情其实只是办了一个活动，然后我可以拿来写报告书写三年。对，那我们怎么样去正确认知这件事情，那才能够当公众有一个素养的时候，我们比较能够有效地去避免企业用一些很便宜形式的方式来漂绿，因为这样子对真的落实永续的企业其实也是不公平。
1: 我觉得刚刚 K 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已经从内部沟通也开始触及到对外的沟通，譬如说对民众的沟通，像刚刚说的，我可能保育一个民生物种，譬如说石虎，或者说像我们现在台南一直在讲的草鸮这一类大家都知道而且大家爱护的物种，会比较容易博得眼球，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事哦。所以我有点想要在下一题想先跟 K 讨论的，就是我们知道在 ESG 报告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利害关系人沟通。那你自己的经验哦，在企业里面是真的有人在好好去盘说，哎，我这个企业的利害关系人到底有谁，然后包括内部外部，然后怎么去做沟通嘛？还是那个就是像你刚刚说的最极端的例子，我就是 outsource 给外面的顾问公司写，那他就是自己帮你写一写，那也不管你的企业是不是真的有在做这个问题，会不会你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就
0: 我懂，
1: 对对对，
0: outsource 的那些啊，他们还是要看那个企业本身有做什么事情，然后他再拿去写作文，所以最常你就会看到很多企业都在净滩，大家都在净滩，全世界都在净滩。那但他们那些净滩其实效益到底多高，我是蛮存疑的，因为通常就是拉布条拍照完之后，诶，大家随便剪一剪就可以收工回家了。那他真正就是诶，你有没有真正去看我剪出来什么垃圾，剪了多少几公斤，诶，真的做到这些的企业当然也是有，但没有那么多。而且如果大家都在净滩，那是不是我们有资源可以分配到其他的事情上。那我觉得其实我看到好像是农业部还是哪边，他们就有在做一些媒合，ESG 的媒合，就是我们 业管的这些事情里面有各种各种的需求，那企业你要不要来认领？例如说，你要不要来种1000棵树啊？你要不要去采购这个友善渔产品之类？因为他们管的是什么农林渔牧那种嘛，他就会开这些需求，然后企业就可以来认领，认领你就有 ESG 可以写。所以我觉得其实

政府，我有看到他们想要帮企业找一些办法，然后来让企业有东西可以交报告。那但是我们如果回到说，诶，有没有企业是真的很认真在盘点他的利害关系人？有，而且在这个产业里面其实是蛮常见的，就是在我们产业里面，因为是很多企业，它实际上你要去做任何发电设施，都一定会需要取得这个中央跟地方主管机关的同意，然后也通常会，就你如果被呈抗的话就会很麻烦。之前我们应该也都看过很多很不好的例子，就是有很多绿能的设施，它是因为在社区沟通的这个部分有蛮大的一个缺失，那有可能一开始他的规划就不是很理想，所以遭遇到非常多的陈抗，甚至他可能整个案子就没有了。那这样在像这样子的案例里面，我们就这个产业的从业者其实大家就会学到说，诶，我们在地方沟通上其实真的会需要用很多的力气。然后诶，也不止地方，我们各方的利害关系人，因为它会涉及很多，例如说它会涉及一些土地许可，然后它会涉及一些法规，有很多法规都还对绿能的这个部分是近几年才慢慢长出来的，因为以前没有这个产业，然后以前台湾的电业就是台电，所以这些民营的电厂，然后分散的小规模的这样子的东西，它适用的法规以前其实是从那个电业法去做修改之前，它是没有这一块的相应的法规，然后慢慢这几年把这些相关的法规渐渐的去填补出来，应该说就是去制定了。那制定了之后，大家有一个妥善的游戏规则可以去 follow， 那我们才能够就是去循这个东西来跟各方打交道。我举一个案例，像风电产业来说，他们离岸风电的那一种，他们有所谓的渔业补偿。那渔业补偿就是你今天去盖风场会害渔民没有办法出去作业，然后甚至这里之后啊，你就插了风机，我渔民要去哪里抓鱼，我只要进去就被你赶，所以他要做所谓的渔业补偿。那渔业补偿怎么算？一开始没有人知道怎么算，所以就是诶，渔民当然就是我价格喊越高越好，然后这个公司就会说，你怎么可能抓那么多鱼？那我不可能去付你那么多钱嘛。所以双方在就是这些企业跟渔会在那边瞧的时候，就会瞧不定，然后就跑去渔业署哭说啊，就我们没有游戏规则，我需要一个游戏规则啊。好，那渔业署就去定了一个公式。那定了这个公式之后呢，企业说来，我们就按照这个公式来发，没有问题，我们很乖，我们都遵守规矩。然后渔会说，诶，这个公式是楼地板，我们这个公式是我们的起价。那实际上你还是要多有一点诚意，我不能说只付这样子的价格，然后就要让我们渔民承担这样的损失吧。所以双方的认知不一致，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去跟他沟通，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它其实就会是蛮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在对各方的利害关系人所需要应用的一些沟通的心法，或是说去同理他们的立场是不一样的。例如我跟公务员沟通的方式跟我跟渔民沟通的方式一定是不一样的，对，因为渔民他是考量他的生计，公务员他需要的是你要让我不会违反规则，那一边是希望你不要太遵守规则，一边可能是希望你要一定要遵守规则。那我们有时候不是一对一的沟通，我们是多对多，就是例如说能源署啊，他对很多很多的业者，然后他也对各种不同，就是绿能产业里面各种不同的类型的业者，那他怎么样去让大家都满意，然后他又要去对到就是其他的主管机关，土地的主管机关等等，那或是像甚至军事单位，他们也有他们的考量。你今天例如说你一大堆风机站在那里挡住我的雷达，那海军很困扰啊，海军觉得说我雷达被挡住了，这样我征收会受到影响耶。然后

0: 像以光电来说，那就更不用讲，它有非常非常多，就是你只要碰到土地，那就有非常多，像乡公所也有它考量，然后不同的这些地目，他们有他们原本使用的一些方式，那这些规范我们怎么样去相互的理解，然后所谓的共存，那其实它真的，我觉得如果我们到利害关系的这边来说，它是必须，真的是必须很细致的去梳理，不是说，我们可以外包，这真的没有办法外包。
1: 我觉得 K 刚刚其实讲得很仔细哈，尤其是在就是譬如说我们怎么跟譬如说周边的社区，或者是说会受到影响的产业来做沟通，这个都是很特定的对象哦。但是我觉得也许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来聊一些比较不特定的对象，譬如说媒体，譬如说永续奖啊之类的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有不同的思考？因为其实，反漂绿就像我们前几集节目在说的，它其实要防止的就是不当的资讯操弄。企业一定是希望去传达对企业有利的讯息，然后尽可能的让就是看到报告或者是看到相关讯息的人，可以对企业留下好的印象。可是会不会针对不同的群体？其实，就像刚刚 K 说的。会有不同的操作模式，然后也有可能会有不同的思维。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其实谈的比较多的，其实就已经进到很具体的，可能是可以面对面的人，然后是可以被指认出来的这些人，我们要怎么去盘点他的需求，然后开始去进行他可以接受的沟通。哈，我觉得刚刚那个例子其实蛮明确的说明这个。那也许我们下一集节目我们可以来聊更大一点的。如果是对不特定的人，或者是说，像永续奖这种，人家想要颁奖给你，可是事实上你自己知道说，我也许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的时候，搞不好该怎么办之类。永续奖到底是鼓励还是助力这样子？好，那今天因为节目的关系，我们就先到这边，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喽。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于蒙古共和国的对外策略哈。为您邀访到的是中经院的吴佩蒂吴老师，我们再次请吴佩蒂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2: 主持人好，听众好，我是佩蒂。
1: 是那个我们上一次聊到蒙古共和国的一个基础概况哈，那今天我们来聊聊他的一个对外政策哈。你上一次有提到一个所谓的第三邻国战略的一个概念哈，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哈？就是蒙古共和国哦，他在这个中俄两大国之间哈，他在求不是求生存啊，至少是求这个平衡的这个情况之下哈，他有一些等距跟平衡的概念来讲的话，这个似乎很多国家都在做这些类似的事情哈。那他到底怎么去处理这个对外关系哈？那特别是我们看到很多一些像韩国、日本，他们在对蒙古共和国的投资来讲的话，其实也不输这个中国跟俄国的一个影响力哈。那台湾在乌兰巴托也有一个办事处，那到底为什么台湾要跟蒙古共和国发展这样的一个关系哈？那毕竟来讲，你说他虽然在中国的旁边，但是似乎他们对中国来讲的话，也不是完全都是信任中国的哈。那特别是过往的历史背景哈，那各位也知道说，当年乾隆哈，或者是说这个康熙哈，他们也是对这个蒙古也是非常头痛的哈。那这些问题来讲的话，你怎么看待哈这个蒙古共和国的对外关系哦？特别是你之前提到这个所谓的第三邻国的战略的一个概念呢？
2: 对，通常我们提到蒙古的话，我们都会去关注它的外交政策，最有名的是所谓第三邻国战略，是刚刚提到的嘛。那刚刚讲，因为它地理位置的限制，所以它必须对中俄两个国家保持友好，那这是现代。那过去的话，因为他我刚刚说他是跟苏联关系比较接近，所以在所谓中苏关系比较冷的时候，他其实比较靠往苏联。但在现代的话，他基本上希望在两个国家之间是保持所谓的平衡。那即便对于中国，他们在老一辈上有一些历史上的情结，所以其实在蒙古国内是有一些所谓的民族主义团体，他们是非常讨厌中国人的。那就也有人会说，你去蒙古旅游不要讲中文，可能会被攻击，因为确实有发生这样的事件。但是在政府所谓的外交政策或经济政策上面，他没有办法真的完全的脱离这两个国家嘛，所以就是两个国家保持友好。那包括他的经济，蒙古的出口大概有八成都是到中国去，就可以知道他的重要性，对蒙古来说重要性有多高。所以他的等距外交就是，我跟中俄两个国家我都相对的友好，那我不同合作的面向，可是呢，除了这之外，我要去多元化。那所谓的多元化，我想主要它其实第三邻国战略有提到很多国家，包括印度等等的加拿大，但我觉得主要可以关注三个国家，就是日本、韩国跟美国。那我们看它整个大战略，就是说我跟中俄的话，在俄罗斯其实除了分别跟这两个国家之外，包括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中俄盟的一个经济走廊，其实它是跟中国所谓一带一路是有关系的。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之后，蒙古它也提出一个回应叫草原之路，因为它也希望可以加入这个经济发展嘛，所以它希望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它除了比较变成一个桥梁之外，他也希望可以跟这两个国家共同合作。那包括现在也有在讨论说，是不是可以把俄罗斯的天然气透过蒙古然后管道运到中国来。所以我记得今年的话，他们应该也是开了第六次还第九次的会议，就是讨论这个中俄盟经济走廊的部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就是蒙古在两大国之间。那再来的话，我刚刚讲到他的采矿业，他的采矿业其实占他的 GDP 大概三成左右，然后也占他的出口八九成，所以对他的经济来说是相当重要。那除了中国、俄罗斯进去投资之外，我刚刚讲再远一点的欧洲国家，法国、加拿大也有到那边投资。但是，因为蒙古

0: 他民众本身其实有些时候对于这件事情是有点有些论述把它称为资源民主主义是有点敏感的，觉得你好像都把这些比较可以帮助国家赚钱的资源就是让利给外国人，所以其实蒙古的矿业法在这几年有些时候是有些变动的，可能对有些时候对外国投资相对宽松，但有些时候可能考虑到国内的民意相对的更严谨，所以这个部分又是另外一个他跟国外主要合作。但在外交上面呢，我们举俄乌战争为例，其实在联合国对于俄罗斯的制裁上面呢，其实蒙古它是投弃权的，对，当然他不想要得罪苏联。那包括2024年的时候普丁访问蒙古的时候，他也受到 ICC 的批评，就是说你没有配合国际法庭对他的制裁，
1: 是，
0: 对，但是他所以可以看出来他跟苏联的关系。那跟中国的关系的话呢，其实他们曾经有一个冲突是在2016年的时候，因为蒙古是藏传佛教国家嘛，达赖喇嘛访问蒙古，可是大家也知道达赖喇嘛跟中国之间的关系，那因为蒙古让他去访问，中国就非常的不开心，然后就说要制裁蒙古，到最后蒙古的政府就说好，那之后我们可能就不太方便让达赖喇嘛进来，所以可以看出来他在这两国之间呢是尽量的去求取平衡。那跟日本的话，刚刚讲到机场，他现在最大的那个机场是日本盖的，日本那边主要做的是 ODA 相关的合作。那韩国的话，就刚刚讲到的观光产业上的合作的话，近年他其实蒙古第一个类似 FTA 的所谓 EPA 是跟日本签的，在2016年的时候，那签了之后，根据我看的数据，从刚开始签署到2024-25年左右，他们中间的贸易的逆差是从4倍到74倍，就是说日本的出口到蒙古是大增的，
1: 是，
0: 对。但是另外一个是在7月的时候，蒙古跟韩国也签了一个 CEPA， 那主要就是聚焦在刚刚讲的就是稀土矿产的部分。那他跟中国有在谈，但是目前还没有太大的进展。那美国有提过，那美国关注的刚刚就是也是矿产跟所谓的羊毛的部分。那美国的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新闻，就是其实蒙古有送过川普他儿子，在第一任的时候送过川普儿子一匹蒙古马。对，那时候是蒙古的总统去访问到美国访问，然后就那时候川普第一任的时候，2017年的时候就送了他那时候十几岁的儿子一匹蒙古马，但那一匹马是留在蒙古国内。那时候两边有在讨论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扩大我们的经济合作，只是后来就没有太大太明显的进展。我觉得蒙古跟美国经济上的讨论好像一直就在那里，
1: 是，
0: 可是我们没有看到真的签了 FTA。反倒是现在跟韩国签了，然后跟日本是早就签了，对。那另外一个刚刚讲到的军演，就是每年在固定在蒙古有一个联合国的维和军演，叫做可汗行动。所以我想说的是，蒙古虽然它人口或者是它的军力像看起来好像人数没有很多，可是其实在我们一些维和行动在跟美国或是其他国家它是有合作的，
1: 是，
0: 对。
1: 但看起来就是说它还蛮积极的哈，跟这些国家
0: 发展，
1: 就是说，你从他的这个做法来讲的话，似乎好像也是无能为力的感觉哈。就是说，从这个地理位置上啊，然后他目前不得不啊，这个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他的出口好像掌握在中国的手上哈。那跟韩国之间、跟日本之间，好像似乎也都是类似如此哈。当然，对于日本、韩国来讲的话，这个蒙古的投资也算是不是他们占的最大宗了哈。但不过呢，看起来就是说他似乎想要利用这种所谓的地缘战略的这个角色来讲的话，来强化蒙古的战略地位齁。那这时候就让我们常常会想到一个问题哦，到底所谓的你说外蒙古，或者说我们现在讲蒙古共和国齁，然后呢内蒙古啊，内蒙古是中国的这个自治区啊之一齁。那也有人提到，因为你知道中国很多的这个重要的官员齁，那很多都是从内蒙古出来的啊，曾经担任过内蒙古的这个自治区的这个书记哈，党委书记哈。那所以像胡春华，或者是像之前的这个还有一位哈，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常委哈，也都是从蒙古出来的哈。所以代表说这个地方除了西藏之外啊，这个中国是非常重视西藏、新疆啊，这个内蒙古的。那常常有人说，这为什么外蒙古可以独立，那内蒙古没办法独立？但有人说那个内蒙古应该跟蒙古共和国应该并在一起了哈，也有人这种说法哈。 那你的观察是什么？就所谓的蒙古共和国那边的蒙古人，

0: 有没有那么在乎在内蒙古的这边的这个蒙古人的一些生活，或者是说他们也迫于无奈没办法啊，根本就是也不敢对中国大小声之类的哈，就是那、你的观察是什么？
1: 这个其实蛮有趣的。我在蒙古的时候，
0: 这个议题他们敢提吗？
1: 可以可以，在蒙古是可以的。
0: 在蒙古
1: 是
0: 可以的。
1: 对，我刚刚讲其实传统的蒙文书写嘛，其实有一件有趣的事情。

0: 但是所谓的大家知道现在中国推行的就是汉化，
1: 对，
0: 你要同你就是不鼓励他们用他们原本的语言，但在此之前其实你可以看到所谓的传统魔文的书写，
1: 最近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啊，里面也有提到这个语言的这个部分，最主要还是以汉化为主啊。当然他会讲说这个各民族都平等啊或怎么样之类的啊，但是呢我觉得那个都是刻意的刻意写的了哈，但是事实上大家都了解哈他在做什么事情，对
0: 对、嗯、但在此之前其实反而是保留在内蒙古是比较多的、嗯、因为、嗯、哦蒙古国他后来因为改成俄罗斯的文字嘛、嗯、然后包括因为直立书写我们后来数位时代之后又比较难，因为它跟我们一般打字的横式是比较不一样的、嗯、但是蒙古在近几年有讨论说我们应该要维护我们的传统、嗯、我们是不是在公文上面两个文字都可以放，
1: 是，
0: 但是因为年轻世代有的其实不会书写传统蒙文，反而就是没有办法真的去推行、uh-huh. 那可是
1: 那蒙文是直立书写、嗯、
0: 对直立书写，
1: 那他打字要怎么打，
0: 所以他就会遇到打字上面的问题、嗯、那所以大部分
1: 所以是打完之后再转过来这样子，
0: 对，所以他们就会变成说现在大部分因为数位时代考量都是用俄罗斯的那个、uh-huh. 因为俄罗斯那个就是一般的
1: 是
0: 我们横式书写，但他最传统那个因为他像书法一样、uh-huh. 是直立的，
1: 那他们的电脑系统也是用微软的，
0: 对对对，就是所谓的 跟我们都是一样，
1: 都一样，
0: 对，所以就是书写因为我自己也有试过用键盘相当的、嗯嗯、就不是很好理解、嗯、所以他们年轻时代确实有些不会所谓的传统蒙文，
1: 他们拿 Apple 手机多吗？
0: 蛮多的
1: 耶，多
0: 我说在都市里面啦草原是另外一个风景，对对 对, 對、啊、然后
1: 草原没必要，说不定没讯号，
0: 哎、欸，其实有哎、欸，我那时候在草原的时候想说我会不会没有网络，但还不错，而且蒙古的网络那时候买了 SIM 卡还蛮便宜的、
1: 啊、
0: 相对台湾或者韩国等的，对，所以他们，我记得那时候就问他们说：“哎、欸，那你们对内蒙古是怎么想的？你们觉得？”嗯、然后他们就说：“哦、我觉得，某的程度上我们是同胞，我们觉得他们有点可怜、嗯，他们好像因为那时候刚好中国在推所谓的汉化、嗯，他们没有办法，真的就是有维持他们的文化什么的。嗯、但是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在讲一个，我知道我们是同胞，可是我没有对你真的有感情的那种感觉，嗯、所以他们对他们就是嗯。”就是有点同情、嗯、可是不会觉得说哦，所以我要把你收回，在一开始所谓的外蒙古独立的时候有这样的想法、嗯、但是因为经过时间，那我觉得两边已经演变成完全不一样的政治体制了、哦、所以就没有那种很强烈的情感上的连结，但是看他们就是哦有点同情、啊嗯、
1: 它就形成变成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地名的一个概念了，很像但是差一个字而已，
0: 对、就是嗯、
1: 但是他们也不叫外蒙古啦，他们叫蒙古共和国，
0: 对,
1: 對所以就是过往的历史情感，但是呢政治上来讲的话但是他们可以接受，不会说这个内蒙古自古以来就是蒙古共和国的一部分不会这样讲、啊、
0: 好像没有遇过这么，
1: 对不对，
0: 或许民族主义比较强烈的人可是普遍来讲大家都觉得哎，就是我们文化上类似啦，
1: 是是是，
0: 但就是各过各的吧，我们就是一个
1: 对
0: 已经分开了不一样的
1: 对
0: 不一样的地方。
1: 你知道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嗯、因为中国现在最近常在搞那个菲律宾的巴丹岛是台湾的一部分、啊、然后呢这个中国说琉球群岛它不是日本的一部分了、嗯、琉球群岛要独立嘛、哦、他曾经也说夏威夷王国应该是要独立在美国之外了、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美国你在搞日本你在搞中国的这个或者是台湾的这个状况、嗯、所以他就刻意要搞你，那同样的意思啊，就是美国日本或者其他国家会不会去跟蒙古共和国说啊，你去搞一下蒙古内蒙古是这个蒙古共和国不可分割一部分，这个当然是题外话，我相信蒙古共和国不太敢做这件事情啊、哦、啊，毕竟来讲的话80%的出口都掌握在中国的手上，怎么可能去做这件事情呢，除非他们经济能够自主啊齁、哦、才有办法做的事情啊、哦、那节目既然也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国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零零时间节目稍微回来。

0: 电子产品，然后你又说，哎，这个地方的他们的通讯状况也不错。那未来整个世代是 AI 产业，你知道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西方国家的企业界哈，那他们可能会到一些比较不是落后了，就是说比较地广人稀的地方，然后去弄个什么 data center 资料中心啊，或者是用个什么东西，比如说跑到很多跑到印度去去弄，然后呢跑到这个甚至还跑到印尼像李嘉诚就跑到印尼巴淡岛去弄就说你只要有天然资源充足，我相信这个蒙古共和国的日照数还有风力发电，还有甚至其他的可能应该是还蛮充足的那他们政府有没有这种所谓的面对 AI 世代的时候的一个新的计划？为什么这么讲了我记得跟中心院的好朋友就是徐尊慈徐老师曾经到越南去的时候，我们到越南去，我们到了那个总理的那个类似这种所谓的经济顾问办公室的那种地方然后他们就跟我们说，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在2014、16年左右16还17年左右而已大概10年前，然后他们的官员跟我们说他们想要发展六大产业那六大产业你算一算看起来就像比如说农业或者什么之类的，等到六大产业讲完之后，他们竟然有官员私底下就说其实我们很想发展 AI 产业我说那你 AI 产业你至少那个比如说半导体之类的或是晶片之类的，你的基础设施建设你整个之类的你要弄好嘛，对不对？还有甚至包含电力嘛，那时候越南电力真的不行现在当然也不太行，所以就是说这种对所谓的蒙古共和国未来新兴产业当然它不能只能靠观光业这种东西而已它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说换个另外来说就是大家在这个蒙古共和国的机会是什么这个机会到底可以哪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去看待的
1: 对，我觉得像老师说的，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蒙古好像没有得到很多关注，但它其实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地方那 AI 的话其实它有提，但提的没有那么多我觉得现在它提的最多的其实还是矿产，只是它其实是有转变的所谓过去的矿产比较集中在我觉得可能比较传统定义上的煤炭那些比较我们燃烧工业的部分
0: 发电的部分，
1: 对，但是因为近年
0: 来你刚刚有提到空污空污的原因是不是也是因为烧煤炭的原因，
1: 对，所以它空污过去相当严重然后但是现在因为刚刚讲电动车电动车电池然后包括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它在 AI 的话广义上的 AI 发展数位产业的话呢它其实也是聚焦在我可以提供你所谓的稀土关键矿物料所以他们政府开始在关注这件事情但只是说这件事情因为我刚刚讲采矿业它大部分还是技术还是掌握在部分的国外法国等等的这些国际所谓国际的公司上面所以它透过类似 FTA 的这个 EPA 的方式跟美国合作但是它当然我觉得它城乡差距还是有一定的限制它的其他省份挖矿的话它就是我们所见很传统的挖矿厂那如果在它首都的话要建比较新型的设施的话我觉得它基础设施也是需要还需要一点空间譬如说美国现在跟蒙古合作一个主要的就是 MCC 一个水资源因为他们现在对于洁净的水资源还是有它的需求然后包括我刚刚讲的空污的问题然后还有很多人力资源的问题因为年轻人的话他们现在很多是离开蒙古当然蒙古本身也有大学有他完善的教育系统只是说可能年轻人会觉得外面比较有机会那他要变成所谓像现在越南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现在政府是希望可以透过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可以加入所谓现在对于关键矿产的需求还有对稀土的需求然后可以让他们我觉得他们希望可以拿回更多自己的自主性就是我们有很多资源但过去好像所谓的利益都是不是我们自己拿到对那另外就是包括他们现在有别的烦恼就是汽油的烦恼其实因为其实有台湾人一些台湾人在蒙古嘛也有一些台湾人加到蒙古去前阵子看到他们分享一些照片就是排队要等加油那当然这跟俄乌战争有关因为俄罗斯他现在石油也有缺那油价也上涨所以蒙古对于它的加油站也进行了一些限时限量的调整所以你要加油你就要大排长龙所以其实它跟中国合作的石油的部分就中国它承诺提供一定量的石油但是蒙古有跟中国谈说那是不是以后可以每个月稳定的提供那是不是这个量可以再 double 的提供给我们所以他们现在其实我觉得当然有进一步发展经济的意愿可是它还有很多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中经院的吴佩蒂吴老师哦，我们谈的是有关于蒙古共和国的对外政策哦。那我们想要了解一下哈，就是说未来的蒙古共和国怎么办哈？就是说我刚刚有提到了哈，就是说既然年轻人他都会使用 Apple 手机，他就会使用新的这种

0: 包括刚刚讲的政治体制上贪污的问题，因为他们很多媒体或是很多刚采矿业其实也掌握在所谓的政治高层手上。那再来就是他要怎么样在俄乌战争下面所谓的经济，因为其实有一些俄罗斯的所谓难民也是逃到乌兰巴托去。刚开始俄乌战争刚开始的时候，甚至可以看一些照片分享出来，在乌兰巴托就有随地搭的帐篷。对，所以他还有包括刚刚汽油的问题，还有他基础设施、空污、水资源等等的，所以他还是有一条路要走。但他其实他的资源是很值得关注。那刚刚讲台湾在那边也有设代表处嘛，那代表处在那边做的事情，当然一部分是医疗，不知道大家知道，其实台湾的医疗很强，所以在那边有做一些医疗上面的协助，也有协助一些需要医疗的蒙古的人民到台湾来进行治疗，有一些小有名的案例，但也有谈到说希望台蒙有一些经济上的合作，比如说羊毛啊、矿产，因为台湾现在其实也很缺一些关键的原物料。对，只是这个部分因为受限于经济上面的因素，我们其实到现在看起来发展是有限的。对，
1: 因为我在跟你聊的过程中，我顺便查一下网络顺便输入一个蒙古共和国跟 AI 的关系。真的他去年的话他们成立一个主权基金哦。
0: 对，
1: 成吉思汗主权基金呢，当然不是那个健身房了是那个是真的，就是他们的那个老祖宗了这个主权基金。好，然后呢资金规模高达14亿美元哦。
0: 对，
1: 那个主权基金的执行长还跑到新加坡，然后跟全世界说，哎，我们有广大的土地适合资料中心运作的气候条件，所以呢你们可以来这个蒙古，但是呢当然担心的还是电力的问题，
0: 对，基础设施的问题。
1: 对，然后他们说现在蒙古共和国未来这个电力在2030年的时候会提高165%，这个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至少在你刚刚提到没有错，它的资源矿产反倒是在这个收益来讲的话，最近稀土关键矿产这个收益它是有增加的所以显然它是有野心的它不是没有野心的所以如果说按照八月初的新闻，就是中国在内蒙古建造全中国最大的资料中心，那就是说蒙古共和国也有那个条件可以来做这些事情啊，只不过说没有人帮他做这些事情而已啊。
0: 就我觉得日韩美可能会掌握这个机会，就他们过去来看，但是我觉得比起刚刚讲的 data center 比较容易先发生的，或许是跟矿产业相关的工厂或是设备，因为其实就我所知跟美国韩国是有在谈，而且他们加上韩国跟日本他们是已经有所谓的经济合作协定嘛，
1: 对，
0: 然后他们有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就稀土或是矿产先设一个相关的基础设施在蒙古，所以我觉得比起再要更多走一段路的 data center 或许比较在基础一点的矿产相关的设施会可以比较容易的达成，但当然这也需要我觉得资金啦，主要是资金，它的经济条件可能还是需要一些帮忙。
1: 对，那你刚刚有提到我们台湾有提供他们一些医疗方面的一些产业那就是说台湾在目前来讲的话，是不是台商或者是说哪些是不是比较显著的什么样的一个合作计划在那边进行呢？还是目前还没看到呢？
0: 对啊，我觉得所谓的广义上的 ODA 的计划比较多，台上是真的没有听过，但我知道有些台湾家加到哪里去。然后现在合作比较多的，刚刚讲的是义诊医疗的部分，
1: 是。
0: 然后其实我们有教育协助的部分，就是我们有一些台湾人到那边进行一些教中文的一些活动，对，所以就是我们代表处其实是有想要更加的去推两国的互动，只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切入的面向就是一些比较我觉得是软实力的部分，对，在经济上面比较困难了，
1: 是，
0: 对，但我相信我们还是有机会，包括现在我们对于所谓的稀土还有关键产业电动车电池，这些也是台湾现在产业包括我们现在的政府想要力推的目标，数位产业等等，所以我觉得是值得关注的。
1: 是，那除了这个我们教育或者是医疗方面来讲，你觉得对台湾来讲的话，其实应该更关注这个蒙古未来，比如说有时候不是只有台商可以自己做啦有时候其实可以结合跟日商或者是韩商一起共同进入到蒙古的有没有什么这样的机会存在呢
0: 像我们现在有在讨论东南亚像越南其实我们有在看说是不是跟日韩商有机会在那边加入一些所谓的 data center 或者是一些 AI 相关的建造，其实我觉得在蒙古也可以，像刚刚老师讲到主权经济的部分嘛，因为 我们跟他们的连结比较没有像日韩商那么深、嗯、那因为台湾其实是日韩商一些也是 supply chain 的一部分、嗯

0: 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部分共同以第三国合作加入、嗯、其实会比我们自己想要试的单打独斗的机会会是更高的。
1: 是，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中国的近几年的经济状况没有说到达非常不好，但是的确是比以往来讲是不好的啊、嗯、这个很多中国人说哎我们经济没有不好，对，没有错，你们的个人的生活每天的生活状况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是你的国家总体经济状况是整个下降的，是没有错的，因为从数据上很明显嘛啊、哦、那我刚刚又查了一下这个俄国要迁到中国的一些相关的天然气管线也好或是什么样的也好，基本上都是绕开蒙古共和国。
0: 对，
1: 其实那个用膝盖想就很清楚，就是我不要再受到一个国家的控制。如果你今天突然间蒙古共和国，你今天反叛我，怎么办？你今天故意要变成说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就是一个弱点，一个弱点来讲的话，控制在别人手上当然不好，所以他们当然就直接绕过蒙古共和国，直接进入到中国去，不管哪一条线，从新疆进，从这个中国东北进，都是绕过蒙古共和国。所以蒙古共和国来讲的话，似乎看起来就是说，俄国跟中国对他还是有戒心的，而那个戒心也是来自于说西方国家可能就慢慢的在渗透到这个蒙古共和国内。我们讲渗透，但是我们讲说影响了哈。然后这个看起来就是说，只要像你看越南嘛，越南最大投资者是韩国跟日本这些国家，新加坡不是中国，所以显然中国对他的影响力来讲的话，其实越南虽然在党的部分有可能有一些影响力，但是产业部分来讲，我何必听你中国的？反倒你说不定你中国要求我也不一定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蒙古会不会想要也是玩这个？不是玩，就是说，是不是采取这种像越南，是不是像某些国家，他们不见得完全要受到整个中国控制？我觉得他们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都怀疑我，然后管线都不从我这边过去，那过去我就是说规费嘛，对不对、嗯、那这样子的话倒过来讲的话，那是不是也是大家的机会呢？你的看法呢？嗯，
0: 我觉得是，但是经济上的话、嗯、因为刚刚讲的越南最大的 FDI 其实不是来自中国，是可是蒙古
1: 是
0: 对，蒙古不管是最大的贸易伙伴还是他的 FDI 第一名中国，第二名俄罗斯、嗯、毋庸置疑，所以他确实要像越南一样大声、嗯、还是有他的
1: 困难，
0: 但我想他们也意识到，因为实在是太高的 percent 数、嗯、你的出口八成都是中国、嗯、然后多元化，我觉得多元化这三个字应该是现在蒙古不管是外交还是经济的、嗯、所谓的 keyword 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1: 是，
0: 但是因为他们经济的基础还有它的限制，所以就要看日韩美、嗯、有没有办法更加的加深跟他合作、嗯、那包括美国现在有在讨论说，有人质疑川普说，你现在对蒙古是不是没有你第一任的时候重视、嗯、因为他喊出所谓的 America First， 那你是不是好像没有像第一任这样关心他、嗯、但是现在的美国政府是说，没有，我们还是积极的推动跟蒙古相关的合作，
1: 是，
0: 但是因为在今年二月的时候，美国有曾经对于蒙古移民的签证进行一些政策上的调整、
1: 嗯、是，
0: 所以两国的关系也还没有进行到我们互相信任的稳定的关系、嗯、
1: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有关于蒙古共和国的对外政策了。为你邀访到的是中经院的吴佩蒂吴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
1: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2: 我们要去哪？
3: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

0: 只有吃吃喝喝。
1: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0: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我的好朋友旅游达人、旅游部落客霸肉肉卤。
2: 涂杰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霸肉。
0: 今天呢，小旅客们，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往山上奔去了。如果你们有认真的在 follow 我们的节目，就会知道我本人呢是嘉义媳妇 ，but。我们这个嘉义媳妇的部分呢，我们是在东石，也就是在海边，但我们今天要带着大家往嘉义的山里面走，所以肉卤今天要带我们走的部分是哪里呢？
2: 我们要带大家往阿里山，那不是去阿里山森林游乐区，
0: 不是阿里山本人，
2: 对，是阿里山公路的沿线，我们可以去哪边走一点步道看山景。
0: 哦 ，OK， 所以其实不用到抵达阿里山本人，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已经有蛮多可以值得探索的地方了。
2: 对，没错，因为像我们住南部嘛，那每年的大概其实四月下旬开始一直到十一月其实都很热，所以我们都要往阿里山上去避暑
0: 啊，海拔高一点，然后又有树荫，还可以吸一下芬多精。
2: 对，比如说像山下是35度，你上去大概可能是24度，
0: 我差好多哦。
2: 那你就会那个风吹来就会很凉爽，那我们就习惯就可以买一些爱吃的东西，或者是去超商买个咖啡，然后就到步道的终点看风景，然后野餐的概念。
0: 但我还是要跟霸肉讲一下，你是肉卤，我是肉脚，就是我是霸咖。你今天推荐的步道是比较好到的吗？还是说其实也是有分那个轻级、中级跟大中级这样子？
2: 好，我今天要推荐第一条，很简单，全长720公尺，走十几分钟就到。
0: 这个可以，可以，可以过关。
2: 霸咖也能够到，
0: 霸咖也可以抵达的地方。今天的第一条，全长720公尺，步行十几分钟就可以看到的好景点是哪里呢？
2: 这一条叫做茶林山步道，那这个是阿里山国家风景处啊全新做的一条步道。
0: 哦，
2: 那它的登山口就在细顶，就是阿里山公路细顶加油站旁。边的山路进去，那弯进去之后啊，大概十几秒就可以抵达收费停车场。
0: OK，
2: 那你也可以停外面，外面就不用收费，但是记得不要违规，就是白线内。好，那这一条步道啊，它其实啊，为什么会叫茶林山呢？因为这边早期种的都是台湾原生种的山茶，所以它就被人家称为叫茶林山。那这个茶林山老实说真的非常非常简单，它总共有三个观景平台。那这么简单的步道，你一定想说那应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吧。你可以看到什么？你可以看到如果天气好，玉山就在你的正前方。
0: 玉山
2: 主峰就在你的正前方，北大武山就在你的右边。你会发现我怎么跟玉山离这么近。对，所以这条步道啊，一开始走啊，你就会发现前面是阶梯，然后呢沿途走就变成竹林，那一不小心就来到了第一个观景平台。那第一个观景平台啊，如果你是从那个侧边去拍啊，它就很像那个什么那个铁达尼号的那个船头的那种概念。
0: 哦，那个中间的小尖角，
2: 对对对，
0: 这样子。
2: 然后你可以站在那边，很多人在那边拍完美照，然后后方就是那个蓊郁的绿意盎然的山景，很漂亮。那你看哦，第一观景平台主要是看象山，就是如果你去阿里山的细顶那边，他们最有名的一座山就叫象山。象山是不能上去的，它不是台北象山，它就是很像大象的一座山。看下去啊，你就会发现大象的鼻子，然后大象的头。
0: 哦，它是意象，你从视觉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2: 对，而且是还蛮像的哦。所以第一观景平台就是看象山。然后呢，看完了象山啊，你再往上走，好，你会穿越竹林。那这边海拔大概是1000公尺，所以理论上夏天去七八月去这边其实很
0: 凉
2: 爽，
0: 凉凉的，
2: 真的很凉爽。你还要带外套，然后以防那个云雾缭绕的时候会冷。
0: 哇，夏天我们就是要去这种地方避暑啊。
2: 对，没错，而且你又不用玩水，玩水之后还要洗澡。
0: 嗯，
2: 那这边呢、啊，一直走就走在竹林步道，然后快到第二观景平台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很大的。

0: 椰氮素，就在你的上方，就是它的
1: 树形，椰氮素
0: 树形很像椰氮素
1: 哦。
0: 对，那第二观景迷台上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这边就有很多的一路绵延的茶园。那这边茶园就是有金萱跟清新乌龙这种那个品种。那第二观景平台，它就设置了一些就是椅子，你可以坐在上面，然后也是360度的景色，然后可以看到就是阿里山细顶市区的景色，我觉得还蛮漂亮的。
1: 嗯，
0: 那第三观景平台就只要走一个阶梯上去就到了。
1: 哦，所以二跟三离很近。
0: 对，其实一二三都离很近，因为你看它才走十几分钟。
1: 哦，也是哎，
0: 三分钟就一个观景平台，
1: 三分钟这样子，
0: 三分钟。
1: OK，
0: 对，那第三观景平台，它就是视野最漂亮，能见度，那个视野也是最开阔。它这里就有那个告示板跟你说，玉山在哪里，北大武山在哪里。那另外一侧还可以看到嘉南平原，就是那个嘉义、台南跟云林的那个平原，但是要能见度好才看得到。
1: 欸，我想问个问题，就是他们这边的这个步道啊，它是比较属于原始林，还是说它是其实是有木栈道或是石头铺的路，是什么样子类型的？
0: 它是有木栈道铺的，因为它是阿里山国家风景区做的嘛。
1: 哦 okay、
0: 所以它是你只要看到是国家风景区做的，或者是林务局做的，它通常都会很完善，因为他们不定时就会派人家来巡查，甚至每天都会。
1: 表示规划的是很好的，
0: 对，没错，
1: 不用担心。
0: 所以这个茶林山呢，它就非常舒服。所以你就是早一点起来，你可以看到哇，台湾的中央山脉，然后一层一层的那个山峦，我跟你讲，真的很壮观。
1: 哎，那这一条步道里面是有，就是比如说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喝杯茶的，或者吃东西的吗？
0: 它没有凉亭，那它是观景台，那观景台就只有椅子、
1: 长椅。哦 ，OK，
0: 对，
1: 所以如果要，大家要自己带
0: 对
1: 水啊、食物什么的，
0: 食物要自己带。那我看很多人他会把椅子当作是桌子，坐在地上，然后。饮料就放在上面，然后零食放在上面，
1: 哇，好
0: 秀
1: 哦！
0: 对，
1: 不过说老实啦，就是走一趟单趟才10分钟而已，对，应该也没有会极度饥饿或者极度怎么样子的状态，大家可以自己带一点小零食，然后上去享受一下这一片山林美景。
0: 对，
1: 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非常之满意，很适合初学者，就算觉得好像带着妈妈或小朋友，应该也还是。勉强可以走得完的，
0: 一定可以，
1: 沒問題，
0: 这个真的是
1: 也没有什么陡峭的程度或什么的。
0: 对，那个爬坡就很像你一楼要去三楼的意思一样。
1: 了解，超级初心者，好不好？对，就推荐给大家今天马洛跟我们分享的第一个，也就是茶林山的步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再往阿里山的这个沿途继续来找能够探索的步道，下一个是哪里呢？
0: 好。下一个啊，我要带大家去，就是阿里山最近也应该是说，它是阿里山上最热门的一条步道，叫做二延坪山步道。
1: 嗯，
0: 好，那这一条二延坪步道啊，它就是它被什么？它被嘉义票选为就是第一名的景点，就是你来到嘉义，
1: 第一名，
0: 你要来看云海，你要来看。夜景，你要来看什么琉璃光，就是来这边就对了。
1: 通常一个地方啊，会变得一定要必来跟热门，一定有一个关键，就是它不会太难，
0: 对
1: 吧？
0: 对，没错。那这一条啊，很多人说走了这一条步道之后，我先讲它的距离，它单程大概是1公里。
1: 哦，那还 OK 啊。
0: 那它中段会走在茶园的旁边。
1: 嗯，
0: 那一公里大概走多久？大概走50-60分钟左右。那这一条步道，人家说 CP 值高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顺便拿下玉山主峰，
1: 看得到。
0: 拿下玉山主峰是什么意思呢？它步道的中间有一个山巅，然后旁边有一块石头。那大家就想说，这块石头跟玉山山顶那块石头有点像，所以呢，就有人做了一个玉山主峰3952的牌子，就放在那块石头上面。
1: 认真，
0: 认真，所以
1: 有点荒谬。
0: 对，很荒谬，可是还蛮好玩的，你知道吗？就是大家会去那块石头，
1: 我懂我懂，
0: 然后就在那边，我完成了玉山主峰3952。那因为它就是一个独立出来的一块岩石嘛，所以很多人会特地爬上去那边，然后拍照。
1: 肉乳，你不需要，你是真的有上过玉山主峰的人啊。
0: 我们也需要，就是二次登顶。
1: 而且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你知道，就是可能小一点的小孩啊，或者是爸。

0: 爸爸妈妈也能够走到啦，要他们自己走到玉山主峰还是有点困难度的。
1: 对，所以很多大人小孩都特别爱拍，因为他觉得我根本就不可能去，那我在这里拍一下过过干瘾也不错。
0: 这个太可爱了，好幽默。
1: 所以反而很多人就走到这边就不走了，他就只为了这个玉山主峰。
0: 不是这样子的吧？但其实这边也有蛮多的观景台，对不对？可以让大家看风景。
1: 对，没错。那二岩坪就沿途都是接那个阶梯木栈道，慢慢的上坡。
0: 哦，
1: 那其实也不会太困难，因为它当你累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平台，
0: 嗯，
1: 那你坐在那边，那中间还有店家，比如说哦，走一走好饿，就有一些店家在卖一些简单的东西，比如说茶叶蛋啊，还是什么简单的东西，你就
0: 可以随时可以补给啦。
1: 对，嗯，没错。那沿途还有就是，我记得应该是路口才有厕所啦，
0: 嗯，
1: 那沿途就一直上去。然后快到终点之前啊，你会发现有一片大茶园，然后就在步道的旁边。那这边也是大家非常爱取景的地方，整片的茶园。那你可以看到刚刚在茶林山看到那个象山，
0: 嗯，
1: 回头看象山就在你的眼前。对，
0: 哇！
1: 那一路走到最上面啊，你就可以来到二岩坪步道的终点的凉亭。嗯，那好像那个台湾有统计。台湾最热门的镜头君就是这一个三仙台，不是一个镜头君，
0: 对，
1: 就是那个 Life 的嘛。
0: 对，
1: 那这边的镜头君
0: 也很红，
1: 是台湾最夯的，大家最常去看这边现在的景色。是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如果上来是起白墙，那你就上来就没有用，比如说你要拍云海，所以很多人他在山下的时候，他会
0: 先
1: 看镜头君，
0: 嗯，
1: 哇，视野很漂亮，就赶快走。
0: 对，
1: 所以这个镜头君啊，就在这个终点的凉亭。那其实如果你真的不耐走，他这边其实有车道可以直接开上来二岩坪步道的终点。
0: 认真，
1: 认真，我就开过几次，但是因为路比较窄，所以我建议如果你要开车上来啊，一个是很早来，
0: 嗯，
1: 不然一个就是很晚来。
0: 我有问题，那停车呢？这边停车是好停的
1: 吗？哦，那边有停车场。
0: 你是说在镜头这边是有停车场的？
1: 凉亭的后面有，大概可以停十几台车。
0: 所以我就是错过刚刚那个玉山主峰，
1: 对
0: 吗？而已。但当然中途还有很多景色，但是
1: 对，中途很多茶园啊，然后有那个云海啊，360度的景色。
0: 因为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现在一面在聊的时候，我一面有搭配。就是肉乳的部落格，大家现在也可以就打二岩坪步道就好了。然后我就看到说，哇，从那个镜头往下拍，然后木栈道会是在整个画面的正中央切开之后，两旁的景色真的超漂亮。
1: 对，
0: 我就刚刚就想说，我会愿意为了这个景色爬到终点站，结果他跟我讲说开车就可以到了。我刚刚突然想说，嗯，好像也可以。你们真的上去看，超美的，
1: 真的很美。嗯，我觉得这里一个是 CP 值高。那一个是如果天气不好，这里云海出现的几率又很高。那他看出去就是那个图姐刚刚讲的那个木栈道嘛，其实右边那个你往右边看，山下就是嘉义市区。
0: 嗯，
1: 然后你可以看到什么？你可以看到台南最高峰大洞山就在你的前方，它就一个特别突出的山。哦，那因为这边常常那个云雾缭绕，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山是一层一层的。
0: 嗯，
1: 然后云雾在里面，你会发现真的像是仙境一样，很漂亮。那往你的左边看，你就可以看到什么？一样看到刚刚我们讲的北大武山、玉山。那这边的视野又比那个茶林山又更棒，因为这边又比较高一点。
0: 嗯，哇，真的很划算呢，就是一个 CP 值非常非常高的二岩坪步道，这个已经完全就是收在我的口袋名单里面。我等一下就要去看一下他们的镜头君。因为我本来一开始你跟我讲说他很夯的时候，当然是因为很多人想要爬这条步道之外，我本来想说是因为它上面那个云海天气的变化其实蛮快，也许大家就是一路看那个 camera 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看得到这一些在山林里面的景色变化。第二条二岩坪步道虽然比第一条呢还要再稍微长一点点，但景色非常值得。走一趟单趟呢大概就是5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全长只有1公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在 继续探索其他条往阿里山的步道了。刚刚前面这两条感觉都还蛮亲民的，第三条是一个什么样的步道呢？
1: 好，我们爬完了步道肚子会饿了，所以我们
0: 先吃个

0: 东西，
1: 谢谢阿峰妈，
0: 赞
1: 哦。
0: 对，那阿里山公路啊，就是沿线其实有一个必吃的东西叫做苦茶油鸡。好，苦茶油鸡真的很好吃，它会用苦茶油，然后去跟鸡肉还有姜，它会就是把它炒的，把那个肉汁缩得很酥，然后那个姜片啊，吃起来就是脆脆的感觉，就像虾饼的那种感觉，然后很好吃。那因为苦茶油是一种好油，所以你可以来石桌这边有一间叫达官现炒，它的苦茶油鸡很好吃。那
1: 要预约吗？
0: 哎，这间比较不用预约。
1: Okay,
0: 对，这间比较不用预约。那它的苦茶油鸡啊，真的很香。那个吃下去啊，哦，你那个鸡肉去嚼，跟苦茶油那个起来的香气真的很棒。然后再点一个苦茶油面线，然后再点一个那个鸡汤，它会加入高山的高丽菜，阿里山那边的高丽菜，然后就在那边现滚。然后你可以点个客家小炒，然后点个那个炒山山的香菇，哦，那个真的很满足。你即便只有两个人，你也可以吃的还蛮满足的。
1: 哎、欸，我每次都觉得那个苦茶油一定要用苦这个字吗？就是对，但是每一次哦、喔，就会觉得说啊，好啦，没关系，就进去吃。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那个搭配鸡肉起来的味道非常非常香，然后再加上你在那种就是山里面的那一种景致的感觉，就会觉得说特别舒服。所以真的中午时间，我们都已经走了这么多的路了，稍微吃一下补充一下体力，因为下午还可以再继续爬看别的步道。
0: 下一条步道啊，我要推荐难度再稍微提高一点点。好，它叫做奋起湖的大洞山步道。好，
1: 大洞山步道。
0: 大洞山步道啊，就是如果你去查，大洞山是一座很漂亮的山。那它最大的卖点就是从大洞山可以直接看到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那一座塔山。好，就是那一座州主的圣山就对了。那这一座大洞山啊，其实听起来比较困难一点，但是它其实走一个小时就可以攻顶。
1: 那请问它全长大概是多少？
0: 它全长我记得应该是2公里多。
1: 好 ，OK， 那真难一点点。
0: 对， okay. 难一点点。
1: 那个坡度会很陡吗？
0: 坡度我如果你是因为来大洞山有很多条路线，我推荐大家可以从顶湖。山顶的顶，然后湖边的湖，顶湖这边的登山口进去，然后走产业道路，它就会难度少了很多。不然如果你是从奋起湖那边走，你会发现哦，那个走好远好远。对，
1: 这个小 paper 请大家记起来，有的时候真的走产业道路会快很多。
0: 对，那这一座山海拔它是1976，
1: 肯定是避暑圣地。
0: 对，这边又
1: 凉凉的，
0: 又更冷了哈。对，那这一座山啊，就是它也是小百岳，它也是台湾小百岳的其中一座。哦，对，那这个大洞山上去之后啊，你可以看到那个大塔山。好，大塔山就是它是全台湾海拔最高的一座小百岳。就是小百岳它有分那个最高跟最低嘛。那这个大洞山的那个山顶一样有一个那个观景平台，然后上面也有凉亭，所以很多人都会历经千辛万苦之后，他就在上面干嘛？你会看到什么东西都有，有奋起湖本东，有超阿贵，有火车饼，反正就一大堆有的没有东西，因为有的是从奋起湖来，
1: 对，
0: 他就从奋起湖那边买那个他们的本东，
1: 就是走的比较累的那一坨人啦。
0: 对
1: 对
0: 对，没错。那你也可以先开去奋起湖买便当，然后再从这一条路线走上去。那
1: 等，你讲到开车，该不会这边也是有很近距离可以开车的地方吧？
0: 最多就只能开到那个顶湖的停车场。
1: 哦，OK， 那顶湖停车场走过来会就是
0: 就一个小时就可以
1: 到山顶，就是我们走的这一条，
0: 我们就是我们
1: 产业道路，
0: 对对对，
1: 所以产业道路不能开，就
0: 产业道路不能开。
1: 哦，
0: 但是偶尔你会看到一些人骑油都掰上去。但是
1: 又是一样啦，就是当地就是法规说不行，那其他的大家自己想的。
0: 对，没错。然后这个大洞山它主要看的啊，就不是玉山的，它主要看的就是正前方的大塔山。那大塔山啊，你去看啊，你会发现大塔山大家的印象在哪里？如果你去回想，你去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售票口旁边有一个观景平台，观景平台看过去就是 大就是那个大塔山，那从这边的距离啊又更不一样，又可以整个把大塔山的那个壮阔感看进去，你就可以看到

0: 它的岩壁啊是这样一层一层一层的，好像那种皱褶的感觉。你会发现我大塔山原来被人家称为是周主的圣山是有原因的。那除了看大塔山啊，大塔山的下面有一个有一座山叫做小塔山，一般就是周主的传说，就是如果你生前做好事，你就会在大塔山；如果你做坏事，你就会到小塔山。
1: 小塔山，
0: 对，那小塔山就是你去踩就知道，这对他们来讲是一座不好的山。
1: 哦，
0: 可是你去看小塔山的山形，它很像一个观音。观音坐在那边的那种身形，那真是要有一点想象力啦，齁，对，所以这座山大洞山就是看大塔山跟小塔山，对。
1: 嗯哇，哎、欸，其实我刚刚也是一样看了肉鲁的部落格，大家就一样搜寻就可以找得到了。然后哦，大塔山真的看起来很雄伟耶，就是大家一般想象中的山，就是你可能小时候画画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三角形。然后因为夏天时间，你想象上面会铺满了很多的草啊，或者是树林、山林的绿色的颜色，但因为它是岩壁，是有露出来的，
0: 对
1: 对，所以看起来就会觉得特别的陡峭，
0: 对
1: 对。那你从下往上看的时候，真的就会有一种敬畏之心，完全可以理解。就是你刚刚说这种，就是觉得哇，果然是以前的神山，所以特别爬上来，真的在那边看一下，我觉得也蛮值得的。
0: 对，没错。然后就是回程的时候啊，就不建议再走产业道路回来。因
1: 为为什么
0: 回程你就可以走森林步道回来，那
1: 啊，而且是下坡啦，
0: 对，
1: 大家也比较舒服，
0: 因为是下坡，所以你走起来就相对的轻松。那你就沿着鼎湖停车场这个指标走，所以沿途下来走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柳山，然后很多的柳山中间还有木栈道从柳山中间穿越，然后还有那个哎那个什么 U 字形的那个木栈道的弯道，所以你会发现在那边啊。哇，每一个转弯都是美景，啊，重点是你是走下坡，所以你会觉得很轻松，
1: 很轻松。达人就是达人，帮大家都已经想好了，上去的时候我们走一个捷径，下来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好好感受在那个森林里面漫步的感觉。而且其实我看到就是上去的时候，就算是走产业道路，它其实走的有一些方向也是可以看到很多的竹林，我觉得其实也还是蛮漂亮的。所以今天的第三条稍微再挑战一点点，单程两公里的这一条步道呢，也一样推荐给大家。今天呢哦，节目时间的关系，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再推荐最后一条。肉鲁还有吗？你的口袋名单。
0: 好，最后一条我们就沿着阿里山公路就一路到了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那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就如果你去做功课啊，其实你能去的都大概都是那些点，什么姐妹潭啊，或者是塔，或者是什么什么神木啊。那我要推荐这一条是比较少人知道的，叫水杉巨木疗愈步道，
1: 听起来就很厉害，好像可以看到很多那种很高很大的神木，是吗？
0: 对，它的原本是终点，那它现在做了一条疗愈步道，所以它把它串起来了。它的后面啊，可以看到一棵树龄超过1000年，然后树尾啊大概超过16公尺的一棵神木，叫做水杉巨木。它
1: 哦，所以水杉巨木是它的名字？
0: 对，是它的名字。
1: OK，
0: 它的名字。那现在它是阿里山园区最大的一棵神木。
1: 哇，那这一条要进去看神木的路会很难走很长吗？
0: 这一条进去啊，你全长是 1.3 公里，你大概啊会走一个半小时左右。为什么呢？因为太好拍了，沿途都走在废弃的铁轨之上，你知道吗？现在出去啊，你只要那个看到铁轨，你绝对不能拍照，因为拍照就是违规，就会被罚款。可是这边可以让你正大光明的走在
1: 铁轨
0: 之上，随便你怎么拍，你要卧轨还是怎样都可以，因为它是废弃的铁轨，
1: 已经没有在用了啦。
0: 对，它以前是在运木材的。然后后来废弃之后，它就变成那个废弃的铁轨。那你可以把这条水杉巨木步道把它联想成什么呢？太平山的剑琴古道，剑琴古道也是沿着那个铁轨在走，可是这边长度整个拉长 1.3 公里，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铁轨。
1: 太开心了吧，拍个够。
0: 对，而且这里很漂亮，你还可以在旁边看到整片的森林，而且是柳山。如果你运气好，像我第一次去运气很好，因为阿里山现在在进行那个疏理，因为树木 太密集了嘛，那树木会长不大，或者是长大可能会撞到，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什么呢，空中飞人就在树干上面
1: 掉来掉去，
0: 对，它不是掉来掉去，它是爬树上去，然后去把一些树枝把它砍掉，
1: 哦，修剪掉，
0: 对，然后或者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像有一本有一个日本的电影，它是巨木然后就倒下来，你有运气啊，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空中飞人就在那个树的上方，然后去进行那个疏林的动作。那沿途一直走真的很好走，那个就是反正就是平缓到不行，那沿途有一个缺口看出去，你可以看到哪里，你可以看到绵月线，绵月线要进去的时候它不是有一个大崩壁吗，你可以看到那个大崩壁跟两旁的隧道，所以记得去那边进去没多久右边有一个大缺口，一定要往那个远方看，你可以看到啊，原来我们是走这样子的崩壁，然后崩壁的右后方就是大塔山，哦，所以这个一定要就是不能错过的一个景色，对，
1: 嗯，
0: 那沿途走它都很舒服，然后哇，那个芬多精，然后这里海拔也大概快2000，好，那沿途走到最后就是看什么呢，看那棵水杉巨木，
1: 巨木
0: 哦，那个巨木真的很壮观，之前还有人说它是2600年，那后来实际在测之后发现它是1000年的历史，好，
1: 是摸得到还是说它现在有围起来，
0: 它有围起来，
1: 哦 okay，
0: 但是你可以在旁边很近距离的去跟它做接触，就是
1: 真的很 高，
0: 真的很高，然后很宽，然后不同角度去看，那从这个步道要走到这个巨木就稍微要爬一点坡，但爬坡大概2分钟就走完，
1: 还蛮短的
0: 就绕一圈，
1: 正准备要船就结束了
0: 对，没错，那这个水杉巨木真的很有灵气，所以那边有一个大平台，
1: 嗯，
0: 你会发现很多人也会在那里干嘛，在那边野餐，
1: 嗯，好，
0: 所以自己带一点吃的东西跟喝的东西很重要啊，记得垃圾要把它带回来。
1: 哎，所以这一条步道来回的话，大概就是不包含拍照或停留的时间，大概要多久？
0: 好，如果你单走 1.3 公里啊，大概30几分钟就到了。
1: 哎，那
0: 而且很平缓，但是因为太好拍了。
1: 哎，我懂，因为我有看到你的部落格里面，一样大家打这个水杉巨木步道，然后空格肉卤之后，你就会发现。疯了耶，他们大概沿途没有放下相机过吧超级漂亮，这一条也是我自己会觉得说哦，今天听完这四条不同的步道之后非常想要笔记起来赶快冲去的地方，
0: 对，这一条真的很棒，那这一条步道一般我们走到巨木之后就要回头了嘛，嗯，可是这我记得好像是去年他把它在整修，所以他后面那一段继续走叫做水杉疗愈步道，他做了很多不同的疗愈的方式，比如说躺在平台坐在椅子冥想或者是怎样的方式，他会教导你要怎么去疗愈自己的身心，跟森林融合在一起，所以你再往下走也是很平缓，你就可以到比如说平台，你就可以躺在那边，然后你先看一下他教你怎么做，比如说深呼吸几下然后怎样，然后你就可以在那边哦，很舒服躺在那边，然后都是森林的声音，你真的会睡着。
1: 哎，这个规划很棒哎，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们也许比较常出去玩或者是去爬山，但有的人可能就是他的第一次接触山林，但不太懂怎么样子走入山林的方法，其实有这些引导，我觉得是对大家来到这边的体验跟体感会变得更加的好。好啦，今天的最后一个呢，带大家去的就是水杉巨木的步道。这四条步道听起来呢，其实不论是谁，男女老少，或是你自己的体力状况，都可以去好好探索跟避暑的地方啊。如果你好奇这些位置跟实际的攻略的话，也都可以上肉卤的部落格就可以找得到了。
0: 对，你就搜寻这些步道的名称，然后在空格肉卤就可以找到我写的资讯。
1: 或是他其实也整理的蛮好，你也可以打，比如说阿里山，然后空格肉卤这些步道的也会跑出来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这个夏天呢都能够好好的走进山里玩的开心，我是旅游达人兔姐，今天再次非常谢谢肉卤，谢谢
0: 谢谢。
1: 那么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今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一个知识含金量极高的斜杠历史学者啊，郑慕群教授。他历史上很有研究，在大学教授台湾历史还有宗教文化，也担任过李登辉基金会的执行长哈。他也带领了一个叫芭蕉塔男生合唱团哈，他创办人。那我们今天呢要跟他聊一下，在 AI 以及短影音当道的这个现代哈，从历史学的角度我们怎么看很多知识被碎片化去脉络化哈，那所呈现出来一个对人来说，其实我们应该说是一种所谓文明或是文化危机啊，这样子的一个黑暗时代，但是也不是没有光明，就像 Diggins 所讲的，既是黑暗也是光明时代。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要讲黑暗，我们也讲光明。那他是第一线的历史老师，那应该要告诉我们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人 Z 世代，他们应该如何面对，如何适应在这个 AI 的时代。所以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听，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先生，今天我是杨先生。今天节目我们要访谈是在淡江大学历史学系跟辅仁大学授课，深受学生好评。他自己更是一个集学术文创合唱团营运跟基金会执行长，一生的多元斜杠学者哈，非常 AI 哦哈。这个 AI 时代，就的确是要像郑慕群老师这样子哈。郑慕群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过去你曾经开设一个台湾历史采风与踏查的通识课，很受好评哈。当面对非历史系的学生来说你如何拿捏学术的严谨跟大众趣味的平衡？你认为那重要吗？
1: 哦，这个非常重要。那其实我第一年回淡江教课的时候，我比较忽略的是从学生的角度去思考他怎么在这堂课学到东西，所以我第一个学期我就很努力，把我想要教的全部都教给学生，然后也规定有报告啊什么的。可是后来发现，其实因为台湾的通识课是台湾的高教体系里面一个最不幸的组合，就是学生会坐在这个地方上课，不是因为他有兴趣，而是因为我为了要毕业，我必须要修学分，所以他们的学习动机原本就不高了。老师最想要教的，其实第一个是研究所的课，第二个是本科系的课，第三个就是通识课，因为他要教的是一群不是因为兴趣坐在这个地方的学生。所以我很快的就调整了一下我的授课的策略。那第一个，我降低我历史知识的艰难，但是放大它的趣味所在。放大趣味的过程当中，不可以脱离历史事实，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我就直接宣布，我不会干涉你们在教室里面做任何的事情，特别是使用手机。原因是因为你跟潮流对抗，其实到最后自己会遍体鳞伤而已。而且我回想了一下我自己过去在大学念书的经验，我上通识课的时候其实也是一心多用啊，我做自己的事情，但是等到老师提到我有兴趣的时候，我耳朵会抬起来。所以100分钟里面，我可能会有20分钟是认真听课的。那第三个，对我来讲，我会努力输出100分钟的知识量，但是你们能够听多少，你们就听多少。那很多人会觉得说，你怎么都不管学生在做什么？但是我就是按照这个方式去进行。结果事实证明，学生的期中报告、期末报告还有回馈，他们是有听进东西的。而且他们觉得说，我本来就不是因为兴趣来修这个课，但是修课的方式很自由。然后老师很认真，所以他们反而能够在比较轻松的状况之下去吸收到知识，而且最后。

0: 一个，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过去念历史是为了分数，为了学校，但是你们现在念历史或者是听历史，你们是为了自己，你们是为了兴趣。所以如果是为了自己跟兴趣的话，那你们就可以自由选择你们要听多少。所以我也鼓励学生，当你不用透过教科书来学历史的时候，诶，影音或者是漫画或者是小说，这个都是很好的题材。但这个就会切回到刚刚大哥所说的，当历史被碎片化跟去脉络化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了。
1: 是，通识教育其实就是想办法把些看起来没有意义的碎片联合起来，忽然就像在沙滩上散步的小孩，他捡石头捡贝壳的过程里头，也许那些石头贝壳看起来不起眼，可是当他有一天把它串起来变成项链的时候，就有个非常意外的一种美学的集合。
0: 是，
1: 那因为我现在也常受邀到学校的通识科去讲课，
0: 嗯哼，
1: 好，那当然我都是讲 AI 的问题了，那这就
0: 是
1: 说这很热门的题目，我写了两本跟 AI 有关的书，
0: 是，
1: 那当然这中间可能跟这个郑老师你在引导学生啊，寻找最合适自己学习的历史的方式很有一点关系，我稍微讲一下我在做的事情。
0: 是，
1: 也就是说，但得请教老师哈，年轻世代对历史的渴望哈，其实我最近的感觉其实是对历史人物的 paradigm 这个典范的一种 forever longing， 就是说他也许不知道自己其实可以是伽利略，可以是爱因斯坦，
0: 嗯，
1: 可以是这个莎士比亚。那莎士比亚其实从作品去理解他的时候，你不觉得自己跟他有关系，可是如果你完全了解莎士比亚他的生命历程的时候，你会忽然在心里头有个声音说，我为什么不可以走这条路，因为我很熟悉他的路径啊。这很多学生可能会有这样，所以就是老师你讲的是说最合适自己学习历史的方法，那我说的是说从历史学习中找到典范，让自己一生追求。
0: 嗯哼，
1: 这个就产生了很强的 identification， 就是他认同，
0: 认同
1: 的这个年轻世代的认同。那这个跟过去的传统教育制度有很大很大的差异。
0: 嗯哼，
1: 那你怎么看这样的差异？在未来，在 AI 时代，如何从一个负面变成正面呢？
0: 因为就过去党国时代的教育来讲，其实历史是为执政者服务嘛。我们都知道说历史会走在未来的前面，就是历史教育会决定你现在是什么的人，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可以走到哪一个方向去。那但是等到台湾解严之后，其实各种不同的声音跟研究路径开始蓬勃发展之后，后来就走到了一个必然，就是过去的国立编译馆它现在就是不编教材了，而是由教育部他公布课纲，然后由各家不同的出版社根据这个课纲你来决定我们这个参考书要怎么写。所以课纲它其实就变成的是我们姑且分之为蓝绿好了，这两个大阵营的兵家必争之地。所以那个大哥您应该也记得，就是那个时候国民党执政时期突然间召开了一个临时的会议要修改课纲，那引发了轩然大波嘛，就是两个阵营他们的对决。所以再拉回来，现在的研究的领域跟范围跟他们的人物越来越蓬勃发展的时候，一致的历史的路径的脉络这个东西却失去了，然后再加上短影音盛行的时候，它其实很容易被植入一些危险的错误的资讯，而且植入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因为过去我们一节课是50分钟，但是然后一段影片可能是30分钟，但现在的短影音一段影片有可能7分钟，有可能8分钟。我认为这个其实非常的危险，因为这7分钟跟8分钟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拿起手机攫取知识的方式。那如果说这个方式它攫入的是一个错误的历史观念的话，那就很有可能把它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这是我觉得现在的学生在学历史，在多元的同时，他必须要去认知到的一个情况。
1: 所以我就从这个角度再请教郑老师哈。
0: 是，
1: 所以这个历史其实就是现实，历史甚至是指引未来。
0: 嗯，没错，
1: 要有这个功能才行。
0: 没有错，
1: 政党也好，或是意识形态教育啊，中共的这些扭曲历史的观念啊， 跟人

能追求真实，就是非常正确的解读历史的细节，才知道未来你有什么希望，也是知道现在我应该追求什么。也就是某种程度，在 AI 的时代呢，我们要问一件事情：你如何定义不知道？我曾经在课堂上跟学生交换，说你们怎么定义不知道？

0: 知道自己不知道，这算知道。你知道自己不知道嘛？所以这算知道。所以就把知道的范围延伸到不知道去了。因为你说了不知道以后，现在的 AI， 你只要在网络上告诉人家你不知道这个，很多人会告诉你那是什么，说不定不正确。可是你必须变位，在变位的过程里头就逐渐知道了。最严重的问题是，那如何定义不知道？我后来给了学生一个叫做不知道的两次方，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1: 不知道，对，
0: 那有机会知道吗？我问很多学生，所有学生都会摇头，说那就没有机会知道了，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你就没有动机了。我说错了， AI 时代会很意外的让你知道你不知道，就是说你以为知道啊，可是黑海里头有一些材料，它不一定是对，可是它触动了你说其实你不知道这个事情。或是说，当然老师你讲得很好，里头有很多假资料，当这些假资料被流传的时候，有别人会跟他讲说不要笨了啦，那是假的，你就忽然觉醒说我怎么会被骗呢？我这么聪明的大学生，我怎么会被骗？这时候激化他学习动机啦。所以我对于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短影音、碎片化、去脉络化这些东西，我其实有时候会觉得乌云镶金边呐、它反而让我们有很多机会去原来没机会去知道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给了你一条新的通路。你会寻找一个说，哦，那我应该如何保持我的热情，保持我的责任感，然后我有判断力，那就往前走。你同意吗？
1: 我同意，我同意。而且我认为，解严之后，就是大家对研究的开放跟积极度，我个人称之是解严后的大启蒙时代啦。就是原来228事件是如此，原来白色恐怖是如此。那那个大启蒙有一个好处是，我们要对抗的对象非常的清楚，就是当时让我们愚昧的国民党政府，他们控制的教育，所以让我们觉得当一个中国人而不是一个台湾人。但是当这个些东西越多元的时候，我们需要进入的是微启蒙时代。因为现在引领这些知识或者是认知作战的，它已经碎片化了，而且它会用趣味去把它包装起来。那如果用趣味把它包装起来的话，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他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因为他们得到的是一个错误的资讯。
0: 没错、我常常在看 YouTube 的在那边讲的口沫横飞的时候，我的一句觉得说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1: 对对对，这个没错。所以
0: 你不觉得这个非常 amusing 吗？有时候我在看那个的时候，我不是只有找那种对我有知识帮助的事情，我是说为什么这个人会这么愚蠢的把自己不知道的这个问题变成铁证，变成自己的墓志铭，贴在 YouTube 传递到全球去，未来如何做人啊？前一阵子不是有所谓的中天十一傻吗？
1: 啊，对对对，
0: 最标准的一群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人，啊、每天口沫横飞。到今天为止，他们有关乌克兰战争啊，或是几场战争的论述啊，还有委内瑞拉啊这些事情啊，他们都全部不敢再多讲了
1: 啊！真的，那一些人我觉得就已经没有救了，所以我们要去救那一些被那些人误导的人。
0: 事实上，世界上其实垃圾还是比黄金多了。
1: 哎，是，
0: 不需要浪费时间在垃圾。
1: 对，
0: 我们必须带领学生寻找黄金嘛。
1: 远离垃圾，寻找黄金。
0: 而垃圾会自动分类，你不必担心他们。
1: 对，
0: 你以后只要看到这样的东西，你就自动笑笑回避就好了。我们也不需要花时间去批判，因为它会自动消失。他们已经走在历史终结的路上。所以我觉得 AI 这个时代有趣的地方在这里，无人不能在这个照妖镜底下还在那边装神弄鬼。你没有办法的。你一定会被揭穿的，非常有趣啊！这是大知识时代，目前是 LLM， 但是未来是 SLM， 是 Edge Computing。这些东西啊，会使得我们在更小的范围里头，更聪明的提醒大家变位啊，
1: 是，
0: 就什么是假的，
1: 是，
0: 什么是真的， 什么应该

0: 第一性原理，你的质疑、你的批判应该放在哪里？
1: 嗯，理解
0: 啊，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呢，老师未来对于未来有志于从事大众历史跟新闻媒体转译的年轻文史工作者哈，他们如何在追求流量、保持脉络以及自己的历史角色哈 ？AI 是一个银河啦，
1: 嗯。
0: 那你如果有论述、有文、有写作，你就有星星。
1: 是
0: 啊，那你的闪亮星星放在哪里？如何被看到？这其实是一系列刚开始发生的问题。
1: 嗯哼，
0: 全世界，我最近跟一个英国朋友说，他一直赞美台湾是一个高科技的中心。我说这个还开始而已。我说你有没有想过？1400年的时候，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那我问说，这是文艺复兴 1.0， 你有没有想过文艺复兴 2.0 会发生在哪里？你知道吗？这个英国朋友冲口而出，台湾。
1: 哦，
0: 这不是台湾人说的 哦，是英国人说的。
1: 是，
0: 他觉得他人到台湾以后，发现了一种启蒙，不断的被启蒙的内涵。那这个启蒙的内涵呢，却充满着整个历史典范的价值。
1: 嗯哼，
0: 这样的气质在欧洲现在很难找。
1: 嗯哼，
0: 在美国正在再次伟大中，在日本可能是不错，可是凋零。
1: 是，
0: 可是在台湾却是年轻人像不停的发明创造。
1: 是，
0: 他认为那个文艺复兴，当然那个文艺复兴不会是 1.0 那个格局的，是我们现在连他的格局是什么都说不上，就是一个对于历史未来的一个投射。
1: 是，
0: 但是它是建构在晶片、科技，然后良率，然后不断发明创造，别人赶不上。全世界的晶片90%是台湾制造，
1: 是，
0: 而未来人类的生活没有一样可以离开晶片。
1: 是，
0: 这时候台湾的角色是什么？我是用 Renaissance 2， 就是文艺复兴
1: 2.0
0: 来定义。
1: 嗯哼，
0: 怎么样？嗯，郑老师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如果以纯粹产品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确实，那我们也确实因为科技的关系，我们能够接收到的接收讯息的范围越来越多元，然后资讯也越来越透彻。那对您刚刚说的文艺复兴，那就一定要始自于人的想法。对于未来希望能够从事大众史学或者是媒体转译的年轻的工作者，那我的建议大概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你要问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念历史绝对是咀嚼过去然后反省现在，但是最终要展望将来，我们要把希望放在将来。但是有一些 YouTube 他为了要争取流量，他会放大民众对现在的不满，所以他的所作所为是让大家讨厌现在，所以这个是完全是不同的方向。所以有一个网红吧，有百万的点阅率，他完全示范一件事情，就是把故事说好并不一定把故事说对。那可能有两种状况，第一个他知识不够，第二个他的起心动念有问题。所以第一个确定立场之后，第二个就是你要有真的真才实学，也就是你可能不是学者，但是你在讲这段历史的时候，你不能够遗漏，你也不能够进行所谓的资讯落差，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像您刚刚说的文艺复兴 2.0， 我们接受的那个资讯非常多，那所以他就要必须找到一个好的转译的方式，让大家可以接受到这些讯息。那这个是我当学者这么多年一个觉得很重要的地方，因为我们很认真念书，很认真写论文，但是大哥你应该也知道，这个社会上最没有人看的东西就是论文，没有人想要看论文，所以他必须想到一个媒介是能够接触大众媒体，然后他就能够透过他的起心动念跟他的研究，然后去发挥他的正向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对台湾的未来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0: 你刚刚讲到的，我的感觉就是历史的脉络，真实发生了什么事情哈？
1: 是，
0: 其实是重要的哈。
1: 真的。
0: 那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做《我写故我在》。I write, therefore what I am， 就是我写故我在。我把笛卡尔的我是故我在改成我写故我在，但是我 review 的是2500年来所有的天才跟智者在他哪个年代做了什么，
1: 是
0: 科学、艺术、音乐、建筑各种历史，我把它排比起来，那是

0: 第一次有人这样排比，
1: 嗯哼。
0: 排比完了以后，你就发现说这个会命乘船啊，有一种奥秘，完全因为它并不是在传播非常好的时代，可是你就可以看出那个脉络。那这个脉络是过去的人大家没有去注意的，没有去注意到说我们都知道哪一些人，牛顿做了什么，爱因斯坦做了什么，中间还有之前还有哥白尼、伽利略做了什么等等点点滴滴，写小说人谁写了什么小说，谁写什么诗作这些东西，音乐莫扎特写哪一些音乐，这个贝多芬的音乐。等等点点滴滴，一直到 Rachmaninoff 的音乐。但是老实说，在那个大历史的过程里头，你把它排比完了以后，你就发现说他们都是有道理的。那个道理可能有不同的专业人会看出更深刻的内涵以及它的本怀。那可是这个历史教育呢，在台湾还没发生呢。我觉得台湾的历史教育应该回去看整个世界史。看人谁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情，那历史在这个时候的政治的历史、军事的历史、战争的历史啊，就变成是路灯，它并不是真正的历史。我们关照的是人类的智能是怎么样在这么困顿的状况底下，仍然在2500年来一直成长。他成长的历程是什么？透过谁？那我相信，我最近测试了一下，有非常多的年轻人忽然发现他非常尊敬一个在里头的人物，这个人物可能是他的典范，他很想追求这个人的历史，他如何知道这一些的？他是如何突破了这个人类的界限，探知到上帝所创造的这个物理世界？他如何解读出来的？这是 AI 时代提供我们的工具，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1: 理
0: 所以
1: 解。
0: 我其实很想跟教育部长郑英耀，因为我前天有遇到他，我很想跟他讲说，我们必须以某种程度综合性的史学历史为中心，去贯穿到每一个现在的系主，那个才是真正的通识教育。2500年就好了。如果上冲到30万年，有一点困难里头信史很难说，可是2500年够了。2500年的历史，把这些人物的名字把它记得，甚至于118个化学元素什么时候发现的，都把它一一找出来，完全跟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你就忽然恍然大悟。
1: 了解。
0: 那这个我用恍然大悟，就说Eureka，就说原来如此，我发现了，
1: 茅
0: 就这
1: 塞
0: 样，
1: 顿开。
0: 茅塞顿开所以郑老师是历史非常前进的研究者，就或许我们有机会合作了。我们应该把台湾这个全世界的世界史，把它摊开来，变成台湾教育的核心，那台湾自然就变成一个新启蒙时代、文艺复兴2.0的地方。
1: 荣幸之至。
0: 我们刚刚讲，其实都是故事，storytelling。历史其实不但是讲故事，它其实是在历史中某种程度的幻化，generalize，然后找出思辨、批判、证据，找出核心价值。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时代把它变成我们教育的核心呢？
1: 就是像您刚刚说，世界史对台湾的启示其实很重要。那其实原因也是因为台湾早期是一个开拓社会，所以它不是没有历史，但是人民他还在自己帮自己写历史当中。那进入到日本时代的时候，有新式教育的时候，我们是被日本人带着走；然后进入到国民党时代的时候，我们是被国民党带着走。所以目前还是一个在寻找中的阶段。但是以台湾为本位，然后以世界为中心，那我们就能够又。既是本位，但又能够了解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应该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我觉得可以用这两个东西去思考，然后跳脱中国史的框架。
0: 中国其实没有历史，共产党恨不得中国的历史从1949年
1: 才开
0: 才开
1: 始。
0: 始。你看他不断的乱改历史，乱说这个历史的东西。那他也许有一些学者，他也花了钱做了一些研究，那些研究都不成为他自己本身的论述，因为对他来说，这些论述是反动的。 是对共产党

0: 党的生存是不利的。共产党除了用谎言以外，他没有办法用其他的历史的事实来支撑他自己，因为所有的历史都否认共产主义可以长久，所以他当然就很畏惧嘛。
1: 对，
0: 可是这个就是台湾的机会，不是吗？
1: 对，理解，没有错。
0: 这就是台湾在未来，甚至于中国，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的人或是学者到台湾来跟我们交谈了以后，都是下了一个结论，台湾这个文化才是世界未来的文化。然后台积电这些高科技已经先行，它是所谓的早收清单了。
1: 是，
0: 它已经开始了，
1: 是，
0: 不会只是高科技啊。整个大论述，所以也许郑老师应该继续写论文哈。
1: 会有继续再写，
0: 因为未来论文你的 citation 可能会变得很重要。
1: 是，我努力。
0: 但是我是希望你可以用英文写。
1: 了解。
0: 因为那个语言不是中文。我刚讲的所有的文艺复兴的语言全部都是英文。台湾必须整个全体在这个阶段很多的资料要英文化。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东西，这个是才有翅膀啊。
1: 对，我理解，因为、
0: 我们必须乘着这个翅膀。
1: 对，这个也是香港的学校排名会这么前面的原因。就是我跟香港交流很多年，其实台湾的学者不输香港学者，但他们的学术语言是英文，所以他们被世界广为看见。
0: 这是一步之遥，现在 AI 也可以帮忙啊。
1: 对，
0: 老实说，你的原始文字还是用台湾的这个文字写，可是可以让 AI 帮你变成英文。
1: 这个在过去是，
0: 我觉得这个
1: 在过去是无法想
0: 象的。这个 AI 在这部分的运用是毫无疑问的，
1: 对，没有错。
0: 还有可以变成日文，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变成英文、日文，西班牙文可能也是需要的。这三个语言够了，就可以把台湾未来提高嘛。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啊、老师郑慕群老师啊、他这个跟我们一起谈论这个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啊、就是台湾如何走出。他自己哈，这个走出的过程里头，其实我们已经看到端倪的。不要小看这样的股市的价值，不要小看这个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台湾的高科技，未来十年内可能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高科技的生产地。那这个生产地里头，它如何孕育出这个高科技本身背后的价值，以及它的文艺复兴，我就用很简单用文艺复兴来讲述这个道理。好，今天谢谢郑慕群老师。
1: 好，谢谢杨大哥，谢谢各位听众。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8月31号正式登场，率团出席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太平洋同时面对气候变迁、海洋永续、能源安全、经济发展、区域安全等相互牵动的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面对，因此如同论坛主题里所指的 Unity， 就是充满变数的时刻越需要伙伴们。

0: 彼此合作。林佳龙指出，台湾多年来持续与太平洋伙伴在医疗、农业、教育、能源及产业发展等领域合作，这次来到帛琉也见证合作逐步落实，希望让台湾的经验与能力真正回应在地需求，创造更多发展机会。因为太平洋越能团结合作，就越有力量掌握自己的未来。另外，台湾今年受邀参与由帛琉主办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中国警告总会有后果。林佳龙今天批评北京破坏盛会气氛，并强调不应该因中国霸凌而有所妥协。为了落实均衡台湾政策及强化南台湾半导体 S 廊带的发展，经济部今天表示，规划高雄百埔园区为半导体先进封装材料及设备供应链的聚落，初步规划园区总面积 88.73 公顷，其中产业专用区为 53.63 公顷，预计今年第三季举办招商说明会，正式启动招商作业，期盼吸引国际大厂设立研发中心及国内外半导体 AI 关键技术业者进驻。台积电先进封装技术及服务副总经理何军今天也宣布，台积电与经济部和高雄市政府配合，规划进驻高雄百埔产业园区，协助推动先进封装设备供应链发展，加速材料和设备验证，协助建立全球先进封装技术与设备材料协同验证平台，预期效率可以提升 25% 到 50%。何军表示，台积电进驻百埔产业园区，规划三公顷的土地，并建造两栋楼，也会进行部分制程研发，透过推动先进封装设备供应链和验证平台，借此建立世界级先进封装人才培育基地，协助百埔园区链接本土与海外供应链，打造下个世代先进封装的创新引擎。台湾网络新闻自律联盟在今天举办新闻的未来在哪里，重建新闻信任与树立专业认证年度论坛。中央广播电台总台长张瑞昌在论坛当中分享央广获得 JTI 新闻信任倡议的过程。他坦言，台湾媒体要自律确实不容易，公共媒体可以带头，若广告主能够推一把，改革有机会慢慢到位。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1: 在网络内容良莠不齐、流量为王的时代，新闻媒体的生存和发展遭遇严重挑战。台网盟在成立一周年之际，跟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举办论坛，讨论新闻的未来及如何重新建立新闻的信任与专业认证。中央广播电台在2025年初经过繁复的程序，正式通过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新闻信任倡议 JTI 国际认证，成为全球华语圈第一家，也是全台首家获得此认证的新闻媒体。央广总台长张瑞昌在论坛中分享央广取得 JTI 的过程，包括要通过18类130项的检核指标，发表透明度报告，最终还需经公正第三方的认证。他指出，这对央广而言不仅可提升跨部门协作，找出制度漏洞，也能强化内部规范。不过这个机制在台湾推广面临困难，除了过程繁琐，部分媒体对揭露资金来源等要求或许会有疑虑，且目前也感受不到获得认证的好处在哪。张瑞昌指出，台湾媒体说要改革，但经常就是喊口号。他认为公共媒体可以先带头做，若广告主也能参与，相信可跨出第一步。他说，
2: 最终我们还是希望的是广告主协会能够进来，广告主这个代表所谓的消费者，但是我们都很清楚，其实这些科技巨擘，操纵的这个演算法的这些串流平台才是最关键的。好，那么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欧洲其实已经很多，我就像我刚刚提到这个文明嘛，好，他开始在做。好，欧洲非常多的国家非常的多元，但是他们已经努力在带头做了。所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串流平台，让他们了解说，这样的一个 JDI， 假如公共媒体愿意做，那广告主也可以在旁边推一把。我想这样的所谓的改革才能够慢慢的到位了。
1: 卧草营运长洪国军也表示，在确认食品安全时会看成分表，而 JTI 则可当成是新闻的成分表，媒体若能获得认证是好事。不过他认为重点应该还是在内容，就像食物好吃，但还是要有人来吃。 无国界记者组织 JTI 代表简玉文也表示， JTI 有点像产制新闻流程的 ISO 认证，可以让阅听者跟广告主评断对媒体的信任。欧洲的抖音跟部分搜寻引擎现在也会优先推播获得 JTI 认证的媒体，而随着 AI 席卷全球，未来无国界记者组织也会将 AI 对媒体环境的影响纳入评估，让这项认证更具意义。央广记者杨敏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在2025大阪关西世博期间，阿卫以 We Taiwan 台湾文化大使的身份亮相，跟着台湾团队走进了国际舞台，圆滚滚 Q 弹模样受到海内外观众的热烈欢迎。在走过大阪、赫尔辛基、纽约与凤凰城之后，这位人气文化大使如今回到了台湾，从特展、巨大装置到舞台演出，准备要把文化空总变成满满阿卫的可爱基地。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3: 文化部一号在文化空总举办 We Taiwan 回台湾系列活动记者会，在去年大阪关西世博期间，台湾光谱策展人林坤颖、 We Taiwan 计划执行制作统筹吴继娟等人，以表演艺术、视觉艺术、文化科技、电影、文学及绘本等内容向国际介绍台湾。由设计师方旭中设计的 AWE 则以台湾文化大使身份跟着团队登场，成为最具辨识度的人气角色之一。这次除了把大阪世博期间受到关注的台湾主题展览与演出带回台湾，也特别为 AWE 打造专属特展。 AWE 台湾主题特展 R Emoji 9月4号到11月3号在文化空总登场，从展场外就开始被 AWE 包围，二楼阳台有一群挤成一团的巨型 AWE 迎宾，展间内则有五款全新演化形态，观众还能从各种有点台湾的日常场景测出自己的 AWE 类型成分表，或走进投影体验胶囊，看看 AWE 脑袋里到底装了哪些奇思妙想。策展人吴孝如表示，这次希望 AWE 回到台湾后，不只延续可爱的形象，也能让台湾观众把自己的认同投射到这个角色身上。吴孝如说，
4: 因为这次 AWE 回台湾嘛，那我觉得很希望台湾人有对这个 IP 有自我的认同的投射，所以这次 AWE 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形变，其实也在讲的是台湾的韧性，因为其实它背后其实有，虽然它可爱，但背后其实台湾人为什么之所以韧性，是因为我们真的在世界上，无论是在外交或者在跟别人交朋友的状况之下，都有很多困难需要突破，所以其实这个韧性的角色其实也是因为在这个环境之下长出来的，所以也希望大家在可爱之余，我们可以去理解其实阿卫跟自己的关系是什么。
3: 文化部长李远回忆，去年自己在台湾透过媒体报道看着 AWE 在大阪一场场演出，也让许多没能到场的台湾观众有许多想象。活动结束后，不断有人追问为什么只有在日本可以看到，为什么不能回台湾，只是整套内容搬回台湾并不容易，从经费到制作都得重来，最后在各方期待下花了整整一年才让 We Taiwan 真正回到台湾。对李远来说，而为带回来的不只是展览，也让他重新思考该如何观看台湾文化。他说，
5: 那为什么我每次看到这个都很快乐，是因为我突然想通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学习一样东西，把所有的悲情跟这个愤怒还有这个沉重的东西转化成一个比较轻盈的、比较轻盈的、比较自由的，把它消化掉的，把它转移的，成为另外一个形态，也就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有重量的、很沉重的、悲情的东西，换一个角度看，你会变得很自由，也变得很轻盈。
3: AWE特展现场也将同步公开超过50种全新周边，并推出首款 LINE 表情贴，让AWE从展场一路走进日常生活。除了AWE特展，九月文化空总也将接力推出 We Taiwan 表演团队汇演及9月19号AWE之夜，从庙城吉乐、当代马戏到舞蹈轮番上阵。大阪展出时曾掀起排队热潮的台湾光谱则将升级，在10月8号于是台南国家美术馆，让这趟从世界回到台湾的文化旅程继续往南走。央广记者周伦台北采访报道。
0: 菲律宾百人游学团爆出登革热境外群聚案例，机关署发言人林明成今天表示，该团共有126人，分布在全台湾14个县市，经过采检一共有5人确诊，包括彰化4人、花莲1人。由于个案传染力最高的病毒血症期都是在国外期间，研判国内社区传播风险较低。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我国菲律宾百人游学团日前爆出登革热境外群聚案，部分团员因身体不适先行返台，遭检出感染登革热，引发关注。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一号在疫情记者会中表示，该游学团共有126人，遍及14县市，包括团体课程学员及同行家人116人，自由课程学员。

0: 员及同行家人十人，于7月31号到8月27号前往菲律宾宿务，除了一人返国后又出境，其余125人均已纳入追踪，并对其中70人进行裁检。林明诚指出，该游学团共有43人出现疑似症状，但就医诊断多为 B 型流感、上呼吸道感染、感冒，其中5人确诊登革热。除了先前已知的彰化四名个案，另有一名花莲个案，年龄均为10多岁。林明诚说，根据个案发病介于8月19号到8月22号间推算，个案传染力最高的病毒血症期都在国外，初步评估对国内社区传播风险为低，此案将监测到9月22号为止。
1: 这些人他发病期间都是介于8月19到22 8月19到8月22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病毒血症期多是在国外，好，那在国内的风险，社区风险相对的低。
0: 此外，高雄冈山日前爆发一起登革热家庭群聚案，一家六口有3人确诊，高雄卫生局在社区进行扩大采检，寻找隐藏个案。林明诚指出，卫生局扩大采检对象包括同住家人、工作地接触者、社区接触者以及社区扩大采检，共采检315人，并未新增个案。林明诚说，在社区扩大采检中，一名8月8号入境在个案住家附近早餐店工作的越南工读生，经血清检验发现 IgM、IgG 抗体均呈阳性，推算其入境时处于病毒血症期，加上群聚家庭个案住家的确有3处滋生源，因此推估极有可能是本起家庭群聚事件的感染源。根据疾管署统计，全国今年迄今累计154例登革热病例，其中10例为本土病例，居住地都在高雄市，另外144例为境外移入，感染地以越南、菲律宾、泰国、印尼、柬埔寨等东南亚及南亚国家为主，累计病例数低于2025年同期。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一名南韩国会议员今天引述情报机构的简报指出，美国与北韩之间的峰会可能随时举行，因为已经出现双方进行对话的迹象。美国总统川普提出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新的会谈，但平壤方面对此大多保持沉默。南韩国会议员尹建勇引述国家情报院的简报指出，关于北韩与美国的峰会，有分析指出随时都可能举行。尹建勇说，尽管没有双方进行具体接触的具体事实，但出现了对话的迹象。川普先前已经表达希望在今年的稍晚会晤金正恩，平壤方面尚未对川普的提议做出任何直接的回应，且再次批评美国对北韩的敌对政策。欧洲联盟在今天公布数据显示，欧元区八月通膨率攀升到 3.3%， 比起七月的 2.9% 大幅上升，并创下近三年来的新高。法新社报道，欧盟统计局指出，能源价格上涨是导致通膨的主要原因。从欧元区通膨的主要组成来看，预计八月份能源的年增率最高。七月能源价格上涨了 10.3%， 八月份涨幅更进一步扩大到 14.3%。 受到伊朗战争影响，中东能源运输要道荷默兹海峡几乎全面封锁，导致全球能源成本急剧升高。欧元区上一次通膨高于 3.3% 是在2023年9月，当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能源价格飙升，通膨率推高到 4.3%。外界也预期欧洲央行将会在9月的会议上再次宣布升息，以遏制物价的飙涨。以上是 T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两岸我的家，我是三门范崇光。今天没有风雨，但是有故人来，应该要先恭喜伟伟。
1: 谢谢，谢谢三门老师。大家好，跟大家报告一下，大概两年前我第一次来上 Simon 老师的节目的时候，我研究所刚入学，今天很开心能够坐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终于毕业了，
0: 值得高兴。大家都知道，现在念大学相对容易得多，老师要当学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必须说，进入研究所没有一个指导教授会手软对学生心软的，所以我会恭喜伟伟拿到了硕士学位。而且刚刚我们在聊才知道，你的指导教授还希望你要把论文发表到期刊上。
1: 对，一开始我在 final 结束的时候，指导教授没有签字，他是说希望我先投稿。那时候我其实不太理解，我说那我符合毕业门槛了，为什么不给我毕业呢？指导教授说你可以更好，所以后来我又花了两个月把3万多字的论文浓缩成8000多字，然后投稿期刊。投稿的期刊其实还蛮严格的，到最后经过这两个月了，终于理解教授要求我要投稿了这件事情。教授说我可以更好是对的，因为这两个月的训练跟研究所单纯写论文是不一样的，所以感谢我的指导教授相信我，信任我，让我又更上一层。我觉得我经过了这2年的研究所的一个训练和学习，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千言万语很难形容我现在的心情。
0: 是，
1: 现在其实很宁静，我觉得就像告一段落。所以学习结束之后呢，接下来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把我所学应用到社会上，应用到未来我想做的事业上。
0: 是，朋友们，恭喜伟伟之余，待会再请他继续分享有关于他在求学的一些 detail， 包括最后把论文浓缩像磨宝剑一样发表在期刊上的过程。如果我们今天有空，再请伟伟跟大家分享。还有一位贵宾，伟伟的好伙伴，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里。
2: 大家好，我是戴小婷，中华自然养生协会理事长，很开心今天能够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碰面。
0: 是，我称艾莉可以吧？
2: 可以。
0: 艾莉跟伟伟你们是好伙伴。
1: 是，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我大概1年多前第一次来上 Simon 老师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有跟大家分享，我们有一群范老师的伙伴，我们因为共同的信念，然后我们成立了一个协会，我们会去做志工，我们会去把芳香疗法分享给更多的人，因为它是一种最自然、最天然的疗愈方法，特别是针对高龄者、失智症。对，今天很开心理事长愿意跟我一起来这个节目。他是很低调的一个人，他年轻的时候其实有去过全世界20多个国家，现在他觉得他想静下心来，慢下脚步，想做一些他认为会让他内心更宁静的事情。
0: 我以为你被我挑出刺来了，你说艾莉年轻的时候，其实坐在录音室里的你们俩年纪就差不多啊。
2: 是这样，因为年轻的时候我做贸易，世界各地去参展，所以去过很多国家，
0: 云游四海。刚刚提到了艾莉跟伟伟现在都是中华自然养生协会的会员，艾莉是理事长，伟伟是理事。提到了自然养生协会芳疗，想请艾莉跟大家分享。我想到的是 Wake Up。
2: 是这样子，就像伟伟

0: 讲，我们协会主要是对自然养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参加。当初呢，是因为有一群芳疗师，大家心地都很善良，我们都很希望付出去做一些志工，所以我们会到一些机构帮一些长辈做芳香疗法，让他们觉得比较舒服。我们现在呢，除了在机构，然后我们还有在一些社区里面也是在从事芳疗的活动。
1: 是，刚刚艾莉特别提到了你们主要的服务对象是长辈，现在台湾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的社会，面对这么多的长者，大家都说我们要好好照顾长辈，政府也不断推出很多长照的政策，但是在 Simon 的眼里，我会觉得很多的政策落实会很好，但是我更了解的是长者需要最多的是陪伴。接着就想请伟伟你来分享，面对这么多被你们服务的长辈，一定会有很多让你觉得很暖心的反馈吗？
2: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很多长辈他到了大概70到80大概这个年龄区间的时候，可能脑部有点退化，所以我觉得他更像是小孩子。当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发现我们很被需要，这个被需要的感觉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在做的是对的事情。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初衷，从一开始我们这个协会信念的开始，就是希望我们在做的是未来能够有年轻人走我们走过的路，然后服务变老了的我们，也让我们得到照顾，这是我们一开始想做这件事情的初衷。
1: 是 Simon 比在座的两位都年长一些哦，已经是过了一甲子的人了，常常都在思考，我跟妻子没有儿女，若干年之后我们就是彼此陪伴，我也会很希望，现在也许年轻人他会说，哇，我的压力好大哦，家里就是一个孩子，他要面临家里的4个长辈，甚至如果更上一代还在的话，他面对好多的长辈压力好大，会不会有那个余力想到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众多的长者需要他们也能够从像刚刚不管是艾莉也好或者是伟伟也好，能够想到这群长者同样需要陪伴。接下来呢，我就想请艾莉跟大家分享芳疗在台湾有你们这么一群志愿者的芳疗师组成了，刚刚也提到了大概的服务对象是长者，还有没有其他是你们想要帮助的对象？
0: 好，我们目前来讲的话，因为就像刚刚范老师讲的，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所以我们知道大概5个人就有1个人其实是超过65岁，就是我们的族群目前是 focus 在乐龄，甚至我把它当作是熟龄，所谓的熟龄就是大概是80-90岁。我们目前去机构服务呢，也大概都是70岁到90岁左右。这些长辈其实多多少少有一些失智的问题产生，我们透过每一个礼拜或者是2个礼拜去机构服务他们，我们会给他一些课程，包括音乐的辅疗或者是认知的促进，让他们嗅闻芳香疗法。这些长辈呢都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当他们在使用芳香疗法之前，他们的比较静态，就是比较不会互动，但是透过了我们上完课以后呢，他们就感觉变得比较活泼，比较愿意沟通，甚至老师上完课结束以后，他会跟老师说，老师谢谢你哦，哎，我们好开心哦。
1: 所以我刚说像是 wake up 唤醒了嘛，
0: 是没有错。
1: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今天录音室里有两位朋友，一位是第二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伟伟，可以再恭喜他一次，因为待会还要他贡献他所经历的，在过去这2年进入研究所乃至于拿到学位这段历程。另外呢，就是中华自然

养生协会的理事长戴小婷 Ellie， 他们在台湾的社会服务的是高龄或者是刚 Ellie 所说的熟龄的长辈。 Simon 就想到了，我现在60岁马上就65岁也要被服务的乐龄了。朋友们可以开始思想一个问题，因为刚刚我也说到了，现在社会的这股善的风气如果没有被培养起来，或者是能够让大家想到要服务别人这样的事情，看作比天天在打拼事业的同时能够并进的话，很难想象以后的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要稍微暂时喘口气，因为谈到这可能很多朋友们听了觉得啊，好像有一点点的沉重，其实没有啦。 Ellie 跟伟伟他们如果带着专长还有他们的那股 passion 到你身边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非常的舒坦。待会回来。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坐在录音室里，一位是中华自然养生协会的理事长戴小婷 Ellie， 还有一位是节目的老朋友，年纪不会太大的伟伟。伟刚刚完成了硕士的学业，拿到了学位，当你的指导教授在你的论文签字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
2: 讲到这个呢，我要先深呼吸一下。
1: 好，
2: 刚我忘记跟大家讲，我其实想让大家知道，我毕业了这个科系，我是国北护运保系的运动保健系研究所。
1: 讲学校的全名。
2: 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运动保健系研究所。我们这个科系呢，大学部毕业都是当健身教练、运动指导、运动防护员。我研究所毕业之后呢，我刚刚分享说，我们一开始我们都走银发族，其实这个科系未来面向的是全龄，有幼儿，有运动族群的年轻人，也有长辈，所以这个我们就是后话。回到范老师刚刚 Simon 老师讲的，当我的教授在我的 final 的审定书上签同意的时候，也就表示我可以拿这张去换了我的毕业证书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种失落感，表示我的学生生涯结束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不要忘记，其实是硕士生涯暂告一段落，因为你还年轻。都说嘛，人活到老学到老，至少你光是现在在从事自然养生芳疗这条路上还有得学嘞。
2: 是，其实回想这两年真的是蛮辛苦的，因为我们学校其实是必须要做研究的，所以我们除了先要达到学分的完成以外，我们的论文，像我的论文是要有 IRB， 就是那个伦理审查，那个要花了半年时间你才有资格去做这个研究，所以整个论文花了一年，光去写这一块花了一年。所以为什么我说真正毕业的时候我突然间有失落感，就是我记得我那一天拿到毕业证书之后，我沿着学校我走过的路，操场、图书馆、教室、教学楼等等，包括我们吃饭的三角窗，就是我们叫三角窗，它是个三楼的一个大家可以吃饭的地方，我就沿着曾经走过的路又走了一遍，然后很怀念我第一天入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那种心情和我毕业准备要离开的那个心情，其实还蛮大的起落的。
1: 我了解了，可能

0: 能之前你好期盼赶快能够拿到学位，可是真的，一旦完成了一件事情以后，你会想要再进校园，因为身份不一样了。你可以回学校，因为学校校园是开放的嘛。我都常从台北荣民总医院穿过学校的校园，走到振兴医院去。重点是，我以为你的学业现在暂时告一段落，你也让朋友们知道了，你从当初为什么很坚持要完成硕士的学业。我更佩服的，我以为你一直都很清楚你要做的事情。比如今天你带了艾莉一块来，你是一个引路人哎，能够把自然养生这一块，特别是芳香疗法，不止在今天哦，以后可以在 Simon 的另外一个节目介绍给更多的人。因为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在你的学校里有很多学生，比如说 trainer 啊，比如说是健身教练啊，他们服务的人群更是全年龄的。如果芳香疗法可以推广到各个年龄层的话，受惠的人就更多了嘛。
1: 是的，其实芳香疗法本来就是从年龄非常小的，甚至从儿童一直到老年人都可以使用到芳香疗法，只是我们怎么运用它，因为它跟西医比较不同，是因为它是属于用天然的植物方式去养生，我们叫做保养的方式啦，对。
0: 刚刚艾莉提到，我想到的是，baby 有时候情绪很不稳定，发展嗅觉应该是从母体就开始有嗅觉，
1: 是的。
0: 也许他在母腹非常不安定的时候，母亲就已经接触了芳香疗法，可以让 baby 在母腹里面 stable。出了母腹以后，一天到晚最会的就是饿了也哭。尿湿了也哭，芳香疗法有可能让 baby 一样可以稳定吗？
1: 是的，没有错。透过精油的抚触。按摩或者是嗅闻，都可以影响到他们，让他们变得比较舒服，然后情绪啊，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都会延缓，这样。
0: 是，就伟伟你的认知，因为你也接触芳疗有一长段时间了嘛，10年有成。你接触的人群也很多，你说一说吧。
2: 我其实10年前，我就是因为芳香疗法才认识戴小婷戴老师。后来我们发现，哎，我们2个人理念一样，我觉得不敢说奉献的精神吧，我们更爱分享植物来自大地，想把这一份来自大地的爱分享给所有需要的人。在西医主流医学当然必须，但是有一些在身心灵上自然的疗愈还是需要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先从银发族开始，因为这个族群。觉得目前是最大一个需求的一个族群，所以我们才开始从银发族高龄者这块切入做芳香疗法的推广。那后来我在学校这2年的学习过程中，我发现除了芳疗，运动跟芳疗的结合也是很重要的。运动你可以说是肢体上的改善，芳香疗法精油的嗅息是精神上、情绪上的安抚。
0: 是，听到伟伟这么分享，我就想到了，顶尖的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运动表现，除了平常的训练以外，心理素质能不能够发挥的正常，是我们现在常常在观赏比赛的时候的一个重点。所以你一讲就已经讲到了重点，伟伟，我虽然不是你的指导教授。我可以肯定啊，你所学真的是非常的深。今天没有办法让第一故乡在广西的伟伟讲得太多，因为你的好朋友艾莉来到了这儿啊。不过其实也埋下了一个伏笔，除了伟伟下次有空，因为我知道你终于完成了学业，可能有一段时间，也许你自己也需要稍微的休息。你喘息完了之后，还要来节目里分享，好吗？
2: 好的，没有问题。

0: 当然我们也就要邀中华自然养生协会理事长戴小婷 Ellie 下次就移驾到乐龄生活室来好好跟大家分享你们平常在推广的芳疗，因为已经勾起了 Simon 的好奇心了。然后还有就是刚刚录音以前 Ellie 跟伟伟我们大概聊了一下， Ellie 就已经告诉我一个 pebble， 他说你可以尝试在早上喝蜂蜜水，我说我有喝，但是还少了一味，我就觉得好，我要回去尝试一下，那个应该不是随便说说嘛，因此我已经下邀请函咯。
1: 好的，没有问题。
0: 以前在节目里的 ending 都是我会请嘉宾挑选歌曲，但是我近期已经把这一项主权收回来了，都习惯用张学友的祝福送给每位嘉宾，今天同样的也把这首歌送给两位，谢谢两位今天来两岸我的家分享，谢谢
2: 谢谢 Simon 老师。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在地上惊醒，沾湿满脸的不是雨水，而是自己的冷汗。
1: 小乖儿子要做噩梦啊，知道你不好受，但是也不要这样抓老子。
0: 阿木发现自己右手抓着阿果，左手则是抓紧了椅背的木条。
2: 对不起，我不知道在干嘛。
3: 你也醒了，要不要喝点酒比较好睡啊？
0: 椅子上正是一杯接着一杯毒饮的痴仙。阿木这才从混乱中回神，意识到自己正在园林街仁和堂的大厅。他回想起昨天晚上与胡影将重伤的幼春送来这里紧急

0: 及治疗，担心侄儿的痴仙听到消息也赶了过来。胡颖当时焦躁地抱怨：
1: 哎呦，真是的，竟然是这样的老旧药行跟古怪中医生，哎呦，肯定没有官方的营业许可了，哎呦，麻烦了麻烦了，他真的救得活吗？哎呦，
0: 痴仙顺势劝着酒：
2: 哎呀，慧芝也认得，说这位林玉石是可以信任的名医，反正人都来了，就像自家酿的酒不品尝一下谁知道好坏。
1: 哎呦，以后绝对不会让女儿嫁给那种三脚猫医生，好歹也要个医学博士。
0: 胡颖喝了一口酒后双眼就迷茫了。痴仙接着说：
2: 哎呀，担心这个太早了吧，况且呀，台湾哪可能有什么医学博士。
1: 哎，这麻烦死了。哎，我想睡觉了。
0: 胡颖先前战斗的疲惫在酒精放松下迅速袭来，他很快就趴在桌上昏昏睡去，直到晨曦透入室内都没醒。阿木听到来自门口的脚步声，回过头：
3: 阿木，没想到你来了。
0: 红色衣服的红龟仙拄着拐杖走进仁和堂。
4: 哎，师父。哇，好久没看到您了，那个时候您怎么忽然就跑掉了？
3: 哎呀，是池哥仙他坚持托我来园林治疗，眼睛现在的确好多了。
4: 哦，所以池哥仙真的很厉害喽？
3: 那当然喽，他的医术啊，可以称为法术，很多大夫束手无策的怪病，在他手里一下就痊愈了。
4: 哇，那我老板一定有救了。
3: 哎，那也得看情况，他的医术啊，相当古怪偏门，很多做法也许不容易被接受呢。
0: 这时阿国打趣地说：
5: 哼，反正古怪的事情我们也没少见过。
4: 啊，对了师父，这个就是护身符的真面目吗？
0: 阿木把阿果抓出来。
3: 是啊，那时候你看到不干净的东西，为师到四灵宫求护符，却感应到玄武像前的石龟跟你特别有缘，执脚之后便求回来做成护符，据说是信徒在大肚山上捡到的天然石头，本来还有血迹，但是供久了以后啊，就消失了。
5: 就说老子是厉害的玄武分灵吧。
3: 除此之外啊，为师也想把这个还给你啊。
4: 啊？
0: 红龟仙将一把木头梳子递给阿木。
4: 师父，
3: 嗯，
4: 这个是什么？
3: 当年在雪地里发现你的时候啊，这把木头梳子就掉在旁边，可能是你的，为师一直收在园林，出门前忽然有个灵感，觉得该把它拿给你了。
4: 难道跟寥寥有关？
0: 阿木紧握着梳子，泪水快要涌出。他本来还抱持一点希望，也许那无头女尸不是寥寥。
6: 哎，我说阿木啊，你可以继续做梦，可是如果有活口，不会到现在还没消息吧？是不是？
4: 唉，
0: 胡颖毫不客气地戳破希望。戴着圆眼镜，大约50岁的长胡子男人从诊间走出，摘下白帽，脱去白长袍上的黑围裙。
3: 哎呦，累死人了，费了那么多时辰，老夫肩膀酸痛，整条手太阴肺经像被鹿角胶塞满，只能像身虚一样垂着。
4: 哎，池哥仙，
3: 嗯，
4: 您出来了，我老板他怎么样了？
3: 嘘，
4: 哦，
3: 心脾虚火太盛吗？啊，不要在这个地方大呼小叫的，会吵到病人啊。
4: 哦，
0: 池哥仙眼镜下眼神沉着锐利， 严厉地教训阿木。

0: 对不起。
1: 而痴仙则追问着说：“
2: 尉迟大夫，春儿没生命危险了，对吧？”“
3: 病人右眼跟少妇的伤口都缝合好了，闭锁的穴位也打开了，气血虽弱，可是还可以维持12经络基本的运行。”“
0: 齐克仙。”“
3: 嗯。”“
0: 所以意思就是不要紧了，对吧？”“
3: 不要紧了，对吧？不要紧，还木紧呢。”“
0: 啊。”“
3: 除了一只眼睛失去视力，经络里全是烟胶一样的邪毒侵蚀五脏，目前老夫是抓了几帖药压抑那断肠毒性，可是呢，治标不治本。”
1: 接着痴仙问着：“
2: 所以那个邪毒没办法像宿醉吃药解掉吗？”“
3: 哎呦，怎么那么麻烦呢？这蒙古大夫到底行不行？”
1: 胡影毫不客气地说。而池歌仙难掩疲惫地叹了口气：“
3: 哎呀，那可不是蛇毒，是前所未见的咒术，比打丹膏药还黏腻难除呢，老夫得要再钻研钻研啊。”
1: 痴仙问着：“
2: 是吗？大夫辛苦了，请务必继续研究。那我们现在可以去看看他了吗？”“
3: 可以啊，请便吧。不过病人还在沉睡，不要把他吵醒了啊。”“
0: 我知道了。”
1: 阿木正打算跟着痴仙胡影一起进去，池歌仙抓住了阿木的手臂：“
3: 哎，你
0: 啊，
3: 你先等等。”“
0: 我怎么了吗？”“
3: 下一个该诊疗的病人不就是你吗？先别说肝火跟肾虚的问题，你身上还有伤。”
0: 没有吧。
3: 进来。
1: 池歌仙坚持拉阿木进入诊间。阿木在诊间的木椅坐下后，池歌仙一面配着药一面指示着：“
3: 把上衣脱了。”
0: 啊，为什么？
3: 快点。
0: 哦，好吧。
1: 阿木脱掉上衣才注意到胸前有这道发黑的伤痕。
0: 哦，是之前在来源被墨鬼打到的。
3: 就说你受伤了嘛，有些为邪毒，还好只在绝皮未入筋骨。
1: 池歌仙捧着调配好的膏药走来，但随即注意到他背后的疤痕。
3: 哟，是你
0: 啊？一直都是我。
3: 老夫说你肩膀上的疤痕，你就是快20年前的那个小孩吧？啊？
0: 20年前，您见过我？
3: 哎呀，长什么样子记不得了，不过老夫经手过的伤口绝对不会忘。那个时候浑身上下几十个伤口，血气弱的随时会咽气呀。
1: 池歌仙一面涂药一面回忆着。
3: 好在除了肩胛的撕裂伤跟大腿的穿刺伤以外，其他都不严重，肺呢也没呛到水，可是魂都飞了一半。
4: 好哟，小小龟蛋，原来当初是被这个怪医生救回一命的。
0: 啊，真是谢谢您。不过我那个时候为什么受伤？
3: 看样子是掉进河里头漂流了一阵子，大腿上那个是枪伤，好在子弹不深呢。
0: 啊，子弹？
3: 你说日军开枪，还说要救你爸爸。
0: 啊，我爸爸。
1: 阿木脑海中再次浮现那个可怕的梦境，在树上看着日本军官对父亲提起了刀刃，自己却无能为力。
3: 那年日军登陆，四处都有死伤，你说不清楚位置，没人找到你爸。那个时候你小小年纪，眼神却满是愤恨不甘。
0: 所以不是梦境，是亲身经历。哎呀，可是我十几年前失去记忆，根本不记得后来怎么了。
3: 后来怎么了？

0: 伤口处理好了，就说要去找你爸。这死孩子一溜烟就跑了，医药费都没付清的。
1: 啊？对不起。
0: 以前呢，你眼里虽然稚嫩，却像父子一样有火热的精力。现在呢，像白毛藤，显得暗淡迷茫，却充斥着以往没有的不寻常灵气。
1: 哦，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怪物墨虫。
0: 这样啊，虽然老夫不清楚你们口中的墨虫，不过这双眼睛的确很特别，而且能力并非与生俱来。
1: 所以是我失忆以后才开了眼吗？
0: 眼眸里反耀的灵气，跟伤害那位病人的邪毒有所关联。
2: 齿哥先涂完药，凝重地看着他。
1: 啊？你是说老板的伤？因为都和那些怪物有关。
0: 老夫一开始就发现了，所以那个念头一直都像捣药杵在元神府打转，不过要说出口比吞下黄连还难呢。
1: 石哥仙，你说的那个念头是什么？
0: 哎呀，小伙子，你听过蓝蛇吗？
1: 不知道，是一种蛇吗？
0: 是《本草纲目》里记载的一种毒蛇，剧毒致命难解，可是如果把咬伤自己的蛇带来，就可以轻易治好了。
1: 为什么？
0: 用头和毒药，毒人致死，以尾作辅，食之即解。蓝蛇头的剧毒，只有用其尾做药引可以解，就是阴阳相生相克，阴缘互生互灭。
1: 啊？我不明白。
0: 哎呀，老夫就直说吧，有一个方法应该可以解去邪毒，救活你老板。
1: 啊？真的吗？哎呦，你为什么不早说？
0: 为什么不早说？因为不简单。而且只有你能决定。这里私下跟你说，也是避免来自其他人的压力。
1: 那到底是什么方法？哎呦，你快点说啊。
3: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一起来关心有关两岸与中国的最新话题。亚太经合 APEC 今年9月将在中国南京举行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台湾劳动部长洪生汉1号证实将亲自前往南京出席会议，成为赖清德政府上任之后首位赴中国的部长级政务官。面对两岸关系紧张及外界关切可能遭到矮化等问题，洪生汉强调台湾是 APEC 正式成员，将秉持平等参与、对等尊严的原则与会，若有任何状况也会清楚说明并争取正式会员应有的权利。洪生汉也表示，赖清德总统及行政院长卓荣泰都支持政府团队积极参与国际组织，这也是政府一贯的原则与态度。洪生汉说，
1: 我想我们一直以来这个执政团队的原则就是希望积极的参与国际组织、参与国际社会，那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没有改变的。

0: 原则跟态度，所以当然总统跟院长当然会支持我们这样子参与国际，积极参与国际的这样子的做法。那其实这也是总统一直在勉励执政团队成员。
1: 针对此事，中国大陆学者包成科他表示，在 APEC 部长级会议层面上，中国大陆的立场是不接受台湾涉及政治性的部长与会，而具体主管相关事务的其他部长可比照经济事务范畴处理安排参加会议。今年 APEC 峰会由中国主办，其中贸易部长会议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行。台湾当时由时任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珍妮率团与外交部官员出席。根据中国国家能源局1号所发布的数据，中国太阳能发电总装置容量在今年7月底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越了燃煤发电，也成为中国第一大装置电源。央视财经报道，这个数字显示，长期以来燃煤发电位居中国第一大装置电源的局面被打破了，新能源从补充能源逐步转为发电装置的主力，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也加速形成。不过太阳能发电受到日照时间及天候条件的影响，发电具有间歇性，平均利用时数也远低于燃煤发电，因此燃煤发电目前仍然是中国最大的电力供应来源，比重为 49.7%， 仍高于风力及太阳能发电总和的 41.2%。 然而中国太阳能产业近年也面临产能过剩与低价竞争的问题。经济观察报今年3月就曾经报道，太阳能行业是当前中国内卷，也就是无效益的过度竞争最为严重的行业之一。中国政府日前重拳干预房地产市场，推出了两项备受瞩目的信贷改革，一是将房贷最长期限由30年放宽到40年，二是推动预售屋竣工备案后才放款，确保消费者能够先拿房再付款。分析师指出，这项目的在稳定房市的重大政策正在深刻重塑中国房地产业的基本制度。请听以下的报道。
2: 回顾中国的个人房贷历史，1997年时规定房贷最长为20年，1999年放宽到30年，如今期限正式拉长到40年。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在接受潮新闻采访时分析，此举主要是为了要降低购屋者的每月还款的负担，提振近几个月来持续下降的居民中长期贷款意愿，并希望能够借此发挥房地产金融加速器的效应，达到稳定楼市的效果。不过这项减压新政在民间也引发了两极的讨论。以申请人民币100万元、利率 3% 的房贷为例，还款期从30年拉长到40年，每月房贷虽然可以减少636元，能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年轻人的每月资金压力，并刺激日常的消费，然而代价却是总利息将会从 51.8 万元暴增到 71.8 万元，整整多出了20万元。许多网友直言，这笔账算下来其实并不一定划算，但确实提供了购屋族多一种选择。除了延长贷款的期限，另一项防范烂尾楼的重大配套是延后房贷拨款的时点。新规定规范，新成屋必须要在销售备案后放款，而预售屋更必须要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才能够放款。这项先拿房再付款的机制，目的就是要彻底避免过去民众没拿到房却要先还贷款的烂尾楼风险，进一步的维护购屋者的权益。对此，财经自媒体刘晓博说财经分析指出，这项新政策正深刻地重塑中国房地产的基本制度，预计未来市场将会全面地转向以成屋销售为主，烂尾风险将会大幅地降低，开发商普遍面临资金压力，而中小开发商更可能因为资金不足而面临退出市场的命运，房市供应量也将会随之变小。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最近有一部中国低成本电影引爆了非常热烈的话题，这部电影叫做《牛来》，八月中旬在两岸爆红。这部影片凭借着比 AI 还粗糙的动画技术、猎奇画风和荒诞剧情逆转票房，也成功在社群

0: 媒体上造就了不少迷因梗图。而在这烂到出名的电影制作背后，有哪些值得观察的现象呢？请听以下的专题报道。
1: 专题报道，
2: 牛来这部制作成本不超过人民币六位数的电影，在8月5号于中国院线上映。由于粗糙的动画技术和怪诞的画风剧情，以及近乎零成本的宣传，导致上映9天的时候仅有7000多人民币，大概折合新台币3.2万元的票房。但随着首批观众在社群媒体分享观影的心得，逐渐的激起大批民众的好奇，逆反心理纷纷的进场朝圣。随着话题热度升高，排片量也逐渐增加，但是片方并没有提供足够的海报、立牌等宣传的物品，导致各地戏院的工作人员只好亲自的拿起纸笔手绘海报，结果反而是造就另一波网络话题。根据猫眼娱乐统计，截至到8月31号上午，票房已经暴增了8571倍，逼近6000万人民币，折合新台币是2.82亿元，杀进了2026年中国国产动画排行榜的前10，堪称是影史的奇观。英国卫报、路透、美联社、 BBC 等多个国家的大型媒体也都跟进相关的报道。随着电影越发火热，不管是中国还是在台湾的网购平台，也开始见到电影周边的身影。此外，根据凤凰网，导演已经透露下一部新作是《羊羔》正式的启动。而牛来的荒谬爆红也引来同行的心痛批评。同期上映的中国院线电影《全城追缉》导演崔景轩在微博发文控诉牛来的票房暴涨千倍的现象让他感到苍白跟无力，并且表示牛来撕掉了中国院线电影最后那一层的遮羞布。崔景轩说，他自认为《全城追缉》是一部对得起观众的电影，观众的口碑回馈尚可，但相比牛来却拿不到排片，也没有办法换来舆论的发酵。他开始怀疑起认真拍片是否已经没有了意义，并宣布以后再也不拍院线的电影。任意台湾新闻工作者石柏明夫分析，牛来的爆红反映出中国社会的3种情绪。第一，是大家太需要一个可以安全吐槽的对象。现在中国网络上的言论空间越来越狭窄，政治不能够随便批评，很多社会问题也不能够深入讨论，批评一部烂电影比较没有政治的风险，于是大家尽情的挖苦、做迷因、写段子。表面上是在骂牛来，但真正享受的也许是久违的可以随便说话。第二，是对中国电影审查制度和创作环境的不满。中国不是没有好导演、好编剧和好演员，但是红线越来越多，导演不敢拍，编剧不敢写，最后出来的作品往往是4平8稳、千篇一律。于是观众便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既然到处都是不好看的电影，那就干脆挑一部公认最烂的来看，至少还可以大家一起嘲笑它。第三，牛来虽然粗糙，却意外地得到一些人的好感，可能正因为他没有拍马屁，没有宏大的故事，没有民族复兴，也没有刻意歌颂谁，只是一对普通母子很笨拙地讲一只小牛成长的故事。在 AI 几秒钟就能够生成华丽画面的今天，两个素人竟然花5年的时间坚持完成这部作品，至少让人感到一种难得的真实。德语媒体则表示，这是一场烂到极致辨识美的网络玩梗跟达达主义狂欢。许多网络上的赞美之词实际上是高度反讽的社会学隐喻。欧洲新闻台则是从更深层次的文化心理进行了剖析。 他指出，在演算法跟 AI 上

0: 生成的精致影片泛滥于社交网络的当下，这部像素化严重、技术极其拙劣的影片，反而成为了年轻一代对抗 AI 标准化美学的解毒剂。导演谢雨萌，辽宁大连人，1992年出生。据观察者网报道，谢雨萌本科是艺术景观，但是在2021年初看了很多动画电影，而对制作电影产生了兴趣，并在年底完成了电影立项，也就是可以开始制作。创作过程当中压力极大，甚至因此跟家人吵架，最后仍靠着跟母亲孙丽芳的二人团队耗时五年，中间没有任何 AI 元素，手工一帧一帧地将电影制作出来。制作前谢雨萌信心十足，殊不知艺术景观跟美术设计的思路完全是两个性质。他表示，前期碰上无数的难点跟技术门槛，以至于他在2022年才又另外开始学习动画制作。要不是有父母的支持跟鼓励，当时已经30岁的他可能早就放弃。据谢雨萌所说，妈妈只是一名国有企业的普通职员，但她从零开始学习编剧，包办所有的女性角色的配音，并完成了片尾曲雨后清风有香的词曲创作跟演唱。而在创作剧本的导向上，谢雨萌一开始跟妈妈闹有许多矛盾，但因为为人父母的人生阅历比较丰富，最后还是选择听从长辈的建议。在片尾曲当中有两句，什么时候雨为风柔，什么时候萌芽破土，当中的雨和萌刚好就合成了儿子的名字，妈妈巧妙地把名字化用在歌词当中，表达对儿子成长的期盼。而雨后清风有香的这个歌名也被网友猜测，母亲名字当中的芳跟香同意，可以解读成母亲背后的爱跟支持。另外，由于2021年刚好是牛年，再加上爸爸也属牛，最后谢雨萌结合了一些自己的人生感悟，创作出一只名叫做牛来的主角小牛，而这也是整部电影名称的由来。以上专题由苏炳康撰稿，张顺祥播报。
1: 中国快时尚零售商虚应一号低调地在香港上市 IPO， 历经寻求在纽约、伦敦挂牌失败之后，虚应终于在香港上市，不过股价并没有上演庆祝行情，以平盘开出后翻黑，甚至一度重挫了 10%。 日经新闻报道，市场对虚应上市的反应早已转趋保守，除了挂牌第一天开盘翻黑下挫之外，在正式挂牌的前一天，虚应股票在多家主要券商的场外交易中也早已下跌超过 10%。 有分析师就直言，这是一家时尚公司，但对投资人来说，它已经没那么时尚了。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一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3: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一个知识含金量极高的斜杠历史学者啊，郑慕群教授，他历史上很有研究，在大学教授台湾历史还有宗教文化，也担任过李登辉基金会的执行长哈，他也带领了一个叫芭蕉塔男生合唱团哈，他创办人。那我们今天呢要跟他聊一下在 AI 以及短影音当道的这个现代哈，从历史学的角度我们怎么看很多知识被碎片化去脉络化哈，那所呈现出来一个 对人来说，其实我们应该说是

一种所谓文明或是文化危机啊，哈，这样子的一个黑暗时代哈，但是也不是没有光明哈，就像 Dickens 所讲的，既是黑暗也是光明时代，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要讲黑暗，我们也讲光明哈。那他是第一线的历史老师哈，那应该要告诉我们年轻人哈，特别是年轻人哈，Z 世代哈，他们应该如何面对，如何适应在这个 AI 的时代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天下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向，今天我是杨向宏。今天节目我们要访谈是在淡江大学历史学系跟辅仁大学授课，深受学生好评，他自己更是一个集学术文创合唱团营运跟基金会执行长一生的多元斜杠学者，非常 AI 哦，这个 AI 时代就的确是要像郑慕群老师这样子。郑慕群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过去你曾经开设一个台湾历史采风与踏查的通识课，很受好评哈。当面对非历史系的学生来说哈，你如何拿捏学术的严谨跟大众趣味的平衡？你认为那重要吗？
1: 哦，这个非常重要。那其实我第一年回淡江教课的时候，我比较忽略的是从学生的角度去思考他怎么在这堂课学到东西，所以我第一个学期我就很努力把我想要教的全部都交给学生，然后也规定有报告啊什么的。可是后来发现其实因为台湾的通识课是台湾的高教体系里面一个最不幸的组合，就是学生会坐在这个地方上课，不是因为他有兴趣，而是因为我为了要毕业，我必须要修学分，所以他们的学习动机原本就不高了。老师最想要教的其实第一个是研究所的课，第二个是本科系的课，第三个就是通识课，因为他要教的是一群不是因为兴趣坐在这个地方的学生。所以我很快的就调整了一下我的授课的策略。那第一个，我降低我历史知识的艰难，但是放大它的趣味所在，放大趣味的过程当中不可以脱离历史事实，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我就直接宣布我不会干涉你们在教室里面做任何的事情，特别是使用手机，原因是因为你跟潮流对抗其实到最后自己会遍体鳞伤而已。而且我回想了一下我自己过去在大学念书的经验，我上通识课的时候其实也是一心多用啊，我做自己的事情，但是等到老师提到我有兴趣的时候，我耳朵会抬起来，所以100分钟里面我可能会有20分钟是认真听课的。那第三个，对我来讲我会努力输出100分钟的知识量，但是你们能够听多少你们就听多少。那很多人会觉得说你怎么都不管学生在做什么，但是我就是按照这个方式去进行，结果事实证明学生的期中报告、期末报告还有回馈，他们是有听进东西的，而且他们觉得说我本来就不是因为兴趣来修这个课，但是修课的方式很自由，然后老师很认真，所以他们反而能够在比较轻松的状况之下去吸收到知识。而且最后一个，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过去念历史是为了分数，为了学校，但是你们现在念历史或者是听历史，你们是为了自己，你们是为了兴趣。所以如果是为了自己跟兴趣的话，那你们就可以自由选择你们要听多少。所以我也鼓励学生，当你不用透过教科书来学历史的时候，诶，影音或者是漫画或者是小说，这个都是很好的题材。但这个就会切回到刚刚大哥所说的，当历史被碎片化跟去脉络化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了。
0: 是，通识教育其实就是想办法把些看起来没有意义的碎片联合起来，忽然就像在沙滩上散步的小孩，他捡石头捡贝壳的过程里头，也许那些石头贝壳看起来不起眼，可是当他有一天把它串起来变成项链的时候，就有个非常意外的一种美学的集合。那因为我现在也常受邀到学校的通识课去讲课，那但我都是讲 AI 的问题了，那这就说这很热门的题目，我写了两本跟 AI 有关的书，那当然这中间可能跟这个郑老师你在引导学生啊

0: 寻找最合适自己学习的历史的方式，可能有一点关系啊。我稍微讲一下我在做的事情，
1: 是的。
0: 也就是说，但得请教老师哈，年轻世代对历史的渴望哈，其实我最近的感觉其实是对历史人物的 paradigm 这个典范的一种 forever longing，就是说他也许不知道自己其实可以是伽利略，可以是爱因斯坦。可以是这个莎士比亚。那莎士比亚其实从作品去理解他的时候，你不觉得自己跟他有关系？可是如果你完全了解莎士比亚，他的生命历程的时候，你会忽然在心里头有个声音说：“我为什么不可以走这条路？因为我很熟悉他的路径。”啊，这个很多学生可能会有这样，所以就是老师你讲的是说最合适自己学习历史的方法。那我说的是说，从历史学习中找到典范，让自己一生追求，这个就产生了很强的 identification，就是他认同
1: 认同。
0: 的这个年轻世代的认同。那这个跟过去的传统教育制度有很大很大的差异啊。那你怎么看这样的差异？在未来，在 AI 时代，如何从一个负面变成正面呢？
1: 因为就过去党国时代的教育来讲，其实历史是为执政者服务嘛。我们都知道说，历史会走在未来的前面，就是历史教育会决定你现在是什么的人，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可以走到哪一个方向去。那但是等到台湾解严之后，其实各种不同的声音跟研究路径开始蓬勃发展之后，后来就走到了一个必然，就是过去的国立编译馆，它现在就是不编教材了，而是由教育部它公布课纲，然后由各家不同的出版社根据这个课纲，你来决定我们这个参考书要怎么写。所以课纲它其实就变成的是，我们姑且分之为蓝绿好了，这两个大阵营的兵家必争之地。所以那个大哥，您应该也记得，就是那个时候国民党执政时期，突然间召开了一个临时的会议，要修改课纲，那引发了轩然大波嘛，就是两个阵营他们的对决。所以再拉回来，现在的研究的领域跟范围，跟他们的人物越来越蓬勃发展的时候，一致的历史的路径的脉络，这个东西却失去了。然后再加上短影音盛行的时候，它其实很容易被植入一些危险的错误的资讯，而且植入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因为过去我们一节课是50分钟，但是然后一段影片可能是30分钟，但现在的短影音一段影片有可能7分钟，有可能8分钟。我认为这个其实非常的危险，因为这7分钟跟8分钟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拿起手机攫取知识的方式。那如果说这个方式它植入的是一个错误的历史观念的话，那就很有可能把它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这是我觉得现在的学生在学历史，在多元的同时，他必须要去认知到的一个情况。
0: 所以我就从这个角度再请教郑老师哈。
1: 是。
0: 所以这个历史其实就是现实，历史甚至是指引未来，
1: 没错。
0: 要有这个功能
1: 没有
0: 才
1: 错，
0: 行。
1: 没有错。
0: 政党也好，或是意识形态教育啊，中共的这些扭曲历史的观念啊，跟人追求真实，就是非常正确的解读历史的细节，才知道未来你有什么希望，也是知道现在我应该追求什么。也就是某种程度，在 AI 的时代呢，我们要问一件事情：你如何定义不知道？我曾经在课堂上跟学生交换，说你们怎么定义不知道？我的第一个问题说：当你说我不知道的时候，算知道还是不知道？
1: 是。
0: 就哲学上，你应该把它列在哪里？学生回答不太出来的时候，我就说你知道自己不知道，这算知道。你知道自己不知道嘛？所以这算知道。所以就把知道的范围延伸到不知道去了。因为你说了不知道以后，现在的 AI，你只要在网络上告诉人家你不知道这个。很多人会告诉你那是什么，说不定不正确。可是你必须变位，在变位的过程里头，就逐渐知道了。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是，那如何定义不知道？我后来给了学生一个叫做“不知道”的2次方：你不知道自己不
1: 不
0: 知
1: 知
0: 道，
1: 道，对。
0: 那有机会知。

0: 知道吗？我问很多学生，所有学生都会摇头，说那就没有机会知道了，因为你不知道自
1: 一
0: 己
1: 直
0: 不
1: 不
0: 知
1: 知道。
0: 道，你就没有动机了。我说错了，AI 时代会很意外的让你知道你不知道，就是说你以为知道啊，可是黑海里头有一些材料，它不一定是对，可是它触动了你说，其实你不知道这个事情。或是说，刚刚老师你讲的很好，里头有很多假资料，当这些假资料被流传的时候，有别人会跟他讲说：“不要笨了啦，那是假的。”你就忽然觉醒说：“我怎么会被骗呢？我这么聪明的大学生，我怎么会被骗？”这时候激化他学习动机了。所以我对于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短影音、碎片化、去脉络化。这些东西，我其实有时候会觉得乌云像金边呐、啊，它反而让我们有很多机会去原来没机会去知道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给了你一条新的通路，你会寻找一个说，哦，那我应该如何保持我的热情，保持我的责任感，然后我有判断力，那就往前走，你同意吗？
1: 我同意，我同意。而且我认为，解严之后，就是大家对研究的开放跟积极度，我个人称之是解严后的大启蒙时代啦。就原来
0: 是，
1: 228事件是如
0: 很
1: 此，
0: 好。
1: 原来白色恐怖是如此。那个大启蒙有一个好处是，我们要对抗的对象非常的清楚，就是当时让我们愚昧的国民党政府。他们控制的教育，所以让我们觉得当一个中国人，而不是一个台湾人。但是当这个些东西越多元的时候，我们需要进入的是伪启蒙时代，因为现在引领这些知识或者是认知作战的，它已经碎片化了，而且它会用趣味去把它包装起来。那如果用趣味把它包装起来的话，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他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因为他们得到的是一个错误的资讯。
0: 没错，我常常在看 YouTube 的，在那边讲的，他口沫横飞的时候，我的一句觉得呢，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1: 对对
0: 他
1: 对，
0: 怎么
1: 这个
0: 跟你
1: 没
0: 讲？
1: 错。所以，
0: 所以
1: 哎，
0: 你
1: 抱
0: 不
1: 歉。
0: 觉得这个非常 amusing 吗？有时候我在看那个的时候，我不是只有找那种对我有知识帮助的事情，我是说，为什么这个人会这么愚蠢的，把自己不知道的这个问题？变成铁证，变成自己的墓志铭，贴在 YouTube 传递到全球去。未来如何做人呢、啊？前一阵子不是有所谓的"中天十一傻"吗？
1: 对对对，
0: 最标准的一
1: 对
0: 群
1: 呀，
0: 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人，每天口沫横飞。到今天为止，他们有关乌克兰战争啊，或是几场战争的论述啊，还有委内瑞拉啊，这些事情啊，他们都全部不敢再多讲了，
1: 真的，那一
0: 是
1: 些
0: 吧？
1: 人我觉得就已经没有救了，所以我们要去救那一些被那些人
0: 事实
1: 误导的
0: 上
1: 人。
0: 啊、哦，事实上，世界上其实垃圾还是比黄金多了，
1: 哎，是。
0: 不需要浪费时间在垃圾了。
1: 对，
0: 我们必须带领学生寻找黄金嘛，
1: 远离垃圾，寻找黄金。
0: 而垃圾会自动分类，你不必担心他们。你以后只要看到这样的东西，你就自动笑笑回避就好了。我
1: 而且。
0: 们也不需要花时间去批判，因为它会自动消失。他们已经走在历史终结的路上，所以我觉得 AI 这个时代有趣的地方在这里：无人不能在这个照妖镜底下，还在那边装神弄鬼，你没有办法的，
1: 是。
0: 你一定会被揭穿的，非常有趣啊！这是大知识时代，目前是 LLM 嘛，
1: 大
0: 但
1: 语言
0: 是未
1: 模
0: 来
1: 型。
0: 是 SLM。是 edge computing 这些东西啊，会使得我们在更小的范围里头，更聪明的提醒大家辨位，啊，就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什么应该第一性原理，你的质疑、你的批判应该放在哪
1: 理
0: 里，
1: 解。
0: 啊，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呢，老师未来。对于未来有志于从事大众历史跟新闻媒体转译的年轻文史工作者，哈，他们如何在追求流量、保持脉络以及自己的历史角色，哈，AI 是一个银河啦。那你如果有论述、有写作，你就有星星，哈， 那你的闪亮星星放在哪里？如何被看到？这其实是一系列刚开始。

0: 始发生的问题。
1: 嗯哼，
0: 全世界，我最近跟一个英国朋友说，他一直赞美台湾是一个高科技的中心。我说这个还开始而已。我说你有没有想过，1400年的时候，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那我问说，这是文艺复兴1.0，你有没有想过文艺复兴2.0会发生在哪里？你知道吗？这个英国朋友冲口而出：台湾。
1: 哦，
0: 这不是台湾人说的哦，
1: 哦，
0: 是英国人说的。
1: 是，
0: 他觉得他人到台湾以后，发现了一种启蒙，不断的被启蒙的内涵。
1: 嗯，
0: 那这个启蒙的内涵呢，却充满着整个历史典范的价值。
1: 嗯哼，
0: 这样的气质在欧洲现在很难找。
1: 嗯哼，
0: 在美国正在再次伟大中，在日本可能是不错，可是凋零。
1: 是，
0: 可是在台湾却是年轻人像不停的发明创造。
1: 是，
0: 他认为那个文艺复兴，当然那个文艺复兴不会是 1.0 那个格局的，
1: 嗯，
0: 是我们现在连他的格局是什么都说不上，就是一个对于历史未来的一个投射。
1: 是，
0: 但是它是建构在晶片，
1: 嗯哼，
0: 科技，然后良率，
1: 嗯，
0: 然后不断发明创造，别人赶不上。全世界的晶片90%是台湾制造，
1: 是。
0: 而未来人类的生活没有一样可以离开晶片，
1: 是。
0: 这时候台湾的角色是什么？我是用 Renaissance 2， 就是文艺复兴2.0来定义。
1: 嗯哼，
0: 怎么样？嗯，郑老师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如果以纯粹产品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确实，那我们也确实因为科技的关系，我们能够接收到的接收讯息的范围越来越多元，然后资讯也越来越透彻。那对您刚刚说的文艺复兴，那就一定要始自于人的想法。对于未来希望能够从事大众史学或者是媒体转译的年轻的工作者，那我的建议大概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你要问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念历史绝对是咀嚼过去，然后反省现在，但是最终要展望将来，我们要把希望放在将来。但是有一些 YouTube 他为了要争取流量，他会放大民众对现在的不满，所以他的所作所为是让大家讨厌现在，所以这个是完全是不同的方向。所以有一个网红吧，有百万的点阅率，他完全示范一件事情，就是把故事说好并不一定把故事说对。那可能有两种状况，第一个他知识不够，第二个他的起心动念有问题。所以第一个确定立场之后，第二个就是你要有真的真才实学，也就是你可能不是学者，但是你在讲这段历史的时候，你不能够遗漏，你也不能够进行所谓的资讯落差，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像您刚刚说的文艺复兴 2.0， 我们接受的那个资讯非常多，那所以他就要必须找到一个好的转译的方式，让大家可以接受到这些讯息。那这个是我当学者这么多年一个觉得很重要的地方，因为我们很认真念书，很认真写论文，但是大哥你应该也知道，这个社会上最没有人看的东西就是论文，没有人想要看论文，所以他必须想到一个媒介是能够接触大众媒体，然后他就能够透过他的起心动念跟他的研究，然后去发挥他的正向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对台湾的未来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0: 你刚刚讲到的，我的感觉就是历史的脉络，真实发生了什么事情哈？
1: 是，
0: 其实是重要的哈。
1: 真的。
0: 那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做《我写故我在》，I write therefore what I am。就是我写故我在，我把笛卡尔的我是故我在改成我写故我在，但是我 review 的是2500年来所有的天才跟智者在他哪个年代做了什么，
1: 是
0: 科学、艺术、音乐、建筑各种历史，我把它排比起来，那是第一次有人这样排比。排比完了以后，你就发现说这个会命成传有一种奥秘，完全因为它并不是在传播非常好的时代，可是你就可以看出那个脉络，那这个脉络是过去的人大家没有去注意的，没有去注意到说我们都知道哪一些人，牛顿做了什么，爱因斯坦做了什么，中间还有之前还有哥白尼伽利略做了什么等等点点滴滴，写小说人谁写了什么小说，谁写什么诗作，这些东西，音乐莫扎特写哪些音乐，这个贝多芬的音乐。

0: 等等点点滴滴，一直到 Rachmaninoff 的音乐。但
1: 嗯哼。
0: 是老实说，在那个大历史的过程里头，你把它排比完了以后，你就发现说他们都是有道理的。那个道理可能有不同的专业人会看出更深刻的内涵，
1: 是，
0: 以及它的本怀。
1: 是，
0: 那可是这个历史教育呢，在台湾还没发生呢。我觉得台湾的历史教育应该回去看整个世界史，
1: 嗯哼，
0: 看人谁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情。
1: 是，
0: 那历史在这个时候的政治的历史、军事的历史、战争的历史啊，就变成是路灯。它并不是真正的历史。我们关照的人类的智能是怎么样在这么困顿的状况底下，仍然在2500年来一直成长。它成长的历程是什么？透过谁？那我相信，我最近测试了一下，有非常多的年轻人忽然发现他非常尊敬一个在里头的人物，这个人物可能是他的典范，他很想追求这个人的历史。他如何知道这些的？他是如何突破了这个人类的界限，探知到上帝所创造的这个物理世界？他如何解读出来的？
1: 是，
0: 这是 AI 时代提供我们工具，可以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其实很想跟教育部长哈郑英耀，因为我前天有遇到他，我很想跟他讲说，我们必须以某种程度综合性的史学历史为中心，去贯穿到每一个现在的系组，那个才是真正的通识教育。2500年就好了，如果上冲到30万年，有一点困难。
1: 是
0: 啊，里头现实很难说，可是2500年够了，
1: 够了，够了。
0: 2500年的历史，把这些人物的名字把它记得，甚至于118个化学元素什么时候发现的，都把它一一找出来，完全跟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你就忽然恍然大悟。
1: 了解。
0: 那这个我用恍然大悟，就说啊 ，Eureka， 就是哦，原来如此，我发现了，
1: 茅塞顿开。
0: 黄色盾牌哈，所以郑老师是历史非常前进的研究者，就或许我们有机会合作了。我们应该把台湾这个全世界的世界史，把它摊开来，
1: 是
0: 变成台湾教育的核心。
1: 是，
0: 那台湾自然就变成一个新启蒙时代、文艺复兴2.0的地方。
1: 是，荣幸之至。
0: 我们刚刚讲，其实都是故事，
1: 是
0: storytelling 历史哈。其实不但是讲故事，它其实是在历史中的某种程度的幻化，哈 ，generalize， 然后找出思辨、批判、证据，找出核心价值。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时代把它变成我们教育的核心呢？
1: 就像您刚刚说，世界史对台湾的启示其实很重要。那其实原因也是因为台湾早期是个开拓社会，所以它不是没有历史，但是人民他还在自己帮自己写历史当中。那进入到日本时代的时候，有新式教育的时候，我们是被日本人带着走。然后进入到国民党时代的时候，我们是被国民党带着走，所以目前还是一个在寻找中的阶段。但是以台湾为本位，然后以世界为中心，那我们就能够又既是本位，但又能够了解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应该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我觉得可以用这两个东西去思考，然后跳脱中国史的框架。
0: 中国其实没有历史，共产党恨不得中国的历史从1949年
1: 才
0: 开始。
1: 才开始，
0: 你看他不断的乱改历史，乱说这个历史的东西。
1: 是，
0: 好，那他也许有一些学者，他也花了钱做了一些研究，那些研究都不成为他自己本身的论述，因为对他来说，这些论述是反动的。
1: 嗯哼，
0: 是对共产党的生存是不利的。
1: 嗯，
0: 共产党除了用谎言以外，他没有办法用其他的历史的事实来支撑他自己。因为所有的历史都否认共产主义可以长久，所以他当然就很畏惧嘛。
1: 对，
0: 可是这个就是台湾的机会，不是吗？
1: 对，理解，没有错。
0: 这就是台湾在未来，甚至于中国，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的人或是学者到台湾来跟我们交谈了以后，都是下了一个结论：台湾这个文化才是世界未来的文化。 然后台积电这些高科技已经。

0: 先行，他是所谓的早收清单呐、啊。
1: 嗯，是。
0: 他已经开始了。
1: 是。
0: 不会只是高科技啊。
1: 嗯嗯。
0: 整个大论述，所以也许郑老师应该继续写论文哈、
1: 哦。会有继续再写。
0: 因为未来论文你被你的 citation 可能会变得很重要。
1: 哦、是我努力。
0: 但是我是希望你可以用英文写。
1: 哦，了解。
0: 因为那个语言不是。

0: 香港学者，但他们的学术语言是英文，所以他们被世界广为看见。
1: 这是一步之遥，现在 AI 也可以帮忙嘛。
0: 对，
1: 老实说，你的原始文字还是用台湾的这个文字写，可是可以让 AI 帮你变成英文。
0: 呀，这个在过去，
1: 这个
0: 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1: AI 在这部分的应用是毫无疑问的。
0: 对，没有错。
1: 还有可以变成日文，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变成英文、日文啊、哦，西班牙文可能也是需要的。
0: 嗯哼，
1: 啊，这三个语言够了，就可以把台湾未来提高嘛。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啊、哦。老师郑慕群老师哈，他这个跟我们一起谈论这个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啊，就是台湾如何走出他自己哈，这个走出的过程里头，其实我们已经看到端倪的，不要小看这样的股市的价值，不要小看这个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台湾的高科技，未来十年内可能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高科技的生产地，那这个生产地里头它如何孕育出这个高科技本身背后的价值，以及它的文艺复兴，我就用很简单用文艺复兴来讲述这个道理。 好今天谢谢郑慕群老师。
0: 好，谢谢杨大哥，谢谢各位听众。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呢，要来看的就是乐祥的来信。乐祥的这封信提到了上次《心入音乐音入心》的节目播出了有关于山的乐曲。节目一开头播放的是《阿里山之歌》，特别的熟悉。阿里山真的是台湾知名度最高的山。节目当中播放的小径，使我想象到了山间石路蜿蜒曲折，伸向远处的情景。杜牧的诗句，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更是使人向往山中的美景。还有萤火虫的作品《山居岁月》，里面听到流水潺潺的声音，使人远离喧嚣，回归自然。在炎热的夏天，听到这首曲子特别的凉快，仿佛看到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画面。如果在山中有一栋属于自己的小木屋，每天睁开眼睛就能够听到虫鸣鸟叫，呼吸到新鲜空气，是多么惬意啊。还有乐曲《山中精灵》是竹乐器弹奏的，轻盈活泼，使人感受到山中的生机勃勃。另外，《草山》这首曲子描写的就是阳明山，在不同的季节，阳明山上有海芋花、绣球花，一年四季都有美景，真的是台北的后花园。还有巨木存在的痕迹，使我想到古树参天的情景。在夏天走在山中林荫路上是很凉爽。我家这边也有很多山，包括了仁皇山、遍山、西塞山、道场山、金盖山等等，都不太高，大概半小时就可以爬到山顶。另外位于德清县的莫干山就很有名，山上有

很多100多年前建造的别墅，是著名的避暑胜地。位于吉安县的龙王山比较高一点，大概有1500多米，希望有机会能够去爬。感谢志毅姐和戴老师介绍了那么多的乐曲。好的，非常的谢谢。乐享一直以来呢，对于志毅的另外一个节目《心入音乐音入心》呢，是非常非常的支持啊。而且呢，每个礼拜都会来写这个心得感想啊。其实乐享有提到这个阿里山之歌啊，一出来呢就会觉得特别的熟悉，这一点呢志毅也是非常的共鸣啊。因为我在开场曲都是希望能够选大家比较熟悉的曲子，先让大家呢来猜一猜，就是在这一集节目当中呢到底会播出什么样的主题啊。所以通常呢就会选大家比较熟悉的。那阿里山呢确实是很多人一想到台湾的山就会立刻浮现出的名字啊。虽然它不是台湾最高的山，但是呢应该就是最有名的山了啊。尤其乐享呢还把小径联想到杜牧的诗，哇，我觉得好有学问哦。另外呢还联想到了王维的诗，所以可见呢我觉得乐享呢在语文的部分呢真的是学习的非常的透彻哈，常常能够引经据典啊，而且是信手拈来，非常非常的厉害。我也感受到乐享会觉得音乐最有魅力的时候，其实不需要说的很具体，可是呢会在每一个人的脑海当中会长出不一样的画面。对，我常常觉得这就是演奏曲一个厉害的部分了啊，因为它没有歌词，完全是靠了这个整个旋律啦或者是编曲的设计建构出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画面啊。另外乐享有提到说，如果在山中有一栋自己的小木屋，每天醒来就能够听到虫鸣鸟叫，呼吸到新鲜空气，其实光想真的是会觉得非常的惬意啊。不过呢我觉得啊，如果真的是住久的话，大家还是会想念城市里面的便利吧哈。所以偶尔呢去山上住几天，让自己暂时的离开喧嚣，应该就是很舒服的吧啊。其实在台湾有很多的这种山中的木屋或者是民宿，其实他们建的都非常的好啊。像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溪头的那个木屋，小时候应该是我国中的毕业旅行吧哈，然后就住进了那个木屋。那个木屋呢每个房间都会有那个上下铺的床哈，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客厅，我还印象很深刻，它通通都是由木头来建造的。那大家呢就是在还没睡觉之前都在客厅里面玩，哇，那种感觉真的气氛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台湾的这个高山很多哈，其实有很多这个度假的地方都是很适合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来避暑的哦。好，再来呢就是山中精灵的这首曲子运用了竹乐器来表现山林的这个气息啊。那草山呢就想到了阳明山不同的花景，还有巨木啊，就想到了在台湾其实也有很多的神木啊。真的乐享就有很仔细的来跟我们的每一首曲子来做旅行，而且我尽量呢也是会挑选就是音乐风格不太一样的，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就是不同的演奏家啊，不同的乐器的主奏或者是不同的这个编曲的手法，都能够呢把他们心中的那一座山给描绘出来啊。最棒的是乐享也介绍了自己家乡周边的山，包括了仁皇山啊、辩山啊、还有西塞山啊，最厉害的就是那个龙王山啊，1500公尺的这个高度啊，感觉呢他应该要去爬会需要一点体力啊。那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霸气，如果乐享改天有去的话呢也可以帮我们拍拍照片，或者是来跟我们分享爬这个龙王山的一个感受哦。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这封信的下一段。本周听到了景斌先生介绍尚方宝剑的由来，原来尚方宝剑的名字是来自于尚方这个机构，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是专门给皇帝打造御用器物的部门。尚方宝剑在汉朝的时候称为尚方斩马剑，非常的锋利，能砍断马匹，明朝时简称为尚方剑，民间俗称尚方宝剑。以前在电影和电视剧当中经常看到皇帝赐给官员尚方宝剑，其中在明朝末年崇祯皇帝向大将袁荣焕赐予尚方宝剑，意思呢就是要统一辽东军令，抵御后金入侵。另外明末局势紧张，崇祯皇帝还曾经向将领洪承畴赐予尚方宝剑，以方便统一指挥各路军队。尚方宝剑实际上呢它的许可权比电视剧里小得多，5品以下的官员是

0: 可以先斩后奏，五品以上呢，只能够解职后上奏朝廷请示处理，不能够直接的斩杀总督、巡抚、总兵等高级官员。景斌先生在节目当中说得很详细，尚方宝剑真的是具有传奇色彩。我想他的这个传奇色彩呢，多半就是来自于电视剧嘛，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历史故事也都是来自这个电视剧啊，才会让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不知道为什么，以前在上历史课的时候，老师应该也都有讲，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像戏剧当中呢表现的这么的精彩。以前我都曾经有幻想过，如果呢，就是把这些历史的内容呢，就转换成戏剧的方式，就一集一集的播出，也许大家应该会比较有深刻的印象，但真的是一个很难很难的课题啦啊、哦。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本周鸿鹄黄家口的信件分享了很多有关于视频播放量的话题，我自己没有发布视频，平常都是点赞和转发。我看到很多的博主发布的视频，观看数比较多的视频基本上都是视频标题中的关键字很多，这让观众在搜寻视频的时候就很方便的可以看得到。上一次志毅姐发布海豚视频得到了点赞数和观看数特别的多，也许是很多的网友都在搜寻海豚，后来就找到了志毅姐的这一则视频。志毅姐的微博当中的标题带有鸿鹄黄家口的视频呢，观看数大概也都能够达到1000左右，可能是很多的网友都在搜寻鸿鹄这个关键字吧。很多的湖北网友都会搜寻有关于鸿鹄的视频。有一次志毅姐在节目视频中只写了黄家口，结果呢那一则的视频就只有300多的观看数，所以下一次志毅姐还是可以把鸿鹄放进标题当中哦，这样子的观看数就会比较多。哇，好，非常的谢谢乐祥的建议哦，也观察得很仔细。确实在微博的平台当中，我发现呢，只要就是播出鸿鹄黄家口的信件，哇，那一集的收听率都非常非常的高啊。那当然了，除了可能有些人会搜寻鸿鹄这个地名啊，那或者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鸿鹄黄家口本身是非常积极的，他通常呢都会把这一集节目呢在做转发，而且呢他在转发之前都会在标题当中呢讲出一些重点呢、啊，就是标出了这个内容大概讲的是些什么样的部分，所以呢才会引发更多的人想要来看吧，哈。那也可见鸿鹄黄家口的这个粉丝数应该也是蛮多的，才有办法就是在每一次他转发出去之后呢，达到一定的效果，哈。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也希望呢，就是播出你的信件的那一期有很好的收听的一个效果的话呢，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帮忙转发出去啊。还有啊，就是微博它现在自己本身好像也会做一些就是分段的介绍啊，就是当我在发视频的时候，它也有说是不是可以用一些这个好像分段的方式来增加它的曝光率，那我当然够愿意咯。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看到奇怪，诶，那不是我写的贴文啊，那为什么会有一些截图啊，所谓的截图我的意思是说好像截了大概3-5分钟的内容，它会帮你呢再去做一些推广啊。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这样推广的数字呢好像没有办法累积到就是我在统计的一个数字当中啊。好，这是属于微博的部分。那我不得不说啊，就是微博最近的互动率呢真的是低到了一个应该呢算是一个寒冬冰点了哈，常常贴文贴出去久久都没有人来点个赞哦，甚至我都怀疑这则贴文是不是别人看不到哈。然后就算有人来大概也就是最小最小的基本盘哈，当然会来帮我点个赞留个言，那其他呢几乎是怎么说呢，有的时候都觉得贴出来真的好心寒。那除了现在比较多人会留言的就只有早安文跟晚安文了啊。那不管怎么样还是得应手在这一块啊，因为只有在这里我才能够把我的节目视频放出来，所以还是希望听众朋友啊就是帮助志毅啦，就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困境，尽量的帮我转发看看有没有办法突破困境啊。不过真的因为现在留在这里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齁，所以我想大家就尽力而为吧齁。 那另外呢，我要就是再说一下，海豚的成绩好，并不是在我的微博啊。我曾经在微博的贴文当中也做了一个比较，就是呢，把抖音贴出去的时间跟这个微博呢做了一个对比哈。其实我贴出去的时间都是一样的，而且内容也是一样的。但是呢，在抖音来讲呢，目前我的观看数已经超过了3.5万啊，而且我的这个点赞的人呢也超过了上千。这应该是我经营抖音以来呢表现最好的一则贴文。那同样的内容呢，在微博真的是可怜得不得了哈。这个观看数呢，只有少少的几百哈，甚至连500都没有超越。点赞留言呢，也真的是很一般啊。不知道为什么，同样的东西，可是在不同的平台所呈现出的效果是差距如此的大哈。最特别的是，其实我的微博的粉丝呢是突破1万，但是呢，我的抖音目前也只有600多哈。这个600多，如何让这样子的一个观看数能够呢达到这么好的一个成果，而且它是到现在还在累积当中哦。因为前一段时间我看是到了3万，现在已经有35000了哈。所以可见，还是得要看这个平台愿不愿意帮你推吧，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所以我还不是那么的了解了。那不管怎么样，就是不断的去试，才知道可能哪一种方式呢是最好的。我也希望呢，就是如果微博在这个不景气的情况之下呢，至少我们能够开辟另外一个赛道，让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效果。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这封信的最后一段。本周台风白海豚来袭，江浙沪连日大雨，河水的水位都上升了。而且这一次台风残留云系影响很长，前2天宜兴、长兴山洪爆发，路面积水很严重，还有山体滑坡。虽然台风登陆了浙南的玉环线，但是苏南、浙北的降雨量特别的大。还好我家这边没有积水，希望灾区能够早日恢复。台风的威力真的是不能够轻视啊！确实啊，最近呢真的是这种极端气候啊，要么就很热，要么你就突然下暴雨，很容易积水啊。尤其现在呢，夏天还没过完，还是会有台风，所以沿海一带的朋友们呢，还是要小心防台哦。好，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声再见喽，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齿哥先停顿了一下，才艰难地说出：
1: 跟这个邪毒因缘最深的就是你的双眼，而正好中邪毒的病人一只眼睛失去了功能。如果把你的一只眼睛给他，应该可以彻底化解。
2: 啊，眼睛？给老板？这能做到吗？
1: 这叫移植，整颗眼珠连同视神经跟血管摘下来，直到病人的眼窝里，这点技术老夫还是有信心的。
2: 这样就能治好老板的毒，眼睛也能看到？
1: 没错啊，可是你就瞎了一只眼睛，老夫只能植入以牛眼珠做成的假眼，外观呢像是木薯混入山药，不仔细看分不清差异，就是没有视力罢了。
2: 瞎一只眼吗？
0: 阿木遮住自己的右眼。
2: 我这条烂命本来就不值钱，没帮上老板，也没看好聊聊。这种眼睛不要也罢。
1: 如果你是抱着这样的心态，老夫可不愿意动手术，你必须要慎重考虑。
0: 也请你务必珍惜自己的性命。
2: 尽管如此，这没有过

0: 去与未来，保护不了别人的生命，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呢？
1: 恨。忽然阿木脑海闪过这个字，幻觉中对着父亲挥刀的身影，结合了那位亲眼见只能想象的持枪虎鬼。
0: 我不想死，想要报仇，要帮助立社诗人除掉杀人不眨眼的万恶活鬼。
2: 哦，
1: 池哥先扶了一下眼镜，端详着他的变化。
2: 你现在的眼神跟20年前相当像啊。
0: 捐出眼睛不是伤害自己，不是轻视生命，而是期待更大的用处。我的眼睛在老板身上一定能发挥更好的效果。复仇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保护人们不要再被残杀。哼，反正我是粗工为生，就算少了一眼视力仍然可以活得很好。我决定要捐出眼睛拯救老板，一起打败万恶的怪物。
2: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决心，那老夫也放下担忧与不忍。好了，现在你喝杯生茶休息一下，以后我们就来进行右眼的移植手术。
1: 阿木坚决地点了点头。
2: 护眼的枸杞为小，养心的红枣为大，是不是能看清事物不在眼睛而在于心？
1: 池哥仙在阳光下露出笑容。
2: 你是个了不起的孩子。
1: 望向窗外，金色的晨曦如此刺眼，但阿木并不闪避视线，让自己的双眸好好感受充满朝气的阳光，甚至右眼将无法再感受这绚烂，映入世界的光线将剩下一半，但是眼前的美景依然不会失去半分。合上双眼，寥寥回首的倩影浮现。午后的阳光洒在日式宿舍的屋檐，随着清爽微风将蒸腾的木头香气蔓延到了宅院大门口，临近台中刑务所的官舍群。但这栋较老旧的屋宅却远离其他宿舍独立，像是被遗弃荒废的一角。
0: 魏先生在家吗？
1: 阿木站在门口喊着，屋内却毫无动静。按着之前的地址找来，应该不会错，但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已经结束外派回去了。大门没紧锁，门口与沿廊也没看到鞋子或杂物，但是阿木还是抱持最后的希望，高声喊着：“
0: 魏大侦探，重大事件，我需要您的帮忙啊！”
1: 声音没入了虫鸣鸟叫，幽静反而让阿木静不下心。披着黑色工作围裙的身影从屋后走了出来。
3: 哎呦，我说谁在大呼小叫？原来是怪物侦探啊！在下在整理花圃的时候，隐约听见了需要侦探的大案件哦。
0: 哎呦，太好了！魏大侦探，这次不是一个案件，而是该怎么说呢？
3: 好，您慢慢说啊。
0: 就是产生所有活鬼墨虫的幕后黑手，我们已经知道是谁了。
3: 凶手
0: 啊？
3: 幕后魔头？所有事情的根源
0: 啊？对，
3: 所以不是来向在下请教跟推理，而是来揭发凶手啊？这是多大的侮辱啊！
0: 哎呀，跟您说这个也有很大的风险，但只有您能帮忙。
3: 在下比较想自己收集线索跟推理，可是既然您都这么着急了，那在下还是洗耳恭听啊。
0: 那我要说了。
3: 哎，
0: 您千万不能泄露出去哦。
3: 快说啦，在下最讨厌爱卖关子的侦探了。
0: 幕后黑手应该就是……
1: 阿木将怀中的纸条摊给对方

0: 啊！
1: 卫青德魂飞了般，伫立不动。
0: 所以我们需要您帮一个大忙。
1: 讲述计划的过程，阿木心砰砰的跳，脑海中回忆起了早晨发现这惊人秘密的时候。车轮快速旋转着，人力车上的幼春掩嘴咳嗽。
2: 先停一下。
0: 老板，您还好吗？
2: 没事。伤基本上都痊愈了，咳嗽是老毛病。
1: 幼春左右眼瞳色些微不同。
0: 这么快就好了？
1: 阿木下意识地摸了摸右眼，除了失去视力，并没有不适。
0: 哇，石沟仙是真的厉害。
2: 但神医也不可能恢复已经被刺穿的眼珠吧？
0: 说不定可以啊。
2: 不用隐瞒，你右眼无神，不会受污染。唉，尽管你们都不说，我也猜得出来。
0: 啊，老板，
2: 与其说感谢，倒不如说非常抱歉。
1: 幼春下了车，对阿木深深鞠躬。
0: 老板，不要这样，我受不起。
2: 无能的我才受不起你的眼睛。是我疏忽才会受重伤。你没有必要做出那么大的牺牲。
0: 真的没什么，我的生活完全没有受到影响。老板能够看清楚墨虫，就不必我慢半拍的提醒，我也不用那么累了。
2: 谢谢你，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会好好珍惜这洞察之眼，继续跟文魔力奋战。你是我的恩人，有什么能为你做的，千万别客气。
0: 哎呦，老板已经对我很好了。我们继续赶路吧。
1: 阿木再次拉着车，一路到了阿赵雾林家的宫保地。大花厅戏台早已修好，前庭长桌上摆放无数书籍，立社的成员围着桌子翻书讨论着。官员担忧地问：
3: 哎呀，幼春啊，就算伤口好一点了，元气也大伤，不用多休养一阵子吗？
2: 不必了，我已经好多好多了，如果事情不解决，心也静不下来。
1: 贺婷接着说：
3: 目前我们已经翻找了535卷书籍、日记还有资料，还没有发现有疑似被魔笔篡改的迹象。
1: 悔之苦笑着说：
4: 哎呦，大海捞针也不是办法吧。
1: 痴仙大口将杯中物一饮而尽。
4: 哎呀，我都怀疑是喝醉啊，怎么可能大哥变成活鬼，而且还是那种没酒没泪的魔头啊。
5: 不是啊，虽然讨论这些很麻烦，可是那个魔物绝对不会是爸爸了。
1: 胡影这次没有隐身，幼春欲言又止。
2: 但是，
3: 哎呀，虽然说的头头是道，爸爸也确实是忠心替朝廷征战、杀人无数的猛将，可是他不会这样对待自家人，奋战都是为了林家，不可能拿着刀剑对着我们。
1: 胡英少见这么斩钉截铁的语气，而贺婷看向幼春跟阿木。
3: 听你们转述，你们说受害者提到那活鬼自称黑流，是不是？
1: 悔之困惑的思考。
4: 黑流？哎呀，从来没听过这个名称啊。
3: 黑流？对呀，爸爸没有类似的称号啊。
1: 胡影也确认，而贺婷摇摇头说：
3: 书籍里也没出现过。
2: 这
1: 幼春又剧烈咳了起来，扶着桌子的手不慎碰到了旁边的银瓶，银瓶眼看就要落地。阿木及时伸手

0: 接住，谢谢您的好身手。幼春接过银瓶，轻摇着，里面发出好几个颗粒的声响。
1: 老板，这里面放的是什么？是吸收文魔之末的砾石，银的圣性能隔绝外界，并加速魔物的进化，彻底进化的砾石可以再利用。
0: 幼春施法，解开了封盖，将银瓶中的砾石倒入了银盘，发出清脆的声响。一颗颗砾石浑圆饱满，颜色深浅不一，上面各有着淡淡像文字的痕迹。
2: 从无寿开始，总共收了7颗染墨砾石。哎，这些字是什么？
3: 啊，老板，你不知道吗？
0: 嗯，字都没有东西啊！一旁的狐影困惑的看着。阿木看得到，那幼春遮住自己右眼就看不到，
1: 是洞察之眼看透文魔力的痕迹吗？
4: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音乐，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点15分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点15分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今天邀请的这位来宾呢，我紧紧纠缠他大概有1年的时间，因为真的很想要邀请他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他的人生故事哦。可能也蛮多朋友应该是有听过这一位来宾的名字的。如果你以前有在看一些选秀节目的话哦，就 like me， 那没有啦，其实我没有在看选秀节目，但是这不是重点哦。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连燕秋，燕秋好。
1: 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我是连燕秋，超级偶像七班的7名。
0: 哇，
1: 连燕秋，
0: 超级偶像有这么多？哎、欸，我跟你说真的，我其实真的没有在看歌唱选秀节目，超有这么多届哦、喔，
1: 很多届，一直到第八届，
0: 一直到第八届，是不是？你是7届的7名，
1: 对，
0: 哎、欸，那也是实力很惊人呢、欸，是不是这样
1: ？Lucky Seven，
0: 对，
1: 我本来是有冠军的可能
0: 哦，怎么说呢？
1: 哎、欸，我这样讲是不是有点太吹嘘？
0: 不会啊，不会啊。我们这节目收听率还好没有啦，开玩笑，他贬低自己，对不对？
1: 还是要注意注意。
0: 其实这集就是要蹭连夜秋的，好不好？
1: 对，其实就是在歌唱的这一些
0: 忘词了吗？还是出了什么茶包？
1: 忘词忘舞蹈，因为我们要录影，要录2天，
0: 是是连录两场
1: ，所以你一周就要练2首歌，然后2支舞。
0: 两支舞，
1: 然后那段时间又是尾牙季，尾牙季，
0: 你那时候已经在做表演了，是不是？
1: 对，

0: 尾牙季就要跑尾牙，然后还有就是个人连夜秋的活动。
1: 哈哈哈，那时候哎。个人连燕秋的活动，所以、对嘛？你那时候有是不是有出道，还是有出专辑之类的？
0: 嗯，没有，那个是公司安排我们去，
1: 经纪公司安排的，
0: 對對對，
1: 所以那时候没有签给超偶的那个。
0: 有
1: 签超偶的，那时候的经纪公司就是等于安排，从这个赛事出来的一些歌手去跑一些商演这样子。
0: 对 对, 對。
1: 所以那时候好几重的工作状态之下，导致你在正常比赛的时候失常了，是吗？
0: 对对。
1: 所以就 Lucky Seven 啊。
0: Oh no！
1: 不然你就是 Number One 是这样子吗？
0: 但是我觉得也不错啦。
1: 但凡事发生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对、
1: 啊、是不是这样？對對對，因为后来燕秋还是有继续在这个做演出这个工作啊。
0: 是。
1: 欸，这个我就蛮好奇的。燕秋你本身应是原住民对不对？
0: 嗯。
1: 你本来就是台北的，台北长大的孩子吗？
0: 对，可以这样说。
1: 就是
0: 都市的小孩。
1: 那时候我们访过那个板奈，蔡板奈唱和音的那板奈，他说我就是都包。他说他是都包，我说什么是都包，就说我就是都市三包。
0: 对对对。
1: 就是从小在都市。
0: 他算年轻人的说法。
1: 哦，真的吗？都包算是年轻人的说法，是不是？哦，所以你是在都市长大的，原名的孩子这样。然后从小你本身是学什么科系？
0: 你说啊，
1: 本念所学，
0: 高中的时候是学资料处理科，
1: 资处哦，资料处理科
0: 两码子事，
1: 所以唱歌是一个你的兴趣。
0: 唱歌其实是
1: 从那个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
0: 在那个
1: 在那个时候你就发现是你的生命了吗？
0: 在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我可以唱歌的时候，
1: 你可以开
0: 嘴的时候，牙牙学语的时候，我
1: 第一句话。不是叫爸爸妈妈，而是先唱一个高音吗？先拉了一个高音啊！
0: 我是说真的，
1: 这么小就发现。
0: 小的时候，原来就是我回头再去想我小时候的成长过程。我在大概就是幼稚还没有正式的上幼稚园之前，我就因为爸爸妈妈很喜欢唱歌，然后我也就是耳濡目染，然后台语歌，尤其是台语歌非常的练邓，不要讲，但是也要唱，
1: 够赶快，我英文歌我嘛就够唱，
0: 但是你叫我讲英文。
1: 英文
0: 小夸，小夸，
1: 少许，好像是英文，a little， 对对对对。
0: 然后那个时候我爸妈又发现我很会唱歌，然后变成是一个娱乐的项目。只要家里有亲戚朋友们来的话，他们就会邀请我，
1: 就是叫你唱歌，放个碗在你前面这样。
0: 哎，不用碗，他们会自己递给我。
1: 哦，
0: 以前不是还有50块的那种纸钞吗？
1: 哇，什么时代？
0: 哇，
1: 哇，50块的纸钞，哇，我看过呢。
0: 我透露了什么？
1: 还有大的5块钱呢。
0: 啊，对对对，哇，
1: 然后1块跟10块一样大呢。哇，好，就是这样。
0: 好，
1: 好了，我们透露到这就可以了。
0: 就从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发现我，哎，我原来我本来就是唱歌赚钱的人。真的，
1: 小时候因为这样打赏拿了50块钞票，有觉得哦，这可以赚钱哦。
0: 读书的时候也是，
1: 还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对对对，读书的时候也是唱歌，老师时不时就会请你上来唱一句，唱一首评剧。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
1: 啊。哦，好有年代感，救命啊！
0: 哦，完蛋了，我又讲到了，
1: 是吧？哦，所以等于说，哎，你真的是从小，哎，从你可能。小幼稚园左右的年纪，然后诶、爸爸妈妈喜欢唱歌，然后你就跟着唱歌，然后诶、大家最喜欢听小朋友唱歌，然后你其实也有胆，
0: 对对对，
1: 其实这要有胆诶、
0: 要有胆。
1: 小朋友要在人前面就是愿意表演的话，表示说诶、你也唱得好，然后叔叔阿姨们也都给你鼓励，这也种下就是让你觉得说哦，唱歌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0: 对。对，
1: 然后所以一直到你可能刚刚说你高中念了资料处理，你怎么没有想要去念个华冈艺校之类的？
0: 那个时候好像是因为没有是不是他的那个学费有点贵？
1: 哦，应该是他是私校，
0: 我记得那个时候
1: 哦，
0: 是学费有点贵，
1: 有考虑过，但是因为学费的关系，
0: 对对对对，哦，
1: 所以就退而求其次，求了好远，去念了资助科，
0: 念了资助科，他还是私立的
1: 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才华终究不会被埋没嘛。
0: 对呀、啊。
1: 那后来从这个高中毕业之后，有继续升学吗？
0: 本来要，但是妈妈觉得她不希望我读太远，
1: 哦，
0: 她希望是读家里附近的，
1: 读家里附近的学校，但是偏偏你很想离家，所以家里附近的都不考上。
0: 对，我就想要去宜兰啊，我就想要，就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高铁，
1: 哦，
0: 还没有捷运，
1: 想要离开家，是不是？
0: 我很想要离开家、uh-huh. 然后去过自己的生活，那、uh-huh. 是我自己的大学生活啦、uh-huh. 幻想。可是我妈是比较严谨的人、uh-huh. 所以她就不希望我住学校。
1: 我要是你妈我也害怕啊，我早上跟她洗个睡
0: 好当然了，
1: 出去马上被乖跑是不是？到时候就是出去一个带回来两个多担心、
0: 是真的耶。
1: 对啊对啊，这可以想见啊，父母心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后来等于说高中毕业之后你就开始从事你的演艺工作了吗？还是这之间有一些什么其他不一样的工作体验？
0: 其实我从可以打工的那个年纪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在帮体育老师做他的那个跆拳道的做算助理吗？
1: 体育老师？你说学校的体育老师吗？
0: 学校的体育老师，
1: 他有在开一个道馆之类的。
0: 对对对，跆拳道的道馆、然后我去做一些就是文书的工作。
1: 哦，文书不是帮他打小孩？啪、
0: 我打不了，
1: 学个跆拳道
0: 小
1: 孩
0: 才会打我，这样的啪啪。
1: 所以那时候先在老师的道馆里面做文书行政的工作，这算是一个打工，对不对？
0: 第一份
1: 打工，然后来想必也陆陆续续的会有一些。例如说餐厅的啊，或者是什么的啊，因为通常这样的机会比较有，这样的工作场域比较有机会去，接触到，例如说演唱，像我以前可能在餐厅、民歌餐厅之类的地方，然后看到民歌手唱歌，然后之类的，我必须说我还当过一日民歌手哦，蛮有趣，因为我弹吉他就是很烂嘛，那都完全是自学，我只会四个和弦，我就去应征民歌手，也是高中生的时候。对，然后算是一个落荒而逃啊，这个不是，这个反正就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啊，只是说那时候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机缘去、在我高中的时候我很喜欢听民歌、那你去接触到就是说正式可以以这个演艺工作作为一个职涯是什么，大概什么时候？
0: 差不多也是我做了火锅店，我做了牛排店，我做了卡拉 OK 店，然后慢慢的就转为，就是刚好那时候我妹妹她读大学，不是读五专、然后她的同学是玩乐团的，哦，然后他们一起去唱卡拉 OK，然后唱完她就觉得，
1: 你说到你工作的卡拉 OK 去唱歌，
0: 对，前叉，
1: 前叉，
0: 然后他们就发现，
1: 前叉 KTV 耶，小姐，卡拉 OK 哪个年代？
0: 卡拉 OK 投币是吧？
1: 20块，9589，风风尘尘，谢谢。
0: 我今天怎么一直在透露我年纪？
1: 没有关系啦，
0: 对，就反正那个时候，燕燕就是我妹妹，也跟我一起有参加过那个超级偶像，对。然后她就是刚好同学要找女主唱，那女主唱，我妹妹就说我唱得好，但是我姐姐唱得更好，可以一起去
1: 双主唱，
0: 对对对，可以一起去参加吗？他们就好啊。
1: 你说参加他们的乐团，那个乐团是有一个目的性的，例如说要去参赛的吗？还是说是学生乐团？
0: 没有没有，他们就是一个酒吧驻唱的乐团、
1: OK
0: 就是唱一些 cover 歌，
1: 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等于算是进入了这个产业试水温了，对不对？
0: 就开始，然后就 我记得我第一次唱的时候，第一次试音的就是练团的时候，那个吉他手是好几年之后才跟我讲，他说看我第一次练团的时候就跟真的一样，然后看我第一次上台就跟真的一样，
1: 跟真的一样是什么？这个有很有两种意思可以解读，
0: 就是
1: 这有一种是奚，有一种可以就是作为奚落的感觉，他今天赶快，还是说哇。好像真的是一个歌手一样，这就是他的 stage， 他的舞台。
0: 第二个
1: 是不是？哦、OK，
0: 他就觉得我好像就是没有那种
1: 声色的感觉，天生来就是要站在舞台上的歌手，也不会害怕，
0: 对，
1: 这样子，然后也看不出是一个初上舞台的人，
0: 对，我第一件衣服就是我们是重金打，就是把自己的身上的所有的衣服全部退换成是那种腰高逼雷的衣服，可是那时候我才18岁。
1: 刚满18，
0: 刚满18，然后就穿着那一套很像酒店的女孩们的制服店女孩，对对对，非常的漂亮，合身，然后腰臀都非常的明显，然后到膝盖的那个长裙，
1: 哇，那你肯定是演唱这个地方的红牌啊！
0: 他说唱完之后，他说 Angel。那个以后就我们不需要这样穿，
1: 我卖艺就好，
0: 因为我卖艺
1: 不卖身，
0: 不要这样穿的。所以其实我的第一次演唱是在基隆，我觉得
1: 基隆的酒吧
0: 印象，对，基隆的酒吧印象很深刻。
1: 然后后来就合作下来了，然后也就开始因为这样子之后，然后其实一直 可能从那之后一直都是以唱歌

0: 作为你的一个职涯，对不
1: 对？
0: 到现在都还有，对不对？中间有岔路过吗？
1: 差一点，
0: 差一点要
1: 岔路，差一点就要去那个麦当劳打工。
0: 差一点要去麦当劳打工，
1: 差一点就以前有一个疫情叫什么 SARS 哦、
0: 喔，哦 SARS 2003年的时候，
1: 对对对对，那个时候我们差一点就是大家都没饭吃嘛，就跟跟这一次的 COVID-19 一样，其实做表演的他们根本就没有工作了。
0: 其实是啊，因为如果政策举凡上有政策，然后下面如果再取缔一些，像之前有一些大型公安事件的时候，嗯、然后政府他可能在那一段期间就会取缔的特别严重的时候，其实对于以此营生的一些从业人员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嗯、所以那段时间其实也维持蛮长的耶，
1: 蛮长的啊。
0: SARS 我记得应该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1: 对，嗯，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什么工作都没有了，嗯、所以只好去想打麦当劳工喽。就是那个时候差一点，
0: 差一点，但后来
1: 要放弃唱歌，
0: 要放弃唱歌了、嗯，就会觉得其实那时候大概是几岁的时候？
1: 几岁？
0: 嗯。SARS 距今也二十几年了，可能就差不多二十多岁的时候，
1: 十五年而已吧。
0: 十五年，哦，现在是2026年，
1: 对对对，
0: 2026减2003，
1: 心情还不定。哎、欸，这首歌又透露了年龄。
0: 真的透露，你应该要唱《我还年轻》是老王版本的啊，老王乐团版本的。
1: 对对。
0: 好了，我们等一下先听一首你今天的歌单之后，我们来聊一下那一段比较辛苦的历程，好不好？那第一首歌，这个唱乐团界的肯定都会唱过了，我也唱过
1: 哎、欸。
0: 我以前不要看我这样，我也是偶尔做做唱的人。
1: 我这首歌是很
0: What's up？
1: 哎，这首歌是一定必唱，做女主唱必定要会唱。
0: 而且那时候燕秋给我的时候，他还没有给我原唱，然后我想说他是要放 Linda Perry 版的吗？但我想想应该不是，应该是阿妹版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那个时候红阿妹。
0: 对，然后这首歌对你有一个什么特殊的记忆吗？特殊的点要来介绍这首歌吗？对你来说，
1: 就是一个不会英文的人，他要接触英文歌，我们要、就是、
0: 算是一个入门歌吗？
1: 它是入门歌，而且是最难的。嗯，对我来说是最难的。
0: 哦，真的吗？
1: 对对对，
0: 它其实歌词有点密。
1: 对，歌词有点密，都最简单的就是嘿耶耶，
0: 这个嘿嘿，这个嘿耶耶是要给观众唱的，
1: 耶那个对，
0: 就要递麦的时候。
1: 其他的就是你要写。写那个注音符号就有点像现在所谓的空耳文哦，要写注音符号、啊、
0: 要你自己才看得懂的天书来注记，
1: 对对对对对对，真的很难欸。那时候我边打工打那个火锅店，然后客人在吃火锅，我在桌下放歌词，偷偷的看歌词，
0: 硬背起来，
1: 硬背起来，然后客人也不知道我在念什么东西，就是因为我们的火锅很特别，旁边还有一个烤肉的，然后顺便帮他们烤肉，烤，就
0: 然后一直在闷闷这样子，
1: 闷闷。那我就是这样子把歌词就是慢慢练起来的
0: 哦，等于算是一个注记你那段时间的一个记忆，对不对？
1: 结果我给我的外国朋友听，他说、你在唱什么？这是英文歌吗？
0: 像不像三分样嘛？你就别计较，这也不是我母语啊，是不是这样？
1: 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讲意义很大，然后也是我第一次把我的英文歌给外国朋友听的。
0: 嗯哼，那我们先来听这个。我相信那时候对阿妹来说应该也挺困难的，
1: 应该也蛮难的吧？
0: 好啦，搞不好人家阿妹英文很好，我们在说什么呢？
1: 阿妹很棒的。
0: 对，我们先来听这首来自张惠妹的版本《What's Up》。

0: listening。
1: 刚说2003年的时候，差点要去做麦当劳了，
2: 对
1: 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因为其实我们到了一个年纪以后，会对于自己的产生一些迷惘，尤其是每一个年龄段啊、可能20岁、30岁、40岁，然后如果有一个工作的话，你可能就会在这时候会觉得说，如果顺顺利利的就没有问题，但如果他刚好出现了一些让你必须直白的来讲，好，我现在经济断粮了，然后我还要坚持我这个兴趣这个工作下去吗？那时候势必也是有想到这样的事情，你才会考量到说，哦，我要不要去麦当劳工作？因为实话实说的话是，可能你以前你刚刚说嘛，高中的时候，你高中毕业后其实就打了很多工，然后也没有继续念大学。
2: 对，
1: 那可能要去找一些工作的话，也就是一些可能比较餐厅这一类的工作，
2: 对对对，
1: 会比较容易服务业找到工作。然后那时候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巨变，当然一是 SARS， 然后二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当中的翻转嘛。
2: 对，
1: 一个。那时候应该算是一个比较低潮的状态吧。
2: 绝对低潮。我们整个乐团都没办法生存。
1: 整个乐团都没有办法生存。但是照你刚刚那个说法的话，其实后来没有去麦当劳打工。
2: 对啊。
1: 是不是转机出现了？
2: 是的。
1: 是什么转机出现了？
2: 因为我们突然接到很多活动。
1: 哦，解封了吗？
2: 解封了。
1: 解封了。
2: 就是终于解封了。
1: 然后就跟现在的 COVID 一样，就是报复性。
2: 报复性。
1: 报复性的活动出现了。
2: 对。而且那个时候还有加上陆客，他们都会来台湾啊，我们可以到大陆表演，所以那个
1: 出国去表演，澳门那时候，然后其实很多的酒店、赌场之类的啊。其实我们那时候也蛮多朋友，他们会去澳门那个，就说好像配还不错，然后可能就是驻扎，然后军营哦，
2: 真的是驻扎哎，
1: 就是可能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在那边赚人民币，然后回来这样子，
2: 对。
1: 所以那时候就有很多的工作进来了，
2: 对，
1: 然后就会觉得哎。还行，就继续下去了，是不是？
2: 对，然后那时候刚好我的乐团遇到了那个小杨哥，就是 Hot Shark 这个乐团，
1: 遇到小杨哥的 Hot Shark 这个乐团，
2: 对，我的 Angels Rock 就跟 Hot Shark 合作，然后就是因为 Hot Shark， 所以我们才会到澳门啊，到其他国家表演，就开启了我们的自己的一条线，这样子，所以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人生中遇到贵人，也是重要。
1: 我觉得其实真是因为 Hashak， 其实，在我们台湾来讲，甚至于，我不晓得他触角到哪里，但是很多国外其实也都会聘请 Hashak 到那边去表演。
2: 对，
1: 他们在做场商业场这一块是非常知名的一个，算经纪公司吗？它算是一个经纪公司，还
2: 是
1: 一个品牌？
2: 是的，是个品牌，
1: 是一个品牌，
2: 它也有公司。
1: 而且因为今天听燕秋讲，我才知道说，哦，原来 Angels Rock 是他，你们算是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
2: 对，
1: 因为那时候在看，就是小杨哥他们有时候在推他们自己的一些文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是出了子团，就是年轻的梅亚的团。
2: 哪有梅亚？我们那一团都是男的。
1: 哎呦，拜托，
2: 腿共腿。
1: 你不是梅亚吗？你
2: 不是梅亚吗？我那时候是
1: 是吧？
2: 我那时候是
1: 那时候参加超偶了吗？
2: 那时候还没，
1: 还没参加
2: 超偶，
1: 然后就是开始去四处的演出，
2: 对，
1: 累积经验，也是因为跟哈夏克一起到处去跑的关系。然后后来是什么机缘去参加了超偶？
2: 那是先前是因为我生了一场大病，
1: 超偶里面人来挖角了，生了一场大病，
2: 对，生了一场大病，在我那时候已经跟哈夏克已经就合作也比较少了，然后但是自己的 Angels Rock 工作

0: 也比较多，
1: 嗯哼，
0: 然后自己又对自己的乐团要求很，就是很高，然后自己
1: 哦，
0: 要
1: 你们都是
0: 想
1: 固
0: 的
1: 定
0: 更
1: 配
0: 多。
1: 合的团员就对
0: 对对
1: 了，
0: 对，我就在
1: 嗯哼哼哼哼。
0: 那个时候就莫名的就中了，中
1: 中
0: 了乳
1: 了
0: 癌。
1: 乳癌、
0: 对
1: 压力
0: 啊，
1: 病、欸，哎，
0: 压力病啊！我想想看，那个时候，
1: 几岁的时候？
0: 那时候29、30岁吧，是
1: 好
0: 吗？
1: 年轻啊，好
0: 二十
1: 年
0: 九、
1: 轻的
0: 三
1: 时
0: 十岁
1: 候，
0: 吧，我还记得
1: 哈哈，
0: 我先去做小杨哥，就是哈夏克的活动。
1: 是，
0: 那个时候我自己摸到我自己有一个硬块，但我又不确定，我就请那个哈夏克的团员，女生团员说：“你摸摸看，这是不是怪怪的？”他说：“这对，这怪怪的，你这要赶快去看医生呐。”然后，但是那一段时间我们又很忙，哈夏克很多活动，然后
1: 你想说工作完了再说，
0: 对
1: 这
0: 我
1: 样
0: 就想
1: 子，
0: 说工作完再说，就一搞到过年，然后医
1: 哇，你
0: 生
1: 还忙完过年尾牙祭这样子
0: 呀。就忙
1: 哦，
0: 完尾牙祭，然后我才去过年。然后
1: 哦，
0: 过年的时候，医生就说：“你这要马上住院，因为他成长速度非常快，
1: 哇。
0: 那马上要开
1: 而
0: 刀。”
1: 且
0: 这
1: 你
0: 样，
1: 之前就是在你发现之后，你还经历了很高压的一段期间，他
0: 对，
1: 也许更加让他成长更快速，
0: 对，
1: 然后你就马上住院了，
0: 马上就住院，
1: 马上就处理了。
0: 处理掉，直接全切掉了。
1: 哇哦！
0: 然后虽然没有做化疗，但是也
1: 你
0: 吃。
1: 说在你30岁的时
0: 三
1: 候，
0: 十岁就是靠自己的这个自然疗法，中医啊，中医病
1: 他们一
0: 型
1: 些
0: 这样。
1: 西医的治疗可能需要吃一些荷尔蒙什
0: 对
1: 么
0: 对
1: 的，
0: 对对，还是要吃一些药。但那那个过程，小杨哥哈夏克小杨哥也帮我很多，所以我真的觉得在乐团里，就乐团这条路上面，他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就
1: 贵
0: 是很
1: 人，
0: 贵人。对
1: 也是一个好朋友。
0: 对对
1: 然
0: 对，
1: 后那
0: 然
1: 时
0: 后
1: 候，
0: 开完刀之后，我开完刀之后，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月吧，没有一个月我就出来唱了，我就说我要唱元宵节，我要唱元宵节，
1: 你就看不见耶哟，就看不
0: 没
1: 见耶
0: 啦，
1: 哟。
0: 我欠冻啊，我欠冻，而且
1: 哦，
0: 我那个时候的名言
1: 会
0: 是，
1: 慌，对不对？
0: 不是不
1: 你是不
0: 是，
1: 是一个，就是说，如果没有在一直唱歌，然后一直在做，想要做这件事，你也会担心你的乐团遭
0: 哦，
1: 警惕，
0: 不会不
1: 会
0: 会。
1: 吗？
0: 我是想我个人，
1: 你
0: 就是
1: 个
0: 我那个
1: 人，
0: 时候只希望我可以赶快好起来，然后我就想到唱歌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所以我就想到我必须得要呼吸呀、啊。那呼吸的方法就是去唱歌，我不可以自怨自艾，所以我觉得我医生也鼓励我说，你不是病人了，你已经。
1: 回归到日常生活
0: 对，
1: 吧，
0: 所以你该去做什么你就去做。所以那个时候我伤口都还没有痊愈，我就这样。顶着，然后他唱歌，
1: 真的
0: 然后
1: 假
0: 还要跟哈笑克跳唱跳这样，
1: 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也
0: 我都，
1: 是在那个时候差不多期间去参加超偶。
0: 对，差不多那个期间，
1: 所以参加超偶的时候，你其实已经是就是算是那时候大病一场
0: 康复
1: 之
0: 了，
1: 后，你走向以歌唱作为你的一个身体心理的治疗，然后去参
0: 你知
1: 加
0: 道为什么我
1: 超偶。
0: 会去参加超偶吗？
1: 不知道，
0: 因为又是我妹妹，
1: 又是你妹，你是你妹的偶像是不
0: 不
1: 是？
0: 是我妹是我的贵人，对你也可以这样说，就是我是
1: 哈哈，
0: 她的偶像，我是我们那一群小孩子
1: 你
0: 里面
1: 妹以
0: 的，
1: 你为榜样
0: 对
1: 这样
0: 对
1: 子，
0: 对对对，反正她也是推荐老师们说，哎，可以找我啊，因为我姐姐唱歌也很好听，所以我们两姐妹就这样一起参加了，所以就接触了在舞台上比赛的那种。
1: 比赛经验，
0: 对对
1: 其
0: 对，
1: 实像在超偶参赛选手很多，但在那段期间，就是在节目播出的那一段期间，应该会累积很多的粉丝起来，对不对？所
0: 对，
1: 以他就会变成让你更忙碌了，
0: 很忙碌，
1: 是这样子一个状
0: 对
1: 态吗？
0: 对，
1: 然后后来就一样持续的在进行这些事情，身体状况有一直维持好吗？
0: 一直维持得很好
1: 一
0: 啊，
1: 直维持。那这时
0: 对，
1: 候你进入了婚姻状态了吗？
0: 进入
1: 已
0: 婚
1: 经
0: 姻
1: 进
0: 中，
1: 入婚姻状态了，因为
0: 对，
1: 今天老公在现场嘛。
0: 诶，
1: 老公看来好
0: 对。
1: 像是陪伴你很久的状态吗？
0: 我们应该在一起结婚19年了。
1: 19年了，所以你是 Angels Rock 的鼓手，
0: 对呀，
1: 鼓手是不
0: 对对
1: 是？哦，
0: 对，
1: 近水楼台先得燕，
0: 哎，先得秋，
1: 哦，先得秋，你是秋秋，妹妹是燕
0: 对对
1: 燕，
0: 对对，
1: 真的假的、啊？
0: 我妹真的叫燕燕
1: 我知道她叫燕燕啊，但你叫燕
0: 我
1: 秋，
0: 叫燕秋，
1: 所以你是秋
0: 秋
1: 秋，
0: 秋，对
1: 哦，所以
0: 对对，
1: 比较秋这样子。
0: 我是没有这样说啊。
1: 是比较秋啊，但是就是 继续这样子的生活，你等于把你的生活回到你。

0: 等等之类的，我觉得我都过得去。
1: 因为你的履历写了你唱歌唱了25年，
0: 对对对
1: 对，到现在都还在做这份工作。
0: 可是我在第十年、癌症第十年之后、又中了一次癌症，
1: 又中了一次，
0: 又中了一次，一样也是因为工作压力大，
1: 就是你自我要求，要求很高，
0: 对
1: 的状态，也是同样的乳癌
0: 原位，
1: 原位癌，
0: 对对，
1: 原位，你已经切除了，然后还长出来，
0: 对，所以，
1: 哇，这个
0: 这是
1: 非常不得了啊！我们先听首歌压压惊，
0: 好
1: 好不好？我们先听首歌压压惊哦。就是 smooth 一下，对不 对？这首歌来自山塔纳，对不对？还有 Matchbox Twenty，
0: 对对，
1: 的这首歌，那时候我记得差不多千禧年前后吧，好像1998或1999年左右，是横扫格莱美奖的一张专辑，
0: 而且是每个酒吧
1: 必点的，
0: 一定要会唱，一天晚上你可能要唱个三次吧。
1: 对对对对，这样蛮好的，不用背那么多英文歌。
0: 哎，对啊，就只要唱
1: 几首。像我们不是比较轻松吗？
0: 像我们就唱沙拉拉就好一些。
1: 对对对对对，smooth。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0: ，smooth，
1: 缓和一下我们的情绪。回来之后再来听你的第二波人生大考验。
0: 好的。

0: 所以你的第二波人生大转折，这个、嗯、那时候知道，我觉得，嗯，应该大家也都吓一跳吧。除了你自己先生，那时候有孩子了吗？
1: 有孩子了，
0: 有孩子
1: 了，孩子都十多岁了，
0: 十多岁，那时候已经十多岁了。嗯、
1: 对，
0: 嗯哼哼，那也就是差不多可能四十岁左右发生的事情。前后
1: 对对对对，
0: 发生这件事情，
1: 差不多。
0: 那当下的感觉是怎么样呢？命运又来，
1: 不好，我
0: 给你一次磨练，
1: 撞击，
0: 撞击。
1: 对、嗯，但是我回想的话，我其实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我只希望说我赶快解决这个病，然后赶快让自己的心情好起来。
0: 嗯哼，
1: 我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再去
0: 单溺在那种情绪里。
1: 对，因为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又要走，
0: 嗯哼
1: 之类的。
0: 所以那时候第二次的话，可能就要进行一些其他的治疗了，
1: 嗯，
0: 是吗？
1: 对，
0: 那时候也势必是要放下手边的工作了。
1: 对，那时候要做
0: 多长的时间？
1: 多长啊？
0: 嗯，
1: 我已经忘了、欸。
0: 嗯，
1: 我只知道，我只知道每天都要去医院做那个放射治疗，
0: 说不定要一年的时间，加上休养的话，
1: 差不多。嗯，
0: 也你等于被迫强迫要停下来休息了，他不像你第一次一样，好像就是我动到完就没事了，
1: 对，就去工作。
0: 因为第二次你已经割掉了嘛，
1: 对啊，
0: 等于说你势必要治疗，会其实像化疗这种就是等于破坏你整个身体的一个结构，这样让你重新打掉重来。
1: 对，但是更可怕的
0: 是你也被迫是休息，是
1: 我没休息，
0: 你还去表演，
1: 我还是表演，而且那时候是最忙的尾牙季。
0: 哇，这个状态可以让你如常的表演吗？
1: 就是自己的苦要自己吞啊，就是比如说你皮肤的摩擦啊，伤口的溃烂啊，那些你都要自己去承担。那但是表演工作你是都是事先预约好你这个歌手，然后你如果突然
0: 说，你是
1: 说
0: 因为是你。

0: 预约你，他们是 for you，
1: 对，
0: 就是要林彦秋这位歌手。
1: 对，
0: 所以你为了不辜负这些早就 order 你的
1: 厂商，
0: 厂商，
1: 嗯，
0: 然后你拖着病体去演出，
1: 对，
0: 嗯，
1: 没有一个人知道我那个时候伤
0: 我
1: 口已
0: 鸡皮
1: 经
0: 疙瘩
1: 溃
0: 起
1: 烂
0: 来，
1: 了。
0: 我天哪、啊，天，就是，
1: 自己半夜自己哭这样
0: 嗯，那，嗯，后来经过治疗以后，一切都控制得好了 吧？
1: 嗯，控制得好，到
0: 好，
1: 现在是第6年，
0: 嗯。
1: 我觉得一切都很好。
0: 一切都很好，
1: 嗯，
0: 然后，因为什么那时候一定要访到燕秋，也是因为我们共同的朋友，然后他一直说燕秋真的是一个很辛苦的女生，这
1: 嗯。
0: 样，但是她非常的猛。那今天实际聊了以后，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挺舍不得的耶，我不知道该
1: 嗯，
0: 怎么说诶，因为一般人遇到这种生死交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当然是想办法先保命再说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啊，
0: 我们先好好的调养，我们有好好的未来。而且像这种原因的话，其实你去跟 order 你的厂商解释，他们也是会可以理解的。但
1: 嗯，
0: 是你没有选择这么做，
1: 我没
0: 而且
1: 有
0: 你
1: 退
0: 每一场
1: 后，
0: 演出等于说你身心都是极度痛苦的，
1: 对呀，
0: 因
1: 你
0: 为
1: 还
0: 也
1: 要
0: 不
1: 带
0: 能
1: 动
0: 表
1: 诶，
0: 现出来，
1: 对
0: 这
1: 啊。
0: 样。太硬了啦，连小姐，太硬了啦，真的，可以不要再这样对自己了吗？现
1: 有
0: 在不会
1: 啦，
0: 了
1: 最近
0: 吧？
1: 不会，我不想
0: 真
1: 要
0: 的
1: 再
0: 不
1: 这样对自
0: 要，
1: 己。
0: 对，真的
1: 对
0: 不要这
1: 啊，
0: 样对自己，太硬了。
1: 嗯，
0: 而且你现在还算年轻，
1: 年轻
0: 对不对？
1: 啊，
0: 好好保养自己的
1: 我
0: 身
1: 光是
0: 体。
1: 想到，哎，
0: 喜欢唱歌，我们就要多唱几
1: 对
0: 年。
1: 啊，
0: 对，
1: 我不能去漏掉任何一刻可以唱歌的机会，
0: 对，你要
1: 但
0: 做
1: 是
0: 一
1: 身
0: 个。
1: 体
0: 唱到
1: 还是要
0: 老，你阿
1: 好。
0: 嬷也可以当歌手。你要做一个很屌的阿嬷歌手。
1: 阿嬷
0: 我
1: 歌
0: 说未
1: 手
0: 来啦，几
1: 呢？
0: 十年
1: 如果
0: 后
1: 我还是阿嬷歌手，你还要再访我吗？
0: 没有问题。如果我节目有那么久的话，太不得了了吧，很可怕。我的助理在瞪我了，我们吵死
1: 表
0: 很
1: 情，
0: 久了，但我不管他。但
1: 好，
0: 是我只希望燕秋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对
1: 一
0: 不
1: 定
0: 对？
1: 会，一
0: 而
1: 定
0: 且
1: 会。
0: 不只是你自己而已，你的生活的环境里面也不只是你一个人，你还有家
1: 嗯，
0: 人。
1: 对，
0: 对不对？你的老公、你的孩
1: 嗯，
0: 子，他们也都希望你好好的，但也许
1: 嗯。
0: 他们很了解你，知道是
1: 他们
0: 说
1: 知道我
0: 你也
1: 辛
0: 是铁
1: 苦，
0: 打不动，就是讲也没有
1: 没
0: 用，你
1: 有
0: 就是一定
1: 用。
0: 要去表演，就是要让你去做。但是
1: 嗯，
0: 有时候回望一下他们，就是说大家还是需要你的啊，身体健康，好好的陪伴，对不
1: 好
0: 对？
1: 的，
0: 对，唱歌可以，才可以长长久久嘛，是不是这样？
1: 是，
0: 哎，我怎么说起
1: 好
0: 叫
1: 沉
0: 来了，不
1: 重
0: 得了。不好意思哦，
1: ，Yes, sir
0: 虽然我们可能也许以前见过了，我不是很确定，因为你的名字我的确是有听过，对，然后大家都说是一个很棒的歌手，但是今天才
1: 谢
0: 是比
1: 谢。
0: 较有机会聊天的这个状态。
1: 嗯，
0: 好，
1: 终
0: 那我
1: 于。
0: 希望燕秋就是一直做你最喜欢的事情，但是张弛要有度，
1: 我
0: 就是我
1: 会
0: 们
1: 的。
0: 不要超过自己的能力，这样子会
1: 对，
0: 吗？无阿
1: 不
0: 麦
1: 要。
0: 呢？哈
1: 好
0: 哈 OK
1: 啦。
0: 啦，哈。哦，就是你可以一直，保有唱歌的心，My heart will go on，对不对？
1: OK。
0: 但是这么难唱的东西交给席琳迪翁就
1: 就
0: 好了。
1: 交给他就好
0: 对，我直
1: 啦。
0: 接 cue 到这里来，就是结束这一 part。
1: 喜欢唱这首歌的人很多
0: 很
1: 的，
0: 多的唱得好的
1: 对，
0: 就是连燕秋了哦，
1: 啊，
0: 所以你要唱到80岁了，好不好？好好
1: 呀，
0: 保养身体啦，就是喉咙了
1: 是，
0: 哦。OK，那我们今天谢谢燕秋来到我
1: 谢
0: 们的节目里
1: 谢，
0: 面，接下来听这首你的第三首歌。那时候出来的时候，一定也是，我相信你唱这首歌，大家应该都会。大叫、鬼叫之类，因为这是一个大歌啊。
1: 大哥，因为我的痛刚好跟席琳迪翁是有点像，就是中频多一点的。所以那个时候唱的，大家都是每天必点，每天必唱。但是主要呢，我是做卡拉 OK 的，不，前啊不，KTV 高级一点，我做 KTV 的那个时候，我每天早上跟下午都每一间包厢都在听《My Heart Will
0: 就是
1: Go
0: 鬼哭神
1: 》。我
0: 嚎，
1: 的天哪，每一间包厢
0: 每一
1: 都
0: 间
1: 是
0: 包
1: 我
0: 厢
1: 这
0: 包
1: 些。
0: 在鬼哭神嚎。
1: 对，那以前还是卡式，你知道放歌是卡式的，所以你就要堆一大叠的那个卡带，
0: 卡带，
1: 然后每一间都要放，每一间都要放，
0: 哇，
1: 比生日快乐歌红。
0: 这个真的是有年代了耶！我
1: 对
0: 这个 KTV 放卡带，我只有听说过，我没有亲眼看过。
1: 我天哪，我又透露了我的年
0: 没
1: 纪。
0: 关系啦，你讲到现在，大家谁不知道呢？是不是？差不多就是30加嘛，
1: 那差不
0: 三
1: 多
0: 十
1: 而
0: 加加
1: 已
0: 加
1: 啊，
0: 这样的
1: 对
0: 年纪而已
1: 啊，
0: 啦。
1: 我们
0: 哈。
1: 刚刚才聊都在30几岁而
0: 对了，
1: 已，
0: 对了，对了，好
1: 是，
0: 啦，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歌了啊！燕秋身体健康，好不
1: 谢
0: 好？谢
1: 谢。
0: 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跟我们说故事的是连燕秋，在燕秋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 1RTI@RT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ina's 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是的，上述资讯欢迎资讯，我还 shock 到现在，超 shock。 好的，那等一下就请我们的燕秋跟我们说故事。
2: 嗨，大家好，我是连燕秋，我叫法达达翁爱，这是我的阿美族名字。我的职业是一个驻唱歌手，已经唱了25年了。然后我的乐团名称叫 Angels Rock。然后现在呢，分享一个故事，因为我要带来的一首歌曲，它的故事意义是来自于我父亲。会驻唱这么久，其实有一部分也是要谢谢我爸爸。我的爸爸他带着我去南征北讨，然后没日没夜的这样子陪伴我唱歌，到各个地方唱歌。然后读书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子载我们到处去奔波读书考试。那因为在前一年大前年他过世了，他因为胰脏癌的关系突然过世，就这么突然。我连说声再见的机会都没有，因为那一天我在韩国，然后韩国结束之后收到家里的电话。
0: 韩国演出吗？
2: 韩国的演出，收到家里的电话说爸爸不行了，你要赶快回来。然后我们就请朋友帮我们立马改机票。改了机票，我回去的路上那些飞机一下台湾凌晨12点。我不管那么多，赶快车叫了就赶快去医院。那个时候我还懵懵傻傻的，警卫在那个医院门口坐着说：“你什么有什么事情吗？”我说：“我还没有说出话来。”然后这个警卫先生他就说：“是那个谁谁谁的家属吗？好，你快点快点快点进去。”我本来用走的，然后变成就是用跑的去见我爸爸。但是那个时候进去的时候，我爸已经走了。我就永远记得那一幕。爸爸不气馁，他也不会去就是阻止我唱歌，反而是鼓励我在人生当中要追寻自己最想要的最喜欢的，要开心，不要常常说好烦哦、喔。我记得他都告诉我不要常说好烦哦、喔，你一定要做一个开心的燕子。对，那在这首歌叫马兰姑娘，也是他，我很喜欢跟他撒奶啦，我跟我爸爸妈妈都很好。那这首歌是阿美族母语，我爸爸就会教我唱这首歌。那意境大概是在说，相爱的两个人，需要父母亲的答应，他们才可以结婚。如果不结婚的话，他们就要壮烈牺牲。
0: 殉情歌哦，
2: 对，他们就是躺在那个火车轨道上，给他结三
0: 激烈的爱情。
2: 对对对，那主要是我父亲他，我觉得这首歌比较简单，而且他的韵调非常的有情感。所以我很爱，我就请我爸爸教我手把手的教这首歌。那为什么会选童恩的版本，是因为前面有童恩的父亲演唱的部分，我就觉得好像我爸爸还活在我身边，跟我合唱的感觉。所以我接下来要送给大家这首很有情感的歌曲《马兰姑娘》。
0: 来自童恩的版本。
2: 来自童恩的版本，
0: 这等于算是你跟爸爸很深刻的父女时光，
2: 是，
0: 对不 对？而且就是教你，这是母语歌嘛，你刚刚说是母语歌曲，虽然是有点激烈但是爸爸有说到重点，要希望你开开心心，
2: 对，
0: 对不对？像燕子一样很自在。
2: 对
0: 对，所以身体健康是第一要件。

0: 慧中。
1: 好的，那今天再次谢谢燕秋来我们节目分享他，我觉得算挺波澜壮阔的人生，就是很多蛮冲击的事件，但是呢，不管是谁啦，我觉得留得青山在，你总是会有转角遇到爱的时候，转角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珍惜当下是很重要的。好的，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哦，我们就下礼拜三同一的时间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朱浩一老师。浩一老师呢，是翻译跟创作并行的一位作家。那今天呢，我们要跟浩一老师来聊一聊自己这两个领域当中的写作历程，当然也会聊一聊老师的成长经验。好，那我们先请浩一老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一。
0: 虽然呢，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最主要的这个短篇小说集啊，是浩一老师成长的这个地方，就是万华蒙甲。但是呢，今天我们访问浩一老师是连线到花莲，因为老师后来到了东华大学去进修华文文学系的硕士班。你到花莲住了多久啊？
1: 我从2017年待到现在。所以快十年了。
0: 哦，快十年了耶。好，今天我们最主要介绍的是一部短篇小说集，但老师呢其实也有长篇小说，并且呢也有很多翻译的作品。那我们就先从这个怎么样开始写小说的，从这个问题啊，来让浩一老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自己的写作历程。
1: 最早我其实是从写影评开始。
0: 嗯，对。
1: 那我的影评风格是会介绍电影的剧情。
0: 嗯哼。
1: 那在介绍的过程中，就慢慢会去诉说那个故事，也就成为一种日常的习惯。然后后来就开始尝试也做一些创作，差不多是这样开始的。
0: 那老师虽然是从写影评开始哦，那后来也得到了很多的文学奖，开始不断的写，

0: 之后呢又出了很多翻译的作品，到今年的五月份哦，老师已经翻译了有32部的作品了。哇，这个量其实算蛮大的哦。
1: 对，有点像是公务员就是产出这样子。
0: 嗯，但是我看到浩一老师呢有写了一篇文章跟大家分享哦，这个文章叫《我的起点》。你说不管是翻译啊或者是创作啊，其实你都不是科班出身的，所以刚刚浩一老师说从写影评开始哦，是怎么样的机缘可以让你从影评透过文字来抒发一些你自己的所思所感？
1: 最早写影评是因为有影评比赛，在那个 PC Home 有影评比赛，那我就想说那他会需要一个影评的量，那我就去写相关的影评，然后就得了奖。那得了奖以后PC Home 那边就固定会给我电影票，那我就是去看看完以后去写影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那因为一般影评的话其实大家剧情不会写到太详细，可是我喜欢写详细以后再把影评写出来，所以我的风格算是那就是会爆雷，我就是完全爆雷的影评人。所以因为就是在写的过程中慢慢发现，然后其实影评的诉说跟我自己在创作有点像，因为看电影其实是我看了影像之后用文字把它转移出来变成故事，可是其实我自己在创作的时候其实我脑海中看到的也是影像，我把它用文字写出来，所以其实它是有点像的。
0: 而且老师在这篇文章里分享，你说当时写影评开始逐渐的累积你的人气，在巅峰的时候走在西门町都会被别人认出来啊。
1: 对，因为我在拍照的时候有时候会拍我自己的长相，有一些影评因为我都会写最新的影评，所以其实看的人还蛮多的。那就有曾经在西门町有人就窃窃私语说，那个不就是柴油明吗？我就有点愣一下就被认出来，这种感觉蛮特别的。
0: 所以在开始自己的这个短篇小说集以前，那老师在翻译的这个领域当中啊，也得到过很重要的奖项，就是梁实秋文学奖的翻译类的奖项。那怎么样踏入翻译的领域啊？
1: 当时最早因为我五专的时候是念应用外语科，我在写影评的时候其实会提到这一点。那我有一个读者，他后来读一读，有一天他跟我讲说他在出版社上班，问我有没有兴趣做翻译，我就说好啊，那试看看。他就寄了一个稿子，我就示意给出版社，出版社觉得 OK， 那就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开始翻译到现在，
0: 然后就翻译了32部的作品。
1: 对，
0: 那等一下呢我们就会来聊一聊这个部分。今天呢最主要的是要回到朱浩一老师的这个短篇小说集，这短篇小说集呢叫蒙甲奇幻调，所以我们先来请朱老师聊一聊你自己对于蒙甲的这个情感，毕竟你有很多的童年回忆都在这里。
1: 我是在15岁以前我其实都是待在万华没有离开，那在那边就是度过了小学国中这样子，然后到专科的时候才离开。
0: 是，
1: 那万华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我还在念国一的时候就曾经在西门町附近有一家市运面包店旁边的巷子，我只是经过，忽然间有一个人拉住我，一个女性拉住我，我吓一大跳，我不知道她要做什么。隔了很多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啊，有可能是性工作者。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要去拉一个国中生，我完全无法理解这个事情。那我也忘记那天是几点是什么时候，还是她觉得我可能是逃课的学生或是怎么样，我不知道。那但是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是留下了一个很巨大的冲击，就是有一个陌生人忽然间拉住我，然后我跑，我跑了很久，很像有人追在后面，但是其实没有，但是我就一直跑，所以我把这样的一个奔跑的场景，其实我有把它写在故事的第七篇里面，它一个奔跑的过程，其实那就是我奔跑的过程，就是从那边一路跑这样子。那万华对我来讲，就是因为万华，万华有五流嘛，这个是社会工作者跟我讲的，
0: 是
1: 流氓、流浪汉、流莺、流动摊贩跟流动工人，然后所以万华是一个很也可以讲龙蛇杂处，那也可以说其实万华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地方。那加上它也是台北的一个起点，万华有一个叫做台北第一街，那边的话最早叫做番薯市街，那最早就是原住民跟汉人会交易番薯的地方，那台北从那边开始发迹长大，变成我们所熟知的现在的台北。那所以在这么老的一个城

0: 市里面，那最老的城区它最早发展，可是一定也是它最早没落。所以段华对我来讲，我家族也是这样子。我家族就我所知道，我的阿祖那代其实是很有钱，然后到我阿公也很有钱，
1: 是，
0: 然后到我爸的时候他玩股票，
1: 嗯，
0: 把钱都用光光了。所以我说大家常常讲富不过三代，我每次去演讲都会说，对，富不过三代，因为你们现在看到是第四代。我自己家族的没落跟万华的这种没落对我来讲它是连结在一起的。
1: 嗯，
0: 因为我小时候我印象中，万华西昌街或者是那边也是很热闹的地方，然后慢慢当然西门町还是热闹的，但是其他的地方会觉得它其实还是跟以前就不一样，不像是以前真的那么热闹。
1: 嗯嗯，
0: 对，那种感觉是很特别的，跟我自己的人生是连接在一起的。
1: 那今天我们介绍这个《蒙甲奇幻调》哦，是由八篇故事所构成的，它其实是环环相扣的。那在这八篇的故事当中呢，的确让我们看到了朱浩一老师在童年或青春期成长的你所遇到的人事物。因为今天我们介绍这个作品啊，是获得了国艺会的文学创作补助。在写这个补助计划的时候呢，其实它的顺序啊，并不是照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本书上的顺序。那老师有分享，最初的时候你是从第二篇《莲与它的分身》这篇开始串起这个短篇小说集的故事，这个写作的历程也请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
0: 好，如主持人刚刚所说，确实最早的篇章是连于他的分身。
1: 嗯，
0: 那一篇因为我们在投创作补助的时候我们需要写一个试写稿，
1: 嗯哼，
0: 所以我试写稿的时候写的也是那一篇，那一篇也是我整本书里面文学性最高，阅读难度可能也是相对是最高的一篇。
1: 嗯哼，
0: 因为它有牵涉到很比较长的历史，包含有牵涉到嘉义的美军大轰炸。
1: 嗯嗯，
0: 然后它的主角是一个老的性工作者，年老的性工作者，然后它也牵涉到万华的流氓。
1: 嗯哼，
0: 所以它的那一篇的故事它会是比较复杂的，然后也牵涉到像欧洲那边的一个传说。
1: 嗯，
0: 也就是分身这一个传说，因为在欧洲传说里面，你如果看到有一个人跟你长得一模一样，那不会是好事，可能你接下来会出现很重大灾难甚至死亡。
1: 嗯，是，
0: 那我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开始去写这一篇。
1: 嗯，
0: 然后把后来慢慢也是一篇一篇把它建构起来，建构了八篇。那最早的时候这本书八个故事合起来总共其实是18万字左右，可是在出版的时候其实18万字是一个很巨大的一本书。
1: 嗯，
0: 所以跟出版社讨论过之后，我把它先砍3万字回到15万字。那也在跟出版社讨论，就是他们觉得哪一些篇章是可能可以再修正，可以让读者更容易去理解的。所以里面白龙书第四篇吧，然后还有第八篇在青山王见证下，这两篇是我重写的。所以等于说本来最早写的18万字，我重新处理的差不多就处理了7万字左右。
1: 嗯嗯嗯，
0: 对，那过程大概是这样的。
1: 当然这部短篇小说集啊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这八篇故事都跟音乐或歌曲有所连结。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莲与它的分身》，浩一老师在这篇里面呢就用了德文的分身这个字。老师你会念吗？
0: Doppelganger。
1: 哦，好。好，那就从这个概念呢延伸出了这整本的短篇小说集当中的其他的故事。好，所以今天我们也会跟着浩一老师的分享，也带着大家来听听浩一老师所安排的这些歌曲。老师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设计呢？
0: 当时的设计应该这个是第一篇《莲与它的分身》里面，我本来在查这一个概念的时候，我就有查到这首歌，那我就觉得那是不是我可以把这首歌安插到小说里面。那因为在这样做处理的时候，第四篇白龙书，因为那个是有一个游戏叫勇者斗恶龙，那讲到那个游戏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它的主题曲，那我就觉得那这个主题曲势必我应该还是要把它放进去。于是就觉得那既然这样子，我是不是每一篇的故事都给他一个主题曲，然后就把它整个串起来这样子。
1: 好，所以刚刚我们谈到的这个分身啊，这个曲子呢是浪漫主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一首艺术歌曲之一， 就是由舒伯特作曲，海涅填词，

0: 在这本短篇小说集当中，第一篇就是孔子的宝藏。回到国中的时候，老师的确也有一个同学说他就是孔子的后代。那老师是怎么样把他跟你的童年回忆一起写进了这篇的故事里呢？
1: 这一篇，因为其实我在书里面有两个章节是有讲到霸凌的，因为我以前国中我自己就是被霸凌的人，所以霸凌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很切身的事情，包含我之后会出版的一个小说《四人语》，它的主角也是，它的主线也是一个被霸凌的男性，那他要怎么去走出这样的一个霸凌的阴霾，因为他被霸凌以后变成检举组，那所以我其实在处理这样的议题处理了蛮多篇的这样子，那回到《猛甲奇幻调》这边，我在被霸凌的时候，班上其实不只有被霸凌，这个姓孔的同学他也是被霸凌的，而且他被霸凌的状况可能比我还惨，我没有很确定，但是也许比我还惨，那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似乎有一点连结，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因为这样我们变熟了以后，那有一天我就是他邀请我说，放学以后你要不要来我家玩？那他就住在中华新村，也就是现在的西本院士广场那边，以前是一大个违章建筑的眷村，那叫做中华新村，他就邀请我去他家。然后他就请我吃了一碗馄饨面，
0: 对，
1: 然后他也跟我讲说，他其实他们家是孔子的后代，这个是有族谱可以当证据的。那我就留下的一个印象，就是因为在我们的课本里面，孔子都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很崇高的老师的老师。
0: 对，
1: 可是在我的日常生活里面，这样的一个老师的老师的后代是被霸凌的人，是班上的底层。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很冲突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就一直记在我脑海里，于是我在写故事的时候就把它写了出来。
0: 而且因为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短篇小说集啊，被形容为它是台式的魔幻写实，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从孔子的宝藏来请老师聊一聊，你如何把这个魔幻写实的部分啊融入在这个故事当中呢？
1: 因为最早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其实我后来意识到，我被一本书影响很深，就是马奎斯的《百年孤寂》。那我国中第一次读这本书，其实我读不懂，但是觉得那个里面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很撼动我。于是我人生的过程中，我读了非常非常多次。那所以我现在我自己在写作的时候，我也被它影响了。那魔幻写实，它的意思就是，它的里面有一些会发生奇怪的事情，但是这些奇怪的事情是发生在日常生活里面的。它不是整个世界都很奇怪，它是有一些部分很奇怪，但是大家都认同。大家都接受这样的一个奇特的事情，所以它是以写实为本出现的魔幻。那魔幻写实通常它都会处理特定的议题，像我里面小说最常使用的就是角色遇到困境，那这个困境其实它在日常生活里面用日常的手法，它可能没有办法面对，没有办法处理。那于是我就给予它一个魔幻的情境，那这个魔幻的情境也许情绪张力很强，也许在那当下它很痛苦，可是它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去解决他现阶段人生非常巨大的课题。那解决完之后他就回归到一般正常的人生，所以魔幻写实里面，在我在里面使用几乎都是以这样的方法去运用它。
0: 孔子的宝藏啊，这篇里面那浩一老师所安排的这个魔幻写实的部分啊，就是这姓孔的这个主角啊，家里有一个祖传的孔子像。老师设计的是说，在这个孔子像的后面颈部的这个地方，如果你轻轻的按下去的话，胸口就会出现大约两指宽的一个洞。你想要把什么样的内在的东西先收起来的话，你就跟这个洞说，而且效力是一天。老师当时怎么样做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啊？你怎么想出来的？
1: 当时最早因为是孔子的故事，那我就一直在想说，我有办法把他，如果说孔子要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应该用什么，然后后来就找到鲁班原来跟孔子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所以他们是可以见到面的。然后就想说 OK， 那我们最常去校园里面看到的最多的就是孔子像，那我就把孔子像这个概念把它做成一个小型的雕像。那孔子像可以做什么，我就想到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其实他是，虽然我们现在讲周游列国好像那就是一个 有一点我们在课本里面常读到，所以他好像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可是其实那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老先生带着他的弟子四处，
0: 对，
1: 希望大家给他一份工作去求职或者是怎么样，那其实是非常非常难过很痛苦的过程。那我想说，那就给他这样的一个雕像，他透过这个雕像，他可能孔子当时他就可以把他很痛苦的情绪、很郁闷的情绪、很郁郁不得志的情绪存在那个里面，于是他存进去他就感觉不到了，他就可以继续坚持的往走下每一天，然后直到他有一天成名，成为我们知道的至圣先师。
0: 嗯，不过这个故事当中啊，那这个姓孔的这个主角他叫九孔啊，那他就把自己的一些嗅觉啦、味觉啊，种种的这个感官的知觉，他就希望能够把它藏在这个洞里面，先收起来，让自己成为一个没有感觉的人，来逃避在外在他所碰到的现实生活中的困难，或者甚至是在职场中的霸凌。但是老师所设计的是说，你要这样做，你要付出代价，代价就是自己的生命力，最后是灵魂。所以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其实很多朋友啊，都觉得哇，生活压力好大，就是会为自己找一个洞去逃避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种种你没有办法解决的压力或困难。那老师的出发点是不是也是感觉像是为读者，或者是为需要有一个藏身处的朋友，也设计这样子的一个避难所呢？
1: 是，我觉得是这样没有错。
0: 那除了在孔子的宝藏这篇呢，有这个魔幻写实的部分，另外呢也回到了浩一老师自己的一个跟爸爸的童年记忆，那就写在这个短篇小说集当中的骑者石狮上街去。我们来谈谈这个三只石狮子在你的童年记忆中有着什么样的回忆呢？
1: 好，那三只石狮子它就是现在还在，到当然到现在都还在，它就是三只雕工雕的不怎么样，长相也长得有点怪怪的三只狮子。那我爸爸，我刚刚稍早我有提到说，我爸爸就是一个他最后把我们的家产都用光了这样子，可是他的人生其实他有他很辛苦的一面。我爸爸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毕业。那可是比较有趣的是，我后来跟亲戚聊过，我才知道我爸爸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跟我讲他是考进去的。可是就我亲戚跟我讲，他其实不是考进去的。我们是用捐钱的方式捐到了一个入学资格，于是我爸爸才有办法去念这个早稻田这个学校这样。那因为以前我们家里是有钱人嘛，那有一可以透过一些关系这样子。但是这个事情成为我爸爸他人生最大的攻击，但是同时也成为他最大的痛苦，因为他会觉得说，我的同学大家都功成名就，就会成为了不起的人，公司老板。那可是为什么我没有这样子？所以我爸爸他从日本回来以后，他就一直想一步登天。他一直想说，我不要做工作，我不要做一般工作，我要我就当总经理，当老板。可是因为我爸爸他其实在早稻田念书的时候，他其实也不是认真的学生，所以虽然他毕业了，可是他很多东西他是没有实际经验的。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我爸爸其实他是过得非常郁闷的生活。那所以我爸爸，我会看到他永远都在吸烟，永远都在想要做一点什么，但是做不出个什么成果。所以在我成长过程中，我爸爸陪我的时间其实非常非常少。他永远在他的口头禅是，做了某一件事情，这个就是事情过去了以后，我们就过关了。这是他的口头禅，就是他讲的台语。所以我经常听他讲过关过关过关这两个字，可是这个关他过了几十年，到他人生过世为止，他没有过这个关。所以石狮对我来讲就是很少数的，我爸爸带我去外面，他真的陪着我，然后在那附近，然后我在玩石狮，我看得到他，对我来讲这是很罕见的时刻。所以那三只石狮对我来讲是有很深刻的童年的记忆。
0: 好，所以把这篇呢推荐给大家。那我们接下来来安排一首歌曲啊，回到刚刚我们谈到的每一篇故事呢，老师也都让它跟一首音乐或一首歌来相连结。那孔子

的宝藏这篇里面呢，老师跟在水一方这首歌来做了一个连结，是由琼瑶作词，林嘉庆作曲，邓丽君所演唱的。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安排这首由邓丽君所演唱的在水一方。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连线到花莲，我们请到的是朱浩一老师来聊一聊他的短篇小说集《蒙甲奇幻调》。老师其实在网络平台上啊，也有一个自己的这个网站啊，也分享了当时在写这个《蒙甲奇幻调》的时候呢，一篇一篇的一些写作的花絮。那这个写作花絮当中，老师有谈到你喜欢村上春树，有一段时间也不停的在看恐怖片。那今天我们来介绍这个作品呢，它是台式的魔幻写实。但还好哦，魔幻写实有时候提到魔幻或许它可能有点恐怖，但老师所设计的很多魔幻的情节倒不会让人觉得恐怖耶。所以你没有想要把恐怖的元素放进去吗？
1: 那时候在写的时候还没有，我想说之后如果要写到恐怖的话，就是最好是那一本书它本身就是恐怖取向，就不把它怎么讲，让它区隔开来。
0: 但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看恐怖片啊？而且你说你会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反复的看，看到你觉得已经麻痹了，就没有觉得那么恐怖。
1: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极端，很极，我其实个性有非常极端的面向。我觉得极端的面向的好处就是我可以深入到很深很深的地方，所以有之前有作家讲过，写作员像在挖坟，所以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的一个作家。所以不管是做比如说我现在在学唱歌，或者是说我在学各种事情，我都会希望自己可以继续往前走，继续往下走，可以到某一个很我想知道我的极限在哪里。所以那时候看恐怖片这件事情也是，我那时候看一部恐怖片，那它有一幕非常非常可怕，那我不懂为什么它这么可怕。于是我就倒带再看，还是觉得可怕。我就一路倒带，我记得我好像那一幕，我可能同样的那一幕恐怖那一幕，我大概就看了半小时，我就一直集中在那个恐怖的那个里面，然后直到最后看到，我觉得其实不太像是麻痹，而是有点已经跨越到某一个不应该跨越的领域了。所以我觉得我好像已经有点进入跟那个里面那恐怖的东西，无论它是鬼魂那是什么东西，我看已经有点连结了。于是他是我的一部分，我也成为他的一部分。然后到那个地步以后，我就觉得好像差不多了，就是极限就到这里，已经跨越某个东西，在过去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做到这样的地步，这样子。
0: 好，那我们今天介绍这个《蒙甲奇幻调》《蒙甲奇幻调》也是在这八篇短篇小说当中的其中的一篇，而且是最主要的这个起始概念呢，也会贯穿这整部小说。那老师刚提到自己的父亲呢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所以浩一老师也有分享所以你从小就接触很多日本的饮食啦日本的戏剧啊电影啊动漫啊，当然还有红白歌唱大赛。所以在《蒙甲奇幻调》的这篇故事里面，陈雄他的魔幻写实的部分是为什么他到了老年的时候，他在卖这个流动的唱片行的时候，在外人看来，在光线下他是淡淡的，会几乎透明的，老师做了这样的安排，他的一生也的确是怎么讲，从云端跌落谷底。
1: 陈雄的话，他是再过一个长大，他很喜欢唱歌，他到人生某一点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唱歌是可以不一样的，是他的唱歌是可以打动人心的。那有一天他在河边在哼唱一首歌的时候，被星探找到了，星探就说你要不要来出个专辑试看看。那于是他就把他写这个歌，然后就是去唱，然后在台湾没有红，可是在日本以后他就爆红了。这篇故事最早的概念其实就是一曲歌手，就是我们会常常看到有一些人，有一些歌星，他就是某一首歌他很红，
0: 对，
1: 但是他其他歌就是不红。那这个概念最早其实我是在陈建年那边感受到的。有一年我去参加这个外面就是有一些音乐活动的时候，陈建年在台上唱歌，然后他一开始唱的都不是海洋，然后大家下面的观众大家就是在等海洋，然后陈建年也是有点无奈，陈建年最后就说好啦，那我知道你们在等什么，我是已经唱到很累了啦，可是我还是在唱啦海洋，然后大家就尖叫啊，干嘛干嘛干嘛，然后陈建年就开始唱到了海洋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哇，感觉好像海洋真的已经 吞噬掉陈建年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嗯，
1: 那于是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来写一个故事，是歌曲要把这个歌手取代了。于是他在爆红之后，他也陷入了创作的瓶颈，因为人人都只记得他创作的那首歌，但其他歌大家都记不住，大家于是看到他就说，哎，你就是唱那个歌的人。那到最后，于是那个歌已经存在，那个存在已经存在到会侵蚀他本人的一个等级，人家已经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但记得他的歌。于是他发现，就像你刚刚主持人提到，他越来越透明，他发现快消失了。于是这一个人，他就要跟他成名的作品，让他爆红，让他赚大钱，让他也从人生从底层到云端以后，可是现在把它吃掉了的一个歌曲，他跟自己的成名作品作战。哎，这个故事最后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0: 但是老师，你设计他是一个在外人看来他不会变老，他周遭的人都随着时间的流逝，然后大家都有很多的改变啊，可能都变老了。

0: 啊，但是它没有变老，这个设计的用意在哪里？
1: 这个设计用其实就是歌曲存在，它就存在，因为它跟歌曲已经融为一体了，所以除非它的歌曲消失了，它就消失，或者是它歌曲如果太红了，它也会被消失掉。于是它必须要抓在一个平衡点，它的歌曲不能够太红，但是也不能完全消失。那歌曲存在，它就会存在，那它就不会老，等于说它的人生就是停留在。他的歌曲最红的时候，他就一直停留在那样的一个人生里面。
0: 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浩业老师所设计的陈雄他的成名曲，也是他这一生呢，跟他如影随形的这首歌叫《玻璃百合》。本来我在想，诶，是真的会有这样的一首歌吗？好像没有，诶，是虚
1: 没有
0: 构
1: 我，
0: 的。
1: 对，我有很多读者问我这个问题，这
0: 对
1: 是虚构的。
0: 呀、啊。好，但在这篇里面呢，当然就不是跟这首虚构的歌曲做连结，有另外的一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修霸掌烧肉粽
1: 这个其实也是跟我童年的回忆有关。
0: 》。
1: 我童年的时候，其实晚上，因为以前大家比较早睡，那时候 Seven 啊那些都还没有出现，大家都比较早睡。那到晚上大概11、12点以后，会听到路上有在贩售的东西，其实都是修霸掌。所以小时候对我来讲，学霸掌就是一个，有点像宵夜的东西，他会自己跑到门口，然后你就叫他，他就会停下来，我们就可以吃学霸掌。所以我对这个东西印象会很深刻。
0: 好，那我们谈到这里呢，就来为听众朋友安排的是，当然我们要听的是郭金发所唱的这首《修霸掌》。

0: 介绍的是朱浩英老师的这个《蒙甲奇幻调》。那刚刚谈到了在这本书当中呢，有老师童年回忆，有朽霸掌，除了朽霸掌之外啊，也有很多隐藏版的你记忆非常深刻的童年时候很喜欢的一些算蒙甲美食、万华美食吗？像是凉粉啊等等。
1: 对，凉粉啊，甜不辣啊，蚵仔煎啊，虾仁羹，我书里面介绍大部分都已经消失了，但是凉粉还在。
0: 在白龙说啊，这篇里面呢，然后里面有谈到一个甜不辣店，因为老师现在住花莲嘛，你说老板的女儿有到花莲去开分店哦。
1: 对，哎，这个叫做蒙甲老宋甜不辣。那他最早他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会经过的一个甜不辣店，是他爸爸开的。其实他爸爸是第二代，所以第一代其实在更往前。那现在我前阵子刚好有回万华，听说他还在，因为道路还没有拓宽，可是一旦拓宽以后，他那个店就会收掉，他就不做了。然后他女儿的店就开在花莲，叫蒙甲老宋甜不辣。
0: 如果听众朋友到了花莲，到了万华，都可以来造访一下啊，这个浩一老师念念不忘的甜不辣店的这个在地的美食。那谈到像白龙说里面有这个打电动游戏啊，困在这个游戏的世界里，因此等于说勾勒出了一个虚幻的世界。那困在游戏世界里，还有困在夹娃娃机的世界里，也都是浩一老师您曾经有过的童年记忆啊。
1: 困在游戏世界跟游戏世界比较久，游戏世界我大概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一路玩，玩到大概前两三年才算是彻底没玩。对，就是现在主要是以工作为主这样。那夹娃娃的话，大概是我大概从国中的时候有玩，那玩了一段时间，家里夹到数量已经多到会被我爸骂了，所以后来就停。那直到是大概那时候刚来花莲的时候，有沉迷夹娃娃一段时间，然后大概也是沉迷到今年的不知道几月才彻底停掉这样子。对，就回到刚刚您提到这个极端的面向，我其实就是有各种极端的面向。
0: 这篇呢跟夹娃娃有关的啊，叫做选不了物贩卖机。那老师有分享啊，这篇是你的读者普遍来说大家最喜欢的一篇啊。浩一老师呢分享这个写作花絮哦，你就说可能是因为投下了填掉的费用有高达数十万之多，三四十万，这是真的吗？你就是花了这么多钱。
1: 是真的，夹娃娃真的就是这么花钱的东西。
0: 哇，所以你有变成像这个故事当中的刘逸轩，这个阿轩一样，变成了夹娃娃界的第一把好手吗？
1: 应该说他们要掌握诀窍，一定要学到我里面说的甩爪，那个是要成为高手必经之路。但是甩爪要练的话，最好是家里要买一台，在家里练，然后去抓到那个爪子的节奏。然后这篇比较特别，就是我那个主角阿轩，他是花莲应该算最会夹娃娃的人，其实花莲人大概都知道他。那我就是 以他为一个人物的原型去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0: 而且老师，你把这个夹娃娃的诀窍啊、步骤啊写得非常详细耶。
1: 对，所以那时候有一个读者就跟我讲说，所以这篇很好看，就是因为它充满了各种职人的细节。我说是啊。
0: 所以有读者把它当作是另外的一种另类的旅游万华的怎么讲旅游手册吗？
1: 现阶段来说是没有，而且就像刚刚提到，因为我里面书里面描写到的美食它都已经过去了，毕竟那个书的主要描述年代是1980年代到2010年代，那因为1980年代到现在其实也都是很久的时间了。但是我的读者就是书里面提到凉粉凯琳，他真的有因为这样子，所以他有特别去吃那个，他有吃一个香肠，然后配着我的书去看这样子。那就他有拍照片给我看，就觉得哇，真的有人吃香肠配我的小说，我觉得这超万华的。
0: 但是这个今生香肠是真的存在吗？
1: 不是真的，
0: 不是真的，因为呢，本来我在看那个《骑者实施上街去》啊，在这篇里面的主角就是

是这位金生嘛，那他本来是一位街友，后来呢接管了一个这个烤香肠的这个摊子之后，诶，就突然之间就大翻身，他的人生就有了翻转。但到了最后一篇的时候，老师也还是又把这个金生香肠写在书里面，然后还写初代老板怎样怎样怎样。

0: 也不是真的。
1: 但是在这个短篇小说集里面哦，所出现的许多的人物都有他的原型存在，是吗？
0: 对，对，没有错。
1: 像是阿强这个角色哦，那浩一老师有分享，阿强是万华的某一位街友，但是阿强这个角色某部分也有你爸爸的影子在里面。
0: 那阿强他是真的一个，他也是一个原型的，他真的是一个街友，而且他以前是流氓，他有关过美丽岛。他在关美丽岛的时候，他还比陈菊早进去，所以陈菊那时候入狱的时候，其实他跟阿强这个人是打过照面的。那阿强他自己回忆是说，后来有一天他们两个出狱了嘛，然后有一天啊，陈菊成为政治人物了，然后他们两个有对上一眼，他觉得陈菊似乎有点动摇，觉得诶，这个人我好像认识，但是两个终究是没有相认。那这是阿强他自己讲的。那阿强他，因为他后来他就没有在，因为他年纪也大了，所以他就成为一个街友，然后他也帮忙，他会之前会带一些导览，街友的导览这样子。那很特别，就是因为阿强那是他的生命，所以在我们那时候我还记得是华西街那一带的时候，那你会看到有一些门口是会有一些小弟在雇的，然后那些小弟是认得阿强的，所以我们在经过那边的时候，小弟会跟阿强挥手，强哥，强哥怎么样？那种感觉很特别，就是。进入了另外一个万华的另外一个里世界的感觉。那会提到说，这个阿强跟我爸会有点像是，我觉得我爸也是这样子，他就是一个怎么讲？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他其实一直都想要做一点什么，然后但是他在做这个过程中，他就是越来越老，越来越老，越来越老。于是他有一天，他还是必须认清说，他就是有年纪了，那他就是这辈子好像就没有什么。东西，他好像就是只有剩下失去的记忆，他没有什么是新的东西再进来的。那所以，我才会在第八篇的时候，让这一些已经年老的角色，从我们故事一开始最早看到他是比较年轻的，到他年老的时候，我希望让他们再有一个，有点像回春也好，或者你说人生到最后，你再给他一个光芒，让他怎么讲，再去成为主角一次，成为他自己人生的主角一次。即便对所有人来讲，他就昙花一现，可是对他自己来讲，他会是知道哦。我在这一刻，我又做了一点事情。那我是希望能够是有这样的一个赋予角色一个救赎，因为我自己的爸爸，他最后人生他就是他去当警卫，然后有一天忽然间心脏病发作，他就过世了。所以他的人生他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最后一个回光返照，或者说最后一个让他有一点觉得啊，我在人生最后我有在做了一点什么的东西，他没有。所以我希望我的角色，我可以给到这样的东西。
1: 而且浩一老师有在一篇文章中分享，你说在这个书中的人物啊，往往都在反抗某些东西，不管是他自己的命运啊，反抗这个社会的不公，反抗他人带来的一些眼光或痛苦，那甚至是自己的困境。这个是你在这个书当中，不管是不是真的有原型人物存在哦，是你想要表达的他们共同的性格吗？
0: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人生到最后，不管到什么时间点，一定会发现，其实所谓社会的规矩、社会的秩序，它并不是那么牢不可破的，它甚至是一个有一点像是虚假的幻象。那我觉得每一个人到人生的某一个点，都必须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就是在世界的规则跟我的规则之间，应该你其实理论上来讲，应该是我的规则不能够小于世界的规则太多，不然的话，你其实就被这个世界侵蚀掉了。而且所谓的世界的规则，其实它也并不是一个真正存在的东西，而是有点像是共识。但是那个共识有多少东西是我自己的投射？其实人生到一个时间点，因为我后来刚也提到说，我做了很多翻译。其实我后来在翻译身心灵的书，几乎都是在谈论同样的课题，就是你怎么样成为你真正的自己，你怎么样不是被？因为我们从成长过程，尤其是我们东方人，东方的父母，东方的人，其实很容易觉得要追求一个群体性，要追求大家一个共荣。可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其实个体性是会被吃掉，个体性是会被侵蚀掉的。那我希望我的角色，他们都在人生的某一点，他都必须去思考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要怎么打破过去的框框？我要怎么走出自己真正的人生？要包含我的现实人生。包含我小说里面的角色，大家都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1: 那浩一老师最近所翻译的作品呢，有《丰盛中年》，还有像《现在就是疗愈你的开始》等等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到，翻译的工作 如何影响你的小说创作呢？

0: 翻译的工作对我的小说最大的影响就是，第一，我因为翻译的关系，其实我常常在改稿，所以我听过一个想法，就是说很多创作者其实他们不喜欢改稿，他们觉得我的东西写完了，他就是写完了，我不动他，因为他就已经完成了。可是对我来讲，对我自己来讲，我不能够代表所有人，可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那是懒惰的做法。我觉得像我自己一个作品完成，第一我交给出版社之后，出版社一定跟我讲说，哎，这东西第一他可不可以出版，那可以出版，那他会跟我讲说他觉得哪一些东西是可以调整的，那我们就来调整。因为我跟他，我们其实是伙伴，我们都是想要让这本书能够面对到更多读者，能够让更多读者去喜爱去阅读这本书。可是如果说我的写作过程只是我自己开心就好，我觉得这样的话，对，如果你要把一个作品推给读者，推出给这个世界，你要跟世界交流，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心态是不可以的。那我因为做翻译的关系，我常常在改稿，所以对我来讲，改稿这个真的没什么。所以人家跟我讲说，这个出了可能要改很多稿都没关系，你跟我讲你觉得没有什么，因为我也常常在改稿，所以我改得非常非常习惯，对我来讲改稿完全不是问题。
1: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2: Sorry, kongde, saya kaksa santai.
3: Kongde, saya kaksa santai. Kongde, saya kaksa santai. Kongde, saya kaksa santai. Kongde, saya kaksa santai. Kongde, saya kaksa santai. Kongde, saya kaksa santai. Kongde, saya kaksa santai. Kongde, saya kaksa santai. Kongde, saya kaksa santai. Kongde, saya kaksa santai. Kongde, saya kaksa santai. Kongde, saya kaksa santai. Kongde, saya kaksa santai. Kongde, saya kaksa santai. Kongde, saya kaksa santai. Kongde, saya kaksa santai. Kongde, saya kaksa santai. Kongde, saya kaksa santai. Kongde, saya kaksa santai. Kongde, saya kaksa santai. Kongde, saya kaksa santai. Kongde, saya kaksa santai. Kongde, saya kaksa santai. Kongde, saya kaksa santai. Kongde, saya kaksa santai. Kongde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那我们今天介绍这个短篇小说集《蒙甲奇幻调》也入选了博客来的2026的台北文学季，同时呢，这个也是获得了国艺会文学创作补助的一个作品。那老师第一次获得补助的就是《蒙甲奇幻调》，第二次的作品呢，是接下来要请老师花一点时间来为大家所介绍的这个长篇小说的计划哦，就是《艺人怨梦》。我觉得应该是不是要用台语来念啊？官帮、
2: 啊、对，官帮对对，没错。
1: 官帮是什么？愿望嘛，哈。
2: 愿望，愿望哦，愿望。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谈老师的长篇小说。
2: 嗯，长篇小说写作确实跟短篇小说有非常大的差异，就是第一字数上的差异。那字数上的差异就会影响到整个故事的结构，因为一篇故事要写，比如说15000字，跟你要写到80000字，当一旦规格变大以后，就要去思考说，那我怎么样去建构每一个章节？那如果说没有建构好，其实章节很容易就会很像是公式化，会每个章节很像公式化，就是会一样的事情是反复发生。所以在做写作的时候，就要去思考说，我要怎么样去好好把故事讲清楚，但是又不会让读者觉得说，诶，这一个章节是不是读起来跟上个章节有点像？那我要怎么去找这个平衡点？我要给读怎么样的一个阅读体验？那么这都会是需要思考的事情。
1: 是，除了这个《艺人怨梦》这个作品之外呢，等于算是老师的第一篇的长篇小说，就是你的硕士毕业论文，也是我们刚刚谈到的《四人鱼》。
2: 是，
1: 那老师写了多久啊？
2: 从最早规划到写完，大概写了1到2年吧。对我自己来讲，其实是慢的，因为我中间其实因为我一直都就像跟您刚刚提到，我一直都在接翻译工作，所以我其实人生就是一直不断在翻译跟写作之间找平衡点。其实我写作速度是很快的人，我其实之前我有估算过，我如果以最快的状况下，原则上我一个月其实就可以写完一本长篇小说80000字。
1: 但是因为翻译作品的话，就是翻译的过程可能像老师刚刚所说的需要修改呀、润饰啊，但是不需要去苦思那个创作灵感，但自己创作，创作灵感就很重要，或是一个主题的发想，就是另外的一个挑战。所以这两者之间，老师平常怎么样来，也许分开两个不同的自己，就是身为翻译作家的自己，跟身为创作作家的自己。
2: 对，我觉得差别其实蛮大的。翻译它的好处当然就是它有一个原作，所以原则上来说我不会去想，我不用去担心说后面会不会卡住，后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相对来讲，它危险的地方、困难的地方也是在于说，一开始我们接下这个翻译案子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一开始我们接的时候看觉得这个稿子还处理上不会太困难，可是实际在处理上发现，哇，其实有一些地方，比如说查证资料的地方要花很多时间，或者是它某一些句子，像

0: 我之前翻译的这个蛮有名的一个书，就是像您刚提到的那个《现在就是疗愈你的时刻》嗯，然后他最早最红的一本是《你就是困住自己的那座山》。那因为作者他本身其实他是喜欢写诗歌的，
1: 嗯，
0: 所以他有一些章节他是用诗歌的一个形容的方式去写，那那个时候在翻译的时候就会很困难，因为怎么样去找，因为诗歌跟一般文字它处理方式是相当相当不一样，那其实就会花很多心力去怎么样去揣摩，那他的心绪是什么，他的想法是什么，那甚至有一些诗歌他是没有办法用逻辑去理解，所以必须要有点像是跟他通灵去知道他当时到他在写的时候他到底想什么，我要把那样的一个文字把他气氛把他的感觉表达出来。那写作相反来讲，他需要，他确实会需要创意，他需要思考，他需要一些发想。可是好处就是，如果说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把整个过程大致上理清了，甚至到一个我可能一开始在最早做框架的时候，我可能基本上框架就已经完成六成或是七成。其实后来在写的时候难度没有到很高，大概是这样子。
1: 好，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就来介绍老师第32本翻译的作品，也是最新的翻译作品啊，是如何自在做自己。那自在的做自己这件事，对浩毅老师来说，它曾经是一个课题吗？还是从来没有困扰过你？
0: 它其实是我人生蛮长一段时间的课题，包含到现在我都还在学习。
1: 所以翻译完之后有什么豁然开朗，这样突然之间
0: 豁然开朗，因为他里面书里面他有提到一点，我觉得是蛮关键的。他说其实你只要知道你是一个会在乎别人感受的，你是一个正常人，那其实你就不用去想说别人会不会讨厌我，会不会因为讲什么别人会讨厌我。他说你只要知道你自己是正常的，你已经正常了嘛，所以你不用去担心别人会不会觉得你不正常，因为你已经知道了。但是这个心态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还是都会在意别人的看法，别人的想法，我是不是刚刚做了什么东西不好，是不是他会因为这样讨厌我，会不会怎么样。所以你必须先去定义说我是不是正常人，那一旦你把自己定义为正常人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其实有一些对自己不客气的人，然后你把他当成证据其实不对的，因为其实我有问题就是他而不是你。比如说我们如果在便利商店买东西排队，后面的人忽然间对你大吼大叫，我们就要意识到，没有，不是我有问题，真的是他有问题。可是如果说自己是比较细腻的人，就会觉得说，啊，我是不是以后可以尽量避免这样的情况，我是不是做了什么去让他不开心。可是有时候那种人他并不是怎么样，他就是存在，你就知道，这个人存在， OK， 那他有他的状况，但是我是正常的，我没有做错事情，自己人生这样会比较舒服，大概是这样。
1: 是，所以如果我们有一天就是可以自在的做自己之后，是不是就不需要那么频繁的躲进魔幻的世界里了呢？会比较回到写实的部分吗？
0: 我觉得如果大家都能自在做自己，说不定世界就和平了吧，我在想。
1: 好，那老师的这个短篇小说集呢，是台式的魔幻写实，但是我想你应该不希望就此就定掉了你的创作风格吧。哦，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刚提到那个两部的长篇小说就不是走这个风格吗？
0: 哎，四人鱼是魔幻写实，它是一样是魔幻写实，只不过它是长篇小说。那一人月梦的话，它会有一点点比较奇特的地方，但是那个元素是偏少的。只是因为它的主角，它本身主角就是一群奇人异事。所以它即便它是写实主义，但它其实是有奇人异事的东西，只不过因为他的故事背景是在1935年的台湾博览会的时期，所以我里面也会有很多对于那个时代的台湾的描写，然后包含那个时代的国外的描写也都会存在。那些部分都会是非常非常写实，就是它写实程度是高档，比这些我之前作品都高很多。对，
1: 好，所以你接下来有想要呈现的写作风格吗？
0: 我接下来想要呈现的风格主要还是我想要跟读者更贴近。我想要怎么讲，因为其实后来我意识到，就像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其实我看了非常非常多的影像、电影跟动画，所以其实我在写作的时候，其实我是先有画面才把它写成文字。可是因为我之前最早接受的，一路以来接受的写作教育，它其实主要还是偏叙述型的。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年代，其实我觉得叙述的文字有时候其实不用那么多，我们大家会有共识，所以我可以把心力主要花费在我要怎么塑造的角色，怎么样的一个角色是会让读者觉得迷人。

0: 觉得这个是我未来的一个创作方向，就是从角色出发点去把它扩张成一个大故事。
1: 那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两部的长篇小说虽然都已经完成了，但是目前能够阅读到的读者还并不多，因为它还没有正式的出版，所以是有这样子的出版计划吗？
0: 我明年会出版两本小说，第一本是四人语，那第二本我不确定是刚刚我们聊到的第一人愿梦，还是是我更早的那部作品，我现在还不确定，但是明年一定会出版两本小说最少。
1: 好，那我们就期待朱浩英老师的翻译的作品跟自己创作的作品能够跟更多的读者见面。
0: 谢谢大家愿意花时间去阅读我的书，那你们的阅读，你们跟我交流，其实是我非常大的收获，我从你们身上才看到了我的故事更多的可能性跟更多的面貌。那我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的解读方式，那我想跟你们说，你们所有的解读方式都是对的，你用你们自己的方式去读就好了。
1: 好，就是自在做自己就对了。
0: 是是是是。
1: 好，今天非常谢谢浩英老师，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两岸政策开放得以相互往来，但将近这四十年来不时会有些状况。什么状况呢？比如说我们台湾民众前往中国大陆会失去联络哦。那近来陆委会已经定期公布我们台湾民众前往中国大陆一些情况，比如说这两天29号跟30号公布国人前往中港澳安全动态周报，累计已经达到426名国人遭到留置盘查跟失联等等。那在本周又增加了7位，其中一共有160个人失联。那么在此同时呢，这两天也传出有台湾民众呢到上海出差被盘查6个小时。那关注相关的议题，也有关国人前往中国大陆安全的问题，从9月15号开始，中国大陆将实施新的出境入境管理规定。我们在今天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执行长肖都环来观察解析有哪些必须留意，如何停看听。非常欢迎执行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关注这个消息，其实在今年6月中国大陆公布7月31号已经签署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一共有19条。那特别我们先从涉及到国家安全这样的理由，它是在第6条授权主管机关认定预先通知可能妨碍相关工作，可以在特定情况下不告知当事人，直接执行限制出境措施。我们来想象它可能会让你没有办法出境，在海关那边吗？
2: 是，我想其实目前的一个状况可以分成几个角度来看。就第一种，它其实是一种你进去大家都没什么问题哦，但是可能在入境完之后，不管是做商务、做研究、做探亲或者其他的一个活动，你可能在进去完之后你被发现，或者你被认为你可能是有一些问题，但他其实也没通知你，也没告知你，自己也都不知道。但等你要离境的时候，你的护照一刷，或者你的台胞证一刷，你才发现其实你出不了。那第二种当然就是说，你可能是你入境完之后其实你就被找到了，或者你就被锁定了，那你就可能被带到小房间，或者是带到特定的一个单位去接受调查，然后呢你就被限制出境了。那这种可能比如说国安单位也好，可能有商务相关机关也好，我想这其实是比较多。那当然在这一次新的一个规定办法里面呢，我们也看到针对人之外，它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针对你的电子资料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你可能包括你的 notebook 啊，包括你的手机的资料，那它可能针对的不只是这一个人是谁，而包括了他可能拥有什么样的资料。听众朋友如果有留意大陆的相关新闻的话，前段时间

0: 大陆其实也公布了公安机关的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的办法，10月1号就要来上路哦。我想这当然就跟刚刚主持人所提到新版的一个入出境管理相关规定哦，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规定。也就是说，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都注意到中国大陆其实在国家安全相关的一个法规上哦，持续的在收紧，而且持续的在完成整个数位监控、数位治理的网络跟体系哦。工作其实越来越严谨，越来越严密的哦。那所以包括刚主持人提到的，他可以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境之下呢，就限制当事人出境，这个词在前几年澳门的一个国安法通过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开始在推广在实践哦。也就是说，澳门如果警方认定你可能有涉及国家安全的一个事件的时候，当你要离境的时候，他可以限制不让你出境哦，然后留置你大概一个礼拜。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中国大陆新的入出境的管理办法，我想他也是根据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安全相关的一个思维哦，去重整他的一个法律体系哦，赋予自己更完整相关的一个手段。
1: 嗯，好，所以澳门比中国大陆还更早实施这个新的规定。
0: 是。
1: 那事实上，在我们今天关注这个焦点的同时，不光是台湾的角度来看，比如说我们到中国大陆从事什么样的行为要特别留意之外，也有中国大陆的民众哦，要从中国出去呢，也没有办法了哈，因为出入境的新规上路之前，也许在中国大陆他们从事某些行为，中国大陆官方认定可能就是触法了。那刚刚提到，出境的时候他们会查我们的电子的资料，手机、电脑、云端资料等等都可能会被查。那外国人违规最长会进入境5年的时间。刚刚提到说他找到了我们某个人或锁定了，所以呢他早就掌握了一些资料。那我们先谈涉及到国家安全究竟由什么样的单位认定。
0: 我想其实当然我们在讲说你在入出境的时候可能就是移民局在做认定，但我们在看中国大陆的时候，其实它不同的事项它是由不同的一个主管机关来做认定的哦。那它的一个认定权是相对比较分散，但是它的执行权是比较集中。例如我们讲说，如果是跟国家安全有关的案件，或者是跟反间谍法有关的一个案件的话，当然是涉是国家安全相关的一个机关哦，那会由国家安全的一个主管部门呢来限制出境。但我们当然讲说，在过去也有一些可能是涉及所谓的刑事案件的，例如它可能是涉及到公安或检察或者是法院相关体系的、哦、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又跟刚刚国安的概念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也还有商业技术出口规定的这些问题哦，因为我想在这几年我们都知道说，在美中贸易战下，事实上彼此都在针对包括一些科技相关的法规哦，进出口法规、专利法规哦，贸易的一个问题哦，其实都在进行更多的管制哦。那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跨部门治理的体系哦。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其实中国大陆这几年在做这些数位的治理情境之下、哦、它在建构一个更完整绵密的一个体系哦。它并不是要去增加哪个单位可以来抓人哦，而是说它是把过去这些不同的一个单位更绵密的去整合在一起哦，让通报体系呢可以更加完整哦。那把这些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国家安全、科技安全、商业管理哦，还有入出境的管理呢，全部都整合在一起哦。那在这套逻辑下，我们当然就可以去把它跟习近平在这几年在强调他的一个总体国家安全观连接在一起来看哦，也就是说他强调的已经不是传统过去这种所谓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哦。事实上他因为在整体国家安全的一个概念下，认为包括这些经济、科技、资讯、产业链、金融、生物、人员，这些其实全部都是在他的一个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个概念之下。所以它不是只是针对少数人哦，它其实它涉及到说你这个人是做什么的，你可能在哪个面向具有特殊关键的一个角色，你可能就会成为中国大陆关注的焦点，甚至是如果他认为你有影响到他们国家安全的话，你可能认为我就只是一个商业人士，但是你可能你的产业、你的公司影响他的安全，你就会被纳入到综合管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里面去。
1: 国家安全的一个范围非常的广泛哦。我们刚刚提到，如果商业或者是说政治言论啦，或者说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啦，如果说从事不法，比如说诈骗的话，或者说到中国境外啦 去讲。

0: 领导者不好的话，可能也会被他们盯住。所以就认定说执行的话就是下放了，因为它是一个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新规定，表示中央很高的层级，但是它在执法的这个部分下放吗？就说我给县级的公安就可以来做这件事情吗？
1: 我想是还是回到他自己原本的体系，就是说如果假设基层的公安，当然我们过去这段时间也都听到有许多人他可能原本就已经在这个观察的名单上，当他入境完之后，可能就是这些基层的公安或者是基层的这些国安单位去找你喝咖啡，那可能在访谈的过程当中或者在跟你接触过程当中，他们认定你可能有一些问题或者你值得他们挖掘更多的资料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向上通报，因此他就限制你的行动。我们刚才讲嘛，第一种是你根本都什么都不知道的，你进去了你也觉得你都没在做任何的有碍于国家安全的事情，但是你可能被举报了，或者说因为其他的案件的牵连，因此你或者甚至经过这样的访谈的过程，因此你被限制了行动自由。我想其实是一个由上而下的，这些基层的这些公安单位或者国安单位，事实上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在过去这些例子，我们听到有不少的基层人员他认为你在这个名单上，他就必须去关注你，那因为在关注的过程当中或者接触过程当中，他抓到了你的小辫子或他查到了他认为有利的证据，他往上报的时候，他们得到嘉许，他们会升官，所以也就造成了基层的人员他们其实会很认真的去执行这些案件哦。当然这我想这其实也就是过去这段时间很多民众相对会比较担忧的部分。
0: 是，非常谢谢我们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执行长萧都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来关心这个议题，就9月15号开始中国大陆将要实施新的出境入境管理规定。那有一份资料纽约时报最近报道，网络安全研究员兼前驻中国记者霍佛，他在今年初意外发现一个名为境外人员动态管控平台的一个网站，那这个平台原本显示追踪大概超过700名跟河北张家口有关的外籍人士，他进一步深入调查之后发现呢，这资料库实际收录将近1.2万笔的资料，那内容包括逃犯、香港跟台湾人士，以及超过300名外籍记者，甚至有些人根本从没有到过张家口。那特别提到这个也是刚才老师有提到，就是说他们手握一些资料，有些可能被找到了符合名单上所握有的，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就是说他们手握这样的资料其实是长时间掌握监控嘛。这又提到了比如说早些年我们就知道他们有所谓的监控高科技的技术，所以他们的名单这样的掌握我觉得很厉害啦。那有些人听到会觉得很恐怖，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资料究竟从何而来？
1: 是我想是当刚才主持人所谈的我觉得可以分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资料从哪里来，
0: 对，
1: 那第二个是我们刚才在谈的资料怎么串起来，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现在这个办管理办法就是让不同的部门之间可以高度的连结嘛，虽然最终是一个单位在执行能不能让你入出境，但事实上在前端是由谁来决定，其实就是我们这边所谈的资料怎么被串起来的一个部分。好，那如果再往前推，就那这些资料到底从哪里来，我想其实长期我们在观察中国大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说中国大陆有建立他所谓的黑名单，他可能会针对了这些不同领域他认为特殊的一个分子比如说他建立了所谓的一个台独分子的清单，那比如说在商业领域在刑事领域可能其实他们都有他们自己关注的焦点那基本上从哪些领域里面被建构起来，第一个当时就是你过去最基本的出入境的这些行政资料其实我们都知道说一个人进入到中国大陆去之后住宿啊停留啊申请目的时就会被建档嘛。那整个中国大陆现在进入到数位安全的一个管理时代，许多外媒的记者也都在披露在中国大陆天眼系统的一个管制之下，其实你根本无所遁形所以一个人去到哪里做了哪些事情你都一定会留下你的数位足迹，所以其实你不要觉得说啊我来这边我只是到哪里我坐计程车，事实上这些全部都在他们安全名单里面，他如果认为你来的这趟目的或者你来的所有的行为跟你的目的可能是不相符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关注你，或者你去的地方他认为很奇怪就不符合一般旅游商务的一个足迹的话他们就会开始

0: 监控你，他们开始调查你是否有其他的异常哦。好，所以我们讲种种的这些出入境的基本行政资料，它会成为你最基本观察你的一个起点哦。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在谈到说，每个人进来玩，整个公安跟国安体系，它其实也开始在建构下辖所有人的基本资料。不管是对记者也好，对学者也好，对政治人物也好，我想中国大陆在过去这么多年两岸的大交流的环境下，它应该建立起了不少的一个资料，而且透过这些的资料不断的去做延伸，他大概都知道说哪些的跟哪些人是亲戚，哪些跟哪些人是朋友，尤其透过 AI 的协助哦，他可以更好建立起你的人脉网络，也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就可以去知道说可能谁谁谁进来，如果今天我要来处理 A， 但因为 B 可能跟他是亲戚朋友，我来处理 B 也有可能得到 A 的一个资讯哦。我想这个其实是我们所担忧的一个部分哦，但这个词也就是他们资讯可以更加完整去收集的一个来源哦。
1: 嗯，
0: 那第三个词就是我们大家现在特别关注的电子数据。过去其实你可能去中国大陆，你不会有带这么多的电子产品的，但现在大家几乎都把什么东西都留在你的手机上，
1: 是
0: 你的社交软体，你的所有的通讯的一个记录，甚至是你所有的金融记录，其实都在你的手机上可以找得到。但如果当你被留置的时候，事实上你的这些资料可能就会全部的被提取，而且他会要求你应该要提取给他。那如果当你不提供的时候，你可能也会被处罚或被判刑。我想这其实也就是我们看到说，包括在过去的香港的案例，你包括黄之锋啊、李志英这些人，他们的手机资料其实最后都成为了他们的呈堂证供。那最后就提到我们这些部门之间，其实现在也开始会做大规模跨部门的资料交换。也就是说，过去公安可能是一块，国安可能是一块，可能商务部的资料是一块，但现在因为在总体国家安全的一个整合的一个情形之下，他们的这些资讯也开始留下了各种交换的一个途径哦，而且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就会更加整合去判断你这个人到底安不安全，会不会对他们国家安全产生一定程度的一个影响，那就会有更多的数位的监控，其实都是针对你而来哦。
1: 嗯，
0: 所以我想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谈整个中国大陆目前的这个数位安全的一个管理体系越来越加完善，再加上这些法制化的进展也持续的在扩展，那它的一个国安边界持续的在向外推的时候，这才是我们整个最担心的一个部分。
1: 我要这么说，打击不乏是每个国家社会哦，他们必定会做的。那重点在于国家安全的认定是怎么样来认定的，是不是无限上纲，会不会失去我们的所谓的言论自由。我想这个是在今天谈这个时候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感触。所以当我们继续再谈下去，在我们今天两岸安居节目当中关心这个议题的时候，刚才其实萧都环执行长已经跟我们提到，在这个时候中国大陆它会实施这个新的规定，就是一个数位的一个完全监控国家安全。那么在现在的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治理中国，他会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情况控制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状况哦？那为什么会实施这个新规定？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中国过去出入境是适用2013年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不过这几年出现多项出入境的新问题，有待解决。所以必须透过新法让制度完善。那说的比较笼统含糊，那当然我们民众会说，我去旅游会不会也会受到某种程度的监控呢？那这样就不是一个很轻松的愉快的旅途。那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最近说，这个新规的目的也是规范出入境管理跟维护国家安全，为两岸交流提供完善法治环境，民众正常交流不需要担忧。如果从这样子他们的官方说法这样理解的话，好，那目的之一，刚才老师有提到蛮多，就是在商业方面的，就说现在美中科技战也是他们很重要考量的一块吧。还有刚随便丢出来了一个，你可能从事不法要去从事诈骗也是，所以他们有各种的问题，全部他现在总的把它打包起来做一个整理，就是这个都是国家安全，你只要触法我就绳之以法。然后会觉得交流好像要踏到中国大陆去会有点点怕怕的。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老师，那中国实施的出题执法你觉得会有哪些特点呢？
0: 是， 这个起点大概跟这几年美中整个的一个贸易战、科技战有非常

0: 直接的一个连结哦。从美国那时候在针对华为，甚至是在孟晚舟事件完之后，事实上他也特别理解到，每个人现在都有自己的数位手机，而手机内可能储藏了大量的一个资料。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就涉及到说，中国大陆在思考所谓的人员流动，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人员流动，它其实也是一个资讯流。
1: 嗯，
0: 那所以他是把这两个东西是放在他治理的一个概念下去做思考，也就是说，其实中国大陆现在在建构目前针对他的现有的一个法律的一个体制哦，
1: 嗯，
0: 他要赋予他一个相对比较广泛的，包括针对你人的行为的一个管控，针对你资料的一个管控跟跨部门协作的一个能力哦，
1: 嗯，
0: 那当然，如果我们进一步来看，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实施，它有什么样的考量跟他的目的，我想当然就是正如主持人刚才提到的，中国大陆自己也解释，他们如果要往前溯到2013年的一个陆出境的管理办法的时候，事实上已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了。
1: 嗯，
0: 那他们当然认为说，就是在整个2018年美中贸易战完之后，甚至是在地缘政治越来越紧张，而且是大家彼此的敌对关系其实越来越分化的情形之下，他们也在思考他们怎么样去强化他们自己的安全哦。
1: 嗯，
0: 那尤其是这种跨境安全的问题是对他们来讲是越来越复杂跟严峻，不管是这种所谓的电信诈骗啊、跨境赌博啊、非法移民啊，对中国来讲他们都会去做全盘的思考，再加上我们刚才一直在提说，从习近平主席上任以来一直到现在，尤其是过去这几年，他们持续一直在修订各种安全的相关法规哦，从这些反间谍法、国家安全法，把整个资料安全啊、出口的管制啊、产业链的一个安全啊，全部都纳进来做一起的管理。但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这种人的管理也非常的重要，因为你管了后面刚刚谈的事，你管了物，但是如果你人不管，他如果带着中国大陆资讯外流，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说，在这几年国家安全法的修订里面，其实它针对于人把境内事情或者说这些研究外泄，其实也都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面向哦。所以他想做的是说，一方面他要去控管每一个他认为对国家安全有影响的人哦，但事实上他其实也不是无差别式的一攻击哦，也就是说，事实上他一方面又希望去提高安全管控，但同时也维持他的一个对外开放。我们知道说，这几年中国大陆其实也一直希望能够扩大外籍游客到中国大陆去观光哦，所以一直在扩大免签。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说，就是因为你扩大这些免签的范围，你也很怕那个蟑螂老鼠跑进来，对，所以你必须去提高你的管理的一个办法。那所以刚才主持人谈的没有错，如果把很多的办法写得很严格放在这边，其实我也在吓阻，如果你心里有鬼的，对，你就不会
1: 来，
0: 你就比较不敢来嘛。因为我增加了我免签的范围，结果让这些所谓的间谍可能从这些第三地，他间接的进入到了我的国土里面来，增加我治理的一个成本哦。那我就告诉你，如果你被我抓到，你可能就会要付出相对比较昂贵的代价。那当然，我们一般的人员，如果你真的觉得我就是一个老百姓啊，我就是一个游客啊，我就是一个学生啊，我很单纯的吃，就是想要去中国大陆走走看看，我只是要去购物，我只是要去旅游。那当你都自我检视完，你都自我审查完，你觉得你自己没问题的时候，多半你入境你也真的就没什么问题，因为你会不断的告诉自己，我不要去触犯这些相关的一个法规，因为我就是一个一般游客。其实这样的一个办法，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在吓阻每一个人，其实也在促进你每一个人在自我审查，不要去做中国大陆就已经在法规上告诉你不想要让你做的一个事情。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其实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说一般人员的流动当然没有什么问题，甚至可能更方便，但是只要是涉及到有敏感议题的，甚至是我们刚才讲说你是掌握特殊敏感资料的这些人员，你可能就会成为相对比较不安稳的一个状态。
1: 可是有一点我想提出来，因为我们在台湾嘛，就是说政治言论在台湾我们是言论自由的，比如说我们政党竞争，我们会有不同立场，但是大家彼此尊重，但是这个在中国大陆恐怕这个认定上就会让我们会处在不安的情况之下吧，对不对？
0: 但是我们当然就从过去的这案例里面，除非你是在台湾，你是这种特定的台独言论，或者是所谓的包括我们刚才讲说颠覆国家政权啊、煽动颠覆政权这些非常明显的相关言论，甚至是你透过这些言论不断的在网络上去做主张，否则基本上你说你可能不见得喜欢中国大陆某些的政策，不喜欢他们的这样的做法。

0: 我倒不觉得说中国大陆现在有把他的手伸得那么的一个宽、哦、对、嗯嗯、因为毕竟我们刚才提到他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吸引台湾民众到中国大陆去嘛、嗯、那他们过去也都提过说他们尊重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刚才提到他现在在法规里面所谈的这些、哦、包括在国安法在间谍法里面的这些种种的一个办法，他已经告诉你我把法规写在边了、嗯、如果你来只要你这些事情都没做，那你就是安全的。但我想在言论自由这个部分来讲，只要你不涉及到这些法规所管束的部分，基本上应该会比较没有任何问题。
1: 好，非常谢谢肖老师。其实今天特别谈这个议题，关心未来实施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主要也是在去年的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有特别邀请执行长到节目当中来谈的是，当时你到了澳门跟中国大陆涉台学者，我们在台湾也有一些学者一起过去进行两岸的互动交流，这样的座谈，那陆委会也是非常肯定的，那到澳门也没事。对，您还说澳门比中国大陆即将在9月15号要实施的这个新规呢早就上路了，所以我想未来两岸的互动交流我们希望是顺畅的。那我们陆委会其实在最近也告诉我们的民众哦，目前将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列为橙色旅游警示，指的是什么呢？建议我们的民众如果有必要前往可以采取一些防范措施，像刚才我们提到说出境的时候中国大陆官方可能会查我们的手机啦、电脑或云端资料，或许最终没事啦，但是可能这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必须要交涉的部分，或许是换手机或什么的，当然这也是一些人的建议了哈。那特别留意的一些高风险族群，像刚刚提到美中科技战，可能一些技术是不是会流出，台商跟企业高阶主管要特别留意。那曾经担任公务人员，最近在陆委会例行记者会当中也有公布，的确是有公务人员前往中国大陆受到了一些干扰，那这个部分我们要提醒大家，宗教交流跟学术研究人士，那宗教交流节目当中我们也曾经探讨过，一贯道的民众前往中国大陆后来也失联了，那一贯道在中国大陆它是不合法的，我们要再次强调，那一贯道在台湾我们是宗教信仰是自由的，这个我们要特别提醒了哈。最后我想问，中国实施初期的执法会有哪些特点？一般开始会不会有点杀鸡儆猴啊？
0: 是我想成我们的第一所谓的选择性的一个执法、会比全面执法来得高啦。那什么叫选择性执法？就是说它只可能会针对我们刚才提到的特殊产业、特殊的一个议题、特殊的一个人士来进行这些执法状况，当然可能99.9%的人在一般的进出上来讲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但是他可能会选择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包括他内部针对你进行所谓的商业调查、刑事调查、国安调查或特定敏感的这些产业里面已经有被列入名单的人，你可能会成为被调查对象。第二个特点应该是来自于所谓的案例示范的一个概念啊。在过去我们在观察中国大陆的一个法律制度的时候，不是只有观看法条，都会特别去看到底是哪些人可能会被抓起来杀鸡儆猴，也会是这一部法律里面他再去执行的一个初级阶段。因为我想是在整个华人过去的政治的一个文化里面，大家都会看，因为有杀鸡儆猴的一个效果之后呢，大家就会更加的小心防范。那当然我想是我真的要去讲，可能在短期内我觉得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是大概未来3到6个月，就大概到年底左右或者到明年初，我们可以来整体来评估到底中国大陆在所谓出入境的一个管理办法上抓到了多少的案例。这个其实也会去凸显说这个法律到底是备而不用，还是说它是要强硬执行。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后续比较关注。那当然刚才主持人您也提到说，其实在能源上我想其实当然还是有一些高风险的一个族群啊，就是我们一再提的包括这些科技、航太、军民两用，因为这几年这些都是中国大陆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哦。所以如果假设是这个领域里面的这些从业人员，我想其实他们当然风险相对就比一般人来得高。那第二个其实就是刚刚提到过去的这些军公教人员的风险当然也会比较高，有些退休的军公教民众他们认为说啊，我去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但我们还必须去强调说你没有问题，我们要讲选择性执法嘛，不是因为你真的没问题，而只是因为他要或不要去选择去执行他的相关的一个法规而已。那如果你刚好成为了被示范性的样态的时候，可能就不是就像你自己想的那么的简单了。那第三种人就是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过去这些记者还有包括学者对研究人员，这其实也是尤其在

0: 特定议题的，包括政治的、那经济的，还有包括他的族群研究的，
1: 或人权，
0: 或人权的，或者特殊敏感议题的，你关注这些特殊面向议题，又而且想做田野调查的、现在可能也都会成为中国大陆特别关注的一个人员哦，因为他认为这些可能，当你做长期的这些田野调查、深度访谈之后呢，你可能你所建构起来那一个档案，事实上他认为他也会影响到他的国家安全哦。最后一种类别，其实是我们可能过去大家比较常谈，就是如果你在中国大陆内部，你是过去有经商，你可能有司法或商业纠纷的案子的时候，这个可能也会成为未来被关注的一个焦点哦。我们在讲说，所以中国大陆这几年经济下修，然后它也不断的在各个地方，其实大家都慢慢的都在抓这些过去可能对于你的这些逃漏税的行为哦，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现在可能都会抓得更加严谨了。那甚至是你在中国大陆，你可能掌握了某个产业的特殊的一个股份，或者说有什么样具吸引力的部分哦，你可能就会容易成为被调查或者被关注的一个对象哦。
1: 好，非常谢谢我们执行长的提醒哈，有不少是高风险族群，谢谢您，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2: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聊的是怎么样用学习来打造人生有更多的选择权，也就是除了还在学校读书的学生们面对这个开学有些压力之外，那对于像我今天跟我对面的我们的特别来宾啊，也就是这个幸福文化的行销总监祝子慧，对我跟祝子来说，好像这本书呢又更提醒了我们，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韩国的一位读书之神写给迷惘世代的一本书，你的人生可以活在答案之外。好，我们今天跟祝子来聊一聊这本书。祝子你好。
4: 文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3: 好，那我们就先请祝子来为大家介绍，他算是在韩国的一个教育界的传奇吗？
4: 那个我们这本书《你的人生可以活在答案之外》的作者姜生泰老师啊，他自己本身呢就是韩国的一个学霸，然后再来就是他经营的这个教育事业，他的那个他的 YouTube 频道其实是近百万订阅，然后算是那个韩国的那个教育类的频道，就是算是最多人订阅，
3: 流量最高的，
4: 对，没错。然后呢，他自己本身呢也非常年轻，再来就是他自己有一个心愿，他希望就是无论贫富地区，他希望让每一个韩国的学生都能有拥有一位学霸导师，这个是他的一个想法。但是呢，大家一听哇，那个学霸就会觉得说，那他从小应该就是都功课很不错。但是大家会觉得说，喜欢他或者是认同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在国中之前，他其实是一个在学习上算是一个乳蛇的状态。然后那这本书呢，其实我自己在看的时候，那时候听到我们编辑讲说，哇，有读书之神，而且之前台湾也有出版过他的关于英语类型的这个学习法的书。那这一次呢，我们出版的这一本书，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姜生泰老师他就是在出这一本之前呢，他有一个比较长的空白期，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在 ChatGPT 就是算公开大众之前呢，他其实就有开始接触到一些 AI， 然后那个时候他在做他的当下的这个英语学习书的这个撰写的时候，他就想说，诶，他想要跟 AI 一起工作，然后这样子 AI 工作的经验让他很惊喜，但是也很震撼，因为他

0: 他就是自己感受到说，哇，跟 AI 工作的那个状态真的比单人的完成度更高。然后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在教育界，其实从事这事已经很久了。然后他就说他自己都会感到非常震撼，就是说哇， AI 真的你实际使用之后会发现它令人非常感到震惊。然后他就会想到他的学生，很多就是大家可能还在努力学习的状态，那很多事情都是 AI 已经可以做了，然后甚至有一些他还可以给你建议辅助的时候，到底当下学习这件事对我们大家意义在哪里。所以他大概就是闭关了一段时间，然后刚好应该也是后来就是一年后就是那个ChatGPT 公开，那全球后来有各式各样的 AI， 就是其实我们大家都有使用 AI 工作的经验嘛。那这个部分甚至我觉得不要讲工作，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AI 就是想私人层面好了，很多人也是跟 AI 有很深刻的情绪的对谈的互动。对，所以就是说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其实也感受到哇， AI 这件事，那在这个时候学习它的意义到底在哪。因为可能比如说你要进入知识的学习，但是你可能刻苦学习了10年，但是AI 弹指之间可能就已经达到的时候，这个时候刚好他有一个机会，就是韩国的出版社跟他提出在现在这种时代为什么大家还要学习，所以他也把他这段闭关时间思考的这个部分他就是整个整理出来。所以我们书里头其实他分享了他自己个人的成长经验，然后他做了一些什么样子的对或错，或者是可以给大家跟大家分享失败或成功的经验。那这些东西不是说大家一定要照着做，而是说大家可以从一个人的经验当中去理清说，诶，那我可以怎么样去看待我正在经历的某一些事情。然后这本书是江生泰老师就是在他著作当中一本蛮不一样的书。
1: 所以我们看了这本《你的人生可以活在答案之外》，可以看到他是怎么样从小的时候有一点点学习迟缓，有一点点瘦小，成为被同学欺负的对象，进而在某一天某一个时刻，他决定说，好，我要借由读书来翻转我的人生。在这样的一段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人也是从这样子的一种可能在人生中的弱势，在学校里面被欺负的对象，就是给大家一个信心哦，就是你也同样的可以透过一些努力，或者是透过教育来翻转你的人生。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呢，首先要请柱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位江生泰老师，他在小学的时候被欺负的蛮惨的耶。这样子的一种在学校被霸凌的情况哦，这个情况还蛮普遍的。
0: 对，因为我觉得主要是我觉得现代社会其实因为资讯比较开放，那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其实从小就接触了非常多的外界资讯。我觉得人的有某一些天性是，比如说比较啊，或是怎么样，你容易会有一些好恶产生，然后也很容易会有一些自己的价值观判断，这个其实是人性的一部分。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其实就算不是小孩子，我觉得人也会有一种就是大家聚拢在一起的那种状态嘛。所以，可能那个时候江生泰老师他在小学的时候，他的表现在班上来说，可能个性也不是，就是擅长交朋友啊，
1: 他是比较内向的，
0: 对，比较内向，
1: 比较软弱的，
0: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学业表现也都是倒数，然后那个比如说外形体格，也就是看起来就是班上就是比较没有特色，然后自然而然可能就有一些人会把他当作一个不友善的对象。然后那个时候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也知道，有时候这个东西的日常就是有时候身边的师长不一定能够 处理，再加上

0: 某一些状态，就是他也许不到霸凌的程度，但是他可能就是会让人在一个环境是不舒服的。然后后来他就有观察说，诶，好像班上功课一些比较好的，或者是你有一些个人表现还不错的，就是也许啊，你可能体育很强或怎么样，就是说，诶，这些人往往他们有一些状态可以让他们就是免于就是受到不友善的对待，所以他想的最简单就是说，诶，那我想要来读书。但是在这个读书的过程，他其实也不是这么的顺利，因为第一个就是本来就是贪玩啊，要读书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方法，
1: 说读书就能考第一名的，
0: 对对对。然后他在国中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去类似去 K 书中心读书的时候，后来他就刻意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因为第一个就是他让自己在一个就是不会有既有环境干扰状态，因为可能在自己家或学校附近，可能就很难免会遇到同学，然后很容易就是用惯性的方式对待他，或者是瞧不起他。然后，但是因为他那时候算是一种风雨飘摇的状态，所以他就想说，啊，我宁可就是跑到很远的地方。那我觉得在看这段过程中，其实真的很难想象，就是说，哇，后来是一个学霸导师、读书之神，原来他的小时候的学习状态还有这样过程。但是我觉得在看这一段的时候，让我很有感触的是会觉得蛮激励的，就是说连年纪这么小的他在那个时候也会想着说，啊，我想要做为自己做一些事情。虽然你看他在过程中跌跌撞撞找不到方法，而且他刚开始用的是笨方法，但是那个过程会让你觉得是说，我们现在还蛮幸运，就是有一些很多资源可以取材，包括江生泰老师的这本书，有些路就是冤枉路可以不用走，但是看他的这个过程会燃起一种为自己奋斗的这种斗志。像他里头就提到说，他那个时候就是去别的地方 K 书中心嘛，然后他就发现说，很多人其实来了没多久，因为他们那 K 书中心有一些是固定位置的，然后他可能来没多久就离开，然后他就有发现有一位大哥，他看起来就是那里 K 书中心可能跟他坐同一排，然后常常都是很用功在那里，然后他就说，他就默默自己给自己一场就是说挑战，他说他要跟那个大哥比拼，然后他就想说，我一定要比那个大哥就是晚离开这个 K 书中心，
1: 花在 K 书中心读书的时间更长，
0: 对，
1: 我要比他更努力。
0: 然后他说他那个过程中只是想着说，我要盯住，我要盯住。然后当然很多时候是失败，然后但是有时候也会盯到。然后他说过了一阵子，那位大哥就跑来跟他说，诶，你是哪什么什么学生，看你好像很用功，你应该在班上功课不错。
1: 对呀、
0: 啊。然后他听了之后，我觉得人都需要被鼓励。然后他那时候听了之后就想说，这个虽然跟他的当时的状态不符合，可是他有感受到一个鼓励，觉得是说原来自己的状态本来是被不友善对待，可是原来他只要做了这些，忽然就有一些人对他是有一些正面的肯定和鼓励，他就是更有劲。然后他还曾经在搞不清楚读书方法的时候，他曾经听人家讲说什么一整天扣掉吃饭睡觉怎么样，然后他就挑战读书18个小时。我那时候看到18个小时，我心里就觉得，哇，这样怎么撑。然后这个书里头过程就讲说他那个过程很挣扎，但是他撑住了那一次，他说对他的那个内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肯定。就像有些人他去参加比如说路跑或马拉松，有时候你给自己一个目标完成了之后，你会获得一个很大的成就感，然后他会帮助我们去面对很多的事。但是他有说他事后回想18个小时真的太长了然后他会，但是他觉得重点是，如果我们在学习上或任何事情上有一些我们现在陷入低潮，他说不妨为自己送上一份成就感。那个成就感可以是你为自己决定一个目标，然后你去完成它，你可以累积对自己的自信，然后那一份你达标的力量，它会从这件事开始慢慢扩散到你的生命的其他方向。

0: 有个学习的动力。那他说不如什么都不会，你就从学习时间开始、
1: 嗯、
0: 然后如果说你想要经历一场跟自己的赌注，为自己送上一份成就感，想要有一点那种哇，就是有一点淋漓尽致的，他会建议说啊，也许你可以从两小时啊一小时这样子的时间开始，他不会说是马上就可以达到、
1: 嗯、
0: 但是呢又可以让你达成是有希望的，但是你需要一点坚持，他希望你去经历那个坚持的过程、
1: 嗯、
0: 然后这个体验就会在你的心中留下很深刻的力量。
1: 是。

0: 那今天我们介绍这位读书之神啊，江生泰，他谈到在这样子的一个长时间的读书过程中，专注力很重要。我觉得专注力啊，就不仅仅是你今天可能要去考试的学生们需要专注力，对于我们已经在职场的成年人来说，我们现在能够分心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我们怎么样来透过这个江生泰老师的分享啊，学习专注力呢？
1: 其实我们人生啊，就是一个不断连续的解决问题的过程。那江生泰老师他其实在书中他有提到，其实学习很重要的关键，其中一个就是专注力。因为所有的东西你都是需要有时间的累积。他说学习方法，他说真的不用太复杂，很重要的就是重复
0: 啊，反复的练习。
1: 对，然后他有提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大家就会讲到学习跟考试的时候，不会把考试当作是学习的一环，但是他自己会觉得其实考试也是学习的一环，但是他这里说的考试比较像是一个测验。那也就是说，当我们可能有了一个想要学习的目标，也许是我想要增加学习的时间，或是我想要学什么事，那这个可以是我们爱好的事情，我总要先有个目标，然后我会制定计划拆解，接下来有个过程是你必须投入所谓的学习的这个过程，这个时候专注力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点。那刚才我们在讲到那个读书时间这件事情，我们做任何事，现在尤其现在资讯非常的多，我们很多时候有心想做某些事，却没有办法真的去做。其实专注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所以延续我们刚才讲的所谓的读书时间这件事情，我们大家平常就可以一个小练习，比如说我们就可以让自己每天在我定的某一个目标，我可以让自己每天专心一段时间。那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从几分钟开始，让我可以慢慢投入去专注之后呢，这个过程其实你会发现，因为你要专注过程可能刚开始并不容易，结果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东西也是需要一起管理的，可能包括你可能要有效的休息，然后包括你可能要克服你那个浮躁或是低潮的情绪，或者是可能你外界很乱的状况，你会有很多压力的状态，但是你可以试着从专注这件事，让自己去慢慢的发现自己这些过程，然后投入其中。那最重要的是刚才有提到重复这件事，因为刚才有提到学习跟测验，
0: 对，
1: 测验是什么？就是我们学了一段时间，可能有一个测验，然后我们才会知道说我刚才的学习哪里不熟，不明白，然后我们是不断的再把我们不理解的部分再多精进之后，你这个东西才会越来越完整。然后这里呢，他也有提到一个白纸练习法，这个就是有点像是，比如说我们测验可能有那个选择题，可能是某些测验，那白纸练习法有点像是那种问答题，就是说当我今天学习到一个什么，可能是一个观念或怎么样，试着用自己的方式输出，就是说拿一张白纸就把它输出，当你发现哪里不顺或哪里怪怪的时候，你就可以针对卡住的地方再反过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自我

0: 测试，然后其实学习没有其他，就是不断的重复。
1: 对，
0: 他说很多时候有些人过目不忘，有些人说他怎样马上就是一下子就是会，他说那个真的是天才才有那他说天才真的不多。
1: 对，
0: 那为什么他特别提到说我们大家都是平凡人，都是普通人，但是我们却在学习上面想要达到就是那个天才的成就，所以他就是告诉大家其实学习的方式没有其他，就是不断的重复练习，因为你就是会在重复练习之后你才会熟能生巧，有时候你才会知道自己不同的地方。当然这个重复练习并不是无脑放空的重复，而是比较进入刻意练习的状态，就像刚才的状况说，诶，我有一些测验，我给自己一个方式，然后我发现我哪里不通的，我不要一直在熟悉的地方不断的重复，而是我慢慢的从我不擅长的地方开始搞通。那当然这里的不擅长并不是说大家要做违背本质的事，而是说我想要精通某一件事情，我一定会学习了之后有些比较快吸收，有些比较不容易吸收，那我们就是要针对自己比较不容易吸收的那部分，慢慢的把它变成我们也是精通范围，那这样子我们比较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学习效果。
1: 所以在书中呢也谈到了一些学习的方法，像是大家都很熟知的番茄钟学习法，就是最早的时候利用这个番茄造型的料理计时器，可能定个25分钟啦，现在可能有人讲的是15分钟啊，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让你可以在闹钟响之前投入专注的学习。
0: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专注的这个方式。
1: 还有他提到了像什么码表学习法啊，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方法啊，你会发现只要你学会了如何学习，感觉上你就自由了，就是你学什么都不会再阻碍你。好，今天呢我们介绍这位韩国的读书之神啊，姜生泰老师，他所分享的自己怎么样来利用学习打造人生有更多的选择权。那这本书一开始啊也谈到了他跟 AI 的合作。他跟 AI 的合作一开始呢是因为在疫情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跟学生面对面的接触，所以他就打造了一个线上的学习教室，那大家呢就共同的在线上学习，然后由这个姜生泰老师跟他的团队在另一端来监视每一个自主学习的同学们。后来他发现啊，24小时轮流都不够，这时候他就靠着 AI 的辅助，拜托专家去开发了一款的 App， 然后这个 AI 呢就可以帮他监督陪伴这些同样在线上自习室的学生们。这时候他就发现啊， AI 真的太好用了，所以后来呢他也开始跟 AI 共同的合作来写书啊等等。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呢要跟听众朋友来探讨的一个现在很多孩子们，很多的大人们都会问到的问题，有了 AI， 那将来我会不会被取代？有了 AI， 我为什么还要读书？我为什么还要学习呢？好，所以接下来呢，请柱子来跟大家谈的是，姜生泰老师觉得学习最重要的，并不是说我们要比过 AI， 而是我们要培养自己的思辨力。思辨的能力才是学习最主要，我们必须要借由学习去达到的。
0: 对，没错。那在这里头我也想配合分享一个，就是 AI， 然后它就会显得我们现在在学习的很多科目，或者是很多学生可能在想说，对啊，那我学这些干嘛？我直接问 AI 就好了。但是我刚才在跟大家聊的时候，其实有提到学习它本身就是一个改变我们大脑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有 不舒服的感觉，然后我们也会有成就感，然后呢，我们在学习不同的科目的时候，不同的领域。

0: 域的事情，我们会发现自己的擅长跟不擅长、嗯、那我们这本书叫做你的人生可以活在答案之外，所以学习这件事永远不是在追求只是那个目标或是那个答案、嗯、它很多时候是在我们这个历程当中，我们自己感受到除了我们学习的知识，除了我们的达标，即便不达标，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的历程，我的感受，我的状态，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学习当中很重要的事。因为我们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更认识自我。其实学习一个很最重要的关键、嗯、其实它还是要回到我们自我本身。然后呢，再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开始更有逻辑，有系统，我们会有思辨能力、嗯、然后我们再回到 AI。 其实 AI 这件事情，我们很容易说什么东西兴起，那以后哪些热门行业，哪些会被淘汰、嗯、很多会有这样讨论。那老师在书里头特别提到说，其实大家不要把自己的理想梦想想做的事跟职业绑在一起、嗯嗯、他说 AI 的出现，他确实比如说在知识层面的部分，他可能很快学得比你快，可是更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个学习的过程，我对自己的认识，然后我的思辨能力，我的系统性的这个思考力的这部分、嗯、才是我们面对 AI 最重要的事。然后呢，每一个人他都会因为自己的历程，自己的生活状态，自己的特质，可能会发展出不同的梦想、嗯、或者是想要走的道路。这个时候呢，无论你是从事什么行业， AI 都是可以协助你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那我们有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会慢慢创造，我们累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认识跟这个思考力之后，我们跟 AI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限制说啊，我今天是一个什么样职业，我一定要怎么样发展、嗯、而是我这个人会因为 AI 的协助，我甚至可以变成一个超级个体。那这个才是我们对 AI， 比如说现在 AI 这么盛行，我们去学习它，但是学习的过程中，你自己也要有一些基础，你才会知道 AI 现在它走的方向、嗯、做的方向是不是你要的，是不是有错误。所以本来一开始他自己也有从知识层面，他也有陷入迷惘，说对啊，这些我的学生们 AI 现在这么厉害，他现在要去努力学习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他后来也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觉得说，其实正是因为 AI 的产生，我们唯有认清，把重点拉回我们自己身上之后呢、嗯、我们才会知道我到底可以让 AI 跟我怎么样一起往前前进、嗯、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那我们刚才在书中我们讨论了很多，就是关于学习法部分，但是我觉得江生泰老师他在书里头其实有一个不断强调的重点，他说学习这件事情本来就会有不舒适、嗯、因为你是一个改变的过程，而人本来就不喜欢改变。
1: 对，
0: 我们其实喜欢重复在一个很熟悉的领域、嗯、
1: 舒适圈。
0: 对，但是我们会有一些我们的向往、嗯、我们愿意踏出这个学习的历程。所以他是说这个过程一定会让你产生焦虑，但是他也会告诉大家，其实焦虑是很正常的情绪、嗯嗯、我们应该接纳那个焦虑的自己。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焦点放到自己身上，然后我们才能就是面对这种哇纷杂的社会，然后不断的变化，你知道自己要走向哪一步，你是为了你自己想要做的，愿意踏出这个学习的历程，你愿意去面对这个过程的不舒适、嗯、然后你会获得一份成就感、
1: 嗯、哼。
0: 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就是读起来反而会是一个很鼓励你很励志的书。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就是没有用功过的人，你会觉得说啊，我好像也可以来跃跃欲试一下，我给自己一个挑战、嗯、一个目标。如果说我今天是半途而废的人啊， 就是可以让你有一些

0: 重新开始的这个勇气。那如果说你是现在已经曾经努力过，但现在很陷入迷惘的话，它会让你有更坚定的信念。那我觉得里头的方法跟工具，我觉得都会作为一个参考，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特质不太一样。老师分享他自己的方式，有些部分我觉得还蛮值得参考，但是有些部分可能我们每个人特质不一样，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些调整跟改变。
1: 好，所以今天呢，把这个你的人生可以活在答案之外推荐给听众朋友，也非常谢谢柱子。
0: 谢谢文馨，谢谢大家。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个音乐与故事同时发生的剧场，这个作品叫做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说书音乐会。 B612 行星你可能就已经知道跟小王子有关。那今天来到一所当然的是捷音室内乐团团长台式小提琴家萧一妙，以及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导演福庆瑜。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你好，大家好，我是庆瑜，然后我毕业于师大，我现在是一个剧场的导演跟编剧。
2: 一龙好，听众好，我是捷音室内乐团的团长萧一妙。那很开心今天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的说书音乐会。
0: 一妙上次来也好一阵子了耶齁。
2: 一年，对，一年前刚好。
0: 对，然后你们的作品都很特别，虽然是室内乐团，可是其实你们很喜欢融入不同的媒介，对不对？
2: 对对对，我们希望就是让音乐人可以进剧场，然后剧场人可以进音乐厅，所以呢我们就想说把这样子跨域的形式，然后来分享更多更广的观众层这样子。
0: 对，很跨欸你们齁。
2: 还行还行。
0: 那庆瑜是第一次来哦，你是师大毕业？
1: 对，我在师大读表演艺术。
0: 然后你很年轻欸，但是其实你导蛮多很特别的作品。
1: 哦，对，我现在比较多在接触音乐剧，就是专门做音乐剧编导，然后目前在音乐剧的剧团做正职。
0: 为什么你会专攻音乐剧啊？
1: 哇，好好的问题。因为我师大应该说我们系的主修就是音乐剧，所以我
0: 真的
1: 对所以我们大学的时候一开始进系管就是开始学音乐剧。对，
0: 是师大的表演艺术，
1: 对，
0: 就比较是
1: for 音乐剧的。
0: 真的好特别哦。那你小时候是有学戏剧或音乐吗？
1: 完全没有，就是大学才开始所以对音乐也没有接触过，所以这次就是今年或跟去年开始有跟很多乐团包含捷音一起合作，然后做说书音乐会这样的形式，这样子。
0: 你小时候没有学音乐，然后要做音乐剧，
1: 对，
0: 它会不会有个门槛？我觉得很厉害耶。
1: 其实会耶，就是我觉得要对乐理稍微了解，真的才能够，不然那个门槛太大了。所以其实大部分做音乐剧的人都至少有学过一个乐器。对。那我是大学之后才开始跟身边的人请教一些知识。然后做中学这样子。对，
0: 哇，很酷耶。因为音乐剧就是对演员来说就是一个你要会唱会跳，
2: 对，要背台词，
1: 难度非常高。
0: 对，那不止演员，我觉得对导演一定也是
1: 是
0: 因为你不可能什么都不懂去导一个戏嘛。
1: 没错，真的是。
0: 所以你其实平常私底下就要一直做功课。
1: 对，我觉得就像我没有什么音乐底子，所以我对音乐理解一定会比较慢。所以我就需要多听，然后多去感受说，这个音乐到底它编曲怎么配合等等的，然后戏剧可以怎么呈现。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玩的事情啊。
0: 对，听起来会很好玩。
1: 是好玩的。
0: 然后这次又融入小王子。
1: 对，
0: 这出戏其实在2024年已经有演过。
1: 对，没错。
0: 然后

0: 一次要在不同的场景，
1: 对，
0: 在国家两厅院的实验剧场，
1: 对，
0: 哦，
1: 北部台北，然后还有
2: 宜兰演艺厅，
0: 对啊，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场地。
1: 对，嗯，其实我们从2024的那三场，高雄卫武营跟新竹县演艺厅，然后台中歌剧院的小剧场，其实这三场的场地空间感就已经是三种有三种不一样的空间感、嗯、然后今年又是像归仁文化中心，好，超深的超大的，然后、嗯、然后再来是国家实验剧场啊，然后再来又是到宜兰演艺厅，是三面环的这样子、嗯、然后就觉得嗯，是不太容易啦，可是就是你会看到技术人员他们就会绞尽脑汁，就是每一场都不能偷懒，就是不能沿用上一场的模式、
0: 嗯、
1: 对对对，然后就会有新
2: 因地制宜，
1: 对、嗯、然后有新的灵感出现这样子、嗯、那其实也蛮有趣的，
0: 对，每一次都是挑战、嗯、不能完全那个照本宣科的
1: 用，独一无二、
0: 哦、真的
1: 耶，对对对、
0: 哦、尤其这次主演就是功能安，
2: 对，
0: 刚拿到
2: 台北戏剧奖
0: 的最佳音乐剧男演员，
2: 没错，
0: 哇，很赞美、嗯、就我相信很多人会很注意，然后如果上次没看到这次又会很想
1: 要看，一定要来啊、
2: 嗯、他的独角戏，对啊、嗯、
0: 那这一次为什么会有这个合作的机缘，为什么会想要用小王子的故事来改编，
1: 因为这个其实本来是功能安就是他自己一个人说书，就是从校园然后到小剧场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0: 嗯、
1: 那其实他也是利用小王子的这个文学经典、
0: 嗯、
1: 然后去跟台湾的时事做结合，然后再去说给青少年、
0: 嗯
1: 还有加上自己的一些生活历练经验这样子、嗯、那其实到目前据我所知到今年其实
0: 好像一千场了
1: 超过一千场了、哦嗯、那其实每一场其实得到青少年的回馈或是家长的回馈其实都是非常正能量的啦、嗯、我觉得在这个年代其实在台湾的这个文化就是说好像就是以读书为主的文化来说、嗯，我觉得青少年其实有一些声音是需要有出口去让有人去引导他，然后、嗯、让他是除了你念书之外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有人可以去带你做更多的不一样的应该说想象吗，还是什么、嗯、
0: 或是探索，
1: 对、嗯、不会是钻牛角尖在学科这个方面、嗯、
0: 所以当初是你知道了功能安在做这件事，然后你们去跟他接洽吗？
1: 对，我在2019的时候、哦、在台南的时候就是看到了他的演出、
0: 哦、
1: 然后我一直放在心上，但是那个时候结音还没有成型、
0: 哦、
1: 对，到了2024其实结音慢慢有一些成就之后，就是我们有自己有一些能量还有底气可以去跟想说跟做我想做的事情、嗯、我就一直放在心上嘛，然后想说哦，我想要跟功能安联络一下这样子、哦、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
0: 嗯、
1: 然后后来我才发现2024他把这个小王子就是那个他的这个原本的名字叫做地球人遇见小王子，
0: 对，
1: 然后其实是第一次在新竹演出，他从来没有到新竹演出过、
0: 哦、他的那个时候应该也快要八九百场了，
1: 八百多场
0: 了，但是还没有到新竹，
1: 对
0: 啊，
1: 但是我觉得新竹应该大家都就是每次学测完说就是
2: 一个压力超大的，
1: 对、嗯、就是5 A 10加加加加加，然后作文六级分可能爆表的人数爆表的一个县市这样子、嗯、对，那甚至第一志愿的分数都已经比建中北一女高、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可想而知就是无论是小孩子的压力或者是家长还有学校老师的压力其实都不小、
0: 嗯、
1: 那我觉得让他们能够有机会看有借由这样子音乐剧场的模式来感受一下或者是开发一下、
0: 嗯、
1: 就是生活上的还有不同的事情可以去发掘，或是我觉得蛮好的、嗯、对青少年来讲是好的、
0: 嗯嗯、那铁定跟原本功能安做的会有完全不同，就是会有室内乐团
1: 哦，对，
0: 一起这个就已经是很不同的元素加入了、嗯、那怎么找到庆余的呢？
2: 因为我跟功能安认识很久了、
0: 嗯、
2: 然后我一直都知道他有一个地球人遇见小王子的
3: 这个演出。嗯嗯，然后他一开始找到我是跟我说，哎，杰英有来找他，然后想要合作一个室内乐版本，然后他们已经有作曲了。我就想说，哦，很有趣，那我们来研究看看，因为他原本的单人表演是非常小场地，就可能100人的观众就已经差不多了。因为他原本是从他一开始会做这个演出，是因为他在国中当表艺老师，他是先在他的课堂上讲给他的学生听，就越来越多人想听，然后别的课的老师还会带来听，然后最后发展成一个校园的巡回嘛。那我去看了之后很感动，因为他讲很多青少年议题、大人的议题等等的。然后他问我说，如果我们放成一个300、600甚至1000观众的剧场版本有没有可能这样子。我想说，这要试试看。然后我们就研究了很久，纸上谈兵很久，然后去规划说，哦，他哪一段表演，因为这其实所有的 idea 都是他的嘛，整个剧本，我们规划每一段表演要怎么做，怎么呈现，怎么让观众看到，然后怎么跟音乐去做结合，所以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挑战，而且我们把他的表演整个扩充了很多，
0: 对，因为要给本来100个人以内要到1000个人，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想象，哎，
3: 是，就是整个画面上要怎么呈现等等的，
0: 而且光还有乐手对不对，
3: 对，
0: 会在台上，
1: 对，
0: 哦，好难想象啊，就是他们的配置会是什么样的这样。
3: 哦，我们是弦乐四重奏，
1: 对，弦乐四重奏，
0: 这一次也是这样对不对，
1: 对，对，但是我们就是编曲里面，不是编曲，我们全部13首原创，
3: 原创、
1: 就是、
3: 对，
1: 原创里面其实我们是用利用主要的编制是弦乐四重奏，但是我们有还有其他额外的编制，比如说我还会有非洲鼓，还会有口风琴，对，的加入，对，然后哦，对，今年又有不一样的梗这样子，对，
3: 就是乐手还要表演，
1: 对对，
3: 同时，
1: 啊、
3: 对、
1: 啊、对，其实2024我们就，我其实不喜欢说，我很在意就是说音乐不要把它当背景，对，或是就一直站在后面这样子，
0: 它不是配乐，
1: 对，我觉得那个地位上，就是我觉得那个 balance 可以试试看，去实验一下，可能有没有可能让戏剧跟音乐这个部分都能够在一个平台上被看到、被听到，然后是有融入剧情跟着故事一起走的，这样子，所以2024的时候我就有跟导演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一直在那边拉这样子、对，那甚至在舞台的配置上、设计上有一些高低平台的不一样，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加一点小小的台词进去这样子，那今年就是就玩更多啦，就是、对，有台肢体的部分，对，
0: 静宇要不要分享一下，你有为难这些乐手吗？
3: 有吗？
1: 没有没有，
3: 老师
1: 我们玩得非常开心、
3: 有尽量的让大家发挥了、其实蛮有趣的，就是也是第一次跟乐手做这样的结合，然后因为这次我们12个原创歌曲都是我们作曲老师借由小王子的故事去做启发，然后把他的每一段比如说玫瑰的故事、狐狸的故事写成一个单独的单曲，很好听，然后我们用这单曲去做创作跟呈现，然后看比如说有几段是小王子去不同的行星旅游嘛，然后我们就把每个行星的比如说国王、或者是点灯人设定成他是一个乐手老师，对，所以可能比如说这一场一秒就要表演，然后其他的乐手老师帮他伴奏，类似这样的形式，对对对，就觉得蛮有趣的，
0: 然后、就是乐手也会是某个角色，
3: 对
0: 啊，然后小王子遇到了他们，
3: 没错没错，
0: 只是这些角色都有那个音乐才能，
3: 对，可以这样说，没错，
0: 那你遇到的挑战是什么？
3: 哇，遇到的挑战哦，我觉得是因为这本跟这个演出已经有了，所以我在遇到功能案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演出，所以我比较大的挑战是我们要怎么把音乐放进来之后我跟他协调这段我们可以怎么改怎么呈现，然后跟因为我们很常会感觉音乐跟戏剧结合的时候音乐很容易变成背景，
0: 对
3: 对，那我们要怎么避免这件事，就是让音乐更融入故事，或者是我们能不能比如说在有音乐的时候不要讲台词，然后画面要怎么去配合才不会让大家觉得我好像只是在听音乐，不会，我觉得在看这个演出的时候你会很自然的想要去看乐手老师他们怎么演奏，然后他们的表演跟我们是在一起的嘛，我觉得 这个才是我们做

0: 说书因为音乐会的初衷。很重要。
1: 因为就是我记得一年前email来就有讲到这件事，就你不希望乐手跟音乐只是背景。
2: 对。
1: 所以对乐手们也有一些挑战，对不对？因为原本其实就是至少不用什么表情管理啊，不会想到这件事嘛，就是很专心拉音乐。可是一旦你想成你是表演者的时候，
2: 对，
1: 好像那个概念有点不一样。
2: 对。
1: 那对你和乐手的挑战是什么？
2: 其实我很融入欸，我觉得我应该是四个里面最融入的吧。对，就是
1: 你不会紧张，
2: 因为我很爱演，
1: 对表，然后你很爱演，是不是？
3: 他是
1: 啊，真的，
2: 我就对，所以我一直都在玩，我觉得没有什么不挑战，就是我在玩的过程中，我还要必须就是把因为
0: 很专心的拉好
2: 琴，对那个对，就是每个技术上都要到位这样子，对。
1: 好像你很享受这些，就是要有点难，对不对？就是不要太轻松的，只有在拉琴这样。那其他的乐手呢？就没有你那么爱演？
2: 他们也很爱演，他们也有被开发。对，他们就经过可能就是2024之后，他们发现，我自己也是能够演，然后也是能够演拉琴这样子，边拉边演这样子。对，所以其实他们2024演完，其实团员们都很希望说有机会再拿出来，所以就会有促成说我们今年2026再拿出来再演一次这样子，然后再看看可不可以有什么不一样的亮点这样子。
1: 那两年后再演又因应场地的不同，那对庆宇来说你觉得有什么最大的改变吗？
0: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应该是因为我们今年10月要到实验剧场，然后实验剧场是一个黑盒子嘛，就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怎么讲，就因为在大的剧场我们有侧台，我们有悬吊可以做，但因为实验剧场的管配是没有投影幕的，可是我们的戏超级需要投影，就是因为能安在讲故事的时候他原本就是配着剪报，对，他的所有画面都是来自投影，所以我们这一次设计是我们想要加入直卷的悬吊，就是我们把整个应该说设计的理念是我们把实验剧场变成一个故事书，所以大家进来的时候是看到纸张，知道我们今天要讲个故事，然后我们故事要呈现在上面，对，用一个比较魔幻的感觉，然后把我们的投影打在上面，然后配合宫南庵的叙事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场是这次做下来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对，也是很大的挑战其实，对，
1: 会有什么担心吗？
0: 担心时间不够吧，因为通常我们进剧场如果是音乐会形式的话顶多就两天或三天，对，但是我们在比如说在做音乐剧的时候我们最多的进场时间有到一周或两周，对，才能处理比较完整技术，所以这次的挑战就是要在很短时间内做出最棒的舞台呈现给大家，
1: 而且就是等于心智耶，对不对？
0: 对，
1: 完
0: 全
1: 是
0: 心智
1: 的，
2: 对技术来讲
0: 对，
2: 完全新的
1: 哦，
0: 没错。
2: 而且我们因为演台北场之前是在宜兰，
0: 对，
1: 10月2号在宜兰，
2: 对，所以等于说技术我们是原班人马，所以他们演完宜兰要马上在一天之内去装台啊，
0: 对，改所有的配置，
2: 对，改所有的配置，然后是不一样的。
1: 对耶，你们10月2号在宜兰演艺厅，10月4号在实验剧场，
0: 对，
2: 所以只有一天，
1: 所以那个时间不够，并不是场地方，对不对？是你们2号就是在宜兰。所以其实不能很提前进剧场。
2: 对。
1: 对哇，心脏蛮大颗的。
0: 真的是真的是。
2: 超强的。
0: 但做剧场就是这样，就是大家都是在有限的时间跟环境内做最好的呈现给大家。
1: 对。
0: 这样
1: 对。因为大家好像都没有时间够的啦。
0: 对。
1: 好像永远都是时间不够。那这一次重做，我想看过小王子的人都会知道那个这本书真的很神奇，就是我甚至很多年前还看过客语版小王子，就是它是一个这么神奇的书，就是各种语言，然后各种年龄层，每次你看都会有不同的感受。那你们在做的时候一定就是又重新去复习小王子这本书，你们自己最感动的部分是什么？然后跟以前看

0: 就是随着自己年龄增长、嗯、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感触？
1: 其实我第一次接触小王子是在高中的时候，但是其实那时候有真的是有看没有懂、嗯、然后就可是就觉得他插画真的很可爱很漂亮、嗯、所以我喜欢，那个时候的喜欢是喜欢在他的图，对、嗯、但是一直放在也是放在心里啊。然后后来是到真的是到了那一年去看龚蓝安的演出之后、哦、然后我就觉得、嗯、哇，我第一次终于把整本小王子看懂了，就是看完他的、嗯、然后再回去看看懂了。但是呢演完之后再继续，就是有时候会再继续看一次嘛，或者是在、嗯搜寻更多的资料的时候、嗯、就是觉得哇，他的面向其实不是只有龚蓝安他们呈现的是比较属于教育，就是亲子的这个部分、嗯、其实在大人的面向又有另外一个面向、嗯、对，就是每个角色比如说狐狸或是玫瑰、嗯、玫瑰其实是圣修伯里的妻子、嗯、那狐狸其实是他的情妇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0: 有各种诠释的，
1: 对对对。然后你的它里面讲到什么责任，或者是义务，或者是六个星球所代表的每个不同职业的人物，在大人世界又是代表的是什么、嗯、什么一些人生哲学，嗯，对。那我们就是随着越演越多场的时候，就会看到各种不同的更多的角度这样子。
0: 嗯，那静宇呢？
2: 嗯，我觉得最关键就是小王子里面有一句话说，每个大人在长大之前都是小孩，就是他们忘记了。嗯，那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故事大家乍听之下会觉得是一个童话，嗯，甚至觉得是否小孩的，可是从来都不是。我觉得小王子一直都是写给大人的。嗯，所以为什么他开宗明义在一开始就要讲这句话？然后我是从以前就很喜欢小王子这个故事，嗯，因为我知道他就像一荣说的，就是我们每个年龄层去看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嗯，因为它会对应到你每个阶段不同的挫折、嗯、或者是你接收到的事情，嗯，所以这些事情都我们把它整理起来就放在能安的演出里面、嗯、所以他借由这个故事去告诉我们，哦，其实你不管是小孩或是大人，你一定都经历过圣修伯里经历的这些事情，它代表什么？嗯，然后他在人生路途上，他想告诉我们什么？嗯，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故事非常有趣的地方。嗯，对。
0: 你们有跟能安有讨论过这件事吗？就是一个演员演一个戏演了上千场，
3: 嗯，
0: 我觉得很厉害。你要一直重复，但是每一次都要像第一次，这件事很不简单哎。
2: 没错。哦，
0: 那你看的这个，你眼中的这个演员是什么样的演员？
2: 哇。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人，嗯，就是包含你看到他能够同一个演出演一千多场都不累，其实他有很大的耐力在做这件事情，嗯，然后他其实有跟我分享过，就是到七八百场的时候，他已经是完全是自动化的在做这件事，哦，就每个台词他就知道下一句什么，嗯，然后每天周而复始的做嘛，嗯，所以其实难免都会疲倦。嗯，可是到前几年他可能人生发生了很重大的转变，所以到今年他跟我说到一千场的时候，他反而每一场都能找到新的乐趣，然后他们每一场都能够找到一个他可以感同身受的地方去发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你很难想象你一个演出两个小时只有你自己，然后你要演到一千多场，你每一场都要不累，这是一个，我觉得演员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职业，然后他真的是我认识的演员里面对自己要求最高的一个人，
0: 哦，
2: 对，
0: 然后这次又得奖了，大家一定超好奇，
2: 没错，
0: 那对一妙呢，你怎么看这个演员，
1: 他在演的时候的能量，其实是我是被这个能量给吸到的，就是吸引着，就是不会放空，我不会飘走，我就想哇塞，这个就是除了剧情之外，就想说哇，他怎么能够一个人分饰这么多角，然后把整本书给很完整的诠释呈现这样子，那后来在跟他合作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认真，对，然后非常有责任感，
0: 我觉得音乐家也很有趣，就是演员

0: 比较少机会像功能案这样子，就是一出戏演到这么多场。嗯，可是音乐家就是也很有可能哈，你们可能一个曲子真的也是动辄几百次，对不对？你们要演奏很多次，
1: 对，
0: 所以也是这种哈，一直重复，但是又要找到新的趣味。
1: 而且可能同时，像我们就是在台演台南场的时候，我们在后台，我就跟南昌问说，我觉得你很佩服，因为他那个时候又在嘎劝世嘛，劝世，对，然后又有其他的戏这样，然后我说你怎么可以台词都不会搅在一起这样。然后他就看着我，他说可是我在旁边看你们拉，我也觉得你们很厉害啊，都不会拉在一起啊。对，然后我后来就觉得哦，好像有稍微懂那个就是运作的模式，就是我们每个人在运作自己很
0: 进到那个 flow 里面，
1: 对、哦、那种感觉。
0: 那2024演完之后啊，会不会，我猜想应该也蛮多观众跟一秒一样，就是高中看完以后，隔了很久看到功能案演才再想起小王子。你们有没有那时候印象蛮深的回馈？
2: 大部分观众都是说他们以前没有这么认真的看过小王子，去理解他里面的故事。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蛮意外的是很多小朋友喜欢，就是我指的小朋友是可能国小生，就是因为对我们来讲，这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怕这议题太深，或太沉重，可是每一次都一定会有小朋友哭，就是他的哭是感动的，觉得他理解了这个故事，跟他理解功能案想要说的事情，对，然后跟我们因为很常看到大人会带小孩一起来看，大人也会落泪，然后他们会有一个讨论，就说哦，刚刚讲的事情可能是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做戏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可以触发亲子之间的讨论。对，然后这个是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回馈啦，就是大家都说没有那么认真看过小王子，可是借由功能案的叙述，他们能够知道小王子确切到底是在讲什么。对，
0: 那一秒呢，你有收到什么回馈吗？
1: 就是也是大人，我觉得大人比较多，大人就是我知道我很印象很深刻，2024那一场在新竹，就是一出来我看到哇，那个妈妈哭了，就是她完全没有办法躲我这样子，然后我就跟看她，然后就牵着小孩这样赶快步走的这样子，然后我就想后来的回馈其实都是大人，就觉得说就是谢谢能安，谢谢杰英把她可能多年的那种感触，比如说他大人也有前面嘛，过去之后他现在又变成一位家长的时候，他的角色已经从以前的学生然后变成他现在是别人的为人父为人母的时候，他要怎么去内心的很多很多的情绪，对，有时候现实面就是不行，但是他又想，比如说我必须教育这个小孩就是这样，但是他可是现实层面不行，这样子，所以他就那种就情绪就会爆发這樣子，
0: 好像是关照一下自己内心的小孩齁，就是可能已经忘记他，把他关在某个角落很久了。
2: 每个人心里一定有个内在小孩，在那时候被疗愈到，我觉得。
0: 所以你们的设定其实他并不是亲子，对不对？而是小孩也可以看。
2: 对。
0: 好，
2: 应该是全年龄向的，就是你可以自己来，你可以带小孩，你也可以小孩自己看这样子。
0: 对，就是不是设定亲子剧。
2: 对，
0: 因为我觉得我也是认同小王子其实比较是
1: 大人的啦。
0: 对，大人需要来一个当头棒喝，也是疗愈，但是小朋友的确来看他就是有一个童话的感觉，所以小朋友看也会有小朋友自己的感受。
1: 可是有时候里面也是讲出一些青少年，
0: 对，
1: 蛮多青少年他一直没有说出口的，因为那一次的回馈就是很多国中生高中生，然后他们自己去看，他跟朋友去看，就出来的时候他就说哦，我应该要叫我妈来看，我应该要带爸妈来看的，不下次如果有二刷我一定要叫他们去看，
2: 就他们反而想教育自己的父母。
1: 对，
2: 然后
1: 说你看就是
0: 教育，
1: 这就是我想的，
2: 没错。
0: 欸，很酷耶，在新竹的时候是青少年自己去看耶，
1: 蛮多的、
0: 好需要这样子的青少年啊，
2: 很成熟。对，
0: 那最后是不是跟听众朋友说一下这次演出的资讯？
2: 好，这次

0: 我们的说书音乐会《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会在10月2号在宜兰演艺厅，跟10月4号会在台北国家戏剧院的实验剧场，都只演一场，所以要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资讯在 OpenTix 上面都有，
1: 对 Facebook 结音或是 IG 结音都可以看到相关资讯。
2: 好，今天谢谢庆宇，谢谢一秒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2: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我们银发族的朋友，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相同的困扰，就是呢，肚子上的脂肪好像越来越难甩掉了。脂肪可不只是让身材走样这么简单，藏在身体里的脂肪还可能会悄悄影响我们的器官跟健康。到底为什么年纪越大越容易囤积脂肪？它又会造成我们身体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就来聆听糖尿病学会理事，也是双合医院新陈代谢科吴中泽主任来告诉我们。
1: 但是棕色脂肪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棕色脂肪就会越来越少。白色脂肪的作用是在储存能量，棕色脂肪的它的效果是在消耗能量。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是糖尿病学会理事，同时也是双合医院新陈代谢科吴中泽主任，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呢是体脂肪。诶，我们银发族的朋友跟体脂肪有什么关系呢？一听呢体脂肪，感觉呢是跟减肥是有关系的哦，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赶快的请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首先我们先请吴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主任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体脂肪啊，体脂肪跟我们的血脂肪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因为很多人讲到说脂肪会想到说体脂肪跟血脂肪之间有什么关系、
0: 对，
1: 我们先讲什么叫做血脂肪好了、血脂肪的话常见就是我们的一个胆固醇，所以各位去如果说有健检或者是要抽血的时候发觉到说你的体血脂肪过高，就是有也就是你的胆固醇过高。胆固醇当然有分好的胆固醇跟坏的胆固醇，还有三酸甘油脂这些测出来的血脂肪，因为这种胆固醇加起来我们叫做血的这种脂肪，我们叫血脂肪。有些人血脂肪如果过高的话，好像说有些人三酸甘油脂过高或者是胆固醇过高的话，当他把血抽出来的时候啊，静置一阵子会发觉到他在上层的话，那其实上是一个白色的，而不是像这样红色的血，好像一个油一样油脂在上面，所以那个就被统称之作为血脂肪。可是体脂肪就会有点不一样了。体脂肪的话，听众朋友没有再去测那种体重机，那有些体重机有些可以测那个体脂肪的它就会看算出来你大概是有多少百分比的体脂肪。我们身体组成里面但最多的还是一个肌肉啦，另外还有骨骼，那另外还有一部分的话就是我们

0: 的脂肪，那这个叫做体脂肪，所以大家测出来的那叫做是属于体脂肪率。但体脂肪率的话，它可能就是相对来讲，如果是越高的话，表示说你的这个身体组成里面，包括你的骨骼、肌肉啊，还有内脏啊，还有脂肪，这些脂肪、体脂肪所占的一个比例，那这个体脂肪就不一定等同于所谓的血脂肪。因为有些人叫说，诶，发觉到，诶，好像他瘦瘦的，他瘦瘦的看起来是体脂肪并没有很高啊，不是像是一般人胖胖，可是他抽出来的血脂肪却是很高的，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不过同样的概念，它因为都是一个脂肪，这一个在血中，那一个是在你的体中，体的身体的一个组成范围里面。
1: 对于银发族的朋友的话，他的血脂肪高或者是体脂肪高，哪个会比较好一点，还是两个都不好？
0: 两个都不是那么的好因为体脂肪高的话，相对来讲就是也是相对于比较常见一个肥胖的一个问题啦。那肥胖的话，当然会产生一些很多上面的一个疾病。体脂肪越高的话，因为也同时也代表你的肌肉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所以现在也有人是虽然胖胖的，可是他的脂肪比较多，他肌肉比较少。那这个又被称之为属于叫做肥胖性的那种肌少症。有些人是他是体脂肪的比例太高了，可能增至到 40% 都是体脂肪，但是就肌肉占了一些小部分，那种的就我们又称之为肥胖型的肌少症。
1: 体脂肪有哪几种呢？
0: 体脂肪因为大家可能测到的都是一种所谓的体脂肪，就是大家看它体脂肪的百分比嘛，大概的话可能有些人是25啦，有些人30啦，这些等等，虽然是我们的体脂肪的百分比。刚才我们体脂肪的话，其实它还有分不同的体脂肪，那因为这个体脂肪就很简单，就是我们的一些皮下的一些脂肪，第一个分为皮下脂肪，也就是说我们的脂肪堆积的地方，一个常见的是我们的皮下，我们称之为皮下脂肪。那就是可能如果有些人吃过鸡肉或猪肉的那种，你可以看到那个鸡皮或猪皮下面就会有一层层的油，那个叫皮下脂肪，这个是最多的我们这个皮下脂肪是储存的一个地方。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称之为内脏脂肪，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有听过内脏脂肪这个东西。
1: 对，
0: 那所谓的内脏脂肪的话，就是当你的脂肪如果过多的时候，因为我们最主要储存的地方是我们的皮下嘛，当你的脂肪又过多的时候，它没有地方存，可能太拥挤了，挤不进去，它可能就存在我们的一些心脏、肝脏，然后我们的胰脏这些等等的器官，或者是我们的那个腹膜，被称之为内脏脂肪。那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内脏脂肪。另外一种体脂肪的话，相对来讲也是有好的体脂肪，就像我们的血脂肪里面有说坏的胆固醇，也有好的胆固醇嘛，体脂肪一样也有，我们的也有比较不好的，像说我们的皮下脂肪跟内脏脂肪，但也有一种叫做棕色脂肪，就像咖啡色那种棕色脂肪。这个棕色脂肪的话，它就跟一般的我们所谓常见的皮下脂肪跟内脏脂肪又是不大一样的，因为这个棕色脂肪的话，它是在我们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胎儿刚出生的时候，那时候棕色脂肪最多。棕色脂肪它的目的是在做什么？它是在产热，跟我们的一般的体脂肪跟我们内脏脂肪不一样，因为体脂肪跟白脂肪它相对于这个棕色脂肪，它叫做白色脂肪，那个脂肪就像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白色的样子，可是棕色脂肪它是像有点像咖啡色这种，因为我们白色脂肪它最主要是要储存这些能量，就是说我们有些过多的一些卡路里啊，或者是说那我们吃的东西有过多的时候，这些卡路里过多的时候，它储存起来成一个的能量。但是棕色脂肪它是消耗能量的，它是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它因为它是要产热，因为它的表面积它没办法去维持它的那些体温的部分的话，需要靠棕色脂肪去产热。那这个产热的话，它是相对来讲它是会消耗一些白色脂肪的，能量。在于胎儿的部分的话，小朋友的婴儿的部分的话，它是维持它的一些体温。但是棕色脂肪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棕色脂肪就会越来越少。所以相对来讲，产热的这个脂肪的话，消耗能量的这种脂肪，相对来讲就会越来越少，那有些人他可能就少得非常多了，因为这些棕色脂肪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会慢慢转成白色脂肪，那这些白色脂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所谓的皮下脂肪或者是一些内脏脂肪，那这些白色脂肪的作用是在储存能量，棕色脂肪的它的效果是在消耗能量，那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所以呢，刚才呢主任有提到呢，棕色脂肪呢它

0: 是产热的，年纪越大就会越少，这样会比较好吗？还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让它能够恢复比较多一点的所谓的棕色脂肪呢？
1: 棕色脂肪的话，它最主要是产热。
0: 对，
1: 那有几个因素它会让它变多。第一个的话，当然是如果你接受到冷的刺激的时候，假设说你今天突然之间跑到北极或者挪威，因为那当地纬度比较高，它也比较冷，那这时候你的体温当然要维持了，这时候要靠什么？靠你的棕色脂肪，身体会起一个反应，它就会把你的一部分的白色脂肪它把它转换成棕色脂肪，然后接下来做产热。所以棕色脂肪是来做消耗能量用的，它等于是把白色脂肪当做燃料嘛，它就来燃烧，那燃烧之后，然后就你就会有产生的你的体温，所以这个体温大概就恒定在36-37度，需要一点点能量，需要一些来去做燃烧，这就是棕色脂肪来去做负责。当一般人接受冷的刺激的时候，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另外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交感神经的一个问题。如果交感神经像说你在遇到一些压力，当然需要消耗一些能量，
0: 对，
1: 这时候也需要棕色脂肪，它会把白色脂肪一部分的白色脂肪转成棕色脂肪来去消耗这些你的能量。有些压力比较大，有些人会变瘦，这种情况
0: 对，
1: 这蛮常见的哈。那第三的话就是运动。当你运动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消耗能量？
0: 对，
1: 那你会产热嘛哈？那这时候也是一样，也是它会这时候白色脂肪会转换成棕色脂肪来去燃烧这些能量，所以你就会越跑越热嘛，基本上也是棕色脂肪负责这部分，所以运动也会增加我们的一部分的棕色脂肪。
0: 看来这个棕色脂肪对于不管是不是年纪大的人都是蛮重要的，
1: 它会燃烧一些热量，那当然是对肥胖的人当然是相比较好啦，因为它就会我们只要66克的棕色脂肪就可以消耗4公斤的白色脂肪。
0: 所以在运动减肥就是来消耗这个吗？
1: 会，因为如果你运动的话它要产热嘛，它还是棕色脂肪会，然后遇到冷的时候也需要，因为要天气冷它也是要产热的。
0: 我说我们常常说胖子比较不怕冷，是这个原因吗？
1: 应该也是对。
0: 好，那皮下脂肪跟内脏脂肪这两个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主任？
1: 因为这个皮下脂肪跟一般的内脏脂肪又会有点不同，因为我们知道皮下脂肪，其实我们的皮下脂肪是真正我们应该储存这种脂肪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地方，一个主要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一般人在我们在人类演化中，很多人不是像目前来讲大家都衣食无缺，中间在演化中间很多像说很多朝代会有一些饥荒这些等等问题。其实我们人体在演化的当中的过程之中，就会把如果说你的能量食物如果说比较有足够的充足的时候，它就要做储存，最主要是说这种转换成我们的脂肪来去做个一个储存的动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产热的最主要有三个营养素，包括我们的碳水化合物、我们的蛋白质还有我们的脂肪。可能很多人在健康教育里面有学过，大概原则上大概一克的那个碳水化合物大概会产生4大卡的能量，蛋白质的话也是一样，也大概将近4大卡能量，但是一克的脂肪可以燃烧大概9大卡的一个能量。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脂肪它就是一个很好储存能量的一个物质，但是它储存位置会通常是人体的设计都是设计在皮下，所以这是一个皮下脂肪一个位置。所以有些人变胖刚开始都是以皮下脂肪开始增加为主，但是接下来的话，但是如果你能量越来越多，像现在我们比较相对来讲比较衣食无缺，比较没有经过那种饥荒这些等等的，当你的能量到达你的皮下脂肪已经它位置不但很够或者已经很挤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把它这些脂肪开始塞在一些内脏的地方，包括我们的一个血管壁，包括我们的心脏，然后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胰脏，甚至肾脏的外面，甚至还有我们的那个腹膜的部分，这些地方的话都算是我们的一个内脏的范围，这个叫做内脏脂肪。皮下脂肪跟内脏脂肪的两个的不同点在于，这个皮下脂肪它本来就是储存的位置，它是应该要有的，本来就储存在那里，但是内脏脂肪
0: 它是有固定的位置吗？
1: 每个人可能有点不大一样，有些人可能会储存在，有些人说有些人一胖就是胖脸，有些人是胖那个屁股，有些人胖肚子，但 有些人都胖的地方不一样，这可能跟一些每个人的基因或者有些人 不同，但是都是皮下脂肪。但是内脏脂肪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它不是应该储存这些地方。举例来讲，你说心脏它本来就是要收缩嘛，把血液打出去，可是你这时候怎么会去堆，把脂肪堆到这里，这时候堆在尤其是

在它心壁的外面形成一个脂肪油，有人被变成叫做心包油，但是它外面有一层油，那就是所谓的内脏脂肪。那如果它是堆在肝脏的话，就是大家挺常说的叫做脂肪肝，因为它就是把这些脂肪啊堆到我们的肝脏上面去，但那也会堆在我们的胰脏，产生一些所谓脂肪胰，也有也会堆积在我们肾脏的那个周外

0: 免疫反应，这个叫做发炎性的反应，也就是说你的身体认为诶，它怎么会把脂肪堆在这里，我要去消灭它，那就会产生发炎，所以你的免疫细胞就会去尝试着去把这些脂肪细胞给它吞噬掉，但是这个吞噬掉的话，因为它又吞不掉，因为它无法消灭，因为这本来就是你身体的东西，它不是像外面的细菌一样，外面细菌的话你免疫细胞像说你的一个巨噬细胞去把这些东西细菌吃掉，它会把它消灭掉，但是因为它把你脂肪细胞吃进去，它不会消灭掉，因为那是你体内的东西，那这时候你的巨噬细胞就会越来越胖越来越大，因为它没办法消灭，这个就会像一个肥皂一样，就像一个泡泡的一个这样，我们叫 foaming cell， 就是一个像泡泡的一个细胞，那这个细胞因为它不断的发炎会产生一些发炎性的反应，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些肥胖就是一个会在体内产生一些发炎的反应，包括一些胰岛素阻抗，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的免疫系统开始去想要把这些内脏脂肪细胞给它消灭掉，但是结果没办法消灭，所以它引发了不断的一个慢性的一个发炎反应，
1: 所以这个内脏脂肪它是可以藏在我们各个器官里面是长久的，就导致我们的身体的发炎，
0: 对，
1: 这个是蛮严重的，所以我们不管什么样的器官都可以会有这个所谓的内脏脂肪吗？
0: 因为很多器官就很常见，
1: 肺
0: 比较少，肺比较不会有那种脂肪血液过去，但是比较常见就是大家常见的说脂肪肝，
1: 对，
0: 我想很多人渐渐
1: 都听过，
0: 对，大概脂肪肝在我们台湾流行率大概有 25%-30% 的人有这种脂肪肝，脂肪肝的话就是很简单，就是你的肝脏里面有堆了很多脂肪，所以在超音波里面会有看起来会比较亮亮的，因为它脂肪反应过来就给音波上面的会有点亮亮的那种感觉，是常见的一个这种脂肪肝，那如果有去做肝脏切片的话，可以看到肝细胞旁边会有一些透亮白色的一些脂肪油滴在那旁边附近，那这样也会产生一些发炎，所以有些脂肪肝的人到后面如果说一直比较严重的话，大概有1/6人会到会走进所谓的肝硬化，因为它长期的发炎肝就开始慢慢的硬化了，开始纤维化硬化，大概5%-10%人到最后形成肝癌，
1: 这不得不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如果我们银发族的朋友想要减少内脏脂肪，可不是只有靠少吃哦，重点是要吃得聪明，懂得安全，平常的三餐到底怎么选，哪些食物要少一点，又有哪些的检查可以了解自己的脂肪和代谢状况，运动又该怎么做呢，才不会伤到我们的膝盖跟肌肉，我们继续来聆听吴中泽主任，他说
0: 减少内脏脂肪，因为在银发族的朋友饮食上面确实非常要注意，当然我不是鼓励所有银发族的少吃，而是我觉得要吃的健康，吃的聪明，这个是很重要的。
1: 那这个内脏脂肪可以用抽血的方式就可以抽血的出来吗，主任？
0: 这个抽血可能就看不到，因为抽血我们只能测这个血脂肪，可是相对来讲的话，如果说血脂肪比较高的人也相对也比较容易产生一些内脏脂肪的一个堆积，例如像说有些人可能他胆固醇可能都300-400以上啊，那这个因为他在血中的油这么多，那他一定会想找地方放啊，
1: 没错，
0: 那他可能会找到你的一些肝脏啊，甚至就堆在血管壁的旁边，因为血中的脂肪嘛就刚好在血管壁旁边嘛，它就堆在血管壁旁边，所以有些人因为胆固醇过高然后堆在血管壁旁边，然后越堵越小，所以血管越来越狭小，
1: 对，
0: 那最后就心肌梗塞，那有些人就中风了，
1: 这样听起来会有点严重我们待会再请主任告诉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改善哦？那内脏脂肪会有什么样的伤害呢，主任？
0: 刚刚我有提到内脏脂肪因为它跟免疫细胞去吞噬就吞噬不掉，但是它吞噬会诱发一些发炎性的反应，那其实这不只是发炎性的反应而已，因为你的一个脂肪细胞受到一些免疫细胞的攻击的时候，脂肪细胞它也会开始也会要反击
1: 反攻，
0: 对，所以它会也会分泌一些所谓的脂肪细胞的一些激素的一些荷尔蒙，那这些荷尔蒙也会诱发这些发炎性的反应，当我们知道我们人如果产生一些慢性的发炎的反应的时候，接下来包括有很多的包括胰岛素的阻抗就会慢慢的一个出现，有些人这样子就因为这样而产生了一些高血压这些问题，有些人就会产生了所谓的一些糖尿病这些的问题，那当然如果比较严重的情况的话就影响到我们的心脏。

0: 的血管产生了挂缩的冠心症，那有些人会产生一些脑中风或者是说脑缺血这些等等一些问题，这个反应的话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个慢性发炎所产生的。所以很多人会说有些病人啊，他就比较胖的那种啊，有些胖子有时候在学界又被称之为是一个发炎的脂肪块来形容，但是它是一个脂肪堆积在那边，过多脂肪堆积，那这些脂肪的话堆在尤其我们的内脏脂肪产生了一些发炎反应，接下来就产生我们的所谓的三高性的一些问题出现，接下来再往下走的话就开始心脏血管疾病，那有些人走到肾脏病，有些人可能脚血管就被阻塞了，可能就脚的循环就变差，那有些人就可能伤口无法愈合截肢啊，这些等等的问题都会出现。
1: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内脏脂肪这么高呢？是我们吃东西的关系吗？还是长期不运动的关系？
0: 一种其中一部分，吃的东西如果说吃的相对来讲比较多，
1: 油吗？
0: 油也算是一种，因为它相对来讲卡路里就相对来讲比较多。
1: 对，
0: 刚才提到了，你如果说吃的卡路里比较多，当你的身体没有消耗掉，那你身体当然要把这些东西储存起来啊。假设你今天吃进1200卡的一个火锅，这1200卡的火锅它要怎么消耗掉？那如果
1: 排便呢？
0: 排便它排不掉啊，排便只是把我们的食物的残渣给它排掉，可是你的卡路里是你吸收进去的一些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啊或脂肪这些等等，是吸收到体内，可是你的细胞没有用完啊，那没有用完当然是要储存啊，那它也要找地方储存。那刚我提到最好的就是不是我们的肌肉，是我们的脂肪。25岁以前可能是肌肉了，但是如果25岁以后的话，人体的代谢会慢慢往下，那就会慢慢的堆积在我们的脂肪，所以这些脂肪的话就会慢慢的堆积我们的皮下啊、我们的内脏啊这些等等的一个范围，所以饮食是其中一点。那当然我们的经常有些人经常是久坐嘛，我刚才提到说消耗，你要消耗的话，你久坐的话，你觉得你坐在电脑前面或坐在沙发前面看一个小时的剧，你能消耗多少的卡路里？
1: 应该没什么吧，没办法消耗吧，
0: 应该是没什么消耗。对，那你这些没血消耗的东西的话，那你的身体不是就要把你把它堆积起来？
1: 对，
0: 那堆积起来这样就是脂肪咯。
1: 好，那所以呢我们美发族的朋友们呢，到底呢怎么样呢减少我们的内脏的脂肪，有什么样的方法吗？
0: 减少内脏脂肪的话，我们先讲，因为在美发族的朋友的话，第一个饮食上面这是非常要注意，当然我不是鼓励所有饮法除的少吃，而是我觉得要吃的健康，吃的聪明，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说你相对来讲什么东西都很少吃，接下来你会往另外一个叫做极少症就开始方向走，所以有些饮法除的就变得很瘦啊，因为他不吃，而只是我觉得是要聪明的吃。第一个的话，但我们在饮食上面的话，我们要营养均衡，第一个我们还是选择一个比较无，像说你的碳水化合物所谓五谷类的食物，你要尽量去平衡，可能我们就尽量在选择，例如像说饭，你可能就不要全部都是白米，我不要吃白米饭，其实包括我自己家里我现在也不煮白米，可能就一些部分白米，然后再加上五谷米、糙米这些等等各种不同的谷物一起下去煮，而且尽量是越圆形越好，所以现在也经常去推圆形性食物。
1: 对，
0: 好像说地瓜不是不好，地瓜也是糖尿病病人，如果说他经过一些蒸煮这些等等，他也可能就会比较高，但是问题是说如果地瓜如果你拿来蒸，单纯的蒸而不是经过油炸等等的，那相对来讲的话它也是一个很好食物，而且它有膳食纤维的。
1: 那煮地瓜稀饭可以吗？
0: 地瓜稀饭的话，地瓜好，但是稀饭比较不行。
1: 那糙米稀饭可以吗？
0: 要选我宁可选择糙米稀饭。
1: 哦，
0: 对，也就是说你要去做个比较，因为稀饭它会比较容易糊化，
1: 是，
0: 对，那糊化的话却对于一些如果常在病病友的话，它会比较好吸收，而且好吸收后会让你血糖突然之间升高。
1: 哇，
0: 如果在这时候地瓜的话，地瓜虽然有点纤维，但是不够去支撑你这些稀饭所带来的一个血糖性的一个影响。那如果要选择你要只能吃稀饭，因为可能牙口不好，那你就可能选择糙米的，相对来讲会比白米要来得好，所以五谷类的东西还是要有。另外的话要选择的话，肉的话尽量去选择比较优质性的一个蛋白性的食物，因为我尽量推荐去选择一些白肉，常见在一些两只脚或没有脚的所谓的鸡肉、鸭肉、鱼这些等等的，所以是比较属于优质性的蛋白。还有包括有些人吃素的话，豆类的食品、黄豆制品来讲，相对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来源，不要全部完全都不吃啦。至于在油脂的话，有些坚果也是可以被接受的。那坚果的话，有时候是他们会建议，在营养会建议说所谓的一

0: 茶匙，可是一茶匙的话，我说会建议不好抓，
1: 对啊，
0: 我就建议说那就你就抓一把，就是以一把一天以一把为主。像说你有些所谓的花生啊，或者是有些开心果啦、腰果啊这些，以一把一天就是一把的这样子一个量，这样来去控制你的这些饮食。所以我建议是要聪明性的一个吃，好，那青菜一定要多摄取，因为银发族常见会有一些便秘的问题，
1: 对，
0: 因为他们肠胃主要是因为他们肠胃的一个蠕动的神经会是退化，所以青菜一定要多吃。所以建议在银发族的朋友的话，青菜也要多吃一点。好，就最好如果一个餐盘里面占青菜就要占一半，尽量去吃这些青菜，因为青菜里面它还有一些维生素这些等等的一些营养物质。所以在银发族的朋友的话，吃要聪明的去吃，尽量少去吃那些红肉，这些牛肉、猪肉、羊肉等这些等等的。那相对来讲，因为他们的油脂成分会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那刚才提到吃，那接下来就是叫做运动。
1: 对，
0: 那因为你吃进去了，我刚才提到卡路里的问题，
1: 是
0: 卡路里的平衡。那你吃进去的话，那样会有卡路里吸收进去。接下来的话，我会建议如果吃饱后，稍微还是等过了大概10到15分钟之后，可以稍微活动一下，不要坐着看电视。好，那如果你真的要看电视，可以，那你是不是可以边看电视边开始，有些人开始边超慢跑，
1: 这个可以的，
0: 对，那可以动，至少动一动吧，不要说是躺着。因为你在动的情况之下，你觉得外面太热不想出去，现在像夏天如果太热不想出去，那你在室内 OK， 那你超慢跑，对，吹冷气超慢跑，然后边看剧，
1: 这样可以，
0: 这样也是可以的。因为你在动的状况下就会消耗你的卡路里，因为你的肌肉不断的在舒张收缩舒张收缩的一这样的一个循环，它就会用到卡路里，所以它就会你吸收进的卡路里它会用掉，它就不需要去堆积。
1: 那我们看到有一些报道说呢，其实常会讲说在饭后的时候呢去走路快一点，那因为我讲说其实这个是不 OK 的，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走路的话快一点的话是以个人为主，如果说有些已经80多岁了，你要叫他去怎么走，他也可能走不大快了。
1: 对，
0: 就是去建议的运动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低所谓的中低强度的，如果说在银发族的话是至少中低强度以上的，就是说如果说采取你饭后走路，你要走到你走路但是会微微的喘，但是你又不会很喘的上气不接下气，就是以你自己个人感觉，然后如果在夏天的话可能会有点微微的好像要冒汗的这种感觉，这样就已经达到它的效果了。基本上来讲就是说我们常见的，但是如果说有些人他是比较年轻一点，那年轻一点的话你可以但稍微可能甚至有微微的跑步，就会相对来讲它的消耗量就会比较大多一点。所以运动话还是要因人而异，而且刚开始如果刚接触的话，我会建议他先从慢慢的开始，好，例如先你先从10到15分钟，后面的话你可以慢慢的去延长。所以运动呢，对于银发族来讲也是要循序渐进，还要因人而异。
1: 那这个内脏脂肪我们要去做什么样的检查知道我们有内脏脂肪高或低呢？
0: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坊间其实有很多检测的一些工具，有他们有这种类似体脂计，先做个初步的一个检测，你可以去比较，虽然像说你这个今天跟明天后天，不过我先讲的是内脏脂肪不会那么快，你不要想说今天我可能饭后去运动一下，我今天的体脂肪就会掉1%、没有那么厉害了、但是它是要经年累月的，也就是说你可能就是你经过可能这样子不断的运动之后，可能经过一个月、你会发觉你的体脂肪开始或者你的内脏脂肪开始往下掉了，这样子就是它的效果。所以不要一开始就求快，说我预期我今天做个运动我明天的体脂肪就掉一，没有那么厉害、
1: 所以那我们看的话是要看新陈代谢科吗？
0: 这个其实加一科新陈代谢科
1: 都
0: 也都会有看、对这方面的问题。
1: 要不然我们就学下主任好了，因为现在主任呢这个马拉松跑得非常好，越来越健康啊。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糖尿病学会理事，同时也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主任吴宗泽主任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在体脂肪方面呢怎么样知道它的成因，以及呢在解决的过程同时怎么来预防，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些的参考。谢谢主任来，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在今天节目当中，吴中泽主任让我们银发族的朋友了解了减少内脏脂肪不是要过度的节食，而是要吃对动对，也要定期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把脂肪管好，健康更长久。感谢吴中泽主任，同时也感谢听众。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琳。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一起来想象一个画面，一个表演舞台，然后呢，那个 spotlight 打下来，在舞台的中央站了一个很特别的孩子，他平常连走路都需要靠助行器来辅助，这样的孩子站在舞台中央。然后音乐响起的时候，旁边还有一些这个平常可能面对陌生环境就容易紧张的孩子，也跟着音乐一起舞动起来。哇哈哈，这时候台下掌声如雷啊，孩子也笑了。对很多人来说，这就是一场表演嘛。但对嘉义县义竹国小特教班的老师杜芳馨来说，这一刻不只是孩子跨过自己的一小步，也是老师陪伴孩子走过很长很长的一段路。他常常跟家长说，也告诉孩子可以，而且一定可以。这句话说了很多年，16年的特殊教育生涯，他陪着一个又一个孩子练习，跌倒了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从教室走上舞台，也从一次一次孩子说我不行我不行，一直走到老师我做到了。那今年杜芳馨获选教育部的师铎奖肯定。今天我们要来谈的不只是一项讲座，而是来分享杜老师的故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历程让他走进特殊教育，也走进孩子的生命里。宝岛最给力，咱们出发咯。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今天我们要来聆听的正是嘉义县义竹国小特教班的老师，这是杜方兴老师的故事。他已经在线上来。嗨，方兴老师你好。
2: 嗨，陈琳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义竹国小杜方兴老师。
1: 义竹的一个印象，嘉义，他在嘉义是算比较市区还是比较就是比较乡间这样子呢？
2: 我们义竹乡是算嘉义的海区学校。
1: 哦，
2: 那义竹算是对义竹算是一个农村，那它的特产是玉米还有桑葚。
1: 哦，了解了解。好，那为什么要特别问地理位置？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知道教学的资源城乡是有一些差距的。好，
2: 对，
1: 那包括尤其是特殊的孩子，坦白说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地方也许相关的资源没有那么多，那对于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讲，相对来讲要更加努力。好，那我们今天当然是因为就是看到杜方兴老师他获得师铎奖肯定，而且你等于是进入特教这个领域16年嘛。
2: 对。
1: 好，老师我请问一下，16年是不是跟其他老师比起来你还不算很资深那一种？
2: 对，如果一般来说30年或40年来讲的话，
1: 那个才算资深的那个前辈，是不是这样？
2: 对，是的。
1: 你还是16年不算很长，但是坦白讲，因为他待的是在幼教那个特教这个领域哈，我个人是非常非常佩服哈。但是我想先请教一下，因为你当初为什么会去选择特教系啊？
2: 我会选择特教系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真善美的社团。那我在这个社团里，我有机会采访到身心障碍机构的负责人。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的认识漫飞天使。
1: 所以你是在念书的时候参加社团，所以你那个社团也算公共服务类的哦。
2: 对，算公共服务类的。
1: 所以你去接触到漫飞天使以后，当时是给了你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呢？
2: 那时候我刚好也有机会采访到家长。那家长有跟我分享到他带孩子进行早疗课。那我那时候才深刻体会到漫飞天使是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能跨越学习和生活的挑战。
1: 对对。所以可是就说你知道在学校你参加社团，你当一个志愿服务队，这样跟将来我要成为这个领域的老师实际踏进去，那个不见得每个人都会这样。所以当时就是因为这样的因为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让你决定你要去考特教系吗？
2: 对，这个社团就是影响我非常深远。
1: 那听起来，因为你大学的，你说是在大学的时候啊，不，高中的时候社团嘛？
2: 对，高中的社团。
1: 对呀、同样高中社团，大部分的，你知道，就是学生们大概去参加都是有的是，当然不同性质啦，所以你会选择去做一个这样公共服务、志愿服务这样的一个社团，我觉得这跟你个人特质可能有一些关系。是你从小说一下，你觉得你小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好不好？
2: 好。我小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热心助人的小孩。那如果看到别人有需要的话，我就主动伸出援手这样子。
1: 真的啊？你小时候应该常是模范生之类的吧哈。应该领蛮多奖状的。所以你从小其实你就是很喜欢去帮助别人这样子。
2: 对，我还记得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位同学他生病了，那吐了一地。那当时候学校刚好施工，那教室外面刚好有一堆沙土。那我没有想很多，我就立刻一个人拿着本机跑出去装沙，那进教室帮同学清理地上的呕吐物。
1: 当下因为沙子这样子，因为你如果直接用扫的不好弄嘛，对不对？
2: 对。
1: 哇，这个孩子你小时候是常做班长之类的吗？有吗？
2: 我那时候也没有当班长，那我只是
1: 嘿，
2: 觉得看到同学需要帮忙，那
1: 自
2: 我
1: 然
2: 就是
1: 而然
2: 直接
1: 就
2: 反
1: 这么
2: 应
1: 做
2: 对。
1: 了。
2: 是的。
1: 哇，这个难怪就高中也去参加这样的社团。好，那我要请问，当你真正去念特教系，如愿以偿考上以后，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呢？有没有？
2: 和我想象不一样的地方是，
1: 嘿。
2: 我还记得我问学生的，你们放假都在做什么呢？有
1: 对，
2: 没有去哪里玩？
1: 嘿，
2: 那学生回答我是，啊，阮爸爸咧做柳工呐，爱探年，我拢伫柳头咧佚佗。
1: 哦，你是说
2: 对。
1: 这个是你刚刚教的时候，还是在学校那个要试教，所以才会接触到孩子？
2: 就是我已
1: 已
2: 经
1: 经
2: 开
1: 毕业
2: 始在
1: 了，
2: 工
1: 哦
2: 作了，对，毕
1: ，OK。
2: 业了，对。
1: 因为我们刚为什么要介绍那个异族的地的它的一个环境特色？因为这里是农业的人口是比较多嘛，对不对？哈、哦，
2: 对，农
1: 还
2: 业。
1: 有刚刚老师虽然是用台语讲，我翻译一下，他是说家长的职业是庙公，对不对？
2: 对，
1: 哈、哦，
2: 对。
1: 所以你问孩子说你放假去哪里玩，他说没有，都在庙里边帮忙的意思
2: 庙口玩，或
1: 啊、
2: 者是在庙里帮忙这样
1: 哦。哇
2: 子，
1: 哦，
2: 对，
1: 这个会让你有什么落差？我觉得这个还蛮符合孩子的回答，就是很天兵啊，你知道？
2: 因为我们一般，其实我在新北市的学校待过，那
1: 对。
2: 其实我就是觉得有很明显的城乡落差
1: 啊、哦，你一开始你毕业之后，你在。

0: 在特教的这个领域是从新北市开始啊？
1: 对，那我以前其实也是
0: 啊、
1: 在台北市的学校有代课过。
0: 哦，哦，所以我
1: 对，
0: 们才说城乡差距，坦白讲，那个落差很大哦。
1: 对，因为台
0: 嗯、哦，
1: 北市的小孩家境是很好的，我也看
0: 对，
1: 过。
0: 而且可能就是说都会地区的家长，他在那个资讯，他可能对特殊需要。特殊教育需要被关注的这个孩子，他们原本就有一些相关的一个资讯背景啦，哈，可能会有一些基本了解。但是我们说，如果是在比较乡下地区，坦白讲，家里有一个特殊的孩子，一时之间，有时候家里边人都不见得搞清楚这个孩子是怎么了，哈。然后
1: 对，
0: 更别提说，在这个教育部分要怎么样去帮助他，有时候也无所适从啊，
1: 是
0: 哇！
1: 的。
0: 所以我请问一下，你在新北市那个教多久才到嘉义这边来？
1: 我在新北市服务了3年，才调回嘉义县。
0: 哦，你本身是嘉义县的人吗？
1: 对，我
0: 哎，
1: 是嘉义市的人，那我嫁到
0: 哦
1: 嘉义县这样子。
0: ，OK，好，反正都是嘉义这边，所以自己本身你等于是回到你很了解的地方嘛，哈、哦。
1: 对，自己的故乡。
0: 哦，有，我们方兴老师他的那个腔调里面带着一种非常亲切的那个南部的口音哦。那所以呀、啊，你像你这样子，当你回到了嘉义这边来教，第一个你感受到就是城乡的一个差距嘛。好、
1: 对，
0: 哦，那我请问一下你，如果在北部这边问孩子说你放假会去哪边玩，你孩子都怎么回答？北部的，
1: 北部
0: 嘿。
1: 的家长就会带他们去儿童乐园呐，
0: 就真
1: 或者
0: 的
1: 是
0: 有
1: 百货
0: 很丰
1: 公
0: 富的
1: 司，
0: 去哪里玩，这样是不
1: 对，
0: 是？
1: 他们都能具体的说出来。
0: 所以你不管是在新北还是说回到嘉义，基本上一直教都是特教班嘛。
1: 对，我也
0: 嘿，
1: 有在资源班服务过。
0: 资源班的意思是说学习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孩子吗？还是？
1: 他们就是智力正常，那可能只有
0: 哦，
1: 国语课或数学课，还有一些特
0: 嘿
1: 殊需求课程会到资源班来上课。
0: ，OK，那是不是方兴老师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因为我们可能不见得所有人都对特殊教育的孩子在学校里面上的课程都了解哈，他们
1: 对，
0: 会上很特别的课吗？
1: 如果特教班的
0: 嘿。
1: 课程的话，那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它是跟普通班的学生课程是一样的，那
0: 学
1: 只是
0: 嘿，
1: 它会难易度上，进行调整，调整到符合学生的学习程度。
0: 哦，可是因为如果是这样的班级面，大家的可能那个智力的程度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1: 哎，对，我们
0: 嘿，
1: 特教班收的学生是以中重度为主。
0: 中重度，所以就说这个一些孩子他可能在学习上他们的理解能力没有办法那么好，对不对？
1: 对，已经落
0: 嗯，
1: 后同侪许多，那
0: 很
1: 需要
0: 多
1: 额外，
0: 嘿，
1: 全抽的方式抽离到特教班上课来，针对他们的
0: 嘿，
1: 个别化差异进行教导。
0: 哎，那我很好奇，我们来讲你教学的第一年好了哈，那个不会有挫败感
1: 教学第一年，
0: 啊？
1: 其实从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就是
0: 嘿，嘿。
1: 一直接触到特教班，那
0: 哦，
1: 我也习惯这些学生
0: 你已
1: 的
0: 经
1: 学习
0: 习
1: 模式
0: 惯了，
1: 了。
0: 所以你就因为一般嘛，哈，我们都说有时候那个在学校第一名毕业的，他不见得可以成为一个很有耐心的老师，哈，因为那个第一名的人很难想象别人为什么不会，对不对？哈，所以像因为教特殊教育班的老师，基本上，这个是说跟你当然因为你本身个性的特质啦。好，你就比较能够理解这些孩子，你比较能够同理他。但所以对你来说，在你即便是毕业，你还是一个菜鸟老师的时候，你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衔接上的问题，是不是？
1: 对，因为我在求学过程中呢，学校就是有安排到我们到特殊 学校去实习，
0: 嘿嘿，
1: 所以我对中重度这些学生的状况就是比较了解的。
0: 哦，
1: 对。
0: 那对一个特教班的老师来说，你个人啊，你个人在教学上，你比较看重的是什么？
1: 如果针对重度学生的
0: 嘿。
1: 话，我会很强调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
0: 哦，生
1: 就
0: 活自理，因为重
1: 是，
0: 度的孩子可能他连生活自理能力，比如说什么，他都要经过特别的训练呢。
1: 像上厕所、如厕、用餐，
0: 哦，
1: 对，他们的一些精
0: 用
1: 细
0: 餐
1: 动
0: 意思
1: 作。
0: 就是说你要教他自己吃饭，那也要很努力去学习才学会，这样是
1: 对，因为他们的手部精细动作通常比较没有力，
0: 啊，
1: 对。
0: 对对。所以，像这样的孩子，就是要求他如果能够做到生活自理哦，那个老师已经算蛮厉害的哦，哦，
1: 是。
0: 很有成就，因为要不断的，这个要不断的反复吧，
1: 对，或者是
0: 嘿，
1: 将这些教学内容要以工作分析法，就是拆成细项来一步一步的指导他们，反复练习。
0: 哦，反复练习，所以你的教学内容里面有非常大量的时间一直在。同样反复教孩子做某一件事，这样子。
1: 对，就是那我的教学情境就是实际的生活情境下教导，方便他们的内化能力，
0: 什
1: 可
0: 么
1: 以内
0: 生
1: 化当生
0: 活
1: 活。
0: 实际情境是说，你就跟他那个有一点像在演吗？还是怎么样？
1: 就是上厕所的时候，就会实际指导他如何擦拭屁股，那如何
0: 嘿。
1: 表达上厕所的需求。
0: 哇，所以你很多事情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都在重复的教导这样哈。
1: 对。
0: 哇，那你真的很有耐心诶哈，请问一下，你耐心是怎么培养出来的？还是真的就是与生俱来的？
1: 其实我看到学生还有家长他们努力的过程，那我觉得是家长跟学生教导给我的耐心与等待，因为他们要比一般的人花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才能学会，所以我很感谢我的学生还有家长，他们也教导我很多事情，这样子。
0: 哇，真的不容易耶，哈。好，
1: 对。
0: 那我们要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在歌曲之后，因为呢，杜芳馨老师她获得师铎奖，其中有一个就是画面很特别，等于是你去让孩子透过舞台表演的方式去表达自己，或者这也是对你来讲，让他们站上舞台，不管是他自己这样子律动啊，或者是真的有个表演啊，是
1: 对，
0: 对你来说，这其实也是帮助他们，这也是帮助他们的一种方式嘛。
1: 对，
0: 哦，所以演得好不好不是重点。
1: 对，
0: 哦，
1: 就是重要。我坚持就是带好每一位孩子，让每位孩子都能被看见。那既
0: 哦，
1: 然我们与外聘老师有合作，有这一个课程，那我就
0: 嘿
1: 是希
0: 嘿，
1: 望给孩子一个表现的舞台，让家长跟孩子都能看到自己的表现，那
0: 好
1: 是非
0: 哦。
1: 常有自信的。
0: 那我们等一下就来听一下那个方兴老师他是怎么带孩子，跟他的外聘老师一起合作，然后带着孩子，因为他的这些孩子们、这些学生们不是就是真的是蛮特别的哈，连生活自理都要花那么多时间来做一个锻炼的时候，你说要让他上台表演，这过程当中真的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喽。
2: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0: 哇，掌声如雷，刚才听到这周杰伦的歌曲《魔术先生》。好，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节目里边，我们访问的来宾虽然他职业不是魔术师，但是我佩服他，他的教学方式也跟变魔术没两样，到底要透过什么样的一个教学，让很特殊的孩子，他们可能在学习的这个能力上，甚至生活自理的能力上，都需要很多很多的锻炼，非常特别的一群孩子，但是呢还是可以让他们透过学校一些课程，包括舞台上的一些表演，让他们有所学习，而且让孩子们真的可以开心的笑出来。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访问到的是今年度师铎奖的得主之一，他目前是任职于嘉义县义竹国小特教班的老师，这是杜芳馨老师。好，老师，我先问一下，你自己本人是很会跳舞那一种吗？
1: 我从小学过舞蹈，但是后来就没有再继续学
0: 了。那好歹你有基础啊，对不对？
1: 有一些基础。
0: 你学的是那种芭蕾还是那种民族舞蹈那一种？
1: 那时候就是两种都有学。
0: 那你有基本的基础。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可以让这个你这个特教班的孩子然后去跟表演去连接上呢？
1: 因为我们学校就是长期有与外聘的舞蹈老师合作，那有规划功能性动作训练这一个课程，那所以我就替孩子规划跨领域舞蹈同整课程，结合体育、艺术与人文领域，那教导学生

0: 跳舞。
1: 哦，就是教主要这个课程，就是透过跳舞的方式，让去达到一种统整吗？
0: 对，因为对于特殊的生来说，他们的初大动作和经济动作是要特别训练过，才能达到一定的水准的。那我
1: 对。
0: 就结合这个课程，那顺便给学生有一个表现的舞台。
1: 哦，你刚刚说对他们来讲，本身你说精细的动作难，我了解哦，因为他可
0: 对。
1: 能小肌肉的协调没有办法那么好。你另外
0: 对，
1: 说一个是什么比较大的动作，他也很难，是不是？
0: 粗大动作那就
1: 嘿，
0: 是像腿部肌耐力，跳这一类的，对，
1: 跳这个对他们来讲也很难。哦，因为
0: 对，
1: 他最主要，因为这位整体会牵涉到他的一个平衡跟他的协调能力，对不对？哦，
0: 是的，是的。
1: 哇，好，那我们请教一下，你那个到最后是让孩子们可以真正上台去表演了吗？
0: 哎，对，就是经过我们这个课程的训练，那学生小一进来就有这个课程。
1: 然后是到什么时候会表演？就是说，年中就有一个那个成果发表会，还是说到6年级到几年级再来做一个完整的发表呢？
0: 我带学生参加这个竞赛是2年1次的比赛。
1: 嘿，这
0: 对，
1: 个
0: 所以。
1: 竞赛是什么样的竞赛呢？
0: 台北的智能障碍者协会他们举办的一个比赛，那这个
1: 哦。
0: 比赛是2年1次的
1: 两
0: 活
1: 年一
0: 动。
1: 次，我看到
0: 对，
1: 就是这个比赛叫全国心智障碍者才艺大赛，对不对？
0: 对，就是一开始有初赛，那初赛就是分北中南
1: 南
0: 东初4个区这样
1: 各
0: 子。
1: 区先比出冠军战，然后再进行决赛吗？
0: 哎，对，是的。
1: 我看到这个资料说是你带着特教班的孩子，连续3届都获得这一项大赛的冠军呐。
0: 哎，对，我们在3次比赛中
1: 难怪会
0: 得
1: 得
0: 到
1: 斯
0: 冠
1: 多奖，
0: 军。
1: 真是太厉害！那个不是只是学校的成果发表而已，哎，对不对？
0: 哎 对，就是全国性的一个活
1: 而
0: 动。
1: 且是连3届都拿到全国冠军，哇哇，真的是方欣老师真的太厉害了！我想家长们应该也很开心吧？
0: 对，因为家长其实升到特殊生，他们就是。自信心也是有受到一些打击。那
1: 对
0: 透过这
1: 呀，
0: 个舞台，就是让学生还有家长看见他们自己的孩子跟自己其实是能够站上舞台的。对。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好，我们知道他，你看他最终结果，连3届全台湾的这个大赛的冠军好，那我们从最初开始吧就
0: 好。
1: 是有这样的一个课程，我真的觉得很棒，因为透过律动的方式，帮助孩子训练他的一个肌肉和他协调能力嘛，
0: 对，
1: 这是很棒。可是啊，我光替你想，我就觉得它有难度嘛，
0: 是
1: 我
0: 的，
1: 请问一下，就是这个一开始带着孩子说，他们就愿意跳吗？还是说其实你是有花一些过程的？
0: 其实他这个课程已经是我们日常的一个课程了，所
1: 嘿，
0: 以孩子已经一
1: 习
0: 进来，小
1: 惯
0: 一
1: 了是，
0: 对，就习惯了这个课程，那只
1: 嘿。
0: 是。我们要参加比赛的时候，那外聘舞蹈老师会替这些学生编舞。
1: 那我很好奇，他们是学了多久？你去参加比赛的队伍是几年级生？
0: 从1年级到6年级学生都有，那我
1: 都
0: 们
1: 有
0: 会，
1: 啊，
0: 对，会依照学生的能力，那帮他进行调整。
1: OK，所以那这个课的频率一周是几堂？
0: 1周大概1到2节。
1: 那也不多啊，那就是跟个体育课差不多的感觉，是不是？
0: 对，所以我每次上课，尤其是在比赛之前，我都会背着脚架和摄影机去把上课内容录起来。那回到班上，就会利用课余的时间，那把这些舞步用工作分析法分成细步，那反复持续带学生练习。
1: 当然，因为如果要参加竞赛的话，就是那个熟练度又有一种真的有一种比较整齐的感觉嘛但
0: 是
1: 是
0: 的，
1: 因为你的对象是特殊的孩子，他。

0: 那有时候就是我们说他身体的协调其实是需要很多很多的学习跟训练的，哈、哦。
1: 啊，是
0: 所
1: 的。
0: 以包括你们给这个孩子们的一个舞蹈，是说也是怎样？是那种我们说有一种叫机能性的舞蹈，就是这个动作跟练功一样，你知道吗？哈、哦，我就是
1: 对
0: 要
1: 对对。
0: 达到锻炼哪一个肌肉，或者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动作？你们这个是有刻意设计的吗？
1: 对，因为我带过的学生有多障生、行动不便的，
0: 对对，
1: 那还有自闭症学生，
0: 嘿哦，
1: 那
0: 这
1: 还
0: 个
1: 有，
0: 难度也很高哎哈，
1: 对，然后还
0: 嗯，
1: 有智能障碍的学生，那就是要依
0: 哎，
1: 照学生的个别差异，那进
0: 嘿，
1: 行调整。对，
0: 进行调整。可是我跟你说，你只有一两堂课嘛，哈，
1: 对。
0: 然后你同时面对是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孩子哦，
1: 是
0: 那
1: 的，
0: 每一个人都有他特殊的一个需求嘛，哈。
1: 是，
0: 那我是很好奇是，那个开始到要怎么教啊？你会觉得是有遇到什么样难度吗？
1: 其实，在训练过程中一定
0: 哎，
1: 是遇到很多难度，因为毕竟遇到这种，差异性比较大
0: 对，
1: 的
0: 这
1: 学
0: 么
1: 生，
0: 大，尤其你刚刚说里面还有自闭症的孩子，自 闭症的
1: 对。
0: 孩子，你要跟他沟通都已经很难，他也很难跟外界沟通。那你要，你光不是说他学个动作，你光要让他去注意到你，也不是那么容易。而且你同时面对的是那么多面向，诶，所以请问一下老师，你上课的时候是一个老师，还是你有其他的助教辅助？
1: 我们特教班是双导师，那
0: 哦，双导师，嘿，
1: 还有一位助理员，全时的助理员，
0: 所以等于
1: 对。
0: 全程有三位这个辅导者的意思，是不是？
1: 对对对，那我们就是
0: 啊、哦，
1: 没，
0: 那你一个班大概多少学生？
1: 一个班大概5到6个学生这样子。
0: 哦，那5到6个学生，以6个学生来讲，有3个辅导员哈、哦。那这
1: 对，
0: 样子的话就，就哦还行。不然我想
1: 对，
0: 说，你一个人面对这么多，那指令到底要怎么下？哦，那真的很感谢哦，因为这样子代表还是有相当的一个资源挹注在这些孩子身上嘛，哈、
1: 是的，对。
0: 哦。哦，OK，好。那我就是很好奇，一开始比如说，包括你说有的孩子可能他本身甚至要用到助行器之类的、啊。那
1: 对。
0: 就是训练他，因为这个对他们来讲也不是那么简单或舒服的哈，所
1: 是的。
0: 以一开始就是要这样子，怎么讲，那个过渡期要不要很长的时间呢、
1: 我们大概都要花了2个月的时间密集练习。那他
0: 啊？
1: 们才会有比较有成效这样子。
0: 嘿，哦，所谓的成效，如果说一般的孩子可能练2个月已经整齐划一了嘛，哈、哦。
1: 对，
0: 然后大概什么动作，那个什么点都记住了，但是以这
1: 是。
0: 个非常特殊的孩子来说，2个月你觉得能够做到什么就已经很好了。
1: 就是他们能够上台，那
0: 一
1: 知
0: 起
1: 道，
0: 音乐一放下去就可以开始律动，这个对
1: 对。
0: 你来讲已经不得了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哇
1: 他们能够
0: 哈哈哈哈！
1: 记住完整的5道动作，这样子。
0: 对，真的
1: 对，
0: 就先。个别的孩子能记住完整的5道动作，已经是很厉害，真的很棒了哈、哦。
1: 是
0: 先
1: 的，对，
0: 别要求要不要什么整齐划一，这个先不要求嘛。
1: 对，
0: 哦，因为还有每个人的节奏感也不一样，你知道，有的跟得上，有的跟不上，
1: 也对，常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对我们是家常便饭。
0: 家常便饭，就是说，今天坦白讲，今天如果我只是学校课程哈，然后老师的心也比较宽的话，其实就觉得就是让孩子自己去自然去律动嘛，哈，我们不要求他一定要记得住或者是要多么整齐，问题是就是说有目标是放在想要让他们可以去上台去参加比赛的，所以2个月的话至少记得住动作了哦，这已经拍拍手了，那是到1个学期下来的时候就可以相当的有一个有模有样出来了，是不是？哎，等一下，一个学期几个月啊？嗯。
1: 我们这个课程其实是长时间进行的。那如果
0: 嘿，
1: 要参加比赛的话，那
0: 对，
1: 就要更密集的练习，他们才能在短时间以内，就是把自己发挥得淋漓尽致。
0: 哦， 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家。

0: 家长对这样的一个课程，家长的态度是怎么样？
1: 其实家长对我们都非常的支持。
0: 嘿，
1: 那因为我们为了要得奖，那也有帮学生做道具。那我还记得
0: 哦，
1: 我们
0: 嘿，
1: 花了2个月的时间帮学生做了龙猫公车。
0: 哦，
1: 那
0: 你
1: 家
0: 们有
1: 长，
0: 一次，等于是你们那一年表演的那个这个舞马是龙猫的主题吗？
1: 对，遇见龙猫，遇见爱。那我们
0: 哦，
1: 就帮学生做
0: 嘿，
1: 了一台龙猫公车，那家长也非
0: 嘿，
1: 常支持，那也有来
0: 来
1: 帮
0: 帮忙
1: 忙。
0: 做。老师，我请问一下，你们的龙猫公车是长什么样子？因为舞台上有的可能只是一个，你知道，一个板子，象征性的，哦，但是你们做的是一个什么样？是一个平面还是怎么样的公车？
1: 我们做的是立体的，就是利
0: 嘿。
1: 用伸缩杆塞衣架，下面
0: 哦，
1: 有四个轮子的那一
0: 哎，
1: 种，
0: 哦，
1: 然
0: 所
1: 后
0: 以
1: 学
0: 是
1: 生
0: 真
1: 可以
0: 的，
1: 探
0: 真的
1: 头。
0: 有一个公车，就是那个龙猫公车的样子，在舞台上这样移动啊。
1: 对，学生可以探头去跟观众还有评审打招呼。
0: 的车子下面有轮子可以移动，所以孩子是站在里面吗？
1: 对，可以开门让学生进去跟大
0: 哦。
1: 家打招呼的。
0: 哦，这样子啊，哦，好酷哦，哦，你们
1: 是的，
0: 的道具光在道具上就赢人家了哦，
1: 对，因为我就想说要让孩子得名，所以我们在
0: 对，
1: 道具设计上也是有下了很多功夫。
0: 哇，而
1: 对，
0: 且就是包括家长也来帮忙这样子哈、哦，
1: 是的。
0: 那请问一下，你们那个舞叫让他们上台表演，那个大概长度大概多长？
1: 大概5分钟以内。
0: 5分钟，坦白讲也不得，5分钟也要记忆好多动作啦，还有剧情
1: 是
0: 不是
1: 的，
0: 吗？
1: 对，
0: 哈、哦，所
1: 对，
0: 以 你这个让我想起那个，我有访问过一位导演，他是带阿公阿嬷，尤其是失智症的阿公阿嬷在演舞台剧，你知道吗？哈、哦，那以失智长者来讲，其实他常常会忘记他的台词。好，或者
1: 是
0: 他
1: 的，
0: 也不知道怎么去接别人的台词，但是导演还是很厉害，有办法让那出戏可以这样子在舞台上持续下来。那就像不要说特殊的孩子，一般的孩子来讲也会紧张啊，也会你知道也会忘记啊，不是吗？哈，那你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1: 有，其实尤其是
0: 嘿，
1: 中重度智能障碍者，那
0: 对
1: 他们
0: 对。
1: 的动作记忆真的是一大考验。
0: 对呀，
1: 那
0: 这真的很难呢，哈。
1: 我还有一次遇到一位学生，就是练到哭着跟我说
0: 哎
1: ：“老师，
0: 呦，
1: 我都不记不起来，我不要去参加比赛
0: 哎
1: 了。”
0: 呦，好可怜哦！就是他有心，但是他觉得他就是记不起来，是不是？
1: 对，那所以我们就会把
0: 哎，
1: 5道动作口诀化。
0: 哦，口诀话就是让他们一边念着口诀，然后他这样比较帮助他记忆，就对了。
1: 对，那像是
0: 哎，
1: 滴滴高高，滴滴高高，飞飞飞，转一圈。
0: 哦，你们这个口诀好可爱哦，哈、哦，哎，我觉得这个将来可以发展在银发族，
1: 就是
0: 对
1: 因为
0: 不
1: 口诀，那顺便记忆
0: 对？对，
1: 动
0: 长
1: 作
0: 辈
1: 这样
0: 也
1: 子。
0: 记不了那么多东西，对不对？哦，我觉得这个口诀是大家可以运用的哦，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口诀你也是要想办法去怎么讲？去揣摩出来嘛，哈、哦，哇！那我请问一下，就是你刚刚说孩子跟你说，老师我都记不住了，我不要去演了，那你会怎么跟他沟通呢？
1: 我鼓励他说：“加油，老
0: 嘿
1: 师陪你一起跳，再多练几次，你就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上台了。
0: 啊，他们其实对于，因为你不只是道具很用心，你他们的舞台装备也给他做得很漂亮、很好看，这样子啊。
1: 对，因为有一个女生，她就很
0: 嘿，
1: 爱漂亮，那我们
0: 对，
1: 就是把她打扮成《龙猫》
0: 像，
1: 里面的小梅，
0: 哈哈
1: 对，
0: 哦，
1: 穿着很漂亮的
0: 直
1: 衣
0: 接
1: 服，蓬蓬
0: cosplay 一
1: 裙。
0: 下这样子，哦，
1: 加
0: 好棒
1: 裙，
0: 哦，
1: 对，
0: 哦，
1: 连那个
0: 所
1: 服
0: 有
1: 装世
0: 的
1: 界也是有下功夫。
0: 所有上台表演者，至少我在服装上那一站上去就很有模有样，这样就对了。好，
1: 对，那像龙猫就是实际租龙猫的衣服，还有头
0: 嘿，
1: 套让他们穿样子。 就很有卖点。
0: 哇，好有卖点哦。但是那你觉得？

0: 为你们连三届都拿到那个全国心智障碍者才艺大赛冠军诶、齁、真的不容易。那是怎样？就当然除了道具服装啊，我觉得这对孩子来说，这也是给他们一种心理满足嘛。哦、然后这个家长一定也很开心看到孩子打扮得这么可爱，但是就说、那个动作啊是真的有达到你们期望中那样子整齐划一，还是说其实在这样一个竞赛里边是否整齐划一不是评审的重点呢、
1: 对，我觉得对特殊生来说、只要他们能够站上舞台
0: 啊、
1: 然后发挥自己平常的练习就已经、
0: 他有办法站上去从头到尾表演完就已经真的要替他拍拍手了哈。
1: 对，而且遇到了很多次失败仍然不放弃。
0: 是哈、你说遇到了很多的那个失败是说他如果真的忘记了他至少不会在舞台上哭起来嘛。
1: 对，是的。
0: 那问题是要怎么让他如果忘记的话他会怎样？你们教孩子如果你真的忘记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1: 其实我们在舞台上也有贴上视觉提示贴条，那引导他们下一个舞步要往哪里移动。
0: 原来还有这样一个辅助啦哈。
1: 对，
0: 因为我想这样的一个舞蹈大赛它的因为对象是不一样的齁，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标准当然不同，但我们说你可以想一下，还有请问一下你们那个去参加比赛又有自闭症的孩子吗？
1: 有一位极重度自闭症的孩子。
0: 哎呦，我们知道自闭症的孩子在那种人很多的地方他会很焦躁不安欸齁，而且那个声音他对声音非常非常敏感齁。那、他还有办法就这样跟着大家然后跟着音乐就这样在面跳啊？
1: 是的，而且他患有异位性皮肤炎、穿上不透气的衣服、他还会发疯尖叫，所以我们还要帮他租借透气的服装这样子、让他慢慢进入舞台。
0: 对啊，你光让自闭症的孩子光不要说动作啦，你要让他安静的站在舞台上都不容易啦齁。
1: 那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我把实际的舞台，每次比赛的时候我都是把他带到实际的舞台上去表演，不是在教室练习的。
0: 是。
1: 那让他每次都是适应在舞台上表演，那慢慢告诉他、我们就是要在舞台上表演，让他有个心理准备。那所以当他去比赛当天就是能够容易内化平常练习的场景、
0: 他变成已经习惯就是那个舞台的感觉了这样子齁。
1: 是的。
0: 哇，我觉得别说家长很感动啊，那个在下面看的观众应该也是觉得很感动齁。因为我们知道这对这群孩子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难齁。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因为呢我们这个杜芳馨老师他在特教领域走了16年齁。那刚刚光讲这个带孩子去参加舞蹈比赛这个过程都已经不容易了。那当然身为一个特教系老师齁，我们还会请他来分享一些教学方面的故事。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中哦。

0: 来自何真真创作的歌曲《内在的小孩》。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访问这位特别来宾，他呢特别之处就是他是一个教育工作者，而他的学生呢、哦、真的每个都很独特。老师是特教班的老师，那他目前是任职于嘉义县义竹国小，这是杜放心老师。今天之所以访问到放心老师，是因为他获得了师铎奖的肯定哈。以那个教学资历16年来说，跟其他那个都至少30年、20好几年以上的前辈们比，他算是还是那个教学年龄还比较浅的哈。那
1: 对
0: 方心老师，我问一下哈，因为你教的孩子是，当然他们各有各的一个独特性了哈。刚刚说你带着他们，然后去参加比赛，也是先从那个分区要先拿到分区的冠军嘛？
1: 对，
0: 然后再到台北这边参加全台湾哈大家的竞赛哈。哇，我们来讲一下，就是你们去的话，因为家长应该也会跟嘛哈。
1: 对，家长有跟。
0: 那看到孩子在舞台上的这样一些表演，因为我们刚刚说有的孩子他可能，你们其中有那个孩子是非常严重的自闭症、哦、有的是非常怕生的，也有的对那个吵杂的环境他其实是不太能够忍耐的。那也有的说你们表演里面也有用助行器的孩子吗？
1: 哎，有一位行动不便多障生使用助行器。
0: 那请问一下他怎么去融入那个舞蹈动作的呀、啊、
1: 我还记得一开始家长还问我说、嗯、老师是我的孩子家都爱用助行器。
0: 对啊，你确定老师家长说老师你有没有弄错之类的这样子的、
1: 哦对。那我还记得那一次的主题是
0: 你们是
1: 痴情玫瑰花的一个
0: 等一下，痴情玫瑰花是那个台语歌那一首吗？
1: 哎、欸，对，
0: 地下情人那个痴情玫瑰花非常台的。
1: 对，我要送你就是朵朵玫瑰花。
0: 你等，请问一下老师，你选那个歌曲是因为那个节奏对孩子来讲是比较有感觉的，是因为它的鼓点很重哦。
1: 除了节奏性强，那因为我们南部的小孩都很爱台语歌
0: 啊、
1: 我们那次参加的参赛的学生刚好都五个都是男同学
0: 啊、
1: 哇，那我们就把他打扮成那个机器战警狂想曲。
0: 哇哦，太好了，这个造型太赞了，男生一定、男同学一定好喜欢哦齁。
1: 对，就是戴墨镜然后手持长枪，
0: 然后机器战警，然后去表演那个玫瑰花的这个。
1: 对，因为一开始就是用那个机器战警狂想曲电影的、
0: 因为他这首歌是有一些电音风格，这样就对了。
1: 对对对对，一开始是机器战警，啊，后来后半段就摇身一变，变成手持玫瑰花的痴情男子汉。
0: 那我比较关心的是用助行器的那个同学啊。他是因为机器战警，所以助行器就变得很合理了，是不是？
1: 对，就是他一出场就很有气势。那我们把他安排在舞台中央的位置，
0: 然后他穿着机器战警的那个服饰。
1: 对，我们就是帮他借了一套，就是全身银色的机器战警的服装，
0: 哦，好炫哦！
1: 哇。
0: 我没看过这么酷的机器战警。那问题是他用助行器是说你们编排的舞蹈动作里面就会把他的这个需求融入进去，是不是？
1: 对，因为我跟舞蹈老师讨论的结果就是让他安排在舞台中央的位置，他是他最方便移动的方式。
0: 哦，
1: 那
0: 舞台中央最方便移动，为什么？
1: 因为其他同学就可以以他为中心点。
0: 哦，他不需要怎么动，他等于是一个轴心就对了。他就是一个固定在那里的轴心，
1: 对对，
0: 然后让周边的同学以他做中心点，然后去移动，这样是不是？
1: 是的。
0: 哦，真的好聪明啊。
1: 对，那因为他的手部功能是没有受影响的，那所以他还可以拿

0: 腔，还可以拿玫瑰花。那他又很喜
1: 啊，
0: 欢唱歌，
1: 哦，
0: 那
1: 所
0: 就
1: 以
0: 是
1: 他
0: 让
1: 有
0: 很懂。
1: 让他唱吗？
0: 有，他就是很喜欢《痴情玫瑰花》那首歌，我就是请他要唱大声一点，唱到让评审都听到。对，
1: 哦，我现在知道了，去善用这个孩子他能够做到的事情，对不对？
0: 对，
1: 哈、哦，
0: 优势能力。
1: 把他的优势能力，然后把它放到最大最大。哈、哦，我们想
0: 对。
1: 象那个画面呐、啊，他穿的很酷的机器战警，而且还银色的哦，那个
0: 对。
1: spotlight 打下去，那个真的是炫到不行，对不对？哈、哦，
0: 舞
1: 然
0: 台效
1: 后。
0: 果很好。
1: 哦，舞台效果很好。那虽然需要助行器的辅助，但是它就是一个整个舞台的一个重心，哈、
0: 对
1: 哦，
0: 对
1: 哇！然后还可以让他展现他的歌喉，真的
0: 对，
1: 啊，他可
0: 他
1: 以唱那个《痴情玫瑰花》这首歌啊，
0: 对他可以从头唱到尾。我们南部的小孩都这样。对。
1: 哎呀，我们前面的歌都好温馨哦，就是很皮那一种。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会让大家听一段那个《痴情玫瑰花》，特别有些海外朋友如果没有听过这一首歌，待会儿听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个老师说挑这一首歌。这个在南部的孩子这叫很 biang，对不对？哦，
0: 哎，
1: 这真
0: 对，
1: 的很 biang 很 biang 的歌
0: 是。
1: 哦。所以你每一次在舞台上。因为你每一次带出去参加比赛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嘛，
0: 哎，对，
1: 哈、
0: 就是他们障碍程度都会有所差异。
1: 哦，哇，那所以要依照不同的孩子量身打造，包括主题哦，包括那个音
0: 对，
1: 乐
0: 还
1: 的
0: 要调
1: 选择，
0: 整。对，还有服装的租借。
1: 哇塞，真的，虽然这个就变成说在你们年度来讲。这算对方欣老师来讲也是蛮重要一件事，对不对？哈，
0: 对，年度大事。
1: 年度那真的不止大事，那叫大戏了。哈，
0: 对，大
1: 但
0: 戏。
1: 是我们来讲一下家长的反应，他们实质的一个感受是怎么样？
0: 家长看到孩子能
1: 哎，
0: 够真正站上舞台的那一刻，其实他们内心很感动，
1: 哎。
0: 因为他们，平常来说，尤其是特殊生，那很少有一个舞台
1: 给他
0: 能
1: 们，
0: 够，
1: 哈、哦，
0: 对。
1: 而且就
0: 是的，
1: 是会觉得说，哎呀，他想都没有办法想象，他的孩子竟然是可以上台表演，而且可以获得那么多掌声，哈、
0: 对，哎，是的，
1: 哦，
0: 对，
1: 哇！所以，那你身为老师，因为我们如果说只是单纯看表演，说，哎，这个孩子们他的动作不见得多一致啊，对不对？哈、哦，但
0: 对啊，对。
1: 是这个若以声音障碍的孩子来讲。他们已经是能够做到这样不容易。那你自己是教学者，你又是这样子吼、哦，就一年下来这样带也不容易呢吼、哦，也花了
0: 对，
1: 很多的一个时间。所以方欣老师自己应该也是超感动的哦。
0: 哎，对，
1: 哇，
0: 对，
1: 好哦。所以你觉得在目前来讲，你的特教的课程里面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对孩子来说？他的一个感受或者他的注意其实是很大的，
0: 对。那当孩子
1: 嗯，
0: 知道要去比赛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是满心期待的。对，除了可以搭高铁以外，还能
1: 哦，光
0: 穿着
1: 去搭
0: 漂
1: 高
0: 亮的衣
1: 铁他
0: 服
1: 就
0: 上
1: 很开
0: 台。
1: 心了，是不是？
0: 对，因
1: 哦，
0: 为他们的生活圈真的只有家门口、
1: 嗯，
0: 巷口跟庙口，对，
1: 啊，哦，
0: 很
1: 非
0: 少能
1: 常，
0: 出去
1: 对。
0: 看看外面的世界。
1: 没错，没错，而
0: 对，
1: 且因为是比较特别的孩子，有时候家
0: 对。
1: 里边的人可能也有可能尽量避免带他们外出，哈、哦，这
0: 是
1: 都
0: 的，
1: 是有
0: 对。
1: 可能的。哇，那我们最后真的要让大家听这一首，真的在台湾人来说叫《怂狗篮》哈，非常台，但是很有 power。这一首歌
0: 对，
1: 曲哈、哦、就叫做《痴情玫瑰花》，痴情玫瑰花。那我们今天没想到这么温馨感人的故事，但是用这么有力的歌曲来结尾。可是这正是我们杜芳欣老师他一个非常真实的教学的一个历程哈。那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感谢方欣老师，谢谢哦。
0: 好，谢谢大家。

0: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我们银发族的朋友，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相同的困扰，就是呢，肚子上的脂肪好像越来越难甩掉了。脂肪可不只是让身材走样这么简单，藏在身体里的脂肪还可能会悄悄影响我们的器官跟健康。到底为什么年纪越大越容易囤积脂肪？它又会造成我们身体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就来聆听糖尿病学会理事，也是双合医院新陈代谢科吴中泽主任来告诉我们。
1: 但是棕色脂肪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棕色脂肪就会越来越少。白色脂肪的作用是在储存能量，棕色脂肪的它的效果是在消耗能量。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是糖尿病学会理事，同时也是双合医院新陈代谢科吴中泽主任，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呢是体脂肪。哎，我们银发族的朋友跟体脂肪有什么关系呢？一听呢，体脂肪感觉呢是跟减肥是有关系的哦，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赶快的请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首先，我们先请吴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主任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体脂肪了，体脂肪跟我们的血脂肪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因为很多人讲到说脂肪会想到说体脂肪跟血脂肪之间有什么关系。
0: 对，
1: 我们先讲什么叫做血脂肪好了。血脂肪的话常见就是我们的一个胆固醇，所以各位去如果说有健检或者是要抽血的时候，发觉到说你的体血脂肪过高，就是有，也就是你的胆固醇过高。胆固醇当然有分好的胆固醇跟坏的胆固醇，还有三酸甘油脂，这些测出来的血脂肪，因为这种胆固醇加起来我们叫做血的这种脂肪，我们叫血脂肪。有些人血脂肪如果过高的话，好像说有些人三酸甘油脂过高或者是胆固醇过高的话，当他把血抽出来的时候啊，静置一阵子会发觉到他在上层的话，那其实上是一个白色的，而不是像这样红色的血，好像一个油一样油脂在上面，所以那个就被统称之作为血脂肪。可是体脂肪就会有点不一样了。体脂肪的话，听众朋友没有再去测那种体重机，那有些体重机齁，有些可以测那个体脂肪的齁，它就会看算出来你大概是有多少百分比的体脂肪。我们身体组成里面，但最多的还是一个肌肉啦，另外还有骨骼，那另外还有一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的脂肪，那这个叫做体脂肪。所以大家测出来的那叫做是属于体脂肪率，但体脂肪率的话，它可能就是相对来讲，如果是越高的话，表示说你的这个身体组成里面，包括你的骨骼、肌肉啊，还有内脏啊，还有脂肪，这些脂肪、体脂肪所占的一个比例，那这个体脂肪就不一定等同于所谓的血脂肪。因为有些人叫说，发觉到，好像他瘦瘦的。他瘦瘦的看起来是体脂肪并没有很高啊，不是像是一般人胖胖，可是他抽出来的血脂肪却是很高的，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不过同样的概念，它因为都是一个脂肪，这一个在血中，那一个是在你的体中，体的身体的一个组成范围里面。
0: 对于银发族的朋友的话，他的血脂肪高或者是体脂肪高，哪个会比较好一点，还是两个都不好？
1: 两个都不是那么的好。因为体脂肪高的话，相对来讲就是也是相对于比较常见一个肥胖的一个问题啦。那肥胖的话当然会产生一些很多上面的一个疾病。体脂肪越高的话，因为也同时也代表你的肌肉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所以现在也有人是虽然胖胖的，可是他的脂肪比较多，他肌肉比较少，那这个又被称之为属于

0: 叫做肥胖性的那种肌少症，有些人是他是体脂肪的比例太高了，可能甚至到 40% 都是体脂肪，但是就肌肉占了一些小部分，那种的就我们又称之为肥胖型的肌少症。
1: 体脂肪有哪几种呢？
0: 体脂肪因为大家可能测到的都是一种所谓的体脂肪，就是大家看到体脂肪的百分比嘛，大概的话可能有些人是25啦，有些人30啦，这些等等算是我们的体脂肪的百分比。刚才我们体脂肪的话其实它还有分不同的体脂肪，那因为这个体脂肪就很简单，就是我们的一些皮下的一些脂肪，第一个分为皮下脂肪，也就是说我们的脂肪堆积的地方，一个常见的是我们的皮下，我们称之为皮下脂肪，那就是可能如果有些人吃过鸡肉或猪肉的那种，你可以看到那个鸡皮或猪皮下面就会有一层层的油，那个叫皮下脂肪，这个是最多的我们这个皮下脂肪是储存的一个地方。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称之为内脏脂肪，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有听过内脏脂肪这个东西。
1: 对，
0: 那所谓的内脏脂肪的话，就是当你的脂肪如果过多的时候，因为我们最主要储存的地方是我们的皮下嘛，当你的脂肪又过多的时候，它没有地方存，可能太拥挤了挤不进去，它可能就存在我们的一些心脏、肝脏，然后我们的胰脏这些等等的器官，或者是我们的那个腹膜，被称之为内脏脂肪。那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内脏脂肪。另外一种体脂肪的话，相对来讲也是有好的体脂肪，就像我们的血脂肪里面有说坏的胆固醇也有好的胆固醇嘛，体脂肪一样也有，我们的也有比较不好的，像说我们的皮下脂肪跟内脏脂肪，但也有一种叫做棕色脂肪，就像咖啡色那种棕色脂肪。
1: 棕色
0: 这个棕色脂肪的话，它就跟一般的我们所谓常见的皮下脂肪跟内脏脂肪又是不大一样的，因为这个棕色脂肪的话，它是在我们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胎儿刚出生的时候，那时候棕色脂肪最多。棕色脂肪它的目的是来做什么？它是来产热，跟我们的一般的体脂肪跟我们内脏脂肪不一样，因为体脂肪跟白脂肪它相对于这个棕色脂肪它叫做白色脂肪，那个脂肪就像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白色的样子，可是棕色脂肪它是像有点像咖啡色这种，因为我们白色脂肪它最主要是要储存所以能量，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过多的一些卡路里啊，或者是说那我们吃的东西有过多的时候，这些卡路里过多的时候它储存起来成一个能量，但是棕色脂肪它是消耗能量的，它是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它因为它是要产热，因为它的表面积它没办法去维持它的那些体温的部分的话，需要靠棕色脂肪去产热，那这个产热的话它是相对来讲它是会消耗一些白色脂肪的能量，在于胎儿的部分的话，小朋友的婴儿的部分的话，那是维持它的一些体温，但是棕色脂肪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棕色脂肪就会越来越少
1: ，
0: 所以相对来讲产热的这个脂肪的话，消耗能量的这种脂肪，相对来讲就会越来越少，那有些人他可能就少的非常多了，因为这些棕色脂肪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会慢慢转成白色脂肪，那这些白色脂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所谓的皮下脂肪或者是一些内脏脂肪，那这些白色脂肪的作用是在储存能量，棕色脂肪的它的效果是在消耗能量，那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所以刚才呢主任有提到呢，棕色脂肪呢它是产热的，年纪越大就会越少，这样会比较好吗？还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让它能够恢复比较多一点的所谓的棕色脂肪呢？
0: 棕色脂肪的话它最主要是产热，
1: 对，
0: 那有几个因素它会让它变多，第一个的话当然是如果你接受到冷的刺激的时候，假设说你今天突然之间跑到北极或者挪威，因为那当地纬度比较高，它也比较冷，那这时候你的体温当然要维持了，这时候要靠什么？靠你的棕色脂肪，身体会起一个反应，它就会把你的一部分的白色脂肪它把它转换成棕色脂肪，然后接下来做产热，所以棕色脂肪是来做消耗能量用的，它等于是把白色脂肪当作燃料嘛，它就来燃烧，那燃烧之后然后你就会有产生的你的体温，所以它的体温大概就恒定在36-37度，需要一点点能量，需要一些来去做燃烧，这就是棕色脂肪来去做负责，当一般人接受冷的刺激的时候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另外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交感神经的一个问题，如果交感神经像说你在遇到一些压力当然需要消耗一些能量，这时候也需要棕色脂肪，它会把白色脂肪一部分的白色脂肪转成棕色脂肪来去消耗。

0: 这些你的能量，有些压力比较大，有些人会就会变瘦，这种情况
1: 对，
0: 这蛮常见的哈。然后第三的话就是运动，
1: 哦，
0: 当你运动的时候，你运动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消耗能量？
1: 对，
0: 那你会产热嘛哈？那这时候也是一样，也是它会这时候白色脂肪会转换成棕色脂肪来去燃烧这些能量，所以你就会越跑越热嘛。基本上也是棕色脂肪负责这部分，所以运动也会增加我们的一部分的棕色脂肪。
1: 看来这个棕色脂肪对不管是不是年纪大的人都是蛮重要的，
0: 它会燃烧一些热量，那但是对肥胖的人当然是相比较好啦，因为它就会我们只要66克的棕色脂肪就可以消耗4公斤的白色脂肪。
1: 哦，所以在运动减肥就是来消耗这个吗？
0: 会，因为如果你运动的话它要产热嘛，它还是棕色脂肪会，然后遇到冷的时候也需要，因为天气冷它也是要产热的。
1: 我说我们常常说胖子比较不怕冷，是这个原因吗？
0: 应该 也是对。
1: 好，那皮下脂肪跟内脏脂肪这两个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主任？
0: 因为这个皮下脂肪跟一般的内脏脂肪又会有点不同，因为我们知道皮下脂肪，其实我们的皮下脂肪是真正我们应该储存这种脂肪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地方的，主要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一般人在我们在人类演化中，很多人不是像目前来讲大家都衣食无缺，中间在演化中间很多像说很多朝代会有一些饥荒这些等等问题，其实我们人体在演化的当中的过程之中就会把，如果说你的能量食物如果说比较有足够的充足的时候，它就要做储存，最主要是做这种转换成我们的脂肪来去做个一个储存的动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产热的最主要有三个营养素，包括我们的碳水化合物、我们的蛋白质还有我们的脂肪。可能很多人在健康教育里面有学过，大概原则上大概一克的那个碳水化合物大概会产生4大卡的能量，蛋白质的话也是一样，也大概将近4大卡能量，但是一克的脂肪可以燃烧大概9大卡的一个能量。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脂肪它就是一个很好储存能量的一个物质，但是它储存位置会通常是人体的设计都是设计在皮下，所以这是一个皮下脂肪一个位置。所以有些人变胖刚开始都是以皮下脂肪开始增加为主，但是接下来的话，但是如果你能量越来越多，像现在我们比较相对来讲比较衣食无缺，比较没有经过那种饥荒这些等等的，当你的能量到达你的皮下脂肪已经它位置不但很够或者已经很挤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把它这些脂肪开始塞在一些内脏的地方，包括我们的一个血管壁，包括我们的心脏，然后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胰脏，甚至肾脏的外面，甚至还有我们的那个腹膜的部分，这些地方的话都算是我们的一个内脏的范围，这个叫做内脏脂肪。皮下脂肪跟内脏脂肪的两个的不同点在于，第一个，皮下脂肪它本来就是储存的位置，它是应该要有的，本来就储存在那里，但是内脏脂肪
1: 它是有固定的位置吗？
0: 每个人可能有点不大一样，有些人可能会储存在，有些人说有些人一胖就是胖脸，有些人是胖那个屁股，有些人胖肚子，但有些人都胖的地方不一样，这可能跟一些每个人的基因或者有些人不同，但是都是皮下脂肪。但是内脏脂肪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它不是应该储存这些地方。举例来讲，你说心脏它本来就是要收缩嘛，把血液打出去，可是你这时候怎么会去堆把脂肪堆到这里？这时候堆在尤其在它心壁的外面形成一个脂肪油，有人变成叫做心包油，但是它外面有一层油，那就是所谓的内脏脂肪。那如果它是堆在肝脏的话，就是大家常说的叫做脂肪肝，因为它就是把这些脂肪啊堆到我们的肝脏上面去，但那也会堆在我们的胰脏，产生一些所谓脂肪胰，也有也会堆积在我们肾脏的那个周外围的地方，也会产生一个很厚的一个脂肪，这些都是属于内脏脂肪。但是因为它跟皮下脂肪不同的是，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应该堆在脂肪堆积的位置，这时候它会产生一个叫免疫反应，这个叫做发炎性的反应，也就是说你的身体认为它怎么会把脂肪堆在这里，我要去消灭它，那就会产生发炎，所以你的免疫细胞就会去尝试着去把这些脂肪细胞给它吞噬掉，但是这个吞噬掉的话，因为它又吞不掉，因为它无法消灭，因为这本来就是你身体的东西，它不是像外面的细菌一样，外面细菌的话，你免疫细胞像说你的一个巨噬细胞去把这些东西细菌吃掉，它会把它消灭掉，但是因为它把你脂肪细胞吃进去，它不会消灭掉，因为那是你体内的东西，那这时候你的巨噬细胞就会越来越胖越来越大，因为它没办法

0: 消灭，这个就会像一个肥皂一样，就像一个泡泡的一个这样、我们叫 foaming cell， 就是一个像泡泡的一个细胞。那这个细胞因为它不断的发炎，会产生一些发炎性的反应。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些肥胖就是一个会在体内产生一些发炎的反应、包括一些胰岛素阻抗。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的免疫系统开始去想要把这些内脏脂肪细胞给它消灭掉，但是结果没办法消灭，所以它引发的不断的一个慢性的一个发炎反应。
1: 所以这个内脏脂肪它是可以藏在我们各个器官里面，是长久的，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的发炎。
0: 对，
1: 这个是蛮严重的。所以我们不管什么样的器官都可以会有这个所谓的内脏脂肪吗？
0: 因为很多器官就很常见，肺比较少，肺比较不会有那种脂肪血液过去，但是比较常见就是大家常见的说脂肪肝。
1: 对，
0: 我想很多人渐渐
1: 都听过、
0: 对，大概脂肪肝在我们台湾流行率大概有 25% 到 30% 人有这种脂肪肝。脂肪肝的话就是很简单，就是你的肝脏里面比如堆了很多脂肪，所以在超音波里面会有看起来会比较亮亮的，因为它脂肪反应过来就会给音波上面的会有点亮亮的那种感觉，比较常见的一个这种脂肪肝。那如果有去做肝脏切片的话，可以看到肝细胞旁边会有一些透亮白色的一些脂肪油滴在那旁边附近，那这样也会产生一些发炎。所以有些脂肪肝的人到后面如果说一直比较严重的话，大概有六分之一人会走进、所谓的肝硬化，因为它长期的发炎，肝就开始慢慢的硬化了、开始纤维化硬化，大概5%到10%人到最后形成肝癌，
1: 这不得不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如果我们银发族的朋友想要减少内脏脂肪，可不是只有靠少吃哦，重点是要吃得聪明，懂得安全。平常的三餐到底怎么选，哪些食物要少一点，又有哪些的检查可以了解自己的脂肪和代谢状况，运动又该怎么做呢，才不会伤到我们的膝盖跟肌肉。我们继续来聆听吴中泽主任，他说
0: 减少内脏脂肪，因为在银发族的朋友饮食上面确实非常要注意。当然我不是鼓励所有银发族的少吃，而是我觉得要吃的健康，吃的聪明，这个是很重要的。
1: 那这个内脏脂肪可以用抽血的方式就可以抽血的出来吗，主任？
0: 这个抽血可能就看不到，因为抽血我们只能测这个血脂肪。可是相对来讲的话，如果说血脂肪比较高的人，也相对也比较容易产生一些内脏脂肪的一个堆积。例如像说有些人可能他胆固醇可能都300-400以上啊，那这个因为他在血中的油这么多，那他一定会想找地方放啊。
1: 没错，
0: 那他可能会找到你的一些肝脏啊，甚至就堆在血管壁的旁边，因为血中的脂肪嘛就刚好在血管壁旁边嘛，它就堆在血管壁旁边。所以有些人因为胆固醇过高，然后堆在血管壁旁边，然后越堵越小，所以血管越来越狭小，
1: 对，
0: 那最后就心肌梗塞，那有些人就中风了。
1: 这样听起来会有点严重。我们待会再请主任告诉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改善哦。那内脏脂肪会有什么样的伤害呢，主任？
0: 刚刚我有提到内脏脂肪因为它跟免疫细胞去吞噬就吞噬不掉，但是它吞噬会诱发一些发炎性的反应。那其实这不只是发炎性的反应而已，因为你的一个脂肪细胞受到一些免疫细胞的攻击的时候，脂肪细胞它也会开始也会要反击啊，
1: 反攻。
0: 对，所以它会也会分泌一些所谓的脂肪细胞的一些激素的一些荷尔蒙。那这些荷尔蒙也会诱发这些发炎性的反应。当我们知道我们人如果产生一些慢性的发炎的反应的时候，接下来包括有很多的包括胰岛素的阻抗就会慢慢的一个出现，有些人这样子就因为这样而产生了一些高血压这些问题，有些人就会产生了所谓的一些糖尿病这些的问题。那当然如果比较严重的情况的话，就影响到我们的心。

0: 啊，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个慢性发炎所产生的。所以很多人会说，有些病人啊，他就比较胖的那种啊，
1: 嗯，
0: 欸，有些胖子有时候在学界又被称之为是一个发炎的脂肪块来形容，就是它是一个脂肪堆积在那边，过多脂肪堆积，那这些脂肪的话堆在尤其我们的内脏脂肪产生了一些发炎反应，接下来就产生我们的所谓的三高性的一些问题出现，接下来再往下走的话就开始心脏血管疾病，那有些人走到肾脏病，有些人可能脚血管就被阻塞了，可能就脚的循环就变差，那有些人就可能伤口无法愈合截肢啊，这些等等的问题就会出现。
1: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内脏脂肪这么高呢？是我们吃东西的关系吗？还是长期不运动的关系？
0: 一种其中一部分，吃的东西如果说吃的相对来讲比较多，
1: 油吗？
0: 说油也算是一种，因为它相对来讲卡路里就相对来讲比较多。
1: 对，
0: 刚才提到了，你如果说吃的卡路里比较多，当你的身体没有消耗掉，那你身体当然要把这些东西储存起来啊。假设你今天吃进1200卡的一个火锅，这1200卡的火锅它要怎么消耗掉？
1: 哦，
0: 那如果
1: 排便呢？
0: 排便它排不掉啊，排便只是把我们的食物的残渣给它排掉，可是你的卡路里是你吸收进去的一些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啊或脂肪这些等等，是吸收到体内，可是你的细胞没有用完啊，那没有用完当然是要储存啊，那它也要找地方储存。那刚刚我提到最好的就是不是我们的肌肉，是我们的脂肪。25岁以前可能是肌肉了，但是如果25岁以后的话，人体的代谢会慢慢往下，那就会慢慢的堆积在我们的脂肪，所以这些脂肪的话就会慢慢的堆积在我们的皮下啊、我们的内脏啊这些等等的一个范围，所以饮食是其中一点。那当然我们的经常有些人经常是久坐嘛，我刚才提到说消耗，欸，你要消耗的话，你久坐的话，你觉得你坐在电脑前面或坐在沙发前面看一个小时的剧，你能消耗多少的卡路里？
1: 应该没什么吧，没办法消耗吧，
0: 应该是没什么消耗，对，那你这些没血消耗的东西的话，那你的身体不是就要把你把它堆积起来？
1: 对，
0: 那堆积起来当然就是脂肪咯。
1: 好，那所以呢，我们美发族的朋友们呢，到底呢怎么样呢减少我们的内脏的脂肪，有什么样的方法吗？
0: 减少内脏脂肪的话，我们先讲，因为在美发族的朋友的话，第一个饮食上面这是非常要注意，当然我不是鼓励所有饮法除的少吃，而是我觉得要吃的健康，吃的聪明，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说你相对来讲什么东西都很少吃，接下来你会往另外一个叫做极少症这开始方向走，
1: 对，
0: 所以有些饮法除的就变得很瘦啊，
1: 对对对，
0: 因为他不吃，
1: 嗯，
0: 而只是我觉得是要聪明的吃。第一个的话，但我们在饮食上面的话，我们要营养均衡，第一个我们还是选择一个比较无，像说以你的碳水化合物所谓五谷类的食物，你要尽量去平衡，可能我们就尽量在选择，例如像说饭，你可能就不要全部都是白米，我不要吃白米饭，其实包括我自己家里我现在也不煮白米，可能就一些部分白米，然后再加上五谷米、糙米这些等等各种不同的谷物一起下去煮，而且尽量是越圆形越好，所以现在也经常去推圆形性食物，
1: 对，
0: 像说地瓜不是不好，地瓜也是糖尿病病人，如果说他经过一些蒸煮这些等等，他也可能就会比较高，但是问题是说如果地瓜如果你拿来蒸，单纯的蒸而不是经过油炸等等的，那相对来讲的话它也是一个很好食物，而且它有膳食纤维的。
1: 那煮地瓜稀饭可以吗？
0: 地瓜稀饭的话，地瓜好，但是稀饭比较不行。
1: 那糙米稀饭可以吗？
0: 要选我宁可选择糙米稀饭，
1: 哦，
0: 对，也就是说你要去做个比较，因为稀饭它会比较容易糊化，
1: 是，
0: 对，那糊化的话却对于一些如果糖尿病病友的话，它会比较好吸收，而且好吸收后会让你血糖突然之间升高。
1: 哇，
0: 如果在这时候地瓜的话，地瓜虽然有点纤维，但是不够去支撑你这些稀饭所带来的一个血糖性的一个影响。那如果要选择你要只能吃稀饭，因为可能牙口不好，那你就可能选择糙米的，相对来讲会比白米要来得好，所以五谷类的东西还是要有。另外的话，要选择的话肉的话，尽量去选择比较优质性的一个蛋白性的食物，因为我尽量推荐去选择一些白肉，常见在一些两只脚或没有脚的所谓的鸡肉、鸭肉、鱼这些等等的，所以是比较属于优质性的蛋白，还有包括有些人吃素的话，豆类的食品、黄豆制品来讲，相对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来源，不要全部完全都不吃啦。至于在油脂的话，有些坚果也是可以被接受的，那坚果的话有时候是他们会建议，在营养会建议说所谓的一茶匙，可是一茶匙的话我有时候会建议不好抓，
1: 对，
0: 我就建议说那就你就抓一把，就是以一把一天以一把为主，像说你有些 些所谓的花生啊。

0: 或者是有些开心果啦、腰果啊这些，以一把一天就是一把的这样子一个量，这样来去控制你的这些饮食。所以我建议是要聪明性的一个吃，好，那青菜一定要多摄取，因为银发族常见会有一些便秘的问题，
1: 对，
0: 因为他们肠胃主要是因为他们肠胃的一个蠕动的神经会是退化，所以青菜一定要多吃。所以我建议在银发族的朋友的话，青菜要多吃一点，好，就最好如果一个餐盘里面占青菜就要占一半，尽量去吃这些青菜，因为青菜里面它还有一些维生素这些等等的一些营养物质，所以在银发族的朋友的话，吃要聪明的去吃，尽量少去吃那些红肉，这些牛肉、猪肉、羊肉等这些等等的。那相对来讲，因为他们的油脂成分会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那刚才提到吃，那接下来就是叫做运动。
1: 对，
0: 那因为你吃进去了，我刚才提到卡路里的问题，
1: 是
0: 卡路里的平衡。那你吃进去的话，当然会有卡路里吸收进去。接下来的话，我会建议，如果吃饱后，稍微还是等过了大概10到15分钟之后，可以稍微活动一下，不要坐着看电视。好，那如果你真的要看电视，可以，那你是不是可以边看电视边开始，有些人开始边超慢跑？
1: 这个可以的。
0: 对，那可以动，至少动一动吧，不要说是躺着，因为你在动的情况之下，你觉得外面太热不想出去，现在像夏天如果太热不想出去，那你在室内 OK， 那你超慢跑，吹冷气超慢跑，然后边看剧，这样也是可以的，因为你在动的状况下就会消耗你的卡路里，因为你的肌肉不断的在舒张收缩舒张收缩的一这样的一个循环，它就会用到卡路里，所以它就会你吸收进的卡路里它会用掉，它就不需要去堆积。
1: 那我们看到有一些报道说呢，其实常会讲说在饭后的时候呢去走路快一点，那因为我想说其实这个是不 OK 的，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走路的话快一点的话是以个人为主，如果说有些已经80多岁了，你要叫他去怎么走，他也可能走不大快了。
1: 对，
0: 就是去建议的运动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低所谓的中低强度的，如果说在银发族的话是至少中低强度以上的，就是说如果说采取你饭后走路，你要走到你走路但是会微微的喘，但是你又不会很喘的上气不接下气，就是以你自己个人感觉，然后如果在夏天的话可能会有点微微的好像要冒汗的这种感觉，这样就已经达到它的效果了。基本上来讲就是说我们常见的，但是如果说有些人他是比较年轻一点，那年轻一点的话你可以但稍微可能甚至有微微的跑步，就会相对来讲它是消耗量就会比较大多一点，所以运动的话还是要因人而异，而且刚开始如果刚接触的话，我会建议他先从慢慢的开始，好，例如先你先从10到15分钟，后面的话你可以慢慢的去延长，所以运动呢对于银发族来讲也是要循序渐进，还要因人而异。
1: 那这个内脏脂肪我们要去做什么样的检查知道我们有内脏脂肪高或低呢？
0: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坊间其实有很多检测的一些工具，有他们有这种类似体脂计，先做个初步的一个检测，你可以去比较，虽然像说你这个今天跟明天后天，不过我先讲的是内脏脂肪不会那么快，你不要想说今天我可能饭后去运动一下，我今天的体脂肪就会掉1%、没有那么厉害了、但是它是要经年累月的，也就是说你可能就是你经过可能这样子不断的运动之后，可能经过一个月、你会发觉你的体脂肪开始或者你的内脏脂肪开始往下掉了，这样子就是它的效果，所以不要一开始就求快，说我预期我今天做个运动我明天的体脂肪就掉没有那么厉害、
1: 所以那我们看的话是要看新陈代谢科吗？
0: 这个其实加一科新陈代谢科也
1: 都
0: 会有看、对这方面的问题，
1: 要不然我们就学一下主任好了，因为现在主任呢这个马拉松跑得非常好，越来越健康啊。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糖尿病学会理事同时也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主任吴宗泽主任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在体脂肪方面呢怎么样知道它的成因，以及呢在解决的过程同时怎么来预防，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些的参考。谢谢主任，来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在今天节目当中，吴中泽主任让我们银发族的朋友了解了减少内脏脂肪不是要过度的节食，而是要吃对动对，也要定期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把脂肪管好，健康更长久。感谢吴中泽主任，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劳动部长洪生汉在昨天证实，将前往中国南京出席九月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成为赖清德政府上任之后首位赴中国的部长级政务官。面对两岸关系紧张以及外界关切可能遭到矮化等问题，洪生汉强调，台湾是 APEC 正式会员，将秉持平等参与、对等尊严的原则与会，若是有任何状况也会清楚说明并争取正式会员应有的权利。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2: APEC 今年九月将在中国南京举行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洪生汉一号下午出席劳动部普渡仪式前受访，证实他已收到正式邀请函，将亲自出席。他表示 APEC 是台湾能以正式会员身份参与的重要国际机制，会员平等参与也是 APEC 运作的核心原则，因此无论会议在哪里举办，台湾积极参与国际、接轨国际社会的态度都不会改变。由于这将是赖清德政府上任后首度有部长级政务官赴中国，相关安全的安排以及两岸政治因素备受关注。洪生汉表示，此行将依 APEC 既有机制及规定出席，相关行程也与外交部、陆委会及国安单位共同讨论评估，安全措施则会配合相关单位的建议办理，他并不担心这件事情。外界也关切，若在中国与会期间遭遇矮化或其他政治干扰，是否已有沙盘推演？洪生汉表示，台湾作为 APEC 正式会员，享有平等参与及对等尊严的权利，若遇到任何状况，都会据此争取应有权益。至于此行是否安排与中国官员会面或有其他参访行程，洪生汉表示，这次行程很单纯，就是参与国际会议，并在会议中针对各会员关切的人力资源及劳动政策议题分享台湾的经验与看法，他并未透露是否安排其他双边会晤。洪生汉也表示，赖清德总统及行政院长卓荣泰皆支持政府团队积极参与国际组织，这也是政府一贯的原则与态度。他说，
3: 我想我们一直以来这个执政团队的原则就是希望积极的参与国际组织，参与国际社会，那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没有改变的原则跟态度。所以当然总统跟院长当然会支持我们这样子参与国际，积极参与国际的这样子的做法。那其实这也是总统一直在勉励执政团队成员。
2: 此外，对于今年将在上海举行的国际技能竞赛，洪生汉表示，考量选手参赛权利及表现是第一顺位，并希望降低竞赛以外尤其是政治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因此经评估后将由劳动力发展署署长黄玲玉带队赴上海参赛，劳动部则会透过跨部会及专业团队提供选手所需支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昨天接见意大利参议院副议长钱义友，感谢钱义友此次率领意大利国会历年访台规模最大的访问团来到台湾，充分展现对台湾的支持。总统强调，面对威权主义持续扩张，唯有民主国家相互扶持，才能够守护民主和和平。台湾会继续与意大利及更多理念相近的伙伴携手，不仅守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也进一步拓展经贸与产业合作。前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4: 意大利参议院副议长钱义友率团来台访问，赖清德总统一号在总统府接见访团，对钱义友第五次来访表达欢迎之意，并感谢意大利跨党派议员组成国会历年来访台规模最大的访问团，充分展现意大利国会对台湾的支持。总统表示，意大利国会支持台湾的力量也落实在许多行动上，例如在文化交流方面，历经五届国会20多年努力，外国文物借展免扣押法案今年先后在

0: 替大力众议院以及参议院通过，这项立法将为台湾珍贵文物未来赴意大利展出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在国际事务方面，总统也感谢意大利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去年首度发布印太调查报告，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意大利参议院多位议员也多次透过质询驳斥中国扭曲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并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此外，意大利在2024年担任 G7 主席期间，也首度派遣卡夫尔号航空母舰到印太地区参与联合演训，随后这两年也持续透过派遣军舰到印太地区，展现维护印太区域和平稳定的决心。总统强调，当前面对威权主义持续扩张，唯有民主国家相互扶持，才能够守护民主与和平。台湾会与更多理念相近的伙伴携手合作。
1: 未来台湾会继续与意大利以及更多理念相近伙伴携手合作，不仅仅守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也进一步拓展经贸与产业合作。
0: 总统也表示，意大利已经是台湾在欧盟第四大贸易伙伴，双方的产业也有高度互补性。意大利在汽车设计以及高阶材料等领域具有深厚实力，台湾则在半导体、资通讯以及电子制造等领域拥有完整的产业聚落。他期待未来台湾与意大利能继续携手，开创新的合作局面。前议友随后致辞时则指出，他很荣幸率领意大利国会最重要的代表团来台。意大利与台湾都是以民主立国的国家，两国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经济贸易往来，更是基于共同利益交往。前议友说，意大利国会相信帮助台湾就是帮助整个世界，维持台海现状则是民主的基础。为了达到这个共同的目标，国会之间持续往来非常重要。为此，他们将坚守台湾与意大利的关系与情谊，也相信两个民主国家继续肩并肩一定会有更大斩获。他并强调，意大利是台湾的朋友。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我外交部表示，意大利访问团于8月31号到9月5号在台访问，前议友是台湾的坚定友人，近年更积极协同跨党派友台议员在参议院推动外国文物借展免扣押法案，在8月12号已正式生效，为台湾珍贵文物未来前往意大利展出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关注经济情势，中华经济研究院在昨天公布八月份台湾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经过季节调整之后，指数持续上扬了一个百分点，来到62.5%，连续11个月呈现扩张，并且创下2021年8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表示，出口及 AI 产业景气持续畅旺，但是记忆体等关键零组件缺货，价格大幅上涨，已经造成部分的生产瓶颈，而且短期之内恐怕不容易缓解。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3: 中经院公布八月台湾制造业 PMI 为62.5%，较七月上升一个百分点，连续11个月扩张。其中新增订单指数上升3.2个百分点至66.5%，生产指数也上升2.5个百分点至65.2%，双双创2021年8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未来6个月展望指数则续扬至65.2%，连续8个月维持在60%以上。连贤明指出，八月 PMI 进一步上升，反映出口景气及 AI 产业需求持续畅旺。不过，原物料价格上升速度加快，部分零组件供应吃紧，已对生产形成瓶颈。他说：“
4: 整个出口的景气，整个 AI 的产业其实是持续的畅旺。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那这事实上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
3: 连贤明进一步指出，目前 AI 产业供应链最大的瓶颈之一是高频宽记忆体 HBM， 全球记忆体供应吃紧，不止推升伺服器成本，手机、电脑等记忆体相关的电子产品价格也受到影响，且这波缺货情况恐怕不会很快缓解。 面对原物料及零组件成本上升，

0: 是否进一步推升通膨。连贤明表示，目前主计总处预估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涨幅将微幅超过 2%， 成本上升是否会进一步带来物价波动仍待观察。至于是否影响央行九月利率决策，连贤明认为，在日本、韩国等国升息之际，加上物价仍有上升压力，央行应会密切观察。中研院经济所研究员简景汉则认为， AI 相关电子产品并非民众每天购买的商品，加上电子产品占 CPI 权重不高，因此即使出现所谓 AI 通膨，对台湾整体 CPI 影响应该不大，所以央行升息机会应该不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继续关心国际消息，德国官方在1号正式认定俄罗斯是莱比锡哈雷机场无人机未遂攻击事件的幕后主使者，同时宣布一系列对俄罗斯的反制措施，包括关闭俄罗斯驻波昂的总领事馆，终止柏林俄罗斯之家合约，以及加强俄罗斯公民入境审查，打击俄罗斯影子舰队。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与外交部长瓦德福在1号共同召开记者会，公布事件调查结果及反制措施。多布林特表示，莱比锡攻击事件使用的无人机配置、零组件、炸药以及引爆技术，与俄罗斯过去混合行动及俄乌战争当中使用的手法相似。根据德国调查，这起攻击的策划及执行展现高度技术专业，涉及相当程度的组织投入，最终实际执行攻击的则是低阶特工，涉案人员受俄罗斯国家机构委托行事。综合警方调查掌握的犯案模式及情报资讯，联邦政府因此得出结论，俄罗斯应该为8月4号莱比锡的混合攻击负责。瓦德福强调，德国将继续与北约及欧盟盟友密切协调，持续提供乌克兰民事及军事援助，不会因为俄罗斯攻击受到恫吓或者让社会受到分化。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与北约组织秘书长吕特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以及北约组织秘书长吕特表示，欧盟和北约会全力声援德国，将对俄罗斯祭出更多制裁。而俄罗斯总统普丁对于这起事件被德国认为是幕后主使者，他表示，德国因为无人机事件对莫斯科祭出的制裁是另外一个错误，暗示这些限制是要讨好当地的选民。美国主办的 G20 财政部长会议因为俄罗斯财长出席而蒙上了阴影，华府力求争取伙伴支持对伊朗的制裁以及降低贸易失衡。 G20 财长与央行总裁会议在北卡罗来纳州艾希维尔举行，预定当地时间1号结束为期2天的议程。然而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事、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以及俄罗斯财长希鲁阿诺夫亲自出席会议，都为 G20 会议带来了压力。欧盟经济事务执行委员杜姆罗夫斯基告诉媒体，现在并不是让俄国出席这类会议的时候。欧盟发言人表示，各国代表很晚才知道希鲁阿诺夫将会出席。此外，德国指控俄罗斯是上个月德国机场一场涉及无人机混合攻击未遂事件的幕后黑手，并且公布外交反制措施，紧张情势也随之升高。然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仍与希努阿洛夫举行了双边会谈。美国财政部官员指出，贝森特力推川普的俄乌和平计划。贝森特被问到是否会施压俄国以减少对伊朗的支持时，他只告诉媒体，很多对话最好私下进行。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专家林赛表示，近几次 G20 会议很少有重大突破，这一次恐怕也不例外。他还表示，美国邀请希努阿洛夫与会肯定无助于美国争取欧洲国家的支持。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台湾器官移植长期处于供需严重失衡，卫福部长石崇良在昨天表示，他已经请医事司研究在符合法律伦

0: 立的规范之下，修法放宽器官捐赠的条件。他并且特别提到国外一种器官移植的成功案例，希望台湾推动再生医疗的时候也能够同步发展一种移植，这可能是未来器官短缺的解方。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1: 根据我国现行法规，活体肝脏移植允许5亲等以内的血亲、姻亲或

0: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器官来源也会受到影响。他已请医师司研究相关修法，在符合法律伦理的规范下，放宽器官捐赠的条件。石崇良指出，随着再生医疗发展，美国已有几起成功的基因编辑器官一种移植案例。他认为台湾在推动再生医疗的同时，也应并重一种器官移植研究，这可能是未来面临器官短缺的解方。
1: 过去这个异种的移植最早的时候曾经试过都失败，因为异种之间的组织排斥性很高，所以不太容易成功。但是随着再生医疗的进步，基因的编辑来降低这个排斥性，这个是现在科学在走的方向。所以我觉得台湾在推动再生医疗之余，那么也应该着重在另外这一个器官移植，这个对于未来可能面临到的器官短缺的问题会是一个可能的解方。
0: 石崇良表示，目前国际上已有肾脏、肝脏的一种器官移植临床试验，期待未来台湾也能鼓励推动相关研究。他并指出，现行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捐赠对象仅限于人，未来如果发展一种移植，可将其视为再生医疗法中的治疗行为，纳入再生医疗法管理。此外，器官捐赠移植登录及病人自主推广中心董事长李明哲请辞，将于九月卸任。石崇良表示，届时将由卫福部次长庄仁祥暂时兼任董事长一职，并将配合政府政策推动器捐中心转型，由过去仅限于器官登录、捐赠、劝募等，扩大到病人自主、安宁疗护。至于病人自主权利法，已于立法院本会期完成党团协商，重点在于简化并放宽预立医疗照护资商 ACP 的程序跟限制，希望立法院能在下会期尽快三读通过。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土地银行在昨天举行80周年的行庆酒会，由于土银羽球队成立已长达半世纪，而且培育出了王麒麟、李阳等奥运金牌国手，80周年行庆的时候也特地推出了羽球特展，现场除了有奥运金牌，还有6两的纯金金牌，相当吸睛。今天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3: 土银欢庆80周年行庆也好举办酒会，财政部长庄翠云及金管会副主委庄秀元出席，不少贵宾还是土银的建商客户。庄翠云致辞时表示，土地银行近年经营绩效稳健，资产品质维持良好，且长期配合国家政策，在住宅金融产业支持及协助民众上都扮演重要角色。他也透露自己与土银有特殊缘分，一是大学老师，就是台湾土地银行的首任总经理黄通，自己也兼任过台湾土地银行的常务董事。金管会副主委庄秀元致辞时则表示，自己与土地银行没有如庄翠云那么深的渊源，唯一可以想到的是薪资转账户是土地银行，幽默谈话获得热烈掌声。土银董事长何一鸣表示，土地银行从1946年成立以来即肩负政策使命，从375减租、工地放领、耕者有其田、水利建设、工业区开发、国民住宅到现今的危老都更、轻安贷款等政策，始终以金融力量支持国家发展，一步一脚印打下经营基础，展现银行结合金融专业以及社会使命的价值。由于土银球队成立半世纪，且培育出王麒麟、李阳等奥运金牌国手，80周年行庆特地推出羽球特展，除了展出历年国手的珍贵物品、签名战袍以及奥运双金传奇回顾，6两重的金牌也相当吸睛。何一鸣说，
4: 那记者，我今天在参观的时候，我一直注意到奥运的金牌，可是我看到我的同事一直在看其他的奖牌，后来我就问他说，啊，你为什么这个奥运金牌最值钱？他说不是，董事长，这旁边那一块6两的纯金的金牌才值钱，所以他们都一直看着，怕参观的时候不见了，所以说参观我们那个50年的羽球展，也可以看看各个不同年代得到的奖牌，还有我们整个的羽球的发展的过程。
3: 何一鸣也表示，当年羽球队成立时只有5个选手，现在已经有82位，宿舍快不够住，目前土银规划在新建新宿舍，让球员有更好的环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0: 国际消息，美国与伊朗近期再度交火，中东局势升温之际，美军一号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打击。美国总统川普发文表示，这次打击规模庞大，而且威力强大。如果德黑兰对此进行报复，他们将遭受更大规模的打击。美伊战争已经满6个月，原本双方敌对行动已经有所缓和。近几周来，川普政府优先对伊朗发动经济战，而非军事打击。但是双方在8月底又开始交火。美军日前打击拉拉克岛上的伊朗飞弹发射器之后，伊朗随后也开始攻击驻约旦美军，导致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温，推升国际油价上扬。而在全球债市掀起抛售潮之际，美国与伊朗敌对行动升高，引发市场忧心。能源价格飙涨，恐怕迫使各国央行升息以压抑通膨。华尔街股市今天主要指数全面收低，费城半导体指数跌幅超过2%，而欧元区8月通膨率3.3%，创下近3年新高。投资情绪受到官方的数据影响，欧洲股市主要指数今天也是全面下跌。中共日前通过新版的国防动员法，首次纳入发展利益与征收等字眼。学者分析，此举反映中共在经过多年的军事改革以及俄乌战争的启示之后，重新梳理其整体动员机制。但由于不论是动员的目的或范围，都有更多的解读空间，恐怕也将成为中共扩大国防动员内容的权限依据。前天记者杨仁祥的专题采访报道。
1: 专题报道：
2: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通过修订国防动员法，并将于10月起正式实行。相较2010年的旧法，新法第一条明确表示，该法的目的为加强国防建设，完善国防动员制度，保障国防动员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其中发展利益为首次列入的字眼。对此，台湾安全学会理事长杨太元表示，由于该法自2010年订定以来，迄今已有16年，而中共于2016年启动军改，期间包括国防法律、军政制度皆有变动，因此这次修法重点是理顺军队与地方，也就是军省区、人民武装部及省市政府等组织在动员协调上的法源与权责。杨太元说，
3: 其实动员法修正之前它已经修正完了，它预备役人员法，其实它这也是一个系列的一个修法，包括它军事设施法、人民防空等等，也就是配合着它的军改去修订相关的法令，或者是增加新的法令等等之类。
2: 国防院国安所研究员沈明士则指出，中共受近年俄乌等国际战事经验的启发，已明确认知包括征兵、物资动员等总体战的重要性，因此本次的修法可视为中共对相关制度的重新梳理与完备。沈明士说，
4: 所以他国防动员法里面其实有很多讲得很细，这个物资的征集不再传统的那种征集，因为现在很多高科技的应用也把它纳入国防动员法里面。好，我觉得它主要目的在这里，就是所谓的新战斗力或者新值战斗力的这个征收跟运用就变得非常重要。
2: 沈明士表示，为达快速动员转换，这次中共修法里就特别提到要进行全面性的国防资源调查，有哪些人、哪些物资在动员时能快速定位、快速被征收。同时修法也提到如何将经济及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等于是将传统的动员扩大到整体的国民经济与社会体系动员。沈明士也特别点出，此次新法中的国防动员目的新增了发展利益这一项，而发展利益的定义非常广泛，例如与其他国家在科技的竞争也在其中，不限于面临战争或区域冲突等传统安全理由。沈明士说，
4: 这里面的发展利益征用呢，就是为了让国家的经济能够稳定啊，或者掌握这个国家重要经济发展，即使不是在战争时期。所以发展利益等于说是一个让它更加弹性，就不再是针对什么领土主权啊或者传统安全。

0: 面的理由，让它可以针对经济或者是工业或者相关科技发展啊，然后多了可以征用的这种法律依据。
1: 另外，杨太元也指出，本次修法中特别多了"征收"一词。过去旧法是以征用方式，表示的是用完会再归还或是给予其他补偿；征收则是实质性的产权移转。而这部分是否适用于在中国的外企或台商，都还要进一步观察。杨太元说。
2: 现在等于说，他给了一个空白支票，不管你是国家企业，或者是外资企业，或私人企业，基本上他只要认为是在中国大陆境内的，是不是他视为他有需要，他都可以去把你征收征用。这个可能我们要后面有关于施行细则的部分，要再去做更详细的一个像观察的。
1: 另外，中共本次修法中对于人员动员也有琢磨。杨太元表示，过去外界常把中国的预备役与民兵混淆，而中国随着经济发展，很多人其实平常也都不在原籍地，这在动员时也会产生问题。因此，重新将已完成兵役登记者纳入所谓的预备役人员后备兵员，强化动员准备能力。不过，沈明士则指出，除了预备役人员，这次也明定出18岁至60周岁的男性公民和18岁至55周岁的女性公民，应当依法担负国防勤务，但相关的详细资格标准并未细讲，是否会变成扩大征召的机制，就有解读空间。沈明士说。
0: 这个国防勤务有一个叫资源保障作战啊，那就变成他弹性很宽了啊。他预备役的人征用完以后，可能其他的这个年龄跟体能合格的人也会被纳为后备役啊。所以这里面是比较有弹性的地方啊。
1: 沈明士表示，中共这次订的国防勤务服役标准，其实很多都是参照俄乌战争的经验。但反观我国，目前相关动员法规其实也有许多问题。虽然我国经常号称有200万的后备军人，但相关招训能力是否充足，在校学生及一般民众是否纳入协助军事后勤等相关动员法规等，都得好好厘清。杨太元也认为，中共这次修订国防动员法，主要是在强化其动员的准备能力，未必就是马上要发动战事。因此，我方应该关注其内容，但不必过度紧张。同时，我方也应提高警觉，针对自己的后备动员与社会韧性，更加扎实地推进才是重点。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采访报道。
3: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近日发生严重洪灾，至今死亡人数已超过1000人。尼泊尔总理夏哈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这场灾难凸显喜马拉雅地区面临的风险正在升高，现在是我们强烈呼吁国际社会正视气候变迁带来灾害的时候了。根据一些研究显示，尼泊尔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占比不到0.05%，与自身恐怕必须承受的暖化灾害不成比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初步估算，洪灾之后产生超过240万吨的废弃物，这些废弃物凸显了灾害破坏的严重程度，以及当地住户清理家园、道路和公共空间，并着手重建时所将面临的挑战。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号，星期三，礼拜三，我们都要开脸书跟 YouTube 的现场直播。那么这个礼拜呢，我们为您邀请到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泰报的主任记者郭鸿章来到节目当中。鸿章现在已经坐在我的右手边了。待会呢，我们要跟鸿章呢一块来聊军事话题。好，在跟鸿章进行访谈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今天《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为您关注的是，这个中华民国的劳动部长洪生汉将要出席在南京所举行的 APEC 的一个部长级会议。洪生汉在1号宣布说，已经收到了亚太经合会，也就是 APEC 今年主办方大陆的部长会议正式的邀请，将会出席这个月21号、22号两天在南京所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如果洪生汉能够顺利的成行，将会成为民进党从民国105年执政以来，除了卸任的政委员杨珍妮之外，那么第一位出访大陆的部长。民进党团的立法院党团书记长范云他说呢，民进党团呢是支持洪生汉积极分享台湾的劳动经验。另外我们来看到是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告诉我们，器官捐赠这件事情可能条件要放宽了。器官捐赠的条件放宽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卫福部部长石忠良昨天说，随着台湾高龄化，国人寿命的延长，民众往生的时候器官可能已经相当老化了，再加上政府积极的推动病人自主安宁善终，所以都对器官的来源形成了挑战。那卫福部在符合伦理跟法律的规范之下，将会严厉放宽器官捐赠条件，包括了捐赠对象还有年龄的限制都可以讨论。另外联合报的头版头条告诉我们这个重要的讯息，全球的这个政府债券抛售潮一号持续的升温，日本公债殖利率冲上了30年来的最高，那美国、英国跟德国的公债也都出现了卖压，导致殖利率攀上多年来的最高。投资人对于通膨还有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各国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跟债务都感到不安，全球的借贷成本进一步上升。好的，以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三份媒体头版头条的讯息。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马上跟鸿章开始进行访谈。

0: 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和收看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已经超过了早晨的7:04了，那么我们为您邀请到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泰报主任记者郭鸿章来到节目的现场。今天我们开脸书和 YouTube 的现场直播。鸿章早安。
1: 今早，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早。
0: 是，谢谢，谢谢。鸿章每次来到节目当中，我们都要聊重要的这个军事话题啊。好，来，这个我们还是先从这个焦点来切入。就是每一次我们跟鸿章在讨论的时候，也许都会谈到说，中共对于台湾的这个武力威胁，其实是与日竞争，
1: 对
0: 对，竞争。然后呢，其实他用各种形式啊，这个对台湾的周边的海域有很多的骚扰，
1: 没错。
0: 可是我想请教一下鸿章，好，这个我们来看一看，中共的军力报告书啊，最新的这份中共的军力报告书，国军对于中共联合登岛战力它提升的这个关键指标有哪些？有哪些个能力啊，可以最值得台湾来关注？
1: 是。过去大家可能对于中共的这种对台的作战，可能主要就是他很强调登陆作战，像登岛作战一直都是强调的，不是现在才强调，只是说现在他的有什么不同，大家可能要看。因为这次的就是国防部，因为每次的这个国防报告书，就是预算书，国防部跟他主管的这个预算书，以及每两年到五年的发布的这个兵力展现计划，那必须要提出军力报告，每年提出军力报告。那对于中共的这个登岛作

0: 弹的能力增长其实是有注意到的哦。
1: 嗯，
0: 那特别注意到的部分其实是说，以前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像比较二 D 啦，比较二维，
1: 嗯嗯嗯，
0: 就是从渡海，然后当然它空中它也想要掌握优势，所以它的空中战力其实现在当然是没话说，我们不能去小觑，只是说我们自己防空作战怎么做而已。
1: 嗯，
0: 但是对于登岛这件事情，它空中已经不再只是说只是掩护的兵力，它用空中也是用直升机。大量的直升机，而且是有大型跟中型都有。
1: 是，
0: 那也就是说，他希望在立体化的这个高速的投送他的兵力到滩岸地区，甚至能够更深入。
1: 嗯，
0: 如果我们的空防跟我们的防卫措施不够严密的话，
1: 是，
0: 他可能就长驱直入。那台湾你也知道，其实西部的这个陆地跟东部的陆地，其实说难听一点，纵深都不大。因为中间有很多地方是山脉或是丘陵地，
1: 嗯，是
0: 那对于机降这件事情来讲其实没有那么难，只是它不要越过中央就是山脉而已，那只是说它长驱直入一到了海岸一进来就麻烦了，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说这跟过去的以往不同，那反应的时间也不一样，
1: 嗯，
0: 而且它这个应该说航送的密度叫做空中突袭或者是立体化投送的能量，它尤其它直二十，还有它现在也配合它建造的洞拐六两栖突击舰，
1: 嗯，
0: 那两栖攻击舰这件事情来讲，也是最主要是支援从上面起降的直升机，
1: 是，嗯，
0: 那再加上它如果说再运用一些无人机的话，
1: 嗯，
0: 那至少它在整个作战过程当中，它可能会取得某一种优势，所以可能可以突穿我们台湾的防线。
1: 是
0: 可以达到台岸上面来，或者说到城镇，
1: 嗯，
0: 那这个部分是可能我们要反思去反制的部分。
1: 是好，我们在询问的发问下一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跟洪章借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跟听众打声招呼啊。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的是脸书跟 YouTube 的现场直播，在脸书上我们看到了上海的文俊跟大家打招呼，谢谢你，早安。另外还有就是西班牙的梁琦，谢谢你，谢谢你。另外还有就是日本的 Saya， 也谢谢你啊，这个都是我们的忠实听友，每次我们在开直播的时候都会很快上来来观看来收听。刚刚洪章提到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这真的是我们必须说媒体上披露的很多啊，但你也可以说那真的是老生常谈，因为太多太多了。但是面对这样子的一些威胁，台湾必须要有所这个因应。
0: 嗯，
1: 那么于是乎我们看到国防部最近提出了5年兵力整建计划，其中呢自主采购29项跟对美军要采购15项的这个逻辑是什么，这些个采购它可以做到些什么，
0: 嗯，
1: 啊，哪些是属于急迫性的，哪些是属于稍微没有那么重，也许是很重要但是没有时刻上时间上的必要性。
0: 是我们军购其实也不要，我只想说对美国或对外国军购，
1: 对，
0: 其实对台湾本身，包括像中科院，
1: 嗯，
0: 然后以及以中科院作为主承包商，在民间去整合军事工业、军事科技的能量，然后产制出防卫上需要的装备的，这也是一大块，
1: 嗯，
0: 包括例如说很多，例如说之前
1: 对
0: 之前采购的这个三规军用的无人机，
1: 嗯，
0: 它主要是尖针，然后它的要求。有一定的要求，但是没有到那么高阶，像这个什么什么这个Reaper 啦，哦，
1: 嗯，
0: 就是像那种大型无人机，它不是高空那种大型无人机，
1: 所
0: 以它是一般的情境下就类似我们空拍机的提升版，
1: 嗯，
0: 然后它可以比较精确的，甚至它有红外线，
1: 嗯，
0: 它还有甚至有紫外线的功能，
1: 哦，
0: 如果是三光的这个云台的话，嗯，它也就是说如果红外线我本身没办法判断，我可能会改用紫外线做辅助，然后三种不同光谱再加上可见光，
1: 嗯，
0: 你收集到的影像资讯回来我们做整合或融合，
1: 嗯，
0: 然后再做进一步判读，
1: 是，
0: 这个时候对敌方目标的掌握会比较清楚，所以连这种所谓的尖针型无人机这次为什么这个希望提一个特别条例跟特别预算，当然后来被改成了一般年度预算哦，
1: 嗯，
0: 那这个当然也不能说在野党完全不对，但是可能大家对国防的理解有不同
1: 哦，
0: 那因为他把这个产业的振兴也放进去了，
1: 嗯，
0: 就是他想辅助台湾的国内的无人机产业提升，嗯哼嗯哼，可是 提升这件事。

0: 事情有两种方式嘛，
1: 嗯，
0: 一种是说，如果你已经来国防部的标案，然后你做一个原型，就是说，例如说手机，假设 iPhone 还没有诞生之前，原来的智慧型手机长得比较不一样，而且功能也比较不一样。
1: 是。
0: 那到了贾伯斯 Apple 的想法的时候，它整合了更多的东西，而且最主要，它让使用更友善，
1: 是
0: 软硬体的结合更友善。那这个就是一个大突破。一样的，如果说我们在做军事的装备的采购的时候，我国防部给你的规格，希望在厂商、民间厂商来投标，我要求的规格绝对不低。
1: 嗯，
0: 但是你如果可以在原型试做的时候，可以达到一定的功能跟性能，这个时候的 POC 就是这个功能性能的基本的验证，过的话，
1: 是。
0: 他就给你了你后面的订单的一部分的付款。
1: 哦，
0: 做过公共工程的大家都知道，
1: 是
0: 有计价的过程。
1: 是，
0: 所以计价的意思就是说我按阶段给你钱。
1: 嗯，
0: 你施工，假设我施工工程比较容易理解，
1: 是
0: 盖房子，如果只盖了一个大厅，
1: 是
0: 我也顶多给你10%。
1: 嗯，
0: 如果是一个10层楼的，我只盖了大厅，
1: 对，
0: 也只能10%。你盖了地下室，那搞不好也是只有10%。所以例如说 B1 跟大厅在20%，然后上面怎么办？
1: 是，
0: 你总不能都没有，可是我也不能全部都不给你。比如说我开了20%啊，你要1毛钱都不给我，
1: 嗯，
0: 这对我们刚刚讲的提升或者支持这个工业是不利的嘛。
1: 哦，
0: 但是现在在野党对于无人机或者无人载具的理解是认为说，国防部既然要采购20万架无人机，然后1300多架的无人艇，那我就把这个钱再多给你一点嘛。你要2100亿，我再多给你这个300亿，然后每年只限制你400亿，只能用400亿，因为我怕你乱花，就是一个比较不相信的一个立场。
1: 嗯，
0: 那问题来了，如果今年一开始就假设有这么几家厂商，3种无人机，再加一个无人艇，都获得这个标案的时候，那我应该给他多少钱？
1: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
0: 就算第一批我没有全部交，我本来是希望六年5年半交的，那现在国防部的案子被在野党拉长了6年。好，那第一年怎么办？
1: 是
0: 6分之一，就算是1/6，可是不是这么算，你的起步是最重要的。
1: 嗯，
0: 你如果没有大单或是长期的保证的话，他不愿意投在产线上那么大的投资。
1: 像这样子的一个立法上的漏洞有补足的机制吗？
0: 现在很难。
1: 嗯，
0: 因为它预算被框在这里
1: 啊，
0: 也就是说那给你上一个这个给你一个小鞋吧。
1: 是，
0: 哦，那当然这个我们不去谈，先回到我们这个无人兵力整建最重要，说我们叫优先。事实上我觉得要倒回来看，你从这次汉光42号演习来看的话，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国防部真的把纵深防卫作战跟持久作战这两件事情讲出来。
1: 嗯，
0: 而且真的在你看得到的场合，因为现在少了很多这种这个几乎没有烟火秀这件事情啊，
1: 是
0: 就所有的战力都集中在同一个场景，然后其实不合理的不合逻辑的，可是那个火力展示没有之后，事实上在每个部队，几乎真的是每个部队，连后勤都动起来。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们即使你看得到跟甚至是军事媒体才拍得到的，你就会看到是真的有让敌人到我们的陆地上甚至在城镇跟我们抵抗的这个科目。那我们当然有国军自己扮演假想敌，或可能是后备部队或者是前线部队。
1: 是，
0: 那这种认知其实最重要是说，你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我们的防线会被突穿，所以可能会有共军在岸上。
1: 是，
0: 然后我们就必须有例如说快速机动的兵力，所以包括连什么都要买，包括我们大家可能当兵的最近退伍的或者还在当的现役军人，经常这个抱怨的
1: 是
0: 小的轮行车，就我们叫俗称吉普车，
1: 对，
0: 就是台湾自己产制的，可是那一批因为20多年前采购的时候其实有一些状况，就是可能预算低了或者说在执行上有些状况，就是它的功能性能没那么好，再加上就是后勤的问题，

0: 所以现在预计连这个都要换，还有中型的，就是我们叫军卡，
1: 嗯，
0: 叫中型战术轮车也要换。为什么？这些一机动起来的时候，就是最基本的机动战力了。就是你没有的话，部队动不了。
2: 哦、
0: 你连，比如说，我想载个弹药，带个口粮，
1: 都没办法呀，
0: 几箱口粮我都载不了。
1: 嗯哼，
0: 都不能靠人吧？我们还什么时代还在驼兽？不可能。
1: 对对。
0: 所以连这些都要买。
1: 嗯。
0: 但是什么叫优先？什么叫次要？其实就是看你怎么去定义。例如说，我们已经有采购了 F-16V Block 70，
1: 嗯，
0: 这已经是最前面最优先的，
1: 是。
0: 可是现在因为是在交机，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不会再投资新的在主战的战机上面了，
2: 是的。
0: 哦，但是钱会挪到，例如说，例如说海上的，例如说布雷艇、快速布雷艇，
1: 嗯，
0: 我们可以在对方登陆前做好一些阻绝，
1: 是，
0: 尽可能的消耗掉它这个登陆登岛的作战的能力，
1: 嗯哼，
0: 然后防空也是。包括低空跟中层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本来就有复仇者这个防空飞弹系统，可是它是比较低空的。
1: 嗯，
0: 那中层的我们就买了 NASAM， 就是国家先进防空飞弹系统。
1: 嗯哼，
0: 那这个刚好补足了爱国者飞弹，然后跟复仇者飞弹，还有甚至是次真飞弹中间这个低空中层的部分。
2: 嗯，
0: 因为爱国者其实后来的型别都主要希望能够提升到反弹道飞弹，
1: 嗯，
0: 就是比较高，从大气层边缘绕回来的地球轨道绕回来的飞弹弹头，那是弹道。那上面因为爱国者三型，我们的型别也没有更高的版本了，没有像美国的萨德可以达到100公里高，那我所以我们发展的强攻飞弹可以达到70公里高，甚至再多一点，也许约略大概80。所以这个时候及早能够拦截到中共弹道飞弹从大气层重返的时候，攻击到台湾的时候，那这个倒算回去，这个所谓弹道大约是距离台湾1000公里以内，它发射的射程的飞弹，我们都可以拦得到。
1: 了解。好，
0: 所以这也是量产重点。
1: OK， 好，就提到了武器啊，真的是我相信很多的听众都对这个是有兴趣的。等一下下一阶段的访谈呢，我们还有更多武器的重点要告诉大家。我们先进一段台呼，请鸿章休息一下，台呼之后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和收看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的7:47了。我们为您邀请到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泰报的主任记者郭鸿章来到节目当中。今天鸿章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先从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谈起，这虽然是大家经常熟悉的话题，但是台湾目前我们国军的因应方式，其实重点是谈到了武器。鸿章刚刚为我们谈了很多武器啊，这些武器怎么样去使用因应，还有它的这个路径怎么样去对于防治中共对台湾的攻击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但是最近刚刚除了刚刚您所提到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武器系统之外，另外我看到这两样东西啊，其实我很想请鸿章利用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就来好好聊一聊。一个叫做强攻飞弹，对，强攻飞弹。哎，什么是强攻飞弹？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我看到一连串的英文 IBCS， 这又是什么样一个防御系统？哎，请说。
1: 强攻飞弹，刚刚我们可能稍微已经带到了一下。
0: 对，
1: 其实就是赖总统在去年的时候曾经提出台湾之盾的概念。
0: 没错。
1: 它是一个比较大的计划，但是它不是只说一种飞弹，它指的是说我们在台湾。面对中共的各种威胁，例如说假设直升机、无人机、巡弋飞弹、弹道飞弹，或是高速的战机、轰炸机，它是不同的空层进来的。当然不是说战机不会跑低空，可是如果是用空层来看的话，我就先不管它是飞进来是什么东西，只要不是我们的飞机，只要不是我们的飞行器，
0: 是，
1: 我们就必须要拦截。
0: 对，没错，
1: 在一定的识别跟警告之后。如果无效就是打，那当然打，我们先不讲说多近要打了，这个因为有不接战的规定。好，那过去我们是爱国者飞弹做爱国者飞弹的拦截，它有它自己的雷达，
0: 是
1: 我找它的目标，

0: 然后这个所谓的复仇者比较低空了，他车载，然后上面有四枚这个刺针飞弹，
1: 嗯嗯，
0: 他也是自己在搜索，
1: 是，
0: 然后他是搜索低空，
1: 是。
0: 那美军的版本是可以整合低空雷达，然后台湾也之前没有，后来也尝试用这样的整合，所以好了，有感测器叫雷达，有感测器叫雷达，有发射车上面有飞弹，
1: 嗯哼，
0: 然后我们把雷达简称叫做感测器。然后发射车简称叫做 shooter 射手，
1: 嗯哼，
0: 因为上面有发射的，
1: 是是是。
0: 好，那这么多的感测器跟射手各自为政，也就是说你没打到我可不可以打，或者是你打不到的我可不可以打，
1: 需要整合。
0: 而且最重要是关键，我们没有那么多钱买那么多海量的飞弹来，大家爱怎么打怎么打，
1: 嗯嗯，
0: 不可以。
1: 是
0: 为什么？敌人很聪明，
1: 是
0: 他可以用很低价的东西，就像这一次在中东美军吃的大亏一样，
1: 嗯，
0: 他用最低价的 Shahed，
1: 嗯，
0: 就丢了见证者，
1: 对，
0: 一架这个千元美元级的，
1: 嗯，
0: 对抗你几
1: 百
0: 万美
1: 元
0: 的
1: 飞
0: 弹系统，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只要把你的飞弹系统的雷达炸坏了就好了，
1: 嗯，
0: 你整套就不能用。
1: 对，
0: 好，那为什么他拦不到？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们没料想到说会有这样子饱和的廉价，而且其实它基本上是低空，它不是从高空来的，
1: 以量取胜，
0: 而且还是低空。
1: 嗯，
0: 那他刚好找到了美军在这些美军基地，因为它并不是在第一线，
1: 嗯，
0: 它是第二线，所以它的不叫做战术防空，
1: 嗯，
0: 它主要是基地的防卫而已，
1: 嗯，
0: 所以不够，也不密，它的防卫网不够也不密，随便找到空隙。
1: 是，
0: 那这就是印证说我们为什么需要台湾之盾这种多层次整合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对付低的。最低的就算无人机就在你头上，
1: 是
0: 不到十公尺，
1: 嗯哼，
0: 就进来了，
1: 是
0: 怎么办？再来再高一点，假设是100公尺，100公尺怎么办？
1: 嗯，
0: 100公尺可能就是稍微大一点的，
1: 嗯哼，
0: 可能是直升机哦，
1: 是
0: 哦，或者小的小飞机，
1: 嗯，
0: 那也有可能是无人机，
1: 是
0: 或者是巡弋飞弹
1: 啊，
0: 巡弋飞弹50公尺。它可以贴地飞行，
1: 嗯哼，
0: 这重不重要？很重要啊，因为可能一个巡弋飞弹就把你一个指挥中心整个瓦解了，
1: 威胁就在你家门口了。
0: 对，它各种都有可能。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要谈到 IBCS 或是这类的整合型的指挥管制的系统？而且它基本上已经有 AI 跟云端处理的能力，
1: 是，
0: 所以它能够快速的把各种不同的威胁来的。时间、快、速度、高度、种类，判读出来之后，交给最佳化的、最佳的对应的发射，就
1: 是
0: 射手。
1: 是 是，嗯哼。
0: 因为你感应器，你哪一个雷达抓到不重要，只要有人抓到就好。
1: 是、嗯、
0: 我就给你，
1: 是
0: 就叫你判断。那我们不用人工判断，
1: 嗯，
0: 人工只要最后的时候确认就好了。比如说要不要接载，
1: 嗯哼，洪章，你所说的这个整合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电脑好了、
0: 嗯、
1: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整合系统，它的传送的速度很快啊，
0: 所以它的也自己就有一个云端的概念
1: 啊。
0: 那云端现在已经进步到所谓的边缘运算，
1: 嗯嗯嗯
0: ，H computing， 其实它就是说我把运算能力不是堆叠在我的中央机房这里，
1: 嗯哼，
0: 其实在前线的每一套东西都有部分的运算能力、嗯、这个时候遭到攻击的时候它都可以去中心化的
1: 是
0: 自己做指管、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说去中心化指管不是说我下达命令给你就不管你了，
1: 嗯，
0: 不是这样而已，没有那么简单，
1: 是
0: 其实你还有相应的资源，你一定有相应的资源，只是我不告诉你我分了多少资源出去，我不需要告诉敌人，这只要我们自己知道就好、
1: 嗯、是
0: 那至于你原来的作战指令接站的规定，就是说、
1: 嗯嗯嗯、
0: 就像我刚刚讲的，
1: 是
0: 靠多近我要打，什么样威胁我要打，能不能我自己打、
1: 嗯、
0: 这都是指挥官会遇到的问题、嗯、
1: 对，
0: 如果我不能跟衡山指挥所的或者说这个公馆的工作部空军作战司令部取得联系的话、
1: 嗯、
0: 空军没办法跟冲突联系，那我怎么打？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说

0: 前面的命令跟接战规定要先给你，
1: 是
0: 之后万一遇到不同的情境的时候，你才有办法自己叫做临机应变，你是有依据的临机应变，你不是自己瞎的说我拍脑袋，他中国很喜欢讲拍脑袋做决定，不会，而是说我已经知道如果超越这个，那我可能要用其他的方法，
1: 是
0: 如果在我能力所及，我就是要接战，因为我给我的指令就是接战，我就是打。
1: 好，我想为听众做一下会诊好了，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整理。刚刚鸿章在今天所有的这个访谈里面提到了两个重点，一个强攻飞弹，强攻飞弹可以做到什么样什么样的防空的效果，另外一个就是 IBCS， 就是我们讲中文的话就是整合式的防空反导的作战系统
0: 啊，对
1: 对，
0: 它是防空跟反导都有。防空当然我们概念是说包括从最小的无人机到这个直升机，到战机、轰炸机、巡弋飞弹，都是要防空的履历。
1: 是好，而这两样东西，如果是将来比如说我们真的是一个在反制的一个重点的话，这两样东西目前所编列的预算是在明年度的国防预算里。
0: 是
1: 的
0: ，IBCS 还没有正式的采购，
1: 还没有正式采购，
0: 但是有一个有点像是前导，也就是台湾第四个营的爱国者三型飞弹
1: 是。
0: 那因为美国现在跟我们已经确认好了，
1: 是
0: 我们军方的确也提出这样的需求，
1: 嗯，
0: 就是一旦如果我们跟不管是不是 IBCS 的系统，
1: 嗯哼，
0: 或者是跟这个开发它的这个公司叫做诺格，
1: 嗯哼，
0: 已经有做这个中科院跟诺格已经有这个策略上的合作，
1: 是
0: 在研讨这一块的整合，也就是说我们不见得买整套原版的作为 IBCS，
1: 是
0: 但有可能是引用他们的技术，
1: 哦，
0: 那关键来了，
1: 嗯，
0: 所以如果现在买的爱国者飞弹三型在明年或是后年才要来的时候，
1: 嗯哼，
0: 万一在这一两年内我们为了台湾之盾这样的多层次的防空反导的能力整套体系建立的时候，我如果买了一个没办法整合在一起的怎么办？
1: 对啊，
0: 所以为什么已经买了这个爱国者三型，
1: 嗯，
0: 第四个营的
1: 是
0: 这些，包括它的雷达，包括它的指挥车，包括它的飞弹，其实已经是可以适合 IBCS 整合能力的，已经具备了。
1: 哦，了解。等于说，这个未来能不能整合在一起，我们先已经有看到了远景啊，我们可以把它真的是可以把它做一个有效的整合，
0: 对，
1: 这对台湾的防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那可能有些人要问，
1: 嗯，
0: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 IBCS？ 为什么不能其他厂？
1: 嗯哼，
0: 不好意思，我们中华民国最重要的军事盟友就是美国，
1: 嗯，
0: 而且美国最需要防空飞弹系统叫做陆军，
1: 是
0: 因为他们陆军到处去打仗，
1: 嗯，对对，
0: 然后他们的战区或者是要做战术区，
1: 嗯，
0: 都依赖这个去整合他们自己的防空系统，所以我们跟着他，既然我们军售的几乎已经是99.9%都是跟美国了，
1: 好，
0: 那你最佳的途径还是跟着美国的防空飞弹系统的发展。
1: Okay， 好的，我要说的一句还没说出来，其实就是说告诉大家，国防预算真的很重要。全民要有共识，一起来支持他啊！这件事情是这个前提是非常重要的。好，今天我们还是非常谢谢蔡天柱大哥跟大家打招呼，还有梁琦你的提问，另外在马来西亚的全华，还有台北的黄丹妮，哎，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一起来共享盛举。我们也跟各位听众说拜拜，也谢谢鸿章跟大家分享，谢谢，拜拜，拜拜。
0: Bye。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艺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个音乐与故事同时发生的剧场，这个作品叫做《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说书音乐会》。 B612 行星你可能就已经知道，跟小王子有关。那今天来到《艺所当然》的是捷音室内乐团团长，他也是小提琴家萧一妙

0: 以及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导演福庆瑜，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你好，大家好，我是庆瑜，然后我毕业于师大，我现在是一个剧场的导演跟编剧。
2: 一文好，听众好，我是捷运室内乐团的团长萧一妙。那很开心今天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的说书音乐会。
0: 一妙上次来也好一阵子了耶哈。
2: 一年，对，一年前刚好。
0: 对，然后你们的作品都很特别，虽然是室内乐团，可是其实你们很喜欢融入不同的媒介，对不对？
2: 对对对，我们希望就是让音乐人可以进剧场，然后剧场人可以进音乐厅，所以呢我们就想说把这样子跨域的形式，然后来分享更多更广的观众层这样子。
0: 对，很跨欸你们齁。
2: 还行还行。
0: 那庆瑜是第一次来哦，你是师大毕业？
1: 对，我在师大读表演艺术。
0: 然后你很年轻欸，但是其实你导蛮多很特别的作品。
1: 对，我现在比较多在接触音乐剧，就是专门做音乐剧编导，然后目前在音乐剧的剧团做正职。
0: 为什么你会专攻音乐剧啊？
1: 哇，好好的问题。因为我师大应该说我们系的主修就是音乐剧，所以我
0: 真的
1: 对所以我们大学的时候一开始进系管就是开始学音乐剧。对，
0: 是师大的表演艺术，
1: 对，
0: 就比较是
1: for 音乐剧的。
0: 真的好特别哦。那你小时候是有学戏剧或音乐吗？
1: 完全没有，就是大学才开始。所以对音乐也没有接触过，所以这次就是今年或跟去年开始有跟很多乐团包含捷音一起合作，然后做说书音乐会这样的形式这样子。
0: 你小时候没有学音乐然后要做音乐剧，
1: 对，
0: 它会不会有个门槛？我觉得很厉害耶。
1: 其实会耶，就是我觉得要对乐理稍微了解真的才能够，不然那个门槛太大了。所以其实大部分做音乐剧的人都至少有学过一个乐器。对，那我是大学之后才开始跟身边的人请教一些知识，然后做中学这样子。对，
0: 哇，很酷欸。因为音乐剧就是对演员来说就是一个你要会唱会跳会
2: 背台词，
1: 难度非常高。
0: 对，那不止演员，我觉得对导演一定也是。
1: 是，
0: 因为你不可能什么都不懂去导一个戏嘛。
1: 没错，真的是。
0: 所以你其实平常私底下就要一直做功课。
1: 对，我觉得就像我没有什么音乐底子，所以我对音乐理解一定会比较慢。所以我就需要多听，然后多去感受说，这音乐到底它编曲怎么配合等等的，然后戏剧可以怎么呈现。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玩的事情啊。
0: 对，听起来会很好玩。
1: 是好玩的。
0: 然后这次又融入小王子。
1: 对，
0: 这出戏其实在2024年已经有演过。
1: 对，没错。
0: 然后这一次要在不同的场景。
2: 对，
1: 是
0: 国家两厅院的实验剧场。
2: 对，北部台北，然后还有
1: 宜兰演艺厅。
0: 对啊，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场地。
2: 对，其实我们从2024的那三场高雄卫武营跟新竹县演艺厅，然后台中歌剧院的小剧场，其实这三场的场地空间感就已经是三种有三种不一样的空间感。然后今年又是像归仁文化中心，好，超深的超大的，然后再来是国家实验剧场啊，然后再来又是到宜兰演艺厅是三面环的这样子。然后就觉得是不太容易啦，可是就是你会看到技术人员他们就会绞尽脑汁，就是每一场都不能偷懒，就是不能沿用上一场的模式。对对对，然后就会有新
1: 质疑，
2: 对，然后有新的灵感出现这样子。那其实也蛮有趣的。
0: 对，每一次都是挑战，不能完全那个照本宣科的
2: 用。独一无二。
0: 真的
2: 耶。对对对。
0: 尤其这次主演就是功能安。
1: 对。
0: 刚拿到
1: 台北戏剧奖
0: 的最佳音乐剧男演员。
1: 没错。
0: 哇，很赞耶。就我相信很多人会很注意。然后如果上次没看到，这次又会很想
2: 要
0: 看。
2: 一定
0: 要
2: 来啊。
1: 他的独角戏。对啊。
0: 那这一次为什么会有这个合作的机缘？为什么会想要用小王子的故事来改编？
2: 因为这个其实本来是功能安，就是他自己一个人说书，就是从校园然后到小剧场这样子的一个模式。那其实他也是利用小王子的这个文学经典，然后去跟台湾的时事做结合，然后再去说给

0: 青少年，还有加上自己的一些生活历练经验这样子。那其实到目前据我所知到今年其实
1: 已经一千场了，
0: 超过一千场了、那其实每一场其实得到青少年的回馈或是家长的回馈其实都是非常正能量的啦、我觉得在这个年代其实在台湾的这个文化就是说好像就是以读书为主的文化来说、我觉得青少年其实有一些声音是需要有出口去让有人去引导他，然后、让他是除了你念书之外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有人可以去带你做更多的不一样的应该说想象吗还是什么的、
2: 或是探索，
0: 对、不会是钻牛角尖在学科这个方面、
2: 所以当初是你知道了功能案在做这件事，然后你们去跟他接洽吗？
0: 对，我在2019的时候在台南的时候、就是看到了他的演出、然后我一直放在心上，但是那个时候结音还没有成型、对，到了2024其实结音慢慢有一些成就之后，就是我们有自己有一些能量还有底气可以去跟想说跟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就一直放在心上嘛，然后想说我想要跟功能案联络一下这样子、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然后后来我才发现2024他把这个小王子就是那个他的这个原本的名字叫做地球人遇见小王子，
2: 对，
0: 然后其实是第一次在新竹演出，他从来没有到新竹演出过、
2: 他的那个时候应该也快要八九百场了，对不对？
0: 八百多场
2: 了，但是还没有到新竹。
0: 对
2: 啊，
0: 但是我觉得新竹应该大家都就是每次学测完说就其实、
1: 就是一个压力超大的，
0: 对，就是五 A 十加加加加加，然后作文六级分，可能爆表的人数爆表的一个县市这样子，对，那甚至第一志愿的分数都已经比建中北一女高、对，所以我们可想而知就是无论是小孩子的压力或者是家长还有学校老师的压力其实都不小、那我觉得让他们能够有机会看有借由这样子音乐剧场的模式来感受一下或者是开发一下、就是生活上的还有不同的事情可以去发掘，或是我觉得蛮好的、对青少年来讲是好的、
2: 那铁定跟原本功能安做的会有完全不同，就是会有室内乐团
0: 哦，对，
2: 一起这个就已经是很不同的元素加入了、那怎么找到庆余的呢？
1: 因为我跟功能安认识很久了、然后我一直都知道他有一个地球人遇见小王子的这个演出，然后他一开始找到我是跟我说杰英有来找他，然后想要做一个室内乐版本、然后他们已经有作曲了、我就想说很有趣，那我们来研究看看，因为他原本的单人表演是非常小场地，就可能100人的观众就已经差不多了、因为他原本是从他一开始会做这个演出是因为他在国中当表艺老师、他是先在他的课堂上讲给他的学生听、就越来越多人想听，然后别的课的老师还会带来听，然后最后发展成一个校园的巡回嘛，那我去看了之后很感动，因为他讲很多青少年议题、大人的议题等等的，然后他问我说，如果我们放成一个300、600甚至1000观众的剧场版本，有没有可能这样子？我想说，这要试试看。然后我们就研究了很久，纸上谈兵很久，然后去规划说，他哪一段表演？因为这其实所有的 idea 都是他的嘛。整个剧本，我们规划每一段表演要怎么做，怎么呈现，怎么让观众看到，然后怎么跟音乐去做结合，所以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挑战，而且我们把他的表演整个扩充了很多，
2: 对，因为要给本来100个人以内要到1000个人，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想象，
1: 是，就是整个画面上要怎么呈现等等的，
2: 而且光还有乐手对不对？
1: 对，
2: 会在台上，
0: 对。
2: 好难想象啊，就是他们的配置会是什么样的这样。
1: 我们是弦乐四重奏，
0: 对，弦乐四重奏，
2: 这一次也是这样，对不对？
0: 对，对，但是我们就是编曲里面，不是编曲，我们全部13首原创，
1: 原创、
0: 就是、对，原创里面其实我们是用利用主要的编制是弦乐四重奏，但是我们有还有7

0: 他额外的编制，比如说我还会有非洲鼓，还会有口风琴，对，的加入，对，然后哦，对，今年又有不一样的梗这样子，对，
1: 就是乐手还要表演，
0: 对，
1: 同时，对，
0: 啊、对，其实2024我们就，我其实不喜欢说，我很在意，就是说音乐不要把它当背景，
2: 嗯，
0: 对。
2: 嗯
0: 或是就一直站在后面这样子，
2: 它不是配乐。
0: 对、
2: 啊、
0: 我觉得那个地位上，就是我觉得那个 balance 可以试试看，去实验一下，可能有没有可能让戏剧跟音乐这个部分都能够在一个平台上被看到、
2: 嗯、
0: 被听到，然后是有融入剧情跟着故事一起走的，
2: 嗯，
0: 这样子，
2: 嗯，
0: 所以2024的时候，我就有跟导演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一直在那边拉这样子
2: 啊？
0: 对，那。甚至在舞台的配置上、设计上有一些高低平台的不一样，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加一点小小的台词进去这样子、
2: 嗯、
0: 那今年就是就玩个更多啦，就是、
2: 哦、
0: 对，有台肢体的部分
2: 哦。
0: 对，
2: 庆云要不要分享一下你有为难这些乐手吗？
1: 有吗？
0: 没有没有，
1: 老师
0: 我们玩得非常开心、
2: 啊、
1: 有尽量的让大家发挥了、
2: 哦、
1: 嗯，其实蛮有趣的，就是也是第一次跟乐手做这样的结合，
2: 嗯
1: 嗯，然后因为这次我们12个原创歌曲都是我们作曲老师借由小王子的故事去做启发，然后把他的每一段、
2: 嗯、
1: 比如说玫瑰的故事、
2: 嗯、
1: 狐狸的故事写成一个单独的单曲，
2: 嗯，
1: 很好听，然后我们用这单曲去做创作跟呈现，然后看、嗯、比如说有几段是小王子去不同的行星旅游嘛，然后我们就把每个行星的比如说国王、
2: 嗯、
1: 或者是点灯人、
2: 嗯、
1: 设定成他是一个乐手老师
2: 哦，
1: 对，所以可能比如说这一场一秒就要表演，
2: 嗯，
1: 然后其他的乐手老师帮他伴奏，类似这样的形式，
2: 嗯，
1: 对对对，就觉得蛮有趣的。
2: 哦，就是乐手也会是某个角色，
1: 对
2: 啊，然后小王子遇到了他们，
1: 没错没错。
2: 只是这些角色都有那个音乐才能，
1: 嗯，对，可以这样说
2: 哦，
1: 没错。哎，
2: 那你遇到的挑战是什么？
1: 哇，遇到的挑战哦，我觉得是因为这本跟这个演出已经有了。就是我在遇到功能案的时候、
2: 嗯、
1: 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演出，
2: 嗯，
1: 所以我比较大的挑战是我们要怎么把音乐放进来之后，我跟他协调这段我们可以怎么改怎么呈现，然后跟、
2: 嗯、
1: 因为我们很常会感觉音乐跟戏剧结合的时候音乐很容易变成背景，
2: 对
1: 对，那我们要怎么避免这件事，就是让音乐更融入故事，或者是我们能不能、
2: 嗯、
1: 比如说在有音乐的时候不要讲台词，然后画面要怎么去配合才不会让大家觉得我好像只是在听音乐，不会，我觉得在看这个演出的时候你会很自然的想要去看乐手老师他们怎么演奏、
2: 嗯、
1: 然后他们的表演跟我们是在一起的嘛、
2: 嗯、
1: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做说书音乐会的初衷，
2: 嗯，
1: 对，
2: 嗯
1: 嗯，很重要，
2: 因为就是我记得一年前email来就有讲到这件事，就你不希望乐手跟音乐只是背景、
0: 嗯、对，
2: 所以对乐手们也有一些挑战，对不对？
0: 嗯、
2: 因为原本其实就是至少不用什么表情管理啊，好，不会想到这件事嘛，就是很专心拉音乐。
0: 嗯、
2: 可是，一旦你想成你是表演者的时候，
0: 对，
2: 好像那个概念有点不一样。
0: 对，
2: 那对你和乐手的挑战是什么？
0: 嗯，其实我很融入、欸，
2: 嗯、
0: 我觉得我应该是四个里面最融入的吧、
2: 啊、
0: 对、就是、
2: 你不会紧张，
0: 因为我很爱演，
2: 对表啊，你很爱演是不
1: 是
2: 他是啊，真的
0: 我就
2: 哦，
0: 对，所以我一直都在玩，我觉得 没有什么不挑战，就是我在玩的过程中我还要必须就是把因为
1: 很专心的
0: 拉
1: 好
0: 琴，对，那个
2: 对
0: 就是每个技术上都要到位这样子、
2: 哦、
1: 嗯，
0: 对，
2: 好像你很享受这些，就是要有点难，对不对？就是不要太轻松的，只有在拉琴这样。哦、
0: 嗯，
2: 那其他的乐手呢？有就没有你那么爱演？
0: 他们也很爱演，他们有被开发。对，
2: 哦、
0: 他们就经过可能就是2024之后，他们发现，我自己也是能够演，然后也是能够演拉琴这样子，边、
2: 嗯、
0: 拉边演这样子。
2: 嗯，
0: 对，所以其实他们2024演完，其实。团员们都很希望说有机会再拿出来，所以就会有促成说我们今年2026再拿出来再演一次这样子、
2: 哦哦、
0: 然后再看看可不可以有什么不一样的亮点
2: 這樣子。嗯嗯，那两年后再演又因应场地的不同，

0: 那对庆宇来说，你觉得有什么最大的改变吗？
1: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应该是因为我们今年十月要到实验剧场，
0: 嗯，
1: 然后实验剧场是一个黑盒子嘛，
0: 嗯，
1: 就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嗯，怎么讲？就因为在大的剧场我们有侧台，
0: 嗯，
1: 我们有悬吊可以做，嗯，但因为实验剧场的管配是没有投影幕的，
0: 嗯
1: 嗯，可是我们的戏超级需要投影。

0: 料，就是我们把整个、应该说设计的理念是我们把实验剧场变成一个故事书，所以 大家进来的时候是看到纸张，知道哦，我们今天要讲个故事，然后我们故事要呈现在上面，对，用一个比较魔幻的感觉，然后把我们的投影打在上面，然后配合功能案的叙事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场是这次做下来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对，也是很大的挑战其实，对，
1: 会有什么担心吗？
0: 担心时间不够吧，因为通常我们进剧场如果是音乐会形式的话顶多就两天或三天，对，但是我们在比如说在做音乐剧的时候，我们最多的进场时间有到一周或两周，对，才能处理比较完整的技术，所以这次的挑战就是要在很短时间内做出最棒的舞台呈现给大家，
1: 而且就是等于心智耶，对不对？
0: 对，
2: 完
0: 全是心智，
2: 对技术来讲
0: 对
2: 是完全新的，
0: 没错，
2: 而且我们因为演台北场之前是在宜兰，
0: 对，
1: 十月二号在宜兰，
2: 对，所以等于说技术、我们是原班人马，所以他们演完宜兰要马上在一天之内去装台啊，
0: 对，改所有的配置，
2: 对，改所有的配置，然后是不一样的，
1: 欸、对耶，你们十月二号在宜兰演艺厅，十月四号在实验剧场，
0: 对，
2: 所以只有一天，
1: 所以那个时间不够，并不是场地方，对不对？是你们二号就是在宜兰，所以其实不能很提前进剧场，
2: 对，
1: 对，哇，心脏蛮大颗的，
0: 真的是，真的是，
2: 超强的，
0: 但做剧场就是这样，就是大家都是在有限的时间跟环境内做最好的呈现给大家。
1: 对，对，因为大家好像都没有时间够的啦，
0: 对，
1: 好像永远都是时间不够，那这一次重做，我想看过小王子的人都会知道，那个这本书真的很神奇，就是我甚至很多年前还看过客语版小王子，就是它是一个这么神奇的书，就是各种语言、然后各种年龄层，每次你看都会有不同的感受，那你们在做的时候一定就是又重新去复习小王子这本书，你们自己最感动的部分是什么？然后跟以前看，就是随着自己年龄增长，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感触？
2: 其实我第一次接触小王子是在高中的时候，但是其实那时候有真的是有看没有懂，然后就可是就觉得他插画真的很可爱很漂亮，所以我喜欢，那个时候的喜欢是喜欢在他的图，对，但是一直放在也是放在心里啊，然后后来是到真的是到了那一年去看龚仁安的演出之后、然后我就觉得哇，我第一次终于把整本小王子看懂了，就是看完他的然后再回去看看懂了，但是呢演完之后再继续就是有时候会再继续看一次嘛，或者是在搜寻更多的资料的时候，就是觉得哇，他的面向其实不是只有龚仁安他们呈现的是比较属于教育，就是亲子的这个部分，其实在大人的面向又有另外一个面向，对，就是每个角色比如说狐狸或是玫瑰，玫瑰其实是圣修伯里的妻子，那狐狸其实是他的情妇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1: 有各种诠释的，
2: 对对对，然后你的它里面讲到什么责任或者是义务或者是六个星球所代表的每个不同职业的人物在大人世界又是代表是什么、什么一些人生哲学，对，那我们就是随着越演越多场的时候就会看到各种不同的更多的角度这样子，
1: 那庆宇呢？
0: 我觉得最关键就是小王子里面有一句话说，每个大人在长大之前都是小孩，只是他们忘记了，那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故事大家乍听之下会觉得是一个童话，甚至觉得是否小孩的，可是从来都不是，我觉得小王子一直都是写给大人的，所以为什么他开宗明义在一开始就要讲这句话，然后我是从以前就很喜欢小王子这个故事，因为我知道他就像一荣说的，就是我们每个年龄层去看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因为他会对应到你每个阶段不同的挫折，或者是你接收到的 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都我们把它整理。

0: 立起来就放在能安的演出里面，所以他借由这故事去告诉我们，哦，其实你不管是小孩或是大人，你一定都经历过圣修伯里经历的这些事情，它代表什么？他然后他在人生路途上，他想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故事非常有趣的地方。对。
1: 你们有跟能安有讨论过这件事吗？就是一个演员演一个戏演了上千场，我觉得很厉害，你要一直重复，但是每一次都要像第一次，这件事很不简单欸。
0: 没错。
1: 那你看的这个，你眼中的这个演员是什么样的演员？
0: 哇，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人。就是包含你看到他能够同一个演出演1000多场都不累，其实他有很大的耐力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其实有跟我分享过，就是到700-800场的时候，他已经是完全是自动化的在做这件事，就每个台词他就知道下一句什么，然后每天周而复始的做嘛，所以其实难免都会疲倦。可是到前几年他可能人生发生很重大的转变，所以到今年他跟我说到1000场的时候，他反而每一场都能找到新的乐趣。然后他们每一场都能够找到一个他可以感同身受的地方去发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你很难想象你一个演出2个小时只有你自己，然后你要演到1000多场，你每一场都要不累。这是一个，我觉得演员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职业。然后他真的是我认识的演员里面对自己要求最高的一个人。对。
1: 然后这次又得奖了，大家一定超好奇。
0: 没错。
1: 那对一妙呢，你怎么看这个演员
2: 他在演的时候的能量？其实是我是被这个能量给吸到的，就是吸引着，就是不会放空，我不会飘走，我就想哇塞，这个就是除了剧情之外，我想说哇，他怎么能够一个人分饰这么多角，然后把整本书给很完整的诠释呈现这样子。那后来在跟他合作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认真。对，然后非常有责任感。
1: 我觉得音乐家也很有趣哈，就是演员比较少机会像功能安这样子，就是一出戏演到这么多场。可是音乐家就是也很有可能哈，你们可能一个曲子真的也是动辄几百次，对不对？你们要演奏很多次，
2: 对，
1: 所以也是这种一直重复，但是又要找到新的趣味。
2: 而且可能同时，像我们就是在演台南场的时候，我们在后台，我就跟能安问说，我觉得你很佩服，因为他那个时候又在嘎劝世嘛，劝世，对，然后又有其他的戏这样，然后我说你怎么可以台词都不会搅在一起这样。然后他就看着我，他说可是我在旁边看你们大家，我也觉得你们很厉害啊，都不会拉在一起啊。对，然后我后来就觉得哦，好像有稍微懂那个就是运作的模式，就是我们每个人在运作自己很
1: 进到那个 flow 里面。
2: 对、那种感觉。
1: 那2024演完之后啊，会不会，我猜想应该也蛮多观众跟一妙一样，就是高中看完以后隔了很久看到功能安演才再想起小王子。你们有没有那时候印象蛮深的回馈？
0: 大部分观众都是说他们以前没有这么认真的看过小王子。去理解他里面的故事。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蛮意外的是很多小朋友喜欢，就是我指的小朋友是可能国小生，就是因为对我们来讲，这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怕这议题太深，或太沉重，可是每一次都一定会有小朋友哭，就是他的哭是感动的，觉得他理解了这个故事，跟他理解功能想要说的事情，对，然后跟我们因为很常看到大人会带小孩一起来看，大人也会落泪，然后他们会有一个讨论，就说哦，刚刚讲的事情可能是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做戏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可以触发亲子之间的讨论。对，然后这个是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回馈啦，就是大家都说没有那么认真看过小王子，可是借由功能安的叙述，他们能够知道小王子确切到底是在讲什么。对。
1: 那一妙呢，你有收到什么回馈吗？
2: 就是也是大人，我觉得大人比较多，大人就是我知道我很印象很深刻，2024那一场在新竹，就是 一出来，我看到

0: 哇，那个妈妈哭了哭了，就是她完全没有办法躲我这样子，然后我就跟她，然后就牵着小孩这样赶快快步走的这样子，然后我就想后来的回馈其实都是大人就觉得说，就是谢谢能安，谢谢杰英把她可能多年的那种感触，
1: 嗯，
0: 比如说她要她大人也有前面嘛，过去嘛，过去之后她现在又变成一位家长的时候，她的角色已经从以前的学生然后变成她现在是别人的为人父为人母的时候，她要怎么去内心的很多很多的情绪，
1: 嗯，
0: 对，有时候很现实面就是不行，但是他又想，
1: 嗯，
0: 比如说我必须教育这个小孩就是这样，但是他可是现实层面不行，
1: 嗯，
0: 这样子，所以他就那种就情绪就会爆发这样子，
1: 好像是关照一下自己内心的小孩哈，就是可能已经忘记他，把他关在某个角落很久了。
2: 嗯，每个人心里一定有个内在小孩，在那时候被疗愈到，我觉得。
1: 所以你们的设定其实他并不是亲子，对不对？而是小孩也可以看。
2: 对，
1: 好，
2: 应该是全年龄向的，就是你可以自己来，你可以带小孩，你也可以小孩自己看这样子。
1: 嗯，对，就是不是设定亲子剧。
2: 对，
1: 因为我觉得我也是认同，小王子其实比较是
0: 大人的啦。
1: 对，
0: 嗯。
1: 当然需要来一个当头棒喝，也是疗愈，
2: 是，
1: 但是小朋友的确来看他就是有一个童话的感觉，
2: 嗯，
1: 所以小朋友看也会有小朋友自己的感受，
0: 嗯，可是有时候里面也是讲出一些青少年，
1: 对，
0: 蛮多青少年他一直没有说出口，因为那一次的回馈就是很多国中生高中生，然后他们自己去看，他跟朋友去看，
1: 嗯，
0: 就出来的时候他就说，哦，我应该要叫我妈来看，
1: 嗯，
0: 我应该要叫，应该要带爸妈来看的。不不不，下次如果有二刷，我一定要叫他们去看。
2: 所以他们反而想教育自己的父母，
0: 对，然后说你看，就是
1: 教育，
0: 这就是我想的，
2: 没错。
1: 哎，欸，很酷哎，在新竹的时候是青少年自己去看哎，
0: 蛮多的，蛮多的。
1: 我们好需要这样子的青少年
2: 很成熟，
1: 哈，
2: 对，
1: 嗯。那最后是不是跟听众朋友说一下这次演出的资讯？
2: 好，
1: 嗯，
2: 这是我们的说书音乐会《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会在10月2号在宜兰演艺厅，跟10月4号会在台北国家戏剧院的实验剧场，都只演一场，所以要千万不要错过。
1: 嗯，
2: 我们的资讯在 OpenTix 上面都有，
0: 对 Facebook 结音或是 IG 结音，嗯，都可以看到相关资讯。
1: 嗯，好，今天谢谢庆宇，
0: 谢
1: 谢一妙的分享，谢谢。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请教董教授，近期的中美关系的发展，近期两国的发展似乎不太平顺，因为美国白宫指控包括加拿大、墨西哥跟日本在内的40多个国家协助北京把贸易改道到美国进口关税低于中国的国家，非法的规避美国关税，台湾也在其中。那这些情况是不是会影响9月份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川普的会面呢？这些相关的话题一一请教教授。刚提到这个转运问题啊，稍后我们会来讨论。首先要请教教授的是啊，我们可以看到啊，九月份的川习会的安排似乎不是很顺利啊，中国大陆方面也非常的焦虑哦、啊，因为之前的川习会是在中国大陆举行嘛，那大陆或有主导权，主人安排好了，来宾来比较简单。可是现在是因为这个主人呢安排的不知道怎么样，